0: 奇。
1: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你在这个业余时间喜欢研究什么呀？
3: 我呀，
2: 啊，
3: 我喜欢研究相声。
2: 啊，那咱们差不多。
3: 哦，你也研究相声？
2: 相面，
3: 相面呐，
2: 啊，
3: 就是过去在马路边上一站，嘴里头念念有词。这位老兄，天庭饱满，地可方圆，什么事不干，有吃有穿，请过来送你一首相，就这个啊。
2: 你说那是打地摊的
3: 哦，你是有命管的
2: 哦啊，他们那套啊全是骗人的
3: 哦，咱们你是蒙事的。
2: 我研究的是科学相面，你懂不懂？
3: 那有什么不同啊？哦，你骗的比他们科学。
2: 好
3: 啊，
2: 你这人怎么老说我骗人呢？
3: 本来嘛，相面的都是骗人。
2: 哎，我研究相面部位的骗人
3: 啊，
2: 主要根据事实推理，站在这儿，往台下一看，我就能看得出来，有多少有对象的
3: 啊，
2: 有多少没对象的，有多少正在初恋，有多少正在失恋，
3: 嘿，
2: 并且能看得出来
3: 啊，
2: 有多少已婚的，未婚的
3: 啊，
2: 离婚的，发婚的。
3: 这发婚的是怎么回事啊？
2: 一失恋就得发婚呢。
3: 那好啊，
2: 啊，
3: 今天有这么些位，您给看看哪些位是结过婚了，哪些位是没结婚呢？这您能看得出来？
2: 看得出来
3: 啊。
2: 就拿你来说吧。
3: 我，
2: 你结过婚了？
3: 废话，
2: 不但结婚了，而且有小孩。
3: 不但有孩子了，而且还不小了。
2: 那就对了。
3: 什么对了
2: 啊？
3: 我是让你给别人看看。
2: 别人？
3: 哎，
2: 别人也可以啊。
3: 啊，
2: 你看那位二十来岁那小伙子。
3: 哪位啊？
2: 就那个张同志。
3: 哪个张同志啊？
2: 就那张同志。
3: 哪
2: 那么些人里还没一姓张的。
3: 哦，你这儿蒙来了。
2: 就是那位。
3: 他怎么了？
2: 那小伙子你放心得了，还没对象呢。
3: 你怎么知道啊？
2: 看得出来啊。
3: 嗯，
2: 你看坐在那儿精神特别集中。
3: 嗯，
2: 俩眼目不转睛的看着你，这说明他到这儿来是听相声，不是谈恋爱。
3: 废话，啊，有在这儿来谈恋爱的吗？
2: 有
3: 啊，
2: 那都是这个爱情啊，到了一种急速发展阶段。
3: 嗯，
2: 他不管时间地点，见面就谈呐。
3: 那干嘛还来听相声啊？
2: 啊，
3: 干脆上公园摆海谈去好不好？
2: 这绝不是俩人商量好的
3: 啊。
2: 一个是主动，一个是被动。一个人呢拿到两张票请对方到这儿来，你说对方怎么好意思不来呢？
3: 嗯，
2: 哎，就这样到剧场来了，你说他那精神能集中得了吗？
3: 啊，
2: 不但精神不集中，而且跟你唱对台戏。
3: 怎么？
2: 你这儿说呀，
3: 啊，
2: 他那儿也说呀。
3: 我怎么听不见呢？
2: 啊，让你听见，那谈恋爱都跟说相声似的这么大声。这儿也来个麦克风，俩人往这儿一站，同志们，我们俩人开始谈恋爱，请大家入场，对号入座，免费参观，像话吗？
3: 没听说过。
2: 虽然是说，可是他声音非常小。
3: 啊，声音小。
2: 哎，
3: 声音小您怎么听见了啊？
2: 我也听不见呢。
3: 那你怎么判断出来的？
2: 根据两个人的动作和表情可以推测出来，他们说话的内容就是谈恋爱。
3: 哦，那人家要不说话呢？
2: 那就换个角度来观察。
3: 怎么观察？
2: 我经常到公园去体验这方面的生活。
3: 哦，
2: 只要是一男一女，
3: 嗯，
2: 打我眼头里一过，
3: 啊，
2: 我就知道他是什么成分。
3: 对，成分呐。
2: 不是什么程度啊。
3: 哦，这您也看得出来，
2: 他都带有特征啊。
3: 啊，
2: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
3: 啊，
2: 女同志挎着男同志的胳膊
3: 啊，
2: 一边走一边说，谈笑自如，落落大方，像这个，你就甭研究他。结过婚的
3: 没结婚也有挎着胳膊走的。
2: 哎，那有所不同了
3: 啊。
2: 你看胳膊他挎的就不一样。
3: 哦，
2: 来，你看他这样挎，没结婚的啊。
3: 拖着。我说干嘛他拖这么点儿啊？
2: 啊，瞧见人赶紧就撂下。对对，在行动上也有区别
3: 啊。
2: 你看结过婚的俩人走在马路上大大方方不害臊，没结婚的人不行，哪儿人少他上哪儿
3: 啊。
2: 文化宫后海晚上8点多钟之后，你说哪儿黑不黑？
3: 后海那
2: 啊，
3: 黑呀，
2: 道也不平啊，坑坑洼洼，深一脚浅一脚的。哎，他专走那儿。
3: 干嘛专走那儿啊？
2: 人少啊。
3: 哦，人少是得说话。
2: 说什么呀？主要是溜
3: 溜
2: 溜，一会儿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起来再溜。
3: 那么清静地儿为什么不说说话呢？
2: 俩人谈什么呢？正在初恋的时候
3: 啊，
2: 尤其是第一次约会，彼此心里啊有很多话要说出来。
3: 嗯，
2: 就是不知道从哪儿说起，俩人坐的这地方简直拘束极了，
3: 找不着话头
2: 啊。
3: 俩
2: 人坐这地方，
3: 我说你这什么毛病啊？
2: 这是找话头呢。
3: 哦，还没找着话头呢。
2: 哎，俩人脑袋都急出汗来了。
3: 嗯，
2: 最后哎，还是男同志主动的想出一句话来，
3: 说了一句什么？
2: 你看见个大老虎吗？
3: 这挨得上啊，这
2: 像这个就甭研究他了，他没结婚呢。
3: 是啊，他连话都不敢说呢。
2: 哎，怎么样您说？像这个完全是没结婚的
3: 啊，
2: 这是比较容易看的。
3: 还有不容易看的？
2: 有啊
3: 啊，
2: 你比如说一男一女，他领个小孩，
3: 甭问，这是结过婚的。
2: 那也不一定，
3: 都有孩子了嘛，
2: 孩子不是他的呀。
3: 啊，
2: 也许是弟弟妹妹，也许是街坊小孩，他领来了。
3: 他干嘛领别人的孩子？
2: 俩人谈恋爱没介绍人、
3: 啊、
2: 就拿小孩当媒介了。
3: 嘿，我说您怎么看得这么清楚啊？
2: 哎，要不然叫科学相面了。
3: 嗯，您这科学相面每次都灵啊？
2: 反正也有时候不太灵。
3: 嗯，
2: 上一次我上东四人民市场就看见有一女的，梳俩小辫系着绸条、
3: 嗯、
2: 穿着一件马海绒大衣
3: 啊，
2: 丝线袜子，高跟皮鞋，旁边一个男同志和她挎着胳膊，一边走一边说，大方极了。
3: 嗯，
2: 女的买东西男的就给钱，你说这还有错吗？
3: 没错，结过婚的。
2: 错了，没结婚呢。
3: 你怎么知道？
2: 那女的是我妹妹。
3: 你妹妹还没结婚呢？
2: 没呢。
3: 那男的是谁呢？
2: 男的是我妹妹第7号候补未婚夫。
3: 都变成号了？
2: 以前搞了6个都吹了。
3: 6个都吹了？
2: 他不是同时搞的呀。你
3: 废话，同时搞忙得过来吗？
2: 我妹妹说都不合乎理想。
3: 你妹妹要求的条件高。
2: 高
3: 啊，
2: 她找对象有6不搞。
3: 都什么她不搞呢？
2: 我跟你说说啊。
3: 啊，
2: 身体有病她不搞。
3: 嗯，
2: 长得不漂亮她不搞
3: 啊，
2: 级别不合乎理想她不搞，家庭人口太多她也不搞。
3: 哎，这也算条件啊？
2: 家庭人口一多，负担就过重了。
3: 嗯，还有什么他不搞呢？
2: 富有外债的他不搞。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他爸结婚以后得帮着他还账去啊。
3: 想的可真周到。
2: 是啊，
3: 非得什么条件他才搞呢？
2: 既年轻又漂亮，小伙子就一人，每月收入70-80块，并且银行里有定期存款的。
3: 哎，他就搞了。
2: 哎，可是这样，银行存款不归他掌握，他还不搞。
3: 这是搞对象了吗？这
2: 要不怎么都到第7号了呢？
3: 我看这第7号也不准当选。
2: 根据目前那个发展情况来看呢，
3: 啊，
2: 还有点希望。
3: 怎么？
2: 听我妹妹说了
3: 啊，
2: 那小伙子叫李华，光棍一人，每月收入80多块，听说他还有个58743。
3: 哦，家里的电话5局8743。
2: 什么呀？银行存款587.43块。
3: 注意这干什么呀？
2: 他想结婚以后那钱就归他掌握了。
3: 这是什么思想啊？
2: 我劝过他
3: 啊，
2: 我说你要这样下去的话，将来前途可不堪设想啊。
3: 是啊，搞对象不能把一切建筑在经济上。
2: 哎，可是他还蛮有理由呢
3: 啊。
2: 一台胳膊瞧见了没有？英纳根手表，丽华不掏钱给我买的话，那百货

0: 公司能白给吗？
1: 李华给买的。
0: 李华这小伙子挺热情啊，
1: 嗯，
0: 一想俩人关系已经不错了，应该彼此帮助一下，买吧。从这儿以后，今儿买皮鞋，明儿买毛衣，不到一个月，李华那点存款全成我妹妹消费品了。
1: 李华可真大方，
0: 他想结婚以后是共同财产嘛，
1: 这也算不了什么共同财产呢，这个啊。他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0: 嗨，还没订婚呢。
1: 怎么那么近乎还没订婚呢？
0: 李华呀，要求很快的订婚。
1: 你妹妹怎么表示的？
0: 我妹妹这一表示给李华鼻子都气歪了。
1: 怎么了？
0: 我想这订婚问题倒不是目前迫切需要考虑的，我是正在考虑我们未来的家庭问题。要想有一个幸福美满而快乐的家庭，必须要有丰富的物质基础。我希望您努力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升为科长，到那时候我们再考虑订婚问题吧。
1: 哦，非得人家升了科长才跟人结婚呢？
0: 不，订婚升处长才结婚呢。
1: 得，没希望了。
0: 所以说他条件高啊。
1: 这是什么条件的？
0: 李华一听当时就走了。
1: 是啊，人家全明白了。
0: 我妹妹一看李华也走了，回到家里这通哭。
1: 怎么后悔了
0: 啊？直跟我说我不应该跟李华吹了，
1: 嗯，
0: 这样对我没有什么好处。
1: 那倒是，
0: 就是吹的话也应该下礼拜一再吹。
1: 哎，这干嘛下礼拜一呀？
0: 他答应礼拜日还给我做大衣呢。
1: 哦，还惦记那大衣呢。
0: 你说这叫什么思想？
1: 这叫错误思想。
0: 我说你看你都搞了六，我都吹了
1: 啊，
0: 现在这第七号又没多大希望了，将来你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那就进行第八号吧。
0: 对了，他也照你这么说
1: 啊。
0: 将来我考虑第八号的时候，一定得深入了。
1: 哦，还得深入。
0: 上次参加一个建筑公司舞会，
1: 嗯，
0: 他在100多个男同志当中，一眼就看中那小张
1: 啊，
0: 也就是我妹妹第八号候补未婚夫。
1: 小张这个人怎么样啊？
0: 对他很满意
1: 啊。满意到什么程度？
0: 那天呢，小张给他一张相片，
1: 嗯，
0: 我妹妹在相片后头写了几句词儿
1: 啊，
0: 挺有意思。
1: 什么词儿？
0: 我跟你说说啊，年轻漂亮，体格健壮，举止文雅，落落大方，谈笑生风，声音洪亮，时装穿戴别有新样，装潢美丽，富丽堂皇。
1: 馈赠亲友最为相当。你这儿买茶叶来了啊？
0: 反正这就说明我妹妹对小张的一种爱慕。
1: 这是从表面上看
0: 啊，
1: 搞对象必须得深入了解。
0: 哎，我妹妹说了解过了。
1: 都了解什么了？
0: 小张每月收入80多块钱，他有一个长森针大罗马手表，51型帕克金笔，并且银行还有很多存款呢。
1: 就了解这个了。
0: 我们一块儿看了4次电影
1: 啊，
0: 3次戏
1: 啊，
0: 跳了好几次这舞呢
1: 啊。那管什么嘛这个啊？
0: 更主要的也是小张能经得起我的考验。
1: 什么考验呢？
0: 他把大罗马手表给我了。
1: 李华不是给买过英拉根吗？
0: 那是对李华的考验，这是对小张的考验。
1: 哦，大罗马比英拉根值钱呢。
0: 哎，所以说他经得起考验嘛。
1: 这是什么考验这个？哎，
0: 啊，
1: 小张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
0: 你甭忙，这就说到了。那天呢，我妹妹带着小张上百货大楼了
1: 啊，恐怕又要提出新的考验了。
0: 倒霉就在这儿呢。
1: 怎么？
0: 小张指着那楼问我妹妹，哎，你看这楼盖的怎么样？
1: 不错啊。
0: 这里面有我一份劳动。
1: 小张是工程师。
0: 不，有我一份劳动。
1: 那么是设计师？
0: 也不是。
1: 施工主任？
0: 不，我不是技术人员，门窗和楼梯都有我的劳动，我是个木工。
1: 那也是技术人员呢。
0: 我妹妹一听，木匠。哦，木匠，你原来是个木匠。
1: 怎么了？
0: 再见吧，永远的再见吧，亲爱的木匠。
1: 你就别亲爱的了。
2: 这日子没法过了，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了。
3: 妈呀！
2: 王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还是当初那个把我吻醒的王子吗？你现在怎么那么胖啊？

0: 么小，就那么一丢丢。
1: 妈呀，别闹了宝贝儿。
0: 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说妈呀，一天到晚的都说妈呀。
1: 不是，那我不是为了保护你吗？我定下的规矩，我让所有的侍卫都距离你一米开外，这是为了保护你宝贝儿。
0: 保护我宝贝儿，保护我。
1: 是啊，
0: 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保护我，
2: 别再逼我了。
1: 为了你，
0: 宝贝儿，这日子没法过了。
1: 宝贝儿，宝贝儿，宝贝儿，哎呀，你看，侍卫队长到，干什么呢？
3: 王子殿下，
1: 前两天我让你查公主的闺房，你给我查到什么东西没有？
3: 殿下，我在公主的房间里找到一双43号的鞋。
1: 43号男人的鞋，你脚多大号？
3: 43的。
1: 把鞋脱了。
3: 殿下，
1: 脱了。
3: 是。殿下，
1: 不是你的，穿什么？闻闻这个。
3: 什么？
1: 闻。记住了吗？
3: 那没有。
1: 记住了，
3: 记住了。
1: 给我找出来！
3: 侍卫队集合！所有人听我口令，脱鞋。好，正步分解动作，一，停。不是，不是。
1: 有没有？
3: 没有，殿下。
1: 废物，你再给我闻一遍。
3: 殿下，扛不住了。
1: 行行，撤撤撤！
3: 侍卫队，泰山 ，pub， 走。
1: 魔镜，我有问题要问你，魔镜。
4: 到哈尔滨的火车票没有了。
1: 我问你正经事儿，魔镜，正经事儿。
4: 飞机票也没有了。
1: 魔镜，你正经一点好不好？我有事儿。
4: 说吧，有没有硬座啊？
1: 开玩笑，开玩笑的。快说，
5: 刚才我的侍卫在公主的闺房发现了一只鞋。
6: 多大号的？
1: 43号。
6: 臭不臭？
1: 臭。
6: 你多大号脚？
1: 43号。
6: 你什么脚？
1: 汗脚。哦，是我的。魔镜还有问题，魔镜。
5: 就是，我怀疑，公主好像外面，她有人了。
1: 你告诉我，她外面有没有人？
4: 那你想想，
1: 想想，
4: 她有没有什么老朋友？
1: 老朋友，
4: 异性个不高的老朋友。
1: 异性个不高的老朋友。
4: 七个异性个不高的老朋友。
1: 七个异性。哦，葫芦，
4: 小矮人儿
1: 啊！我早就知道是小矮人，我知道，知道，知道啊！
4: 行，我告诉你啊，嗯，去小矮人的家里，
1: 家里
4: 去找一个，
1: 找一个
4: 绿色的，
1: 绿色
4: 像帽子的小盒子哦，
1: 然后我给他戴上，
4: 打开它。
1: 以后扣到我的脑袋上。哎，怎么了？
4: 打开它，一切都清楚了。
1: 啊，绿色小盒子，里边有证据。
4: 哼，好。
1: 绿色小盒子，
0: 王子。啊，
1: 宝贝儿。
0: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告别？
0: 我想出去散散心。
1: 不行，你除了这个宫殿，你哪儿都不许去。

0: 至于吗？我压力太大了，我就想出去散个心，你至于这样吗？
1: 你出去找小爱人散个心，那我该怎么样啊？你想开心一点是不是？我得唱着歌送你走，对不对？好，我都唱着歌好不好？这回开心了吧？送你送到小村外，有句话儿要交代。虽然已经是百花开，啷个哩个哩个隆啊，乖乖隆地咚的。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啷个哩个隆啊。里个里拉个咚，
0: 巴里哔，巴里哔哔咚，巴里里里拉拉，
2: 哔里哔拉哒，哔哔哔。好看，记住我的情，记住我的呀。这次任务非常重要，我必须要让知道公主的一举一动，所以这次任务我必须亲自去。把衣服脱了给我。
3: 我脱
2: 了，脱了，脱了，我要你衣服。我要扮成侍卫，脱了，快点！啊！
0: 哎，你是谁啊？
1: 侍卫啊！
0: 新来的？
1: 啊，负责您的生命安全。
0: Hello。
1: 哎，公主，哎，哎，男孩别伸手，我看男的谁敢伸手。坐那儿。
0: 啊，我的男神！
1: 等会儿。这男人最起码你距离十米。
0: 郭老师，
1: 这随便，这无所谓。
0: 啊啊，有点无聊了。
1: 哎呦，真寒碜。谁啊？白雪妹妹，
0: 哎呦，
1: 干什么？你是谁？
0: 干嘛呀你？
1: 我是侍卫啊，王子交代让我贴身保护您啊。
0: 起开，
1: 我走开。哦对，我走开，我走开。好了，白雪妹妹，来，
0: 我们不要影响心情。
1: 对，来坐。好久不见了。
0: 我们真的好久好久没见了，我真的好想你啊！哎呦，
1: 我靠！
4: 我也好想你啊！哎
1: 呦，我就是个侍卫，你们聊你们的。
0: 矮人哥哥，嗯，你怎么变得我一点都不认得了？
1: 我怎么了？
0: 你现在怎么那么大了？你还又高又帅，你还英俊潇洒了呢！
1: 我，
0: 你要干嘛？
1: 我不知道，我要找点活干。哼，
4: 来，公主，你看看这里，是不是还是你熟悉的样子？
0: 是啊，一切都好熟悉啊。
4: 哦，对了，还有这个床，你还记得吗？你睡过这张床？
0: 是啊，一模一样，一点都没有变。
4: 公主，你说，是宫殿里的床舒服呢，还是我的床舒服呀？
0: 我还是觉得这张床睡得最踏实。
1: 好，这张床睡得踏实是吧？那你就给我接着睡这张床，不要再回宫殿。
0: 闭嘴！
1: 我闭嘴，你闭嘴！想不到你是这样的女人，
0: 是
1: 朝三暮四，太过分了你！我现在回去立刻叫王子，我什么都明白了。你等着。哎，
4: 你怎么了？哎呀，怎么？气晕了呢，哎呀，你快躺在这儿，躺在这儿。哎呀，你怎么弄的呀？我把这个枕头我给你弄好。
5: 采蘑菇的小姑娘
6: 陪着一个小烛光。你俩干啥呢？搁床上？
4: 没有没有，你误会了，你误会了。刚才公主，
6: 我不想听。
0: 矮人哥哥，
4: 不是，你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我扶你起来，你跟他解释解释。
1: 王子来了，
7: 来了管啥用？
4: 不是，你们都误会了，你误会了，不是那样的。刚才公主她晕倒了。
8: 我不听，我不听。
4: 你们俩听我跟你俩解释。
8: 都闹成这样了，解释什么呀？
6: 你是谁呀？
8: 我是床上这个女人的老爷们儿。你呢？
6: 我是床上那男的他老娘。

0: 我听我一个朋友说，说你家有个绿盒，说是像帽子。
1: 对，姐姐给你找。哎，
0: 姐有这盒？
1: 有。
0: 等死吧！
2: 干嘛？
0: 等死吧！你俩。
1: 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打扫卫生，他连碰都不让我碰。
0: 姐姐，现在你明白了吗？不让碰。这绿帽子我就得戴上了，我就
1: 弟弟呀，这绿帽子不只是你一个人的呀，也是姐姐的呀。
0: 老顾，
1: 弟弟，咱俩今天就把它砸了。
2: 好，
0: 别动。啊，
1: 哎呀，看看没有？
0: 天哪，这还留着
1: 毒死人的？
2: 什么毒死人啊？这个苹果是我用来封印巫师的。哦，
3: 被封印的感觉实在太难受了，现在也让你们感受一下被封印的感觉。
1: 啊！怎么回事？
2: 放我出去！我就说了不能动那个苹果吗？
1: 谁知道是这个？你搁绿帽子里边，
3: 这个毒苹果是世界上唯一的毒苹果。当初我想毒死你，却没有成功。但这次我不会再失手了。这个苹果，你们谁先吃啊？
1: 我
2: 先吃，我先吃。
1: 你让他们吃，
2: 给我吃，给我吃，
1: 给我吃，给
2: 我吃。
3: 太吵了，这样，当初这第一口啊，就是公主你吃的，那这第二口，也就交给你了。
1: 矮人哥哥，你一定要好好的。嫂子，你们一定要幸福，因为这个毒苹果让我有机会和你在一起。我真的觉得挺庆幸的，我能拿到这个苹果，我终于可以为大家做点事儿了。
4: 王子现在天天都在猜疑公主，公主现在可不开心了。
2: 那咱得帮帮她呀，巫师。
1: 哎，那这么好的事儿，你得带上我一个呀。
4: 合作愉快，
2: 合作愉快。
3: 王子，我用封印封住了你，而你却用你的猜疑封住了公主。如果你以后不会再猜疑他，那么就用你的吻再吻醒你的公主吧。
0: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对不起。
5: 王子再次吻醒了公主，从此以后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6: 同志，你在这儿呢？
7: 怎么说话这味儿啊？
6: 我是农村来的呀。
7: 农民呢？
6: 我找你来了。
7: 找我干嘛呀？
6: 我打算请你吃顿饭呢。
7: 这位还真大方。
6: 不是大方，我们农村啊，现在富起来了。
7: 那是啊，
6: 农民有钱了啊，肥了。
7: 是吗？
6: 肥得浑身都冒油了。
7: 啊，好啊，
6: 我
7: 请多了，
6: 请你吃顿饭，花个三十五十的没关系。
7: 别介，
6: 死当我喂了猪了。啊，
7: 外面啊。你这叫什么话呀？
6: 我家里喂个猪也得花三十五十的，不是啊？
7: 那也别这么说。
6: 对。

0: 的个头啊？
1: 我1.70米，
0: 才1.76米啊。
1: 对呀、
0: 啊，你比我差远了。
1: 你有多高啊？
0: 咱1.69米了。咦，
1: 你还没我高呢。
0: 啊，没你高，我还没长个儿呢。
1: 啊？什么岁数还长个儿啊？
0: 83还窜一窜的吧？
1: 没听说过。
0: 你多大岁数了？
1: 我156斤，
0: 才156斤。
1: 对，
0: 比我你差远了。
1: 你有多重啊？
0: 咱240多斤了。
1: 有有有，够胖的嘛。
0: 你有几个脑袋啊？
1: 你怎么什么都问呢？
0: 嗯，
1: 我就一个脑袋。
0: 你才一个脑袋
1: 啊？
0: 你比我差远了。
1: 你有几个脑袋？
0: 我给我媳妇俩脑袋了。
1: 废话呢。哎，我也真是。
0: 你有几只手啊？
1: 我说行行行
0: 啊，
1: 你要干嘛呀？
0: 我想给你在这儿比一比。
1: 比什么呢？
0: 你是城里头的人，
1: 对，
0: 我们是农村的。
1: 嗯，
0: 是你们城里的好啊，是我们农村的好啊？
1: 那还用比吗？
0: 嗯，
1: 我们城里头好，
0: 不见得。
1: 怎么？
0: 我们小小的农村
1: 啊，
0: 敢跟你们城里头比美？
1: 哟呵，
0: 嗯，
1: 你们是哪个村的？
0: 幸福村的。
1: 幸福村啊，
0: 三中全会之后、我们村这个变化大了。
1: 是吗？
0: 天翻地覆了。
1: 哎呦嚯，
0: 千变万化。
1: 是啊，
0: 万紫千红。
1: 嗯，
0: 计划生育
1: 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0: 农村的大事啊，这是。
1: 你具体说说有什么变化呀？
0: 咱这么说呗，
1: 啊，
0: 你们城里头有什么呀？
1: 嗯，
0: 我们农村里都有什么了？
1: 你这话太大了。
0: 怎么大呀？
1: 我们城里有什么，你们农村有什么？
0: 对了，
1: 这可不见得。
0: 你不信咱俩比一比。
1: 那咱们就比一比。
0: 可以。
1: 我们城里有高楼大厦，
0: 我们农村有四合院，你说谁的好呗？嗯，几间房一个小院
1: 啊，
0: 还有紫柳树，
1: 嗯，
0: 有葡萄架，
1: 嗯，
0: 石桌石凳，
1: 嗯，
0: 收工回来之后，小眼茶一闷，
1: 嗯，
0: 饮茶纳凉，
1: 嗯，
0: 计划生育，
1: 又来了这，
0: 啊，
1: 那我们城里头有百货公司，
0: 我们那369是大集，
1: 我们百货公司品种齐全，
0: 我们集市上什么都有，
1: 我们百货公司什么都卖。
0: 我买那东西你们百货公司不卖。
1: 你买什么吗？
0: 大青骡子多少钱一匹啊？
1: 但是不卖这个。
0: 百货大楼卖小猪崽儿不卖啊？
1: 这不卖不卖。
0: 买一斤炸油条有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们集市上全有啊。怎么样？
1: 那我们城里交通方便呢？
0: 嗯，
1: 汽车、电车、地下铁四通八达。
0: 我们哪有私人的汽车、拖拉机，想上哪儿开哪儿去了？
1: 嘿，
0: 嗯，
1: 那我们城里头铺的是水泥路面，
0: 我们村里全是柏油马路了。
1: 我们城里用的是煤气罐，
0: 我们那儿用上太阳能了。
1: 我们城里有电影院，
0: 我们那儿有俱乐部啊。
1: 我们城里有动物园，
0: 我们有饲养场啊。对啊，
1: 切，我们那动物园里有大狮子。嘿嘿，
0: 我们那儿没有狮子。
1: 没有了吧？
0: 我们是卫生村，狮子臭虫全消灭了
1: 啊。
0: 怎么了？
1: 嗯，什么狮子呀？
0: 你说什么狮？
1: 大高那活的狮子。
0: 你比那干什么呀？给您这么说吧，
1: 嗯，
0: 我们村子里有的，你们城里不见得有。
1: 你这话更大了，
0: 一点都不大。
1: 你们农村有什么，我们城里保证有什么。
0: 您保证有啊？
1: 对，
0: 我们有自留地，你们有吗？
1: 我没有。
0: 我们有自留树，你们有吗？
1: 没有。
0: 我们家喂了一窝猪崽子，你们家喂了吗？
1: 不，城里不让。
0: 俺俩比不了我们农村了。
1: 哎呀，要说你们这幸福村变化还真不小啊。
0: 欢迎你到我们那儿看看去。
1: 我别看了
0: 啊，
1: 我干脆上你们那儿落户去行吗？
0: 真的假的？
1: 真想去。
0: 上我们村子去吗？
1: 要不要？
0: 像你这样人我们表示欢迎。
1: 你瞧
0: 啊，
1: 嗯，
0: 你去了当干部当一个行吗？
1: 那我具体干什么呢？
0: 你到我们村你当工头去。
1: 哎，工头
0: 啊，新建的农民文化宫你当头了。
1: 好嘛，啊，这么个工头
0: 好不好？
1: 那我具体都管什么呢？
0: 管的事情。

0: 么多了，
1: 您给说说。
0: 图书石、阅览石、漆艺石、平把球石、打个球、找个像，你还可以指挥我们村的那个铜管乐团。
1: 哎呦，你们村还有管乐团？
0: 70人的，正规化的。
1: 你们要他干嘛呀？
0: 一封一书啊，全村的婚丧嫁娶，我们铜管乐团全给包了。
1: 真不错，
0: 你们家要死个人，甭找他们就去了。
1: 别来。嘿嘿，行啊，那我这待遇怎么样？
0: 跟社员一样。
1: 怎么呢？
0: 每月100多块钱工资。
1: 哦，也有工资啊。
0: 我们已经过渡到工资制了。
1: 太好了。
0: 四间房一个小院。
1: 有一间就够用。
0: 四间房一个小院
1: 干嘛？
0: 全规划好了。不够再拨你一所。
1: 不要了，不要了。那就这么定吧。
0: 这么定吧。我跟您这么说吧。
1: 您说。
0: 50岁往上，每月给你50块钱养老金。
1: 跟城里一样。
0: 把你送进免费敬老院。
1: 太美了。
0: 养老去。
1: 好啊。
0: 临死之前你打个招呼。
1: 干嘛呢？
0: 队里送你个纪念品。
1: 什么东西？
0: 骨灰盒。
1: 不要了。
0: 怎么样？
1: 不错不错。
0: 就这么定呗。
1: 就这么定。
0: 去啊。
1: 去。
0: 明天我派汽车来接你来。
1: 就别派车了。
0: 我们的村子有汽车。
1: 是吗？
0: 你一个人坐俩都行啊。
1: 我折腾了。
0: 有车。
1: 有一个就够了。
0: 行了，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
0: 好吧。
1: 我说我爱人能去吗？
0: 哟
1: 啊，
0: 我忘了。你还有爱人了。
1: 多新鲜。
0: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1: 张玉凤。
0: 今年多大了？
1: 34。
0: 结婚了不？
1: 哎，
0: 你们俩一块结的婚。对，
1: 废话这个。
0: 你爱人有什么擅长没有？
1: 他是我们文工团呐。弹古筝的。
0: 弹古筝的。
1: 对。
0: 行。到我们村有对口的工作。
1: 让他干什么？
0: 让他弹棉花去。
1: 这弹棉花怎么会对口呢？
0: 不对口也让他对上手了。
1: 倒都用手。
0: 我们村子是一副养农。管工厂是6-7个。
1: 是吗？
0: 愿意在哪个厂干在哪个厂干的。
1: 好嘞。
0: 100多块工资。四间房一个小院。
1: 我们俩住一块就行。
0: 四间房一个小院。
1: 干嘛非给他房啊？
0: 将来离婚就省事了。对吧？
1: 你想什么呢？盼着我们离婚呢。
0: 怎么样
1: 啊？这。这么定吧。
0: 明天我派车接你们俩。
1: 好嘞。
0: 行了，就这么定了。
1: 我说我儿子能去吗？
0: 你怎么全管这？
1: 那我这当爸爸得管呢。
0: 你儿子40几了？
1: 40像话吗？40几像话吗？
0: 怎么？
1: 高中刚毕业。
0: 高中毕业
1: 有用没有？
0: 17-18岁。
1: 对，
0: 年轻人。
1: 小年轻。
0: 我们村欢迎。
1: 你瞧，
0: 当接班人去培养他。
1: 太好了。
0: 让当所长行吗？
1: 他可不懂技术。
0: 不要技术。
1: 什么所呀？
0: 公共厕所。
1: 哎呦呵，好嘛。看茅房啊？
0: 不是看着。
1: 不看。
0: 早晨起来负责掏干净了就完了。
1: 这不一样吗？这个
0: 你这个人不懂我们农村的事情。
1: 怎么了？
0: 农村有一句话呀。
1: 怎么说？
0: 庄稼一枝花，全凭粪当家。
1: 粪是宝中宝，地里少不了。
0: 为了加强粪便管理
1: 啊，
0: 我们新盖了4座现代化的公共厕所。
1: 真下功夫。
0: 你儿子在那儿总负责了。
1: 行了
0: 啊。跟社员一样。
1: 好啊。
0: 定额管理。
1: 嘿，
0: 多劳多得。
1: 你瞧，
0: 每天早晨起来，交足了定额。
1: 怎么样？
0: 剩多剩少
1: 啊，
0: 全挑到你们家去。
1: 不把大粪往我们家弄啊。
0: 政策要兑现的。
1: 行，就这么定。
0: 行吧。
1: 他这待遇呢？
0: 100多块工资，4间房一个小院。
1: 不，就别给他房了。
0: 将来结婚的时候生你们的事。
1: 想得太周到了。
0: 都规划好了。
1: 行了，
0: 就这么定。
1: 我说我妹妹能去吗？
0: 你怎么全管着呢？你
1: 看。那我这哥哥得管呢。
0: 你妹妹是男的女的？
1: 女的
0: 啊。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吧？
1: 大学毕业生。
0: 大学生吗？
1: 有用吗？
0: 我们欢迎啊。
1: 是啊，
0: 农村欢迎知识分子去
1: 啊。是啊，
0: 有他用武之地。
1: 让他干什么呢？
0: 让你妹妹当副所长。
1: 也看茅房去啊？
0: 不是，科研所副所长。
1: 科研所。
0: 我们新盖的4层楼。科学研究所。
1: 科技大楼。
0: 今后是科学种田了。
1: 是啊。
0: 对不对？要不然让他当中学校长行吗？
1: 也行啊。
0: 好嘞。
1: 那他这待遇呢？
0: 4间房一个小院。让你妹妹安居乐业。
1: 嘿，
0: 计划生育。
1: 没完了你这。
0: 就这么定了。
1: 我说我舅舅能去吗？
0: 娘家人你也管了。
1: 那得。

0: 惦记着。
1: 你舅舅干什么工作的？
0: 卖大碗茶的。
1: 哎呦，个体户啊。
0: 哎，对。
1: 行，给他找个对口的工作。
0: 让他干什么？
1: 上我们村烧锅炉去。
0: 对了，水开了就沏茶的。
1: 那是茶炉。
0: 您说这是？
1: 烧大锅炉。
0: 你们那儿还有大锅炉？
1: 我们有400多户人家，家家都通暖气了。
0: 是啊，
1: 需要专门烧热水的。
0: 哎，您放心
1: 啊，
0: 这业务他保证内行。
1: 四家房一个小院。
0: 行了，
1: 行了。
0: 哎，我说
1: 啊，
0: 我丈母娘能去吗？
1: 我说你怎么全管着呢？你这
0: 那娘家事儿是非管不可。
1: 你丈母娘是干什么工作的？
0: 在家待着呢。
1: 哦，待业的丈母娘。
0: 哪有这词儿啊？这个
1: 给他找个对口工作。
0: 让他干什么呀？
1: 在我们村当汽车司机的。
0: 啊，让老太太开汽车去？
1: 幼儿园小木头汽车。
0: 你就说让他看孩子不完了吗？
1: 这不对口的吗？
0: 就这么定了。
1: 就这么定了。
0: 那我老丈人能去吗？
1: 咱一对一对的来。
0: 那也别分开呀。
1: 行，给他找个工作。
0: 我说不行不行
1: 啊，
0: 他身体可不好。
1: 怎么了？
0: 血压高。
1: 你放心吧。
0: 啊，
1: 交给我了。
0: 安排哪儿啊？
1: 让他搁在冷库里头。
0: 哎，冰镇老头啊。
1: 冷库管理员。
0: 哦，你们那儿还有冷库？
1: 新建的4000吨大冷库。
0: 要他干嘛呢？
1: 农民生活好了
0: 啊，
1: 得想想是城里的人呢。
0: 对对对，
1: 淡季的时候新鲜蔬菜水果啊，全部的源源不断运出去了。
0: 想得太好了。
1: 对不对？
0: 我表姨能去吗？
1: 哎，还有表亲呢。
0: 有点远亲。
1: 表姨
0: 啊，
1: 表姨在我们制鞋厂里干的吗？
0: 我表舅呢，
1: 砖瓦厂。
0: 我表姑呢，
1: 服装加工厂。
0: 我表叔呢，
1: 淀粉厂。
0: 我表姥爷呢。
1: 我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1: 你是倒腾表的二道贩子呀。
0: 什么叫二道贩子呀？
1: 你怎么那么多表亲呢？你
0: 我们家远亲就是多点。
1: 你把我安排得下去吗？这
0: 就这一位了。
1: 就一位了。
0: 您照顾照顾。
1: 行，让他在我们工厂里打井就完了。
0: 啊，这可不行
1: 啊，
0: 他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了。
0: 嘿嘿，
1: 谈电话去吧。
0: 啊，他也听不着了。
1: 听不着了。
0: 嘿嘿，听不着。
1: 那看国墓园子了。
0: 啊，他也看不见了。
1: 今年多大年纪？
0: 岁数记不清了。
1: 啊，
0: 死那年83了。
1: 死的。
0: 死的有用吗？
1: 啊，死的我们村也欢迎啊。
0: 让他干什么呢？
1: 埋在我们地里省肥料呀。
0: 嗨，
2: 哎呀，大家伙儿晚上好啊。大家可能看出来了，我是干啥的呢？我就是个骑人力三轮的，是不是？哎，你看什么呀？这共享单车是不是？这玩意儿确实方便，但是我有很多同行啊跟我磨叽说呀，说你说自从有了共享单车以后，我们这个买卖就直线的下降，所以吧，人呢就是得靠自己。
3: 太快！
2: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是吧？如果我把这些车都扎坏了，所有的买卖不都上我这来了吗？对不对？
4: 哎呀，这天也太黑了，这正好有个三蹦子。师傅，走不走啊？
2: 上哪儿啊，小姑娘？
4: 啊？我就到前面幸福小区。
2: 呀妈呀，幸福小区这地儿，这玩意儿说近不近，说远不远的，挺尴尬呀，这地儿啊。
4: 那啥意思啊，哥？你拉不拉吧？
2: 拉。这么的，我也住那小区
4: 啊。
2: 这样的啊，我呢把你捎带脚送回去。我给你个掏心窝子价，30。
4: 30？
2: 咋的？
4: 我每个价才25，你坐车管我要30？
2: 咋的？哼，
4: 我还不如找个共享单车陪伴我呢。哎呀，
2: 哎呀。
4: 呀，坏的坏的坏的坏的，怎么都是坏的，你们好坏呀。
2: 我跟你说，自从我在这趴活以来，这车就没好过。
4: 大哥呀，反正你也顺道回家，你车上又没人，就拉我一段呗。
2: 兄弟，你这么说就不对了，对不对？那飞机顶上有的是空座，人家咋没烧你一轱辘呢？再说了，你这也就是在中国，对不对？你这搁国外，你有票，人家都得从飞机顶给你蹬下来，是不是？再整你一脸血，你说你犯不上了你。玩意儿，
4: 你大半夜别老整的血丝呼啦。

0: 大点。
1: 咋的呀？你啥意思？做不做？
0: 哼，我还不做了呢。我呀，都不如自己走着回家了，就当锻炼了。
1: 哎，我告诉你，就你这小胆，我明告诉你啊，咱家那边现在路灯全坏了，贼黑。
0: 那我也走。
1: 这大腚拧扯的哈，行。哎呀，不行，我这怎么还有点要上厕所意？不行，我得找个地儿方便一下。
2: 哎呀，大家好。作为一个老年人呐，真不应该太赶时髦。
3: 谁能看出是九零后？
2: 前几天呢，觉得自己买菜不大方便，就整了这么一个共享单车，方便倒是方便了。但是好多年没飙车了，突然这么一上车呀，还找回点当年的速度与激情。就在我跟一个三蹦子飙车之际，最后100米的冲刺的时候，闸线突然间崩了，给我造成了一个脑瓜子与道牙子亲密接触的这么一个机会。结果道牙子完胜，脑瓜顶这么大一个包。为了避免有人重蹈我的覆辙啊，我把这个自行车就给修了一下，然后给送回来了。哎呀，哎，就停这儿了。我的妈呀！我的妈呀！这妈呀！这车子咋都坏了呢？得亏我带工具了，赶紧给人修一下。哎呀！
1: 哎呀！哎，老头，你干啥呢？
2: 啊，我修一下车。
1: 这怎么冒出这一位来呢？这不行啊！这他修车，我这买卖不没了吗？不行，我得想个招，我得给他整走。大爷！哎呀，您辛苦了。
2: 你是哪位啊？
1: 您问的是我。
2: 啊。
1: 维修小桥走上台，大半夜的我修车来，看见大爷做好事儿，暖得我小桥心开怀。
2: 小伙儿，我听明白了哈，从你刚才那话里，你是共享单车的维修员呢？
1: 对，小小维修员，功能真是全。
2: 我
1: 打死
2: 你！我知道你是维修员了，你们维修员说话都跟演小品似的吗？
1: 小品要不这么演。大家不给掌声啊！
2: 挺好。小伙儿，你是维修员，我就放心了啊。我给你反映个情况。
1: 您说，
2: 这个共享单车确实是方便。
1: 对。
2: 但是呢，昨天大爷心高兴，骑着单车有激情，完后来整的挺扫兴，最后脑瓜这么大一包。
1: 大爷，就你要是在小品舞台上，大家肯定不会给你鼓掌的，真的
2: 不可能。
1: 大爷，既然维修员都来了，您可以回家了，好不好？您不太适合这个舞台，我觉得。
2: 行，小伙子啊，有你我就放心了，把这车都修好啊。
1: 您放心，大爷。
2: 好嘞。说话太费劲。我想好了，给你30，咱走吧。
1: 谁是师傅啊？
2: 妈呀，大哥，口音咋还变了呢？30走不走啊？不是，你等会儿，小伙儿，刚才你叫他啥？
1: 维修小乔走上台。
2: 不是，我知道，你是干啥的？到底？
1: 我，
2: 哎呀，行了，那50走不走吧？
1: 什么30、50的，我听不清楚。
2: 70。100，
1: 上车，快点，快点，别磨，来，快上。
2: 100呀，我还不走了呢，我呀都不如回单位对付一宿了。那100呀，留着做个脸。再见。
1: 这给你浪他的，你那脸一张面膜能糊下吗？
2: 哎，那演小品的，快过来，
1: 干啥呀？
2: 你到底是干啥的？

0: 你要是维修员，咱俩搭把手一块把车子修上呗。
1: 我偏给你搭把手啊。
0: 那你到底是干啥的？
1: 我明告诉你吧，我就骑三轮车的，知道不？
0: 那你刚才骗我干啥呢？找成就感呢？
1: 找啥成就感呢？你赶紧走吧，知不知道？我就明告诉你，这些车你别修，你修好了我这没买卖了，明白不？
0: 我听这意思，这些车坏了跟你有关系啊？
1: 对，就全是我整坏的，咋的吧？
0: 小伙子，现在已经不是道德的问题了，你已经触犯了法律。
1: 啥触犯法律啊？
0: 哼，我要报警。
1: 你别报警啊，大爷。不是你，你大爷你。大爷，我们重新认识一下吧。你好，大爷。嗯，我是好人好梦栏目组的主持人小乔，来跟我们那个摄像机打一个招呼。嗨，是这样，那个您今天在做好人好事，今天呢我们用镜头捕捉到了您，这100块钱是给您的奖励，您拿着好不好？啊，大家好，看到我们的大爷了，对不对？对，那边你别夹纸啊，那边，哈哈哈。这个呢，大爷一直在做好人好事，我们通过我们的镜头捕捉下来了，那么希望以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的节目，好不好？那个。本人是主持人小乔，希望我们节目下期再见，再见。哎，行，再摆个来，哎，再见，好，行，收，行，哎，回去啊，没事，你那个什么，你们先走，走吧，啊，不是，你别吵了，啊，我一会儿自己回台里就行。
0: 我你是电视台的？
1: 啊。人节目都录完了，你赶紧走吧。
0: 不是，我不能走，我车子还没修呢。
1: 你修啥车？100块钱都给你，别修车，拿钱赶紧回家得了。
0: 钱给我，这不是做好人好事拿的钱吗？我就更应该完成任务了，无功不受禄啊。
1: 啥玩意儿无功不受禄啊？你就说走就完了呗，这车不用你修。
0: 你搭把手，很快就修完。
1: 谁给你搭把手？你愿修你自己修。
0: 那你看你不搭手，我自己修。
1: 哎呀，这不扯吗？
2: 那个，我那个公司关门了，我给你130，走吧，行不行？
1: 早嘚瑟啥来着？早谁啥来着？涨价200。
2: 师傅，你咋还坐地起价呢？
1: 啥玩意坐地起价啊？现在成本增加了，知道不？刚给人税收100块钱去。赶紧坐，坐不住我告诉你300了啊！
2: 哎，走吧，走吧，走吧。
0: 啊，那个小伙儿啊，这车我刚骑来的是好的，
1: 150行不行啊？哎，50，兄弟。
2: 大车，大哥，这车能骑呀、
1: 啊？
0: 叫谁大哥呢？跟真道跟这样
2: 蛇，那谢谢你大爷。
1: 没你这么做买卖的，啊、你不答应好？
0: 没有买卖，
2: 答应真好，不像有些人呢，一点也不爷们
0: 儿。小伙挺有劲的，
1: 哎呀，他拧个大腚，你看着没？又给我，你干啥你想啊你啊？啊，老头，
0: 咋的了？
1: 啥咋的？我这买卖都让你给我整坏了，你知不知道？
0: 不是有那个车子可方便了，你都不知道这多方便老百姓。
1: 啥方便老百姓？那我还是老百姓呢，有他了我就不方便了。
0: 你咋不方便了呢？
1: 那我们骑三蒙的。
0: 啊，我明白了。
1: 咋的吧？
0: 我告诉你，事情啊都有它的两面性，你得从哪个角度看，你知不知道？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比方说你在上边你看着我，和从下边看着我，那它就不一样。
1: 没啥不一样的呀，全是毛。
0: 我举例子举的不恰当了，你知道吧？我现在拿你举例子，假如我从你上，
1: 你拿我举什么例子？你赶紧修你车得了。你说你个挺大岁数的，完你说你，哎呀，哎呀，哎，碰瓷儿看着没有？碰那两下完搁这滋儿哇的，你啥意思？啊？讹我5万块钱是不是？行。嗯，我把手机整开啊，我给你录下来。你说1万也不行，老头儿管我要1万，哎，6万是吧？哎，现在坏人变老喽。
0: 不是，你听，哎呀，跟你没关系，我这是老毛病。哎，
1: 有证据就行。
0: 年轻时候，我老伴就跟我念叨说呀，我得按时按点吃饭，我这也不听啊。你说没办法，咱这个工作性质就这样。
1: 你啥工作呀？还没工夫吃饭？
0: 那修自行车的。
1: 修自行车怎么有瘾呢？
0: 我告诉你，自行车有跟我不可分割的这么一个感情。我跟我老伴认识，就是我给他修自行车。结婚的时候呢，我拿自行车给他驮到家里的。他生孩子的时候啊，我骑自行车把他送到的医院。这个自行车呢，是又接孩子上下学。

0: 所以说现在一看到自行车啊，我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了。现在啊，看有些人破坏这自行车，我是真心疼。你说他们都咋想的啊？破坏这自行车干啥呀？这种人就是混蛋，对吧？这种人就是不要脸，是吧？这种人伤了儿子。哎哎，
1: 这种人生儿子怎么的？
0: 我去，这种人生儿子他怎么教育？是不是？
1: 那行，大爷，说实话，你表达情绪没问题，是吧？嗯。请注意一下你的用语，别烧的时候别人就不太合适了。
0: 小伙子，你说的有道理，你给大爷上了一课。你把这个扶起来点。
1: 也行了行了，我给你整吧。
2: 师傅，我现在有急事儿，得去趟市医院，你拉我去吧，多钱都行，行不行？
1: 你这是上车吧。
2: 不是，你别介，多钱呢？
1: 你这着急着不要钱。哎
2: 呀，那谢谢你大哥啊！
1: 你快上去。
2: 谢谢大哥。
0: 小伙子，这100块钱给你，
1: 啥意思啊？
0: 你这做的也是好人好事啊，这个呀，是大爷奖励你的。
1: 好。那个，老头儿啊，以后吃饭吧，定点食啊。
0: 哎，哎呀，你快登啊，我着急。
1: 操，这什么玩意儿，自己杀企鹅都不知道。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民以食为天，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

0: 补瘦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陈，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很高兴又跟大家一起畅聊健康饮食的话题，为朋友们的健康问题呢排忧解难。那么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一样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是我们大家喜爱的高级营养专家，您的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张老师你好。
2: 小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1: 哎，咱们节目一开始要通知大家一个紧急的消息啊。昨天咱们赵宁老师给大家争取来的最后1000盒的长白山人参蜜膏，原价3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198，到手一大盒，整整3瓶，三盒为一组，一组起订，现在只剩下准确数字360盒。咱们人参蜜膏润补五脏之气，一勺参蜜把气补，四季身轻精神足的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还没来得及参加的朋友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订购了。
2: 我觉得这个提醒吧是有必要的。因为那个人参蜜哈，我昨天跟曹姐我俩打电话的时候哈，我突然之间听着有个人直接进来就跟我大姐就喊了几句，他说你们怎么搞的，我听说你又调货了。完了大姐他就跟我讲的，他说那什么宁宁，我这有事儿啊，我先挂了，我还想再说话，他就把我电话挂断了。我估计是啊，就是又是哪一个那个厂子里的哪个小领导又来上我曹姐这又来说相来了。昨天挂了电话之后我也想过了，我说也正常，哪个企业开厂子哈、都是希望多挣钱，对不对啊，然后大家都多分点儿。但你如果要是总是搞这样的活动的话，可能对大姐来讲，她这个一个是厂子的压力很大，另外一个的话，你是做好事儿是挺好的，也是行善积德的一个事儿，但是您人家兜里的钱包不积德呀，你这种的话影响人家。完我后来也想了，我说呀这样的事儿哈，就今天一天就这点儿就给大家发完就完事儿吧。那我还是个人是觉得啊，就我对中老年同志的一个了解吧，其实气虚这个问题挺常见的，而且容易被忽略。但往往我们所经历到的什么心啊、肺啊、肝啊、脾啊、肾啊，这些气虚其实都跟我们的慢性疾病有很大的这个联系的。咱们曹大姐家的这个膏方的这个东西啊，我可以这么讲，据我所了解的，它这个东西是标本兼治的。我现在每天吃呢，就是早上一勺，晚上一勺，然后让它去润补我的五脏之气。我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例子。你看啊，我姑娘在有一年考试的时候，她半夜一般11-12点的时候她都不睡觉，有的时候能就是一复习什么的哈，就整到了1点钟。完那时候还有个什么社会实践呢，是什么什么事儿需要做方案又是怎么地的，反正回来是挺晚的。我一般就是我的习惯就10点钟左右，10点半我肯定就睡觉了，但那时候就困得已经眼皮睁不开了，还得等着我姑娘回来给她做饭，所以那阵儿吧我睡眠不好。有的时候可能2-3点钟突然就醒了，我姑娘有的时候5点钟她就走。她离得远呢，完她坐那个坐车坐公车走吧，她就得早早去。然后那阵儿我睡眠就特别不好。我是吃大姐家的那个人参蜜，那时候我是吃了多长时间，好像才不到半年的那个时间，完了我就加了点量。我还就我的那个习惯，我没说我没事拿筷子调两勺，完事一天也想不起来喝多少遍了，就喝这个东西。哎，但是确实管用。我的现身说法，它是把我那个就有点像神经衰弱的那个

0: 失眠的那个症状，哎，给我调好了。
1: 那我
0: 这个
1: 我得用，
0: 对，这个是我的现身说法。然后我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觉着可能快到五十的那个时候吧，上楼的时候腿发酸，
1: 嗯，
0: 不是疼，就是酸，
1: 嗯，
0: 就是觉得没有劲儿，然后这个腿呢就有点要哆嗦的那个意思了，就不持劲儿，
1: 嗯，打晃晃。
0: 对，我家原来那个楼呢是住六楼，
1: 嗯，
0: 我要想上楼的时候，基本上到三楼左右，我确实也得站一会儿，也歇一会儿，就是明显的自己知道那个是肾气虚的一种表现，乏力，没有劲儿嘛这种。
1: 嗯，
0: 然后那阵儿也是吃他们家的这个人参这个蜜膏之后吧，我忘了多长时间了，反正现在我们家是五楼，基本上上楼是没有什么事儿的。你看，对，我爬你们这个楼，你们这个楼是在六楼对吧？我爬你们这个六楼，我不坐电梯，我从来也不跟你们是挤这个电梯，你们台里边我们不在六楼做这个节目吗？我都是走上来。
1: 哎呦，
0: 啊，就是我亲身我受益的这两点，我觉得很有效。还有一个是什么？我有咽炎，就有的时候控制不住，是不是？爱说话的人，这是通病，控制不住，尤其是变天的时候，那个嗓子痒痒，那个痒的就像拿个羽毛去勾的你似的，你不咳嗽，你不清清嗓子就难受。你看我这个问题我也好了，什么时候好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好的，
1: 就是在这个无形当中，
0: 哎，
1: 给你这个润补五脏之气的，
0: 哎，对对对，
1: 调上了，
0: 就是这个，就是我自己亲身感觉到的好处，就是这样子，所以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润物细无声的这种调整。
1: 对，咱们很多的听众也是觉得，就是，能不吃药吧就不吃药。咱们现在有这个人参蜜膏，很多听众打电话来，都是在反馈啊，就是说，你看，咱们这个听了很久，然后呢，就终于听到了一个人参蜜膏又这么好的原料，完了以后呢，配合在一起呢，还能解决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自己的气儿的问题。俗话说，人活一口气儿，对吧？这真正的从我们的这个养生上来讲的话，你说人没这口气儿，很多的事儿你提不上来，
0: 对
1: 吧？
0: 对 对, 对。
1: 所以说我今天再次提醒，没有
0: 精气神，
1: 对，再次提醒大家，今天360盒的库存卖完就立刻结束。张林老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好评如潮。先来看看我们的会员的真实反应，因为这里呢，我有一位老听众，叫做李阿姨，她关注咱们张林老师已经有三年了。
0: 我听听她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2: 我吃了你们那个人参蜜膏啊，半个多月了。以前的时候呢，我爬三楼就出来，心脏也哐哐的跳，都快跳出来的感觉，还冒虚汗，晚上呢也睡不着觉，一个梦接一个梦的，总是呢还做噩梦，白天都没有力气，一杯水都拿不动的样子。现在我每天呢两勺，走路都有劲了，晚上呢睡觉也踏实多了，感冒现在感觉都少多了，这个真的很好，温和还有暖胃，也不上火，现在我们全家都爱吃它。
0: 哎呀，哎，你看没，小陈，他跟我的症状很像，
1: 是上楼，
0: 哎，
1: 对吧？
0: 我就上楼有一些酸类，但我没有说心脏咣咣咣咣，没有他那么严重，但我就是感觉到有点酸乏，
1: 对吧？所以说我们说，好药千锤百炼，感受来自于自己的亲身体验。我说好话一万遍，不如你的亲身体验，对吧？咱们再听听，还有一位
0: 啊，还有一位，
1: 今天准备了两个。
3: 哎呀，我也姓赵啊，咱俩啊，500年前是一家的。
0: 哎呀，
3: 我是个开长途大货的司机，以前呢，因为长期加班啊，气特别虚，有时候还会低血糖，浑身没劲儿，总困，精神啊特别差。以前这家人给整那个人参吃完呢，还容易上火，吃完了之后口腔溃疡，总犯，嘴唇起大泡，腹胀，还总拉稀，稀便，身体也破破糟糟的，这人参蜜膏啊特别平和，每天早晚各一勺，精神明显比以前好多了，也不犯困了，胃口还好，开车呀，一点都不疲劳，真心把这个推荐给气虚压力大的这些朋友。
0: 这是够真心的了，
1: 你看
0: 啊，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因为你看哈，他们这些症状呢，可能在我身上有的或多或少会有。你看我说我就出现一种乏力的这种迹象，然后腿酸的这种迹象，然后我倒没有说什么胃口，我这个胃哈一直还是可以的，我还是保护的很好。我是20几岁的时候就很注重脾胃的这一块了，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就我生完孩子以后嘛，身体就比较虚，那一阵儿我就开始注意脾胃，但我脾胃到现在还不错，但是别的吧也会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慢慢就虚了。他俩这种情况，一个是心肺。

0: 气虚，一个是脾肾气虚，
1: 嗯，
0: 而人参蜜膏都管。
1: 哦、
0: 你知道不？哎，蜂蜜吧，倒是那个什么，它有那个固脾润燥的这个功效。但是人参大补元气的这一块真的是非常牛的。
1: 嗯嗯，
0: 我吧不喜欢吃药，我真的是这样。你跟我说还能不吃药就不吃药，我跟你讲这句话本身就是错的。为什么？
1: 嗯，
0: 你能不吃药你不吃药可以，但你有没有方法？你不能放任它，你不能等着这个症状出现然后你不管，对不？但凡是你已经出现什么心肺气虚啊，比如脾肾气虚的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要干预，你要知道怎么做。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做的最简单最有效的方式，我觉得人参蜜膏就是很方便的东西。因为人参是大补元气的作用，就你像这两位同志一样，只要你坚持吃，就是你补气，别的不行啊。我都说了，你拿它去那个去活血去，拿它去止疼去，它不行。但是补气的这一块，人参绝对是牛的，只要你坚持吃，它都能给你调过来。
1: 好的，
0: 哦，
1: 哎，你看，你看我们这两位啊，嗯，听友的恢复的都特别好，
0: 嗯，
1: 对吧？咱们。
0: 挺好。
1: 对，所以说你看刚才我们导播又支棱给我一个条子，说还有两位
0: 啊，
1: 也得跟大家说一说。
2: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3: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2: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3: 您的书查到了，在爱213书架。
2: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4: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3: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5: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4: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6: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1: 就是我们前两天参加活动的有一位呢，叫做往事随风的阿姨，
0: 哦，
1: 她说呢，她说赵老师我脾气太虚了，
0: 哦，脾气虚、
1: 哎，
0: 脾胃气虚，
1: 所以呢平常大便不成形，沾马桶，然后呢也人看上去啊这个眼袋特别重，
0: 嗯，
1: 哎，像两个表述的肿肿的，
0: 嗯
1: 啊，吃了人参蜜膏的大便成形了，
0: 嗯，
1: 哎，就是立马就看到了，
0: 好，
1: 肚子不太胀了，哎，
0: 运化能力开始体现了，
1: 嗯，对，然后吃完以后呢打嗝的也少了，以前啊，
0: 嗯，
1: 吃完以后可能会打嗝啊，
0: 嗯，
1: 打嗝少，他的这个脸色好看了，
0: 嗯，
1: 他说这人参蜜膏还真的好，我要坚持的用下去，
0: 嗯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一个叫小城故事的王先生，
0: 哦，
1: 他说他今年56岁，
0: 哦，
1: 一位以前的老中医呢给他看过以后说他呢是肾气虚，
0: 嗯，
1: 因为舌头上面有那个齿痕，
0: 嗯，
1: 舌下的这个经脉也发紫，
0: 不光是肾气虚，他有血瘀的问题，
1: 嗯，血瘀是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夜尿也有5-6次，前列腺增大，
0: 嗯，
1: 腰疼，
0: 嗯，
1: 他这个孙女说呢，说我身上有股老头子的味儿，就不愿意跟他亲近啊，
0: 啊，
1: 然后呢他说我也吃了这人参蜜膏，吃了人参蜜膏以后呢起夜少了，原来6次，现在呢起夜也有，
0: 嗯，
1: 三两次，
0: 啊，已经减少了，
1: 哎，减少了，
0: 那对呗，
1: 他说这事儿让他白天精神头十足，觉得生活又有希望了啊，更开心的是呢他这个孙女儿啊，他说以后啊我身上也没这个股老人味了，我就可以经常去抱抱我孙女儿了，
0: 愿意接触了，
1: 说说，
0: 是不是啊，
1: 哎，
0: 挺好。你看他，
1: 嗯，
0: 其实他们很清楚自己问题出现在哪里，但是可能因为吃中药的这个原因吧，不管是味道还是不太方便吧，很难去坚持下来，那你这种的话就会延误治疗。因为中医呢你运用中药的确是讲究疗程的，就你吃到什么时候，然后要随时改变你的药方，
1: 嗯，
0: 去根据你的身体做以调整嘛。但我说呢，其实想让身体健康啊，不是说我们顶病重了以后然后吃药是唯一的解决方式。我个人就一直这几十年吧，我都认为要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才是我们日常养护自己一个最简单的捷径。就从吃饭开始，我们不讲嘛，汤汤水水也能治病，对吧，
1: 嗯，
0: 就是你从你的生活当中去着手。我用的啊没有几个，我也这个半百的年龄了，就我也没有说的怎么你天天得熬点拿砂锅熬点药，拿陶瓷锅熬点药，没有这个样子，我就是靠生活当中去养护，我师父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人参蜜膏我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我的岁数大了，渐长之后吧，的确气虚的症状非常非常的明显。 刚才我不跟大家讲吗？一个

0: 是睡觉，一个是腰酸，腿也比较发沉那一点，然后就咽炎，反反复复就容易犯。但是我通过人参蜜膏的调整挺好，我觉得比吃药要强。第一个它很方便，第二个我又能够吸收人参强大的这种补气的作用，还不至于上火，所以我一喝就这么多年。
1: 所以从根本上面，
0: 从根本上面去调制的。
1: 好了，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刚开播几分钟，导播刚才为什么打断您呢？刚才导播说只剩下两百盒了啊，开播的时候360，现在只剩下两百盒，160盒已经被抢走了。手速很快，很多家人们一抢就是3-5组，给父母啊，给自己都囤一囤。然后呢，原价3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198，确确实实价格也很到位。到手呢是一大盒，整整3瓶，咱们是3盒为1组来起订的。所以呢，今天是最后的机会，想要的家人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先定先得，晚一步就没有了。
2: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以解决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3盒1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赵老师，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作用的反馈啊？那么咱们把核心优点再跟家人们再说一说
0: 啊。核心优点啊，
1: 对对对，
0: 你们指的核心优点，
1: 我觉得原料呗
0: 啊，原料哈。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首先会看一个东西，我首先会看它的原料。它这个原料吧，就是长白山那边的这个人参，因为他家就住在白山市长白山脚下，所以他就在那儿建厂，就是为了方便嘛，利用这个长白山人参的这种优势，然后去那个制作人参蜜膏。长白山这个地区啊，是火山地带，它是属于常年都是那种就是温差比较大的这种情况。你赶到夏天的季节，可能也就是最好的季节啊，也就是3-4个月，剩下基本上就要飘雪花啊，或者比较冷了，就是这种状态。而且在那个地方，因为是火山地带嘛，它那个地方的火山腐殖土是这个比较丰富，就是能在那里边长的都是强大的这种这个功能的药效才能更好。人参在那里能够生活，你就想它本身的，比如不管你是品种是什么东西啊，它本身的优势就在于它其中的含量能够让它在冬寒夏凉的这种环境下能够慢慢的生长，也就是人参，就这些东西，就是那些古树，别的不行。就包括它的紫段蜜也都是古树啊，200年的紫段古树群呢、啊、都是上百年的。它那个地方都是森林覆盖面积达到84%以上，很高很高啊。那个地方连蜂子都跟你们平常看到的蜜蜂不一样，那叫东北黑蜂、那是那个长白山是黑蜂保护区、你知道不？早些年间的时候，那个黑蜂子蜜都是贡献给那个皇家的，全都是皇上、都是贡品。所以你就想啊，人参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宝贝，再加上那里的紫段蜜能够融合到一起去，所以用这样的蜂蜜去综合人参的温燥之性，它补气还不上火，就是你再岁数再大的，你就是90的躺床上起不来的，就是这样的同志你都可以去吃，很放心的，就是不知不觉的，你生活当中喝着水儿或者喝着糖水儿，哎，就能够去这个补气了，
1: 更甜蜜了啊！
0: 哎，对对，
1: 是吧？人参大补元气，蜂蜜呢补中润燥，对吧？一温一润，一刚一柔，人参蜜膏呢，这就润补五脏之气，真的很妙、啊。
0: 你这个总结很好的，还一温一润，的确是这个样子。
1: 左手温，右手润嘛。
0: 对，这个确实是它的这个优势、啊。前年的时候去过曹大姐。

0: 那边就是人家长白山的这种生长环境真的好、
1: 嗯、
0: 现在连长白山的环境也改变了、
1: 嗯、
0: 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野生的一些地区就开放出来，所以这个真的哈、啊、他那个地区呢没有人去管，因为太大，
1: 嗯，
0: 没根本就没有人去管，也不打农药，也没有施肥、
2: 哎、打农药施肥
0: 啊，
2: 这个事儿还
0: 那不破坏了环境吗？人家都是天生地长的、
2: 哎、
0: 那个东西都是原始林的，太大了你根本整不过来，
2: 那也费钱，
0: 哎，对对对、哎、所以那个地方的蜂蜜也好人参也好它是零污染、
1: 嗯、
0: 没有任何的什么你们说的什么肥料啊叫什么防腐
2: 啊
0: 哎怎么地的、
2: 嗯、
0: 没有那些东西，所以你就放心的去吃。而且哎呀那个我上回给你拿过来的那一小瓶、
1: 嗯、
0: 你看没有它的配料你记得不，
2: 配料就两个，
0: 对，
2: 拍着胸脯跟大家，
0: 哎，
2: 没看到第三个，
0: 只有蜂蜜，
2: 就蜂蜜
0: 和
2: 人
0: 参，
2: 就
0: 这
2: 两
0: 种、
2: 嗯，
0: 一滴水它都不加，它是纯是浓缩的，所以我看你那天拿我那个蜂蜜之后，你还一个劲儿晃荡、
1: 嗯，
0: 晃荡你能看着它挂壁，
2: 对
0: 不对？它有颗粒感，为什么？因为它没有水。你真要是加点什么麦芽糖啊加点水去熬那个东西之后哈、啊、你那个东西是很亮、
2: 嗯了哎、
0: 然后它那个很细腻、
1: 嗯、
0: 然后很亮，但是呢它却加了东西、嗯、
2: 好看的东西
0: 你在市场上都好看、
1: 嗯、
0: 但是这种东西不是给你看的、嗯、
2: 对
0: 吧，它是让你吸收人参的这个药效的，再加上人家本身的一种细胞破壁技术、
1: 嗯、
0: 这一打碎了之后哎呀我们都很好吸收、
1: 嗯、
0: 你别说我这脾胃没有问题的，你就算是有问题的细胞壁打开了之后，那我们人体消化液都能够直接吸收，所以你别说我这有参，我天天含着，那效果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0: 、
2: 嗯。我觉得就是吸收的问题。
0: 对对对，基本上你吃，你看早晨你吃一勺，晚上你一吃一勺，基本上就能满足你一天所需要的营养素的各种各样的含量了。
2: 对的，嗯，好，
0: 哎、
2: 我再打断一下啊，现在刚才导播又跟我示意了一下。
0: 啊，
2: 我都不好把这个数字往外报啊，开播到现在360盒的。这个库存对吧？
0: 啊，
2: 现在你猜多少？两位数。
0: 我看他刚才跟他比了呢，我看不懂你们的手势。
2: 80盒，
0: 那是80盒啊，
2: 就剩80盒、
0: 嗯。
2: 好东西，大家其实都懂。最后80盒的库存，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这会儿千万不能再犹豫了啊，稍微微微犹豫一丢丢啊，那你的名额肯定就溜走了，
0: 嗯、
2: 对吧？今天不囤，以后想买。可以，但是一定不是这个价格啊，赵老师、
0: 嗯。
2: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一看，就是什么样的人现在您觉得啊，就是您强烈建议务必得用上。
0: 务必、
2: 嗯，
0: 没有务必的，就是所有的气虚症状出现的呀，
2: 嗯、
0: 我觉得都适用啊。
3: 人民英雄，全国道德模范张伯伦。
4: 先抑洪德，疏于妇人。
3: 时代楷模张黎明。
5: 黎明出发。点亮万家，
3: 大国工匠程卫东，
6: 匠心筑梦天津港，
3: 天津女子排球队主教练王宝泉，
7: 冠军来自于刻苦训练和顽强拼搏，
3: 天津市第21中学杨一晨，
8: 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
9: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0: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1: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2: 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13: 我们一起行动。
0: 你比如说有出现那个肺气虚，然后我们经常会感觉到身上乏力、
1: 嗯、
0: 然后精神头比较差，容易疲劳的，爱感冒的，咳嗽的，气喘的、
1: 嗯、
0: 我觉得这都要去用啊。我不管你是在半夜睡醒了气喘，还是你走路都喘的，我觉得这个都是来适用补气范畴的。
1: 嗯，
0: 然后就是心脏呗，有心慌心悸，心律失常的这种，然后睡觉的质量不太好，失眠多梦的这种，
1: 嗯，
0: 啊，对，还有那个什么，
1: 嗯，
0: 那个老人记忆力减退，
2: 哦，
0: 记忆力减退也是，
2: 对，
0: 也属于，
2: 因为我记得您说的就是肾虚的情况下，它是，就是脑髓，它就是脑髓就会受影响，
0: 肾主骨生髓，
2: 对吧？
0: 脑为髓之海嘛。
2: 哎呦，你看，还是你有文化，就是我只知道，
0: 不是文化，
2: 就是肾不行，然后脑髓就不行、
0: 嗯，
2: 然后完了以后就会有这个记不住事儿、
0: 嗯、
2: 脑髓痴呆的这种影响，
0: 会的，
2: 甚至。 你的脱发呀这些情况，
0: 你就记得这个脱发的事儿了、啊、是吧？啊，会有会有的、
2: 嗯、
0: 因为发为血之余嘛，如果你气虚的话，你血也带不上去，怎么能到你脑袋尖上去濡养你的头发？
2: 你看，
0: 哎、
2: 嗯、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也是范畴里边、
2: 嗯、
0: 还有脾胃虚弱的，
2: 嗯，
0: 我觉得可能吃药吃多了的同志
2: 都会
0: 这个是比较常

0: 见的，脾胃虚弱、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大便溏泻、
1: 嗯、
0: 这些是容易的，还有、
1: 嗯、
0: 肾气虚的、腰膝酸软、
1: 嗯、
0: 夜尿比较多的、
1: 嗯、
0: 这个也算。刚才你说头发的问题就是肾气虚的这种情况嘛，对吧、
1: 嗯嗯嗯、
0: 然后还有做完手术的产后气虚的、
1: 嗯、
0: 包括心脑这个血管疾病的、
1: 嗯、
0: 还有像什么血压呀什么糖尿病，那么就都因为它都算慢性疾病嘛、
1: 嗯嗯、
0: 慢性疾病病程越长，它消耗我们身体的元阳之气就越重、
1: 嗯、
0: 所以这样的人越来越虚，他的病也越来越多、
1: 嗯、
0: 那么如果你找突破口的话，无论你怎么治，中医当中都会给你添加很多补气的药，
1: 嗯啊，对对对，
0: 因为气行则血行，别忘了你想活血的话也得是气带动它，
1: 对，
0: 哎，
1: 这个是很重要
0: 的，哎，就这些人都要有。
1: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次呢，这个咱们的膏方啊是温和滋补，不上火，不滋腻啊，不伤脾胃。对于那些虚不受补的朋友来说，可以放心来吃。那么我再说一次，长白山的人参蜜膏原价3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格只要198块钱就能到手一大盒，整整三瓶，咱们三盒为一组，一组起订。昨天呢错过了，今天呢就不要再错过了。
0: 哎呀，中医有一句话叫做气足则体健，气顺则心安呐、啊。
1: 嗯，
0: 我就希望哈，就老了以后，我师父也好，我也好，我都希望我们就是自由自在的去生活，
1: 嗯
0: 啊，然后啊想干点什么就干什么，珍惜当下的每一天的这个情况、
1: 嗯、
0: 其实我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中老年同志都是这样，
1: 对，
0: 就是活动自由，让我们老年的时候能够享受到天伦之乐、
1: 嗯、
0: 然后不受胁迫
1: 啊、哎，
0: 我觉得不受气、
1: 哎，
0: 想干啥干啥，我们有底气去完成，就是自己照顾自己的这个事儿。哎，我觉得那是自由
1: 的。所以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款传统古方结合现代科技的降心好膏方，咱们再次提醒大家，原价呢是398一盒，现在团购价198一盒，那里面有三瓶，三盒为一组，一组起订。刚才呢还剩下最后80盒，所以呢几分钟就会所剩无几。所以人参蜜膏润补五脏之气，养出健康好身体。咱们的热线电话继续为您开通400-990-1577，400-990-1577。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电话热线。
2: 浑身乏力，气短懒言，稍微活动就疲惫不堪，心慌失眠，面色发白，精神萎靡，特别容易反复感冒，根源就是五脏气虚。中老年朋友普遍虚不受补，想进补又怕上火，只能望而却步。这款长白山人参蜜膏专为气虚人群量身打造，解决虚不受补烦恼，助您润补五脏之气。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段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1: 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欢迎回来，我们的健康专线呢也为您打开了。那么提醒大家，人参蜜膏的活动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原材料呢是采用的长白山地道的人参和黑蜂紫段蜜，那么人参配蜂蜜补足一身气，原价呢是398块钱一盒，现在呢活动力度空前，那么一盒呢是198块钱，三盒为一组，一组起订。最后一天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呢还不到80盒，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进行报名，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接听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张宁老师，
0: 哎，
3: 你
0: 好，你
3: 赶紧的，我还要再订六盒咱这个人参蜜膏，前天订少了、
0: 啊。您这是嫌我慢了是吧？啊，您是怎么的？要继续再订点儿？
3: 对，这个东西可真好啊！
0: 哦，
3: 您先帮我留六盒。
0: 哦哦，
3: 要不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
0: 哦，这是你第二次来留了。
3: 最后就这么几十盒了。
0: 哦哦，
3: 你眨眼光不就得抢没呀？
0: 哦，那肯定的呀，就这么点儿了。那就一会儿让导播记你的信息呗。你是气虚的症状吗？你用这个东西啊？
3: 我平时心脏不好，也心慌。

0: 你要是几乎就是比如说躺在枕头上像你说能听着心跳，那个叫心悸窍于外耳，那个东西是心气不足的一种表现，那你有这个症状你确实是应该吃的。
1: 也所以就想趁着活动多定点儿
0: 啊，
1: 你我和老伴儿多备一点儿
0: 啊，
1: 也正常现在是398一盒，
0: 对，
1: 现在才198，
0: 嗯，
1: 又省钱又好用
0: 啊！
1: 你这下手比较快呀，要不一会儿就没了。
0: 那肯定的呀，遇到这种东西，你想啊，它198块钱一大盒，一盒里边是3瓶，一瓶是1斤，你等于买3斤，3盒多少斤？9斤，对不？你这么多的这个人参蜜膏放在那里，一瓶咋的？你还不吃不了一个月呀？我吃的多，我一般得吃到25天左右一瓶。你们要是正常来吃的话，一个40多天吧，一瓶吃40天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你可不是嘛，赵宁老师。
0: 嗯，
1: 你我那6盒订上了吧？
0: 你搁导播那里头留，我这给你记上了，你在导播那里留信息就行啊。那就先这样。
1: 行，
0: 哎，再见。
1: 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哎呀，没事。
1: 后边还有很多人肯定着急打电话呢，我得赶紧给腾地方吧。
0: 都在后边排着呢。好了，那就先这样，您去登记，再见。
2: 哎、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报名成功了。家人们，人参蜜膏呢，采用的是道地的长白山人参和黑蜂的紫缎蜜为原料，人参配蜂蜜补足益生气，原价呢是398一盒，现在一盒仅需要198块钱，3盒为1组，1组起订，最后一天的机会，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进行报名吧，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是我电话吧？
0: 啊，是您的。你好。
3: 哎，太好了，可算赶上这末班车了。我听说这个人参蜜膏没多少了，你快帮我订3盒，给我记上。
0: 3盒一组呗。啊，这没问题，没问题，一组没有啥。
3: 哎，张老师
0: 啊，
3: 我吧前两天吧没在家，要不肯定我这第一天我就抢了，你知道吗？
0: 啊，
3: 可不敢就等到这最后一天
0: 啊，
3: 最后一天这不准着呢，好容易那说没就没了呢。
0: 你是抢晚了，是因为那头两天没听着，没在家待着，是不是？哎呀，
3: 对
0: 呀，怪不得你说是末班车，那赶上了总比赶不上强啊。啊，
3: 对呀，
0: 挺好。
3: 哎呀，还有啊，这个价格吧可不好遇
0: 啊，
3: 现在吧198不定。那以后就得花398买了，
0: 以后能买得着
3: 200块钱，就差200块钱呢。
0: 那肯定，
3: 这还不一定说能买到正宗的人参蜜膏呢。
0: 我感觉啊，就你平常你想花400块钱买的话，你够呛能买得着。因为对，因为曹姐她家的这个东西啊，每年都是固定的渠道往外去放这个东西，他们都是老客户了，一根呢都已经7-8年这么长的时间了，你别人想进进不了，为啥？因为它产量不足，你只能是订那点儿，没有办法。咱这是好不容易让人窜出来的，你要再让人窜都窜不出来了，啊？
3: 嗯，
0: 您是为啥想用啊？给自己留着还是给家人留着呀？
3: 我吧，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
0: 啊，
3: 干啥吧都提不起这精神来。
0: 哎呀，
3: 您说你完也没70-80的，
0: 嗯，
3: 就成天的腰酸腿疼的
0: 啊，
3: 而且吧，我这还有个毛病，总起夜。来来回回的吧，折腾。我老伴儿就说我，你干脆你就回那间得了。哎，张老师，
0: 肾气虚啊，
3: 我这个是不是就是也是气虚的事儿啊？
0: 是的，就是肾气虚。肾气虚啊，第一个发现就是尿频尿急，因为它固摄不住；第二个就是腰膝酸软；第三个就是腰腿无力，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人参的作用就是补气嘛。你补好了气之后，然后你再加点像那个金樱子啊，或者以后哈，你可以再放点什么补骨脂之类的这些东西去熬点水，你外敷也行，你喝也行，其实它都有那个补肾的这个好处，也是可以的。八几天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些中药材，慢慢调，先把气补上来，然后第二步的时候再去顾你的肾气的时候，咱们再额外加点小药就可以啊。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4: 我开快车，
5: 快车开我，
4: 开车我累了，
5: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4: 喝酒不开车，
5: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4: 红灯停，绿灯行，
5: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4: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5: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0: 交通规则记明白，千万不能反着来。
1: 气要不足的话，你血液运行不起来，你运化功能不好，啥也不好使，先补气啊。
2: 那感情好了。然后我詹老师，还有个情况我想问一问。
1: 你说。
2: 我家那口子吧，平时吧好上火
1: 啊，
2: 之前吧孩子给买了这个人参
1: 啊，
2: 他用了以后吧嘴上起泡
1: 啊，
2: 那个这个人参蜜膏他还能用不？
1: 他能用啊，你熬那个人参，人参本身就温燥特性嘛，那你要是身体你承受不了它的燥性，肯定要起泡的。你好一好，有的还流血呢，血液旺行还容易出血之症呢，这些都有。但人参吧，它这个跟那个紫断蜜去配合之后，它没有燥性。我吃了这么多年了，我没起泡，没有事儿啊。你这个让你爱人正常吃就行，我是最好的例子啊。我要是吃哪长口腔溃疡，哪长泡，我就告诉大家了，没有就没有。我吃这么多年不上火，因为有紫断蜜有平衡的作用啊。放心吃。
2: 那那行，有您这话吧，那我就心里就有底了。那我俩就都用上了，都补补气。
1: 行，你俩就吃呗，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一勺，泡水也行，随便啊，干吃泡水都行，好吧？
2: 好。好的，
1: 那个信息留下啊。就这样，
2: 再
1: 见。再
2: 见，段老师。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也是报名成功了啊。咱们人参蜜膏温和不燥热，补气不上火，那么一年四季都能温补和调和。家人们，这个人参蜜膏采用的是道地的长白山人参和黑蜂的紫断蜜为原料，人参配蜂蜜补足益生气。那么原价398一盒，现在198块钱就能到手，三盒呢是一组，一组起订，最后一天的机会，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
4: 人参蜜膏甄选长白山道地人参，配伍天然紫断蜜，天然原生态，每一口都是自然本味。就在今天，只在本档节目，专属福利重磅来袭！原价398元一盒的人参蜜膏，今日团购专属福利，仅需198元，三盒一组，一组起订。先到先得，手慢无。一勺参蜜把气补，常饮轻身活力足。抓紧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抢购电话：
3: 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5: 三刘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5: 哎呀，这人参蜜膏是真好啊，哈。
1: 怎么好？
5: 哎呀，真是低膏出租啊。
1: 啊。
5: 我这还想订九盒啊，你给我递上啊。
1: 你这是都吃到嘴了，然后回来又要再订是吧？储备一点，是不是这意思
5: 啊？对。
1: 哎呀，
5: 对，
1: 可咋整？
5: 哎呀，我这收到这个人参蜜膏啊，哎呀，真纯呐。就用那小勺一蒯哈。那个像绸子似的往下流啊，就那个颜色吧，也跟你说的一样啊，就透亮的琥珀色。还有一点我特别喜欢，就是它不是那种齁嗓子的甜
1: 啊，那个甜度，
5: 就是特别好闻的那个蜜香，和人参的药香，我和俺家老头都可爱喝了。
1: 它这个哈没有麦芽糖。没有任何添加的东西，人家就是人参和蜂蜜这两种干熬的，一点水都不加。
5: 我就感觉这喘气儿比以前匀乎不少。就是也能喘到底了。跟您说话这也不紧了。要不我就是肺呀和气管都不好。就是经常就是气儿不够用。人家都说爬楼梯喘，我就是做个饭啊，拖个地都喘。晚上睡觉呢还出虚汗。
1: 也这种情况啊，就是气虚的问题。你肺气虚，你就会喘，然后气虚固摄不住，你就爱出汗，你知道不？那你就补气呗。
5: 可我这就喝了这个人参蜜膏之后哈，就昨晚哈我都没出汗。还有俺家我老头，他以前就是睡不好觉，就脑袋吧，昏昏沉沉的。完昨天晚上睡得挺香啊。完早上起来说这脑袋也清凉的。而且这个价格还合适呢。就咱说就是真是398一盒吧。虽然也值这个数。但是咱经常吃也吃不起呀。哎呀，现在这多好啊，198一盒。
1: 价钱没问题。
5: 这不就相当于直接是砍一半的不是吗？
1: 能讲到这儿啊，就很不容易呀。你这个刚才跟我说几盒也我。

0: 查查好像
1: 要
0: 九
1: 盒，
0: 要九盒啊！哎呀，我这想着想着，然后这会儿就给忘了，忘记您的这个了。九盒，搁导播那里头留信息吧，行不？
1: 啊，那好，
0: 好了，那就这样
1: 啊，
0: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啊，又是一位非常智慧的家人，人参蜜膏用好了之后呢，赶紧呢回来找我们继续加定。那么家人们，人参蜜膏呢采用的是长白山人参和黑蜂的紫端蜜为原料，人参配蜂蜜补足一身气，原价398一盒，现在一盒仅需198，三盒为一组，一组起订，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来，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赵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我也想报名参加这个人参蜜膏啊。
0: 啊，想要多少啊？你啊，
3: 先给我订三盒吧。
0: 订三盒，三盒不就一组吗？订一组。
3: 说实话怎么回事，因为吧，我吧家里头还有一点这个长白山人参没有用完
0: 啊，
3: 但是我看大家都用这么好
0: 啊，
3: 而且我看今天是最后一天，我也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0: 啊，
3: 所以呢我就想给我来三盒吧。
0: 来三盒啊？你是看它是那个长白山的人参，所以你知道你买人参的时候多少钱，它这个就这个价钱连原料你都买不回来，是不是啊？
3: 他这个是咋回事呢？他这个长白山人参吧，是我女婿头一回登门时候给我送来的。
0: 哎呦，
3: 特别贵，
0: 可舍得花钱、
3: 因为啥？我肠胃不好，然后有点胃下垂，然后吃点东西吧，哎呀，就感觉这个肚子胀得难受啊，人总感觉不消化似的。然后稍微聊着一点吧，还拉肚子，哎，就总这么折腾。哎，你说总这么折腾，他还胖呢。虽然是胖，但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因为气虚啊，你气虚的话人就没有劲儿啊，你脾气虚的话、脾是后天之本，它管运化的呀，你看你运化的东西该吸收的不能吸收，该代谢的不下去，它不憋在身体里吗？有人说我喝水都胖，对呀，你脾气虚啊，它代谢不出去啊，你滞留在那里那不就虚吗？那有的同志脾气虚到什么程度，胃下垂脱肛都有，你知道不？那不就到最后就中气下陷了吗？一摁那个，
3: 这不是说我呢吗？
0: 你啊，你也是这样啊？
3: 我不是胃下垂吗？
0: 哎呦，胃下垂呢，你看看这。
3: 但是我最近我用那个人参呐、煮水，哎，你看喝了能有一个多月了
0: 啊，
3: 哎，我感觉这有点劲儿了呢。
0: 有点劲儿不正常吗？它是补气的呀。
3: 但我有件事我不知道，我想问请教一下的。你说都同样的这个长白山人参，你说你这个泡在蜜里，就比我这个用水煮的能强多少啊？
0: 它有科技啊，你用水煮了之后你有没有经过那个破壁处理啊？你对不对？你没有破壁处理，你看看那个参挖出来都是那个啥，你现在用的是不都是干的，先泡完了以后晚上再煮，你为啥要泡啊？为啥要煮啊？就是为了让它把皂苷的成分溶于水，你们好吃吗？对不？但你说它完完全全的，你泡那20分钟，它那个皂苷成分就完全都泡出来了吗？或者你煮了50分钟之后，它就完全出来了吗？没有，你就现在拿一根，你咬，它还是有人参的那个皂苷在那里头。所以说你们煮完了之后，肯定有很多浪费的元素在这个里头，而你们却 无能为力。因为你没有那么多的破壁提纯的东西，你只能是在家熬，能熬多少熬多少，你只能是一遍两遍三遍的熬，你对不？
3: 你的意思就是说同样的这个人参就是说人参蜜膏出来的要比这个用水煮的这个功效要好得多得多。
0: 那肯定要好肯定要好的。
3: 哎呦，我多亏问了你一下，要不然错过了我上哪里买的后悔药去，
0: 是
3: 吧？
0: 就你不浪费，你自己的人参呢，你随时随地都可以煮，那个东西没有保质期，你就放好了，你就通风的环境、阴凉的环境就行，没有什么保质期，跟这个不发生冲突。你有人参蜜膏的时候，你把你的人参收起来呀，你对不对？你没有人参蜜膏的时候，你愿意熬，你再熬点你的人参呢。
3: 对，
0: 哎，
3: 太对了，
0: 不浪费，这都挺贵的。
3: 那这样给我改一下吧，我不订三盒了，给我订六盒吧。
0: 订六盒变成两组了。
3: 对，
0: 哎呀，我刚才给你传过去寄的是一组，那你看看导播那儿吧，你上导播那儿告他，你说我增加了，你看他给你增不， 我刚才刚给他传信息，我说他叫丁一祖，你留出来。
3: 行，那好，赵明老师，
0: 你去他那儿啊。
3: 哎，
0: 好
3: 嘞，
0: 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呢，也是报名成功的，大家都明白了吧？即便是同样的长白山人参，也跟咱们这个人参蜜膏相比起来呀，那也是天壤之别啊，差别很大。因为毕竟咱们这个经过了各种的技术加持以后呢，它对于温补五脏之气，它的这个作用是会更好。原价呢是398一盒，现在呢198一盒的价格，三盒为一组，一组起订，最后一天只剩下最后几十盒，那么订一盒少一盒啊，拼手速拼运气。所以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再次告诉大家，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1: 赵宁老师你好。
0: 嗯，
1: 我也想订那个人参蜜膏
0: 啊，
1: 但是我不知道适不适合我。
0: 哦，那您说说您的情况。
1: 我今年52了。
0: 嗯
1: 嗯，正处在更年期这道坎上
0: 啊，
1: 就是手心脚心热
0: 啊，
1: 还盗汗
0: 啊，
1: 心里也烦
0: 啊，
1: 就晚上还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0: 啊。
1: 好不容易眯一会儿吧，还净做噩梦。
0: 哎呀，这情况啊，气阴两虚，你这有虚火上炎之象。
4: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5: 重的东西啊，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4: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6: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4: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7: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8: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0: 那你呀，那你这种情况的话，你自己别单独的吃人参啊。你这种体质吃人参的话，
1: 嗯，
0: 会吃的把自己吃的心烦意躁的，然后到时候容易出问题。
2: 嗯，
0: 你知道不，你本身就属于阴虚的这种状态啊，自己别吃。
1: 嗯，
0: 但人参蜜膏可以，因为它有紫檀蜜在这里头，它有平衡那个就是人参燥性的这个作用。你自己吃的话，你也得考虑到这一点，你别以后吃好了就天天盯着人参吃，你别吃的狗皮穿血，不好整啊。
1: 嗯，对对对，你这个舌头我这个心坎里去了。
0: 嗯，
1: 就我之前呢，都使过这个，西洋参，吃完了这个胃凉，
0: 嗯，
1: 也使过别的人参，
0: 嗯，
1: 吃完了这嗓子疼
0: 啊，
1: 就是我怕这个蘸这个人参蜜膏，我喝了以后也上火，咋办？
0: 哦，怕上火，不怕的，这个里边不会上火。刚才我不跟你讲了吗？就是它有那个紫檀蜜的存在，就是这样。啊，你老家是哪儿的呀？
2: 河南。
0: 啊，我说我听着刚才
2: 是吗？
0: 啊，是河南的，但你普通话说得很好呀。
1: 对对对对，
0: 啊，挺好。
1: 河南的
0: 啊，
2: 河南的，
0: 河南的挺好，挺好，
2: 啊，
0: 挺好。你呢？你就正常吃，不管你是河南河北的都没有事儿，就是正常吃。就是人参蜜膏，它不分你是哪个地区居住的，都可以，全国都可以去用，因为它已经平衡了人参的燥性，它不会因为你的气温过高，哎，我吃完就上火，不会的，不会因为外面的天气热，然后就把自己给那个吃上火了，不会的。就人参蜜膏，它本身综合了这种燥性之后，天南海北的同志们都可以去吃啊。
1: 哦，行行行，
0: 哎，
1: 那你听你这么一说，那我就彻底放心了。
0: 哎，
1: 那你赶紧帮我订三盒吧。
0: 啊，这没问题，回头把信息直接留到导播那里就行啊。
1: 行行行，
0: 哎，
1: 那你怕晚了顶不上了，
0: 哎，
1: 你赶紧帮我顶上啊！
0: 哎，好好好啊，
1: 嗯，
0: 好嘞，
1: 那就
0: 再见
1: 再见啊。
2: 哎，好，再见，这位朋友，也恭喜您订购成功啊！想用人参蜜膏怕上火的朋友，听了赵宁老师的解答呢，心里就有底了，对吧？人参蜜膏温补不上火，原价呢是398一盒，今天呢是198一盒，那么三盒为一组，一组起订，最后一天手快有，手慢无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400-990-1577。好，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来，这位朋友你好。
9: 哎，赵丹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9: 我想要那个三盒人参蜜膏，帮我登记上呗。
0: 啊，登记没问题。您是怎么个情况？
9: 赵丹老师啊，我是那个邻居介绍听你这个节目的。
0: 啊。
9: 刚听没几天，没想到啊，就赶上了这么好的事儿。
0: 啊，
9: 原价是398一盒的这个人参蜜膏啊，现在才198。
0: 啊，
9: 我都有点不敢相信呢。你这里边你说那用的真的是那个正宗的长白山人参吗？
0: 我觉得这一点啊，你不用担心。因为那个曹姐，你看他的生产厂家那边本身就是在白山市，就是在长白山脚下，所以你就想啊，在那里边他用的只是长白山的人参，他不可能到你黑土地种点再运回来，不会这个样子的。如果是那样的话，他们家的这个人参膏呢，我也不会吃那么久。那你想，那个种植人参的效果和长白山的这个人参的效果能一样吗？对不？所以你这个放心啊。
9: 嗯。
0: 哎哎哎。
9: 是，难怪呢。我这个邻居用完之后啊，就说是挺舒服，身上有劲儿，那睡觉吧也好了。
0: 你看，
9: 再说也不敢犹豫了，今儿最后一天了，就再不定就没机会了。
0: 你没啥犹豫的，你平常你买蜂蜜多少钱呢？对不？你这里边还有长白山的人参在里边，起到药用价值的。我们管他家的东西叫药蜜，你知道不？什么叫药蜜？具有药用价值的、对人体有益的东西，我们才把它称作为药蜜。啊，知道是不？而且你邻居都已经有效果了，你还怀疑他用不用是长白山的人参？养殖人参要都这样的话，大家身体早就好了，就不会还在气虚了，对不？谁不知道你那个就是补气人参是最好的？如果养殖的都能达到这个三天两天就能见效果的话，那大家就都没有气虚之症了，也不存在什么道地药材好不好的问题了，那就哪都可以了，对不？
9: 对对，
0: 放心用，没有事儿。
9: 行，
0: 哎，
9: 我吧，可能就是那个年轻的时候干体力活干的，
0: 累的。
9: 这个身，对这个身子骨吧，
0: 啊、
9: 透支的厉害。
0: 啊，
9: 完现在老了呢，这个毛病都来了。
0: 啊，
9: 心慌没劲儿，我干不动活了，不说吧，我走两步道吧，都喘上来气儿。
0: 呵呵，哎呦天！
9: 完觉吧，那也睡不好，因为一到晚上吧，就耳鸣，嗡嗡的，那可厉害了。
0: 啊！
9: 完这几天吧，我这个眼睛啊还模糊。完我还吃不下饭。我看见肉吧就腻味。完都说我这个瘦脱相了。所以呢，就是哎呀，一点抵抗力没有，三天两头的就感冒。你说咋回事呢？
0: 肝胆气虚啊。人说呀，那个气虚乃百病生之源，就是你五脏之气它有不同的亏气亏血的一种表现。你这种情况就是肝胆气虚，胆气虚的这个同志，一个呢是觉得就是容易受惊吓，另外一个就是吃东西会拉稀，你知道不？啊，尤其是肉类就会是这样。你要慢慢调的话，应该是非常好的。我给你个建议啊，你如果有这么多的问题，比如说你有肾气虚的表现，就你耳朵嗡嗡有耳鸣的这个情况，然后眼睛模糊、肝气虚的这种表现，然后有胆气虚的这种表现，就是你这个吃东西的时候爱拉肚子，吃肉就不爱吃，哎，这种情况啊，你可以在吃人参这个蜜膏的时候呢，你像我一样，我头一次吃下他家东西的时候，就想起来我就吃点，我一天不知道吃多少。你呢，不用太多，你就在中午加一勺就行。你中午的时候吃一勺，吃完一勺的话，你该休息休息，你该午睡午睡，这都不受影响。但是就一周，一周之后，因为它是长白山的人参，你用不着那么吃。一周之后，你就改成早上晚上各一回就行。我这个岁数，我有的时候中午我能稍微拿筷头挑一点，就搁嘴里稍微抿一点，但是早上和晚上我都是各一勺。这么吃啊、我觉得你会更明显一点，就是一个礼拜不到，你这个现象就会改变。你先从什么呢？比如说上下楼和睡眠质量，你从这一点开始体会，然后变化最快的啊，以我自己的体验，我觉得应该是眼睛。哎，原来眼睛就是说我总长眼痴子，或者眼睛总有一个膜，揉吧揉吧还就下去，哎，那就是肝气虚的表现，或者老流眼泪，你这个调一调，哎，很快就会改变。就这眼睛，你先观察眼睛啊。
9: 行，
0: 哎，
9: 明白了，明白了。
0: 好了，那就先这样。
9: 哎呀，那好嘞、那个我那三盒给我留住啊，到底老师
0: 留住，信息给导播留下啊。
9: 好嘞，好嘞，
0: 哎、
9: 谢谢赵老师，
0: 哎，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报名成功。家人们，人参蜜膏啊，采用的是长白山人参和紫端蜜为原料，人参配蜂蜜补足益生气，原价呢是398一盒，现在呢是198一盒，三盒为一组，一组起订，最后一天最后几十盒的这个库存量，再不下手真的没机会了啊！所以要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来抢夺着最后的几个名额的机会。来继续接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你好，那个是赵宁老师吧？
0: 啊是的，你好。
10: 哎呀，这电话我可算打通了，现在还能定不？我想要12

0: 盒那个人参蜜膏。
1: 十二盒是多少组啊？
2: 哇，
1: 十二盒，一个人三盒，
0: 四组。
1: 哎呦，你怎么订这么老多呀？
0: 我主要是给那个我爸妈还有公婆都订点儿，一人三盒嘛。完之后咱自己是二嘛，正好十二盒、
1: 是人多、
0: 啊。对呀、主要是啥？他们都70多岁了，然后、毛病都不少。你像那个血脂啊、血糖啊都高。我妈抵抗力还差，总感冒。然后还有那个我婆婆吧，她最近是刚做完那个手术，就身子特别虚，现在都快半个月了，就是还是下不了地。然后说这个人参蜜膏有营养嘛，给他们用点是不行？
1: 用倒是没问题啊，我就是刚才一听你一下要什么12盒，一下给我整愣住了。我以为是你一个人要用这么多呢，那你要人多的话你定也是可以的，但是到现在我不知道能不能有那些了呀。他要没有那些的话、不行你就得回去自己分了。我不知道导播那能有多少、但我觉得用是可以的。你自己看啊，他本身血糖和血脂代谢有出问题的，我告诉你脾气不太强的，因为脾气主运化，如果他运化功能要好的话，你不带血脂高也不带有血糖的。所以你看糖尿病的同志多数都是我们脾气虚开始的，你知道不？哎，所以为什么要调脾胃？调脾胃，你看看那个糖尿病的用药当中有很多都是调脾胃的，这个药材都是在其中的。然后你说谁爱感冒，我没记住，我就记住有个你有一个家属有家人爱感冒，对吧？
0: 我妈
1: 啊，您甭管是谁，就是你爱感冒的这个东西，肺气虚，尤其是一感冒什么上呼吸道感染咳咳咳嗽发高烧的这个事儿现在很常见啊，你用这个的话也是可以的。肺气虚的同志一天2次就行，不用额外增加。如果你血糖血脂高的那位那个家属如果要是控制不好的话，你在中午的时候给他加一勺啊，然后吃10天，也就最多吃10天，因为是长白山人参的作用嘛，最多你就是1日3次吃那个10天，然后剩下就改1天2次就可以。
0: 行，那我明白了，
1: 哎，
0: 那张明老师，我去找导播登记吧。
1: 可以，可以。哎，好了，那你去吧啊，再见。
0: 哎、好，再见，老师。哎，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恭喜您也是报名成功。提醒大家，人参蜜膏的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原材料呢是采用长白山人参和黑蜂紫段蜜，人参配蜂蜜，补足益生气，原价398一盒，现在一盒仅需198，三盒为一组，一组起订，最后一天最后的机会，时间不等人，机会也不等人，数量马上就要见底了。还没报名的朋友，尤其是还要想要温补调和、润补五脏之气的家人们，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4: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5: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6: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7: 朋友们，乡亲们，嘉宾们，我胸口闷，
8: 加油！
7: 不要过来，不要，不要，不要啊！对吗？还记得当初我们创办公司的时候所许下的诺言吗？
8: 共创辉煌！
7: 共创什么？
8: 辉煌！
7: 大点声！
8: 辉煌！
7: 我听不到。嗯，
9: 贾总。现在的公司咋了？
7: 就是公司要黄了，你一定要说假意啊！我这心都被你突突的直疼了，你呀、啊！老赵、老钱、老孙，

0: 赵钱孙老李。当初说好不分开，打死不分开，如今话又说回来，这公司啊就是感冒变成了癌。
1: 站住，咱公司就没救了吗？
0: 你干啥呢这是啊？有一个人能救，他要把我们公司收购，他一旦收购呢，你们都是涛声依旧，而我只能站在外边双击666。
1: 你咋在外边呢？
0: 他跟我有仇。
1: 谁跟你有仇？
0: 王渣渣，王总。
1: 什么仇？
0: 当年我开包厂的时候，他开个假包厂叫我举报了。后来我开个鞋厂，他开个假鞋厂又叫我举报了。最后我开个药厂，他开个中药厂还叫我举报了。
1: 人家开中药厂你举报啥？
0: 我不习惯了吗？这
2: 呀，
3: 这道会呀、啊，卖这造型五马分尸走的。
1: 你怎么说话呢？你谁呀、啊、你、啊、
3: 我就是要收购你们公司的王渣渣。
1: 我叫孙哈哈。
3: 贾斌，你们公司招都什么人呢？啊，你看这一个个长得跟个搂狗似的。
0: 不是王渣渣，我知道你今天来收购我公司，你是来报仇来的，但是你能不能尊重一下我这些员工？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你把他们留下，那就是你的财富。
3: 就你们这么一群 logo 能干啥呀？
0: 你这些 logo 都是有才艺的啊，来展示一下。
1: 展示完毕。哎呀，
0: 太棒了，你这个才艺真的好喜欢呢。
3: 他展示啥了？
0: 妈，你这是眼睛咋的？还展示？你多大？
3: 37啊。
0: 你多大？
3: 37。
0: 同样是37，人家到现在坐车还免票呢。
3: 你补票去。
0: 过马路注意啊。
3: 那他呢？
0: 来展示。
1: 展示完毕。
0: 你也漂亮，我就你进步了，你比他好。
3: 你等会儿啊。嗯，我眼一直盯着呢。他展示啥才艺了？
0: 你多大？
3: 我不跟你说了吗？37。
0: 你多大？
1: 37。
0: 同样是37，人家现在上车得买两张票。
3: 你出去告诉他不用补了，你俩坐一起正好。
0: 打地去啊。
3: 那他呢？
0: 来走起。
3: 是干啥的？哎
0: 我的妈！就你这智商，你收购我公司，我也是够够的。这是还看不出来他干？这凭空就出现俩鸽子，还不知道干啥的吗？
3: 干啥的？
0: 干烧烤的吗？
4: 这是魔术，
0: 是吗？嗯，对不起。
4: 原来你
0: 多放孜然，少放辣啊！
3: 奇葩呀！行行啊，那他呢？嘉宾啊，你们公司真是一群奇葩呀。哎
0: 渣渣干啥？你都来说过我公司里人这皮这么大，你当我员工面你最后一点面子都不给我，你是不是有点
3: 啥
0: 不是那么乖？
3: 嘉宾啊，当初你举报我的时候怎么没给我点面子呢？我就纳闷了，假包我不做了，假鞋我不卖了，我开个中药厂你举报我干啥？
0: 那就是因为查屁了。
3: 这回你公司倒闭了，你再报啊，报啊！
0: 这报就报了，你不也没出啥事儿吗？你现在，
3: 我是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告诉你，你举报就好好举报，你报个119是个什么意思？那消防车来的老快了，那家给我呲的，一仓库中药全让水给泡了。
0: 我不是想让你转个型吗？
3: 转什么型？
0: 中药厂转凉茶厂。
3: 你滚犊子吧你！贾冰，这是收购你公司的合同，签不签？
0: 不是，签是签，你能不能把我这帮员工留下？
3: 留下他们可以，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0: 啥事啊？
3: 来打119啊！就说你自己着火了，让消防车过来，呲你！
0: 那多疼！
3: 干啥去？
0: 我可以找个淋浴吃一下，这效果是一样的。
3: 不吃是吧？嗯，我吃。
0: 干啥呀？妈，这还自己带设备啊？哎，

0: 哎呀，刺挠。
1: 嗯，你的人我不要了。
0: 那来吧，撒下巴扎嘿。
1: 嘉宾，你是真不要脸呐！
2: 只要你把我的员工留下，我宁可让你把我给吃服呢。
1: 行了，嘉宾，我不怕告诉你，为了报仇买你公司，我把我公司都卖了。
2: 哎呀，你这个想法太澎湃了，用一句成语来形容你，你就是破釜破釜破破，哎，破斧头破摔呀、啊、
1: 别整了没用的，签吧。
2: 好，我签。
0: 江总，
2: 我吓我一跳。
0: 咱公司有救了。
2: 什么？
0: 有个天使投资要入股咱们公司。
2: 什么
0: 天使投资？
2: 什么
0: 入股公司？
2: 什么
0: 站起来吧。

0: 起舞，我去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兄弟们。
1: 去你的吧！
2: 贾总，贾哥，
3: 加枪不杀，
2: 能。
4: 王总，
2: 别叫我渣渣，小渣。哎妈
4: 呀，小渣，
3: 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2: 我是人。
3: 那你叫人渣的。
2: 别听，
3: 我给你讲个故事啊。啊，
2: 好故事，好故事。
3: 我讲了嘛。话说呀，有一个身高丈人八尺、瞪眼貌似铜铃的一个大傻子，那家为了收购其他人的公司，就把自己公司就给卖了。但是到最后呢，这自己公司这还收不了了，这怎么整？你不行的话，你到我公司来吧，给我当 CEO。
2: 真的假的？
3: 假的呀，你个大傻子！
2: 猜不透你啊！
3: 谁想来啊？
2: 给口饭吃。
3: 那你有啥才艺啊？
2: 这怎么用我身上了？不会。
3: 来来来，你起立，我教你来。左手六，右手七，左肩高，右肩低，左脚画圈，右脚踢，走起，走起，走起，掉头，来，走起，走起，停，扣三分，罚一百。
2: 为啥呀？
3: 因为你长得违章了。
2: 不好意思。
0: 站住！
3: 咋的？
0: 天使投资董事会会议决定。
3: 听听，决定啥？
0: 不给咱们投资了。

0: 啥意思啊？
1: 双击666。
0: 炖犊子吧你，贾冰啊，你挺溜啊，天使走了。
1: 不是那玩意儿有翅膀管不住啊。
0: 那咱这回简单点。
1: 干啥呀？
0: 左手6，
1: 漂亮。
0: 右手11，
1: 不是7吗？
0: 11，
1: 我手指头
0: 11。
1: 哎，
0: 左肩高，
1: 弹嘞。
0: 右肩比左肩还高，
1: 漂亮。
0: 左脚画圈，右脚也画圈，画圈再画圈，蹦。
1: 咋还蹦呢？
0: 蹦
1: 蹦
0: 再蹦，
1: 蹦蹦蹦，出去不是啊？蹦蹦，
0: 行了，折腾半天了，咱合同是不是该签了？
1: 不是签行，你把我们这员工带着，
0: 你
1: 得加速。
0: 这回应该是我。
1: 不一定，这边天使不靠谱啊。
0: 肯定是我。
1: 我这天使他变来变去，不知道啥星座的，你说这。你说问问吧。什么情况？
2: 天使投资来人了。
1: 漂亮。
0: 你看我就说是我吧。
1: 来人干啥了？
2: 当面通知不投资了。
1: 抢啥？抢啥？跟我抢啥？蹦你，蹦你！
0: 行了，别蹦了。确定了是吧？
2: 确定了，通知书。
0: 走吧。哎呀，签吧，老贾。
1: 不是，我在这等等。
0: 等啥呀？
1: 我等那个大傻进来，他。

0: 告诉我，天使公司又可以投资了。啊，
1: 太爽了！今天我让你倾诉。哎，心碎没？
0: 说实话，稀碎。
1: 那签吗？
0: 签行啊，你一定要把我那些员工都带着啊。
1: 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惦记那帮员工？
0: 这帮员工是跟我农村一起出来的，咱们从小就在一起打拼。最开始我们就整了个包厂，包厂整挺好，被个大老板看上了，就给包厂了。然后就挣点钱，我想我们再干个高端的，我就干了个药厂。这药厂
1: 你等会儿，我正要问你呢，你这药厂干得好好的，为啥黄？
0: 这有一次一批货，然后有一个指标不合格，我一气我就把那药物全药给烧了，人家烧那烧狠了，把资金链干断了。
1: 是不是傻？一项指标不合格，你就凑合凑合卖了呗？
0: 是不是标？那是药，药，药，搁那嘎达闹。这公司马上就是你的了啊！但是你记住，做买卖做生意，凭着良心，药开不起玩笑。我签。
2: 成功，不能签。
0: 谁？

0: 在哪干出来的？
1: 窗户。
0: 这是八楼。
1: 管不了那么多了，我们是来煽情的。
0: 哦，煽情啊，来一个起。哎，停！不是，你光煽情没事儿啊？为啥煽情啊？
1: 贾总，我们都知道公司现在没有资金了，我跟家里说了，把地卖了，给。
2: 啥也别说了，这是我准备结婚的钱，你拿着。
3: 贾总，你知道的，我有手艺。
0: 妈呀，你就咱俩烧烤店干挺火呀你呀、啊？
3: 这是我平常赚的外快。给，
0: 哎呀，好，哎呀，哎呀，我少放点辣，少放点辣，你就不信了。兄弟们，此时此刻你们这样，你是不是很尴尬？
3: 这什么玩意儿？
4: 先给你打个条，有钱再给。
0: 兄弟们，我明白了，有你们在我啥都不怕，这公司咱就不要了啊！咱们最开始出来的时候不也啥都没有吗？咱们从零干起，我们再创辉煌。来，
5: 行了，
0: 我就知道你被感动了，你一定有话跟我说。
5: 老贾呀，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帮员工离不开你，厂子也离不开你，我卖公司那笔钱呢，就当入股了，给。
0: 为什么？
5: 你们这群人干净，人干净，心干净。挣的钱更干净。
0: 兄弟们，还记得我们当初的诺言吗？
6: 辉煌，
7: 更辉煌。
0: 说的好齐呀、啊！还记得我们每天一次的拓展训练吗？
6: 记得。
0: 来，让我们走起。这，我们是什么？
6: 兄弟，
0: 可以信任吗？
6: 可以。
0: 我来了。
8: 啊，我赞美你。
9: 好、哦，要赞美我。
8: 赞美你茂密的头发，赞美你健壮的身躯。
9: 夸我体格好。
8: 赞美你象征着青春的色彩。
9: 我的气色也不错，
8: 黑中透绿，这是。哎，
9: 怎么绿了？
8: 有人侮辱你。
9: 侮辱我？
8: 有人欺负你。
9: 还欺负我？
8: 有人迫害你，有人糟蹋你。
9: 是啊，
8: 刺儿。照你那肚子就是一刀，咔嚓，从肩膀头往肚脐眼那儿猛劈。
9: 这是多大的仇啊！这是。
8: 啪。撅折了您的胳膊，咚，冲您腿上乱踢，啪嘣掐掉您的脑袋，唰，用你的头发扫地。
9: 你等会儿吧。
8: 我还没说完呢。
9: 他们这个别管他们了啊，你先看看我吧，我这都快成零碎了。
8: 他们要是对您一个人这样的话，
9: 怎么样啊？
8: 那倒没什么关系。哎，
9: 没关系。
8: 可是他们要毁掉你的姐妹兄弟，可你自己对这一切却不言不语。
9: 谁说的？我不言不语，我要拿起武器进行自卫反击，机枪一通扫射，炸弹挂满了飞机，咣咣，嘟嘟嘟嘟嘟。
8: 干嘛呢？干嘛呢？啊！
9: 我不打他们，我的兄弟姐妹都完了。
8: 我刚才拿您比喻的树。
9: 树，
8: 我们的树木遭到了乱砍滥伐，森林面临着毁灭的危机啊！
9: 不好，我还白激动了
8: 啊！不，刚才你激动的挺好，
9: 是吗？
8: 人们现在缺乏你这样的情感。哦，你再摆好了，你再摆好了。甭哆嗦，就都正好了。大家看一看，脸上还带着对树苗的热爱，笑一笑啊！眼睛饱含着对森林的情感。瞪一下，耳朵召唤着自己的同伴，扇我一下。
9: 哎，我动换不了，耳朵怎么召唤呢？
8: 端好了枪，对着愚昧无知和官僚作风的目标猛烈的射击，预备，放，滋！对，怎么滋？什么枪？什么枪？这是？
9: 这是水枪啊！
8: 您这像话吗？怎么改水枪了？
9: 这我一棵树，我犯得上用真枪吗？
8: 您的感情可不对。
9: 怎么也不对了？
8: 你的感情连孩子都不如啊，
9: 孩子，
8: 孩子看见小树遭到了破坏，什么感情啊？
9: 什么感情啊？
8: 比方您就是那棵小树。
9: 嗯。怎么了？
8: 这是折了那根树枝。
9: 我给闹折了。
8: 孩子看着您就唱出来。
9: 怎么唱的？
8: 小树，小树，你疼吗？轻轻的树枝，是你流下的泪吗？是谁把你折断？你能告诉我吗？你说话，你说话，你快说呀！
9: 娘，
8: 这是树说话呢。
9: 这树上趴着一只猫。
8: 您看孩子的感情怎么样？
9: 我这么大岁数，不能跟孩子一样。
8: 老人你比不上啊。
9: 老人什么表情啊？
8: 再比方
9: 啊，
8: 您是一个被破坏了的苍松。
9: 哦，老树。
8: 枝残叶烂，
9: 嗯，
8: 你看看老人唱的歌
9: 怎么唱的？
8: 见到了森林被破坏
9: 啊，
8: 祖宗留下声音千千万，不孝子孙就一个劲儿地看，眼看着树木都看完，你说咱们可怎么办？哎嗨哟，
9: 我也感动眼。
8: 不是您这都什么调啊？这是，
9: 哎，老树可不就这味儿吗？
8: 您的感情一点都不对，
9: 是吗？
8: 你对树你一点都不亲，
9: 对树亲什么呀？再接个树杈亲一口，你再把腮帮子给杵破了。你看，
8: 不是人家砍您的胳膊，您什么感情啊？
9: 我拿枪还击啊。
8: 那现在人家砍树了呢？
9: 我用水枪滋他。
8: 怎么改水枪了？
9: 我滋不着，我还落个浇树呢，对不对？
8: 你不对，你这不对
9: 啊！
8: 树对您有用处，您知道吗？
9: 这我知道
8: 啊！
9: 你看，盖房子
8: 啊，
9: 打家具，修铁路，都得要树、啊，
8: 就这用处
9: 啊！
8: 这盖房子没木料了
9: 啊，这对呀、啊，也砍树啊！
8: 做家具没木材，
9: 砍树啊！
8: 破铁嘴要枕木，
9: 砍树啊！
8: 再让，
9: 砍树啊！
8: 使劲，
9: 砍树！
8: 中央现在正准备抓一个乱砍滥伐的典型，
9: 那你还让我嚷嚷？
8: 您看，在大庭广众之下有恃无恐，砍树砍树，个儿不高，你胆可不小啊！就冲你这么喊，我就得找林业部的领导给你反映反映。
9: 嗯，我也找领导跟你汇报去。
8: 我汇报什么？
9: 姜昆让我砍的。
8: 我多恨他！
9: 大问题的，我这说的是树的用处。
8: 你树用处是光砍就是它的用处吗？
9: 那怎么着呢？
8: 咱们往深了认识认识。
9: 那怎么认识呢？
8: 树木森林那是抚育人类的摇篮呐、
9: 啊！
8: 我们的祖先就起源于原始森林
9: 啊！对对对，
8: 身居林海，
9: 嗯，
8: 借森林挡御风寒，
9: 就住了，
8: 为森林遮阳防暑，
9: 嗯，
8: 攀高枝躲避洪水猛兽，持木棒战胜他邦异敌。
9: 对，
8: 人类发展到现在没离开树啊！
9: 这倒是离不开。
8: 过去串叶为衣，用树叶子当衣裳穿，
9: 那离不开树
8: 啊！树果为食，
9: 嗯，
8: 树的果子当饭吃，
9: 离不开树。

0: 啊，
1: 嗯，
0: 盖屋围巢搭房子，
1: 哎，离不开树，
0: 哎，
1: 钻木取火，嗯，离不开树，
0: 炒木熏肉，
1: 离炒木，
0: 啊，
1: 这是炒木熏肉，没树，
0: 没树，
1: 啊，没有，
0: 木耳长什么地方？
1: 木，
0: 长耳朵眼里头。
1: 哦，对了，这会儿他要这么算了，
0: 是不是？
1: 嗯，
0: 就是现在，森林依然是人类生存的依托呀，
1: 还这么重要。
0: 给您讲几个例子，您听一听。
1: 哦，你讲讲
0: 啊。
1: 嗯，
0: 前年
1: 啊，
0: 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1: 什么名字？
0: 题目是《风沙面临北京城》啊。
1: 啊，看过
0: 啊，
1: 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0: 现在经过科学家计算
1: 啊，
0: 再过几百年
1: 怎么样？
0: 在无视森林。乱砍滥伐森林的种植，无视以后
1: 啊，
0: 那不是这个风沙面临北京城啊，
1: 是什么了？
0: 沙漠光临北京城，
1: 北京城变沙漠了，
0: 变沙漠了，就跟现在丝绸之路上的古城楼兰一样，过去那是一个很繁荣的商府，
1: 哦、对啊，
0: 现在在沙漠底下才能找到城郭的遗址啊。
1: 对了，到处都是沙漠，
0: 北京城变沙漠，那时候人后代人研究你李文华，
1: 嗯，
0: 我说找你们家就费劲了，
1: 哎，省事
0: 啊，
1: 我们家就住和平里
0: 啊，你们家住沙子里
1: 啊，怎么改沙子里了？
0: 沙漠了。
1: 哦，
0: 找你们家得带铁锹去，
1: 嗯，
0: 一点点挖。
1: 我们家成马王堆了，你看，嗯，
0: 考古学家多艰难呢，
1: 啊，
0: 唰唰唰，注意，
1: 嗯，
0: 这一带是李文华的住宅。
1: 李文华正找呢，
0: 唰，
1: 嗯，
0: 发现门了，没关。
1: 你看，我还忘了锁门了。
0: 唰唰，哎，这是什么？
1: 什么？
0: 瓶子盖里。
1: 哎嗨，
0: 唰唰，
1: 嗯，
0: 碎布头。
1: 哎，
0: 唰唰。破旧书，唰唰，铁锅，这是
1: 我们家净买废品。你说这玩
0: 那时候也没好东西了，
1: 好的也给捂坏了。
0: 就是，
1: 嗯，
0: 注意有新的发现。
1: 什么呀？
0: 这个小东西就是李文华。
1: 我就那么点啊。
0: 这门牙，
1: 哦，门牙找着了。嗯，
0: 不行，上面有字儿，
1: 写的什么字儿啊？
0: 五万。
1: 嗯，麻将牌呀、
0: 啊。哦，对了，麻将牌这是。
1: 麻将，太新鲜了。你呀
0: 啊
1: 你说的也太玄乎了，
0: 一点都不玄。
1: 是吗？
0: 世界的历史上过去曾经有一个文明古国叫做巴比伦王国啊，对，知道。后来在欧洲的版图上这个国家消失了。
1: 怎么没的呢？
0: 恩格斯在自己的一篇著作里讲出了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人们为了扩大耕地面积，盲目的乱砍滥伐，结果是水土流失，土地荒芜。公元前四世纪巴比伦王国开始衰落，公元前二世纪巴比伦王国变成了一片废墟，结果这个国家消失了，人为的消灭了一个国家，这是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呀！
1: 哦，就因为砍树毁灭一个国家呀？
0: 砍树的危害性还大呢。
1: 还有呢？
0: 给你讲点眼巴前的。
1: 眼巴前你说说。
0: 小丰满，听说过没有？
1: 这知道，电视里介绍过。
0: 电视怎么介绍的？
1: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
0: 嗯。你说的那是小丰田。
1: 啊，你说的是大面包。
0: 谁说大面包的？
1: 那
0: 小丰满水电站。
1: 哦，水电站，吉林那个。
0: 对，
1: 哦，
0: 解放前建的小丰满水电站。
1: 嗯，
0: 现在由于上层原始森林没有被破坏，
1: 嗯，
0: 它的使用价值还有200多年。
1: 嚯、哦！
0: 可是咱们50年代建的三门峡水电站，
1: 嗯、
0: 由于破坏了森林，水土流失，淤泥积起来，60年代末就有了报废的危险。
1: 哟，然后后来怎么办了？
0: 后来国家耗费巨资打了8个流沙洞，才保住了三门峡水库。
1: 哎呦，感情也这么厉害呢！
0: 厉害！您说这些情况不应该告诉给咱们的人民吗？
1: 可得应该提醒大家。
0: 乱砍滥伐的人可恨不可恨呢、
1: 啊？太可恨了！
0: 对他们怎么办？
1: 罚他们钱。
0: 罚钱？
1: 啊！
0: 罚钱！你危害性造成了，
1: 扣他饭票。
0: 扣饭票？
1: 拿水枪滋他。
0: 你这都什么主意啊你？
1: 那你说怎么办呢？
0: 我们制定了森林法。
1: 哦，有法了。
0: 除了对乱砍滥伐的人进行法律制裁以外、
1: 嗯，
0: 还要唤起领导注意，领导带头才行啊。
1: 领导也乱砍树啊，
0: 他不坚持原则你就受不了啊。
1: 嗯
0: 啊，那有些领导口头很重视。
1: 嗯，
0: 你看看那个林场一开会，这领导同志一看，
1: 嗯，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国家的森林覆盖面积只有12%。
1: 哎呦，
0: 日本一个小小的国家有60%，把我们差得远呢、啊、
1: 差太多了
0: 啊。经过我们现在不断努力，就拿我们国营林场现在勉勉强强的初具规模。
1: 哦，
0: 当然也很不错了。
1: 嗯，
0: 我们可采这个森林的面积已经达了是这个我哦2000立方米了。
1: 哎，不错了。
0: 我想在不久的将来，
1: 嗯，怎么还吹哨啊？
0: 电话铃响了。
1: 哦，接电话。
0: 哦，
1: 嗯，
0: 是李秘书啊？
1: 啊，是，你是厂长啊？
0: 什么事啊？
1: 县里领导批啊，要点木材。
0: 哎，县里领导那国家计划咱不是批给了吗？
1: 那个县委开一扩大会还得要。
0: 你不会顶住吗？
1: 我顶不住。
0: 你顶。

0: 你顶不住，我顶得住吗？我
1: 也顶不住啊。
0: 算了，你先凑合给批一点吧。
1: 批多少啊？
0: 批150吧，批150。
1: 得，150。
0: 那就这样了啊。
1: 哎，就这样吧。
0: 介绍再讲。
1: 嗯。
0: 同志们，我们现在这个林场经过十几年努力，我们已经初具规模啊，可采木材现在已经达了。达到1856立方米了，
1: 已经叫少了。
0: 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1: 电话又来了。
0: 啊，李秘书呢？
1: 厂长吗？
0: 什么事啊？
1: 地委领导批的，他们要木材。
0: 这国家里没计划呀，这个。
1: 这是地委领导批的呀。
0: 你不会顶吗？
1: 我试了试也没顶住。
0: 你顶不住
1: 啊？
0: 你顶不住，我顶得住吧，我呀。
1: 也顶不住啊？
0: 那你就凑合给批点吧。
1: 批多少啊？
0: 批300吧，批300，不许批了。
1: 得，要300米。
0: 介绍还讲话呢？
1: 还讲呢？
0: 同志们，经过不断努力，我们已经初具规模。
1: 哦。
0: 可采面积已经达到了3.3、3.18、3.72，反正也上不了多少了。
1: 没多少了。
0: 我们想在不久的将来。
1: 嗯，怎么还是嘟嘟啊？
0: 嘟来嘟去，最后你再听吧。
1: 嗯，
0: 同志们，关于我们劈柴厂的问题啊。
1: 哎，不，等会
0: 啊，
1: 怎么改劈柴厂了？
0: 过一会儿连劈柴都没了，
1: 整个一林场给分了。
0: 盲目的乱砍滥伐，很多地方就是一把锄头种，十把斧头砍。
1: 你看，
0: 我们国家就剩下了荒山秃岭了。
1: 给子孙做了孽了、
0: 不仅作孽，还威胁了人类的生存呢、
1: 对人们还有危险。
0: 国外有个资料，
1: 什么资料？
0: 现在热带森林里每一天灭绝一种动物。再过几年是每小时就要灭绝一种动物。
1: 可人是高级动物
0: 啊，快轮着人了。你想啊，这动物生存条件都一样啊。
1: 哎，这倒是。
0: 现在我们大气当中的有毒气体和灰尘已经是30年代的10倍。
1: 那么多了。
0: 北京的林科所做个试验呢，
1: 试验结果呢、
0: 他们调查了一下
1: 啊，
0: 在北京地区森林地带、每立方米细菌55个。
1: 哦，像在那个公园里呢，
0: 公园里一测一立方米1000个。
1: 哦，街道上呢，
0: 街道上一测58万个。
1: 哦，那王府井呢？
0: 王府井也有数字，
1: 多少啊？
0: 800万。
1: 嚯，那么多呀，
0: 每立方米800万细菌。
1: 哎呀，
0: 不搞绿化，人们就处在细菌的包围之中。像您脸上皱纹那么多，哪皱纹也得趴个10万、10万、8万的啊。
1: 哎呦，
0: 你别糊了，一糊了都进嘴里边去了。
1: 你看你这有滴滴味吗？
0: 干嘛
1: 滋点滴滴味？
0: 这像话吗？那叫消极防御。
1: 那什么办法呢？
0: 咱们得拉下脸来，咱们正视科学，正视现实啊，
1: 不能糊里糊涂过日子。
0: 什么几乎？我们要保护树木，保护森林。
1: 太应该了，
0: 我们有了森林绿化的祖国，那文艺节目写出来也漂亮啊。
1: 那当然了，
0: 林海茂密，郁郁葱葱，苍松翠柏，四季常青，
1: 词儿也美啊。
0: 就是你都破坏了还写什么词啊？
1: 那写什么呀？
0: 只能这么写了。
1: 你说说，
0: 丘陵遍布黄土，
1: 都土了。
0: 黄山比比谁秃？
1: 呵，
0: 大斧劈的咔嚓，树木叽里咕噜。什么绿化，什么造福，老子全不顾。要想富去砍树，老子钞票一大把，看将来。
1: 怎么样啊？
0: 子孙穷到光屁股。
1: 对。真是这样
0: 啊！
1: 富了这一代就穷了后代呀、
0: 这是毁林前途的真实写照，
1: 真应该提醒大家。
0: 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态平衡，为了绿化我们的祖国，我们应该大声的疾呼啊！大家都来搞绿化，
1: 那多好啊！
0: 大家搞绿化，城市没黄沙，对不对？变出是绿荫，山洪不爆发，
1: 对，
0: 再找您的家
1: 啊，
0: 不用铁锹挖，坐上小汽车，咱们马上就出发，一路林荫景，绿树带红花，转眼到你们家那风景就更美了。
1: 是啊，
0: 树上有小鸟，底下有青蛙，上边滋滋滋，底下嘎嘎嘎，滋滋滋，呱呱呱，院里有大象，地下长梗爬，猴子冲您笑着，猩猩把您抓，啊，林安华，
1: 这是我们家吗？
0: 这是动物园，这是。
2: 老婆，媳妇儿，媳妇儿，
3: 我的妈！
2: 媳妇儿，
3: 你这让狗撵了，这是啊！
2: 媳妇儿，
3: 干啥呀？不，你慢点，你把这口气儿咽下去再说，慢慢来。怎么了？
2: 咽，媳妇儿
3: 啊！
2: 就我刚才买菜的时候
3: 啊，
2: 我回家不吗？
3: 啊，
2: 我给你省了1块钱。
3: 你咋省的？
2: 我是跟那个公交车跑回来的。
3: 那你就傻了。跟你说，你要跟出租车跑回来，你得省10块钱的。
2: 哎呀妈，媳妇儿，
3: 说啥了？

这是王源带来的奇妙直播频道。在演唱会的演出当晚，王源接连解锁了多套高定特别定制华服，掀起了属于他的舞台风潮。开场一起银调廓形特别定制造型是华丽夺目的，轻盈羽毛和水晶串珠缀满全身，尽显金贵的气质。粉红色重工套装则精致典雅，鎏金刺绣衬得人温润雅致，还有一套暗黑奢雅造型，用利落的剪裁也勾勒出了优雅的身形，呼应舞台王者的气场。多款风格迥异的特定造型轮番亮相，五套造型适配舞台风格，别出心裁的设计不仅刷新了观众观看。

也为整场演唱会增添了很多亮眼的看点。从2016年创作第一首歌至今，王源已经积累了超过40首原创作品，他包揽词曲，歌曲有着强烈的人歌合一的色彩和鲜明的人丧风。同时呢，他也坚持通过音乐回馈社会，他的首张数字专辑《宝贝》的销量净收益就全额捐给了公益项目远基金。我们继续来听歌，来听这一首《日落可以慢半拍》。

这一次的演唱会在舞台的构造和视觉的呈现上同样充满着创意表达和巧思设计。舞台是以浩瀚宇宙为核心灵感，打造出了突破常规的沉浸式演出的空间。整场舞台格局极具层次感，核心控台打造为直径22米的圆形多层结构，错落布局勾勒出了磅礴大气的视觉基底。12米高空之上，直径10米的环形巨幕可以灵活的升降流转，10颗璀璨的镜面球错落散落其间，光影流转间氛围感也直接拉满。为了让宇宙再大一些，与歌迷的距离更近一点，延伸台由原先的33米一举延长到了53米，让完员得以穿梭于更广阔的舞台区域，让每一位现场的观众都能近距离感受舞台的魅力。除此之外呢，王源还巧妙地在大型体育场之内再造了一个小体育馆式的独立舞台结构，完美实现了宇宙主题里的飞船和空间站的梦幻接轨。硬核机械和柔美光影交织，营造出了超现实的震撼形态，带来极具冲击力的视觉感官。舞台之上还设置了一座小型的摩天轮装置，仿佛将天津之眼搬进了演出现场，将城市特色景致巧妙地融入到舞台。舞台上每一处细节设计都尽显用心，不断带给观众耳目一新的视觉惊喜。

歌曲之所以动人，不仅在于旋律，更在于那一份敢于剖析内心与世界真诚对话的勇气。那随着天津站完美的落幕，已经官宣的6月20号合肥站与7月4号、7月5号上海站也将接棒开启新的狂欢篇章。更大的宇宙和更近的狂欢仍在继续，期待王源在更多城市留下他的狂欢足迹。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祝大家午间愉快，明天见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2点整。
1: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2: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1: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和病变风险。
2: 同时，肠道还是血脂主要的回收基地，一旦肠道菌群破坏，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就会集中从肠道进入血液，造成血脂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所以想要好肠胃，一定要纠正肠道菌群。
1: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2: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十位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活菌发酵源。
1: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值。
2: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1: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100%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值，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2: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1: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2: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
4: 哎，
3: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首先和大家说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啊。
4: 啊，
3: 这次水苏糖的供应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咱说大家伙一年啊才等到这么一次，算上昨天，满打满算一共也就2天啊，其实挺可惜的，但是又确实是没有办法，数量就这么多，所以希望听友能抓住最后的机会，这也是这一年当中啊唯一一个有优惠力度的机会，298块钱一盒，买6盒赠2盒。买12盒赠6盒，就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4: 确实难得哈。
3: 嗯，
4: 也就是我们赶上了香港大药房周年庆了，赶上了呀王牌药开放月。
3: 对，
4: 我们才有机会给大家带来。
3: 平常你想拿来都没机会啊。
4: 对，
3: 水素糖啊，一年就供应这么一次，就多少香港朋友都在等啊。所以咱们大家真的是不能错过，因为这机会太难得了。
4: 我们说它难得呀，主要是两点。
3: 嗯，
4: 首先一点呢，香港大房所有的王牌药都是独具特色的。
3: 嗯，
4: 你比如说水素糖，它是全球唯一一个益生菌的发酵源，你就是到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你都找不出第二个来。
3: 是，所以每年一到这个开放月的时候，全球各地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到香港来抢订这个水苏糖啊。
4: 对，就是因为啊，它是唯一一个从地黄当中提取出来的菌群发酵源。
3: 哎，
4: 虽然名字上有个糖，但它并不是糖。
3: 哦，
4: 它是地黄当中的提取物，说白了呢，就是中药提取物。
3: 嗯，
4: 是菌群的发酵源和营养餐，是专门呐、发酵肠道菌群的物质。
3: 是的，
4: 所以说别看它名字叫糖，但它跟糖啊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哎呦，好多糖尿病听友在咨询。
4: 对，糖尿病人吃它，根本呐、不会血糖升高。
3: 嗯，
4: 那还有一些小孩吃水苏糖，也根本不会呀、有龋齿、蛀牙。
3: 嗯，
4: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糖，它就是中药提取物，它和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3: 嗯，大家不要曲解了啊，就是吃水苏糖啊，跟咱们吃中药是一样的。
4: 对，用上水苏糖以后啊，它就能让你的胃肠道菌群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繁殖，快速逆转胃肠道菌群，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啊我们吃过的所有的益生菌产品，甚至很多药物啊都替代不了。
3: 没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特点不是补菌，而是通过对健康菌投放发酵源，让菌群40倍的发酵，达到逆转整个肠道菌群的作用。
4: 对，第二个难得的呢，就是啊这次我们的政策。
3: 嗯，
4: 你看看香港大房什么时候有过政策？
3: 哇，从来都没有啊。
4: 对，只是开放月的时候才有，全年呢只有这一次机会，错过了就享受不到。
3: 更值得大家就去用上了啊，咱说298这个价格本身啊就不贵，更何况呢还有这个优惠政策，

0: 买六盒送两盒，买12盒送6盒，一年就这一次，所以大家伙千万千万要抓住机会。
1: 这次用上水苏糖是最合适的。
0: 嗯，
1: 作为啊全世界唯一一个发酵园，你知道他从研发到研发成功一共花了多少钱吗？
0: 嗯，
1: 光是研发整整就花掉了几十个亿。
0: 哇，几十个亿这个研发成本确实太高了啊。
1: 大家知道现在药房的药什么药最贵？
0: 嗯，
1: 原研药最贵。
0: 嗯，
1: 为什么原研药贵？就是因为它的研发成本高。
0: 成本高，嗯，
1: 这些研发成本都是要加到后续的药价里的。
0: 嗯，
1: 那水苏糖也属于啊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成果。
0: 是，
1: 哎，它从2000年开始研发，整整啊用了10年的时间，实验更是做了无数次。
0: 嗯。
1: 所以说整个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
0: 那可不。
1: 但是你看它的价格才298块钱。
0: 那我也想问问它这几十亿的研发成本哎怎么才能回来呢？
1: 你别看我们这边呢卖是298。
0: 嗯。
1: 但是它在美国在瑞士卖多少钱知道吗？
0: 卖多少？
1: 哎，我告诉大家，在美国一盒水苏糖至少要卖500-600美金。
0: 哇，折合人民币3000多了啊。
1: 对。这么一说大家知道这中间是怎么回事了吧？
0: 嗯，明白了，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科研成本都加到国外去了啊，所以我们才能说用上这么低价格的这个水苏糖。
1: 没错。
0: 嗯，
1: 之前呢咱们就讲过，在香港对于所有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离不开的东西，它都是不允许随意加价。
0: 嗯，
1: 甚至利润呢连10%都不允许超过，但是对于出口你加多少都不管。
0: 嗯，
1: 所以说他是把所有的科研成本都转嫁到出口里边。
0: 明白了。
1: 所以说298的价格你只有在这边才能买得到。
0: 要是这么一想的话大家伙就更不能错过了。一盒298这价格已经不贵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优惠力度，买六盒赠两盒，买12盒赠6盒，你相当于直接到手18盒。这么算的话一盒还不到200块钱。
1: 而且大家要看这个价格吃的是什么。
0: 嗯，
1: 吃的是全球唯一一个发酵园，吃的是你肠道生态的逆转。
0: 是的。
1: 更何况现在咱们所有的人谁没用过抗生素？
0: 都用过。
1: 肯定都用过。
0: 对。
1: 尤其像咱们这些年代的老人，从最开始的庆大霉素，
0: 嗯，
1: 到后来的头孢，再到现在更先进的，不管是宅谱还是广谱的，
0: 嗯，
1: 一代一代都用过。
0: 对，
1: 哎，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0: 是，你就不光是老年人，包括现在年轻人还有这个小朋友，没有人是没用过抗生素的。
1: 对，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在严格的管控，就说明啊它一定会造成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不可逆的损伤。
0: 嗯嗯，
1: 这个损伤就是肠道菌群。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水苏糖就是给你重建一次肠道生态，让你的肠道菌群逆转过来。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人人都要吃。
0: 是，水苏糖呢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能用上，错过咱就只能等明年了啊。所以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水苏糖，让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呢快速发酵，逆转整个胃肠道的生态环境。更何况还有说这一年只有一次的这个优惠政策，买六盒送两盒，买12盒送6盒，这就更值得我们去用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又青又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3: 哎呦，包人都烂了。 把芯儿吃了吧。
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0: 那孙主任，说到这个水苏糖啊，它作为全球益生菌之母，可以说它超越了大家以往用的所有的益生菌了。
1: 对，水苏糖啊，第一个超越的就是功能的超越。
0: 嗯，
1: 一个是发酵原，一个是补菌，
0: 双管齐下。
1: 哎，这个也要告诉大家，要吃就吃发酵原，
0: 哎，
1: 否则吃再多的益生菌呢、也是白吃。
0: 嗯，
1: 以前咱们吃的益生菌吃的是什么？
0: 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吃这个含量哈、看看是300亿还是500亿。
1: 没错。
0: 嗯，
1: 包括到现在为止啊，你在欧美很多国家对益生菌的研究还是建立在呀、如何提高含量技术层面上。
0: 嗯，
1: 大家看看市面上的益生菌含量一个比一个高。
0: 对。
1: 几百亿几千亿，最高的已经做到了万亿。
0: 嗯。
1: 但是光研究含量了，对于能不能定值却不研究，
0: 是就忽略了这个问题了啊。
1: 对，
0: 所以你看咱以前吃益生菌都只告诉你吃进去了多少，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你吃进去之后能够留住多少。
1: 因为啊做不到，
0: 嗯，
1: 所以就不会告诉你
0: 啊。
1: 益生菌想要进入肠道，首先要经过口腔、食管、胃液等等，
0: 嗯，
1: 特别是胃酸和胆盐，这简直啊是益生菌的屠夫。
0: 哇，
1: 不管你多少益生菌进来，只要是跟他俩一接触，直接也就给你杀死。
0: 哇，留不住。
1: 哎，到最后真正能活着进入肠道的能剩下的原来的 10% 都算多的了。
0: 嗯，咱说这样的这个益生菌其实说白了吃了和没吃没什么区别了。
1: 对呀、
0: 嗯，
1: 而且就算是有一小部分能够啊活着进入肠道，也会因为啊没有发酵源，
0: 嗯，
1: 所以说活活的饿死。所以说你吃这些根本和没吃是一样的。
0: 是的。
1: 哎，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呀，消化功能不好的、胃肠病的、腹泻便秘的，他们吃的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好，看着含量挺高，
0: 嗯，
1: 等你吃进去以后，就会发现效果微乎其微。
0: 哎。
1: 你该不消化还是不消化，该便秘还是便秘，
0: 没什么大的改变啊。
1: 所以说你看到的东西和你实际吃进来的东西差距是巨大的。
0: 对，要不为什么说啊，大家吃益生菌啊，咱不能光看含量，你还要保证有发酵源，要不然说实在的吃再多也是白吃，留不住的。
1: 对呀、但是现在呀，我们用上水苏糖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嗯，
1: 因为它是发酵源，而且还是自带口粮的发酵源。
0: 对，
1: 它额外还给你添加9000亿的活菌，不管你原来肠道生态破坏的程度，它像一个生物炸弹一样，
0: 嗯，
1: 让你的胃肠菌群直接能40倍的发酵，
0: 嗯，
1: 让这9000亿活菌和你自身的菌群数量瞬间就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来弥补菌群的缺失，很快你都能感受到胀气的情况减轻了，
0: 嗯，
1: 排便通畅了。
0: 这就是差距啊。你要说没有这个发酵源，就算你补再多，后续你也会损失掉。那么有了这个发酵源，就能让菌群一直发展。所以说没有发酵源，这个数量就是空谈了啊。
1: 所以说呀，你吃水苏糖吃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它这种啊超越性。
0: 对。
1: 让你啊进去每一口都不白吃。第二个超越呢，就是价格上的超越。
0: 哎，
1: 我们看市面上的益生菌，从几十到几千都有，质量比较高的，超过百亿的，都得呀400-500块钱。
0: 那可不，我之前也在网上看过，只要是好一点的，价格都得好几百，甚至1000+的都有。
1: 哎，也有便宜的，
0: 嗯，
1: 十几块钱、20几块钱都有。
0: 是，
1: 但是大家要相信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
0: 嗯，
1: 这么便宜的益生菌在它生产的时候活性还是能保证，但凡包装以后跟外部环境接触，温度高了低了，有其他病菌接触了，都可能直接就死了。到最后吃的是什么？一堆淀粉，是一堆添加剂。
0: 就这种吃了真的还不如不吃啊。 咱说你吃一堆添加剂，菌群没恢复不说，到最后还给肠胃加负担了啊。
1: 是啊，但是你吃水苏糖298块钱，
0: 嗯，
1: 我们不仅能吃到活菌，更重要的是能吃到发酵原。
0: 嗯，
1: 只要是有了发酵原，就能快速让菌群呢进行40倍发酵繁殖，
0: 对，
1: 让菌群全方位覆盖我们的胃肠道。
0: 嗯，
1: 最重要的吃出来的是胃肠道健康的逆转。
0: 确实，咱说与其啊你去吃益生菌，真的不如吃这个发酵原啊，含量全球最高，任何益生菌都比不上，从定值上它更是天差地别，更何况咱说这么好的发酵原，一盒也才298，还有优惠力度，买六赠二，买12赠6，咱没有理由不用水苏糖。那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
5: 400-875-3533，400-875-3533。
1: 大家呀，必须趁这次机会，用水苏糖啊，把我们胃肠道菌群给逆转过来。
0: 是。
1: 当你菌群逆转过来以后啊，第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吸收好。
0: 嗯，
1: 什么叫吸收好？咱们呢就以半碗米为例，同样是半碗米饭，
0: 嗯，
1: 很多人吃完之后啊会感到胃胀，就会啊反酸烧心，
0: 不舒服了，
1: 甚至顶着肋骨都疼，
0: 嗯，
1: 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下，就得在地下走一会儿，
0: 溜达溜达，
1: 哎，排一下气，能感觉好一点。
0: 嗯，
1: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呀，你胃肠里都是腐败菌，
0: 嗯，
1: 这些腐败菌呢，把米饭发酵之后，产生胀气给你顶的，
0: 嗯，
1: 正常是不会出现这样胀气的，
0: 嗯，孙主任，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发面用酵母发酵，当你胃肠都是腐败菌的时候，就会影响消化吸收，出现胃不舒服啊、胃胀啊这些症状的。
1: 但是这样的人如果用上水苏糖，别说半碗，就是吃一碗两碗。你也不会出现胀气，
0: 对，
1: 不会出现反酸烧心，因为你用上水苏糖之后，它把你的好菌逆转过来了。
0: 嗯，
1: 好菌的作用是帮你把这碗米饭中的淀粉、维生素、各种营养成分都给你转化过来。
0: 嗯，
1: 被下肠道吸收，
0: 吸收利用。
1: 人在吸收营养的过程中，没有了腐败菌发酵，你自然就不会有胀气，不消化。包括排便也会变得顺畅。
0: 嗯，我们胃肠啊，没有这些腐败菌作乱的时候啊，咱们从消化到吸收再到排便，就会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不费劲儿啊。
1: 对，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在于你吃什么，
0: 嗯，
1: 在于能把这营养啊分解出来。
0: 对，
1: 你能吸收，你吃水苏糖就是让你啊有益菌逆转，让你能吸收。
0: 是的，
1: 我们经常说呀，不管多大岁数，只要你能吃饭，你都不会有事儿。
0: 对，
1: 你像很多80岁的老人，如果你及时用上水苏糖，把你肠道的菌群逆转过来，
0: 嗯，
1: 你每天吃的饭，哪怕你一顿饭就吃半碗，营养也能及时吸收。
0: 嗯，
1: 哎，有点老慢病，咱们说了，哎，再活到90岁也都没问题。
0: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前两天咱们接到了一位102岁高寿的这个老奶奶啊。102岁了，还有19颗牙。
1: 哎，为什么102岁还有19颗牙？
0: 嗯，
1: 就是胃肠菌群好，能吃饭，营养吸收的好。
0: 是的，
1: 所以说咱们年龄越大的人越要用上水苏糖，年龄越大越怕不吃饭。
0: 嗯，
1: 再加上本身再有点慢性病，你就啊不好长寿。
0: 是，
1: 如果及时用上水苏糖，把你肠道菌群逆转过来以后。哪怕你就吃小半碗饭呢，你也能把营养吸收进来。
0: 嗯，
1: 你多吃一口，多吸收一些营养，你的生命啊就能多延长一些。
0: 嗯，
1: 我们就能多活几年。
0: 没错，所以说呀，人人都应该用，岁数越大越不能错过。再说年龄越大，你越要好好吃饭，肠道才能吸收营养，才能有一个好身体。
1: 哎，没错。
0: 嗯，
1: 吸收好是其一。菌群逆转第二好处就是让我们胃肠循环代谢都好。
0: 嗯，
1: 什么叫肠的循环代谢？就是当你的菌群逆转，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整个肠道代谢也是非常好的。
0: 哎，
1: 而好的肠道，我们之前给大家讲过， 第一，它能够护肝，
0: 嗯，
1: 也就是能让你肝肠循环好起来。我们吃东西，胃肠消化以后，经过肝的转化，而肝转化后杂质都会回到胃肠进行排出。
0: 这么说大家明白了，这个循环代谢好了，其实是给我们身体在排毒的。
1: 对，所以说天天吃药的人一定啊要用一次水舒汤。
0: 嗯，
1: 因为你天天吃药的人肝脏啊它的代谢排泄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0: 对，其实大家伙既往可能没想到说胃肠吸收不好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1: 哎，当然了，
0: 嗯，
1: 所以这时候必须用上水舒汤，把菌群逆转过来，减轻啊肝脏的压力。
0: 嗯，
1: 这时候你会发现几个变化。
0: 嗯，
1: 第一，好菌多了，药吸收一定是好的。
0: 哎，
1: 能够讲药效都能发挥出来，咱们吃的药效果也更好。以前吃三四片降压药才能血压平稳，用是水苏糖逆转肠道，恢复胃肠循环代谢以后，
0: 嗯，
1: 可能一片就能控制血压。
0: 嗯，不用吃那么多了啊，因为这个好菌多了，对药物吸收就好，所以咱吃药效果自然也就好了。
1: 还有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
0: 嗯，
1: 给肝脏减负。当你菌群逆转之后，肠道的循环代谢好了，有一些残留的毒素和药物残渣直接从肠道就排出去了，
0: 嗯，
1: 不让它再进到肝脏当中。
6: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1: 让肝脏一直轻装上阵。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的水苏糖半年一年之后再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转氨酶正常了。
0: 嗯，
1: 所以说好肠道是一定能护肝的。
0: 嗯，那咱们这些常年吃药的朋友一定要用水苏糖，咱恢复好肠道，让它一直保护肝脏，加强用药效果，同时给肝脏减轻负担，改善咱身体的症状啊。
1: 我之前就有个患者三高，糖尿病冠心病都有。
0: 哎呦，
1: 一天光吃药就吃13种。
0: 哇，
1: 什么抗凝的、降脂的、降压的、降糖的，一吃就吃一大把。
0: 嗯，
1: 不夸张的说，每次找药都得用上10多分钟。
0: 太多了，
1: 再加上吃药得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0: 确实现在好多老人就怕吃药刺激，很多也是把药就着饭一块吃，吃几口饭吃一粒药，再吃几口饭再来一粒药，这种状态。
1: 哎，这就是啊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很多人呢不讲究什么饭前饭后，
0: 嗯，
1: 直接就吃，但是这么吃药很多病还是不好。就像刚才的患者吃了这么多药并没有控制好不说，
0: 嗯，
1: 肝也吃坏了，脸色蜡黄，
0: 嗯，
1: 转氨酶也高，身上啊一点劲儿都没有，检查说是药物性肝损伤。
0: 这其实也是很多人最无奈的地儿啊，你说吃药吧怕肝不行，不吃吧病又好不了，进退两难的情况。
1: 其实啊就是菌群没调好，
0: 嗯，
1: 菌群逆转过来了，对药的吸收上来了，药毒从肠道就排出去了，
0: 哎，
1: 自然就不会给肝脏造成压力。所以这个患者找到我之后，我就让他配合着用上水苏糖，
0: 嗯，
1: 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身上就感觉有力气了，不像之前那样发沉了。后来慢慢的蜡黄的脸色也开始转变了，有血色了，
0: 嗯，
1: 人也有精神头了。最让他高兴的呢是用上水苏糖，感觉吃药效果比以前好了。
0: 哎，
1: 以前降压药吃3种勉强才能稳定住，现在吃2种降压药血压就可达标了。
0: 嗯，用药少了。
1: 等到3个月复查的时候肝功也正常了，
0: 嗯，
1: 也没有再出现转氨酶升高。
0: 太好了，咱就通过这个病例，我们就能总结出来啊，有一个好的菌群是多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常年吃药的朋友，既能护肝，又能提高这个药物的效果，就这一点，你是任何其他方法都做不到的。
1: 所以说咱们常吃药的患者一定要用水苏糖。
0: 嗯，
1: 你说现在老年人哪有不吃药的？
0: 对，
1: 当你菌群不好的时候，你吃的每一粒药对肝脏来说都是负担。
0: 嗯，
1: 药吃的越多，肝脏压力就越大，用上水苏糖逆转肠道菌群，菌群逆转了，吸收代谢就好。
0: 嗯，
1: 就是给肝脏清除负担。
0: 没错，就冲这一点啊，咱大家伙都应该用上逆转菌群，给肝脏减压。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1: 另外，当你肠道菌群逆转之后，不仅是能护肝，好菌还能降脂。为什么说好菌能降脂？因为肠道就是血脂的大本营。我们身体里所有的脂质都是通过肠道吸收进身体里的。越是脏乱差的胃肠道，我们的血脂就越高。这种高血脂我们吃药是控制不住的。
0: 确实，大家都知道说，哎呦，高血脂是吃出来的，所以现在都控制啊，不吃油大的，不吃各种肉类，降脂药更是一顿不落的吃。
1: 高血脂的人吃降脂药，一方面是为了降血脂，一方面是防止脑梗心梗。但是我们看看身边的朋友，还是很多人呐，脑梗心梗的。
0: 还真是啊，就包括很多高血脂的人，只有不严重的能稍微控制，但是对于严重的，不管说你怎么控制饮食，血脂始终降不下来，发现这血管该堵的还是堵。
1: 就是因为降脂药，你吃可定也好，吃贝特也好，多数的降脂药是抑制脂类在肝脏合成的。这只是降脂的一个途径，那血脂还有另外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我们肠道。它是血脂的另外一个大本营，所以单纯用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另外一个途径？
0: 对呀，
1: 把血脂的另外一个大本营打掉。这样双管齐下的时候，血脂是不是就会降得更好呢？
0: 那当然了，以前咱只注重说肝脏这一个途径，忽略了肠道这个大本营，那么现在有了水苏糖，两个途径同时发力，这个血脂肯定更好降了，脑梗心梗的风险也能更低一些了。
1: 没错。我们用上水苏糖，把你的菌群逆转，让你肠道这个大本营里全都是好的菌群在干活。当全是好菌在干活的时候，它就能帮助你来降低血脂。首先，这些菌群增殖发酵以后，就会产生有机酸，能降低肠道 pH 值。当肠道 pH 值能达到正常 6.8 到7之间的时候，你的肠道就会恢复对血脂的控制。把你吃进来这食物当中的油脂直接给分解掉，
0: 发挥作用了，
1: 不让它合成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直接把胆固醇还原为类固醇物质，直接排出去，不给它重吸收的机会。
0: 那合成的少了，多余的又直接分解出去，这时候血脂说想不降下来都难了啊，确实比吃降脂药要强多了。
1: 所以说好菌呢是可以降脂的。
0: 对，
1: 而且你吃降脂药打降脂针是没有感受的。但是当你把肠道这个大本营解决了，你有一个好菌之后，你会发现你是有感受的。这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吃的多你不会发胖。
0: 哦，代谢好了。
1: 吃的多不会血脂高。因为它不需要你控制饮食，什么肉类、鱼类、米饭、馒头都可以正常吃。吃进之后好菌都能在胃肠道进行转化，把营养、把微量元素、矿物质进行吸收，把多余脂类排出去，所以说你就不会发胖，你就不会血脂高。
0: 这就是胃肠道全都是好的菌群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啊，从根源上降血脂。
1: 对呀，同样的道理，好菌还能辅助你降低血糖。比如说里边的 鼠李糖、乳酸杆菌，它被称作为叫能吃糖的菌。

0: 年鉴，那么就得用上水苏糖，它是发酵源，让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坏的菌群减少，让好的菌群增多。胃肠道有足够的菌群，这样就可以收住肠道这个大本营，让我们的血脂血糖得到控制，所以我们更应该用上水苏糖。
1: 对，为什么人人都要用上水苏糖？
0: 嗯，
1: 第一，我们人人都用过抗生素，
0: 对，
1: 正常我们肠道菌群不会这么差，但为什么现在普遍都特别差呢？
0: 嗯，
1: 因为我们人人都用过抗生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你肠道菌群损伤。
0: 嗯，
1: 就一定啊要用上水苏糖来逆转你的肠道菌群。第二呢，当你肠道菌群逆转的时候，我们老年人的吃的东西，
0: 嗯，
1: 营养才能啊按正确的方式吸收，你的生命啊就能多延长一些。
0: 嗯，
1: 那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所有的毒素在肠道是一大源头。
0: 嗯，
1: 我们把肠道逆转之后，我们的毒素就减少了，肝脏的压力也减少了，最后就是我们血脂血糖，它在肠道绝对是一个很大的回收基地。我们把肠道解决了，就解决了其中很大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所以说综合以上我说的这几方面来讲，我们是不是人人都应该用？
0: 确实，大家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水苏糖啊，这种含有9000亿活菌和发酵源的好东西，咱一年都很难碰到这一次。而且它这个价格298块钱也不贵，还有这个优惠政策，买6赠2，买12赠6。不管咱看它的功效还是价格，还是这次的优惠政策，咱们压根儿说没有理由不用。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货，我们大家能不能拿到真的看缘分了啊。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3: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十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唯一一个活菌发酵源。
2: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唯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殖。
3: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2: 突破三，实现四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100%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3: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2: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3: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2: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4: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5: 这简单，来吧。
4: 我要开车了，
5: 开车了，我要
4: 我系好安全带，
5: 安全带系好我， 这话多别扭啊！
4: 我看红绿灯，
5: 红绿灯看我。

0: 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0: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0: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0: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0: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0: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0: 千万不能反着来。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唯一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最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3: 哎，是我。哎，
4: 孙主任呐，我也想报名这个水苏糖啊。我听你说最后一天了，你可一定得帮我报上哈，再不报上那就没有了呀。
3: 确实啊，要抓紧了。今天不光是最后一天了，我这估算呢也就最后几个小时了。包括提醒大家，水苏糖啊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而且是全球唯一的发酵源，每年呢也只有开放月的时候才能有。最后这几个小时你错过去了，你再想用发酵源呢就得再等一年。哎，你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名额咱占上了，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4: 我就是啥，这个排便不好。哎呀，有的时候四五天吧我都不排一次啊，肚子就是胀的真像个硬皮球似的，可硬了、躺也躺不下，坐着也不舒服的，实在是便不出来，我就用开塞露，有时候都用两三个。但是经常这么用吧，我感觉这个开塞露也不管用了。完了我还啥呢，血脂还高，吃了多少那个降脂药了，它怎么也降不下来呢？医院大夫呢他都说了，他说我这样的话，他说特别容易那个血管堵住啊。
3: 肠道我是血脂的大本营，大本营这里也破坏的乱了，肠道的循环吸收啊就会出现问题。一方面呢影响排便，一方面呢就会出现呢该吸收的吸收不进来，不该吸收的一直往血里走，血脂就会直接进入血液，造成高血脂。这种高血脂属于饮食相关性的血脂，一般的降脂药啊还降不下来，长期的血脂升高肯定啊会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同时啊肠道这些坏细菌呢会不断的产生内毒素，内毒素啊直接通肠道吸收入血之后啊就在血管里转着，就会引起慢性血管炎症，这个是我们动脉硬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因。所以说肠道菌群的问题是涉及到我们全身呐、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
4: 其实那个孙主任，我益生菌我也吃过不少吧，药店卖的呀，广告卖的呀，什么是500亿600亿的我都试过，但是都怎么吃了就不管用呢？
3: 不是你吃的益生菌呐、没效果，是那些菌呐、根本没有到肠道里，刚一到胃里就被胃酸胆盐给杀死了，就算一小部分呢能够活着进入肠道，也是因为没有发酵源，最后啊被饿死了。所以吃益生菌不能只看益生菌的数量，主要看呢它有没有发酵源。为什么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很多国外的朋友都去香港买水苏糖，就是因为它是全球唯一一个发酵源，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而且它的技术啊是用四层包埋技术把活菌直接保护起来，等于给菌株啊穿了一层铠甲，有了它就不怕呀胃酸胆盐的腐蚀，就能保证啊9000亿活菌能整整齐齐的活着进入肠道，进到肠道之后呢跟发酵源一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第一时间逆转你肠道菌群，这时候啊你不光是排便会很顺畅，就连血脂也会跟着变得平稳。
4: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这些年吧你说我为了这个血脂发愁哈，吃了那么多的药始终也降不下来，反正一天就自己瞎治呗，你治来治去钱也花了，自己这个血脂都下不来，你说这要是这

0: 像您说的这个，他要是能给我降下来的话，我花多少钱都行啊。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哈。
1: 哎，这个已经报上了啊，你先别挂电话，我把你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他们再帮你确认一下，你不就更放心了吗？咱们说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这一次机会，赶上啊，咱把机会抓住了，把量备足了，多幸运呐！以后有什么问题呀、你还可以联系我，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了啊。
0: 哎呀，太谢谢您了，孙主任，给我报上名，我就放心了。
1: 不客气，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在香港啊，属于王牌药，一年呢，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用到。而且我们要比香港朋友还幸运啊，咱不用去香港大药房起大早排队，你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真正的益生菌之母。不管之前肠道菌群损伤有多严重，哪怕说哎呦一点好菌都没有，那水苏糖自带的9000亿活菌与发酵源一起进到胃肠，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定植，快速的恢复肠道功能。每盒298元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6盒赠2盒、12盒赠6盒的特惠政策，这是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的，咱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好。
1: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水苏糖。这个名我报上了，我进的是12盒的这个政策。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有一年的时间了，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政策呀、这次赶上了，我必须得抓住。
1: 哎，这个是因为啊，赶上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了。要是平时啊，必须有政策了，咱想买都买不到，这不是钱花多少钱能买的问题。所以说这次报上名啊，都是非常幸运的。这上的情况，你用过水苏糖吗？
3: 吃过呀。是我闺女在香港啊，我去给她带孩子到那边吃的，吃到现在呀、把我的那个腹泻给治好了。以前呢动不动就拉肚子，就是在咱们这边啊，就是我只要是犯病我就去输液或者是吃一些消炎药，吃上了好了几天吧，过后还得犯。然后我在香港的时候啊，有一次上吐下泻肚子疼啊，就去医院看嘛，人家啥药也没有给我开，让我回家多喝水，再配合吃那个水苏糖。
1: 这个说呀，香药啊绝对不能乱用的，全球现在对香药的管理都是非常严的。在欧美啊，你要想买抗生素必须也得做一个非常全面的检查、医生要根据你的检查结果确认之后才能给你开抗生素，而且呀，每次只能开出几片。你包括在香港，他们对抗生素的管理也是非常严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抗生素有对胃肠道的菌群伤害是非常大的。
3: 对对对，我老早就打电话报名了啊，今天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得赶紧来确定一下是不是进的12盒这个政策。
1: 工作人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吃的越久效果越好。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来联系我们。
3: 那麻烦你了，孙主任，有事还是来找您啊。您注意身体，您注意身体，再见啊。
1: 好，再
3: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一次哈、香港水苏糖唯一一次对外开放菌群发酵源的机会，尤其是用过抗生素的朋友，因为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菌群的损伤，出现胃肠炎症啊、息肉啊，包括说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各种慢性问题。那么水苏糖啊，菌群发酵因子，它是自带9000亿口粮的发酵菌源，四层包埋技术，无惧胃酸，让每一个活菌都能活着达到肠道，直接和发酵源结合，进行40倍的发酵定植，恢复肠道屏障和肠道功能，促进营养吸收，加快毒素的分解排除，纠正抗生素对于菌群的损伤。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

0: 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1: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2: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3: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0: 下一站极度攀比，
1: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3: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4: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0: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1: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3: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2: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5: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5: 我要下车。
6: 我也下车。下车。
7: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8: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9: 喂，你好。
10: 孙主任，你好。
9: 哎，是我。
10: 孙主任呢，我今天跟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我忙啊。
9: 啊，您说。
10: 就这次的水书堂我想要报名
9: 啊，
10: 我要2个名额，2个12正6的这个政策的，
9: 嗯，
10: 我是和我老伴儿我俩一起吃，孙主任你帮帮忙，一定给我订上啊。
9: 老两口子一起吃也是最好的。
10: 之前用的还是我家孩子去香港给我带回来的
9: 啊，
10: 那当时买可难了，都是托人帮忙的，也没有这个政策，都是原价买的。
9: 嗯。这个政策啊，只有咱们啊王牌药品开放月才会有，平时不会有的。所以我刚才说了，这次机会啊是最难得的，咱们大家一定要珍惜。
10: 所以说吧，我这次订2个12盒的，我和我老伴我俩一起吃。
9: 嗯，
10: 哎呀，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俩吧都是有一个毛病，就是血脂高。
9: 啊，
10: 就这血脂高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都30多年了。
9: 嗯，
10: 这些年呢一直吃那降脂药控制。但是吧，啥感觉没有呢？总是身上乏力呀、啊，没劲儿啊，干一点活动不动就累得不行不行的了。
9: 嗯，
10: 想干啥都不愿意干，老是犯困呐，总想躺着眯楞着。每次检查吧，这血脂吧都没什么变化，而且血管里面还有堵塞。孙主任呢，你看我这降脂药也吃着呢，抗凝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药也吃了不少种啊。平时吃饭我也特别注意，也不敢吃肉，也不敢吃油大的东西。你说为啥老是控制不住呢？咋回事呢？你说的。
9: 因为胃肠道我是血脂的大本营，肠道不好，脂质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身体当中。哎，我们一般常用的他汀啦，哎，贝特类的降脂药，它是抑制肝脏啊、胆固醇、甘油三酯合成的，我们叫内源性的脂肪来源。这种抑制啊，它是不影响肠道的，肠道的血脂啊还可以啊大量的入血。高血脂人常见的乳糜血，很多朋友啊都见过，这血上啊飘一层像油似的，这个乳糜血呀、啊、就典型的是从肠道直接入血的，没有通过肝脏。这个时候啊血脂不好降的时候，咱们一定啊从肠道入手，把肠道这个来源呢也给它堵上。
10: 啊，你说孙主任呢？你说的太明白了，太清晰了。没听你这么说，我还真没当回事儿。
9: 嗯，
10: 我就是吃上这水苏糖以后，血脂啊就得到控制了。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哎呀，就感觉这身上哎有劲儿了，愿意出去活动了、溜达了。之前走道我可感觉累了，这腿脚发沉呐。哎，这些情况减轻不少，最起码在家做个家务了，扫扫地儿啥的。哎呀，没有之前的一扫扫地想动弹动弹就冒一身汗的情况没有了。
9: 嗯，
10: 也不感觉累了，人也有精神头了。
9: 吃水素糖啊就是为了逆转胃肠道菌群，重建了胃肠道菌群生态环境，让胃肠道我全是好菌。哎，像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低压泡杆菌这些、能够直接分解脂肪，还能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正好啊是把咱们吃降脂药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短板呢给它补齐了。
10: 嗯，
9: 而且胃肠道被逆转之后，我们吸收能力就会增强，这时候吃的食物各种营养矿物质微量元素就都能够进入身体，我们身体营养足，身体有劲儿，人才有精神头。
10: 这这么一说更好了，我更心里更有底了，也放心了。那我俩更得吃了。孙主任呢，这次订的这两个名额，两个十二盒的水素糖，你可一定得给我订上啊，可别给我落下呀。
9: 没落下，放心，已经订上了啊。
10: 那行，订上就行啊，给我订上啊。哎、
9: 好，
10: 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呢、啊？谢谢 啊。
9: 好，再见。
10: 哎，再见。
8: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菌啊，是保障胃肠健康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肠道就会被各种垃圾毒素包围，不仅造成胃肠疾病啊，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那么水苏糖作为全球益生菌之母，40倍发酵定植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进行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9: 喂，你好。
11: 哎，孙主任你好。
9: 哎，是我啊。
11: 这不是活动我听说最后一天了。
9: 对，
11: 麻烦你给我报名。这水苏糖啊，一盒才298，还有这么好的政策，我要订12赠6的这个政策呀，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最合适的。
9: 对，咱大家都会算账哈，一盒298块钱，12盒还赠6盒，算下来平均一盒不到200块钱呢。
11: 嗯，
9: 这省下可不是一点半点。而且这个政策这个价格只有王牌药品开封月才会有。以往啊，水苏糖别说这政策了，就算是想要用都难。所以说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
11: 这是说啥不能错过。
9: 嗯，
11: 我这胃炎还有这肠炎是不对了，不是拉肚子就是胃疼，抗生素没少吃啊，没啥效果。后来啊就吃上那益生菌了，进口的国产的我都吃过。专挑那贵的买，最贵的我都吃过那益生菌960一盒，就开始是有效果，时间长了原来啥样还啥样。你说
9: 现在我们都知道哈，肠道的炎症啊要用益生菌，道理上很简单，菌群失调了，但是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点效果，有的时候干脆没效果。哎，那肠道啊的生态啊就像一片草原，在草原上啊都是兔子，但是呢没有狼，最后兔子就会把草吃光。抗生素是什么？就好像啊投药把兔子给药死了，那兔子都药死了，草疯长，哎，没有兔子也不行，那草疯长草不烂，最后是草原呐、啊、也会要变成沙漠的。但是益生菌是什么？我同时给你投兔子，但是同时还给你投狼，狼可以控制兔子的数量，不让把兔子呀、啊、把草吃干净，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益生菌很重要，含量再高啊你得让它到这里能生长下来、
11: 嗯、
9: 你说我投入来的兔子结果到这儿那草原上没草了，那兔子不都饿死了吗？兔子饿死了你再往里投狼，狼没吃的也会饿死。所以说这个解决的问题关键，首先呢你得让你投入的细菌有吃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发酵源，要不然就白投了、
11: 嗯，是啊，孙主任你说的对呀。通过这件事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不是越贵越好。水苏糖一盒298，这个价格不贵不说，这个效果还特别好。我记得吃一个礼拜呀、啊、我就感觉消化好了，吃东西比以前香了。
9: 嗯，
11: 吃了一月的时候不经常疼了，之后我就不吃那个药看看啊，也还行。我连续吃半年吧，
9: 嗯，
11: 吃饭排便都正常了，而且以前我有这个肠息肉，之后啊再没长，香港人人人都吃的，真是不一般呐。
9: 水苏糖啊是益生菌之母，它是发酵源，是啊菌群的营养餐，是所有胃肠道菌群发酵自我繁殖的能量。有了它呀，菌群就能以40倍的速度繁殖。益生菌吃完以后啊不一定能定植，但是吃水苏糖它是100%定植的。它是让肠道啊菌群能够快速繁殖发酵，所以光这一点呢就是任何益生菌都比不上的。而且水苏糖还自带9000亿活菌，这含量啊已经远远超越市面上绝大多数。

0: 数的益生菌，这更没有可比性了。所以想要恢复胃肠道菌群，就得用水素糖。好菌多了，能够逆转肠道，恢复肠道功能，一直啊保持干净的状态。这时候息肉也不会再长了，慢性炎症也没有了，其他的病菌炎症的问题也都不用再担心了。
1: 你看我现在就吃这水素糖，其他益生菌我都不吃了。原来你们花那个900多的都快放过期了。所以这次我打算呢多订点水素糖。孙主任呐，你一定给我报上名，订那个12盒那个。
0: 好的，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好好好，有啥事麻烦给你打电话啊。
0: 啊，那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哟啊，赵宇，是我。老没见，
7: 忙啊！
6: 你可真够忙的。
7: 怎么
6: 了？咱俩就一个院
7: 啊，
6: 我愣半年多没看见你了。
7: 我呀，出去演出去了。
6: 走穴
7: 哪儿啊？
6: 发了吧？
7: 发什么呀？反正比待着强。
6: 你要出事儿？
7: 我好好的出什么事儿了？
6: 听我的
7: 啊，
6: 别惦着挣钱了啊！
7: 多挣点钱有什么不好的？
6: 有什么不好
7: 啊？
6: 咱院东屋那二哥知道吗？
7: 就那鱼贩子，
6: 他挣的钱多不多？
7: 得有几十万了。
6: 大奔得癌症死了，
7: 死了！
6: 你看看二哥屋里头
7: 啊，
6: 现代化的家具，现代化的电器，现代化的媳妇儿，
7: 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了。
6: 就是把他给没了，
7: 得全给别人忙活了。
6: 要你说这挣钱有什么好处啊？你要光惦着挣钱，兴许是条绝路。
7: 要我这刚挣点钱，这浑身就不得劲儿呢。
6: 有感觉了吗？
7: 有了，
6: 有感觉了。你现在挣的钱还少。
7: 是啊，
6: 不显什么呀？等你钱挣多了，
7: 怎么
6: 着？你找二哥去吧。
7: 行，
6: 赶紧想辙，还来得及。
7: 我不能挣钱了，我呀就这年轻，还是搞点事业，有点业务。
6: 得要出事儿，
7: 我又怎么的了？
6: 咱院西屋里王工知道吗？
7: 知道
6: 啊。他的事业干得怎么样？
7: 事业有成绩啊，年轻有为，今年40刚出头，人家高级工程师了。
6: 那论文写的一摞一摞，
7: 拿起来都快赶上我了。
6: 你打开看看，
7: 怎么着？
6: 一个字儿都不认识，
7: 全是错别字儿。
6: 错别字儿干嘛呀？
7: 那一个字儿不认识，
6: 都外文。
7: 它都外国字儿，
6: 这英文里掺着法文，法文里带点德文，德文里还揉点日文，
7: 十几外语，
6: 你认识吗？
7: 我不认识。
6: 职称也停了，工资也涨了，
7: 出人头地了，
6: 大奔得癌症死了，
7: 也死了。
6: 你说你这事业，
7: 我先撂撂吧。
6: 哎，别干那个啊，劳心伤神。等你干出点成绩来，
7: 怎么着？
6: 你找王工去了。
7: 这我这刚有点想法，这心里就乱着呢。
6: 赶紧转移思路。
7: 我看出来了，我什么也不干了。

0: 我待着，你要出事儿
1: 了。我怎么总出事儿来了？
0: 他对门那胖子，整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吃饱就睡，干嘛不干？结果呀，扎根儿
2: 过来硬死了。
1: 我就知道没好，
0: 你知道就好。
1: 不是，咱院都嘎嘣仨了，这排个的话，是不是也该轮到咱俩了？
0: 我没事啊，我懂科学
1: 啊。
0: 你危险，
1: 我
0: 你要不注意的话呀，
1: 怎么样？
0: 也就是这十天半个月的事儿。
1: 姐姐，我可不死，年轻轻的，什么美好事都没有过呢，起码你还结过婚呢。
0: 我结婚我嘎嘣啊，
1: 那咱怎么办呢？咱
0: 反正不能坐以待毙
1: 啊，
0: 无论如何就得挣扎一番呢。
1: 我看也是无路可走了。
0: 别悲观
1: 啊，
0: 别悲观呐
1: 啊，
0: 还有一条道。
1: 什么道啊？
0: 养生之道。
1: 养生之道，
0: 从现在起
1: 啊，
0: 什么也别琢磨了，
1: 光别都瞎掰。
0: 哎，就研究如何养生，如何健身，
1: 就是想把这嘎嘣了。
0: 要想不嘎嘣
1: 啊，
0: 你就得有决心、有恒心，还得有狠心。
1: 这您放心，只要是养生，甭管什么方法，我豁出去了。
0: 你怎么着？
1: 我豁出去了。
0: 我你健身呢？你健身呢？
1: 是。我都让那三家癌症吓得我。
0: 别害怕。越嘀咕越出事儿。
1: 是啊。
0: 哎，你要是老琢磨，哎呀，我自个有什么病吧？哎呀。我都肺癌了吧？我都胃癌了吧？我都肝癌了吧？我都乳腺癌了吧？
1: 不，您等会儿，我男的女的我都乳腺癌？
0: 甭管男女
1: 啊，
0: 嘀咕就出事儿，
1: 啊，不能瞎想。
0: 那当然了，
1: 听您的，打那开始我一想，一心吃好喝好。
0: 别
1: 啊！
0: 你知道咱们那儿得癌症那三位怎么得的吗？
1: 怎么得的？
0: 就是吃喝，这给你吃来的。
1: 我不能瞎想，还不能瞎吃。
0: 那当然了。
1: 嗯，
0: 现在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这不少的食品当中，它都有那致癌成分呢。
1: 弄不好我天天都吃这个吧？
0: 还真没准儿。你跟我说说。
1: 嗯，
0: 你爱吃什么呀？
1: 我爱吃大饼加果子。哼，哼，怎么？你怎么了？怎么了？
0: 你怎么单吃这两样东西啊？
1: 我爱吃这个。
0: 这两样东西都致癌呀、
1: 啊。这大饼加果子都致癌啊。
0: 你整个一颗盲啊。
1: 不是，我不明白。
0: 我给你讲讲吧。
1: 啊。
0: 这大饼怎么做的知道吗？
1: 知道啊。
0: 它是在那秤上烙出来的。
1: 对。搁屉上蒸出来那是包子。
0: 包子干嘛？这大饼这冲上它烙
1: 啊，
0: 它老方着叫什么烙，它不就有糊干了吗？
1: 没糊干生吗？
0: 这糊干致癌。
1: 糊干就致癌。
0: 对喽。
1: 不是，那不对
0: 啊。
1: 那果子它没有糊干，这是油锅里炸出来的，这个也致癌。
0: 倒霉就倒霉在油锅上了。
1: 油锅又有什么毛病？
0: 炸果子看见过吗？
1: 吃果子能没见过炸果子吗？
0: 这一大锅油，
1: 对，
0: 烧热了，
1: 啊，
0: 那果子往里头放，哎，炸完了这根炸这根，
1: 哪有一锅油就炸一根的？
0: 你也不能炸几个果子换个锅吧？
1: 那多折腾的慌。
0: 那果子还不盯着油锅穿了？
1: 也没那么干的。
0: 问题出来了。
1: 什么问题？
0: 这问题就出来了。
1: 怎么了？
0: 就这一锅油，
1: 啊，
0: 老这么炸，深长日久，它产生一种沉淀物，这个沉淀物致癌。
1: 那这两种食品就都不能吃了，
0: 都得忌喽。
1: 我可最爱吃这口了。
0: 那也不能吃了。哎，我问你，还爱吃什么？
1: 爱吃，那我爱吃烤鸡。
0: 哎呦，
1: 又怎么了？您这是？
0: 你要自杀呀？
1: 我怎么的了？我就自杀了？
0: 不，你胆子也太大了，你敢吃那烤鸡？
1: 我吃烤鸡怎么的了？
0: 这烤鸡它有鸡尖，
1: 这烧鸡也有，
0: 鸡屁股啊，
1: 最香了，
0: 致癌。
1: 这鸡尖都致癌？
0: 不光鸡尖致癌，
1: 啊，
0: 这个鸡皮也致癌。
1: 怎么会呢？
0: 我问你
1: 啊，
0: 这烤鸡怎么做的？
1: 烤鸡烤的呀。
0: 对呀、啊，这一烤不有 那胡渣致癌。
1: 哦，这跟那大饼是一个道理。
0: 对喽，以后啊，记住喽，蘸这个烧的烤的别吃，
1: 是吗？
0: 像什么烧鸡、烤鸡、烤鸭子、烤饼、烤面包、烤羊肉串，哎，连烤馒头片都不能吃。
1: 完了，我爱吃那烤山芋也得记喽。
0: 哎，坚决得记喽。
1: 不是，我跟您商量商量
0: 啊，
1: 这烤鸡它鸡肩鸡皮是癌啊，我把它弄下去，我吃这鸡肉，鸡大腿鸡胸。
0: 你少跟我对付。
1: 嗯，
0: 我为你好。
1: 嗯，
0: 我替你生命着想。
1: 啊，
0: 这你自己说
1: 怎么了？
0: 你这么大活人，跟你条烤鸡儿没你合适，
1: 我还是没他吧。
0: 那养生你别顾那嘴了。
1: 行，听您的。打明开始我不吃烤鸡了，
0: 这就对了。
1: 我吃炸鸡，
0: 邦尼炸鸡。你吃什么？
1: 邦尼，
0: 我邦尼。
1: 他招你了？
0: 那炸鸡怎么做的？
1: 炸鸡油炸的吗？
0: 嗯，
1: 是啊，
0: 油炸的不也致癌吗？这么大人一点记性没有。
1: 不是，按您说是那油炸的就都得记喽。
0: 对了，记住了。
1: 嗯，
0: 像什么炸油条。炸火头，炸果篦，炸卷圈，炸茄夹，炸藕盒，炸虾片，炸年糕，炸元宵，炸麻团，炸麻花，炸里脊，炸牛排，炸鱼，炸虾，炸丸子，炸醋丸子，炸肉丸子，炸鱼丸子，炸豆腐干，炸面粉干，炸花生米，炸老虎豆，炸江米汤，炸核桃仁，炸千层饼，炸鹌鹑蛋。总而言之一句话
1: 啊，
0: 凡是过了油的食品，
1: 怎么着
0: 都危险
1: 呢？听您这话。这炒菜是不是吃不上了吧？
0: 最好别吃。
1: 那我吃什么去啊？
0: 你吃什么？哎呀，你非吃那炒的，它不有段子吗？哎，
1: 你吃肉，
0: 你吃肉啊？
1: 对呀，我吃肉啊，我来一碗瘦肉，我吃这个
0: 好。
1: 怎么了？
0: 这瘦肉不能吃。
1: 为什么？
0: 致癌。
1: 真是。这番你说是吃肉啊，肉瘦肉致癌了。
0: 我让你吃肉
1: 啊，
0: 是让你吃那肥肉。
1: 肥肉，
0: 肥肉不致癌。
1: 我不爱吃。
0: 你不爱吃也得吃。那肥肉不光不致癌
1: 啊，
0: 它抗癌。
1: 你这不要命吗？我爱吃什么，它什么致癌；我不爱吃什么，它什么抗癌。
0: 你呀，
1: 啊，
0: 赶紧改口。
1: 改口我能吃什么呢？啊，烧的烤的不能吃，油炸的不能吃，这肉吧还不能吃瘦肉，得吃那肥肉。你说这肥肉吧，这对了，这肥肉不也有油吗？它怎么就不致癌呢？
0: 啊
1: 啊，
0: 对呀、啊、
1: 对呀、
0: 啊，这肥肉它也有油啊，
1: 为什么呢？
0: 它怎么就不致癌呢？
1: 你问谁呀、啊？这不你说的吗？
0: 是我说的
1: 啊，
0: 我说就对呀、啊。
1: 你说怎么就对？
0: 这肥肉这油跟炒东西的油它一样吗？
1: 不是，它这个
0: 你别跟我瞎叨叨。
1: 怎么？
0: 我跟你说
1: 啊，
0: 你别吃它健身，这不得了吗？
1: 你是得了，我还吃什么去啊？我
0: 吃什么？你非吃那油的？
1: 也是，太馋了，我吃点凉拌的不得了吗？
0: 肚子边边吃你安全，
1: 就是我吃拌黄瓜，
0: 哎，这不行。
1: 怎么了？
0: 这黄瓜有绿色素，致癌。
1: 嗯，绿色素都致癌。
0: 对喽，
1: 那我吃拌西红柿
0: 不行，这西红柿里有红色素致癌。
1: 我吃拌黄豆，
0: 哎呦，黄豆里有黄色素致癌，
1: 和这带色都致癌，
0: 还不能吃。
1: 那我吃拌豆腐
0: 不行，
1: 这没色儿
0: 啊。对呀、啊。
1: 它还黄吗？
0: 我这是白的。
1: 对呀、啊，
0: 它没色儿啊。
1: 没色儿，
0: 它什么做的？
1: 黄豆做的呀。
0: 它有黄色素吗？
1: 这也算吗？
0: 那当然了。
1: 听您这话，我只能吃那盐了。
0: 哎呦，太咸了，可致癌。
1: 我没饭吃了。
0: 怎么没饭呢？
1: 您还要吃什么呀？
0: 怎么没饭呢？
1: 啊，
0: 这粮食里还有抗癌的了。
1: 有什么呀？
0: 哎呀，粮食里像什么芝麻、花生、小枣。这几个东西都抗癌呀、
1: 啊！早说呀，我吃这个不行吗？
0: 对
1: 啊，
0: 你吃这个，
1: 吃这个
0: 早晨起来你吃芝麻，
1: 行，我来一大碗芝麻。
0: 不行，
1: 啊，
0: 太多了，
1: 这抗癌，咱多吃点。
0: 磕忙，整个一磕，你多好的东西
1: 啊，
0: 你一吃太多了，它起副作用。

0: 子有定量啊。
1: 有定量。
0: 哎，
1: 那您说我得吃多少呢？
0: 你早晨起来吃五粒芝麻。
1: 五粒芝麻。
0: 哎，
1: 您拿我当话梅了是吧？
0: 这不早点吗？你垫吧垫吧呀。
1: 那
0: 中午你加点量。
1: 那中午我吃多少呢？
0: 你吃六个小枣。
1: 你晚饭呢？
0: 七颗花生。
1: 先生，您打肚子啊？我吃完这，我没癌症，我得饿死了我。我，您能找一点我能多吃的那东西？
0: 嘿，
1: 行吗？
0: 对了对了，这么大个饭量大，
1: 就是。
0: 别着急，
1: 有没有？
0: 我呀，给你提供一条最新的信息。
1: 什么信息啊？
0: 土耳其有位科学家
1: 啊。
0: 嗯，他研究了40多年，发现了一种食品，不仅不致癌，而且抗癌。
1: 什么食品？
0: 野菜。
1: 耶，这又回旧社会了。
0: 旧社会为什么没有癌症这一说呀？
1: 不，那就吃野菜吃的。
0: 对喽，你现在就得坚持吃野菜。
1: 这不对，您等会儿吧。
0: 啊，
1: 这野菜它也有色儿啊，它怎么就不致癌呢？
0: 啊
1: 啊！
0: 野菜
1: 啊，
0: 它有色儿，对了呀，啊，它不是野菜吗？
1: 啊
0: 啊，什么叫野菜呀？
1: 什么叫野菜？
0: 它没有经过人工的培育
1: 啊。
0: 如果经过人工的培育，
1: 怎么着？
0: 它就不能叫野菜喽？
1: 这不都废话吗？
0: 啊，对呀，这就是问题呀。
1: 什么问题？
0: 它没有经过人工培育，它就没有施过那个化肥，
1: 对，
0: 没有受过那个工业污染，
1: 啊，
0: 它所接受的都是大自然的阳光雨露，所以它不含有致癌成分。
1: 它没事。
0: 哎，你看现在为什么全世界都推崇这个天然食品呢？
1: 嗯，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再给你举个例子吧。
1: 什么例子？
0: 比方说这个野兽。
1: 野兽。
0: 哎，像什么？狮子、老虎、狗熊、狼，你什么时候听说他们自己得癌症了？
1: 我没听说过。
0: 哎，沾野的没事儿，
1: 沾野的没事儿。
0: 哎了，
1: 那也不行
0: 啊！
1: 野菜我吃不习惯，
0: 你为了健身吧，吃着吃就习惯了。
1: 不是，它不像粮食，它不好咽的这个。
0: 喝点水呀、
1: 啊。哦，我喝点热茶就野菜。
0: 哎。一说这喝茶，我还得提醒你，
1: 怎么样？
0: 别喝那个现沏的热茶，得喝隔夜的凉茶。
1: 你想让我闹肚子是不是？我看那报纸说了啊，喝那隔夜茶致癌。
0: 啊，我看那报纸上写着了，现沏的热茶致癌。
1: 这我看的可没错啊，
0: 我看的准着呢。
1: 咱这都是报上写，咱信谁的呢？
0: 他都是报上说的，这信。咱呐
1: 啊，
0: 宁可信其有，不能信其无。这茶水
1: 怎么着？
0: 不喝了，
1: 咱喝白水不得了吗？
0: 凉水可不卫生，
1: 喝热水
0: 太烫了致癌。
1: 他哪那么多癌
0: 都得注意呀、啊。
1: 不是，那我吃什么？
0: 你吃萝卜，你吃一大个萝卜，
1: 住口！吃什么？
0: 萝卜，
1: 萝卜也有色儿，致癌。
0: 野萝卜，野萝卜，
1: 对，沾野的都不致癌了。
0: 对喽，它不光不致癌，它还有水分呢。
1: 我还可以就着野菜吃。
0: 对喽，你一口野萝卜，一口野菜，一口野菜，一口野萝卜，你越吃身体越棒，你越吃身体越强，
1: 我癌症就没了，
0: 你变野兔了。
1: 我呀、啊。
2: 贤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今日为兄，就送到这儿了。
3: 梁兄
2: 啊，
3: 那贤弟就告辞了。
2: 路上多加小心。
3: 梁兄，
2: 哎，
3: 不如我再送你回去。
2: 好啊，
4: 别送了，
2: 回
4: 别送了，回来。哎，哎呀，我操，丁子涵呀，我看明白了。啊，你是有话想对他说，你就直说呗，这来回送也解决不了问题呀、啊。
3: 我不好意思开口。
4: 你不好意思，你就唱。你听。

0: 好，
1: 好，
0: 哎，公子啊，你看看英台已经唱得明明白白的，有位佳人在水立方，
1: 那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0: 是你明白没呀？
1: 我听明白了，
0: 明白表示啊，
1: 是吧？
0: 怎么又整数学了？
1: 我让你拿两杯酒，二酒。
0: 啊，那是十八，没毛病。哎呀，我们公子总算开窍了，你俩把交杯酒一喝，这个事儿就算定下了。
1: 英台，
2: 两兄，
1: 来。

0: 哎，停！我们得听，我拿过来。你干啥呢？英台啊，我看他那个智商，你点他根本就不懂，你就直说怎么回事，好不好？你跟他直说吧。
1: 梁兄，啊，
0: 实不相瞒，英台其实是个女儿身，
1: 这就完了呗。
2: 谁能信？
1: 谁能信？啊？就你说这种话，除非心眼不全的人才能信。你信吗？
0: 我信。
1: 你看看，
0: 梁
1: 兄，
0: 七十，
1: 你别七十八十的了，英台呀，你整数学，他根本就不懂。我今天我四九就给你说明白。

0: 么回事、啊、
1: 你要是早这么说我早就听明白，
0: 这不就完了吗？表示表示，
1: 来，英台，
2: 梁兄，
1: 这一拜，吹上这一支烟，好坏，哎，英台，英台，英，
3: 那咋的了那个？
1: 你怎么了？

0: 来了。哎，我掐指一算，日子正对，应该提亲了。哎，我赚钱了，赚钱了。哎，
1: 不行了，不行了，我这彻底都抬不动
2: 了。好，哎呀妈，
3: 挺好。
0: 淡定，今天是我提亲的大喜之日，为图吉利，把所有咱们路过的井盖全部用元宝给我压上。
1: 回禀公子，无一幸免，所有的井盖啊都让我给压上了啊。
0: Beautiful。哎，老祝大哥在家吗？哎呀，
1: 公子啊，这个差辈儿了啊。
0: 成亲以后再改口来得及。
1: 好，
0: 老祝大哥，
4: 这谁呀？这呀，哎呀呀呀呀呀，马公子，贵客贵客，不知公子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嗯，
0: 把英才给我叫上来。
1: 祝老员外，今天我家公子向英台来提亲来了，不知道祝老员外您意下如何呀？
4: 同意呀、啊，一百个同意呀、
1: 啊！一会儿啊，把这彩礼收下，收下彩礼以后呢，咱们这门亲事啊，也就算是成了。
4: 好，来人，彩礼搭上去，收下了。
5: 不能收！哎呀，我们来了。
3: 谁啊？
4: 到了，二位是？哎，
0: 大哥，

0: 还没看明白吗？俩要饭的。
1: 谁是要饭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梁公子，我是他书童四九。
0: 祝老员外，小生与你家英台同窗共读整整三载，分别之时我二人定下婚约，今日特来提亲。
2: 胡说，我女儿英台早已许配给马公子，何时与你立下婚约？
0: 你这不
2: 回去吧。
0: 哎，他咋不信呢？正所谓一家女儿百家求，我就喜欢在竞争当中胜出的这种感觉。嗯，这样吧，把英台叫出来，让他看看我是怎么赢这位兄台的。另外也有英台一睹一下本公子的风采。
3: 对，来，公子，
2: 好，
3: 坐。
0: 这干啥呀？这是
2: 坐。英台啊，出来吧。

0: 王兴。
1: 梁凯。
0: 梁兴。
1: 是你吗？哎呀，都怪梁兄愚钝，高山读书三年，我是个傻子，没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今日我特来提亲，来的有点迟了。
0: 不迟啊，梁兄。
2: 成何体统？丁台啊，过来坐。
3: 公子，坐。啊？哎，你俩看着没？我们公子跟英台啥关系，明白不？别跟我们争，我不是跟你吹，我家公子那是满腹经纶，
1: 纶
3: 满腹经纶，怀才不孕，
1: 不育，不是
3: 不孕不育，
1: 怀啥孕？
3: 我们公子，
1: 稍安勿躁，
3: 是个
1: 稍安勿躁。
4: 行了，别说话了，
3: 就比你强，
4: 比你强，话都说不全，我还提起你，提起你带彩礼了吗？啊，
5: 朱老员外。这是我们马府今天特意送上的彩礼啊！
1: 丢了。
6: 就剩这一个了。
1: 来，36，把我们的彩礼也拿出来。
5: 这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位仁兄有点家底儿啊。
1: 是，
3: 我告诉你啊，跟家底儿根本没关系。今天点儿太正了，不当哪个大傻子往井盖上发元宝，你说我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这不老过瘾了，捡的。
4: 祝老员外，这些元宝那可都是我家公子让我去压井盖的钱。
3: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们现在钱多，我们赢了。公子带英台走。
5: 怎么样？慢啊，听说这位公子博学多才，敢不敢与在下比试一番？
1: 只要不出数学题，你随便。
5: 什么是数学？
1: 你可以出题了。
5: 请听题。说，鹦鹉、孔雀、凤凰，这三只鸟哪一个最适合在饭店做服务员？
4: 3、2、1，开始。
3: 我知道，凤凰，凤凰不光长得好看，人家别说当服务员，当前台呢没毛病。
5: 错，是孔雀。
4: 对，
3: 为什么？
5: 因为孔雀可以开屏。
3: 开屏。
1: 开瓶，哎呀！
4: 恭喜我家公子获胜，得意分。
2: 好好好好，
3: 别得意，我们也有。公子给他来一个。
1: 说五行当中分为金木水火土，他们五个谁腿最长？
3: 3、2、1，开始。
5: 金。
4: 错。嘿，
3: 我告诉你吧，火。
5: 为什么？
3: 火腿长。
4: 公子，
5: 淡定。请听题。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那么问题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最想唱的是哪一首歌？
3: 三。

0: 二一，开始。
1: 我知道，
2: 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1: 错，嘿嘿，应该是
0: 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
3: 我家公人获胜了，得2分。
4: 马公子博学多才，
1: 公子，咱们来一个他答不上的。
5: 我给他出个简单点的，请听题：张飞的母亲姓什么？答。
1: 3、2、1，开始。
6: 姓张。
5: 错。
6: 孙。
5: 错。
6: 姓李。
5: 错。姓吴。
6: 为什么？
5: 无事生非啊！
1: 我们公子得1分。啊，
6: 你再来一个。
5: 不服。
6: 不服。
5: 同样的问题给你出2遍。张飞的母亲姓什么？
6: 姓吴。
5: 错。姓惹。
6: 咋又姓惹了呢？
5: 惹是生非吗？
1: 公子得2分。完胜。
6: 我看你今天就是来惹是生非来了。文的暂且告一段落，敢不敢跟我比点武的？
5: 比武？比6我也不怕你啊。呀，我也好。呀，
7: 我。
8: 哎呀，
6: 嗨，嗨，嗨，哎呀，哎呀，这什么东西？
5: 若干年后，这个东西好像叫姜。
6: 淡定，算打个平手吧。
3: 对，平手。
5: 还比什么？
9: 二位公子，这样比来比去的，也没有分出输赢。不如英台有一提议，让你们一决胜负，如何呀？
5: 好啊
0: ，beautiful。
5: 他是标的红，我看。
9: 这颗药丸，是我准备与马公子成婚当天服用的。如果你们谁敢服下，我便嫁给谁。
3: 等等。请问这是什么药？
9: 这颗药丸功效惊人，是由鹤顶红与断肠草特制而成。如果二位真心喜欢英台的话，就吃了吧。
0: 这净扯着没用的呢，就因为搞个对象，这咋还服上毒药了呢？这咋还？我的想法是，搞对象能搞就搞，不能搞就拉倒。
3: 对，
0: 对不？对。你不说你爱中台吗？这个机会我让给你。
1: 公子，咱不吃，他这是鸡大将法。
9: 梁兄。
1: 公子。
5: 英台，既然今日我们做不成夫妻，将来再说吧。
1: 公子。公子。
9: 梁兄。
3: 公子，咱们好像谈事儿了。
0: 淡定。
5: 我说，祝大哥，
9: 梁兄，
5: 这事儿跟我没啥关系啊。马赛克，
3: 在，
5: 走，
3: 好嘞，告辞。
9: 梁兄，
2: 哎，马公子，还有婚约呢，马公子，
1: 公子啊，
9: 梁兄，
1: 太傻了你啊。
5: 英台，
9: 梁兄，
5: 梁兄愚钝。同窗3年，不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吧。
9: 两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们来世再见。
1: 英台，哎呀。
5: 还是我吃吧。
1: 哎，咋的了？不是毒药啊。
5: 两粒小小的山楂丸要不了我们俩的命。
1: 怎么回事呢？不是鹤顶红吗？
5: 英台聪明绝顶，用两粒小药丸就吓跑了这位马公子。

0: 我抽死你啊。
1: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哎呦喂，真热闹，太开心了。嗯，每一个人都有笑脸啊。
2: 对，
1: 特别开心。上台来，我们俩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哎，这是规矩。
1: 我是德云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岳云鹏。哎，
2: 对，啊，
1: 不用不用掌声，不用。
2: 您这要掌声的嫌疑，
1: 有点害臊。哎，这是我的搭档啊，孙老师。
2: 哎，是我。
1: 孙悦。
2: 你看咱这人缘儿。
1: 不用不用啊。我们两个合作十来年了，
2: 是
1: 他对我也特别的好，经常的帮助我，
2: 帮忙啊，
1: 经常的提携我，
2: 对，
1: 特别好，经常提携我，真的，经常给我提携。
2: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我给你提携啊，我自己弯腰都费劲，知道吗？我给你提携我。
1: 帮助我，
2: 帮忙帮助我。哎，
1: 其实大家可能对我不太了解啊。
2: 您说说。
1: 我呀，我其实是一个特别有文化的人。
2: 我可没瞧出来。
1: 真的，我喜欢看书。
2: 哦，好看书。哎，
1: 咱们俗话说得好。
2: 您说。
1: 书中自有颜如玉。哎，
2: 书中自有黄金屋。
1: 开卷有益。
2: 对对对。
1: 书里有很多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哎，
2: 这没错。
1: 你喜欢看书吗？
2: 我喜欢。
1: 真的？
2: 我爱看书。
1: 你喜欢看书？哎，
2: 我喜欢看书。
1: 太好了。书也喜欢让你看。
2: 对，
1: 来看看书。来，来看书啊。
2: 婶儿我就不看看了。
1: 看婶儿干什么？
2: 哪个书？
1: 书卷的书。
2: 书籍。
1: 书里头有太多的知识。
2: 是是是，
1: 让我们去学习。
2: 没错。
1: 比如说每家每户都有这个新华字典。
2: 哎，都有，
1: 对吧？你能保证字典上80000多字你都认识吗？
2: 哎呦，不敢保证。
1: 不一定吧。这样，孙老师，
2: 您说。
1: 我出一个主意。
2: 什么主意？
1: 我考您一个字。
2: 哦，考我个字儿啊？
1: 看您认识不认识。
2: 我认识，我告诉你，
1: 大家伙儿可以写一写啊。猜一猜是什么字。
2: 您说什么字？
1: 很神奇的一个字啊。
2: 您说说。
1: 左边一个人，
2: 人，
1: 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念什么？
2: 没听见呀。从。
1: 从。哎，丛林的丛。
2: 从。
1: 但是我认为这个字不应该念从。
2: 那念什么呀？
1: 念双人床。
2: 双。那个，您先等一会儿。
1: 形象不形象？
2: 您先等一会儿，您先等一会儿。咱不说念的对不对啊？这一个字怎么三个音啊？
1: 一个字三个音怎么了？
2: 这不一个字一个音啊？
1: 很多字都是一个字三个音呢。
2: 还有什么字啊？
1: 我问你，这个字念什么？
2: 这什么呀？这 W 啊？
1: 怎么样？ W？ 您不不，一个字啊， W，
2: 这不英文吗？
1: 中国字也有啊。
2: 您说说，
1: 一个瓦片的瓦。
2: 瓦片的瓦，
1: 里面有一个千万的千字，念什么？瓦
2: 千千万，写错了吧？
1: 不认识，说写错了。
2: 这念什么呀？
1: 这个字念千瓦。哦，
2: 从里边往外边念。
1: 哦，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应该念双人床。
2: 你看他有他的讲法。哎，
1: 那我再问你，一个人，底下一横，念什么？
2: 单人床，我觉得不念单人床，
1: 应该念什么？
2: 好寂寞。
1: 你看那个样子，你看
2: 那单人床多没意思。
1: 这是开玩笑啊，
2: 其实别胡说，
1: 我真的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2: 您有什么文化？
1: 我最近呢写了一首诗。
2: 谁呀？
1: 我。
2: 您还写诗呢？
1: 当然了。不过很惭愧，这首诗只有三句。
2: 那就是不会。那有三句的诗吗？
1: 当然有了。
2: 您说说。
1: 汉高祖刘邦有首诗叫《大风歌》，就是三句。
2: 大风歌是三句？
1: 当然了。
2: 您给我们念念，我听听。
1: 我给您朗诵一下啊。啊，
2: 来来来来。
1: 大风歌。
2: 大风歌。
1: 大风车吱呀悠悠地转。哎呀。快乐的小伙伴真好看。天好看，地好看。还有一群快乐的小伙伴。
2: 这还喝

0: 害。怎么了你们都？
1: 小伙伴全来了，
0: 团牌的阿姨，小伙伴的
1: 阿姨哄你呢，那是
0: 怎么样？
1: 您那是大风车，
0: 大风起兮云飞扬，
1: 哎，这是大风哥。
0: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嗯，安德猛士兮守四方，
1: 守四方，
0: 守四方听过吗？
1: 守四方还有歌，
0: 守四方那路迢迢，哎，水长长，
1: 别唱了，哎，
0: 迷迷茫茫，
1: 六六，
0: 我不能起个头，
1: 他这起头起的对吗？你们就跟着唱，那走四方。
0: 咱们是守四方，哎，
1: 对对 对， 对， 对，哎，
0: 这是别人的诗。
1: 是啊，
0: 我自己一首诗。
1: 您诗叫什么名字呀？
0: 诗的名字叫你说。
1: 哦，你说。嗯，哎，您说说，
0: 特别有诗意。
1: 您来了，您来了，
0: 我都会害臊。
1: 哎，您听，听着，啊，害臊就好。嗯，
0: 第一句，
1: 第一句，
0: 你说，嗯，嘴巴嘟嘟，嘟嘟，哎，嘟嘟嘟，嘟一下你。哎，这都是我的读者。
1: 行行行，行了行了，这不歌吗？这不是，您别胡来了啊！您到底有什么这个水平、知识水平？拿出来，
0: 什么能耐呀？
1: 什么漏？
0: 我最喜欢作对。
1: 谁呀？
0: 我。
1: 您喜欢作对
0: 啊？
1: 哦，逮谁跟谁作对？
0: 那不是人不抽我，作对联。
1: 哦，写对子。
0: 哎，
1: 不是我瞧不起您啊。啊，写对子叫规矩，您知道吗？
0: 我当然知道了。
1: 您说说，
0: 上联是一个字啊，下联就得一个字，
1: 对字嘛。
0: 上联是两个字，嗯，下联就得两个字，
1: 两个字。
0: 上联是一万个字，下联就得是一万个字，
1: 一万个字。这我们家得多高的门框啊！这是，
0: 你贴两张同样的报纸啊？
1: 嘿，改读报栏了。您这不行啊。这是字数要求，还有韵律的要求。
0: 当然有要求了。
1: 您说说，
0: 天下无雨不成对，
1: 这是老话。
0: 讲究是天对地，嗯，雨对风，
1: 是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嗯，赤日对苍穹，平仄平仄平平仄，仄平仄平仄仄平仄仄。
1: 你看。啊，都是有文化啊，这人啊！
0: 我天哪，
1: 是是是，韵律还跟人对的，
0: 对吧？
1: 是是是，
0: 这规矩。
1: 您刚才说了啊，一个字吧，您都对一个字。
0: 我给您对一个字。
1: 那我要出一个字上联呢？
0: 我给您对一个字的下联。
1: 那您听我这上联，嗯，我这上联这一个字啊，嗯，是上
0: 上，
1: 嗯，
0: 我给您对
1: 对什么
0: 下？
1: 哎，对下，
0: 上对下，忐对特。
1: 哦，忐忑。
0: 哎，天对地。哦，雨对风，
1: 我没问
0: 大陆对长空，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您是不是有点幻听啊？
1: 这都是我的同学嘛。
0: 什么同学？我就问你上以后对下就完了。
1: 上对下，
0: 那后边那别说没问你，你说那个嘛？
1: 我拦不住。
0: 你控制点自己，知道吗？
1: 行行行。
0: 上对什么？上对下是吧？
1: 上对下。
0: 您听我这一个字的上联，我这上联是天
1: 天天对地。
0: 我说这干嘛？
1: 雨对风。大路对长空，
0: 我给
1: 雷隐隐，雾蒙蒙，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平仄，
0: 这赖我。
1: 春晚上自己给自己说相声，
0: 我过糊涂了，我问这干嘛呀？
1: 天对地
0: 啊，天对地就完了。后边就别说这没有用的了啊。
1: 好，
0: 行吧。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盐。
1: 盐。盐对醋。
0: 盐。这憋着吃饺子呢。
1: 盐是咸的，醋是酸的。盐是固体，醋是液体。
0: 盐对醋。
1: 盐对醋。天对。
0: 停，可以了，可以了。停吧，停吧啊。行行行啊，别说后边没有用，就盐对醋是吧？
1: 盐对醋。
0: 行。您听我这个字上联，我这上联是好。
1: 好对歹。
0: 哪个歹呀？
1: 好好歹歹。
0: 歹人的歹。这对的好。那我这上联要是是呢？
1: 是，是对炮。
0: 是对。怎么是对炮？
1: 你知是为挪炮，是对炮。

0: 下象棋呢，你瞧了吗？我跟您这么说啊，啊，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上联，
1: 我这五个字连起来是对子下联，
0: 我这上联是啊，上天言好事，
1: 我给您对回宫降吉祥，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腊月二十三，
0: 您是这么对的吗？
1: 不是吗？
0: 我说上，您对的什么呀？
1: 下，
0: 天，
1: 地，
0: 言，
1: 醋，
0: 好，
1: 歹，
0: 是，
1: 炮，
0: 上天言好事，
1: 下地醋歹炮，耶，
0: 什么玩意儿的叫？你看，这都是有学问人对的。
1: 这赖谁？
0: 这赖谁呀？
1: 赖你。
0: 怎么赖我呀？
1: 对对联有一个字一个字往外崩的吗？
0: 你什么意思？
1: 最少三个字四个字啊。哦，
0: 四个字行。
1: 可以啊。
0: 那行，嗯，我给您出一个四个字的上联。
1: 上联
0: 您听清楚啊。
1: 好，
0: 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
1: 这有什么学问？大白话怎么对呀？
0: 别别别，你琢磨琢磨啊，这里有埋伏。
1: 什么埋伏？
0: 江河湖海这四个字有共同的特点。
1: 什么特点？
0: 都是三点水儿。啊，
1: 你听见什么了？你
0: 不一定是谁朋友呢。哦，
1: 偏旁部首一样的。
0: 是是是，
1: 这也太好对了。
0: 您对呀，
1: 花花草草，
0: 花花花，
1: 对不对？蹦蹦跳跳，哎呦，叽叽喳喳，哎呦呵，唠唠叨叨，这不全是吗？
0: 哦，这简单哈，
1: 简单啊。
0: 您听我的，我给你加点字儿啊。啊，我这上联是江河湖海，汹涌澎湃。
1: 都有三点水。
0: 对了，
1: 哎，这有点意思啊。
0: 那是，你可不能花花草草蹦蹦跳跳吧，这不好听了。
1: 三点水是不是？
0: 哎，您对于好的，嘿，
1: 三点水，我给您对
0: 什么呀？
1: 洗澡
0: 也三点水。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哎呀，要说您这水可比我那脏多了。嗯。
1: 怎么样？好，
0: 洗澡水这是。
1: 洗澡没法涂沐浴液。哦，我这还能加字儿。
0: 还能加。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
0: 嘿，怎么把它想起来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
0: 哎呀，还哭了。
1: 法海洗澡没法涂沐浴液流泪洋洋洒洒。
0: 行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好家伙。反正对上来了。
1: 谢谢。
0: 哎，行行行行。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还是四个字，
1: 四个字。
0: 您听我这上联是“重中之重，
1: 轻如鸿毛”。嘿嘿嘿，太简单，
0: 琢磨琢磨再对。
1: 怎么了？
0: 不是字面的意思，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
1: 什么埋伏？“
0: 重中之重”这四个字，汉语拼的首字母是一样，中重，全是这个。
1: 我天哪，这太难找了。
0: 你来，你不有能耐吗？
1: 重中之重。
0: 对呀。啊，
1: 首字母是一样的。
0: 对，就这上联想了一年多呢。
1: 这太简单了。
0: 来来来来，
1: 吞吞吐吐。
0: 吞。
1: 不就首字母一样吗？密密麻麻，隐隐约约，古古怪怪。
0: 我可能脑子是不够用了，我跟你说。我想是一年多上联，你这么会儿就对出来了。我给您增加点难度啊！啊，您听清楚了啊！我这难度增加了啊！重中之重，自作主张。八个字，前面都一样了。哦，
1: 八个字首字母都一样。
0: 对啊，
1: 听我的啊！
0: 哎，您对好了啊！
1: 我给您对，爸爸爸爸爸爸妈妈。哎呦，
0: 不是，叫什么也不管用。
1: 不工整，啊，不工整。
0: 对，
1: 妈妈，
0: 妈妈。
1: 妈妈眉毛麻木，莫名迷茫，蒙面买面膜。
0: 我听着像抢去了。怎么还蒙面呢？这
1: 首字母一样，我还能加字儿。
0: 还能？
1: 我换一个字儿啊。
0: 换什么呀
1: ？S 开头。
0: 哦，就这个。
1: 哎，全都是 S 开头。
0: 您来啊。
1: 叔叔是33岁。
0: 叔叔。
1: 婶婶是44岁，叔叔婶婶三生三世，生生世世琐琐碎碎。嘿，
0: 还真有能耐，你看人家啊，怎么琢磨的都是。哎，正额的，我给您出一好的，怎么样？
1: 好，
0: 来好上联啊。嗯，您听我这上联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1: 这其实北京炸酱面来自北京啊。
0: 你等，等。张嘴就来啊！您琢磨琢磨啊，有埋伏，
1: 还有埋伏，
0: 对呀。

0: 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啊，两边怎么念都是一样的
1: 啊。打这么看是上海自来水来自海上，
0: 对呀、
1: 啊。打这么看也是，
0: 没错。
1: 简单，
0: 您对呀、啊，
1: 我给您对。
0: 您不是有能耐吗？
1: 山西运煤车，煤运西山。
0: 蒙的吧？
1: 你看我骄傲的脸庞。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
0: 行，这对的还挺好，我再给您出一个啊。啊啊！您听着，我的上联是“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上海自来水”。
0: 那是我的。
1: 山西运煤车
0: 说过了，对于好的，
1: 你再说一遍。
0: 没辙了吧？还再说一遍，听清楚了啊！啊，黄山落叶松，叶落山黄。
1: 我给您对13800000831。
0: 那我要出13777，就000731呢？
1: 13600000631。
0: 13500000531。
1: 我能说的大年初一13400000。
0: 那管什么用啊？那个。背号码不行，这个
1: 简单啊。
0: 哟，这简单了，
1: 刚才对了半天，孙老师，嗯，没有什么新鲜的。
0: 这还没新鲜的。
1: 这样吧，哦，我送你一副对联。
0: 送我？
1: 上联是我说，下联也是我说，嗯，还送您一个横批。
0: 哎呦，送春联啊，这您要写好了，我给贴门上。
1: 好，
0: 您送我那
1: 上联
0: 来好词儿，
1: 天增岁月，嗯，
0: 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
1: 我能这么简单吗？
0: 您什么呀？
1: 我能跟他们一样吗？
0: 您说说。
1: 听着啊，嗯，天增岁月，人精神，
0: 人精神，
1: 人精神
0: 啊。行行行，
1: 下联，
0: 下联，
1: 一年更比一年沉，
0: 沉，
1: 横批好啊。
0: 横批是
1: 孙月拱门。
0: 去你的吧！
2: 我的名字叫玉女，大伙儿一看就知道我天生属于玉女型的呀。
3: 快看出来！
2: 谁喊的没看出来啊？这个东西吧，你得仔细看，是不是？大伙儿看啊，我文静的样子像张曼玉，嗯哼，说话的样子像佟湘玉，我的神啊，微笑的样子像林黛玉，噗呲，发飙的样子像方世玉，呼哈噗啪噗，不说想发飙，坏人总逼着我出招。刚才我就发现有个人在偷拍我，变态，偷拍像我这种惊心动魄的美女，然后发到网上。偷拍我这人啊，走路像大虾，脑袋像地瓜，模样像青蛙，眉毛是个疤，谁要看见他吓得能喊妈。
4: 妈呀，
2: 被你抢先了。还
4: 你吓我一跳，
2: 没个熊胆你还长一熊样。刚在那边偷偷摸摸偷拍我半天，你想干嘛呀？
4: 我得发到网上。
2: 这么直接啊，果然是变态中的 VIP， 是不是想把我的照片发到网上，再弄出什么玉女门？
4: 哎，玉女门，我看你像防盗门，这太强悍了。
2: 谁让你干坏事了？
4: 我干什么了？
2: 手机就是证据，你让大伙看看这里拍的都是什么呀。哎呀，大美女，大美人，大美妞，
4: 大嫂子。
2: 大嫂子，
4: 这是我拍的大嫂子的视频。这大嫂子可有意思了，给你看看这视频。芝麻芝麻，开门了。卖什么的呀？
2: 多功能的切菜刀，来一个吧，兄弟，你就是用个方便。
4: 多少钱？
2: 5块钱不算多，买不了房子，买不了车，旅游到不了莫斯科，车也贵，房也贵，5块钱不算高消费，你就是买个方便。
4: 你这怎么用啊？
2: 情深深雨蒙蒙，小刀切菜多功能，向前进向后退，好像铁道游击队，大伙儿一看全都会，你就是买个方便。
4: 冲你的嘴皮子，哎，我就买一把。
2: 兄弟你算捡着了，我们家哥四个，老大最有出息赵本山，老二赵本卖，老三赵本甩，俺们家老四赵本赔啊。嗯，本钱都赚不回来，不照本赔啊。不着急，先交钱后拿货，免得咱俩出啥错。出啥错不好办，打官司告状到法院，你说麻烦不麻烦？你就是买个方便。
4: 哎，冲你这嘴皮子，我再多买两把。
2: 兄弟长得就是帅，洒向人间全是爱。兄弟这是敞亮人，我再白送六段词儿。
4: 没时间听了，我得赶紧上洗手间了。
2: 哎，对，就是方便。嫂子真有意思，
4: 我就喜欢这样的人，边工作边找乐呵。
2: 你到底干嘛的呀？
4: 我是拍客。
2: 拍客？
4: 就是把定位视频上传到网上的拍客。
2: 知道，现在网上就是客多，什么博客、播客、视客、微客、晒客、拼客，还有你。
4: 什么？
2: 怪物史莱克。
4: 我真是拍客。
2: 那你干嘛拍我呀？
4: 因为我看到你捡到一个别人扔的橘子皮，把它塞进了垃圾箱，那感觉特像姚明把篮球扣进了篮筐，在我眼中你顿时高大了许多。呀呀呀呀呀呀呀！
2: 小朋友，有一点专业精神好不好？拍客就拿一破手机呀、啊？
4: 手机怎么了？
2: 手机怎么了？您这就相当于关公打仗拎菜刀，齐天大圣抡板敲，贵妃醉酒喝，东北小少千手观音跳广播体操。
4: 手机方便快捷，上次我坐公交车就用手机抓拍了一段视频，咱们再看段视频吧。芝麻芝麻，开门了。
2: 嘛呢？
4: 怎么了？
2: 怎么了？碰着我了？
4: 谁碰谁呀、
2: 啊？您碰我呗。
4: 我碰你呀、啊，你麻将牌，咱俩对对碰。
2: 就你长得跟一混儿似的，我还跟你对对碰。
4: 不是，你要这么说，我就碰你，就怎么着吧？
2: 怎么着？碰我就不行？
4: 怕碰啊？跟车后跑去啊？上那挤什么挤啊？
2: 我发现你大老爷们说话不着调，没见过美女，成想卡油呢吧？哟，
4: 我卡你油，93以下的油我都没兴趣。
2: 那也比您那地沟油强，整个一嘎杂子琉璃球，自个儿不照镜子，流氓您都算一山寨的。
4: 你别蹬鼻子上脸。
2: 就您那惊险刺激、险象环生、穷山恶水、荒郊野岭的脸，我还怕有高原反应呢。
4: 甭跟我来点立个愣，就是非给你蒸出一火的樱花天后地老 ABC 那种跟高原鬼差不可。
2: 别在这长吁短叹，不择手段，魂断蓝桥，肆无忌惮，少给我装蒜，甭给我捣蛋，不给你来点山花烂漫，你不知道什么叫肝颤，有本事下车。
4: 有能耐别走，
2: 我都坐过站了。这视频你也给发网上了？
4: 这个没发。
2: 为什么呀？这点击率肯定高。
4: 那就更不能发了。你想想啊，咱们是不是得给人家留点面子？哇，
2: 没想到你复杂的五官下还有一颗朴素的心。哎，
4: 我芝麻小拍要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2: 等等，你说你叫什么？
4: 芝麻小拍。
2: 芝麻小拍就是你 啊！我知道你，网上总看你的作品，没想到今天看到庐山真面目了。
4: 看完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2: 长得真像庐山。
4: 我就随便那么一长。哇、哎，其实我就是一草根儿。
2: 你在我心中的形象顿时高大了许多。
4: 芝麻很小，
2: 价值不少，
4: 世界很大，
2: 充满美好，
4: 与你邂逅，
2: 纯属凑巧。
4: 万一来电，
2: 非诚勿扰。
4: 那个，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的？
2: 就是看过一个你拍的视频，一个想当明星的大妈，特逗。
4: 你说电视厂门口那个群众演员啊？这个视频我也有啊。
2: 是吗？
4: 再看段视频吧。芝麻芝麻，开门了。
2: 哎呀妈！还饿吗？
4: 导演，可把导演派来了。
2: 哎呀，有才艺啊！
4: 不是导演啊，什么派客？
2: 啥派客？哎呀，
4: 有镜头就好使啊！俺俩才艺可多了。我先来一个吧，我先模仿一个文星宇。我
2: 是谁？他先来。
4: 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过年好啊！既然是这个春节联欢晚会啊，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小段子。说有一个女孩啊叫小蔡，后来被人端走了。完了，
2: 你叫你个啥嘛？不要谈。哎，导演我来吧。嗯，我的特长是表演。哎呀，
4: 他们表演老好了。
2: 对，
4: 你就演一个发工资了又给丢了，儿子考上大学被开除了，中奖了，看错号了，当明星了，做梦呢。
2: 那不还被你弄成神经病了吗？不要喊啊，导演，我自己来一个吧。我用我们家乡的风味唱一首外国的生日快乐歌送给大家。哎呀，
4: 这英文四级呢，我跟你说。
2: 鼓掌。Happy 那个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那个 day， 哎呀 to you。
4: 秃秃啥呀，秃秃？
2: 这不是兔年到了吗？
4: 哎呀，你赶紧说吧，一会儿人走了。
2: 我觉得自己。 计适合演个吊牌

0: 剖腹呀、跳玻璃间呀，都是我的长项。我老公想开个大公司，他不是我老公。我想挣好多好多钱，给我老公开个大公司。我是为爱情而奋斗。
1: 怎么样，芝麻小事一样感人。
0: 看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1: 嗯，
0: 哎，我也有了一个梦想，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拍客。
1: 哎，你可别像我。
0: 怎么了？
1: 我走路像大虾。
0: 好几十亿斤呢。
1: 脑袋像地瓜。
0: 营养丰富啊。
1: 模样像青蛙。
0: 环保啊。
1: 眉毛是个疤。
0: 多吉利啊。
1: 谁要见着我呀，吓得就喊妈。
0: 妈呀。
1: 你看。
0: 我就先拍妈。
1: 啊。
0: 拍芝麻。
1: 你可别拍我，我最怕别人拍我了。
0: 我就拍你。芝麻芝麻。
1: 哎，周涛姐姐救命啊。
0: 哎，我还没开门呢。大伙儿别忘了去网上搜我的作品啊。网名我都想好了，就叫让芝麻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梨园百家。
2: 朋友们大家好，周三下午的2点钟，欢迎您准时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滨海文艺广播，收听由小柯为您直播的梨园百家节目。在直播间里，编辑主持小柯要代表导播文文感谢您如约的守候。那么今天又到周三了，为您安排曲艺茶园这个板块，请您欣赏两段非常好听的古曲唱段。首先呢是华五宝先生的梅花大鼓啊。华五宝先生技术杰出的演唱家，也是颇有成就的梅花大鼓音乐改革家。他对梅花大鼓的板式有所突破，设计的反调性以及形成了这种慢板、二六板、快板和摇板等一系列的形式，使抒情色彩更加浓郁，表达低沉悲伤情感时更显哀婉动人。他还运用转调手法，拓宽唱腔表现力，发展齐唱、对唱等演唱形式。1991年首届中国曲艺节上，他用英语演唱了梅花大鼓游西湖，推动这一曲种走向世界。咱们今天呢，请您欣赏到的是五宝先生生前的一段算是老的梅花调梅花大鼓的这种曲目了，老妈上京，伴奏呢是马迪臣、马健等。

头小毛驴接着安和唱，驴儿身上大地床紫花的被窝，把毛驴儿下。

脚的扭盼算把疙瘩住，宝蓝绸子裤，肥大又利落，花篮里套子在房间里，乡下人哪儿穿过里超底儿呀？曾走到后阳墙，月风火过了俩月多，不是你当家里找你来要活，小老妹拿出来钱两吊，气花一见着浪

不懂。借话说大板的抓团粉，那个买卖我也不做，既早跟我回家，咱们啥话也不用说，跺一跺脚儿，咱们明天再见喽。撇下老妹儿在那门口愣着呀一愣，无奈何回到上房屋里去，我给我们大爷铺好了被窝，转身行回到这个下房屋里去了。

里的这个老妈泪如梭，思想起我们当家的啥话也不用说，老恨那月下老儿把婚配做，奴像一朵花儿喜欢一个对儿不多，越思越想越把我的小心眼儿

手搓

的那个老妈在炕上坐坐，明天我们当家的一定来找我，我有心给他一个金蟾蜍做，躲不上三两天他准把我们大爷饿，除非我们大爷给他一个愣

把头来磕，保佑我们小当家的招了好过，腿肚子转了筋，一会儿得一个。

神配我，似睡不睡梦儿难过，我梦见小灯家里在炕沿上坐，他拉着叫我走，跟他回三国。

当中哦，哈中小心眼的有事就睡不着觉。小草姐们把烟卷抽中，正是老妈浪客客，忽听门外叩打门格，就知道当家的来找我。起心眼里懒呆往外挪，开放了门看个明白，瞧见我们当家的在那儿蹲着，我有心不跟他回家转，除非我们大爷浪家恶不，事有二巧，夺门凑合，忽听上房一声咳嗽，原来是我们大爷要上茶馆，木殿客，歇会儿一见不敢蹲着，赶上前去把戒一

好好，接我的女人回转当河。大爷闻听泪如梭，心中好像修脚刀子落，你的女人就要了我的命，皆因为老妹儿中考有中途，依着我说在京里混着，大爷给你套上一辆车，对着你茶饭馆豆腐楼草料铺，不缺你的吃来，不缺你的喝。谢花闻听二番把衣做，尊声大爷你老听着，借着我的女人你拉吧拉吧我。

0: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1: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华五宝大师生前的这一段老段啊，老妈上京。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再请您欣赏京韵大鼓黎明的战歌。黎明的战歌呢，是小彩舞，也就是骆玉笙大师在上世纪60年代初演唱的京韵大鼓新编的曲目，取材于长篇小说《红岩》，是骆派京韵大鼓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代表。

少许难闻，有一个

地道。

正摧枯拉朽，他看到反动王朝正瓦解时，个人的安危何足之念？

秦先生，这里的生活十分清苦，一年来多有满贷，甚是不公。目前的时局急转直下，我愿意说明真相，奉告实情。共军两路入川，势不可挡，国军全线溃退，无力抗衡。你们进占重庆，势目可待，我们撤守山城，日暮途穷。你听到这样的消息，一定是高兴吧？当然高兴。可是事实发展虽然如此，那历史的进程不会浪静波停。我们当局在撤守之前早有计划，准备下炸药雷管来毁灭山城，到那时共军和山城同归于尽。我说许先生，恐怕你想高兴可有点

我确信黎明山城将巍然不动，他一定完整地归还到人民的手中。我确信一切鬼魅面临绝境，他必将覆灭在黎明前消亡的曙光中。徐先生，共产党虽然胜利，可你不能看到，岂不是抱憾终身，遗恨无穷？你面临末日作何感想？你此时此刻又是怎样的心情？这一点嘛，你不劳过虑，我也无需隐晦。风霜雨雪难遮的轻松，我看到人民的胜利感到高兴，我能够为革命献身感到光荣。心胸，请问你此时的心情又是怎样啊？你不敢回答，你也不敢说明。你虽然能侥幸窜逃，苟延性命，可你们的同志一去不返，即将到终，人民的审判你无法逃避，的结论也无法变更。说到此，一阵炮声似春雷滚滚，解放军扫灭残兵将要进入山城。听，这是人民的力量，你敢不敢看？

好的，朋友们，刚刚请您欣赏到的是骆玉笙大师生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啊，具体年份1963年录音录制的这一段黎明的战歌。到这儿，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梨园百家节目就是这样。编辑主持小柯再一次代表导播文文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也同时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在调频101.7兆赫收听滨海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内容。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1: 你用过抗生素吗？你知道抗生素对肠道菌群的损伤有多大吗？
2: 医学证实，人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肠道菌群不可逆的损伤。
1: 一旦肠道菌群被破坏，肠道就会变成腐败菌的大本营，不仅直接影响胃肠消化吸收，出现腹泻、便秘、胃炎、肠炎等肠道问题，腐败菌还会不断攻击胃肠黏膜，增加息肉和病变风险。
2: 同时，肠道还是血脂主要的回收基地，一旦肠道菌群破坏，食物中的甘油三酯、胆固醇等就会集中从肠道进入血液，造成血脂升高，增加心脑血管疾病风险。所以想要好肠胃，一定要纠正肠道菌群。
1: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2: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十位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活菌发酵源。
1: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殖。
2: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1: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100%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2: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1: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2: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你好，孙主任。
4: 哎，
3: 孙主任，今天节目一开始，咱要首先和大家说一个不是太好的消息啊。
4: 啊，
3: 这次水苏糖的供应啊，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咱说大家伙一年啊才等到这么一次，算上昨天，满打满算一共也就2天啊，其实挺可惜的。但是又确实是没有办法，数量就这么多，所以希望听友能抓住最后的机会，这也是这一年当中啊唯一一个有优惠力度的机会。298块钱一盒，买6盒赠2盒，买12盒赠6盒，就这样的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的。
4: 确实难得哈。
3: 嗯，
4: 也就是我们赶上了香港大药房周年庆了，赶上了呀王牌药开放月。
3: 对，
4: 我们才有机会给大家带来。
3: 平常你想拿来都没机会啊。
4: 对，
3: 水素糖啊，一年就供应这么一次，就多少香港朋友都在等啊。所以咱们大家真的是不能错过，因为这机会太难得了。
4: 我们说它难得呀，主要是两点。
3: 嗯，
4: 首先一点呢，香港大房所有的王牌药都是独具特色的。
3: 嗯，
4: 你比如说水素糖，它是全球唯一一个益生菌的发酵源，你就是到全球任何一个国家你都找不出第二个来。
3: 是，所以每年一到这个开放月的时候，全球各地很多国家的人都会到香港来抢订这个水素糖啊。
4: 对，就是因为啊，它是唯一一个从地黄当中提取出来的菌群发酵源。
3: 哎，
4: 虽然名字上有个糖，但它并不是糖。
3: 哦，
4: 它是地黄当中的提取物，说白了呢，就是中药提取物。
3: 嗯，
4: 是菌群的发酵源和营养餐，是专门呐、发酵肠道菌群的物质。
3: 是的，
4: 所以说别看它名字叫糖，但它跟糖啊一点关系都没有。
3: 哎呦，好多糖尿病听友在咨询。
4: 对，糖尿病人吃它，根本呐、不会血糖升高。
3: 嗯，
4: 那还有一些小孩吃水素糖，也根本不会呀、有龋齿、蛀牙。
3: 嗯，
4: 为什么？因为它不是糖，它就是中药提取物，它和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3: 嗯，大家不要曲解了啊，就是吃水苏糖啊，跟咱们吃中药是一样的。
4: 对，用上水苏糖以后啊，它就能让你的胃肠道菌群以40倍的速度进行发酵繁殖，快速逆转胃肠道菌群，这就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啊我们吃过的所有的益生菌产品，甚至很多药物啊都替代不了。
3: 没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特点不是补菌，而是通过对健康菌投放发酵源，让菌群40倍的发酵，达到逆转整个肠道菌群的作用。
4: 对，第二个难得的呢，就是啊这次我们的政策。
3: 嗯，
4: 你看看香港大房什么时候有过政策？
3: 哇，从来都没有啊。
4: 对，只是开放月的时候才有，全年呢只有这一次机会，错过了就享受不到，
3: 更值得大家就去用上了啊。咱说298这价格本身啊就不贵，更何况呢还有这个优惠政策，买6盒送2盒，买12盒送6盒，一年就这一次，所以大家伙千万千万要抓住机会。
4: 这次用上水素糖是最合适的。
3: 嗯，
4: 作为啊全世界唯一一个发酵源，你知道它从研发到研发成功一共花了多少钱吗？
3: 嗯，
4: 光是研发整整就花掉了几十个亿。
3: 哇，几十个亿，这个研发成本确实太高了啊。
4: 大家知道现在药房的药什么药最贵？
3: 嗯，
4: 原研药最贵。
3: 嗯，
4: 为什么原研药贵？就是因为它的研发成本高。
3: 成本高，嗯，
4: 这些研发成本都是要加到后续的药价里的。
3: 嗯，
4: 那水苏糖也属于啊我们中国自主研发的成果。
3: 是，
4: 哎，它从2000年开始研发，整整啊用了10年的时间，实验更是做了无数次。
3: 嗯，
4: 所以说整个研发成本是非常高的。
3: 那可不，
4: 但是你看它的价格才298块钱。
3: 那我也想问问它这几十亿的研发成本那怎么才能回来呢？
4: 你别看我们这边呢卖是298，
3: 嗯，
4: 但是他在美国在瑞士卖多少钱知道吗？
3: 卖多少？
4: 哎，我告诉大家，在美国一盒水素糖至少要卖500-600美金。
3: 哇，折合人民币3000多了啊。
4: 对，这么一说大家知道这中间是怎么回事了吧。
3: 嗯，明白了，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科研成本都加到国外去了啊，所以我们才能说用上这么低价格的这个水素糖。
4: 没错，
3: 嗯，
4: 之前呢咱们就讲过，在香港对于所有民生类的药物，就是老百姓离不开的东西，它都是不

0: 允许随意加价，
1: 嗯，
0: 甚至利润呢，连10%都不允许超过。但是对于出口，你加多少都不管。
1: 哎，
0: 所以说他是把所有的科研成本都转嫁到出口里边。
1: 明白了。
0: 所以说298的价格，你只有在这边才能买得到。
1: 要是这么一想的话，大家伙就更不能错过了。一盒298，这价格已经不贵了啊！再加上现在这个优惠力度，买6盒赠2盒，买12盒赠6盒，你相当于直接到手18盒。这么算的话，一盒还不到200块钱。
0: 而且大家要看这个价格吃的是什么。
1: 嗯，
0: 吃的是全球唯一一个发酵源，吃的是你肠道生态的逆转。
1: 是的。
0: 更何况现在咱们所有的人，谁没用过抗生素？
1: 都用过，
0: 肯定都用过。
1: 对，
0: 尤其像咱们这些年代的老人，从最开始的庆大霉素，
1: 嗯，
0: 到后来的头孢，再到现在更先进的，不管是宅普还是广府的，
1: 嗯，
0: 一代一代都用过。
1: 对，
0: 哎，已经用了几十年了。
1: 是，你就不光是老年人，包括现在年轻人，还有这个小朋友。没有人是没用过抗生素的。
0: 对，所以说为什么全球都在严格的管控，就说明啊，它一定会造成一些我们看不见的不可逆的损伤。
1: 嗯嗯，
0: 这个损伤就是肠道菌群。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用水苏糖，就是给你重建一次肠道生态，让你的肠道菌群逆转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人人都要吃。
1: 是，水苏糖呢，作为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只有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大家才有机会能用上，错过咱就只能等明年了啊！所以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把握这次机会，用上水苏糖，让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呢快速发酵，逆转整个胃肠道的生态环境。更何况还有说这一年只有一次的这个优惠政策，买6盒送2盒，买12盒送6盒，这就更值得我们去用了。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2: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3: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4: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2: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3: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2: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4: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3: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4: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2: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1: 那孙主任，说到这个水苏糖啊，它作为全球益生菌之母，可以说它超越了大家以往用的所有的益生菌了。
0: 对，水苏糖啊，第一个超越的就是功能的超越。
1: 嗯，
0: 一个是发酵源，一个是补菌，
1: 双管齐下。
0: 哎，这个也要告诉大家，要吃就吃发酵源，
1: 哎，
0: 否则吃再多的益生菌呢，也是白吃。
1: 嗯，
0: 以前咱们吃的益生菌吃的是什么？
1: 大家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吃这个含量哈、啊，看看是300亿还是500亿。
0: 没错，
1: 嗯，
0: 包括到现在为止啊，你在欧美很多国家对益生菌的研究还是建立在呀、啊、如何提高含量技术层面上。
1: 嗯，
0: 大家看看市面上的益生菌含量一个比一个高，
1: 对，
0: 几百亿几千亿，最高的已经做到了10000亿。
1: 嗯，
0: 但是光研究含量了，对于能不能定值却不研究，
1: 是就忽略了这个问题了啊。
0: 对，
1: 所以你看咱以前吃益生菌都只告诉你吃进去了多少，但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你吃进去之后能够留住多少。
0: 因为啊做不到，
1: 嗯，
0: 所以就不会告诉你
1: 啊。
0: 益生菌想要进入肠道，首先要经过口腔、食管、胃液等等，
1: 嗯，
0: 特别是胃酸和胆盐，这简直啊是益生菌的屠夫。
1: 哇，
0: 不管你多少益生菌进来，只要是跟他俩一接触， 直接就给你。

0: 杀死。
1: 哇，留不住。
0: 哎，到最后，真正能活着进入肠道的，能剩下的原来的10%都算多的了。
1: 嗯，咱说这样的这个益生菌，其实说白了，吃了和没吃没什么区别了。
0: 对呀。
1: 嗯。
0: 而且就算是有一小部分能够啊活着进入肠道，也会因为啊没有发酵源，
1: 嗯，
0: 所以说活活的饿死。所以说你吃这些根本和没吃是一样的。
1: 是的。
0: 哎，所以说你看这么多呀，消化功能不好的、胃肠病的、腹泻便秘的，他们吃的益生菌几百亿、几千亿毫，看着含量挺高。
1: 嗯，
0: 等你吃进去以后，就会发现效果微乎其微。
1: 哎，
0: 你该不消化还是不消化，该便秘还是便秘，
1: 没什么大的改变啊。
0: 所以说，你看到的东西和你实际吃进来的东西，差距是巨大的。
1: 对，要不为什么说啊，大家吃益生菌啊，咱不能光看含量，你还要保证有发酵源。要不然说实在的，吃再多也是白吃，留不住的。
0: 对呀。
1: 嗯。
0: 但是现在呀，我们用上水苏糖就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因为它是发酵源，而且还是自带口粮的发酵源。
1: 对。
0: 它额外还给你添加9000亿的活菌。不管你原来肠道生态破坏的程度，它像一个生物炸弹一样。
1: 嗯。
0: 让你的胃肠菌群直接能40倍的发酵。
1: 嗯。
0: 让这9000亿活菌和你自身的菌群数量瞬间就进行40倍的发酵增殖，来弥补菌群的缺失。很快你都能感受到胀气的情况减轻了，
1: 嗯，
0: 排便通畅了。
1: 这就是差距啊。你要说没有这个发酵源，就算你补再多，后续你也会损失掉。那么有了这个发酵源，就能让菌群一直发展。所以说没有发酵源，这个数量就是空谈了啊。
0: 所以说呀，你吃水苏糖吃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它这种啊超越性。
1: 对，
0: 让你啊进去每一口都不白吃。第二个超越呢，就是价格上的超越。
1: 哎，
0: 我们看市面上的益生菌，从几十到几千都有，质量比较高的，超过百亿的，都得呀400-500块钱。
1: 那可不，我之前也在网上看过，只要是好一点的，价格都得好几百，甚至1000多的都有。
0: 哎，也有便宜的，
1: 嗯，
0: 10几块钱、20几块钱都有。
1: 是，
0: 但是大家要相信一句话，一分钱一分货。
1: 嗯，
0: 这么便宜的益生菌，在它生产的时候，活性还是能保证。但凡包装以后跟外部环境一接触，温度高了、低了，有其他病菌接触了，
1: 嗯，
0: 都可能直接就死了。到最后吃的是什么？一堆淀粉，
1: 嗯，
0: 是一堆添加剂。
1: 就这种吃了，真的还不如不吃啊。咱说你吃一堆添加剂，菌群没恢复不说，到最后还给肠胃加负担了啊。
0: 是啊，但是你吃水苏糖298块钱，
1: 嗯，
0: 我们不仅能吃到活菌，更重要的是能吃到发酵源。
1: 嗯，
0: 只要是有了发酵源，就能快速让菌群呢进行40倍发酵繁殖。
1: 对，
0: 让菌群全方位覆盖我们的胃肠道。
1: 嗯，
0: 最重要你吃出来的是胃肠道健康的逆转。
1: 确实，咱说与其啊你去吃益生菌，真的不如吃这个发酵源啊。含量全球最高，任何益生菌都比不上，从定值上它更是天差地别。更何况咱说这么好的发酵源，一盒也才298，还有优惠力度，买6赠2，买12赠6，咱没有理由不用水苏糖。那么今天已经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部分地区已经断货，大家抓紧时间赶快报名。400-875-3533，400-875-3533。
0: 大家呀，必须趁这次机会，用水苏糖啊，把我们胃肠道菌群给逆转过来。
1: 是。
0: 当你菌群逆转过来以后啊，第一个好处就是让我们吸收好。
1: 嗯，
0: 什么叫吸收好？咱们呢就以半碗米为例，同样是半碗米饭，
1: 哎，
0: 很多人吃完之后啊会感到胃胀，就会啊反酸烧心，
1: 不舒服了，
0: 甚至顶着肋骨都疼。
1: 嗯，
0: 坐也坐不住，躺也躺不下，就得在地下走一会儿，
1: 溜达溜达，
0: 哎，排一下气，能感觉好一点。
1: 嗯，
0: 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呀，你胃肠里都是腐败菌，
1: 嗯，
0: 这些腐败菌呢，把米饭发酵之后，产生胀气给你顶的。

0: 正常是不会出现这样胀气的。
1: 嗯，孙主任，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发面用酵母发酵，当你胃肠都是腐败菌的时候，就会影响消化吸收，出现胃不舒服啊、胃胀啊这些症状的。
0: 但是这样的人如果用上水苏糖，别说半碗，就是吃一碗两碗，你也不会出现胀气，
1: 对，
0: 不会出现反酸烧心。因为你用上水苏糖之后，它把你的好菌逆转过来了。
1: 嗯，
0: 好菌的作用是帮你把这碗米饭中的淀粉、维生素、各种营养成分都给你转化过来。
1: 嗯，
0: 被下肠道吸收，
1: 吸收利用。
0: 人在吸收营养的过程中，没有了腐败菌发酵，你自然就不会有胀气，不消化，包括排便也会变得顺畅。
1: 嗯，我们胃肠啊，没有这些腐败菌作乱的时候啊，咱们从消化到吸收再到排便，就会保持一个很好的状态，不费劲儿啊。
0: 对，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讲，不在于你吃什么，在于能把这营养啊分解出来。
1: 对，
0: 你能吸收，你吃水苏糖就是让你啊有一菌逆转，让你能吸收。
1: 是的，
0: 我们经常说呀，不管多大岁数，只要你能吃饭，你都不会有事儿。
1: 对。
0: 你像很多80岁的老人，如果你及时用上水苏糖，把你肠道的菌群逆转过来，
1: 嗯，
0: 你每天吃的饭，哪怕你一顿饭就吃半碗，营养也能及时吸收。
1: 嗯，
0: 哎，有点老慢病，咱们说了，哎，再活到90岁也都没问题。
1: 对，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前两天咱们接到了一位102岁高寿的这个老奶奶啊，102岁了，还有19颗牙。
0: 哎，为什么102岁还有19颗牙？
1: 嗯，
0: 就是胃肠菌群好，能吃饭，营养吸收的好。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年龄越大的人越要用上水苏糖。年龄越大越怕不吃饭。
1: 嗯。
0: 再加上本身再有点慢性病，你就啊不好长寿。
1: 是。
0: 如果及时用上水苏糖，把你肠道菌群逆转过来以后，哪怕你就吃小半碗饭呢，你也能把营养吸收进来。
1: 嗯，
0: 你多吃一口，多吸收一些营养，你的生命啊就能多延长一些。
1: 嗯，
0: 我们就能多活几年。
1: 没错，所以说呀，人人都应该用，岁数越大越不能错过。再说年龄越大，你越要好好吃饭，肠道才能吸收营养，才能有一个好身体。
0: 哎，没错。
1: 嗯，
0: 吸收好是其一，菌群逆转第二好处就是让我们胃肠循环代谢都好。
1: 嗯。
0: 什么叫肠的循环代谢？就是当你的菌群逆转，肠道里都是好菌的时候，整个肠道代谢也是非常好的。
1: 哎，
0: 而好的肠道，我们之前给他讲过，第一，它能够护肝，
1: 嗯，
0: 也就是能让你肝肠循环好起来。我们吃东西，胃肠消化以后，经过肝的转化，而肝转化后杂质都会回到胃肠进行排出。
1: 这么说大家明白了，这个循环代谢好了，其实是给我们身体在排毒的。
0: 对，所以说天天吃药的人一定啊要用一次水苏糖。
1: 嗯，
0: 因为你天天吃药的人，肝脏啊它的代谢排泄的压力肯定是很大的。
1: 对，其实大家伙既往可能没想到说胃肠吸收不好会给身体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0: 哎，当然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必须用上水苏糖，把菌群逆转过来，减轻啊肝脏的压力。
1: 嗯，
0: 这时候你会发现几个变化。
1: 嗯，
0: 第一，好菌多了，药吸收一定是好的。
1: 哎，
0: 能够讲药效都能发挥出来，咱们吃的药效果也更好。以前吃三四片降压药才能血压平稳，用是水苏糖逆转肠道，恢复胃肠循环代谢以后，
1: 嗯，
0: 可能一片就能控制血压。
1: 嗯，不用吃那么多了啊，因为这个好菌多了对药物吸收就好，所以咱吃药效果自然也就好了。
0: 还有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
1: 嗯，
0: 给肝脏减负。当你菌群逆转之后，肠道的循环代谢好了，有一些残留的毒素和药物残渣直接从肠道就排出去了。
1: 嗯，
0: 不让它再进到肝脏当中。
2: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

0: 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1: 让肝脏一直轻装上阵。所以说你看很多人用的水苏糖，半年一年之后再去复查的时候，发现转氨酶正常了。所以说好肠道是一定能护肝的。
2: 那咱们这些常年吃药的朋友一定要用水苏糖，咱恢复好肠道，让它一直保护肝脏，加强用药效果，同时给肝脏减轻负担，改善咱身体的症状啊。
1: 我之前就有个患者，三高、糖尿病、冠心病都有。
2: 哎呦，
1: 一天光吃药就吃13种。
2: 哇，
1: 什么抗凝的、降脂的、降压的、降糖的，一吃就吃一大把。
2: 嗯，
1: 不夸张的说，每次找药都得用上10多分钟。
2: 啊，太多了。
1: 再加上吃药得半个小时就过去了。
2: 确实，现在好多老人就怕吃药刺激，很多也是把药就着饭一块吃，吃几口饭吃一粒药，再吃几口饭再来一粒药，这种状态。
1: 哎，这就是一个很常见的情况。很多人呢不讲究什么饭前饭后，直接就吃。但是这么吃药，很多病还是不好。就像刚才的患者，吃了这么多药，病没有控制好不说，肝也吃坏了，脸色蜡黄，转氨酶也高，身上一点劲儿都没有。检查说是药物性肝损伤，
2: 这其实也是很多人最无奈的地儿啊。你说吃药吧，怕肝不行；不吃吧，病又好不了，进退两难的情况。
1: 其实啊，就是菌群没调好。菌群逆转过来了，对药的吸收上来了，药毒从肠道就排出去了。自然就不会给肝脏造成压力。所以这个患者找到我之后，我就让他配合着用上水苏糖。很快就有了明显的改善，身上就感觉有力气了，不像之前那样发沉了。后来慢慢的，蜡黄的脸色也开始转变了，有血色了，人也有精神头了。最让他高兴的呢，是用上水苏糖，感觉吃药效果比以前好了。以前降压药吃3种，勉强才能稳定住。现在吃2种降压药，血压就可达标了。
2: 用药少了。
1: 等到3月复查的时候，肝功也正常了。也没有再出现转氨酶升高。
2: 太好了，咱就通过这个病例，我们就能总结出来啊，有一个好的菌群是多重要，特别是对那些常年吃药的朋友，既能护肝，又能提高这个药物的效果，就这一点，你是任何其他方法都做不到的。
1: 所以说，咱们常吃药的患者一定要用水苏糖。你说现在老年人哪有不吃药的？
2: 对，
1: 当你菌群不好的时候，你吃的每一粒药对肝脏来说都是负担。药吃的越多，肝脏压力就越大，用上水苏糖逆转肠道菌群，菌群逆转了，吸收代谢就好。就是给肝脏清除负担。
2: 没错，就冲这一点啊，咱大家伙都应该用上逆转菌群，给肝脏减压。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了，朋友们抓紧时间赶快报名。报名电话是400-875-3533 400-875-3533。
1: 另外，当你肠道菌群逆转之后，不仅是能护肝，好菌还能降脂。为什么说好菌能降脂？因为肠道就是血脂的大本营。我们身体里所有的脂质都是通过肠道吸收进身体里的。越是脏乱差的胃肠道，我们的血脂就越高。这种高血脂我们吃药是控制不住的。
2: 确实，大家都知道说，哎呦，高血脂是吃出来的，所以现在都控制啊，不吃油大的，不吃各种肉类，降脂药更是一顿不落的吃。
1: 高血脂的人吃降脂药，一方面是为了降血脂，一方面是防止脑梗心梗。但是我们看看身边的朋友，还是很多人脑梗心梗的。
2: 还真是。

0: 是啊，就包括很多高血脂的人，只有不严重的能稍微控制，但是对于严重的，不管说你怎么控制饮食，血脂始终降不下来，发现这血管该堵的还是堵。
1: 就是因为降脂药，你吃可定也好，吃贝特也好，多数的降脂药是抑制脂类在肝脏合成的，这只是降脂的一个途径。那血脂还有另外一个主要途径，就是我们肠道，它是血脂的另外一个大本营。所以单纯用降脂药效果不好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另外一个途径，
0: 对呀，
1: 把血脂的另外一个大本营打掉，这样双管齐下的时候，血脂是不是就会降得更好呢？
0: 那当然了。以前咱只注重说肝脏这一个途径，忽略了肠道这个大本营。那么现在有了水苏糖两个途径同时发力，这个血脂肯定更好降了，脑梗、心梗的风险也能更低一些了。
1: 没错，我们用上水苏糖，把你的菌群逆转，让你肠道这个大本营里全都是好的菌群在干活。当全是好菌在干活的时候，它就能帮助你来降低血脂。首先，这些菌群增殖发酵以后，就会产生有机酸，能降低肠道 pH 值。当肠道 pH 值能达到正常6.8到7之间的时候，你的肠道就会恢复对血脂的控制，把你吃进来这食物当中的油脂直接给分解掉，
0: 发挥作用了。
1: 不让它合成胆固醇、甘油三酯，甚至直接把胆固醇还原为类固醇物质，直接排出去，不给它重吸收的机会。
0: 那合成的少了，多余的又直接分解出去，这时候血脂说想不降下来都难了啊，确实比吃降脂药要强多了。
1: 所以说，好菌呢是可以降脂的，
0: 对。
1: 而且你吃降脂药打降脂针是没有感受的。但是当你把肠道这个大本营解决了，你有一个好菌之后，你会发现你是有感受的。这种感受是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多，你不会发胖。
0: 哦，代谢好了。
1: 哎，吃得多不会血脂高。因为它不需要你控制饮食，什么肉类、鱼类、米饭、馒头都可以正常吃。吃进之后，好菌都能在胃肠道进行转化。把营养、把微量元素、矿物质进行吸收，把多余脂类排出去，所以说你就不会发胖，你就不会血脂高。
0: 这就是胃肠道全都是好的菌群给大家带来的好处啊，从根源上降血脂。
1: 对呀，同样的道理，好菌还能辅助你降低血糖。比如说里边的鼠李糖、乳酸杆菌，它被称作为叫能吃糖的菌。
0: 能吃糖的菌，这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它能够在碳水化合物转化入血之前，直接在肠道就把糖分解利用掉。这样啊，来不及入血，糖入血少了，血糖自然就会平稳。之前在做临床的时候做过统计，凡是坚持服用水苏糖3个月以上的糖尿病患者，平均血糖，特别是空腹血糖，能够下降2到3个数值。所以说，不管是血糖还是血脂，想要控制都必须要一个好肠道。
0: 是的，好的肠道很关键，那么就得用上水苏糖，它是发酵源，让我们胃肠道的这个坏的菌群减少，让好的菌群增多。胃肠道有足够的菌群，这样就可以收住肠道这个大本营，让我们的血脂血糖得到控制。所以我们更应该用上水苏糖。
1: 对，为什么人人都要用上水苏糖？第一，我们人人都用过抗生素，
0: 对。
1: 正常我们肠道菌群不会这么差，但为什么现在普遍都特别差呢？因为我们人人都用过抗生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你肠道菌群损伤，就一定要用上水苏糖来逆转你的肠道菌群。第二呢，当你肠道菌群逆转的时候，我们老年人的吃的东西，营养才能按正确的方式吸收，你的生命就能多延长一些。那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所有的毒素在肠道是一大源头。 我们把肠道逆转之后，我们的毒素就减少。

0: 赠六，不管咱看它的功效还是价格还是这次的优惠政策，咱们压根儿说没有理由不用。那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部分地区已经出现断货，我们大家能不能拿到真的看缘分了啊。报名电话大家要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1: 近年来益生菌种类层出不穷，含量更是从几十亿到几百亿不等，然而却没有一种能够真正做到发酵增殖，导致菌株不是被胃酸胆酸杀死，就是因为没有发酵源而无法存活，补了等于白补。如何让菌株定植也成为了整个行业难题。
2: 直到2010年，香港大药房历经10年时间，终于在地黄当中提取出十位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打破菌群无法发酵增殖壁垒，成功实现从单纯补菌到活菌养菌的跨越式突破，成为唯一一个活菌发酵源。
1: 对比常规益生菌产品，水苏糖发酵源具有三重突破。突破一，唯一一个菌群发酵源让有益菌直接40倍发酵增殖。
2: 突破二，自带9000亿活菌，无论肠道菌群被抗生素损伤多严重，9000亿活菌都能直接对菌群进行补充。
1: 突破三，实现4层包埋技术，避免胃酸破坏，100%吸收，让每一个菌株都能活着到达肠道与发酵源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逆转肠道菌群。
2: 逆转肠道菌群，让腹胀、胃痛、排便等胃肠问题不再反复。
1: 逆转肠道菌群，加快毒素排出，降低息肉、病变等风险。
2: 逆转肠道菌群，降低肠道 pH 值，抑制甘油三酯、胆固醇合成，让血脂、血糖等数值更平稳。
1: 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开放月，首个菌群发酵产品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正式入驻港药直通车，同时首次推出惠民政策，订购6盒水苏糖额外赠送2盒，一次性订购12盒额外赠送6盒，全年仅此一次，错过不会再有。活动报名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3: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4: 这简单，来吧。
3: 我要开车了，
4: 开车了，我要，
3: 我系好安全带，
4: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3: 我看红绿灯，
4: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3: 我开快车，
4: 快车开我，
3: 开车我累了，
4: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3: 喝酒不开车，
4: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3: 红灯停绿灯行，
4: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3: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4: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交通规则记明白，
4: 千万不能反着来。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所以真心希望大家都要抓住这唯一用上发酵源的机会，咱在最快的时间内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你好。
6: 哎，孙主任你好。
5: 哎，是我。哎，
6: 孙主任呢，我也想报名这个水苏糖啊，我听你说最后一天了，你可一定得帮我报上哈，再不报上那就没有了呀。
5: 确实要抓紧了，今天不光是最后一天了，我这估算呢也就最后几个小时了。包括提醒大家，水苏糖啊是香港大药房的王牌产品，而且是全球唯一的发酵源，每年呢也只有开放月的时候才能有，最后这几个小时你错过去了，你再想用发酵源呢就得再等一年。

0: 哎，你放心，我已经让工作人员呢给你登记上了，名额咱占上了，你也介绍一下你的情况吧。
1: 我就是啥，这个排便不好，哎呀，有的时候四五天吧，我都不排一次啊，肚子就是胀的，真像个硬皮球似的，可硬了，躺也躺不下，坐着也不舒服的，实在是便不出来，我就用开塞露，有时候都用两三个，但是经常这么用吧，我感觉这个开塞露也不管用了，完了我还啥呢，血脂还高。吃了多少那个降脂药了，他怎么也降不下来呢？医院大夫呢，他都说了，他说我这样的话，他说特别容易那个血管堵住啊。
0: 肠道啊是血脂的大本营，大本营这里也破坏的乱了，肠道的循环吸收啊就会出现问题，一方面呢影响排便，一方面呢就会出现呢该吸收的吸收不进来，不该吸收的一直往血里走，血脂就会直接进入血液，造成高血脂。这种高血脂属于饮食相关性的血脂，哎，一般的降脂药啊还降不下来，长期的血脂升高。肯定啊，会增加动脉硬化的风险，同时肠道这些坏细菌呢，会不断的产生内毒素，内毒素啊，直接从肠道吸收入血之后啊，就在血管里转着，就会引起慢性血管炎症，这个是我们动脉硬化非常重要的一个病因。所以说，肠道菌群的问题是涉及到我们全身呐很多健康问题的根源。
1: 其实那个孙主任，我益生菌我也吃过不少吧，药店卖的呀，广告卖的呀，什么是500亿、600亿的我都试过，但是他怎么吃了就不管用呢？
0: 不是你吃的益生菌呐没效果，是那些菌呐根本没有到肠道里，刚一到胃里就被胃酸、胆盐给杀死了。就算一小部分呐能够活着进入肠道，也是因为没有发酵源，最后啊被饿死了。所以吃益生菌不能只看益生菌的数量，主要看呐它有没有发酵源。为什么每年王牌药品开放月，很多国外的朋友都去香港买水苏糖，就是因为它是全球唯一一个发酵源，全世界没有第二个。而且它的技术啊是用四层包埋技术，把活菌直接保护起来，等于给菌株啊穿了一层铠甲。有了它就不怕呀胃酸胆源的腐蚀，就能保证啊9000亿活菌能整整齐齐的活着进入肠道。进到肠道之后呢，跟发酵源一结合，直接进行40倍发酵增殖，第一时间逆转你肠道菌群。这时候啊，你不光是排便会很顺畅，就连血脂也会跟着变得平稳。
1: 那可太好了，孙主任。这些年吧，你说我为了这个血脂发愁哈，吃了那么多的药，始终也降不下来。反正一天就自己瞎治呗，你治来治去，钱也花了，自己这个血脂都下不来。您说这要是这像您说的这个，他要是能给我降下来的话，我花多少钱都行啊！麻烦孙主任，您一定得帮我报上名哈。
0: 哎，这个已经报上了啊，你先别挂电话，我把你电话转给工作人员，他们再帮你确认一下，你不就更放心了吗？咱们说水苏糖啊，是香港大房的王牌产品，一年呢就这一次机会，赶上啊，咱把机会抓住了，把量备足了，多幸运呐！以后有什么问题呀，你还可以联系我，我现在把电话给你转过去了啊。
1: 哎呀，太谢谢您了，孙主任，给我报上名我就放心了。
0: 不客气，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在香港啊属于王牌药，一年呢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机会用到。而且我们要比香港朋友还幸运啊，咱不用去香港大药房起大早排队，你只要一个电话就可以用上真正的益生菌之母。不管之前肠道菌群损伤有多严重，哪怕说哎呦一点好菌都没有，那水苏糖自带的9000亿活菌与发酵源一起进到胃肠，一样可以进行40倍的定植，快速的恢复肠道功能。每盒298元的基础上，还可以享受6盒赠2盒、12盒赠6盒的特惠政策。这是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有的，咱一定要抓住机会。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好。
0: 哎，是我。哎，
3: 孙主任，水苏糖 这个名我报上了，我订的是12盒的这个政策。
0: 啊、
3: 我听咱们这个节目啊，有一年的时间了，真的很少有这样的政策呀、啊，确实赶上了，我必须得抓住。
0: 哎，这个是因为啊，赶上了这个王牌药品开放月了，要是平时啊，必须有政策了。咱想买都买不到，这不是钱花多少钱能买的问题。所以说这次报上名来都是非常幸运的。这上的情况，你用过水苏糖吗？
3: 吃过呀，是我闺女在香港啊，我去给她带孩子到那边吃的，吃到现在呀、把我的那个腹泻给治好了。
0: 嗯，
3: 以前呢，动不动就拉肚子，就是在咱们这边啊，就是我只要是犯病，我就去输液或者是吃一些消炎药。吃上了好了几天吧，过后还得犯。然后我在香港的时候啊，有一次上吐下泻，肚子疼啊，就去医院看嘛，人家啥药也没有给我开，让我回家多喝水，再配合吃了一个水苏糖。
0: 这个说呀，消炎药啊绝对不能乱用的，全球现在对消炎药的管理都是非常严的。在欧美啊，你要想买抗生素必须也得做一个非常全面的检查。医生要根据你的检查结果确认之后才能给你开抗生素，而且呀，每次只能开出几片。你包括在香港，他们对抗生素的管理也是非常严的。就是因为他们知道抗生素有对胃肠道的菌群伤害是非常大的。
3: 对对对，我老早就打电话报名了啊，今天这不是活动最后一天了吗，我得赶紧来确定一下是不是订的12盒这个政策。
0: 工作人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你收到之后坚持吃，吃的越久效果越好。如果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打电话来联系我们。
3: 那麻烦你了，孙主任，有事还是来找你啊。
0: 不客气，
3: 您注意身体，您注意身体，再见啊。
0: 好，
3: 再
0: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这一次哈、香港水苏糖唯一一次对外开放菌群发酵源的机会，尤其是用过抗生素的朋友，因为你只要用过一次抗生素就会造成菌群的损伤，出现胃肠炎症啊、息肉啊，包括说高血脂、高血糖、脂肪肝等各种慢性问题。那么水苏糖啊，菌群发酵因子，它是自带9000亿口粮的发酵菌源，4层包埋技术，无惧胃酸，让每一个活菌都能活着达到肠道，直接和发酵源结合，进行40倍的发酵定值，恢复肠道屏障和肠道功能，促进营养吸收，加快毒素的分解排除，纠正抗生素对于菌群的损伤。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400-875-3533，400-875-3533。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11: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2: 好，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你好。
0: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
3: 孙主任呢，我今天跟你打电话就是想让你帮我忙啊。
0: 啊，您说。
3: 就这次的水苏糖我想要报名。我要2个名额，2个12正6的这个政策的。我是和我老伴儿，我俩一起吃。孙主任，你帮帮忙，一定给我订上啊。
0: 老两口子一起吃是最好的。
3: 之前用的还是我家孩子去香港给我带回来的。
0: 啊，
1: 那当时买可难了，都是托人帮忙的，也没有这个政策，都是原价买。

0: 这个政策呀、啊，只有咱们啊王牌药品开放月才会有，平时不会有的。所以我刚才说了，这次机会啊是最难得的，咱们大家一定要珍惜。
1: 所以说吧，我这次订两个12盒的，我和我老伴我俩一起吃。哎呀，孙主任，我跟你说，我们俩吧都是有一个毛病，就是血脂高。就这血脂高可不是一天两天了，这都30多年了。这些年呢一直吃那降脂药控制，但是吧啥感觉没有呢，总是身上乏力呀、啊、没劲儿啊，干一点活动不动就累得不行不行的了。想干啥都不愿意干，老是犯困呐、啊、总想躺着眯灵着。每次检查吧，这血脂吧都没什么变化，而且血管里面还有堵塞。孙主任呢，你看我这降脂药也吃的呢，抗凝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药也吃了不少种啊。平时吃饭我也特别注意，也不敢吃肉，也不敢吃油大的东西。你说为啥老是控制不住呢？咋回事呢？你说的？
0: 因为胃肠道我是血脂的大本营，肠道不好。脂质就会源源不断的进入到身体当中。我们一般常用的他汀啦，贝特类的降脂药，它是抑制肝脏啊胆固醇甘油三酯合成的，我们叫内源性的脂肪来源。这种抑制啊它是不影响肠道的。肠道的血脂啊还可以啊大量的入血。高血脂人常见的乳糜血，很多朋友我都见过，这血上啊飘一层像油似的。这个乳糜血呀、啊、就典型的是从肠道直接入血的，没有通过肝脏。这个时候啊血脂不好降的时候，咱们一定啊从肠道入手，把肠道这个来源呢也给它堵上。
1: 啊，你说孙主任呢，你说的太明白了，太清晰了，没听你这么说我还真没当回事儿。我就是吃上这水葡萄以后，血脂啊就得到控制了。就刚开始吃的时候吧，哎呀，就感觉这身上哎有劲儿了，愿意出去活动了，溜达了。之前走道我可感觉累了，这腿脚发沉呐、啊。哎，这些情况减轻不少，最起码在家做个家务了，扫扫地儿啥的，哎呀，没有之前的一扫扫地想动弹动弹就冒一身汗的情况没有了。也不感觉累了，人也有精神头了。
0: 吃水素糖啊，就是为了逆转胃肠道菌群。重建呢胃肠道菌群生态环境，让胃肠道我全是好菌，哎，像是双歧杆菌、乳酸杆菌、低压泡杆菌这些，能够直接分解脂肪，还能抑制胆固醇的合成，正好啊是把咱们吃降脂药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短板呢给它补齐了。而且胃肠道被逆转之后，我们吸收能力就会增强，这时候吃的食物各种营养矿物质微量元素就都能够进入身体，我们身体营养足，身体有劲儿，人才有精神头。
1: 哎呀，这么一说更好了，我更心里更有底儿了，也放心了。那我俩更得吃了。孙主任呢，这次订的这2个名额，2个12盒的水素糖，你可一定得给我订上啊，可别给我落下呀。
0: 没落下，放心，已经订上了啊。
1: 那行，订上就行啊，给我订上啊。
0: 好的，
1: 那谢谢你了，孙主任呢、啊，谢谢
0: 啊。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好菌啊是保障胃肠健康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啊，肠道就会被各种垃圾毒素包围，不仅造成胃肠疾病啊，甚至还会直接影响到其他各种慢性疾病的治疗。那么水苏糖作为全球益生菌之母，40倍发酵定植产品，而且是自带9000亿活菌进行40倍定植到肠道黏膜，消除有害菌，恢复肠道功能，对于胃炎、肠炎、胃肠息肉、血脂、血糖、肝脏损伤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听友的电话。你好。
0: 喂，你好。
3: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是我啊。
3: 这不是活动我听说最后一天了。
0: 对，
3: 麻烦你给我报名。这水舒糖啊，一盒才298，还有这么好的政策，我要订12赠6的这个政策呀。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最合适的。
0: 对，咱大家都会算账哈，一盒298块钱，12盒还赠6盒，算下来平均一盒不到200块钱呢。这省下。

0: 可不是一点半点，而且这个政策这个价格只有王牌药品开放月才会有。以往啊，水族堂别说这政策了，就算是想要用都难。所以说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次机会。
1: 这是说啥不能错过？
0: 嗯，
1: 我这胃炎还有这肠炎，吃不对了，不是拉肚子就是胃疼，抗生素没少吃啊，没啥效果。后来啊，就吃上那益生菌了，进口的、国产的我都吃过。专挑那贵的买，最贵的我都吃过那益生菌，960一盒。就开始是有效果，时间长了，原来啥样还啥样，你说。
0: 现在我们都知道哈，肠道的炎症啊，要用益生菌。道理上很简单，菌群失调了。但是呢，为什么有的时候有一点效果，有的时候干脆没效果？哎，那肠道啊的生态呀，就像一片草原。在草原上啊，都是兔子，但是呢，没有狼。最后兔子就会把草吃光。抗生素是什么？就好像啊，投药把兔子给药死了。那兔子都药死了，草疯长。哎，没有兔子也不行。那草疯长，草不烂，最后是草原呐，也会要变成沙漠的。但是益生菌是什么？我同时给你投兔子，但是同时我还给你投狼。狼可以控制兔子的数量，不让把兔子呀把草吃干净。哎，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生态环境，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但是益生菌很重要，含量再高啊，你得让它到这里能生长下来。你说我投入来的兔子，结果到这儿呢，草原上没草了，那兔子不都饿死了吗？兔子饿死了，你再往里投狼，狼没吃的也会饿死。所以说这个解决的问题关键，首先呢，你得让你投入的细菌有吃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发酵源，要不然就白投了。
1: 是啊，孙主任你说的对呀。通过这件事，我是觉得这个东西啊，真的不是越贵越好。水族堂一盒298。这个价格不贵不说，这个效果还特别好。我记得吃一个礼拜呀、啊，我就感觉消化好了，吃东西比以前香了。
0: 嗯，
1: 吃了一个月的时候不经常疼了，之后我就不吃那个药，看看啊，也还行。我连续吃半年吧，
0: 嗯，
1: 吃半排便都正常了。而且以前我有这个肠息肉，之后啊再没长。香港人人人都吃的，真是不一般呐。
0: 水苏糖啊，是益生菌之母，它是发酵源，是啊，菌群的营养餐，是所有胃肠道菌群发酵自我繁殖的能量。有了它呀，菌群就能以40倍的速度繁殖。益生菌吃完以后啊，不一定能定植，但是吃水苏糖，它是100%定植的，它是让肠道啊菌群能够快速繁殖发酵。所以光这一点呢，就是任何益生菌都比不上的。而且水苏糖还自带9000亿活菌，这含量已经远远超越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益生菌，这更没有可比性了。所以想要恢复胃肠道菌群，就得用水苏糖。好菌多了，能够逆转肠道，恢复肠道功能，一直啊保持干净的状态，这时候息肉也不会再长了，慢性炎症也没有了，其他的病菌炎症的问题也都不用再担心了。
1: 你看我现在就吃这个水苏糖，其他益生菌我都不吃了。原、来你们花那个900多的都快放过期了。所以这次我打算呢多订点水苏糖。孙主任呢、你定给我报上名，订那个12盒那个。
0: 好的，放心，工作人员呢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还可以联系我们啊。
1: 有啥事麻烦给你打电话啊！
0: 那好，再见。
1: 再见，孙主任。
0: 嗯，
2: 好，再见，这位朋友。水苏糖菌群发酵因子作为香港大药房王牌药品，一年只在王牌药品开放月的时候才对外开放一次，让肠道菌群进行40倍发酵增殖，快速恢复抗生素对于肠道菌群的损伤，让我们没有炎症，没有息肉，不变异，不病变。这是目前哈、广谱性菌群发酵源。水苏糖的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0: 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2: 慢点的，进屋把门关上，别人看着磕碜死了。
3: 嘿，哎呀，可别喊了，摊上闹心事儿了。你看你真是的，至于吗？挺宽大道你不走，要怕人看见，咱就打个出租车回来呗。你可倒好，净走那胡同啊，这家把我累的，咱跑马拉松呢。
2: 别瞎说了，都磕碜死了，多大岁数了出这事儿啊？
3: 还多大岁数？多大岁数我能犯多大个错？
2: 我那咋的？你犯错误了，你还有理了，你还呲牙笑？
3: 我犯那点错误，也就是所有男人爱犯那点错误呗。你瞅你那损色，
2: 别想。你说咋整吧？
3: 还咋整？你说人家来找咱们了，证明我和人家是有缘分的，对不对？人家踏着春风而来，咱们不能拒人千里之外。
2: 我咋整？
3: 你咋整？那不能说他来了你就走啊，那咱三个凑合过呗。
2: 你那心咋那么大呢？你还笑呢？让人笑掉大牙了都。我没法活了，我受不了人家指指点点的。我、哎、
3: 行了，你放慢点儿。你看你慢点儿，别动了胎气。你说这，我要一说这事儿，我自己也脸红。我今年50了，都47，你知道，还有了。哎呀，那咱这是老来得子，咱这是喜庆的事儿，应该乐呵才对。
2: 哎呀，你可别说了，巴巴的。要说高兴呢，我也高兴，我也没想到的事儿。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啥？
3: 你最担心的不就是儿子儿媳妇这一块？
2: 就这关我就过不去心里这坎儿。
3: 咱得这么想啊，好赖呢，它是一条生命。再说现在也有这个政策了。那管他多大岁数，有了咱就要着。儿子那块呢，不行，500平的。
4: 爸呀，
3: 妈呀，来了。
2: 妈呀，那个你去对付他，我躲起来。
3: 你往哪躲？别动，直溜坐着，别给我动了胎气。
2: 不是，
3: 我对付他。
4: 爸，你开门啊。
3: 来了。谁？
5: 不是爸，你这一笑老事了，肯定没啥好事。我找我妈说有点事。
3: 你找你妈干啥呀？
4: 找妈有事儿。
3: 你找你妈啥事儿啊？
5: 妈，
3: 该。
5: 妈，你咋的了？
3: 这不时间长看不着你，一看着你就吐吗？
5: 我长得那么恶心吗？
6: 别听你爸瞎说，妈感冒了，妈那个这两天胃疼。
5: 胃疼？那我不给你买药了吗？你药呢？你吃药啊？你看这不搁这呢吗？
3: 滚犊子！你咋不把药拿回给你媳妇吃呢？
5: 那我媳妇也没病啊。
3: 我媳妇也没病啊。
5: 这大夫说俩月量吃完就好吗？
3: 几个疗程？
5: 俩疗程？
3: 还俩疗程？照你妈这么算的话，最少还得七个疗程呢。你给我放这块，别乱动。
5: 是他，反正他这病他得慢慢养。
3: 那生了不就得养吗？
5: 生什么玩意儿？
2: 是生病。
5: 嗯。哎，对，妈，我跟你说个大事儿啊。哎，
3: 等会儿的，爹还跟你说个大事儿呢。
5: 你先放着，我像我这事儿比你那事儿大多了。哎呀，
3: 我这事儿也不小。
5: 这事儿比你那事儿。
2: 让儿子先说。
3: 我就说。你别人叭叭。
5: 我这事儿比你事儿大多，让我先说呗。
3: 你那事儿，我这事儿说出来，你那事儿都不叫个事儿。
5: 怀孕了，
2: 你咋知道呢？
5: 看我咋知道？我刚从医院回来呗，
3: 找你那杨姨去了是不？
5: 对呀、啊，
3: 你那同学，我都说了，咱别找熟人，别

0: 少熟人，一看那个女的嘴就欠。
1: 你说她嘴咋这么欠呢？告诉她保密，你咋给说？
0: 化验单都给我了，你瞅瞅，把化验单还备份了，这咋这么欠呢？你瞅瞅啊，那你看写的多详细，姓名江洋洋。
1: 那，
0: 你媳妇怀孕了？啊？妈呀！儿媳妇怀孕了，
1: 我儿媳妇怀孕了，
0: 啊、好事儿！你咋不给爸提前打个电话？爸给你咱俩喝两盅啊？
1: 对呀，妈给你做点菜，您都回来呀。
0: 不是，你俩咋的了？这么奇怪呢？不奇怪，没咋的。
1: 高兴的。
0: 嗯，那你咋想的？
2: 我和你儿媳妇咋想的呢？你说人家吧，踏着春风扑面而来的，咱也不能拒人千里之外，对不？来了那就是缘分，但是问题来了，
0: 你的想法跟爸一样一样的，
2: 是不是？但是这问题太严峻了，
1: 就你们俩想把他留下。
2: 对，你大孙子不同意要。
1: 那小孩他能做了你们主吗？哎呀，
2: 还跟我谈判呢？
0: 跟你谈判他咋说的？
2: 他跟我提出三点。
0: 哪三点？
2: 他说第一点，如果我要是跟他妈生完二胎之后该不爱他了，气人不？
0: 这扯淡，
1: 那怎么可能呢？
2: 第二点，说现在家里的玩具都是他的，等生完二胎之后，玩具是不是得分走一半？气人不？
0: 挺气人。
2: 第三点是最吓人的，妈，你看我给你学一下你大孙子那出啊、哦，
1: 嗯，
2: 就那小样，就这样。爸，
0: 是学孙子吗？好像学我似的，是。
3: 哇，我要跟你说。你要是敢跟我妈要二胎的话，我就等着你俩睡着了之后，我上柜里拿几块钱，我下楼打个车，我就搁那待着，一直搁那待到饿死。今天我就把话给你撂这哈。
2: 爸，你看我学像吗？
0: 那简直就是。
1: 老宋啊，你这那么点小孩，他咋那么多心眼呢？
0: 现在这孩子还哪还说啥了？你当爹的，你应该。给点态度啊！
1: 对呀，
0: 我反驳了，你咋说的？我整上鼻子说的，你咋说的？小兔羔子，小兔羔子告你，
1: 是虎！
0: 你指谁呢？
2: 不紧张了吗？我这小兔羔子，我告诉你，要不要二胎那是父母的权利，你无权干涉，你知道不？
0: 说的太对了，说的那么对呢？你这样啊，爸求个笔。你怎么说的？爸给你记下来，
2: 不是
0: 爸给你记下来啊！说的挺
2: 出奇迹了
0: 啊！说的挺棒的，
2: 那
0: 挺好的。
2: 你怎么这么向着我说话呢？
0: 嗯，
2: 你要记上啊！
0: 你说的爸给记上。第二条，你接着说。
2: 第二点，小兔羔子，我告诉你，
0: 告诉你，
2: 就生不生二胎，我和你妈对你的爱不会减少一丁点的，你知道不？
0: 爸给你点个赞，
2: 嗯，漂亮。第三点，国家有政策支持要二胎，反正你小，跟你说也不懂。爸，
0: 爸爸给你来个么么哒，
2: 啊。爸，我就跟你这么说啊，
0: 啊，
2: 就比如说啊，
0: 嗯，
2: 你和我妈你俩，就现在要是给我要个弟弟妹妹，我都无权干涉这个问题，算你能耐。
0: 够了，到这儿就够了。来，上你妈嘴唇抹点红，以上你说的是你的呈堂证供。
2: 对呀、啊，
0: 承认不？
2: 承认。
0: 卡个锁，你妈怀孕了。
2: 点呢？没闹。你都五十了，
0: 我也没敢想。
2: 妈是真的假的？
1: 哎呀，就是个意外。
2: 你
1: 咋？
2: 妈，你这借我用一下啊。干啥呀？
1: 你干啥呀，大儿子？
2: 妈，你帮我拿着。

0: 你拿这边干啥呀？勒死我吧。
1: 不是你要干啥呀？哎
2: 呦，大人大
1: 干啥呀？
2: 大人大大儿子，
1: 你俩这么着急吗？
2: 不是那个什么大儿子，你是我虎啊，你都多老大了，你都当爹的人，这事你咋不理解呢？
1: 你咋想的？现在就改口了，都叫大儿子了。看来我得走了。
2: 大儿子，
1: 你要走，你给我快点走。
3: 不是，当我走之前，
2: 别说我儿子。
3: 我走之前呢，我得说几句话。
2: 大儿子，你听妈的。
1: 老弟呀，你哥要走了。你看着没，咱爹他妈要送我走了。
4: 你要干啥你就说。
3: 我要走。此时此刻我才了解你大孙子说的话。他说的对呀。等你俩要我二胎之后，你俩就该不爱我了。
2: 你都那么大人，这点事儿你还不懂吗？
3: 我是活不了了，反正我是这么想的。爸，我就跟你这么说，你说他小的时候吧倒行，等他上学的时候你送他上学去，人家都寻他爷爷送孙子上学呢，这一到学校门口他一喊嘿，
4: 爸爸再见，
1: 你让他的颜面往哪放，你的面子往哪高？
4: 到他上学那会儿啊，这个活就得交给你去办了，我就不能参与了。
1: 我是不给你
4: 抱你兄弟上个学，那算什么事儿呢？
1: 我不是，我不想活了，我不想活了。
4: 你不想活你就快点儿。
2: 这样的孩子呀，你
1: 妈，你等一会儿的，还没到时辰呢。
3: 爸，我临走之前，我就想再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得如实回答我。
4: 你快点说。
3: 我长得像你不？
4: 废话，不像我出问题了。
3: 你大孙子长得像我不？
4: 特别像。
3: 这说明什么？
4: 说明咱家的爸的这份这边基因特别强。
3: 这是最恐怖的。你说你这要是给我生个弟弟，你说等到成家立业的时候，你也知道我娶你儿媳妇的时候多费劲。这你要给我生个妹妹，长得还像你似的。我是不敢想了。
4: 你干啥呀你？
2: 哪有像你这么琢磨和爸的？你啥意思？
4: 到底干啥
2: 呀？
1: 别拦我，今天我就今天我就走，
2: 爸，
1: 今天我就走。
2: 爸，
4: 妈呀，
1: 我今天我就说
5: 啥？为啥呢？
4: 大王来了。
5: 不是，爸他干啥呢？
4: 怀了，不让生。
5: 不让生？
4: 儿媳妇治的。
5: 爸，你别着急啊。妈，你别哭，别着急啊。
4: 下来，手放。
5: 长能耐了啊？谁给你的胆儿啊？在家咋说的？啊？要的时候是不是经过你的同意？
3: 是。
5: 现在不让生了你？你啥意思？
3: 不是我啥意思？
5: 我发现你胆子越来越大了，是不是？啊？我治不了你了。
3: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
5: 谁家大王你不知道啊？你别过去！我发现你变得可真快呀，你这小老样，你一天变得那么快呢？
3: 不是你不知道咋回事？
5: 别说话！再说了，你儿子在家作我都够闹心的了。他小，我原谅他。你多大了？来作爸妈，你是不是人呢？
3: 不是媳妇儿，你听我跟你。
5: 还说话！
4: 该。
5: 你看你把爸妈气的啊！
3: 不是你，
5: 还不是，还不是，说话，闭嘴。说，咋回事？
3: 妈怀孕了。
5: 撒谎！我发现你小超越，你越来越过分了啊！你编这瞎话说妈怀孕了，传出去让人笑话不？多磕碜呐！哪有你这么当儿子的？我发现你太不是人了。妈，他说你怀，
2: 是个意外。嗯。
5: 老两口子太有正事儿了也。那啥，你上去吧。不是，哎呀，
2: 儿媳妇你坐这儿。
4: 你等会儿那谁，三扎你压一压，你也压一个，我也压一个。
5: 哎呀，你这我怀孕了，我这挺闹心。你说妈，你这，哎呀妈，你让我俩咋出去见人呢？我，哎呀，
2: 儿媳妇啊，你别上火了啊。我啥都明白了，我跟你，我去坐了去。
4: 你给你给我带去，坐啥坐火车呀？做饭呢？
2: 我就说没法要这个，
4: 还没法要，你别叭叭。那个儿媳妇儿，那个什么，头一回在你妈面前我这么雷厉风行的说几句话，你也知道，到咱们这家门呢，你也看到了。在你爷那辈儿啊，你奶当家；到我这辈儿呢，你妈当家；到你那辈儿呢，你也知道咋回事儿啊，你当家。所以呢，这个孩子留和不留的问题呀、啊，这个生死大权交给你。但爸要提醒你一点，那毕竟是一条生命，踏着春风而来呀。跟爹有这缘分，跟你没有这缘分。所以呢，我儿媳妇是个明智的人。特别该事儿，也特别懂事儿，所以呢，爸就听你做个决定。
5: 那不是，爸，你这祸你惹的，你咋都推我身上了呀？
4: 儿媳妇，你这么说话有点太难听了。
5: 不是，我吧，就是你说你儿媳妇啥性格？
4: 那你行了，爸明白了，走，咱坐着去。
5: 不是，爸呀，爸，我不是那意思，你看别的，哎呀。那你不得有个过程让我接受一下吗？
4: 你有啥接受的？有个兄弟在你妈肚里呢。
5: 我这兄弟，我，哎呦我天哪！我这还有一个，哎呀，这么的吧。既然爸都说了，人家踏着春风扑面而来，咱不能拒人千里之外，来了就是缘分，生吧妈。哎
2: 呀，儿媳妇啊。你真这么想的？
5: 那可不，咱俩都是当妈的，能舍得吗？
2: 说实话，左邻右舍指指点点，我根本就不怕，我就在乎你们两口子的感受。我呢，生了他也属于给你们添个累赘。妈就在纠结这个事儿。既然你们都同意的话，哪有当妈能舍得把他拿下去的？
5: 妈，别说了，咱不拿，拿啥呀？这是一条生命啊！生，你给我下来。啊，生不生？
3: 生。
5: 你儿都说生了，生，
2: 生。
5: 妈，妈，你几个月了？
2: 俩月了。哎呦妈
5: 呀，咱俩脚前脚后啊！坐月子一起坐，还是个伴儿呢？你说？
4: 俩爷俩一起伺候月子。
5: 爸哈、啊，这回咱家可热闹了啊！一过年多俩宝，
4: 加多宝吗？
6: 等一会儿啊，我有个条件、嗯、要生完之后你得抱我家去，完了我就跟外头说我生的是双胞胎。哎呀妈，
5: 虎不虎，虎不虎，
4: 别嘚瑟了，
2: 是不是缺心眼儿？
5: 谁的那是你兄弟。虎呀。那妈不哭了啊。
2: 那妈不哭了，妈这是幸福的眼泪。那个啥，那个咱几个搁这唠得热热闹闹的，关键问题还没解决呢，我大孙子不同意要吗？
4: 我治他，还他说的算了，走。呀，拉山楂压一压。嗯，
5: 慢点吧，
2: 找我大孙子孩子去。
4: 我不信那孩子，我治不了。
2: 慢点，
6: 妈，你慢点啊。
4: 天天
7: 他跟我说还行呢，今儿的又不行，我怎么不行？
8: 这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9: 你这个老先生往这里一站着，怪有林园的大伙儿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伦敦的也挺面熟的。
8: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9: 我想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着你了。
8: 您、哦、认识我？
9: 两位领教，请 的意见，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8: 这句话还差不多。哎、
9: 我姓杜。
8: 哦，
9: 还姓着杜了？
8: 哎，还姓杜？什么叫还姓？
9: 应当呢。
8: 我就姓杜。
9: 白家姓有吗？
8: 有啊。
9: 哪一句啊？
8: 杜软兰明。
9: 写这个字怎么写呢？
8: 一个木字
9: 哦，
8: 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9: 土字旁一个土字。
8: 哎，
9: 姓杜啊，
8: 姓杜，
9: 不错，
8: 就是
9: 挺好啊。你叫什么玩意儿啊？
8: 什么玩意儿？
9: 你不能光姓杜啊，你得有个玩意儿啊，是吧？
8: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
9: 那您是玩意儿不是啊？
8: 跟您这么说
9: 啊，
8: 我呀，不是玩意儿。
9: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
8: 应当呢？
9: 应当说是玩意儿，
8: 是玩意儿也不对。
9: 应当的不是？
8: 问我叫什么名字？
9: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8: 虫子。不是你什么舌头？
9: 天反潮了，我这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8: 叫什么名字？
9: 叫什么名字？
8: 我叫杜国志。
9: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8: 您知道吧？
9: 大大有名啊！
8: 哎，
9: 狗养狗养啊！
8: 好说你冒下冒下，那叫狗养狗养、啊。
9: 我说你老久养久养啊，
8: 那叫久养久养。
9: 久养大名啊，
8: 甭客气，
9: 如驴贯耳啊，
8: 如驴。
9: 有道呢，
8: 如雷贯耳。
9: 我们家这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8: 没听说，
9: 我说话你们也听了。
8: 哎，
9: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8: 哦，
9: 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8: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9: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8: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9: 多原谅啊！
8: 您开玩笑破坏规矩，
9: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8: 就是，
9: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
8: 啊，
9: 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8: 那是。
9: 常言说的好啊，
8: 啊，
9: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8: 对对，
9: 百里不同。风
8: 哎，
9: 一处不到一处迷
8: 啊，
9: 十处不到九不知，
8: 就是。
9: 还有常言说的话，
8: 还说什么了？
9: 说这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呢，傻果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8: 这什么乱七八
9: 糟？这就对了，
8: 这就明白了，
9: 这就明白了。
8: 您那说的不对，
9: 我说的不对啊。
8: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通风，
9: 这个是一样的。
8: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9: 对，
8: 傻果子不打一辈子不漏。
9: 这话说知，目转透，傻打漏。
8: 他这。倒省事
9: 儿。总而言之，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8: 行了，我明白了。
9: 哎，
8: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9: 我是京北人。
8: 哦，京北的，
9: 就是京北边的。
8: 哦，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9: 对对对对。
8: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9: 对对对对吧。
8: 京北啊，
9: 嗯，
8: 听您这口音远不了，
9: 猜不出来吧？
8: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9: 啊，北边。
8: 不对，
9: 对，
8: 那么是沙河
9: 北边。
8: 昌平县，
9: 哎，昌平县，哦、到了
8: 北边，没到你乐什么？
9: 快了，
8: 快了，快了，快了，
9: 嗯，
8: 哦，那么是南口
9: 北边，
8: 青龙桥
9: 北边，
8: 康庄子，
9: 哎，康庄子，
8: 到了
9: 北边，
8: 还没到，
9: 这就快了，
8: 这就快了，
9: 你老乐，
8: 快了，快了，快了，
9: 哦，
8: 那么宣化府
9: 北边，
8: 张家口
9: 北边。
8: 内蒙古，
9: 对，
8: 内蒙古，
9: 北边，
8: 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9: 猜不出来吧？
8: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9: 我是京北河间府，
8: 咋的呢？
9: 京北河间府啊，
8: 京北河间府啊，
9: 猜不着了吧？
8: 哎呀，我说切爹，
9: 我
8: 他不切感情。
9: 嗯，
8: 京北何家府，
9: 京北何家府，
8: 那叫京南何家府，
9: 京北何家府，
8: 京南，
9: 京北，
8: 京南，
9: 他就是京北。
8: 他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
9: 他是南京的北边，
8: 哎，南京的，
9: 这不是京北了吗？
8: 还东京的西边，
9: 还西京的东边呢。
8: 什么乱？
9: 应当那么说，
8: 京南何家府，
9: 我就是那个京南何家府的人。
8: 哦，您是京南何家府。
9: 对了，
8: 您是何家府哪一县？
9: 何家府代管的何家县。
8: 哦，何家县
9: 一县呢？
8: 一县。
9: 何家府何家县，我是何家村何家庄，我住着何家大院何老员外的房子。
8: 哦，
9: 何老员外何八字，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何，一个叫二何。有一天，我跟那个大何、二何，俺俩仨人到河里就摸河不去了。
8: 啊，
9: 没有人懂这些的。掉河里头了，
8: 那怎么
9: 办？咱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
8: 哦，
9: 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喝的喝了汤，送给他两根大核桃。我们那个地方说话，都他娘的和和气气的。
8: 这都什么？这都？哎呀！您怎么全合到一块儿？
9: 他是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8: 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9: 我们那个村上都是大老何，
8: 什么叫大老何？
9: 这是何家村。
8: 那么要姓赵的多，
9: 赵家村；
8: 姓王的多。
9: 王家村
8: 姓李的多
9: 李家村
8: 那么要姓崔的多
9: 那叫村村村，
10: 什么叫村村村？
9: 不好听，
10: 嗯，
9: 不像中国话，
10: 改了
9: 叫崔家屯
10: 儿。哦，崔家屯儿，
9: 崔的叫崔家屯儿。
10: 哦，
9: 那么要姓耿的多，
10: 耿家屯儿；
9: 姓乔的多，
10: 乔家屯儿；
9: 姓孟的多，
10: 孟家屯儿；
9: 姓屯的多，
10: 叫屯屯屯儿。
9: 他是村庄村店来回倒着说，
10: 哦，不一样。
9: 哎，那我得问问，
10: 妹妹，
9: 你是多早来的呢？
10: 我明儿来的，
9: 明儿就是。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10: 后天到的。
9: 谁听懂你这话？
10: 说的是好话。
9: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的？
10: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9: 听不懂啊？
10: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9: 谁说的？
10: 怪不得你听不懂。
9: 哦，
10: 但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9: 谁说的？
10: 是咱爹说的。
9: 那就是
10: 这个咱爹说的。
9: 就先等会儿，
10: 咱爹呀，
9: 什么叫咱爹？
10: 对不对？
9: 这桌椅板凳能说是咱的？
10: 拉近乎，
9: 兄弟姐妹，什么咱哥哥、咱弟弟、咱姐姐、咱妹妹，
10: 哎，
9: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10: 拉近乎，
9: 唯独这个爹
10: 王，
9: 啊，他不能说是咱爹
10: 王，
9: 你爹
10: 王
9: 就是你爹
10: 王，
9: 我爹
10: 王
9: 就是我爹
10: 王，
9: 不能说咱爹
10: 王
9: 王。
10: 哇哇哇哇哇哇！
9: 过蛤蟆来了，他们
10: 应当呀，
9: 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10: 哎，我爹说儿子
9: 啊，我这怎么了？这是
10: 你占我便宜，
9: 我这还吃着亏呢。
10: 你看看我这个大罐的，
9: 这不要蛋干嘛？
10: 给你改备我，
9: 我没听说过。
10: 我爹叫我，
9: 应当呀，
10: 那就是
9: 俺爹小声叫我，
10: 说吧。
9: 帅小啊，
10: 我
9: 来了，你看你怎么回事
10: 呢？
9: 你说你的
10: 话
9: 听不见。
10: 我姐有啊，帅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
9: 啊，
10: 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卫啊。
9: 这什么叫天天卫啊？
10: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卫吗？
9: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卫。
10: 哦，天津卫啊。
9: 哎，
10: 啊，你哦，天津卫。
9: 天津卫，
10: 我认为这是天天卫的。
9: 天天卫，
10: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卫吗？
9: 天津卫，
10: 别光着大松的，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一宿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
9: 那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10: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9: 你就听懂了。
10: 哦，
9: 明儿来的后到的。
10: 哦，明儿来的后到了，我明白。
9: 明白。
10: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啊？
9: 到天津
10: 啊？
9: 啊，有事。
10: 有什么事儿？
9: 我找俺姥爷。
10: 找你姥爷？
9: 找俺姥爷。
10: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9: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10: 瞧瞧你表妹。
9: 看看表妹干嘛？
10: 那你找姥爷。
9: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10: 哦，有姥爷，没有姥姥。
9: 我姥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10: 哦，我明白了
9: 啊，
10: 你是老爷的儿子，
9: 啊，你是太太的孙子。
10: 哎，这叫什么？
9: 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10: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9: 俺老爷做官，我是少爷。
10: 怎么个少爷？
9: 我说你也不懂。
10: 嗯，
9: 俺老爷做大官，俺老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10: 啊，
9: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10: 哦，坟少爷，
9: 岂敢岂敢，
10: 甭岂敢了，
9: 不怎么样，
10: 不怎么样
9: 啊，瞧不起坟少爷。
10: 嗯，
9: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10: 我不信，
9: 让你蹲三年官司，
10: 没那个事儿。
9: 我说你偷坟掘墓来，
10: 我操，你就这点权利？
9: 我是个坟少爷。
10: 哦，您是坟少爷。
9: 哎，
10: 您光看坟吗？
9: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10: 还干什么呢？
9: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10: 哦，还种了点地。
9: 对，
10: 种了多少地呀？
9: 种了六厘地。
10: 六厘地。
9: 嗯。
10: 我们这儿不讲理，
9: 不讲理我就打你。
10: 打我干嘛？
9: 你不算不讲理吗？
10: 我们说我们种地啊，不论理。
9: 哦，种地不论理。
10: 哎，
9: 那论嘛呢？
10: 种地论亩。
9: 哦，
10: 论顷。
9: 对，
10: 论分。
9: 嗯，
10: 水稻论田。
9: 我种了600亩地。
10: 哦，600亩地。
9: 嗯，
10: 那就是6顷地。
9: 啊，我种了6顷地，就是600亩啊。
10: 600亩，
9: 600亩。
10: 那我
9: 好，
10: 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还是交粮食？
9: 哦，你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
10: 交地租是交粮食。
9: 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10: 哦，让您交钱，
9: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10: 哦，那么着交多少钱呢？
9: 我交他6块钱。
10: 6块钱，太便宜了，
9: 太贵了。
10: 怎么贵呢？
9: 6块钱，
10: 6顷地交6块钱还贵，
9: 交不起啊。
10: 6顷地交6块
9: 啊，
10: 还贵啊。
9: 1亩地我就交，
10: 对呀，啊，就是1亩地我交6块啊。
9: 啊，
10: 1亩地交6块
9: 啊，
10: 那是够贵的。
9: 1亩地交6块
10: 啊，
9: 你算算那6顷地，它不就是600亩吗？
10: 啊，
9: 600亩地600个6块，我得交多少钱？
10: 交的可真不少，
9: 我得慢慢算算，
10: 算一算。
9: 你算1亩地就6块
10: 啊，
9: 1亩地1块、2块、3块、4块、5块、
11: 6块，这是一亩地的、啊，
12: 这一亩了，
11: 大家帮我记好了，嗯，这是一亩地的钱了，嗯，600亩了，啊，二亩地，1、2、3、4，还差俩，
12: 那看他怎么办？
11: 差俩，搭上俩耳朵，这是2亩地的钱了，
12: 看他还怎么算
11: 钱？3亩地，
12: 来，我看你怎么办？
11: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说嘞？
12: 干嘛？
11: 把袜子给我扒了？
12: 扒袜子干嘛？
11: 我好数脚。

0: 过啊？
1: 没听说过。
0: 咋地啊？
1: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把子数脚豆？
0: 没这么算，
1: 你会算账？
0: 应当怎么算？
1: 我告诉你啊，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0: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1: 哎，我给你算一算。
0: 我听听，
1: 你不是一亩地六块吗？
0: 一亩地六块，
1: 十亩地是六十，
0: 对，
1: 一百亩是六百
0: 啊，
1: 六百亩呢六六三千六百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0: 哎呀，杜先生，
1: 哎，
0: 我得谢谢你。
1: 您甭客气，
0: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1: 对了吗？
0: 我在家里算的万虚啊。嘴沫子算出来了，没算对呀、啊。
1: 就是，
0: 哎呀，算的天亮也不算出来。
1: 哎，
0: 我那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啊，我对过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1: 哦，
0: 他表大爷，你别这么算账，您那个算账不对呀、
1: 啊。嗯，
0: 俺这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1: 哦，
0: 我给你算算吧，一亩地是六块，十亩地六十块，一百亩地呢六百块，六六三千六百块钱了。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这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了。
1: 你呀、啊，找你二大爷算去。
0: 是是，这是给你开玩笑了，
1: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0: 钱交给俺姥爷了。
1: 哦，给姥爷了，
0: 姥爷高兴了，
1: 俺姥爷火了。
0: 怎么还火了？嫌我扣笛子扣的太多了。
1: 哦，回扣拿的太多了，
0: 扣笛子多了。
1: 你扣了多少？
0: 我才扣他八毛钱。你说那个姥爷多小气？一棍子扣他八毛钱。
1: 姥爷太小气了。
0: 怎么了？
1: 六顷地扣八毛钱？
0: 不是，要是那样他就不恼了。
1: 多少？
0: 我是每一块钱就扣他八毛钱，
1: 都对你了。到二八呀，
0: 他算是恼了。
1: 那还不
0: 瞒怎么说，我找着俺姥爷
1: 了。哦，你找着了。那么得问问，
0: 哎，
1: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0: 俺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1: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0: 耀应胡同。
1: 那哪儿？
0: 耀应胡同。
1: 哦，那么这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0: 哦，离这麻雀大门都不算太远呢，
1: 不算太
0: 远。离这豆腐坊旁边那里。
1: 我上哪儿找去？
0: 好找啊！
1: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0: 俺老爷姓抓，
1: 姓什么？
0: 姓抓。
1: 哪个抓？
0: 洗手这边一个肘字，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1: 百家姓上没有，
0: 他是个外姓。
1: 哦，外姓。
0: 不在白家姓里边，
1: 姓什么？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0: 俺老爷
1: 啊，
0: 哎呀，抓你妈！
1: 我挠你！
0: 你挠谁奶奶？
1: 你抓谁妈呀？
0: 他叫抓鱼哈，我儿都不好。
1: 你们老爷叫抓鱼哈，
0: 叫抓鱼哈，
1: 抓鱼哈，抓你妈！
0: 都差不多，
1: 什么名字？
0: 叫抓鱼哈？
1: 你这什么名字？
0: 不是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1: 行了行了，我明白了，
0: 明白了。
1: 你们老爷。可能是在骑，
0: 俺老爷不在骑，他在八在九上没在住，石上蹲了两天了就跑了。
1: 那是什么呢？在骑啊，就说他是骑人。
0: 哦，不敢骑人
1: 啊，
0: 上回骑人把大腿子咬了。
1: 骑活人的，
0: 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1: 什么乱七八糟！我问问你吧，
0: 啊，
1: 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0: 啊、做大官啊，
1: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0: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1: 哎，没听说过。
0: 他不是，他是民国满清官。他反正他是官，
1: 行行行
0: 啊，
1: 干脆啊，我猜一猜，
0: 你猜猜，
1: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0: 你猜不着吧？
1: 我先猜民国的，
0: 民国的，
1: 我问问你，
0: 嗯，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0: 俺老爷在充军，
1: 充军，
0: 嗯，
1: 没发配，
0: 这就快了，
1: 在哪一师？
0: 在张前师，
1: 哪一旅？
0: 在小旅，
1: 哪一团？
0: 马团，
1: 哪一营？
0: 绿豆营，
1: 哪一连？
0: 潘金莲
1: 哪一排？
0: 麻将牌。
1: 哎，麻将牌
0: 啊，
1: 那管谁呀、啊？
0: 空中白板带发财。
1: 哎，他又赌上了。
0: 行
1: 行行，你问的都不对，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0: 满清官，
1: 我得问问。
0: 你猜猜呢？
1: 你们老爷吃钱粮？
0: 不钱粮，
1: 他吃喝泡药。
0: 喝泡药，
1: 嗯。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0: 他是泡水的脖子。
1: 哇，这还够结实，
0: 猜不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0: 他在大街上行走。
1: 哎，房上不让走。
0: 嗯，
1: 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0: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1: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0: 你猜不着啊？
1: 厕所里走。你们老爷是都督？
0: 他都督，都督，他是都督。有点事，他都督，督督督督督督，仨钟头也没完呢。
1: 碎嘴子，
0: 你不说他是都督吗？
1: 你们老爷是将军
0: 啊？他不讲究，什么事他都不讲究。
1: 你们老爷是知县，
0: 他不知县，这两天放棉花了，
1: 放棉花，那叫县知事。
0: 对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事叫，
1: 好吧，碎催呀、
0: 啊！你猜不对呀、啊？
1: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0: 他在棉花县。
1: 哪一粥？
0: 小米粥。
1: 哪一壶？
0: 臭豆腐。
1: 臭豆腐。
0: 都猜错了，
1: 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
0: 他是判官，
1: 判官
0: 原职武职，
1: 地官超职，
0: 没有水蛇腰啊！
1: 怎么说你都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不是爸爸
0: 啊。
1: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0: 你赶紧着急干嘛？你
1: 我着急，
0: 着急叫我小名干嘛你？
1: 我叫
0: 小名，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

0: 明白。
1: 我告诉你，孩子们，你们老爷出门啊，打七磅螺。
0: 打七磅螺是什么官啊？
1: 县官。
0: 杜先生，我问问你啊，
1: 知县。
0: 知县。
1: 哎，这个螺多了官大，和螺少了官大？
0: 当然是螺多了官大。
1: 听俺老爷那个螺好像比这个多，
0: 比这还多，
1: 官儿比这大呀，
0: 知道吗？
1: 啊，
0: 那他是知州，打九磅螺
1: 多，
0: 还多。
1: 嗯。
0: 哦，知府打十一磅螺，
1: 多的多。
0: 哦。那么说是道台。
1: 多大
0: 啊？十三磅螺。
1: 多的多。
0: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磅螺，
1: 还得多的多。
0: 哦，拜天行手谕打32磅螺，
1: 俺原来多的多，
0: 还多。
1: 嗯，
0: 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螺，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1: 还得多的多。
0: 什么多的多？
1: 这什么呀？俺老爷这个螺是不打就不打呀，
0: 要打呢，
1: 打起来就没个完呢。
0: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1: 他这楼的半下呢，才有柱头了。
0: 有柱头，
1: 柱头，
0: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1: 那么
0: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1: 哦，
0: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螺。
1: 我学学怎么打螺。
0: 你在这边打着螺，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1: 对，
0: 您这螺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1: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0: 就脑子快，
1: 这么大的本事啊，
0: 没问题。
1: 我学学打锣，
0: 学学，
1: 你数一数啊，
0: 数一数。
1: 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临走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0: 哦，还得喊一嗓子。
1: 但是今天老爷要出门了，哇！
0: 行了
1: 啊，
0: 我知道了，
1: 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
0: 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1: 你哗呀呀的放鸭子，
0: 对付嘛，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1: 什么叫马子队？
0: 那叫
1: 对子马
0: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1: 不对，
0: 嗯，
1: 这文官没有对子马。
0: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1: 哦，
0: 嗯，
1: 文武两口印，
0: 文官跨五行，
1: 这官可大了，
0: 锣就多了。
1: 大锣，
0: 他那个锣就下来了，我给你数着，
1: 那是床
0: 一
1: 啊床。
0: 我全忘了，
1: 你们老爷到哪儿了？
0: 到哪儿了？
1: 啊，
0: 俺老爷还没穿裤子呢。
1: 没穿裤子咋那么些
0: 香？你说谁个官多大呀？
1: 他要是穿上裤子呢？
0: 穿上裤子往当躺，穿上袜子往当躺，穿上鞋往当躺，穿上胯子往当躺，这下了地往当躺，出了屋往当躺，出了门往当躺，出了院往当躺，走胡同往当躺，走大街往当躺，见了个小孩往当躺，见了个老头往当躺，见了个老太太往当躺，见了个姑娘往当躺，咣个铃咣铃咣咣铃咣铃咣。就大早晨8点半一直晃到了下午4点多呀！
1: 你们老爷是什么官？
0: 他是个耍猴的。
2: 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2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哎呦，
3: 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2: 来了。
3: 你好，大妈。
2: 你好。
3: 你好，大叔。
2: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
3: 比我还熟呢。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

0: 六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那六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1: 好了，
2: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哎，
0: 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都啊。
2: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哎。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0: 行。
2: 怎么的，小崔？啊。六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0: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2: 好点没？
0: 好多了。
2: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1: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
0: 的。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2: 拿礼物，过节了啊，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是啥玩意儿？你服你自己，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0: 哎呦，啊，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2: 看哪页？哎，哪页？
0: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嗯，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
2: 谢谢。还有呢？哎，还有呢。
0: 哎呦，大叔，哎，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1: 看背面。哦，
0: 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谢谢您。
1: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2: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0: 嗯，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2: 是
0: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1: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嗯，
2: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是啊，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2: 没说你啊。嗯，
0: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1: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2: 他搞他的民间艺术，嗯，我整我的出版物，嗯，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相融呢？
1: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0: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2: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1: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0: 大家都看到了吧，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嗯，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嗯，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2: 给给他扣上，
0: 啊，来，戴上。
1: 哎呀，这声太大了。
2: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哎，
0: 啊，大妈啊，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2: 俺们搭专机来的。
0: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2: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都是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嗯，确实是挺贵的。
0: 您这是貂皮？
2: 错，貂绒。
0: 那特别贵吧？
2: 不贵，四万。
0: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2: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0: 不够。那我再问问大叔。
2: 那行。哎，
0: 您听听音乐。
2: 问你呢。啊。

0: 该你了。
1: 声挺大的。
2: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1: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2: 那得多冷啊。
1: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2: 哦，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1: 老贵了，40一天租的。
2: 租的啊？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0: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1: 明白。
0: 你问吧，崔。
2: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0: 书啊？
2: 啊。
0: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2: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0: 签字售书
2: 啊？
0: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2: 哦，
0: 嗯，
2: 那我再问问大叔。
0: 行，
2: 哎，
0: 问你，我那书，
2: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吗？
1: 没签字售书啊？
2: 没有吗？
1: 全白送的吗？
2: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1: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3: 大妈抱着接着我的，
4: 智商相当高。
1: 哦，对，
2: 是这么回事啊。
4: 嗯。
2: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0: 是，
2: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
0: 嗯，
2: 一点不一样。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0: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1: 坐拖拉机过来的。
0: 我这衣服呢？
1: 41天租的。
0: 我那书呢？
1: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0: 你咋记不住呢？
1: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5: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
1: 哎，你这样
2: 啊，
1: 你学坏了你
2: 啊，
1: 你这招太阴了，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2: 谢谢啊。
0: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5: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0: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嗯，咱接着唠。
2: 好。
0: 嗯，
2: 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啊？
0: 嗯，
2: 怎么了大叔啊？
0: 他胃疼。嗯，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1: 胃在哪儿呢？
2: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
0: 嗯，
2: 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0: 胃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2: 行。
0: 嗯，
2: 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
0: 嗯，
2: 第一章就叫回家。
0: 嗯，
2: 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0: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的，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
5: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0: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1: 真的。
0: 你听不下去是不？
1: 能。
0: 那你抽他干啥呀？
1: 胃疼。
0: 哎呀，那你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2: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0: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2: 哎，出场费也不少吧？
1: 他80，我40。
0: 嗯，都税后。
2: 哦。

0: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1: 都是大中型企业，
2: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上。
1: 俺们那旮瘩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2: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1: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吗？
2: 能憋疯。
1: 哎呀，那你说你这人，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哦、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共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六个。
0: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1: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2: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嗯，讲一天一宿。
1: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0: 有效果？
2: 大夫疯了。
1: 哪个大夫疯了？我问你。
2: 崔大夫就疯了。
1: 崔大夫，
2: 至少崔大夫。
1: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人，崔呀、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0: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二正在创作当中，
1: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2: 哎呀妈，哎呀，
1: 怎么的？
2: 胃疼。
1: 忍着，你们，哎呦，那么吹。
0: 对，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
1: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啊，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2: 那这话是真的，嗯、那憋的是相当难受的。是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嗯，别让你媳妇让他烂走了，赶紧写月子二吧，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1: 小崔，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0: 哎，怎么这又走了？
1: 都干啥？
0: 哎、你别走，别走，又走了。
1: 你说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0: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1: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2: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1: 这。
2: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7天憋出6个字。
1: 你这
2: 不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啊，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1: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2: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了。
3: 对呀、啊，对不起啊、
0: 哦。没事。
3: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6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0: 你听着那么别扭，
3: 你别别扭。嗯。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嗯。你坐着，我说。
1: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吗？
0: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这
1: 我不要，都给他。
2: 坐下。不能要这玩意
0: 儿，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戴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2: 你这才艺表演。

0: 擦玻璃呢。
1: 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哎，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啊，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
2: 就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来吧，你没带人，
2: 你大妈在呢吗？
0: 咱不能唱，
3: 也没人请我呀。
2: 请请
0: 老鬼
3: 小样啊。
0: 你干啥去？
3: 换衣服。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0: 哎，没事啊，甭着，该乐就乐啊，都实在点儿。
1: 嗯，
0: 别说你们乐的，在家照着镜子，我自己都乐半天。
1: 什么话呀、啊？
0: 一照镜子坏了。
1: 怎么了？
0: 镜子又窄了。
1: 你自己又宽了呗。
0: 没办法，形象在这搁着了。
1: 哎，
0: 说别的，我说我漂亮，谁信呢？
1: 也是。
0: 我说我漂亮，也分跟谁比。跟您比，我那太有自信了。
1: 你那意思怎么着？
0: 就你长得就是比较有个性，有特色。这你说你爸爸是发财，我们准相信。你知道吗？你爸爸还不懂爱，你看。
1: 我都不纳闷，我怎么出来的？我
0: 不是，我就说形象这一方面。
1: 哦。
0: 一上来啊，大伙儿掌声鼓励。
1: 嗯。
0: 演员应该鞠躬还礼。
1: 对。
0: 礼貌礼尚往来，什么交情在这？
1: 嗯。
0: 与水的关系。
1: 没错。
0: 谁也离不开谁。
1: 嗯。
0: 您别说我们年轻的演员了。
1: 啊、
0: 嗯。您说过去老先生、老艺术家一上台。观众那掌声更热烈，
1: 那是
0: 此起彼伏是连绵不断。
1: 对，
0: 这时候光给您鞠个躬，完了，
1: 怎么了？
0: 不代表心情了。
1: 我、哦、那怎么办？
0: 可以适当的给您加点礼节，
1: 礼节，
0: 要给您作个揖，
1: 嗯，
0: 请安，
1: 哦，
0: 还能跟您客气两句。
1: 这怎么客气？
0: 简单的，像什么？您这掌声太热烈了，
1: 啊、
0: 没有别的。只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1: 哦、
0: 目的就是拉近距离，
1: 嗯，
0: 表演起来方便。
1: 对，
0: 当然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充一点。
1: 哦，
0: 您看搁在舞台上客气了吗、
1: 啊、
0: 只能是说相声的、
1: 啊、
0: 其他曲种就不行。
1: 您等会儿，
0: 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1: 哎，您等会儿，
0: 一上来跟我们一样连贫带斗，嚯，你爸是发财，人家准急啊，人家
1: 又来了是吧？
0: 怎么
1: 您刚才说那一大套我可都听见了
0: 啊。是，
1: 我觉得您那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0: 怎么叫太绝对了？
1: 怎么着客气只能是说相声的？我觉得不，
0: 其他曲种不行。
1: 一样
0: 不一样？
1: 一样。
0: 感
1: 观众演员与水的关系，那得一样。
0: 您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1: 没事，绝对一样。
0: 那举个例子吧，
1: 你说
0: 其他曲种的，
1: 嗯，
0: 京剧怎么样？
1: 国粹，
0: 你也粹？
1: 我粹什么？
0: 不是，你也喜欢？
1: 我爱听啊。
0: 哦，京剧喜欢
1: 啊。
0: 找出戏
1: 哪出？
0: 失控斩。
1: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0: 我还真知道。
1: 爱听戏
0: 里面主角谁？
1: 诸葛亮啊。
0: 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员？
1: 那得是头部的角儿。
0: 所以他一上场，观众这掌声特别热烈。
1: 哦，
0: 光说不像话。
1: 怎么着？
0: 我卖力气
1: 哦，
0: 就在这给大伙儿模仿回诸葛亮上场。
1: 哎、
0: 老生就不。
1: 您等会儿，
0: 干嘛呀您？
1: 您模仿谁？
0: 诸葛亮。
1: 多喜庆，还模仿诸葛亮？诸葛亮您不像。
0: 那我呢？
1: 你把葛亮俩字去了。哎，你倍儿像你。我给你拿耙子去吗？
0: 你们乐无所谓，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本说我？
1: 没有，我没学诸葛亮，我
0: 你也学不了啊，
1: 学
0: 哪儿我也学不像，简单模仿，
1: 简单，
0: 真来，那老生做科八年，
1: 啊，
0: 一抬腿趴到这儿，
1: 嗯、
0: 我一抬腿夸，啪，夸夸夸，全憋了，知道吧？
1: 嗨，憋了，这是
0: 受得了吗？我都散了一会儿，
1: 啊，那您那
0: 简单模仿，
1: 简单点，
0: 哎，我告诉你，唱戏的啊，尤其老生的演员。这个精气神全在眼睛上、
1: 哦、看眼睛，
0: 看我这眼神啊。
1: 行行行，
0: 你看诸葛亮一上台，
1: 咱注意他的眼睛
0: 一来，
1: 嗯，
0: 哎
1: 呦，
0: 得，
1: 嗯，
0: 得，哒哒哒哒，得，观众们热烈，演员爱搭不理，该怎么做戏还怎么做戏，
1: 不理观众，
0: 投入角，
1: 行了吧，投入角，要说京剧他衰败呢，他
0: 哎哪儿就衰败了，
1: 这不行啊，
0: 这都不行，
1: 不行啊，你依着我说你得让唱戏的跟说相声似的，
0: 我
1: 一上来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客气客气，那京剧火了，
0: 那京剧就毁了，
1: 那
0: 唱戏不能
1: 没那事一样，
0: 一上来打招呼，
1: 打招呼
0: 说来就来，
1: 你来
0: 你的主意嘛，
1: 我来，
0: 诸葛亮啊，得得得得得得得，
1: 观众朋友热烈鼓掌，打呀，
0: 诸葛亮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儿。我先唱一段啊，拉仙儿吧你了。
1: 这诸葛亮还敞亮了，这
0: 能这样吗？
1: 这不行不行不行，
0: 您得弄明白，人不是说不客气，
1: 哦，
0: 得知道什么时候客气。
1: 您给说说，
0: 演完出来之后，
1: 啊，
0: 大伙儿一看这戏都演完了，
1: 嗯，
0: 掌声鼓励，
1: 嗯，
0: 人家把这染口冠全摘了，
1: 嗯，
0: 一看名演员，再您清唱一段，
1: 哦，
0: 这是白饶的，
1: 您瞧瞧，
0: 有人一高兴啊，比平常雕高一个调门吧，
1: 哦，调门高，
0: 那就上去
1: 了，哦，
0: 累嗓子，
1: 嘿，你看，
0: 这是赶上这观众喜欢，
1: 您看看这了不起，
0: 这离原行曲艺有很多区别，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了，
1: 我明白了，客气只能是说相声。别的行业都不行啊，几位啊，别的行业跟你们还这是乐鞠躬没有，嘴飘着。

0: 眼得歇着，腿电动着，咱们这几位听相声上上听哪段跟人说说
1: 说哪段呢有这样说相声的吗？
0: 你们这意思，
1: 这样说不俩愣子吗？这不是，
0: 我按您的意思来的。
1: 您没明白
0: 啊？
1: 您太废物了。
0: 不错，
1: 咱甭那么局限，说这演员这块。
0: 那您说，
1: 那就说整个这行业360行，行行都特别客气。
0: 是吗？
1: 哎，尤其是买卖人。
0: 做买卖呢？
1: 做买卖讲究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和气生财。
0: 哦。
1: 举个例子来说，
0: 啊、
1: 咱俩都会抽烟。
0: 啊，那是。
1: 买烟去。
0: 嗯。
1: 哎。甭管跟哪儿买烟
0: 啊，
1: 卖烟的这位都咱特别客气。
0: 是啊，
1: 好比我买烟去，
0: 你还学
1: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哟呵，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恒大多少钱？恒大4.5。哦，金桥呢？哎，金桥5.5。
0: 是这价。
1: 紫云多少钱？哎呦，紫云10块。
0: 哦，
1: 您看您都问好几个，您到底来哪个？啊、
0: 对。
1: 哟，你这样吧，
0: 嗯、
1: 你呀、啊、给我拿一条紫云。
0: 一条。
1: 哟，您要一条，这样吧，收您94。
0: 哎，怎么改94了？
1: 薄利多销啊。小本经营全靠您照应，拿着烟找着钱，哎，以后常来啊，多简单。
0: 完了，
1: 多客气。
0: 哦，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1: 卖烟这样就可以了。
0: 卖烟这样挣着钱吗？
1: 可以卖点假的。
0: 卖假的干嘛？你这人，我告诉你啊，
1: 啊，
0: 做人你得真材实料
1: 啊，实实在在。
0: 你开买卖你图着挣钱，
1: 那没错啊。
0: 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
1: 您又有主意？
0: 我有。你让这卖烟的啊，也跟咱说相声似的。
1: 嗯、
0: 面对顾客们会什么礼节加什么礼节，哎，这卖烟挣大钱了。
1: 这是什么主意？
0: 怎么不是主意？
1: 卖烟还加礼节？
0: 为什么都在家里？
1: 不值当的。
0: 没那事，生财之道。
1: 那好看吗？
0: 不信来回试试。
1: 卖烟加礼节，
0: 会什么加？
1: 会什么加什么？
0: 来、啊，
1: 跟我买烟去。
0: 走、啊。
1: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
0: 嗯。
1: 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我记了，你这不是卖烟，你这是聊斋，你这是。信你那我能干嘛？我就没别的啊，我就问问恒大多少钱。
0: 恒大，
1: 恒大4.5。
0: 鞠躬，那是啊，
1: 不是大哥。恒大没多大粒儿啊，
0: 好家
1: 伙，这太客气了。那你妈金桥多少钱？
0: 嗯，
1: 金桥5.5。
0: 作揖，这是礼节。
1: 您这上辈子秀才吧，嘛都会。那你妈紫云多少钱？紫云10块。
0: 请安着。
1: 我给您换个铃啊。哎，你这太客气了，没看过荒主哥哥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哪有这样的做买卖？你是为你哎不敢问啊。
0: 怎么了？
1: 大种花还有吗？
0: 要货。这是。
1: 那对不起您
0: 啊，
1: 卖完了。
0: 这是没有，年底了都。哎哎哎，好家伙，您这磕上了，这就
1: 这不是你要求加礼节吗？
0: 啊，
1: 这大礼了、
0: 啊、太大了，
1: 这谁敢买烟去
0: 啊？
1: 这一进去，嚯，小脸200记事儿办啊。
0: 啊，赶上谢笑了，这
1: 能这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
1: 做买卖您不能瞎干，
0: 看来是
1: 规矩很多。
0: 嗯，
1: 尤其

0: 特不和气、
1: 哦、一种特和气，一种特不和气，
0: 截然不同、
1: 哎、您这样您先给说说这特和气的买卖是
0: 特和气的 啊鞋铺
1: 卖鞋，
0: 哎，您说卖鞋现在够客气，看哪双哪哪双，各位，这不叫能耐。
1: 那什么叫能耐？
0: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1: 啊，
0: 您到这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给您一双鞋，这叫能耐。
1: 您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0: 对啊，
1: 您这话大。
0: 怎么了？
1: 依我就不买。
0: 你没腿，
1: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0: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1: 我会挑毛病。
0: 哎，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1: 怎么着？
0: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1: 这就足够了。
0: 你呀、啊，这样吧，甭管我自己学了，双学一回行吗？
1: 一起表演。
0: 好比现在我这是鞋铺的掌柜的，
1: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0: 想让大伙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1: 我准不
0: 说来就来呀、啊，
1: 试试、啊、你看着呢。
0: 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儿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儿过来，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哎呦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靴，怎么了这是，先生？
1: 嗯，
0: 不，你怎么了这是？
1: 颈椎犯了，
0: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你是
1: 干嘛你啊？
0: 不是您这遛弯呢？
1: 对了，
0: 太好了，
1: 哎，
0: 河在那面，
1: 我上河那边干嘛？
0: 那多凉快，
1: 我不去。
0: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1: 对了，
0: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1: 嗯，
0: 哎，进来歇腿儿。
1: 你这是
0: 我鞋铺啊，
1: 不买
0: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来，请进。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能买到三五双鞋的？
1: 买不得鞋。
0: 哎，真哥，您这脚多大号？
1: 我
0: 啊，
1: 45。
0: 哦，您是土拨鞋？
1: 土拨，
0: 这45是大点儿。哎。不过咱有这号，
1: 哦，
0: 还是新样，我拿着您看看，
1: 瞅瞅。
0: 各位，打鞋盒里拿出来，
1: 嗯，
0: 本来没土还得掸两下，
1: 为什么呀？
0: 让您看着就这么痛快，
1: 痛快。
0: 您看这多好，
1: 嗯，
0: 礼服您的那牛皮底行就这口，就您穿上，
1: 嗯，
0: 别提多潇洒了。
1: 我不买，
0: 不买没关系，您试试，
1: 试试
0: 啊，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试试就卖出去了。
1: 哎，掌柜的
0: 啊。
1: 大了，
0: 大你呗，新鞋穿大不穿小，过两天一回旋穿着正好。
1: 脚大。
0: 你这不是来买鞋，你来踢馆的呢？你这是，这大和脚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1: 脚大，
0: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
1: 啊对，
0: 脚大，
1: 哎，
0: 脚大，脚大就约等于鞋小，对吧？
1: 就是鞋小。
0: 鞋小，你看新鞋穿小不穿大
1: 啊？
0: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1: 不是您这鞋大
0: 能回旋，
1: 鞋小
0: 能松旋。
1: 您这鞋里
0: 有牛皮筋儿，
1: 哎，牛皮筋儿像话吗？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您这底儿厚，
0: 砖头瓦块不裹脚啊？
1: 底儿薄，
0: 走起道来轻快，
1: 脸长，
0: 严实不灌土，
1: 脸短，
0: 透风不长脚气。
1: 嘿，都有说的，
0: 我就给您包上了。
1: 卖给我吧。
0: 还是说闲话啊？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1: 5岁了，
0: 都5岁。小张，
1: 哎，
0: 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1: 这就不买了，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8%，买一赠一。
1: 哦，
0: 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哦，
1: 真周到。
0: 哎，小鞋拿好了，
1: 哦，带上
0: 回见吧您。
1: 回见回见。
0: 您看怎么样？这不就卖出去了？
1: 还真是，
0: 多大的能耐啊！
1: 嗯，
0: 还饶上小鞋穿。
1: 好，你别提小鞋啊，
0: 这就是特和气的买卖。
1: 啊，这是特和气的，
0: 没错。
1: 我再问问您，这特不和气的呢？
0: 特不和气的，
1: 啊，
0: 棺材铺。
1: 怎么吵的嘛？
0: 来人从来不客气，
1: 哦，
0: 只介绍价钱。
1: 嗯，
0: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
1: 啊，
0: 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1: 什么话呀？
0: 朋友有个闲事儿
1: 啊，
0: 您给张罗着点儿。
1: 哦，
0: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
1: 哦，就这一句呀？
0: 啊，
1: 没了。
0: 啊，这就够用了。
1: 哟，这卖棺材的太不客气了。
0: 哎，卖的东西不一样。
1: 这没那事儿啊。
0: 哦。
1: 都是买卖人，你那么不客气，你干不过人家。
0: 哟呵，
1: 你我不给你出主意吗？
0: 您又有主意？
1: 你让这卖棺材的照着卖鞋那么干呢，买卖活了。
0: 好，二位给带走。他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啊！干嘛呀？你什么主意？这是
1: 好主意啊！

0: 因为你这人，你看他这样带，你这脑筋就是死，
1: 谁脑筋死？
0: 你琢磨这道理啊？
1: 什么道理？
0: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卖棺材这位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能不高兴？
1: 他都买棺材，他能高兴吗？哦，买棺材都是姑爷，是吧？
0: 外姓人呢，咱们这
1: 不是你这话只能那么理解。
0: 何启生还不你说呢？
1: 话是那么说，
0: 俺就该客气，
1: 是这个理。
0: 你要不信，咱们再来一回。
1: 你打住啊！
0: 干嘛？
1: 好吧，这是棺材。
0: 我知道，你这卖有棺材我没。你等我，等我，等我。
1: 您甭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听卖棺材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你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呵呵，还得一个疗程啊。你万先生，
0: 哎，
1: 遛弯呢？
0: 啊，
1: 吃完饭了？
0: 是，
1: 遛着神儿，这习惯不错啊。进来歇腿。
0: 你这是
1: 棺材铺？
0: 不买
1: 没关系，交个朋友来请进。
0: 行，
1: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跟龙井沏上。不是这个
0: 啊，
1: 这是咱老主顾。哪年都买咱十口八口的棺材，
0: 我们家老死人啊。
1: 哎，真隔着您这身高是
0: 1.8米，
1: 太巧了、
0: 啊、
1: 您看这口，
0: 哎，口
1: 这料口沙木两帮罗木你金三子盖吉他那边，呵，别提多舒坦了、
0: 哎、你躺里舒坦。
1: 您看这做工，这漆就是给您做的、啊、
0: 哎，给谁做呢、
1: 哎、还是说闲话
0: 啊，
1: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
0: 5岁，
1: 都5岁、
0: 哎、对对对，
1: 小张小匣子扛过来。
0: 这不要啊，
1: 不要钱送的
0: 啊！
1: 门口有牌子，本届是6.8折，买一赠一。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
0: 啊，
1: 我们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0: 哎，我送你们家去。
1: 小匣子别忘了，
0: 要这干嘛？
1: 拿回家哄孩子玩儿，
0: 这不是玩具。
1: 俺轱辘当小车，
0: 孩子闹，
1: 把盖儿盖上，
0: 闷死了。
1: 推坟地不就埋了吗？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0: 谢谢。
1: 传统节目买卖论，
0: 对，
1: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0: 没错。
1: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0: 为人诚恳，
1: 没找好搭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好的相声演员确实很少，尤其在舞台。你们等一下，这有杀气，对，聊天儿，再见，找他们去。
0: 这里有一个是我师爷，你知道吗？
1: 你师爷想疼疼你，
0: 直接就把你带走。我告诉你，
1: 我不去。
0: 哪儿的事儿？
1: 干嘛？
0: 哦，翻场过来以后说小段，你说他什么意思？
1: 聊聊天啊。
0: 行，表演的好，老师教的好，
1: 不能埋没人家。
0: 表演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1: 我是这意思。
0: 你那么诚恳是吗？
1: 我实在惯了吗？
0: 我问你，我哪儿不好？
1: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去，别问我。
0: 我问得着大夫吗？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1: 多余干这个。
0: 我，你这话我都没法接受。我告诉你啊，
1: 你死不死啊你？
0: 我怎么了？你说一重点。
1: 不就是你反应慢？
0: 又来了又来了，相声就这个。不，老我们反应慢。我告诉你，我反应最快了。
1: 谁信呢？
0: 不信说你考我。
1: 你看说相声咱这毛病，不信你考我，后台对好词儿假的。
0: 我用你个我对词儿，
1: 臭不要脸，这。
0: 你别说，越说越狠。我告诉你啊，哪儿是不用你给我对词儿？即兴发挥出题考，
1: 即兴发挥。
0: 对了，
1: 我可会啊。考你也考我，不得先有题后有答案吗？你甭弄这个啊，
0: 什么
1: 意思？门
0: 你
1: 这
0: 没明白我的，你不考我？
1: 不是，考你真来，
0: 真来啊！
1: 文字游戏你敢吗？
0: 什么游戏？你
1: 学画。
0: 鹦鹉学舌，
1: 我说人你重复人，
0: 哎呀，太简单了，
1: 加难度，
0: 加呀！
1: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我可不是拦着您，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知道吗？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吧？
0: 趴下了。
1: 哪儿就趴着？死了那是。
0: 不是我没趴。
1: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上，压低点。
0: 搭这
1: 儿，保持住了，往前看。
0: 这样，
1: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0: 这么说，
1: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0: 哎，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1: 拿扇子
0: 啊，
1: 小眼神还你。
0: 怎么着？
1: 还你眼神啊？
0: 我眼睛呢？
1: 跟着扇子走。
0: 嘴
1: 重复我的话。
0: 没多难。
1: 你别说大话。
0: 干嘛？
1: 这看似简单，干扰岁月。
0: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1: 你够自信的，
0: 就这样。
1: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0: 来呀、啊，
1: 盯住了，
0: 没问题。
1: 不信着，
0: 不怕这个，
1: 谁不怕？来，
0: 啊、
1: 咱聊咱的。
0: 这
1: 怎么了？你这
0: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花了，知道吗？
1: 改鸡蛋了。

0: 那个面试怎么样？
1: 过得去。
0: 正式开始。
1: 学会啊！
0: 来呀！
1: 来来。大家好。
0: 大家好。
1: 嚯！我干什么呢？
0: 我干什么呢？
1: 你干什么呢？
0: 你干什么呢？
1: 我呀，我钓王八呢。
0: 钓王八。
2: 张叔，压腿呢？
3: 哎。
2: 压这么老高啊？
3: 我这条腿就不行。
2: 为什么呀？
3: 这条是真腿。
2: 这条是假腿啊？怎么弄的？
3: 哎呀，想当年在厂子里边收着小流氓，见义勇为。不提了，不提了。贾玲啊，大爷这条腿压了两个多小时了，没一个人过来，你帮大爷拿下来吧。哎、
2: 哦。
3: 哎哎，好，好，再见啊，贾玲。
2: 哎，张叔，再见。
4: 贾玲，
2: 妈，
4: 站住！
2: 哎呀，妈，
4: 贾玲，这孩子我该可急人了，你干嘛呀你呀、啊？你说我带你上你姥姥家来，你陪陪他，你怎么了？你跑什么呀？
2: 妈，我姥我陪不了，
4: 你没良心你。你说你老是多喜欢你啊，见了你就在你屁股后面铃啊铃啊，你怎么就待不了？
2: 他要缝我裤子。
4: 你这孩子呀，你能让妈高兴一天不？
2: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4: 你哪天让我高兴？
2: 我哪天没让你高兴了？
4: 你哪天让我高兴？你说这孩子多气人呢，
2: 快来追我。

0: 豆腐脑，刚出锅的豆腐脑。
1: 哎，今天下班倒挺早哈，正好今天晚上有女排，听说特好看。
2: 有女排是吧？有郎平了，铁郎了，我还。
3: 张叔，张叔，你怎么变这么年轻了？
2: 不是你谁呀？就管叫叔啊？看着岁数比我都大。
3: 那个，你是不是张江？
2: 是啊。
3: 家住东方路。
2: 是啊。
3: 右腿有伤，因为见义勇为折的。
2: 那不是，我这条腿啊是调戏妇女被见义勇为的人打折的。
3: 张叔。嗯。这是哪年啊？
2: 86年呢。
3: 这是化肥一厂吗？
2: 是啊。
3: 我妈呢？
2: 我哪知道你妈在哪儿啊，上来就找妈妈，你是小蝌蚪啊。
3: 不是那个李焕英在哪儿？
2: 就在这儿啊。不是你谁呀？
3: 我是他家亲戚。
2: 这不来了吗？在那儿呢吗？
4: 哎，你说最近啊，我这右眼皮就总跳，就总感觉有什么事儿要发生。
2: 哎，站住
4: 干啥呀？
2: 你看谁来了？天上的星星不
4: 说话，地上的……哎呦我天冷呀！
3: 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长这样。
4: 你是？
3: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你叫李焕英。
4: 谁叫我啊？我叫王铁刚，这整岔劈了，上来就抱我，这给我吓一跳。我就说右眼皮跳啊，不一定啥事儿发生。
3: 你
4: 这，哎，
3: 你是李焕英？
4: 是我呀。天上的星星不说话。你是
3: 我，
2: 这不你亲戚吗？省城那撇的。
4: 我亲戚。哦，
3: 对对对。你认识刘玉芬吗？
4: 那是我老姑。
3: 那是我姑姥。啊，那我是你三舅的那个什么？哎呀，我叫你英子，你叫我玲。
4: 行。哎，
2: 那个你来的正好啊，你跟李焕英说说，正为搞对象的事发愁呢，你说说他。哎，
4: 小张，你看你这大庭广众之下，你说这事干嘛？你让人怎么看我？
3: 你怎么总管别人怎么看你啊？你开心不就完了吗？说说你喜欢那人什么样，我帮你追。
2: 这不挺好吗？啊，你俩聊吧。行了，我走了啊。谈不成有我呢，腿能恢复。
3: 别信他，他腿一直恢复不了。啊，哎，那个

0: 你还没说你喜欢的人什么样呢？
1: 我跟你说啊，我喜欢那人吧，叫欧阳柱，他是我们厂子所有女工都羡慕的对象，而且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好听，每天中午12点他就有广播。哎，你听。
2: 忙碌的工作需要一座温馨的港湾，化肥厂广播站准时为您播音。好男人就是我，我就是。不是欧阳柱，化肥生产一茬茬，谁也别忘自家拿。下面请欣赏这首由我们化肥一厂的门卫老张送给一厂所有员工的歌曲《一场游戏一场梦》。
0: 哎，那我们去哪儿能找到他呀？
3: 小姑娘们，是不是在找哥哥呀？
0: 是谁？
4: 化肥三少。
3: 我们是化肥三少，我是黑化肥，
5: 我是灰化肥，
6: 我是发灰，
3: 我们就是黑化肥发灰会发灰
0: 发灰。他们是谁啊？
1: 他们是我们化肥厂最坏的人了。我们没有钱啊。
3: 谁说我要劫你们钱了？
5: 对呀。啊，
3: 我今天来是想劫个色。上一边去。
7: 要结下零。
3: 你瞅你瘦的跟个刀铃似的，觉得自己挺美是不是？那个小胖丫头，能不能跟我处个对象啊？
0: 实话告诉你，要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就同意了。
3: 什么意思啊？
0: 因为在我那个年代几乎没人追我。
5: 那就对了，在我们这个年代也没人追我们大哥。滚一边去。哎，
8: 大哥，嗯，那个你要是不那啥的话，瘦的这个留给我呗。
3: 给你呗，你别硌着了。小胖丫头，
5: 住手。你们这是搞事情啊。放开那个姑娘。让她像蝴蝶在丛林中自由地飞舞。
6: 哎，不要不要，大哥，好了，大哥，
0: 别别别，千万别打欧阳柱。
3: 不打欧阳柱我打你呀。
6: 我
3: 哎哎，疼疼疼疼，你干什么？兄弟们给我上。
6: 姐，
3: 哎呦我天哪，哎，自己人都打，太没人性了，咱们撤。哎
1: 呀，欧阳柱，你没事吧？
0: 他不行了，我给他做人工呼吸。
5: 我好了。
3: 啊啊啊！我的天哪，你打人怎么那么痛？我感觉像被打上撞了一样，知不知道？你这是使出了洪荒之力呀！啊，
0: 我已经毫无保留了，啊，我很满意。
5: 我跟你说啊。刚才那几个人我并不是怕他们哈，主要是我的兄弟不在，我兄弟在我打死他们。
0: 你兄弟去哪儿了？
5: 奔跑去了。
0: 没事没事，你兄弟不在，我给你介绍个姐们，你看。英子英子，你干什么呢？
1: 不是玲儿，她真的太优秀了，我紧张。
0: 英子，我跟你说，他并没有那么优秀，看我如何撕掉他虚伪的外衣，让他原形毕露。
1: 别，他真的是个人才。哎，
5: 别这么说，人才不敢当哦。
1: 多谦虚。
5: 我是天才。
0: 看我的。欧阳柱。
5: 怎么着？
0: 你嘚瑟什么呀？啊，你不就是工厂里区区一个播音员吗？整个镇子可大着呢，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5: 谁在说话？区区的播音员，我告诉你啊，在镇里考播音考试的时候，镇长只对我一个人说了两句话。第一句，小伙子，你肯定会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持人。
0: 第二句呢？
5: 把。

0: 永远支持你。
1: 你干什么呢？哎，欧阳柱，咱们都抛开各自父亲的光环比一比，你敢不敢啊？
0: 可以啊，你父亲干什么的呀？
1: 打经的。
2: 你爸是打经的呀？那你挺难呢。
1: 好笑吗？
2: 好笑啊。
1: 笑吧，你迟早会因为这事儿哭。
0: 首先呢，我是个男人，我不能欺负你哈。然后我是一个主持人，让咱们就比一下绕口令吧。请听题：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白塔，大好白石塔，白塔白又大。来来，你跟我来来。
1: 白石塔，白石塔，白石大牌打塔，塔塌了。
0: 什么？你这搞事情啊！啊，白塔怎么就塌了呢？
1: 那有可能是被我给坐塌的呀。欧阳柱，不管怎么说，你输了，你就得答应我的要求。我也没有别的啊，就是让你坐这儿陪英子聊会儿天。
0: 行，我输了啊，坐下可以，聊天不可以啊。
1: 为什么？
0: 我很忙的，我要看书啊。
1: 别看了。
0: 不可以。
1: 别看了。
0: 不行啊。
1: 我跟你说，让你别看了。
0: 你干什么？那本书很难买的，整个厂区只有两本，知不知道啊？还有一本在我这里。
1: 我让你看，坐下聊天。
0: 哇，你神经病啊！我不坐。我坐下来不是因为我怕你，是因为我腿酸了。
3: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妹妹把你的书给扔了。
0: 扔了。哎呀，没关系，但是那个你知道吗，西游记特别难买啊。
3: 哎，你也看西游记啊？哦
0: 哦，怎么你也看吗？
3: 对呀，我看了好几遍呢。
0: 你喜欢哪一个章节啊？
3: 你喜欢哪个章节？
4: 三打白骨精。

0: 哪？
1: 哎，去那边卖，你这边聊事儿呢。让你去那边卖去，跟你说了你不听呢。
0: 豆腐渣，刚做出来的豆腐渣。
1: 没事没事，你们俩接着聊，接着聊。
2: 那个，没想到那么巧啊！
3: 是啊，好巧啊！
2: 对
3: 啊，
2: 没想到你也喜欢看书啊！
3: 是的，我以后的梦想就是开一间书店。
2: 刚好，我有一间书店。
0: 豆浆，刚磨好的豆浆，
1: 还卖什么？
0: 卖筐，筐，刚腾出来的筐。
1: 没事没事了啊，他没了可卖了，你们俩接着聊。哎，
2: 欢迎啊！嗯，明天我去广播的时候呢，你跟我一块儿去，然后我们俩可以聊一聊这个《西游记》的内容啊。
3: 啊，就我们俩呀？啊，这不好吧？这多尴尬呀！
2: 尴尬吗？没事儿，实在不行我可以叫个朋友。哎呀，
1: 带什么朋友啊？
2: 我朋友人挺好的。哦对了，和你爸一个职业，打经的，贾文田。
3: 贾文田？
1: 贾文田？
2: 贾文田。哇，
1: 我终于知道你存在的意义了，备胎。
2: 行，嗯，那就说定了啊。嗯，这个明天我们再见，行不行？
3: 好，
2: 再见。
3: 再见。
2: 再见。白石塔，白石搭，白塔塌了，搞事情。
4: 开心吗？
3: 开心，太开心了！我谢谢你，谢谢你，玲儿。
1: 你开心就好。
3: 今天晚上我家吃饭去，好不好？
4: 好啊。
3: 走。怎么了？
1: 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

0: 没有啊，走。
1: 哦，英子，我不去了，我得回去了。
0: 怎么了？你要回家呀？
1: 啊。
0: 你着什么急呀？吃完饭再走呗。
1: 不了。
0: 我知道了，肯定是你妈担心你一个人在外面过夜，是不是？
1: 啊。
0: 那也行，那以后有机会我上省城找你去。
1: 等我回省城以后，你已经不在了。
0: 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那咱俩写信。
0: 行，那回头我给你写信。那回家啦，再见。哦，对了，你的地址。梁，
2: 走这么快。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英子。

0: 早都发现了。咋下吗？妈那么瘦，妈那么胖。对了，妈，你怎么把我生的那么胖？哎，你爸回来了。
1: 媳妇儿，我回来了。
2: 回来。

0: 不贵，李婶还买一件皮大衣呢，等将来我挣钱了也给你买一个啊。
1: 我不要。

0: 小贾，大队上放电影，这个去晚了没有座。
1: 我带孩子先去了啊。
2: 你先去，站座啊。

0: 熟人不少。
1: 没错。嗯嗯，
0: 咱们第二个上来给您表演，咱这得算第二个节目了。
2: 哦，前面有一个大节目，
0: 群口接群口嘛，咱们这。
2: 对对对对。嗯，
0: 今天纪念我姥爷刘宝瑞先生诞辰100周年，首先感谢各位的到来。
1: 谢谢。
0: 介绍一下李建华老师，不是外人，是我们刘氏门中的长徒孙。
2: 就是说呀，在孙子里边我最大。
0: 没错。大孙子。
2: 大孙子。哎。哎，他呢也不是外人，
0: 刚才
2: 自己自报家门了。嗯，刘宝瑞老先生的亲外孙。
0: 对，我是那外孙子。哎。
2: 于是乎上来俩孙子。嗯。
0: 哎，建华老师啊，我不知道有一张照片您看见过没有。
2: 你说是哪张？
0: 我姥爷一张照片、可能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很多人也见过。伸着两个大拇指。
2: 对呀、
0: 这样一张照片。
2: 这我知道，这是剧照，双伸大指。
0: 没错。嗯，您知道这个剧照说明了什么意思吗？
1: 这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吧？看来您还是没研究。我给您讲讲啊。这幅剧照说明了我姥爷是一位预言家。
2: 这怎么见得呢？
0: 不明白了吧？告诉您啊，我姥爷的意思呀、就说在不久的将来，在相声界会升起两颗巨星，一颗是我，一颗是您。哎呦，对不对？
2: 那我太荣幸了，
0: 是不是？
2: 你是这边，我是这边。哎，
0: 当然了啊，这里还有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大伙看清楚没有啊？

0: 他这个手啊，一个稍微高一点，一个稍微低一点。我拿尺子量过啊，差那么0.04毫米。
1: 就是说有什么含义啊？
0: 高的这个
1: 啊
0: 是我，稍微低一点的那个是您。
2: 你这
1: 叫稍微低一点啊？
0: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1: 俺0.04毫米。
0: 哎，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1: 你这快到0.04公里了。
0: 好。就是说我在各方面
1: 啊
0: 都优秀您一些。
1: 那不见得。
0: 嗯，
1: 您比如说就拿今天来说吧，咱们俩干嘛来了？
0: 回忆我姥爷刘宝瑞先生啊。
1: 对呀，咱们得说说刘老先生。
0: 那没错。
1: 再说说他们的这个英雄事迹。
0: 那没错，那没错。那要说呢就得我先说。
1: 那不得。
0: 我是
1: 我得
0: 亲外孙子。
1: 我得先，我是刘先生有研究。
0: 我先说，我那比您聪明。
1: 我就是我师爷。
0: 这个呀，
1: 有
0: 我跟
1: 您
0: 聊
3: 会儿。
0: 等会儿，各位，这怎么回事？
4: 各位，谢谢。
1: 怎么了？这
4: 是让着我们上台。
0: 对，
4: 人家知道我们一上台就得我们先说。
0: 没错，
4: 你们俩把嘴再闭上。
1: 闭上。
4: 为什么
1: 闭上啊？不，你们是干什么呢？
4: 干什么呢？这我得介绍一下
0: 啊。
4: 各位不知道我们跟刘大师什么关系？
0: 您介绍介绍。
4: 我
0: 嗯。
4: 是刘宝瑞大师的徒孙。
5: 嗯，我也是徒孙，就俩孙子，
4: 根本就没这大孙子。
3: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管刘宝瑞老先生叫老祖。
5: 呵，
0: 哇，
5: 重孙子，
0: 重孙子，您这都没辈儿了，您这
1: 甭管那个。
4: 哎，对，就从这个关系上来讲，我们就应该
5: 说，
3: 我们说嘛，
4: 我们得说说。
5: 我觉得还应该
3: 五先生，
5: 歌颂，
3: 别乱，别
5: 刘先
3: 生，
1: 几位，别乱。既然都要说
4: 啊，
1: 我岁数最大
5: 啊，对，
1: 我出主意
5: 啊，
1: 你们按照我这个来说
4: 可以。
0: 您出主意，
1: 哎，我出主意，
0: 可以，您出个主意吧。
1: 什么主意
5: 啊？
1: 咱们今天啊，咱们采取一个传统相声的形式。
0: 什么形式？
1: 咱们来一回找五子。
0: 找什么叫找五子？
5: 五子
1: 就咱们每人啊，说五句话，
4: 五句话，
1: 这五句话里边都得带一个子字，
4: 有一个
0: 哦，每句话里带个子字，
1: 对，
0: 哦，
1: 这就太容易了，
5: 没问题呀。
4: 就来，我这人脑门子没，
5: 我
4: 这
5: 有袜子，有袜子，有。
1: 要那么找太平常了，
4: 那怎么着？
1: 今天这么隆重的晚会，咱们不能那么着啊！
0: 那怎么着？
1: 咱们得围绕着刘宝瑞师爷的这个
5: 歌颂他的
0: 围绕
5: 事体
1: 的。他的丰功伟绩
5: 啊，
1: 他的为人处事
0: 啊，
1: 他的这个道德品质，咱们从这上面找。
4: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五句话带出这五个子字必须跟刘大师有关系。
1: 对喽。
4: 明白了。
5: 歌颂型
1: 找可是找啊。在找之前咱们还有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1: 咱们每个人得给自己起一个名字。
5: 还有一个
0: 我
5: 没有起
0: 名
5: 字。我叫刘全真，我叫张浩南。
1: 你们这名字都不带子。
0: 什么意思？
4: 名字后边也要带子，
0: 加一子。
4: 我叫巩汉林子，
5: 我叫张浩南子。
1: 没这乱七八糟，
0: 不就加一带子，
1: 这得符合自己的这个特点特征。哎，
0: 啊，
5: 重新起
0: 啊，
1: 这么着，我给你们起吧。
5: 啊，
0: 您给起，
4: 您给起，
0: 行，
1: 我给
4: 您大您说嘛，来，
0: 您先
4: 来，
0: 我
4: 起的，起，
0: 给起去。
1: 校长你开始吧。
4: 啊，拿我
5: 行，
4: 来
5: 来
4: 起吧。
1: 看你的身材，
4: 我身材
1: 啊，那个看你这眼神，
4: 我的眼神
1: 啊，这么着吧
4: 啊，
1: 规规矩矩的说，
4: 怎么样？
1: 你叫大茄子。
4: 我叫大茄子，
0: 还真不错。
4: 别鼓掌了。
1: 不是，观众的掌声说明对我
5: 鼓掌是通过了。
0: 观众鼓掌就算通过了。
5: 通过了，
1: 观众
0: 没有
1: 大
0: 眼
1: 睛，
0: 鼓掌你就
1: 没有
0: 大眼
4: 睛。对，行，谢谢您，我大茄子，谢谢您。身材他就像个大茄子，
5: 非常的形象。
4: 好，那我这身材他就
0: 该谁了？
5: 对，
0: 该谁了？
4: 该您了，
1: 该我了，
5: 该您了。
4: 观众您上演，
0: 我可不是那么滚瓜溜圆的大。
5: 是，
1: 对呀。
4: 根据我这身材，我这形象，您说我应该叫什么子？
1: 长茄子，
5: 长。太好了，南方的，
0: 颜色也对吗？
4: 对，没有这么起的，合着我们一上台就俩茄子，
5: 是啊。
4: 啊，当然了，要说我这颜色倒是像长茄子，
3: 您比我像啊，您比我像，
4: 行了，我们都。

0: 请，我叫蔡帮子，您叫什么子啊？您叫白菜帮子。好，好，哎呀，蔡帮子，您叫，哎，白菜帮子。我怎么选的白菜帮子？我看一下，蔡元色有点绿。哎，好好，我您照着吧。行，我叫蔡帮子，这名儿，那就开始说吧。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帮子
1: 听听啊，
2: 大伙儿不同意，
3: 不同意。
2: 你这么着吧，啊，我起一个，
1: 你来一个，
2: 说出来，大伙儿肯定都同意。
1: 说吗？
2: 就看这个形象啊，看这个气质。
1: 好，
2: 二傻子。嘿，
1: 贴切呀！
2: 不想通过了。
1: 哎呀，
2: 傻子，
4: 什么话也别说了，观众的掌声就是最好的。
2: 对呀，
1: 对，
4: 没错，没错。您就二傻子。
5: 刚才您说的，观众掌声通过了就算
2: 对呀。
4: 哎，对对，
2: 观众最喜欢这名字了。
4: 就这么着了，
1: 就这么着，
6: 就这么着。
1: 哎。
2: 就这么着吧，
6: 那我就二傻子了。嗯、
4: 那么现在是不是可以说了？
1: 说了，
4: 咱们都有名字了。
6: 我出的主意吧。
1: 哎，说的时候还得直工直令把自己名字报出来。
2: 对，
4: 我同意。
1: 哎，
4: 这我同意。
1: 哎，
4: 必须是拍着胸脯说自己叫什么。
1: 对，没错，
6: 好主意。
1: 就仿佛很多年前您就想叫这名字，
4: 对，
1: 就没人给您起。好容易今天有人给您起这名字，您得高高兴兴拍着胸脯叫出来。
6: 没错，
1: 来吧，
4: 您得给我们做个榜样。
1: 来吧。
4: 拍着胸脯说你叫什么？
1: 哎，
6: 理直气壮，
4: 哎，
6: 横打鼻梁，
1: 没错。
5: 我，二傻子，
1: 好，
6: 好，
1: 真好啊！
6: 傻就傻吧，我还行啊。哎呀，
2: 您开始
5: 找五子吧，
4: 来
6: 了，哎，找五子，说说我们的刘宝瑞老先生。
1: 哎，
6: 要说他呢，
1: 嗯，
6: 是台风儒雅，
2: 对。
6: 老少咸宜，
1: 嗯，
6: 嗓音甜美，
2: 没错，
6: 着装得体，
4: 但是没
6: 往台上一站，
1: 嗯，
6: 那是光彩照人，
1: 是
2: 没错，
4: 梅子，
6: 你这么一看
1: 啊，
6: 他就是一个老夫子，
1: 哎，
5: 有子了，有子了，
2: 意思了，
1: 意思了，
2: 嗯，
6: 他呀，
1: 嗯。
6: 嗯，学贯古今，
1: 嗯，
2: 对，
6: 南北通吃，
1: 嗯，
6: 什么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群口相声、捧哏、两哏、逆缝、新作品、老作品，
1: 嗯，
6: 样样精通，
4: 没有子，啊，
6: 尤其他这个单口相声
1: 啊，
6: 他这个单口相声作品众多
1: 啊，
6: 影响深远
1: 啊。
6: 获得了单口相声大王的称号，
4: 还是
1: 梅子
4: 啊，
6: 堪称一位大才子。
2: 哎
1: 哎，
5: 还有了，
1: 这
5: 两
1: 子了，
2: 两子了，
1: 两子，两子，两子。
6: 说我这个师爷啊，
1: 嗯，
6: 他这个走南闯北，
1: 是，
6: 纵横天下，
1: 没错，
6: 吃过苦，受过累，
2: 对，
6: 旧社会，
1: 嗯。
6: 受过痛苦的煎熬，
1: 嗯，
6: 新社会，
1: 嗯，
6: 获得过无限的荣光，
1: 是，
6: 在舞台上，在电台里，
1: 嗯，
6: 都有过辉煌，
1: 是，
6: 堪称一位奇男子，
1: 嗯，
2: 好，
6: 三子，
2: 三子，
4: 三子，
2: 三子，
1: 还真
2: 还差两子，
1: 嗯，
6: 说他
1: 啊，
6: 治学严谨，
1: 啊，
6: 诲人不倦，
1: 嗯，
6: 弟子众多，
2: 没错，
6: 个个成绩斐然，
1: 嗯。
6: 他呀，
1: 啊，
6: 尊师重道，
1: 嗯，
6: 提携后辈，
1: 嗯，
6: 他

0: 对自己的徒弟，嗯，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
1: 孩子，
2: 好，四子了，
0: 还差一个，
1: 还差一个
0: 啊！这第五子张嘴就来 啊！那时候啊，他这些徒弟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还都是小孩儿，
1: 没错，
3: 小年轻呢。
0: 每当这个刘师爷看见这帮孩子朝气蓬勃、意气风发的时候，就心满意足。他就笑容可掬、洋洋得意的给了这帮徒弟一个最高的评价，
1: 叫什么呢？
0: 这帮小兔崽子，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3: 不管怎么样，五个子
1: 找上来，
4: 该谁了？
1: 该谁了？该我了，
4: 该你了，
1: 上前一步，高拍胸脯，大声呼：“我，江湖人称长茄子。”
2: 好，
1: 各位。您可得听好了，我好好说说我这师爷刘宝瑞，他可是我们门里德高望重的老爷子，
2: 有意思了，
1: 他师从相声大师张寿臣，
2: 对，没死。
1: 接着听 啊，张寿臣把他看作是可教的得意弟子，
2: 娘子了。
1: 哎呀，时间一长啊，张寿臣先生就是循循善诱的告诉他如何做人呐、而且还细致入微的给他讲传统的优秀的相声段子。而且呀、张寿臣先生把他看作就像你刚才的那句话，简直就像自己的亲生儿子。
2: 四子了。
1: 还有一子呢，
4: 还差一子，
1: 非要找五子。哎，这五子是非常重要的。各位都听好了。刘宝瑞，真是一个好孩子。
2: 这算大不敬啊！
1: 千万别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
2: 这是
1: 相声大师张寿臣经常挂在嘴上的对我们师爷刘宝瑞的赞美之词。好孩子，
2: 这也算找上来了。
0: 找不到，
2: 容易啊！
1: 这回该谁了？
2: 该我了，该我了，
1: 该你了。
2: 长茄子
3: 完了，我这大茄子，
2: 大茄子，
0: 我。大茄子，
2: 对，真像，
3: 哎，什么叫真像啊？
0: 我老祖刘宝瑞先生，一生光明磊落，义经人和，在同行当中有着良好的口碑，绝对称得上一位真君子。
2: 有意思了。
0: 在同行当中啊，谁家要有困难，他是第一时间掏银子给票子。
2: 这可就三子了。
0: 徒弟们上家学习啊，学习完了之后，老头热情的款待，忙前忙后，就像伺候月子。
4: 还差一次啊！
0: 可有一样啊，他只管饭不管酒，
1: 为什么呢？
0: 就怕培养出像他那样的酒腻子。
1: 五子找上来了，
4: 找上来了，该我这酒腻子了啊！
1: 酒腻子，
4: 说我。
5: 酒腻子
1: 还挺美，
5: 不好听。我师爷刘宝瑞先生，那真是刚直不阿，敢讲真言，一身傲骨，是个地地道道的好汉子。
2: 意思了。
5: 哎，在年轻的时候就进剧场说进步相声，讽刺旧社会。
1: 等会儿，你这说了半天可没有子，
3: 没子呀？
1: 你这子
5: 进剧场
4: 啊？进剧场在我们相声话里边叫上元子，
1: 上元子。
4: 1952年，刘宝瑞先生从香港回到北京，参加了我们中央广播说唱团。哎，这真是一位有爱国之心的游子。
3: 三子，
4: 我们中国广播说唱团呢，有四大金刚，刘宝瑞、侯宝林、马增芬、孙淑君，这四位全是我们说唱团的台柱子，
2: 四子了，还差一个子，
4: 跟你有关系，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4: 我师爷刘宝瑞，平时最爱吃的是烧茄子，
2: 把我给找吧回来了，
4: 五子。
2: 不错，
1: 哎呀，不管怎么样啊，我们都完成了任务。
4: 对，
1: 现在该谁了？
4: 散了吧，
1: 散了吧，
2: 散了吧，
4: 好生美男子，真是。

0: 哪儿去了？
1: 好、
2: 哦、好，那该你了。
0: 还有我呢，我很简单吗？嗯，自报家门啊，我啊，蔡邦子。哎，
3: 好好好，这才好。
0: 要说我姥爷，嗯嗯，他是一位老夫子，哎，大才子。哎、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这些错误
3: 咱们说过了，
2: 对呀、啊，
3: 就是
2: 听着就是
3: 说点新的，
0: 归纳总结一下。
2: 不不不，
3: 不用，
2: 你就是说你的吧，
0: 说我这不要紧，
2: 说自己的，
0: 我说出来就得跟你们几位不一样
3: 啊，不一样，
0: 打这儿说出来，嗯，句句带子，
3: 真的，
2: 句
0: 句
2: 都
0: 句句都有啊。
2: 让我们给数着点啊，句句带子。
0: 首先，嗯，今天咱们来了很多的观众，
2: 来了
3: 是
0: 啊，也有哎呦，好多也都认识啊，来纪念这个我姥爷这个活动。
2: 说子，句句都带子，您说了半天可没子。
0: 别着急啊，这不就有了吗？啊，说今天是个大日子，哎，有子没有？
3: 这算搞什么？
0: 咱们感谢一下。后台的演员们啊，这是咱们和谐的曲艺圈子，
3: 有道理，
0: 有子没有？
2: 有有有，
0: 还得感谢观众，
2: 观众
0: 在观众面前，嗯，我们永远是小学子。
2: 哎，对对对对，
0: 咱们今天一教子啊，回忆回忆我姥爷，嗯嗯，说我姥爷当初是一位帅小伙子，
2: 没错，
0: 手里头呢老提了个小篮子，
3: 对，
2: 篮子对，
0: 身上穿个白褂子，嗯。下边配条黑裤子，哎，这小篮子里头有什么您知道吗？
2: 有什么？
0: 有药瓶子、茶罐子、茶杯子、眼镜子，眼镜带子吗？
3: 眼镜，
0: 对呀，你得问我呀。还有小扇子、手帕子、笔杆子、笔帽子、钢棒子、钱夹子，还有一个薄荷锭。
3: 这没有，
0: 使它通鼻子。对不对？
3: 臭死了！
0: 到今天离开我们近一甲子，我们非常怀念老爷子的样子，
3: 是，
0: 所以我们要好好传承说段子，
3: 没错。
0: 为此呢，我娶妻子生儿子，把他也培养成一个大才子。
3: 好，
0: 在这儿我这个外孙子也拜托徒孙子和重孙子好好教教这个小侄子，哦，千万别让他变成二傻子。
2: 好，你。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哎，这么多人搁这干啥呢？啊，我知道了，看山东春晚的，对不对？好看，我也知道好看，但是我不能陪你们看了。我呀，碰上个事儿，是咋的呢？我吧，我不能跟你们说。你们自己看吧，这事儿啊没法说。哎呀，咣咣咣！
4: 谁呀？
3: 我修睿。
4: 哎呦，修睿来了，来。
3: 嫂子，你家乔杉

0: 在家没？
1: 不在呀。
0: 那就是说你自己一个人在家呗？
1: 是啊。
0: 嫂子，
1: 哎呀，你要干啥呀？
0: 哎，别跑，别跑！你是不是刚回来？
1: 怎么了？
0: 怎么了？你去济南西站了，对不对？哎，对不对？对不对？你站着，对不对？
1: 你想问啥呀？
0: 我看着你了。你刚才在济南西站就戴着这顶小红帽，对不对？跟一个男的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洞，然后俩人统统咕咕的就钻到了一辆车里。那男的是谁？
1: 你胡说。
0: 我胡说？哎，朋友们，一辆绿色的奥迪呀，翠绿翠绿的，我活这么大我就没看过这么绿的车，我能胡说？
1: 那你看着我，你怎么不叫我呀？
0: 我叫你了，你没听见呢？你坐那个奥迪车上，对吧？从京石路拐个弯就上高速了，我在后边骑个自行车一顿追呀、啊。我告诉你，我那自行车我都干到100迈了，车轱辘都冒火星子了。
1: 除了我告诉你，这就没有的事儿。
0: 不承认，是不是不承认？行，我现在就告诉乔杉去。
1: 哎，你站住！
0: 啊，现在承认了。
1: 我告诉你，你要敢告诉乔杉，你就是破坏我们夫妻感情，挑拨我们家庭矛盾，我俩要离婚，全赖你。
0: 赖我？哎，你给乔杉戴绿帽子，
1: 哎呀，你什么绿帽子？哎、我告诉你，我家不欢迎你，哎、你赶紧出去上楼吧。哎，
0: 嫂子，哎，开门，哎，开门。哎呀。
1: 这事儿怎么让他给看着了？我得想想办法。
0: 开门，开门！哎，不行，他死活不承认，我得想想办法。我不能让乔杉呐随随便便戴了个绿帽子。
2: 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乔杉。哎呀，今天买了顶帽子，确实挺得劲儿。大家说，我这顶帽子好不好看？我跟你们说啊，今天呢我发现了一件事儿，它是怎么的呢？我跟我算了，这事儿啊说也说不清楚，你们看吧。媳妇儿，媳妇儿，
1: 老公回来了。
2: 哎，媳妇儿，
1: 绿帽子，你碰见修睿了
2: 没有啊？咋的了？哎呀，
1: 没碰见他就行。
2: 我虽然没碰着修睿，但是今天我碰着修睿他媳妇儿了。啊，我看着修睿他媳妇儿啊，在济南西站和一个男的来了一个大大的熊抱，然后俩人直接钻到了一辆绿色的出租车里。
1: 不能吧？你是不是看错人了？
2: 你笨想啊啊！咱们是大学同学，然后修睿还是我把兄弟，我能认错吗？是不是？
1: 那你咋不上去叫他呀？
2: 我当时在公交车上呢，我当时啊跟那个公交车司机说，我说师傅，你给我追上前面那辆出租车。司机师傅说，你哪儿的呀？我说我水泥厂的。师傅真是好样的，右脚一使劲呢，
1: 踩油门了，
2: 给我踹下来了。
1: 你没事吧？
2: 没事，练过。
1: 我告诉你啊，乔杉，这事儿跟你也没关系，你就别寻思了啊。
2: 怎么能跟我没关系呢？修睿是我兄弟呀，我不能让他白白的戴绿帽子呀。我这人呢嘴里本来就藏不住事儿，咱楼上楼下的住着，哪天见面了我秃噜出去就完了。
0: 咚咚咚，
2: 谁呀？
0: 我修睿。
2: 今天你媳妇啊在济南西站跟
1: 你要干啥呀？
2: 秃噜出来了。
0: 张哥开门，我找你有事儿。
2: 你开门好不好？我不说不就完了吗？
1: 千万不能说啊。
2: 好好，
1: 把你这帽子摘了。哎，
2: 我呀不明着说。
0: 山哥，你媳妇跟
1: 别乱说，进来吧。
0: 哥。
1: 哎呀哎呀，修睿啊、你不是找你山哥有事儿吗？说呀。
0: 他

0: 你在这儿我就不有事儿了。
1: 那你就回去吧。
0: 那不行啊，我好长时间没见着我哥了，我想他了，我想看看他。
2: 对，兄弟，想看就坐下来，好好看。
0: 好，
2: 坐。你过去，管不了你了。给点面子。
0: 五。哎，哥，你咋的了？
2: 看你时间长了，有点恶心。
1: 你这都看恶心了，让兄弟赶紧回去吧。
2: 不是那啥那啥，你别，你这我这兄弟刚来，我这看他恶心不让他走啊。这样吧，我吧给你出道题，是不是缓和一下尴尬的气氛？你觉得怎么样？
1: 啥题呀你？
0: 不是，你想出去玩会儿吧？
2: 是我玩
0: 玩玩会儿呗
2: 。
1: 玩。
2: 兄弟啊，你听好了，这里面可有内容。
0: 啊，有那我就愿意听有内容的，来你说。
2: 说。一辆火车跑出了铁轨，打俩字儿。
1: 这行了，这你看他也猜不出来，别让他猜了。
0: 别吵着，马上想起来了，就坐嘴边呢。怎么似曾相识呢？这个东西。
2: 你这边我给你讲重点说啊，你再听一遍。
0: 再来一遍，
2: 听重点啊。啊。一辆火车跑出了轨道。
0: 跑偏。
2: 你是真傻呀，兄弟！
0: 咋的了？
2: 咋的了？错了呗？
0: 呀，这没猜对吗？不是，我呀不适合猜谜语，你知道？我适合出谜语。哥，我给你出一个，怎么样？
2: 出一个，我听。
0: 你听好了啊，哥，这个不单纯是一个谜语啊，它里边有事儿啊。啊，
2: 有事儿，
0: 听事儿。来，看着我啊，就是玉挂在了外边，猜俩字儿。
2: 保安给我喝了，猜不出来了。
1: 哎，猜不出来了，就是你就赶紧回去吧啊！别玩这游戏了。
0: 别！我抽的有问题啊！我没抽好，你这样我重新抽一下。
2: 你出一下。
0: 我跟你说简单的，你笨想啊！
2: 笨想。
0: 你看好了啊，外边挂个玉，啊，外边挂着个玉，
2: 外边挂着个玉。我明白了。哎呀，
0: 我的天哪！
2: 你要早这么说，我早明白了。俩字儿，炫富。哎。现在我跟你说，玉挂外面，亮点都挂外面，炫富。
0: 哥，你咋行？我都提示成啥样？
1: 行了，
0: 外，
1: 我告诉你，就你们俩这智商，也别玩啥智力游戏了。修睿，你赶紧上楼回家吧。
0: 不是你这嫂子，你老黏我，我就想跟哥说两句话，可愁死我了。
2: 别说你，啥人摊上这事儿，人家不愁的很啊？这么的吧，兄弟，我陪你喝点，不是愁吗？咱一醉解千愁。
0: 哎，好，喝酒好，来，我就爱喝。
2: 你要给我整俩菜去，快
0: 来。
1: 今天我不做饭。
2: 装呢，跟我这家里谁说算呢？
1: 谁呀？
2: 咱俩干拉也行。
0: 来，我寻思你刚才那能有啥结果？
2: 能有啥结果了？他多恩呀，是不是？
0: 行，少来点
2: 啊。行，兄弟啊，我呀还能真让你干拉呀？
0: 那咋整？
2: 哥有水果。哎呦
0: 我的妈呀，太好了。哥，葱是水果啊，
2: 尬甜尬甜的，绝对好吃。来，兄弟，
0: 也行，舅舅没问题，来。哎呀！哎呀，
2: 咋说呀？酒啊，喝酒，酒。哎呀，兄弟，啊，要说这酒啊，可真是好东西。曾经啊，有个人喝了18碗酒，上山打老虎去了。你知道那人是谁不？
0: 不，武松武二郎吗？
2: 对，武二郎。他有个哥哥叫武大郎，
0: 干啥呀？
2: 武大郎啊，娶了个小媳妇儿，长得可漂亮了。有一天洗完衣服想晾衣服，然后把窗户一打开，一个棍儿啪嗒一下就掉下去了，砸到了西门大官人。然后
1: 乔山，你怎么喝点酒嘴还没个把门的呢？
2: 我咋的了我呀？
0: 不是嫂子，你别拦他，哥说的多好，那小故事多吸引人呢。接着说，砸着谁了？
2: 你好像是没听明白。
0: 我听明白了，小棍儿巴打你，接着往讲。
2: 行，不唠这事，来，
0: 啊，坐，挺吸引人的。
2: 不唠酒，行不行？啊，
1: 瞎说什么呀，在那儿。
2: 吃根葱吧。哎。

0: 要说这葱啊，可是好葱。你说大葱跟什么是绝配？
1: 煎饼，
0: 煎饼是吧？煎饼是啥？煎饼是面食啊。咱山东人愿意吃面食是吧？
1: 对。
0: 花卷啊，大饼啊，馒头啊。
1: 对。
0: 馒头，馒头又叫啥？叫炊饼。啊。曾经啊，有个卖炊饼的，他叫武大郎。
1: 又是武大郎，
0: 对对对，啊，娶了个小媳妇，长得贼漂亮。有一天把窗户一打开，一个小棍啪一下掉了，砸了西门大官人。
2: 乔山，你有完没完了？
0: 我又咋的了？我就讲个故事不行吗？
2: 你就赶紧把酒喝完，让兄弟上楼回家。
0: 你可真能闹，这一缸子白酒，我说喝就能喝了。
1: 嫂子，这可就是你不对了，你不能让哥喝几酒啊？他跟我不一样，我咣咣咣几杯下去，啥事没有。不是我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呀，我喝酒。
0: 等会儿。
1: 不是，
0: 刚才说啥？
1: 我说我喝几杯酒都没事儿。
0: 不是带人物那句，
1: 王婆卖瓜。
0: 对，王婆你知道是谁不？
1: 谁呀？
0: 那是王干娘啊。王干娘啊，开了个茶馆，对面有个邻居，哎，有个小媳妇儿，长得可漂亮。有一天呢，把那窗户一打开，一个小棍儿吧嗒一
2: 下。我说你吃了这根葱吧。呀。
0: 我是煎饼啊，老这么怼过我。
2: 哎，我说你到底要干啥呀？你又是武大郎又是棍儿的。
0: 我就这点知识占有量了，我还不能说了还是咋的呀？再说了，我要不通过这种方式，我能跟我兄弟说明白吗？这事儿。
1: 不是哥，你要跟我说啥呀？
0: 说啥？今天我在南站来一个熊抱啥的，你我给
1: 熊抱完了，俩人进了一个绿色的车，翠绿翠绿的。
0: 你咋知道呢？
1: 我的妈呀，我看着了。哎，你咋知道的？
0: 我也看着了。
1: 你看着了呀？啊，哎呀，那你说我搁这不多余吗？人家都知道这事儿了。哎呀，你说那你啥想法啊？
0: 这玩意儿我能有啥想法啊？不是这关键是我认为吧，这只要是夫妻两口子，还感情过去，对付对付过得了呗。
1: 你思想现在这么先进了吗？
0: 啊，那不是，那你咋想的呀？
1: 你都没啥想法，我能有啥想法啊？我的妈呀！我说嫂子老黏我呢，你俩都知道了，你说我搁这多余吗？这样，你俩唠，我回去了
0: 啊。那不是兄弟，你想快点啊？
1: 嫂子，你说啥事儿啊？你说。我跟你说啊，绿色奥迪确实不好找。
0: 不对，是绿色出租车。
1: 绿色奥迪，
0: 绿色出租车呢？
1: 你看，就绿色奥迪呢？
0: 绿色出租车呢？我说，
1: 我这四个眼睛看不见那四个圈啊。
0: 那出租车顶那灯箱比我脸盘都大，我能认错出租车呀？哎呀，
1: 我搁高速上一直撵着那车呢。哦，
0: 你搁高速上一直撵着那车，那你应该看着那男的，你知道那男是谁不？
1: 我哪知道是你想知道那男的
0: 啊？对啊，
1: 那你问嫂子呀。
0: 不是你追的人家撵，你都没看着，你嫂子能看着吗？
1: 抱的人是他，他还能不知道吗？
0: 什么玩意儿？你嫂子抱的人是抱谁？你抱的？
2: 对，今天我和一个男的抱了，而且是一个大大的熊抱，抱得特别亲密。然后我俩上了一辆绿色的奥迪车，翠绿翠绿的。
1: 咋样？四个眼睛没白长吧？
0: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这真假的？
2: 你问他干啥呀？我都说了是真的。
0: 那真的，怎么整的还这么有理呢？
2: 我怎么就不能有理了？我说你们俩这男的真的是一天到晚就不知道别人对你们好。
0: 这叫对我好吗？
2: 不愿意跟你俩说话。
0: 你走啊，我受不了了。咋整
1: 啊？哥呀，
0: 我说今天看着这帽子怎么这么顺眼呢？花500多块钱买的它，原来呀都是有预

0: 你要唱啊？
1: 我哪有心思唱啊？他这是唱啥呀？
0: 你看你自己刚才不说想的挺开吗？两口子要能对付过，那就对付过呗。
1: 兄弟，你要摊上这事儿，你也对付过不了。我告诉你吧，对了，你还得自己研究研究你自己媳妇儿的事儿吧。你媳妇儿啊，今天在济南南站跟一个男的来了个大大的熊猫，然后钻进了一辆绿色出租车里了。
0: 不可能，我媳妇儿啊上北京出差了，昨天走的，明天才回来呢。
1: 你兄弟，你媳妇儿是不是穿了件红色的大衣？
0: 你咋知道的？
1: 你笨想啊，人家呀提前一天回来了，完了跟人男的熊抱钻出租车里了。妈呀，后面的事儿我都不好意思给人琢磨了。
0: 不可能，我对我媳妇儿啊是一万个放心。媳妇儿啊，你是不是在北京呢？你没提前回来吧？你到底你能不能给我拿微信发个定位啊？媳妇儿啊，喂喂，你怎么还挂了呢？
2: 小瑞，
0: 我媳妇儿，我的妈呀，你回来了，提前回来了，并且穿的红衣服，你今天是跟一个男的拥抱了吗？
2: 对，是我。我还跟一个男的上了一辆绿色的出租车。
0: 我的妈呀，我媳妇儿跟人家熊抱了。
2: 你咋的了？
1: 你妹呀，糖尿病犯了。
2: 哎呀，你俩别闹了。我问你俩，今天啥日子？
0: 今天是我俩
3: 戴绿帽的日子。
2: 你俩说啥呢？今天是咱们四个结婚纪念日。啊，我跟嫂子早就商量好了，本来想给你们俩个惊喜，结果你俩倒好啊，啊，一个都没记起来。
0: 那媳妇跟你拥抱的是谁啊？
2: 那是咱班老同学，我跟嫂子商量了一下，把同学都叫来吧，啊，咱一起庆贺庆贺，这不挺高兴的事儿吗？给我累坏了，我又接机又接车的。哎，我就想问问你俩啊，我跟咱班老同学拥抱一下，我咋的了？
0: 媳妇儿，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2: 我能骗你吗？你要不信，你俩现在就跟我走，老同学在酒店里等着呢。
0: 你看看，你看看，你净瞎想着，给你带吧，媳妇儿。
1: 不是，那我媳妇儿呢？
2: 嫂子。
1: 哎呀，媳妇儿，媳妇儿啊，媳妇儿啊，我错了，我以后啊不笨想笨想的搁这搬弄是非了，
0: 媳妇儿啊。我也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搁这笨想笨想的胡思乱想了。
1: 媳妇儿啊，我错了，以后啊我一定要对你多一份信任。
0: 媳妇儿啊，我以后啊一定要对你多一份浪漫。
1: 媳妇儿啊，
0: 媳妇儿啊，
1: 原谅我吧。
2: 你笨想啊。呀
1: 妈呀，笨想那就是原谅了呗，我不要脸，我就让你原
0: 谅。那我呢？
2: 你笨想啊！哎，
0: 他也原谅我了。
1: 那什么，哎呀，走，咱们找老同学吃饭去吧。哎，
0: 吃饭。
2: 把你帽摘了。
1: 我不摘，这色儿多艳气啊！
2: 红配绿，冒傻气。
1: 我不这么认为。
0: 我们认为啊，
3: 红配绿
1: 最洋气。
4: 唱老腔老腔的，唱吧你。
5: 行。我冲着大伙儿啊，我卖命去，我唱一整段的太平歌词，很简单的形式，上下句来回倒，伴奏的乐器就是这个两个小竹片，这叫玉，这叫玉子，
4: 都看得明白。哎，
5: 这东西不好打。嗯，给您唱一段传统的节目，舞龙捧圣。
4: 再不再扣啊，咱先听他唱累死他。你接着
6: 咳嗽，
4: 先别咳嗽了啊，一会儿他给您买药去。你唱你。

0: 您稍微等会儿，你谢谢你，你上。
1: 什么意思？
2: 心内不明，何必点灯？不孝顺，父母念的什么经？打僧骂到斋地什么树？受风骂雨冲的什么僧？七州府代管七州县，七州县有个何家营，何家营有位何屠户，每日里在沙市住过了圣营，买他一斤多给四两，买他二斤多给半斤欢有玉灵，何爷卖肉赔了本儿，回家去老母猪上了绑绳，在一旁惊动了哪几个？惊动了五个小畜生，大猪要求生身不用嘴去咬捆住了绳，二猪要求生身不叼走刀子刃要崩，三猪要求生身不叼块砖头锅里头扔，四猪咬着这个生身不鸡血喷子摔了一个碎令钉，就属

0: 有这六十多斤肉，我四哥四十也挂零，就属小五猪年有小脸皮带骨，二十环有玉灵荷叶呀，你加一下来算一算，哪头重来哪头轻。荷叶闻听吓了一跳，腹内辗转暗定明，披毛带长枝的星笑，人不行孝不如畜生，我是爸爸爸来爸爸爸，从今后再不敢惹屠宰敬仍，身背老母上山去，桃园深处忍慎行。若问何爷是哪一位，他本是古西天十八罗汉第二的名。若问小五猪是哪五个，他本是上方照念五条龙。我一言唱不尽这五龙捧圣，我是冤诸位居家欢笑是福寿康宁。
1: 可累死我了，
2: 不容易，唱的不是很好，胡唱，
3: 不错了，
2: 学我师傅一点皮毛，但是呢我能唱，像后台有的演员这个唱不了，人家看他这模样就代表他的智商了，记不住词儿也唱不了，因为他没学过。我们小时候说学逗唱是能功课，早上起来得练功去。
3: 你等会儿，
2: 他不一样。
3: 你等会儿，
2: 他早上起来啊上游泳馆。
3: 谁上游泳馆？
2: 他扒窗户去。那阵儿他也
3: 没听说过。
2: 四岁，
3: 我四岁我就能扒窗户。
2: 对，你爸爸带着你，你们爷俩。哎，你看有你爸爸吗？
3: 用不着，
2: 一会儿还有你大爷。
3: 用不着啊！你说我说我这唱，也许我嗓子不好，唱的没那么亮，但是你说我不会，这不对。
2: 哎，你不会，你就不会。
3: 我会。太平歌词哪一段我都会。
2: 你还没学过？
3: 谁说我没学过？
2: 我说的。
3: 不像话！
2: 怎么着？你把我弄死？
3: 什么叫把你？我把你弄死，我还得赔偿命，我知道。你呀、啊，随便唱一段，我知道你唱的是。

0: 你这等于、
1: 哎、哦，我告诉你，
0: 我唱一个你就不知道是哪段。
2: 你来，
0: 抬杠。哎，太阳，能打响了，
2: 你打野团的也能打响了。
0: 杭州黑警盖世无双，喜欢奇花异草，
3: 清香
0: 大春游，
3: 不知桃红柳绿，
0: 下
3: 场芒下映满了池塘。
0: 词不对了，下场荷花映满了池塘。
2: 我告诉你，这段我会《白蛇传》，
0: 你看
2: 对吗？
0: 咱人厚道，
2: 什么叫厚道？
0: 我头一段摘一个你会的，
3: 干嘛摘一个呀？
0: 要不然
3: 就是会，我会。
0: 这回我可不让着你，我再唱一个你就
2: 不用你让着，
3: 我只会。
2: 哎，
1: 倒霉模样，你看
3: 会。
0: 嗯，我再唱一个你就不会了，听着。
2: 会就会。
0: 你看能这么打？
2: 马戏团的也会这么打。
0: 看着。
3: 行了，别打了，唱这个也不行，别给我们弄这个。
2: 你唱吧，唱一段我就会。
3: 你唱一个我不会的，来。
0: 中走扶灵下行船，卢子敬摆酒宴，约请圣贤。大胆大
2: 黄文范出来，
0: 下着在应州
2: 会
0: 你当前有个
2: 这段我知道单刀会对吗？对吗？
0: 我说的，哎，就是我来时我说一会儿我上台，我唱台宾歌词，我那跟厕所里我溜着嗓子，
3: 好大溜嗓子去了，
0: 我正溜着呢，我看一黑影闪过去，喊声你，
3: 不是你上厕所不锁门是怎么着？
0: 我没那习惯，我当时
3: 啊，你这习惯不好，我跟你说。
0: 你学会了，单刀会啊？
3: 什么叫学会了？
0: 啊，完了啊！
3: 什么叫完了？
0: 我可不给留面子了。
3: 你不用留面子，
0: 我再唱一，你就不会了。
3: 我准会，你来。
0: 还能这么打呢？
3: 唱二段都会这么打。这没什么露脸的。行，一会儿又掉了啊。
0: 不可能，这怎么能掉呢？这怎么弄都掉不了。哎，我的天
3: 儿！啊！哎呀！啊！没掉，没掉，不算掉这回。你唱一段我不会。
0: 调节一下气氛，或变一个小魔术。
3: 脸皮你就厚吧，你就赶紧唱一我不会的。
0: 汉高祖有道坐江山，有军政臣协万民安，有一位三齐贤王名叫韩信，
3: 他
0: 灭罢了楚国，把这社稷来安。
2: 行了，不用唱了，我会了。秦琼关阵对吗？啊，
0: 我唱的韩信，
3: 韩信算卦对吗？
0: 等我想想，我想想，
3: 你唱就是秦琼关阵，
0: 我是吗？
3: 我知道，甭看我逗，想绕的我，太损了你可。
0: 哎呦，我记得是韩信啊，我等再来一遍啊。
3: 你甭再来一遍。
0: 隋炀帝，我还真是秦琼关阵，你看
3: 多新鲜的，
0: 我怎么能不要脸呢？
3: 脸皮厚，吃个够吗？
0: 我再唱一你就不会了啊，宝贝儿。
3: 没有我不会的。
0: 哎，今儿这我再唱一你要会我死这
3: 儿。哎，我还就想看看你死这儿是什么样。
0: 哎，唱，我再唱一个，各位，他要是会我死这儿，我拿手我戳那灯去，我电死我拽着你，我告诉你。
2: 这是220的，哎，不是，你等会儿，这是220的，你戳那380的。
0: 我够不着，
2: 够不着，给你拿凳子，
0: 你抱着我，
2: 我用不着，我才不抱着，给你搬凳子，
0: 你抱着我，
3: 你来这380的，给
0: 你再唱你就不会了，
3: 你唱，来，
2: 哼，
3: 唱，
2: 没了，
3: 就这三段。
0: 那庄公先有出堂成戏。
2: 哎，对不对？劝人三，
1: 我唱出堂成戏了。
2: 哎，出堂成戏，
1: 我唱出堂戏了吗？
2: 端午先有出堂戏吗？
1: 端午先有就出堂戏啊！
2: 瞧见他人起码我心里这不出堂戏吗？
1: 我唱出堂戏，
2: 我唱了吗？
3: 你仿佛唱了，
1: 仿佛我唱了吗？
2: 不是这，
1: 我跟你能一样吗？
2: 人家这段就得出堂戏，
1: 我就不出堂戏，我这就不是出堂戏。
3: 你那不行，
1: 我要出堂戏，我死了。我出堂，我凭什么？
2: 都是人家这段，
1: 我也不能出。
2: 人老词就得这么唱，
1: 我这就老词，我这就是老词。我
2: 这老词，
1: 我这好几百句后头，我老词，我就不出唱戏，我唱了吗？我跟你那一样吗？
2: 这不一样，您唱您唱，
1: 这捣乱。
2: 您唱。
0: 那庄公先有出唱成戏，
1: 不一样，照就
2: 让你唱啊，你唱一不是戏的，来。
0: 那庄公先有出堂成南北角。
1: 哎，你听点，这方位多准确，南北角是人话吗？
2: 这庄公住在这烟囱里边了是吧？
1: 就这个，哎，
2: 就这个，
1: 哎，
2: 就这个，这
1: 出堂成跟你一样吗？哎，一样吗？
2: 这不在一句两句，
1: 你一样吗？
2: 你接着
1: 往后，我跟你一样，
2: 不一样，
1: 不一样，对吗？
2: 行，
1: 演出到此结束，
2: 不一样，
1: 他不，
2: 哎，走像话吗？没个走
1: 啊，
2: 走不出去这屋，你知道吗？
1: 唱不一样，
2: 接着往后唱，句句得不一样，
1: 后头都不一样，
2: 你甭跟我弄这个，
1: 我这你看，我后头二黄、西皮、流水，我都有，河南队什么都有，我告诉你，还有世界杯呢。
2: 你这到底是不是蔡成歌词啊？不
1: 知道，这就是我这
2: 啊
1: 老活，
2: 老活了。
1: 30年的蔡成歌词，30年那届世界杯吗？没错。
2: 那这有世界杯吗？我操！
1: 19年，那就是。
2: 您那甭等，您就唱，
1: 哎、唱出来，
2: 您唱，看我们听听。
0: 大庄公先有出堂成那么角，
2: 都没板了，你这
1: 有板有板，敢板这都。
2: 哎
1: 那么眼儿
0: 瞧见了
2: 他人骑马我骑驴对吗？哎，
0: 瞧见了
2: 他人骑马我骑驴，
0: 一个老太太，
1: 老太太，
2: 你出来，老太太，
0: 老太太就一儿童节放了这一年的假，
2: 这歇产假吧，这是
0: 老太太说这歇产假吧，这个，
2: 哎，这怎么
0: 样？老太太闲着没事就出去转转，她就要去打石栏去溜达溜达，
2: 还溜达溜达。
0: 老太太，走不是，骑着打了一辆。坐那啥啊，
2: 还坐那啥啊，
0: 有打前有打天桥是左到前门，哎，
2: 你走两步不得了吗？这不这就
0: 倒了地儿是15块钱，
2: 这得绕多大圈儿啊。
0: 老太太说平常都是13块钱。
2: 上头还挺
0: 近，不是10块钱，
2: 还是乱的。
0: 这今天为什么是15块钱？司机就说了，说今儿啊这个涨2块了，涨2块以后呢，这个有点堵车，他出事口就开始堵。哎，老太太唱说，那就给你钱，然后他就进了大石栏去转悠转悠。
2: 不是您这有点外国人唱太平歌词了啊。
0: 老太太，
2: 不是你要抽风是怎么着啊？你唱唱你嚷什么呀你？
0: 他要到六必居去买双布鞋。
2: 什么去了？
0: 老太太进了门

0: 扬州，
1: 卖东西回不来
0: 了。买了张票，到了歌座，
1: 你说点中国话。
0: 坐在底下听相声，老太太要了一壶水，哈哈笑。
1: 你笑什么呀？
0: 曹老师说相声，太可乐了，都是
1: 笑脸，
0: 都是包袱。一到包袱，老太太就哈哈笑，哈哈哈哈。一到包袱就哈哈笑，哈哈哈哈。一到包袱就哈哈哈哈哈哈。
1: 行了，
0: 哈哈笑，喝了点水，又哈哈笑，尿了泡尿。
1: 老太太够贫的。
0: 尿完了又哈哈笑。
1: 什么呢？
0: 因为尿在裤子上面了。完了。
2: 辛苦，
3: 我说，三进串，你有没有？
2: 没有。
3: 会不会？
2: 不会。
3: 服不服？
2: 不服。凭什么我就？
3: 嘴怎么这么硬呢？
2: 废话，
3: 你不会你还不服？
2: 凭什么我就服你？
3: 我这段你不会，你没有啊？
2: 我们听见什么了？尿裤子？我尿这有什么用？还甭说别的，您这段好，
3: 好，好，好就完了。
2: 完了不行，
3: 下去吧，
2: 别下去。
3: 对。
2: 下去不行，这有规矩，您得再唱一遍。哎，证明您唱的好。
3: 我你怎么样？
2: 我跟您学。
3: 喂，
1: 刘老板，哎，再唱一遍怎么样？哎，唱一
3: 遍，这不起哄吗？这个，
2: 哎，差一个字儿，380的，啊，想好了，
3: 你这是真让我死在这儿？
2: 看吧，
3: 你舞台撅人，你撅我。
2: 哎，你这话说到这儿没办法，380。
3: 行，那我再唱一遍也跟刚才一样。
2: 你来，你唱，
3: 当
2: 一个字就380啊。
0: 那庄公先要出趟城，那位点
2: 这倒没忘。
0: 瞧见了一个矮胖子叫何云雷。
2: 哎。
0: 还有大眼珠子叫李菁。
2: 等会儿，您刚才唱的老太太，现在唱这个，跟刚才那不一样。
3: 跟刚才不一样。
2: 对，
3: 对了，就对了。告诉你，记住了，这玩意儿是一次性的。
2: 没听说。
4: 现在家庭条件都好了，我也长大了，我老爸也变老了。常言说家家都有小，人人都会老，但是我爸老糊涂了，有时候连我都不认识了。今天黄大夫跟我说，我们有一个新的疗法，让我去试试看看有没有效果。我这心里特别忐忑，朋友们都是亲人，能不能给我点力量？
5: 大夫你来了。
4: 黄大夫。
5: 哎，怎么样？准备的怎么样？
4: 我准备好了。
5: 好，老爷子今天状态特别好，我这就把他叫过来啊。
4: 好。
5: 十五床的郭大爷。
4: 哎。
5: 有人来看你。这位呢？这位呢？快看看，这是谁呀？
6: 这谁呀？我不认识。
5: 别怕哦，别怕，我过一会儿给你介绍啊。哦，哥，你这样是干什么呀？你要是这样，老爷子该紧张了，我们计划还怎么进行啊？
4: 我知道，
5: 好好配合我啊。老爷子，
6: 哎，
5: 我陪你聊聊天吧。
6: 聊。
5: 好，来，你就坐在这儿啊。
6: 我坐这儿行。
5: 嗯，你今天吃的是什么呀？
6: 包子。
5: 包子，吃了几个？
6: 十个。
5: 瞎说，我都看着呢，吃了三个。
6: 十个，就是十个。
5: 好，十个。那这样吧，哈，今天晚上呢，咱吃的不是包子，这个包子呢还有七个，咱们就留到今天晚上吃。

0: 这哪儿啊？这儿呢。你看看这是哪儿？医院。这是产房。恭喜你呀！你看看这是谁？
1: 我儿子，对，这就是你儿子，我儿子，这就是你儿子，我儿子，儿子，快，这真是我儿子，
0: 去抱抱他，哎，
1: 我抱哪儿？我来，爸领着吧，哎，来，我儿子。
2: 哎呀，不行，你还是坐下吧。我儿子长得真漂亮，这才吃了一天奶就长这么大个了啊！哎，
1: 我儿子厉害不？厉害，嗓门还亮堂呢。是吗？哎，
0: 嗓门，说你嗓门亮堂。
1: 赶上我们厂的火车头了，行了行了，二妹，别哭了，别哭了啊！我们家呀，13代单传哦，到了我这儿，接上了。儿子，好好学习，加强锻炼，你也得给我接上啊！我厉害不？厉害，咱歇会儿吧啊！来，起来。
3: 别，你别吓唬我儿子。哦哦，他这么点儿，你哦，对对对对对，
1: 小宝宝，小宝宝，爸爸要歇一会儿，你让开行不行？嗯呐。哦，哎，我儿子打小就孝顺，
0: 是吧？
1: 哎，我歇会儿吧。
0: 歇会儿啊。
1: 哎，歇会儿。我怕他认出我来，10年了。
0: 第一次叫我儿子，哎哎，郭哥，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啊，咱们要趁热打铁，知道不？明白，快去准备，快去。我的奶嘴儿。哦。老爷子。哎。
1: 这是哪儿啊？这是哪儿啊？哎呀，这是我家呀！这是你家呀？我家。那这个是谁呀？你别给我看他啊！我看他我就来气。怎么了？臭小子啊！一天不着家，我见不着影儿啊！我都。看着吧，看着吧，啊啊！我说你这个臭小子啊！ 放学了你不回家，你往哪儿跑啊？那是水坑，这吸血那是。你过来，过来，你过来不过来你啊？把鞋给我捡过来，你给我穿上。 你他不跟我跑吗？你过来，站好了，掏。 那你书呢？我的妈呀！哎，我说。

0: 你把书都念成这样了，你啊，你太有才了，儿子。哎呀，
1: 你妈呀，去世的早。你爸，我就是个工人，我没别的能耐呀，我就盼着你给我争气呢。啊，儿子，我求求你了啊，你给我考一个60分，行不行？啊。今儿家长会，人家开1个钟头，完事儿老师硬把我留下，又开了2钟头啊，3个钟头家长会把我开的，我那脸没地方搁呀，我他妈丢人呢，我呀！写作业，
2: 先吃饭呗。
1: 写作业，写完再吃。我看着你写，不是，你这是写字儿啊？这是啊？这秃噜爬的似的，这个你这样能考上大学吗？你，哎呦，我不行，我晕了，
3: 老爷子，
1: 我头疼。哎，
3: 咱歇一会儿，别生气啊，别生他的气啊，哎，歇一会儿。
1: 对不起，我小时候。要是每天放学都回家好好写作业，我爸不会这么着急。都怪我，我爸的病是我气的。爸，
3: 郭哥，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咱们要朝前看，以前的事情改变不了了，最重要的是现在，明白吗？
1: 明白。
3: 收拾心情，抓紧时间。
1: 好
3: 好，快去。

0: 咋这么热闹啊？
1: 哎呀，结婚了。
0: 你结婚？
1: 不是，我还没有男朋友呢。
0: 那谁？
1: 是他结婚。啊？
0: 我儿子。
1: 啊。
0: 我儿子结婚了。儿子，儿子，你这是结婚了？来来来来来，你站好了，站好了，来。儿子、啊，
2: 爸，你这是干啥呀？
3: 爸得谢谢你啊，你给爸争气了，啊，念了大学，有了工作，成家了，你爸这心事都了了。哎，我跟你妈也能有个交代了。老伴儿，哎，你看见了吧？咱儿子今儿个娶媳妇儿了，娶媳妇儿了！
0: 哎，不是你媳妇儿呢？我儿媳妇儿呢？
1: 你儿媳妇儿，那个，哎，那是什么？
0: 糖。
1: 哟，糖哎，好吃。
4: 我怎么办？
1: 我怎么知道？
0: 我儿子喜
1: 糖。你自己想办法，你快一点。哎，吃啊！
2: 朋友们，哎。帮帮我，谁能演一会儿我媳妇儿？愿意演的举个手。就你吧。
0: 大伙儿看，我俩配不？
5: 配。
0: 不是，般配不？
5: 配。
0: 别着急，没事儿，铁打的锅子，流水的嫂子。没事啊，哦，一会儿让你回去啊，哦，你记住，我让你干啥就干啥啊。好，
1: 是几个了？嗯，
0: 喂，
1: 掏出来。
0: 不是，
1: 我是多得是你，这不好不知道吗？
3: 我儿子的喜糖。
0: 爸，
1: 再掏。哎，
2: 二媳妇来了。哎呦，
0: 二媳妇也挺漂亮啊。
2: 鞠个躬吧。哎，
0: 不是。我那亲家公亲家母来了吗？
2: 你爸你妈来了吗？在哪儿呢？打个招呼呗。在哪儿坐着呢？哎
0: 呀，那么多呢。
2: 来了好，来了好，来了就好。
0: 儿子，咱那80桌客人呢？
2: 八十

0: 你，哦，对对对，都来了，都来了，有个动静让我爸高兴高兴呗。哎呀，好，好，好，好，哎呀，大伙来了就好。那别站着啊，坐下，坐下，坐下。
1: 坐下，坐下。哎，
0: 我爷子，看见儿媳妇了，高不高兴啊？
1: 高兴，
0: 高兴了还不表示表示啊？
1: 表，表示，装
0: 糊涂，红包啊。
1: 有，有包。
0: 来，拿着，
1: 谢谢爸。
0: 你这个不对啊！别人包红包，你包药，那要包钱。钱都在你这儿买了药了。在我糊涂啊！
1: 我没事没事，拿着，我爸送给你的，知道啥意思吗？让你保重身体。来，给爸。
0: 亲一个，这不合适吧？不是，老爷子，这什么呀？我是说他们俩给爸亲一个看看，行吗？我吃口香糖。
2: 接下来干什么？
0: 傻小子，你叫啥呀？你赶紧入洞房啊！这啊，你比我还傻。爸，那你呢？
1: 我就不称呼了，我歇会儿吧。
2: 来，我扶你。哎，
0: 我爸睡了，你解放了。好人呐。 好人一生平安，别忘了我啊！黄大夫，我爸好了。
3: 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刻，边框边拢，重在收口，知道吗？
0: 明白。
3: 一气呵成，加油！
0: 加油，
3: 快去。

0: 张啊！
1: 我不紧张。
0: 你有没有信心？
1: 有，
0: 有，我也有。好，老爷子啊，看看谁来，谁来了？
2: 儿子，儿子。你跑哪去了你呀、啊、我等了你十年呢，我天天来。
1: 瞎说。
2: 好，我瞎说，我瞎说。爸你好吗？
3: 爸好，爸好。儿子没吃饭呢吧？
2: 来来来来来，爸给你留着包子呢，来快点。这包子我都给你留了十年了，也不知道坏了没。没坏，没坏，没坏就吃。好吧，你等我。爸，哎，我是来接你回家的。
3: 啊，好，咱回家。
2: 你答应了，
3: 回家。
0: 那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收拾东西啊！
2: 我去给你收拾。哎
0: 哎，老爷子。哎，儿子接你回家呀。
1: 好，
0: 高兴吧？
1: 高兴，高兴，高兴。
0: 别忘了来看我。
2: 忘不了。
0: 你要想我。
1: 想啊，想想想想。爸，
3: 高兴。
0: 一定来啊。
2: 咱回家。
3: 你谁呀、啊？
1: 你凭啥拿我东西啊？你怎么了，爸？谁是你爸？我是谁呀、啊？我不认识我。你给我走啊！赶紧让他走。让他走！
0: 我们跟你开玩笑呢。好，好，我让他走，让他走啊！
3: 不准拿我的东西！
0: 郭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刚才不应该让你下去拿东西，我就应该把握节奏。
4: 你们。

0: 刚才我爸认出我那几个瞬间，我已经感到很幸福了。没事儿，你接着做实验，我愿意等。
1: 包子，做的包子呢？
2: 包子，我的包子，给我儿子留的，给我儿子留的。
3: 波哥，别难受啊！
0: 我不难受，是他把我从一个不懂事的孩子拉扯成人，他付出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他现在从一个懂事的大人变成了一个不懂事的老小孩了。不管多难，我愿意陪着他。虽然他不认识我了，但是你发现没有，在他心里好像永远有我这么个儿子。明天我再来。
3: 郭哥，你等一会儿。老爷子，嗯，我给你介绍认识一个人吧。
1: 认识人？
3: 他姓郭。
1: 郭。
3: 你也姓郭。
1: 郭。
3: 来，去认识认识。别害怕，他是好人。
1: 他是好人。你也是好人
0: 啊！咱们出去转转吧。这些都是好人，
1: 好人。
0: 今天天可好了，咱们出去溜达溜达，
1: 溜达溜达。溜达溜达。

0: 在他生命里。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2: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3: 正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4: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先生们、女士们、老少爷们和老乡亲们，大家新年快乐！本人呢，做一下自我介绍。我呢就是这个鸳鸯戏水婚庆公司的主持人兼董事长。我们这个公司啊，说实话生意特别好，每天都有结婚的，每天都有庆典的，特别是昨天那场婚礼堪称世界之最呀、啊！大家看到这照片没有？昨天这二位就他俩结婚了的，你看看年龄不小，而且是厚到一起的，但是在婚礼现场就他俩那池啊，让我给煮的，可以说是感动天、感动地、感动双方父母，痛哭流涕。完了，一定要来看我，哎，来了，就这二位。哎呀，你说你们看着没有？看着没有？我这煽情的功力多有后劲！昨天结婚哭一宿，现在还激动。

0: 那个，你看你们俩也是，都这么忙来干啥呀？我都说不用来了，还这么客气干啥？但你们俩来了，肯定是不是要对我有点什么话说呀？那就说吧。
1: 再给我们办一次。
0: 你说什么？
1: 再给我们办一次。
0: 听着没有？一次没办够，还要办一次。那咱们这回在哪儿办呢？
1: 这回还搁这儿办，不过咱们往回办。
0: 啊，就是回老家上农村办。
1: 不是。昨天办的不是结婚吗？啊，今天我们办离婚。
0: 啊，今天办离婚。我跟你说，你们可别给我开这玩笑啊！
2: 谁跟你开玩笑的？他说的是真的。
0: 真的？那看来你俩肯定是闹矛盾了。
1: 你看呢？
0: 你这咋回事啊？这是
2: 被我给撕下去了。
1: 你今天看我是这样，你明天看我就是独臂大侠。
0: 不是这个，我可得说你们俩两句啊。你说你们都这么大岁数了，结婚这不容易，你们应该抓紧时间要个孩子才对。
2: 你拉倒吧，谁跟他要孩子啊？我才不跟他要孩子呢。
1: 不是，我也不跟你要，我和跟他要，不跟你要。
0: 咱俩这是怎么要啊？这么的啊，大妹子，咱们呢？别在外边说，上屋里去啊，有啥话人一听都不好。来来来，屋里请，快快屋里请。哎呀，你说你们这刚结婚就要离婚，那到底是支撑啥呀？
2: 因为我们结婚的头一天他才回来，结完婚第二天他马上就要走，你说有这种男人吗？
0: 是啊，
1: 我大小也是包工头，外边是100多号人等着我去要钱开支，我不回去大伙都在这等，我不回去对吗？
2: 那我娘家人还等我呢，他等我3天回门呢，你走了我跟谁回呀？
1: 不是，我结婚拉那么多积乎，我自己也得要钱回来还积乎吧。
2: 那钱重要人重要，如果钱重要的话你就跟钱过去吧。还有，我娘家人一听说你要走，把我一个人扔下了，不乐意了，让我跟你离婚呢。
1: 谁把你一个人扔下了？我不让你跟我一起走吗？
2: 我刚结婚就往外走啊，能行吗？我妈都说了，我这辈子嫁你啊，我能嫁亏了。
1: 你那么说，我爹早都后悔了，说娶你娶贵了。
2: 你少跟他废话吧，你要走咱俩就离。
1: 离就离。
0: 行行行行，吵吵啥呀？你上我这来吵吵啥了呀？我这公司叫鸳鸯戏水，不叫鸳鸯斗嘴。再说你们这只用一点事儿，动不动就离的，离啥呀？要离你找离婚部门，你上民政。你上我这来干啥了呀？
1: 结婚你给办的，对不起，离婚你也管吗？
0: 这怎么的？这还讹上我了？
2: 没错，我们就讹上你了。你必须给我们办一个离婚仪式，离婚仪式还要比结婚仪式更隆重，让所有的亲朋好友们都给我们做一个见证，让他们知道我到底是为什么离的婚，把我的面子给我找回来。另外，我还有一个小要求。
0: 什么要求？
2: 全程录像，现场直播，课程光盘人手一份。
0: 得，我这还摊事儿了，你说这还？哎呀，这看来他俩这是真要离婚，这怎么整？哎，你不，我说啊，这样，你们俩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好好唠一唠？咱们能不离呀、啊，就尽量别离，行不行？
2: 让你办你就办。
0: 行，那既然这样了，那我再问你最后一遍，必须得离，
2: 必须离，
0: 不后悔？
1: 不后悔。
0: 拿钱。
2: 钱，
0: 结婚20000，离婚40000。
1: 我说你这贵的也太多了吧？
0: 啥叫太多呀？这是有原因的。第一，我没干过这个事儿；第二，也没人干这个事儿；第三，谁也不愿意干这个事儿；第四，你们俩刚在我这结婚，结完婚了啊，你们就离婚，这传出去，我这生意还做不了。我告诉你啊，40000，一分不能少。
2: 给钱。
1: 啊？谁给钱？谁给钱？
2: 你呗。
1: 凭啥？结婚我张罗的，我给钱；离婚你张罗的，你拿钱吧你。
2: 不是你一天到晚的出去张罗挣钱去，那钱都哪儿去了呀？干花钱怎么这么费劲呢？
1: 我挣钱是为了结婚，你听谁说挣钱是为了离婚挣钱的了？
2: 好。我给你写个欠条行吗？
0: 我们概不赊账。
2: 我就交定金吗？
0: 那你现在兜里有多少钱？
2: 10000。
0: 行，先交10000吧。
2: 看见没？这钱是我交的啊！ 只要能圆圆满满的把婚离了，怎么都行。
0: 停，圆圆满满这个词儿啊，你可别给人糟践了。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离婚定前已交，针对离婚而言，圆圆满满这个词儿你就不能再用了，不吉利。你应该用什么呢？你应该用什么破破糟糟、破马张飞、鸡头白脸，哎呀，等等，这你们把婚离了。
1: 好啊，太恰当了这。
2: 我同意，继续。
0: 好，那这样啊，咱们呢就按这个结婚的流程研究一下离婚庆典。二位起立，你这边，你那边，我这边，站好。朋友们、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小宝、小仙儿离婚之日，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旧人。
2: 行，什么叫一对旧人呢？那我刚结婚怎么就变旧人了呢？
0: 那你刚结婚，你这不离婚了吗？
2: 不是，那我们俩从结婚典礼上就回家一直吵，一直吵，吵到现在，我们根本就没往一块凑，怎么就叫旧人呢？
1: 不是，他说的有道理。你就是新提的车，马上就卖，你也是二手车。
0: 对。
2: 我不同意，换个词儿。
0: 什么？
2: 换词儿。
0: 换个词儿。行。那么在这大悲的日子里，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
2: 行，你怎么又整出个白不呲咧呢？怎么越听越难受啊？
0: 不是，你结婚的时候你走的红地毯，代表你们的日子以后红红火火，那你现在你离婚了，离婚了就得走白地毯，这意思是呢，你也白他也白，加到一起就俩字儿，拜拜。
2: 我同意，继续。
0: 一对半新不旧的人走在白不呲拉的地毯上，今天他们讲着幸福的婚礼融化在阴云密布的天空里，往前走，奔向你们的自由，往前走，你们丢人去吧。音乐
1: 什么音乐
0: 啊？这是离婚进行曲。
2: 什么离婚进行曲呀、啊？这不是忐忑吗？
0: 对呀、啊，正适合你们俩吗？现在离婚了，你心平静吗？你不忐忑吗？
1: 就用这个。
2: 我同意，继续。
0: 好，进行下一项。二位面对面站好。我记得二位结婚的时候都发现了誓言啊。你说当时你们俩说的多好啊，但可惜呀、啊，现在离婚了，咱们就得换个方式去说了。小宝，你的前妻……
1: 那你等会儿，还后八呢？
0: 不是，
1: 整出前妻来了还？
0: 你们俩这离婚了，他不就是你前妻吗？
1: 行，
0: 是不是？
3: 小宝，你的前妻小仙儿，如果以后越来越漂亮，越来越温柔孝顺，还与你生儿育女，你愿意和他离婚吗？
1: 我可以保留意见吗？
0: 不可以。愿意就愿意，不愿意就不愿意。
1: 我愿意离就离。
0: 小仙儿，假如小宝以后事业飞黄腾达，还深深地爱着你，疼你，懂你，呵护你，你还愿意和他离婚吗？
2: 我愿意。
0: 好，那么下面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这个我记得在结婚典礼上二位都深情地吻了对方，那么今天离婚了，你们要把这个吻还给对方。二位站近一点，赶紧还吻。
1: 怎么还？
0: 快，
1: 你先还吗？
2: 你先还。
1: 我不。

0: 会。
1: 哎，你往哪甩呢？
2: 好，下面进行下一项，向父母改口。
0: 等会这离婚还怎么改呢？这口，
2: 结婚改口，离婚也得改口
1: 啊。
2: 结婚之前你管他爸叫啥？
0: 叔。
2: 结婚以后呢？
0: 爸。
2: 哎，
0: 你答应什么玩意儿？
2: 我是说你回答对了，现在咱们得改回去。
0: 改回他爸没搁这就不改了。
2: 他爸不在，程序在，我可以代替呀。
3: 行，我同意。
0: 你傻是尖呢？他代替那不是改口，那是改爸。
2: 你离得起就离，离不起就别离。
0: 叔。
2: 哎，
3: 拿钱。
0: 拿钱。
2: 改口钱。你结婚的时候改口多少钱？
0: 5000。
2: 现在6000。
0: 还涨价了你这个。
2: 什么涨价？这叫利息。
0: 结婚真拿事儿办了，我差这1000块钱。
2: 好。
3: 该我了吧？
2: 该你的了。你那边，你过来改口。
3: 爸。
2: 不对，这是结婚以后的，结婚前。
4: 大爷。
2: 哎呀，我有那么老吗？还大爷。行了行了，行行行，
3: 赶紧
2: 咱们继续下一下。下面有请二位向双方父母郑重道歉。
0: 不是，这咋还出了个道歉环节呢？
2: 怎么的不道歉呢？你说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儿子，供你长大，完事让你结婚，最后你又离婚了，你说你对得起谁呀？我生你们养你们一回。
3: 你生谁了？
0: 你养谁了？你
2: 不是，我现在不是你们爸吗？
3: 你是谁爸呀？
0: 就是啊。
2: 啊，对对，他是你爸。对，他是你爸。来，你向他道歉。
0: 那还是你当吧。行了
2: 啊，
0: 还是你吧。
2: 还是我是不是？
0: 还是你吧。
2: 哎，
0: 你道吧，
2: 来吧，道歉。
0: 你道吧。
3: 爸，我错了，我给你丢人了。
2: 还有你妈呢。
3: 妈，我不孝啊，妈，我都这么大了，好不容易把自己嫁出去，结果还让我给弄砸了，让你老人家伤心了，妈。
5: 孩子啊，你说你咋这么不懂事儿的？你说你拉什么硬啊？妈让你拉硬啊，是让你要点面子。这面子要不回来呢，咱不要。我也没让你离婚呢，这大过年的，你让妈可怎么过呀？
3: 妈，妈，
5: 孩子，
0: 爸，我错了。你说我都这么大年龄了，还惹你老生气。我儿子不孝。
2: 小宝啊，你说你咋不就好好想一想啊？你说你从小没妈，是我呀屎一把尿一把的把你拉扯大了，供你念书，供你上学，长大了还给你找个对象，你说你咋就不知道珍惜呢？啊，你整天忙啊忙啊忙啥忙啊，这回把媳妇忙没了，你消停了。
0: 爸，我错了。
2: 还错了？错了赶紧给你媳妇赔礼道歉去。
0: 哎，
2: 快点。
0: 媳妇啊，我错了。
3: 你别说了，我心里明白，你知道吗？在咱俩结婚典礼上，我留下了遗憾，我有几句心里话没来得及对你说。
0: 那你现在就说，我听着。

每次打工回来，我都到车站去接你，看到你疲惫不堪的样子，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从那一刻起，我就下定决心，咱们结婚以后，我再也不让你出去打工了。打工不容易，挣的也都是辛苦钱。我知道你是想多挣点钱，为了咱们将来的生活更幸福。可是你知道吗？现在国家给咱们的政策非常好，家乡发展的也特别快，挣钱的机会也特别多。回来吧，咱们一起努力，会把咱们的小日子过好的。在我的心里，幸福跟钱多钱少没关系，因为我在乎的是你。这辈子我就认定你了，我心甘情愿地为你洗衣服做饭，心甘情愿地为你生孩子，这辈子我愿意跟你厮守在一起，永远永远永远。

0: 媳妇儿，我再也不走了，我不走了。
1: 你还是走吧，有那么多的工友都在等你呢。
0: 我不走，我走了，你咋办呢？
1: 傻样，我都想好了，我跟你一起走。
2: 在我这办结婚的，想在我这离，那是扯。
0: 妈妈，媳妇儿，好了好了，别哭了啊。都是我的错，好吗？咱们，朝着哭。
1: 我也不好。
0: 咱们回家啊。
1: 回啥家呀？我们得先好好的谢谢人家。呀。
0: 人呢？
1: 金蝉脱壳了。哎呀，坏了！他拿走咱们家16000，得赶紧去追呀！你还我家16000！
0: 我不对，媳妇钱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媳妇。
3: 这个表演相声嘛，得两个人表演。
4: 对，
3: 我们这个同志啊，艺术水平就相当的高。
4: 那您是客气，
3: 值得学习。哦，不但演相声演得好，写作的也相当好。
4: 也不行，
3: 在报纸上、刊物上经常看到您的段子和看到您的文章。
4: 倒是有时候写一点，
3: 有学问。学问不小。大家也都认得您。
4: 是吗？
3: 姓杜。
4: 对，
3: 叫杜国之。
4: 哎，杜国之是我的名字。
3: 报纸上有你的文章，刊物上有你的段子。杜国之，哎，这个名字多好听。不，这是你们老师给你起的艺名。
4: 哎，对对对，
3: 艺名叫杜国之。
4: 对，
3: 你上学的时候我记得你有个学名。
4: 啊，我有学名啊。
3: 学名叫？
4: 学名叫杜瑞涛。
3: 哦，杜瑞涛。
4: 哎，
3: 笔名叫
4: 杜金彪。
3: 哦，匪号叫
4: 坐山雕。哎，坐山雕干嘛呀？我叫坐山雕，你叫一撮毛。
3: 您的笔名叫杜金彪。
4: 哎，
3: 您的文章写得好。
4: 不行不行，
3: 有学问。您为什么这么大学问？
4: 您问我为什么那么大学问
3: 啊？
4: 这我得告诉您，因为我喜欢的看报纸。
3: 哦，
4: 而且最喜欢看书。
3: 看书。
4: 哎，
3: 咱们二位能说到一起去，
4: 为什么呢？
3: 我也爱看书。
4: 哦，
3: 我每天都得看个30本50本的。
4: 30本50本的，
3: 少了不过瘾。
4: 什么书啊？
3: 小人书。
4: 对，小人书啊。

0: 小人书那是小孩看的。
1: 哦，小孩看的。
0: 哎，
1: 大人看犯错误。
0: 对，不犯。
1: 那你不说那是小孩看的吗？
0: 你要是成年人，
1: 成年人
0: 应该看一看长篇小说。
1: 哦，看看成年人看的长篇小说。
0: 哎，
1: 您能不能受累给我介绍几本小说？
0: 可以啊。
1: 啊，
0: 你要有兴趣的话呀，
1: 嗯，
0: 你可以看一看三国。
1: 好，
0: 水浒，
1: 古典文学，
0: 红楼梦，
1: 有意思。
0: 什么儒林外史，
1: 好书。
0: 林海雪原，
1: 不错。
0: 什么十五贯呢？
1: 还有什么济公传呢？
0: 济公传呢？
1: 济公传斗法宝。
0: 济公传你别看，
1: 八魔炼济癫。怎么了？
0: 济公传你可别看，
1: 济公传这本书不能看。
0: 也不是不能看，
1: 我能看呢。
0: 如果你呀、分析力要是不强的话，
1: 哦，
0: 这本书你看完了以后，你很容易中毒。
1: 分析力不强，
0: 哎，
1: 看这种书很容易中毒。
0: 对，
1: 中毒没关系。
0: 怎么？
1: 我戴着口罩看。
0: 那管什么用啊？
1: 您说我最好应当看什么小说？
0: 最好啊，最好你可以看一看《红岩》。
1: 哎，
0: 《红岩》这本书你看过？
1: 我听说过。
0: 听说过
1: 啊？
0: 听谁说过？
1: 谁看了谁都说。
0: 不像话！听你这意思，你根本就没看过这本书。
1: 你看我呀、
0: 啊，
1: 没瞧过《红岩》这本书
0: 啊？
1: 我可参加过我们单位举办的那个《红岩》专题座谈会。
0: 我听你这是开玩笑。
1: 怎么呢？
0: 你没看过这本书你怎么参加座谈会啊？
1: 没看过书这个座谈会就不能参加吗？
0: 嗯，
1: 听听别人的发言对我来说不也有好处吗？
0: 这话也对。
1: 那天开会的人很多、发言的人不少。
0: 是吗？
1: 大家都发了言。
0: 嗯，
1: 头一个就是我们这会计小张发的言。
0: 他怎么说的？
1: 这个小张发言相当有艺术。
0: 哦，
1: 他是用朗诵诗歌的那种口吻来代替他的发言。
0: 是吗？
1: 啊，
0: 您给我们学一学行吗？
1: 相当好。
0: 嗯，
1: 我学学啊。
0: 来来来，
1: 我读红颜。
0: 嗯，
1: 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
0: 嗯，
1: 它燃烧着青春的火焰，魔库般的扎得住下不住坚贞不屈的共产党员。
0: 好，
1: 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可是现在、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0: 谁呀？
1: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0: 李伯祥是谁呀、
1: 不认得。
0: 不认识，
1: 太遗憾了。
0: 嗯，
1: 自我介绍一下。
0: 嗯，
1: 我姓李。
0: 哦，
1: 我的名字叫伯祥。具体来讲，李伯祥这三个字，对方指的就是我。
0: 哦，你就是李伯祥。
1: 对了。请不要抽烟卷。
0: 谁抽烟卷了？
1: 我怕您客气，要尊敬我。
0: 见着李伯祥我就抄烟卷啊，见着侯宝林我就趴下了，像话吗？
1: 这个同志他不读红颜、也不看红颜、一天到晚老把那些个陈旧的书籍来看，
0: 这是批评你呢。
1: 他朗诵完了、小刘又朗诵了。
0: 小刘怎么朗诵呢？
1: 我读红颜，我爱红颜，这是一曲壮丽的革命诗篇。
0: 嗯，
1: 先烈们洒尽血汗，英雄们受尽熬煎。
0: 嗯，
1: 吃的是发霉的饭，菜里边缺油少盐。英雄的事迹流传千古，革命的斗志鼓舞着我们这一代的青年。
0: 好，
1: 可是现在，又有这么样的一个中年人。
0: 又是谁呀？
1: 这个人的名字就叫李伯祥。
0: 好，又是你。
1: 又是我。
0: 你没抽烟？
1: 没抽。
0: 又上我这口袋儿看。
1: 这个同志不读红颜、不了解红颜、一天到晚老看那些个乱七八糟斗法宝的济公传。
0: 你看看说你呢。
1: 哎，大伙儿都朗诵完了。下面该我朗诵。
0: 你也会朗诵？
1: 我也会朗诵。我不是说大话。我朗诵的比他们都好。
0: 是吗？
1: 我学问大。文化水平高。知识丰富。
0: 我
1: 嗓音宽。发音准。吐字真。我要朗诵出来的那种诗歌那真是声音激昂。韵味苍凉。绕梁三日。余音不息。我朗诵诗歌从我喉咙里头发出来的那种声音您仔细听
0: 怎么样？
1: 就像小河的流水那真是飘摇摇悠

0: 心情激动，
1: 我受得了吗？
0: 荡荡飘飘，
1: 嗯，
0: 我学学，
1: 您学学，
0: 我那天怎么朗诵？
1: 哎，你来一来，
0: 大家来着了，嗯，我学学那天怎么朗诵的？
1: 朗诵错不了，
0: 我这个诗歌朗诵的非常动人。
1: 哦，动人，
0: 动人，动得厉害。
1: 怎么厉害？
0: 希望大家把皮猴都穿上，
1: 皮猴啊，
0: 别冻出毛病。
1: 嗯，
0: 朗诵朗诵啊，
1: 朗诵朗诵，
0: 注意啊。你不懂啊，
1: 啊，
0: 这叫朗诵前奏曲，
1: 这叫朗诵前奏曲，
0: 朗诵之前试试声音的高低，调节好了肺活量，
1: 啊，
0: 注意啊，
1: 嗯，
0: 听这个味儿啊，
1: 嗯，
0: 韵味苍凉，
1: 错不了，火烛红颜，什么味儿啊这是？
0: 你没有这个水平，
1: 嗯，
0: 这叫诗韵，
1: 太诗韵了。
0: 诗人朗诵必须要有韵味，
1: 嗯，
0: 注意听着啊，
1: 嗯，
0: 火烛红颜，
1: 嗯，
0: 武汉红颜，
1: 我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啊？跟卖破烂的差不多，破烂礼貌，差不多。
0: 不礼貌，
1: 嗯，
0: 你这种人嘲笑诗人，
1: 还嘲笑诗人，
0: 犯罪的行为。
1: 嗯，
0: 注意听啊，
1: 说吧。
0: 我多红颜，我爱红颜，红颜这本书
1: 怎么样？
0: 我还没看。
1: 这不废话吗？没看你说它干嘛呀？
0: 我没有这本书，我怎么看呢？
1: 没有不要紧呢。
0: 怎么办？
1: 你可以买一本啊。
0: 买一本？你给钱？
1: 我凭什么给钱呢？
0: 应当的。
1: 你自己拿钱。
0: 我自己也不花钱。
1: 怎么？
0: 我们单位有个图书室，
1: 嗯，
0: 我借一本《红颜》，保证一夜看完，
1: 一夜就看完了。
0: 我看书看得快，
1: 哦，
0: 我回到家坐在床头翻过片来看《红颜》，要说这本好书，真是开卷有余，名不虚传。
1: 嗯，
0: 我刚一开篇看到的是1948年，
1: 嗯，
0: 国民党反动派他们的伪政权摇摇欲坠，有很多特务抓住了我们很多的好同志。
1: 嗯，
0: 我们这些个同志在监牢狱里头，同敌人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1: 好，
0: 他们那种可歌可泣的英勇精神，真是扣人心弦，越看越爱看。
1: 对，
0: 越看越带劲。
1: 嗯，
0: 越看越入神。
1: 嗯，
0: 我看着正带劲儿
1: 啊，
0: 我看着正入神。
1: 嗯。
0: 我爱人不像话，
1: 怎么了？
0: 我这看书正带劲儿，我爱人他跟我打搅和，
1: 怎么搅和的？
0: 起哄。
1: 嗯，
0: 我这正看着书呢，
1: 嗯，
0: 我爱人过来了。
1: 嗯，
0: 我爱人你懂不懂？
1: 你爱人我知道，
0: 普通话是爱人的。
1: 嗯，
0: 说地方话就是我媳妇儿。
1: 我知道，
0: 我媳妇儿你明白吗？
1: 明白呀，
0: 是个女同志。
1: 这不废话吗？多新鲜呢！
0: 我这正看着带劲儿呢，
1: 啊，
0: 他搅和我。
1: 嗯，
0: 我说伯祥啊，你别看了，
1: 嗯，
0: 啊，明天上早班。早点休息，快睡吧。你说他这不是搅和我吗？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关心我，
1: 让你睡觉啊。
0: 我不爱听。
1: 怎么？
0: 我不能休息。
1: 为什么呢？
0: 我要和同志们战斗到明天。看入迷了，你老看书啊上火。
1: 嗯，
0: 喝点水再看吧。
1: 叫你喝水。
0: 我说水我就不喝了。
1: 怎么？
0: 留给那些个有病的同志们喝。
1: 哎，
0: 嗯，你也不喝水，你也不休息。
1: 嗯，
0: 你饿不饿呀？
1: 嗯，
0: 我那有俩面包，你把它吃的好不好？
1: 叫你吃饭。
0: 胡扯。坚决不能吃东西。
1: 为什么呢？
0: 目前正在绝食斗争。
1: 嗨，真入迷了。
0: 好吧，你发你的神经吧。
1: 啊，
0: 我可不陪你了。
1: 嗯，
0: 明天我得上早班。
1: 对，
0: 我得休息了。说完了话，我媳妇儿拿过一枕头，拉过一床被，我躺在我左边，她睡着了。
1: 哦，在你旁边睡了。
0: 我回头一看，我爱人睡着了。
1: 嗯，
0: 我心里的这个乐，
1: 乐什么呀？
0: 他这一睡，没人搅和我了。
1: 啊，
0: 我可以安下心来，安安稳稳的看这本书。
1: 对，
0: 你睡你的吧。
1: 嗯，
0: 我越看越入神。
1: 嗯，
0: 越看越带劲儿。我正在入神的这个当儿，房门一响，
1: 嗯，
0: 我妈进来了。
1: 哦，你母亲来了。
0: 我母亲左手拿着把鞋刷子，右手拿着把炕笤帚，
1: 嗯，
0: 在我眼前扑哧这么一乐，
1: 嗯，
0: 一句话也没说。我看着正带劲儿呢，猛不丁的抬头这么一瞧，哟，
1: 嗯，
0: 这位老年人他是谁呀？
1: 这不是你妈吗？
0: 不对，
1: 谁呀？
0: 这是双枪老太婆。
1: 嗨，拿他妈当老太婆了。
0: 老太婆不去接行车，到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你问问他，
0: 恐怕有新的任务叫我去完成。
1: 对，
0: 我刚要跟老太婆讲话，
1: 嗯，
0: 老太婆扭头就走了，
1: 赶紧追出去，
0: 我在后边追吧。
1: 嗯，
0: 追到外边了不得了，
1: 嗯，
0: 老太婆不见了，
1: 这可奇怪了。
0: 奇怪的事情还在后头呢。
1: 是吗？
0: 我回头一瞧啊，
1: 嗯，
0: 我住的那个房子，胡同、马路、大街小巷，卖开水的、卖煎饼果子的、理发馆、理发店、小铺、副食店，一律都看不见了。
1: 这可更奇怪。

0: 面前是个大开洼，周围长着荒草，我也不知我来到哪儿了。
1: 嗯，
0: 就看打那边过来俩人，
1: 嗯，
0: 这俩人穿着尖皮鞋，歪戴着帽子，手里头攥着手枪，这手拿着电棒，
1: 嗯，
0: 老远冲我直喊：“站住！”
1: 我
0: 这不是好人，
1: 可能是特务。
0: 你是干什么的？
1: 你怎么说？
0: 我说我是这个，我是说相声的。
1: 说相声的。
0: 这俩小子直嘀咕。
1: 嗯，
0: 哎。他是说相声的怎么办？
1: 嗯，
0: 管他干什么的，宁可错杀一千，绝不能错放一个。把他抓走得了。
1: 嗯，
0: 糊里糊涂，这俩坏蛋把我给抓走了。
1: 把你抓哪儿去了？
0: 把我抓到一个大院子。
1: 哦，
0: 院墙很高，
1: 嗯，
0: 上面有电丝网，还架着机关枪。
1: 嚯，
0: 院子里边有十几间牢房。
1: 嗯，
0: 打开牢房门，把我推进去了。这里边有很多人，一个个满面的怒色，面带着怒光，
1: 都是谁呀？
0: 我刚到这个地方，我都不认得。
1: 嗯，
0: 其中有一位老年人，
1: 嗯，
0: 对我说话非常客气。
1: 怎么说的？
0: 小伙子，
1: 嗯，
0: 你是刚被抓进来的吧？
1: 嗯，
0: 这个老年人大伙儿都尊敬他，
1: 哦，
0: 都管他叫老大哥。
1: 我知道了
0: 啊，
1: 这是丁长发同志，
0: 我也随着叫吧。
1: 嗯，
0: 我说老大哥同志，
1: 嗯，
0: 您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
1: 哪儿啊？
0: 小伙子，你没到过，啊，这个地方叫渣滓洞，
1: 跑那儿去了。
0: 来这儿可得注意
1: 啊。
0: 哦，这里边的同志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1: 嗯，
0: 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同志叫程岗，
1: 程岗
0: 啊，那个同志叫刘思阳，
1: 哇，
0: 哦，那个同志叫洪光华，
1: 嗯，
0: 那个小家伙叫萝卜头，
1: 嘿，
0: 外边那几个家伙你得注意，
1: 嗯，
0: 你看那个贼毛鼠眼的了没有？
1: 谁呀？
0: 那个家伙，
1: 嗯，
0: 那个家伙叫猩猩，
1: 嚯，
0: 啊，那个叫猫头鹰，
1: 嗯，
0: 这是狗熊，
1: 我呀，
0: 给我介绍一下，
1: 猫头鹰、猩猩、狗熊
0: 啊，
1: 全是野兽。
0: 我说老大哥，
1: 嗯，
0: 这我就不懂了。
1: 嗯，
0: 我到动物园里去过，
1: 哦，
0: 都是把野兽关在笼子里头，人在外边看。
1: 嗯，
0: 怎么到这个地方把人关在笼子里头，野兽倒跑外边去了呢？
1: 是啊，老大哥怎么说？
0: 这就是他们反动派的政策。
1: 对，
0: 快看
1: 啊，
0: 嗯，又押进来一位女同志，
1: 什么打扮？
0: 穿着阴丹士林的蓝色旗袍，
1: 嗯，
0: 外罩一件玫瑰色的毛线外套，黑着发。浑身是血，满面的伤痕，胸赳赳，气刚刚，直奔女子牢房。
1: 谁呀？
0: 他是我们的江姐。
1: 哦，江雪琴同志。
0: 老大哥给我介绍，
1: 嗯，
0: 我们的江姐同志为了保住党组织的秘密，受尽了严刑拷打，宁死不屈。
1: 好，
0: 有这些个好同志鼓舞我，
1: 嗯，
0: 当时我是士气大振，
1: 嗯，
0: 我决心跟大家战斗在一起。
1: 好，
0: 我正跟老大哥这表态，
1: 嗯，
0: 外边有一个坏蛋冲我直喊，嘿，刚才抓进来的那个小子出来。
1: 叫谁呢？
0: 甭问，这是叫我。
1: 叫你呢？
0: 老大哥告诉我，
1: 嗯，
0: 他们要审讯你，
1: 嗯，
0: 千万注意，别害怕。
1: 你害怕吗？
0: 有这些同志鼓励我，
1: 嗯，
0: 我能害怕吗？
1: 对，
0: 我当时给他来个教你学士，扬手阔步，来呀，头前带路，
1: 嗯，
0: 满不在乎，把我领到一间审讯室。
1: 嗯，
0: 这间屋子是个长方形，里边有一张办公桌，办公桌后边坐着一个特务，留着两撇矫情胡子，
1: 嗯，
0: 戴着个金丝眼镜，左手扶着纸，右手拿着笔，不用问，他要审问我做记录写口。
1: 那你害怕不害怕？
0: 我往这一站，稳如泰山，我是一点也不害怕。
1: 嗯，
0: 这个特务开始问我的话，
1: 嗯，
0: 嘿，你这个小子姓啥？
1: 你告诉他，我姓李，叫李伯祥。
0: 不行，
1: 嗯，
0: 不能告诉他真名实姓。
1: 是啊，
0: 我得用相声语言来回答他。
1: 嗯，
0: 相声是我的战斗武器。
1: 对，
0: 用这种方法跟他做斗争，
1: 嗯，
0: 虽然不能取得全面胜利，
1: 嗯，
0: 至少也得把他气个半死不了活的。
1: 是啊，
0: 嗯，我让他写没法写，记没法记，没法查字典。
1: 嗯，
0: 你姓什么？
1: 你怎么说的？
0: 那我姓什么？
1: 啊，
0: 我满不在。
1: 嗯，
0: 我姓这个。我姓滋儿，
1: 滋儿，什么姓儿？
0: 我这一滋儿把他给滋儿住了。
1: 哎，
0: 滋儿，
1: 嗯，
0: 哎呀，姓滋儿，百家姓里头还没听说过有个滋儿。
1: 就是，
0: 对不起，先生，
1: 嗯，
0: 我是外姓。好，外姓，咱们先控制这个字。
1: 哎，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怎么说的？
0: 我叫耍。
1: 耍呀，
0: 叫耍。
1: 嗯，
0: 这个字都哪儿学不来的？
1: 哼，
0: 先控制，咱们商量商量。
1: 嗯，
0: 你还有别的名字没有？
1: 有吗？
0: 我有个小名。
1: 哦，
0: 小名叫什么？
1: 嗯，
0: 我的小名叫嗲。
1: 什么名字？
0: 姓字叫耍，小名叫嗲。
1: 嗯，
0: 家。

0: 是搞地下工作的。
1: 你告诉他了。
0: 我一说搞地下工作的，特务换了一副假笑脸。
1: 对呀、
0: 啊。啊，好商量，好商量。只要你承认是搞地下工作的，我们彼此就有话可说。嗯、搞地下工作，不过你得讲详细。你搞地下工作，你的具体任务是什么？
1: 你怎么说呢？
0: 我搞地下工作，具体任务是修理下水道。
1: 这是，您等会儿吧。这个修理下水道怎么叫搞地下工作呀？
0: 废话，下水道不在地下工作吗？
1: 哦，这叫地下工作。
0: 有在房上干的吧？
1: 对对对对，
0: 房上是黑白铁。
1: 哎，
0: 特务一听说这话、啊，当时气坏了。好，你这个姓字的小子，
1: 哼、
0: 你别跟我说相声、要想活命，赶紧给我写一份自白书，不写自白书，马上枪毙你。
1: 哦，
0: 他叫我写自白书，
1: 你写了吗？
0: 自白书
1: 啊，
0: 给他写了。
1: 你怎么写的？
0: 我念念你听听。
1: 念一念。
0: 自白书我是这么写的
1: 啊，
0: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我不需要什么自白，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粪头，只有怕死鬼才祈求自由，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面对死亡我放声大笑，那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1: 好，
0: 怎么样？
1: 这是你写的，
0: 这是成长同志写的。
1: 这不废话，成长同志写的，你说他干嘛呀？
0: 他写的，我能把他记住了，人就不易。
1: 哎呀，
0: 特务一看这份自白书啊，气得直哆嗦。好，你这个又耍又嗲的小子。
1: 哎呀，
0: 你是不想活命
1: 啊？
0: 掏出手枪，照进我的面门，啪的就是一枪。
1: 哎呦，
0: 我闻听枪响
1: 啊，
0: 定睛观瞧，
1: 怎么样？
0: 可了不得了
1: 啊！
0: 由打我的正前方，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气千条，明亮亮，夺人二目，冷森森，令人胆寒。一颗血小的小子弹，哆了哆嗦，颤颤巍巍，慢慢腾腾，恶狠狠地冲着我嗓子眼儿这飘飘摇摇地飞过来了。
1: 呵，哎呀，
0: 我练过武术
1: 啊，
0: 身体灵活，我当时给他来了一个锁颈苍头
1: 啊！
0: 这颗子弹顺着我这耳朵边噌就过去，我抢了一步，伸右手抓住了特务的手枪头
1: 啊！
0: 我说你把枪给我，你把枪拿过来，我使劲一抓他的手枪头啊！
1: 你把枪抓过来了，
0: 我媳妇儿醒了，抡圆了给我一嘴巴！你这个家伙不睡觉，你老揪我鼻子干什么？
1: 做梦呢！
2: 大家过年好！大过年的，我都不想出来吓唬人呐，可我就待不住。今天呐是个好日子，这不来到年了吗？跟大家呀透露个小秘密，我跟海燕的地下恋情啊，已经坚持了六年了。六年，在这六年当中啊，我们之间的情感呢、是干净的、清纯的、无邪的、是天真的。这地下恋情呢，就在今天，我想把它挪到地上来。大伙听着是不是觉得挺害怕？我把我自个儿也吓一激灵。来之前呢，我在家呀，自己背了一下台词儿。向海燕表白的台词儿，这一到门口还有点紧张呢。不行，我再练一下。别一进屋一打嗝让人笑，对不对？啊，我
3: 们，你干啥？你吓我一跳啊！
2: 你瞅你那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3: 进来吧。
2: 孩子呢？
3: 还没回来呢。
2: 还没回来呢
3: 啊！
2: 那太好了，抓紧时间。
3: 干啥呀？
2: 向你表白。
3: 那
2: 你要干啥去？
3: 我扭秧歌去。
2: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解散了。
3: 你干啥给解散了？
2: 这不大过年的，让大家都回去好好过个节。再说那帮老头老太太呀，那老头耍单，老太太有耍单的，给他们个表白的机会。哎，我告诉你啊，那老王太太跟老李头他俩好上了。那老张太太呀，那都吃醋了，哭的呀，假牙都哭掉了。
3: 你快坐吧，
2: 我搁家安慰他一天呢。
3: 快坐吧。
2: 行了，抓紧时间，我向你来表白。
3: 哎呀，咱俩就别表白了。你说我姑娘还没结婚呢， 你知道我知道就得了，表白啥

0: 那得表，
1: 别表
0: 不行。你跟你说，咱俩把这事先定下来，等孩子结完婚吧，咱俩再结也不迟。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1: 行了，那你表吧。
0: 给我个机会啊！哦，你是我的小苹果。哎呀妈呀！小呀小苹果，心里头暗恋你这么多年，却始终都不敢说。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海燕呐，希望你嫁给我。
1: 啥声啊？
0: 门开了吧？
1: 我姑又回来了。啊？
0: 不能吧？那也太快了。怎么回事？
1: 哎呀妈！你裤子开了。
0: 嗯。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妈！太尴尬了！大过年上人家给表白，裤裆还表开了。哎呀，太闹笑了！行了，不说了。我回家换条裤子去。
1: 换啥换？你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0: 这多不好啊！这大过年还给你找点活干。哎呦我的天哪！
1: 这算个啥事儿啊？两针的活拿来吧。
0: 关键你咱得抓紧点时间啊、嗯！哎呀，这成啥事儿了？
2: 喂，小月，你要来我家呀？哈哈，还要给我一个惊喜？行，那你来吧。啊？我妈这个时间去跳广场舞了，
0: 快看看是不是丫头回来了？
1: 好像是我姑娘回来了。
2: 来吧，
0: 快走！哎，快呀、啊！
1: 快点，你快走啊！
0: 我哪走啊？
1: 那有窗户。
0: 你家十六楼，你想吃馅饼啊？
1: 不是，那你咋整啊？你那
0: 我就不行，都怎么都得见一面，见一面吧。
1: 你说你穿成啥样了？咋见呢？呀，
0: 可也是哈。
1: 不是，
0: 你这。怎么整啊？那我……
1: 那你快藏吧！
0: 那我怎么办？哎呀！
1: 快藏！哎呦我的妈！
2: 哎呀！妈，你在家呀？啊，
1: 我不在家，我干啥去？啊！
2: 你今天不去扭秧歌了？
1: 不去了，过年了，秧歌队也放假了。
2: 那不去不行啊！妈，你自己出去扭一扭吧。
1: 这傻孩子，人都放假了，我自个儿扭啥去？哎，可真是的，你那个学舞蹈去了，咋今天下课这么早呢？啊，
2: 今天下课早啊。啊，
1: 不是，那下课早不行啊。那啥，那下课早你正好，你去找那小高，你俩处对象去呗。
2: 哎呦妈，我烦他！
1: 你这丫头，哎，哎呀妈！
2: 哎，这谁裤子？
1: 行了，你要看着的话，我也不瞒你了，秧歌队你张大爷的裤子。你看他光棍他也不会缝这活啊，我先搭把手，我就寻思不想让你进屋，就怕你看着怪不好意思的。
2: 妈，你也太保守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没事儿，我张大爷要对你好的话，拿他家缝去都行。
1: 傻丫头，你说话
0: 不注意。
1: 姑娘，嗯。你就听妈话去处对象去呗，那处对象都是相互的，你不能老让人小子来找你的呀，你去找找他去呗。哎
2: 妈，你别跟我说了，我不喜欢他。
1: 你看看电话来了吧，找你的，快接。
2: 我不接。
1: 哎呀，你不找他，他不找你吗？你快接电话。
2: 哎呦，我不接。
1: 这还成不懂事了。哎，小高啊，哎，我拽你过去。哎，
2: 怎么的了吗？
1: 那什么，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啊，
2: 那你赶紧去吧。哎呀，
1: 啊，姑娘啊，快点给妈搭把手。哦，
2: 我不去，我去帮不上什么忙。
1: 那，啊，那行，那什么，你自己在家你小心点啊。嗯。别整出啥动静来啊。
2: 妈，你跟谁说话？啊，
1: 我跟你说话呢。
2: 你跟我说话，你喊什么呀？
1: 是吗？我喊了。啊，我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啊，
2: 不急。哎。晚点回来也行啊。

0: 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肯定成。这不过年了吗？我想给我那小芳一个惊喜。
1: 是来了。
0: 但搁家练的挺好，一到这儿啊还有点紧张，我得练练。啊！哎
1: 呀，搁门外喊什么呀？
0: 瞅你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1: 进来。
0: 阿姨出去嚷嚷去了。
1: 去了，
0: 抓紧时间啊！小芳，啊，坐。嘿，
1: 干嘛呀？啊，
0: 你是我的小苹果，心里爱你却不敢说。今天鼓起勇气来表白，希望你能嫁给我。
1: 怎么整？
0: 出门开了。
1: 王妈回来了。啊？
0: 你看看。
1: 裤子开。啊？
0: 你妈呀！你妈，不好意思哦，你妈头一回听说呀，表白能把裤子给表开裆的，
1: 脱了
0: 太可怕了啊！我回坏点，
1: 我想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0: 你看一来就给你添活，多不好意思啊！哎呀，太尴尬了，头一回。
2: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嘘啊！
1: 我妈回来了啊！
2: 姑娘，你干啥呢？给我开门呢！
3: 哎，妈，你等一下啊！
0: 咋整啊？
3: 你赶快走！
0: 我往哪走啊？
3: 那边有窗户。
0: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3: 你赶快藏起来！啊！
0: 妈，往哪藏啊？妈，往哪藏啊？
3: 快！妈，哎，回来了。
2: 啊，你干啥这么天没给我开门呢？
3: 啊！哎，我答应好了。
2: 啊，好了。那个没等我到地方，人吃票就去玩就过来了。
3: 是啊。啊，
2: 你这丫头老挡着我干啥呢？快！
3: 没有，滑不滑？
2: 去。姑娘。那个，我走这么天，家里没啥事儿吧？
3: 没事。
2: 没有动静？
3: 没有。啊。
2: 姑娘。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娘俩唠点心里话。那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就非得挑三拣四的。你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那小高多好啊，姓高，高大上，名如其人呐。你说人家长相好，家庭背景好，工作好，那你还挑啥呀？啊！哎呀，
3: 行了妈，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再有这个人吧，太自以为是，你知道吗？
2: 哎呀，啥叫共同语言呢？你不就喜欢搞文艺吗？人家不也是文艺圈的吗？那还咋的？非得说，哎呀，我崇尚自由恋爱，我都不是说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像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
3: 妈。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儿？外人听到怎么办？
2: 他不没在这吗？
3: 那你也不能讲上坏话啊！你好，你那天去公园扭秧歌，我都看见那老头了。哎呦我的妈呀，长成那样真没谁了，看不好就能上树那种。
2: 说话呢多没礼貌啊，让人听着多不好。你跟妈比啥呀？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伴儿就行。
4: 伯母在家吧？伯母在家吧？
3: 妈，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2: 什么？我让他来的？
4: 我是小高。
2: 你不去找人，不找你吗？
4: 去开门。高大上。
3: 我不去。
2: 开门去，死丫头！
3: 我不去，
2: 一点儿不懂事儿。哎呦，
4: 伯母。哎。我看门没锁，就贸然进来了。
3: 你也太不见外了。
4: 我相信您会欢迎我。
2: 啊，欢迎欢迎，快进来吧，坐。
4: 那就好。

0: 啊，坐吧。过年了，我想借助着美好的时刻，向小芳做个表白。呀，这个孩子啊，表白是两个人的事儿，那你们俩得出去。<笑>
1: 不，伯母，我想恳请您给我做个见证。
0: 年轻人是我能见证明白吗？你，
2: 行了，你要表就表吧，表完他就走了。
0: 方。你是我的小苹果，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我都不嫌多。今天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你说：方，嫁给我！
1: 娘娘。
0: 来，
3: 伯母，
0: 伯母，这个孩子你拿着吧，那个动作就别做了，现在裤子质量可不好了。
3: 是，
1: 现也不够。
0: 对，这个动作这么敏感吗？
1: 是，
0: 那就免了吧。伯母，
1: 啊，
0: 你家床在动？
1: 啊，
3: 没有啊，
1: 那个是我碰的，我刚才过去拦你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就碰床了。
0: 我动的吗？
3: 不对，
0: 我动的，
3: 肯定在动。
1: 没有，这不他这你看这，
0: 有贼。
3: 没有，我娘俩一直在家里的。有贼也不怕，我看看。
0: 哎，
3: 没有。
0: 啊？
3: 真没有。哎呀，是我太紧张了，恍惚了。
0: 哎，孩子。
3: 那啥，表白也完事儿了，正好你们二人世界，你们俩出去吧。啊，伯母，是这样，这不过年了吗？我父母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想让我请小芳过去吃顿饭。
0: 哎呀，太好了！那什么，那个，
3: 更不懂事儿呢，你都来请你了，咋能不去呢？
0: 孩子，快走吧。
3: 谢谢伯母。
0: 哎，去吧，去吧，谢谢你爸妈啊。
3: 伯母，那我改日来看您。
0: 哎，好，再见，再见。
3: 走了啊。
0: 哎，再见。
3: 哎呀，
1: 没事儿吧？
0: 没事儿吧？哎呀，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不先磕碜呢？哎呀妈呀，那什么，你们在屋吧，我们出去。啊？哎，妈，你没事儿吧？这孩子你咋来了呢？
3: 伯母，
0: 他就是他自由恋爱那个人儿，你放心，阿姨给你做主。
4: 你是我认可的，他不算数。小芳，你赶紧去吃饭去，快点的！孩子，你留下，我对付你。来，
0: 干什么呀？来，
4: 走了。哎，慢点，伯母，你家是啥呀？我调红木瓜了，我呀。
0: 死老头子，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就忍不住呢？你这你呀，
4: 这谁呀？
5: 我在不出溜玩媳妇儿，领走了。
4: 他谁呀？
5: 谁？
4: 他是我爹。
5: 我是他儿子。
4: 不是，他是我爹。
5: 对，不是。 咱俩谁是谁的爹？咱俩你是我的爹。哎，那
4: 咋这么巧呢？
5: 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太巧了。这家伙刚才在床下这一会儿，这把我给憋的，是我们爷俩像猴子。我告诉你，小高，你这个人还很年轻，刚才大爷的人在床下一切一切听得很明白，走过半辈子。 对情感和爱情这东西呀、啊，大爷也有总结。大爷怎么认为呢？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呀、啊，它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你摸不着，你也看不到，你更琢磨不懂。你听明白没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大爷长成这个模样。 你婶儿她喜欢我，没招啊，没招啊，就我儿子长成这样，丫头喜欢他，没招啊，没招啊。你长得大个头，双眼暴皮，浓眉大眼，丫头不喜欢你，没招啊。明白没？
4: 明白了，
5: 明白什么了？ 爱情。

0: 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
1: 你说啊。
0: 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
2: 还挺不明白，黏着扯的呢，这孩子呀。嗯，老儿啊，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3: 欧了 ，OK，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4: 这孩子还是练这玩意儿。
3: OK， everybody， go。OK， everybody， music， come on。
2: 他们玩的那能耐，他们玩的脾气，他们老玩的，老玩的。
4: 不练了，
2: 这都容易起飞，我告诉你，这很容易起飞。
5: 喊停喊的及时，我再喊晚一点就能钻个坑，我告诉你。
4: 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呢？
5: 这我也明白了吧。平
6: 安，你跟谁练？哎呀，
4: 不是，
6: 平安，你干什么玩意儿？
3: 你什么意思啊？
2: 大过年的，咱们跟你说，能这怎么是
4: 那个
2: 怎么的？
4: 孩子
6: 咋的？干啥呀？
4: 大山呢？大山，
0: 小芳，我终于明白了，你不喜欢苹果，喜欢猕猴桃。我去找我的苹果。
4: 哎呀妈呀，这孩子受这样的刺激啊。
7: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00。
8: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9: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生虫草益生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生虫草益生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

0: 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1: 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0: 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生命第一密码我们的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陈老师。人生最大的哀痛是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家未富人先亡，人生最大的可怜是弥留之际才明白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人生最大的错误是用健康换取身外之物，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用生命换取个人习惯。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每天呢都给朋友们在讲，人生啊是没有后悔药的。当你后悔之时，说我用生命解决自己制造的麻烦，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相信我送给大家伙的这段话，您是心有感触的，对吧？同时我真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老慢病的患者朋友，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能够明白，只有身体健康，我们的生命活得才有意义。不然呢，你是再多的金钱，再大的房屋，可能你活着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健康说起来呀，这个挺容易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是两个字儿健康，但是我们真正做起来却是非常难的，对吧？很多患者朋友啊，你会发现就像现在咱们的中老年总人数90%当中都是处于带病生存。什么叫带病生存呢？这边吃着药，这边打着针，在与病魔做斗争，但是呢我们还得是面对无休止的治疗，一直在什么的负重前行。太多太多的老百姓都是被病痛折磨的，每天在煎熬着的。更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没错，大部分的大多数的家庭根本是没有办法承担常年支出的昂贵的医疗费用了。那么我们的活着啊，真的是太痛苦了，是不是啊？太苦太难了。但是我们说到了，即使我们这么难，这个慢性疾病的趋势它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最近10年的一直在上升。为了治自己身上这些病啊，很多患者是花费了大量的金钱的，一刻不停在想办法。但是我们讲了，在疾病面前，我觉得呀，很多人都是周而复始的在重复着这无终止的痛苦，时刻都面对，时刻都在担惊受怕，

0: 更糟糕的是，药吃了身体还越来越差。随着时间的变化，一旦发生基因恶性病变，后果就不堪设想，要了命了。其实大家伙儿有没有安静下来想一想，要说为什么你花了这么多的钱啊，我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努力，却于事无补呢？哎，没错，其实答案呢不难理解，方向没对呀。所谓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什么才是真正的治愈老慢病、打开健康大门的金钥匙啊？答案其实不难理解啊，很简单，什么呢？就是全世界都在研究的基因医学呀，是不是啊？因为基因医学已经是广泛被推广应用了，被国家认可的啊。而且你看，我们最近给大家伙介绍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从2019年开始在全国各大三甲医院做临床验证，那么的有效率是逐年在上升。而且基因三代特效药已经帮助了无数的患者一体多病、大病重病，那我们这样的朋友摆脱了病痛之折磨，而且创造太多太多的医学奇迹了呀，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治愈率高达了99%以上，特别好。你看我们在医学当中啊创造很多奇迹，我也想让我们的朋友们了解了解啊。今天想给大家讲几个病例。你看第一个啊，我们要说说这个山东青岛一位老同志顾桂芝老姐姐，76岁了。首先这个患者啊，他这病很遭罪，什么病呢？肺气肿。哎呀，将近20年时间呢，他自个儿讲，刚得病那会儿啊咳嗽，哎呦那时候工作累，所以呢他就看别人抽个烟啊，说缓解一下吧，是不是啊，解解乏儿。结果呢他就染上这个抽烟的这个习惯了。年轻时候呢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啊，他前后生了8个孩子，哎，8个孩子需要养活，那怎么办呢？那好药吃不了啊，那过去所谓好药就抗生素，是吧，都挺贵，哎，而且呢是什么呢，什么扩气管的啦啊，那些什么呢，带有一些所谓什么茶碱类的药物，那都是挺贵的，他也买不起，咋办？靠小药维持，哎，维持。那么后来呀，孩子们都先后的成家立业，孙子都有了，他这个病，哎，越来越严重了。最开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个老慢支，现在就是咳嗽、肺炎嘛，啊，然后就成为老慢，哎，再来成为什么呢？肺部进一步的上升一个层次了，啥呀？就是肺气肿。
1: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3: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2: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1: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那么医学上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人呐、咳三年喘三年，咳咳喘喘少十年，什么意思啊？其实肺部疾病它是分为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

单的基因损伤导致的炎性病变，啥意思啊？支气管炎。哎，你这时候就是有咳嗽，但是呢，你没治，没治好，没改变这个基因，所以慢慢的呢，怎么讲，拖着等着，到了你咳了3年之后呢，就发展成为第二个病了，什么呢？肺气肿。哎，有很多人发现什么呢？就出现桶状胸，是不是啊？会喘，会憋闷。你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去修复基因，哎，第三步就来了，什么呢？就是肺心病。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其实有严重的有基因突变恶变的，那就成为了肺癌啊。后来呢，顾未知因为年龄增长，病情越来越重，2019年的时候，除了咳痰喘之外，总感觉乏力，食欲不好，经常嗜睡，很严重。然后呢，睡着睡着突然间就咳醒啊，气喘也越来越厉害，走几步路也不行，上气不接下气啊。那年小品咋讲的，马上就要断气的感觉。哎，这个胸口啊总是憋闷，时时的感受到胸疼啊，莫名的心慌，晚上也睡不好，整个人都非常憔悴。孩子多呀啊，其中呢这个老姑娘就领着他四处的看病。哎，先到哪儿了呢？先到北京阜外医院，哎，很有名啊，先来诊断，诊断啥啦？一看这老太太什么病啊？哎，肺部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心病。你看这是给确诊了，咋办？熬着呀，每天都难受啊，呼吸特别艰难呐。这姑娘一看这老妈这么遭罪，赶紧吧，领着各大医院，私人诊所说好她去啊，医院说好她去，但是呢治来治去发现医生最后都说了不行，治不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就是什么呢？又拖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姑娘在北京办事的时候，无意当中听说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当时呢，我们也是临床当中的一个主力军，基因药啊，当时是什么呢？是弄潮儿啊，是不是啊？引领的，引领潮流，引领时代的，而且呢，也是引领咱们的这个医疗领域当中的一个什么呢？先进的药品，金字塔塔尖上的。所以这孩子说了，抱着最后一搏的心态吧，啊，在医院找人托关系，因为那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干诊，啊，都在特需病房，都是这样的，拿了2个周期的。啊，基因药给他。这顾未知这老太太呀、啊、就说了，哎呀，这是好药啊，是吧，金星八叶的开始用上了。哎，他越用越觉得有希望，咳嗽的症状明显减轻了，痰不断减少，睡眠质量明显提高，哎呀，嘴巴干也改善了，活动之后气喘没有了，哎，这开始逐渐好起。这姑娘儿子一看呐、啊、这行啊，这个效果可以呀、啊、基因药真的是很棒啊。哎，这个七手八脚的都来了啊，这个妈呀，我再给你买点营养品，妈呀，好好用。姑娘儿子都看着用啊，这老人家自己也觉得很好，所以说这药啊也是连续不断的，哎，开始坚持使用，症状减轻，呼吸越来越顺畅，胸痛浮肿，心率加快，心律不齐症状慢慢一个一个的消失了，晚上能睡7-8个点了，讲话又香又甜，整个人神经啊状态也都好了很多。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建议大家别错过咱们这次即将结束的活动，因为结束了你再买药就是贵啊，药还是那个药，是不是啊？那么同时我要给新朋友讲一讲，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药，是不是啊？它好在哪儿？咱来看基因三代特效药，叫洋参虫草益肾活剂啊。我们讲过它针对是什么呢？是基因进行治疗。每个人都有基因，基因是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从受精卵开始啊，它组成的什么呢？叫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全都串联在一起。所以说，你看我们身体当中，你看指不定有哪些地方，比如说特像父亲，你的高鼻梁特别像你的父亲，是不是啊？有的地方特别像母亲，比如什么大眼睛、双眼皮儿。其实我们各大脏器都是有相关的关联的。啊，你说这个顾未知肺不好啊，最后成为肺心病，他的孩子就有这种情况啊，有几个子女就是一有病就爱咳嗽，一咳嗽别人10天半个月好了，他是什么的，一咳咳半年，对吧？就是有什么的这种遗传的。而我们说基因的损伤不光是先天的遗传，还有后天啊，毒素积累呀、啊、营养不良啊，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啊，现在你看很多人愿意吃外卖，是不是啊？这也不做饭了，就外卖多便宜还省事儿。

0: 你看看这个什么的脾胃慢慢吃坏了，那是什么呢？没错，基因损伤了。所以我们讲了，其实人除了外伤和意外，只得一种病，叫基因病。哎，你想治好咱们身体的老慢病，你得针对基因进行治疗。不管在哪儿，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骨骼，你记住，归根结底就是基因病变。啊，基因病变，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是高血压患者，高血压是什么呢？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了。你这个基因不早点修复，早早晚晚，你看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哎，它都会来。哎，还有什么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什么呢？叫再脂蛋白基因病变，啥意思？就是运输脂肪的基因出问题了。那么这个基因病变之后呢，脂质代谢不掉了，就容易扩散在血液当中，沉淀在血管壁上，啊，管腔就会狭窄，最后什么呢？那讲话呢，就是管壁增厚呗，啊，钙化了，血管就脆了、硬了，是不是啊？叫动脉硬化嘛。还有什么呢？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啊？糖尿病啊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有点复杂。但是你发现了吗？它都是基因出问题了。那我们再看一个病，什么呢？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啊？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代谢紊乱，朋友们是不是很复杂？没错，但是你反过来看，如果你不及时的修复这些基因的话，你是不是就做成这个糖尿病会容易产生多种多样的并发症呢？没错，这个是什么呢？因为本身你好几个基因病变了，你又没有及时的进行修复，那么问题一个一个自然也就更多的出现了。我们再来看类风湿，类风湿风寒湿邪入侵身体，夹杂在血液当中，基因环境遭受到破坏了，慢慢怎么着，骨桥蛋白基因病变了，对吧？那么这时候得什么病啦？如果你不修复它的话，你会发现又疼，对吧？疼，哎，讲话寒，哎，总觉得这地方凉凉的，哎，碰到凉水完了，哎呀，丝丝拉拉的疼，是不是啊？那么这个病什么呢？哎，没错，就是整个你的基因环境遭受破坏了。你去贴膏药，你看发现没管用吧？对不对？而且还有什么呢？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其实都是基因链老化的结果啊，颈椎病、腰椎病各种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结节、瘤，全都是基因病变惹的祸。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吧，特别是我们所谓的瘤啊，癌症，癌症患者现在发现了吧，只要是要用靶向药，你第一步做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开药去，第一步要做的是基因检测，对应你的分型，然后再选择用药，不对应你那个药是不能选的，对吧？你基因检测一次多少钱啊？可能说有这种这个周围有这种亲戚朋友的可能遇见过问过，是不是啊？一次基因检测的费用大概是7000到8000左右，你看看是不是？是凡接触到这个您就知道不便宜的啊。但是呢，我们说只有对应基因才能够进行对症治疗，否则你治多久，你花多少钱，你吃多少药是没用的。哎，基因医学呢是什么呢？其实是在细胞医学的基础上，经过了40年不断的研究，才有了今天的基因试管婴儿技术，才有了婴儿0到6岁的各类的抗病疫苗，才有了所有医院都应用的叫基因检测技术、基因治疗技术。基因治疗的应用呢，在医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实际的作用是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的。以前不能治的基因遗传病，现在是可以靠基因药来进行治疗的。以前不能治的慢病啊，我们现在从基因入手都是能被根治的。其实有的朋友会说了，真的吗？那你想，我们以前40年前你家里头有个座机就算是那高干的了，是不是啊？你现在呢，人人手里有个有手机了，对不对啊？哎，讲话了，这个是什么呢？基因它是不一样的，跟以前是不同的了，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接触，没有认识。哎，那么我们现在接触认识，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基因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是我们的命根子，也是病根子。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全都在研究基因技术，你不研究基因技术你就落伍了，你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的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只属于我们中国，给多少钱我们不会卖，卖给他们之后我们就得从他们国家进行进口了。那你想想到那个时候我们普通百姓能不能用得起？各位知道我们本就不便宜，冬虫夏草的价格都知道，称为叫黄金草，我们再加上高科技的提取，千锤百炼，滴滴都是精华呀，每喝一口都是饱饱的精华，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我更多的担心就是这次活动你参加不上啊，听晚了，没名额了，是吧？当地的资金发放没了，哎，那么你参加不着，这样的话呢就失去了唯一的接触健康的机会呀。各位，现在治病的机会来了，那听到节目咱们就赶紧行动，因为现在是唯一的一次，以前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直接减免85%药费的公益性的大型的奉献性的活动啊！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咱们能治愈一位就是一位啊，活着不是来遭罪的，对吧？咱都有权利享受健康啊！啊，你试一试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其实现在我们的活动已经到尾声了，补贴的资金呢很少很少了，部分地区陆陆续续都脱销了，所以说呢咱们就抓紧行动起来。但是我这儿呢有一个好处，一没限制名额，大家伙可以替亲戚朋友也来咨询，是不是啊？他们想定也要抓紧时间。第二个什么呢？哎，我们在结束之前您都有机会，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抓住最后一次，咱们最后一个这个救命的机会。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

0: 一体多病，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身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身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身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哎，陈老师你好。
3: 哎，您好，您请讲。
2: 哎呀，陈老师，我听说基因三代特效药啊，减免85%的这个药费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3: 对。
2: 哎呀，我这着急，我打了很久电话才接通，心里呀、急得不行啊。
3: 是吧？活动确实即将结束了啊，现在已经到尾声了。目前呢，也是咱们能够用这个极少的钱，讲话了100块钱，我们个人只需要承担15块钱。是不是、咱们这个就能拿到咱们的基因药了啊？特别好，最后的机会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我听听看啊。
2: 哎呦，我已经在用了，之前订购了一个周期的，我就是尝试一下调理。
3: 哦，
2: 我是多年的老病号了，最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我患有高血压多少年了？常年吃降压药控制。这些年呀，药量是不断增加，也换过多种的降压药。血压就是不稳定。
3: 哦。
2: 有时候脑袋一天都会胀乎乎的，头晕的都没办法走道。
3: 哦。
2: 因为这个病啊，住了很多次院呀，经常反复呀。
4: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其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去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3: 其实高血压称为什么呢？叫健康的隐形杀手。 啊，长期血压要是不稳的情况下呢，会持续损伤像心、脑、肾、眼啊等等等等吧，就是说很多的靶性器官都会受到影响，极易诱发什么呢？脑出血呀，是吧？中风啊。啊，这叫高危风险，是吧？高危问题，危害是极大的。这咱们其实心里边也是有谱的，有数的，对不对？
2: 有这些风险我都知道。
3: 嗯、对。
2: 但是啊，我没有任何办法啊。除此之外，嗯、我的肾也不好。
3: 其实这都是什么呢？我们连锁反应啊。你具体哪些有表现了现在呀？
2: 就是经常的尿频，尿液也发黄，异味还特别大。
3: 哦、
2: 还常年就是伴有这种泡沫尿。
3: 嗯，泡沫尿。
2: 在医院做过体检，就是显示啥呢？肌酐、潜血这些指标都是异常的。
3: 嗯，
2: 肾脏也一直存在问题啊。
3: 对对对，这都是长期高血压引发的连锁性的损伤啊，这肾脏的这个基因受到了损伤了，所以说久而久之呢，就很容易诱发像肾衰呀、尿毒症啊等等啊，我们说这种严重的问题，这个就是严重威胁咱们身体健康了，对不对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也最担心的事啊。另外我还有严重的便秘，大便干硬啊、难排，检查过了也发现。说是肠道局部都发黑了
3: 哦，
2: 哎呀，我就怕得上什么肠癌啥的，整天提心吊胆的呀。
3: 对对对，因为长期的顽固性便秘呢，肠道代谢异常，这都是身体的机能紊乱啊，基因受损的一些重要的信号，也是慢性疾病讲话了恶化的前兆，是不是啊？所以必须要及时的干预调理啊。哎，
2: 首先啊，就是脑袋胀痛、眩晕的症状啊，大幅减轻了。
3: 好，
2: 排便也顺畅了，不再干硬难解了。
3: 哎，
2: 尿液泡沫明显减少，异味也消退了。
3: 不错。
2: 再一个就是感觉啊，浑身疲惫乏力的状态得到大幅度的改善，身体呀、舒服太多了呀。
3: 挺好，挺好啊。那您血压怎么样现在？
2: 家里是常备的血压仪，日常我都会测一下。现在高压稳定在140左右，低压80左右。相比之前啊，那平稳了太多了。
3: 非常好，我再问问您是多大岁数了呀？
2: 今年56了。
3: 啊，56岁，其实年龄不大，是不是啊？
2: 嗯。
3: 其实我们都知道，56岁就是在这个阶段是中老年养生调理的关键时期。因为什么呢？很多慢性疾病啊，它是处于什么呢？基因突变之前。如果你好好的治疗，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咱们就不会出现异常问题，就是高血压不会发展成为脑血栓，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不好好治疗的话，那高血压很容易就发生什么呢？病变了，那产生什么呢？脑出血、脑血栓、心梗这类型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讲过，你看高血压根源是啥呀？叫血管紧张素基因突变导致的。无论是否有家族遗传史，血管基因出现损伤，那就会引发各类的血管问题。那你看，首先什么呢？咱们本身这个脚底没根儿啦，迷糊了呀，或者是说呢，一过性的黑蒙啊等等，都是它引起的。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肾脏不适，像肠道出现便秘问题，其实也是基因受损、脏腑机能失衡所导致。所以说呢，我们这时候啊就应该好好的治，咋治？改变基因，对吧？这是根儿，因为修复基因的话，就能阻止病情继续恶化，规避肾衰呀。啊，肠道的一些恶变的等等这种重大的风险，是不是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好多的重病大病都是由慢病演化而来的。啊，基因良性受损，它就是慢性病；一旦恶化突变，那就是癌症，对不对？而我们现在呢，基因量没超过80%的损伤，脏腑没有完全衰竭，那么及时修复基因，就是从根源上，哎，把这个病控制住了。所以您用药用得很及时，那咱们药也好。啊，咱们核心就是什么呢？修复受损基因啊，能够帮助我们脏腑恢复它原来功能，多种慢病同步进行治疗。就是坚持周期治疗呢，我觉得能够实现什么固本断根，因为咱们这基因药是能够彻底康复的啊，让身体彻底恢复。对，赶上好机会了，正好呢省85%，是不是啊？这个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给大伙儿呢讲话了，叫大型的推广惠民的啊这种补贴活动，补贴很多。现在已经到尾声了，咱们就抓紧时间定， 啊，别错过，争取的早一天把这名额拿到手，那讲话呢还能够轻轻松松的省钱把病治好，对不对？别错过啊，好不好？嗯，
2: 是，行，那我听您的，我这就去赶紧报名去。
3: 哎，好，行，那咱们也聊到这儿，有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啊，赶紧报名吧，就到这里，祝您健康啊，再见。
2: 哎，好的好的，再见。
1: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0: 啊，也用过各种的药。我这马上用完这一个周期了嘛。我就想的是带着我爱人啊一起做这个基因修复。这刚好不是听到现在这不是有药费减免85%这个优惠活动吗？
1: 对，没错。听到咱们的活动了是不是啊？因为大额的减免这个机会啊十分难得，不是天天都有啊。但是活动呢可能您也听到了吧，咱们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名额的非常有限，咱们一定要抓紧机会。我先问问吧，您之前主要是什么方面问题啊？
0: 哎呀，我就是一直这个心脏都不好。
1: 心脏不好，哪些症状？你简单说一说。
0: 就是经常就是胸闷呀，气短。呼吸呢也不畅。像稍微那个快走几步啊，就难受的不得了。这个心跳的也快啊，心跳的又急又快，而且心跳紊乱。胸口呢就像压了块重物一样。特别憋得难受。平时这个心率每分钟能达到100多次呢，
1: 哎呦，很危险呐，是不是啊？有典型房颤的表现了啊，风险很高。而且呢，这种情况下的其实是慢慢会发展成为什么呢？两个极端的，一个是什么呢？会诱发心梗，另一个是什么呢？会发展成为心衰，是不是啊？这个时刻就危及健康了啊，是这样的。
0: 何不是呗？后来我就查出有这个轻度这个心衰，
1: 是吧？
0: 哎呀，常年被这个病痛折磨的，这个心里呢压力就特别大，整天都是忧心忡忡的。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心衰属于什么呢？严重的这个慢病了啊。如果说呢不及时修复基因的话，这个病不断加重，后果是很危险的，能要命的，对不对啊？
2: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气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去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0: 对，
1: 嗯，
0: 你看我一直也特别的害怕嘛，哎呀，夜里就是睡眠也这个质量也特别的差，而且这个频繁的做这个噩梦。另外这个我这个常年还腰疼，这个腰呀，这个和这个臀这个往下哈，这个腰酸的都不得了，这个手脚呢也常年的这个冰凉，你说就像那个夏天啊，这也这个手脚也不暖和，就这些药的这些年哈，我也吃过好多，像那个偏方呀，这些都吃过，都是治标不治本，
1: 那
0: 慢慢。

0: 我都失去了这个调理这个信心了都。
1: 那可不，因为普通的治疗只能是解决表面症状啊，对不对？没找到病根啊，而且呢，这种病是典型的基因受损的问题，是不是啊？心肌基因已经开始出现了异常的病变了，都到已经到达轻度心衰了啊！你不修复它的话，你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话，你想想，它指定是治不好的，对不对？好，
0: 现在这个心脏这个舒服很非常多，
1: 是吧？哎，
0: 啊，心跳也平稳了，像这个每分钟都稳定在70多次。
1: 好好好，这个心率是没有问题了啊，这是什么呢？从根治疗的结果，对不对？啥是人的根呢？像咱们讲过的，这个人体的基因是根源，对不对？你看修复基因，身体就逐渐好转了，多好，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不心慌了，也不胸闷了。
1: 你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现在睡觉睡得也踏实，也挺稳的。也不再做这个噩梦了，像每晚上都能睡个囫囵觉，一觉都能睡到个天亮，
1: 正好，
0: 整个人呢也精神十足啊。
1: 精气神也开始好起来了，是不是啊？睡眠状态也开始好了啊。
0: 我老伴儿不是患有多年这个哮喘嘛，这天冷啊，就他这个频繁的就发作，像那个闻到个油烟呀、什么刺激啊什么的，就是哮喘的就特别难受。
1: 哦，
0: 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像他这个情况，两个周期能不能给养好呀？
1: 其实这种情况状态呢，是我们典型的一些老慢病啊。而且我今天也重点谈到这个老慢支啊、肺系肿、肺心病、哮喘等等这方面的治疗，因为哮喘也是属于多基因损伤引起的这种顽固的，还有遗传因素。所以说呢，只能通过基因改变，传统方式只是什么呢？就是表面光，是不是啊？平喘呐、止咳呀，它只是抑制神经兴奋啊。所以说呢，你看老话怎么讲？说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足以看出它的调理难度，对吧？我们如果不从基因的话，它很难去根儿。那咱们现在正好，咱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干嘛呢？专门修复受损病变基因的。临床有验证，咱们针对这个哮喘效果很好。而且呢，一般我们也建议坚持两个周期治疗，一个是能够修复异常基因，告别反复的咳喘。你们赶上好时候了，老先生，因为咱现在是85%给大家减免药费啊。而且呢，你们老两口共同用，那这样的话呢，药费就减免的这个比较好了，是不是啊？因为本身如果要共同用，那两口子一样都用那么贵，那经济负担很重的啊。现在来讲真的是非常好的机会，对不对？赶紧的咱们就报名锁定名额，别错过，这就好了啊，好不好？
0: 好好好，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对对对，好，那咱们也不多聊了，有问题随时再沟通啊，好吧？祝你们老两口早日恢复健康啊。好
0: 好好，行，谢谢陈老师了啊，
1: 多谢啊，我们再见。
0: 好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1: 这位朋友您好，请讲啊。
3: 陈老师您好。终于跟您通上话了。我是前年吧突发了脑出血了。当时血压吧高的一下子就到这个220了。
1: 哟，这不低呀。
3: 赶紧呢，家里边啊就给我送到这个医院了。
1: 嗯，
3: 到医院呢就进了那个重症监护室了。整整是昏迷了一个星期呀。好不容易啊才给抢救过来。但是吧，这人呢，这回啊，是一下子是彻底的垮了。这半边身子吧就瘫痪了，动不了了。大小便也失禁了。意识也不清了。话呢也说不出来。就是呜了呜的乱喊乱叫的。
1: 是吧？对对对，其实这种状态来讲，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脑出血，然后呢是后遗症。好好人一下子这个。讲话瘫痪失语了，谁都受不了啊，是不是啊？
3: 是，
1: 你自己患者遭罪，家里人跟着也揪心受累，你这很难熬啊，这样的日子啊，对不对啊？
3: 真是啊。
1: 嗯，
3: 为了给我这个治这个病吧，我们老两口的一辈子的养老积蓄吧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
3: 完了儿子还借了5万块钱。

0: 那时候我是啥也不知道啊。
1: 嗯嗯。
0: 哎，那家里边人他们就是只想吧把我的命给保住了。
1: 嗯。嗯、
0: 哎，我老伴儿就说呀，哪怕吧他天天那么伺候着我也行，
1: 嗯，
0: 只要有口气儿啊就行，
1: 是吧、
0: 哎、
1: 嗯，
0: 这命吧虽然是保住了，
1: 嗯，
0: 哎，可是整个人吧那就等于是废了呀。
1: 嗯，
0: 那段时间，
1: 嗯，
0: 我的意识吧也不清醒，
1: 嗯
0: 嗯，说话呢那谁也听不清啊，都干着急。
1: 对， 对，
0: 哎，你这身上哪块难受啊？哎呀，你这都是他，你说也说不出来呀、啊。
1: 嗯，
0: 那简直那时候真的是活遭罪、啊。
1: 是，没错。
0: 哎呀，躺在床上吧，天天的掉泪哭。
1: 嗯嗯。
0: 这老伴儿呢和孩子们呢也是，
1: 嗯、
0: 哎呀，给他们急的团团转呢。
1: 啊。
0: 但是也没办法啊。
1: 对，那老话不讲了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是不是啊？你看着亲人天天受罪，
0: 嗯、
1: 其实这种滋味谁心里头都不好受，对不对？嗯。
0: 是。所以今天吧、
1: 嗯、
0: 哎呀，我就真的感到特别激动啊。
1: 嗯嗯。
0: 后来吧，我这不听您这的讲课吧，我才懂了。
1: 哎。
0: 就是这个中风这个病的病根儿吧。
1: 嗯。
0: 哎，就在这个基因链吧受损断裂了。
1: 对，没错。
0: 哎，脑、
1: 嗯、
0: 哎脑部的基因坏了。
1: 嗯。
0: 哎，所以你的肢体呀、啊
1: 嗯、
0: 语言吧都不受你的大脑控制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哎、
1: 啊、
0: 嗯，就像那啥呢，像那个网线似的断了。
1: 嗯，哎，
0: 你再好的设备它也没有用了。
1: 对，没错。
0: 哎，以前吧没有基因这个特效药，
1: 嗯，
0: 哎呀，那你得了中风之后那只能就在那躺着熬着熬日子呗。
1: 嗯嗯，
0: 你根本没办法正常的恢复健康。
1: 嗯，那对呀、
0: 哎、
1: 你讲话以前咱们经常提一句话，治病要治根的，是不是啊、
0: 嗯、
1: 以前用药什么呢、
0: 嗯、
1: 大部分都是扩血管，稀释血液，是不是啊、
0: 嗯

0: 脑出血的患者呢还得凝血，是吧？凝大不劲儿了，这得了又血栓了啊，二发作二犯，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不一样了，修复基因它不一样，是不是啊？其实修复好基因才是调理治疗中风的关键啊。
1: 当时吧就买了两个周期的，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到现在呢这用完了一个周期有几天了，又有几天了。
0: 我很关心一个问题，您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1: 血压是特别稳定的，陈老师，
0: 高
1: 压吧基本上都是保持在128到130这样，低压呢88左右吧，
0: 好，
1: 血压是相当的稳定。
0: 哎，非常好，那就祝您早日康复，咱们今儿就聊到这儿啊，挺好挺好，坚持啊，咱别错过咱们现在的这个名额，因为这两天要结束了，那省85%，以后就没有这机会了啊，好吧，抓紧行动起来。
1: 好，
0: 那到这儿，再见。
2: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啊。
6: 哎，我想咨询一下陈老师。
0: 哎，您说。
6: 我听说咱们这块基因药啊能治糖尿病。你看我家里祖辈都没有糖尿病，我这是糖尿病不是遗传的，不知道能不能治。
0: 我跟你讲一下你就明白了啊。基因病啊不只是一种遗传。我们讲的确遗传是它的主要一面，因为父母这个基因呢自带有一些比如说易感体质的，比如说他自己就是糖尿病患者，那么相应来说呢子女就容易遗传相应的问题相应的病症啊。但更多人呢我们讲了这个糖尿病而言，就不说别的病，就这个病更多的不是遗传，它遗传一定是有这个基因携带的，但是后天更为主要。因为什么呢？现在你可能发现了这个环境污染的水质不好啊，饮食杂乱的，特别是什么呢？熬夜啦，大吃大喝啦，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啦，这些才会让你的这种什么呢？比如说胰腺啊，比如说胰岛素受体等等这种基因慢慢损伤了，发生突变。所以不管是不是遗传得的糖尿病，还是后天不好的习惯引起的，那么病根其实都是一样的，它叫啥呀？叫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等等多处基因受损，导致成为代谢紊乱、血糖居高不下这种病。所以哪怕你父辈母辈没有得这种病的，你后天伤了这个基因照样会得糖尿病，能理解吧？所以说呢我们要把基因修复好，这个病一样能治好，能理解不？
6: 能理解。你这么一说，我是彻底听明白了。我再问一句，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是正规药品还是那个普通的保健品啊？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既然谈到了能够起到综合性全面治疗效果，它一定是什么呢？是准字号国药，而且呢咱们还是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安全系数国家批准的最高级别。您可能担心说是不是保健品？保健品，我告诉你，它只能是保健调理，它不能治病，能理解吧？咱们是什么呢？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的，而且是专门修复什么呢？这个受损基因的，而且专治各类老慢病的啊，对应治疗，明白吗？啊，我简单问两句，你糖尿病查多少年了？
6: 我这查出来有8年了。
0: 嗯，
6: 医生说啊，但是我实际得病的时间更久。就是早期吧没有发现。
0: 对，
6: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心脏这块啊总难受。

0: 这个胸口疼上不来气儿。我上医院去检查，这不才查出糖尿病。
1: 是吧？
0: 对，之前是一点症状都没有的。反正也不知咋的，稀里糊涂就得上了。
1: 对对对，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呢？你先查的是并发症，你都没想您是糖尿病，对不对？很多人啊都是一样，因为糖尿病是温水煮青蛙的病。他没有什么感觉初期啊，就是说等你有症状了，那叫合并症，眼睛啊、心脏啊、脑啊，哎，你去查这个，你才会知道，哟，这一查血糖，血糖高，对不对？所以说，首先就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
0: 是啊，是啊。
1: 哎，就是啊。
0: 我现在每天是打胰岛素，打46个单位。哎呀，就你就算是这个天天打针吃药控制着，我这这个心脏这块还是不舒服。
1: 那对。
0: 这感觉这个脑袋呀、也整天昏昏沉沉的。浑身也发软，也没劲。反正啥活都不想干。这身体也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的。
1: 对，你这块呢，就是基本上已经定格了，啥呢？就是心脑都出现并发症了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各种并发症，知道吧？就是它不光伤害心脑，还有什么呢？肾，啊，严重的会失明，是吧？坏疽，啊，就越拖越危险，听说过吧？是不是啊？它全身都可以合并的，哎，是不是？
0: 我现在这个眼睛已经不好使了。东西老是雾蒙蒙的，和隔了一层塑料布似的。
1: 是吧？
0: 哎，对，严重的是我身边好多糖尿病人最后都失明了。
1: 那对。
0: 我平时吃饭啥我也不敢吃，药也一顿不落的，胰岛素也天天扎，这个病发倒是越来越重。我就现在就特别害怕，我怕我哪天要是突发心梗、脑梗啊啥的，那个眼睛啥的，哎呀，心里特别慌，就是。
1: 对，没错，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是这些，多少人呐，就是一辈子吃药打针，钱花光了啊，罪受够了，最后不还是那个心梗啊、脑梗啊、尿毒症，人财两空嘛。对吧？那自己没少糟，钱没少花，这不还是没了吗？对不对？您琢磨。
0: 可不，哎呀，我这天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都扎够了。
1: 对呀、
0: 我就想问问，他要是用上咱们这个基因药，把这个基因修复好了，以后能不能不用再扎这个胰岛素了啊？
1: 对，没错，我们本身呢，第一个首要的目标就是告别咱们常规的治疗方法啊，你不用天天扎胰岛素，治病就治根嘛，对吧？咱们治的是什么？是基因。我一再给大伙儿说，基因健康人健康，咱们核心是什么呢？冬虫夏草提取出的 S3 加基因多肽，它来修复全身的基因链，比如说血糖稳步下降，餐后餐前的血糖你看就开始恢复平稳，而且呢咱们是不用刻意的忌口的啊，之后就开始恢复了。那么再来什么呢？你的心脏啊、眼睛、肾脏等等脏器并发症，那开始陆陆续续从一个周期，哎，开始逐渐好转起来，慢慢你会发现胰岛素不用打了。那两周期我们彻底修复基因链，病根断除，不管多少年的糖尿病都能够调理康复，身体是可以焕然一新的啊，没有问题，能理解吧？
0: 有能，哎呀，那样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太好了。
1: 对，
0: 我再确认一下，那个现在这个药费说是减免85%的活动，这个是不是真的？
1: 对，
0: 那个药是100块钱的药的话，自己也只花15块钱就行，
1: 是
0: 吧？
1: 是的，是的啊，就是。
0: 哎呦，那太好了！我是心患者，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1: 活动啊，咱们是真实有效的啊，无论新老患者都一样，一视同仁啊。但是呢，我给大伙儿讲的这个事儿，就是咱们活动挺紧张了，马上呢就全面要结束，是不是啊？优惠呢随时会停止，那咱们就抓紧时间，你拿名额呀，名额拿到才是你的，拿不到那就享受不着呀。对不对？跟场外老师沟通啊，赶紧，我给你转到400，你去沟通啊，好不好？
0: 好，哎，谢谢老师了。
1: 哎，好，那不多聊了，赶紧吧，行动起来，因为这个病来讲，咱们其实手拿把枪能治好，何必痛苦着呢？对不对？哎，好，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就到这儿啊，再见。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4: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
3: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在名贵中药中提取出了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
4: 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扬参虫草益肾合剂的研发人陈老师。陈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陈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荣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陈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免费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好的，下面我们有请陈老师。陈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生命第一密码我们的大型健康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陈老师。人生最大的哀痛是子欲孝而亲不在，人生最大的悲

哀，是家未富人先亡。人生最大的可怜是弥留之际才明白什么是自己应该做的。人生最大的错误是用健康换取身外之物。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用生命换取个人习惯。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每天呢都给朋友们在讲，人生啊是没有后悔药的。当你后悔之时，说我用生命解决自己制造的麻烦，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了。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相信我送给大家伙的这段话，您是心有感触的，对吧？同时，我真的希望正在听节目的老慢病的患者朋友，我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咱们能够明白，只有身体健康，我们的生命活得才有意义。不然呢，你是再多的金钱，再大的房屋，可能你活着也是没有意义的。那么健康说起来呀，这个挺容易啊，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是两个字儿健康，但是我们真正做起来却是非常难的，对吧？很多患者朋友啊，你会发现就像现在咱们的中老年总人数90%当中都是处于带病生存。什么叫带病生存呢？这边吃着药，这边打着针，在与病魔做斗争，但是呢我们还得是面对无休止的治疗，一直在什么的负重前行。太多太多的老百姓都是被病痛折磨的，每天在煎熬着的。更现实的问题是什么呢？没错，大部分的大多数的家庭根本是没有办法承担常年支出的昂贵的医疗费用了。那么我们的活着啊，真的是太痛苦了，是不是啊？太苦太难了。但是我们说到了，即使我们这么难，这个慢性疾病的趋势它没有因此而停下脚步，最近十年的一直在上升。为了治自己身上这些病啊，很多患者是花费了大量的金钱的，一刻不停在想办法。但是我们讲了，在疾病面前，我觉得呀，很多人都是周而复始的在重复着这无终止的痛苦，时刻都面对，时刻都在担惊受怕。更糟糕的是，药吃了身体还越来越差，随着时间的变化，一旦发生基因恶性病变，后果就不堪设想，要了命了。其实大家伙有没有安静下来想一想，要说为什么你花了这么多的钱啊，我做了这么多的工作，这么多的努力，却于事无补呢？哎，没错，其实答案呢不难理解，方向没对呀。所谓方向不对，努力白费。什么才是真正的治愈老慢病、打开健康大门的金钥匙啊？答案其实不难理解啊，很简单，什么呢？就是全世界都在研究的基因医学呀，是不是啊？因为基因医学已经是广泛被推广应用了，被国家认可的啊。而且你看，我们最近给大家伙介绍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从2019年开始在全国各大三甲医院做临床验证，那么的有效率是逐年在上升，而且基因三代特效药已经帮助了无数的患者一体多病、大病重病，那我们这样的朋友摆脱了病痛之折磨，而且创造太多太多的医学奇迹了，对吧？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治愈率高达了99%以上，特别好。你看我们在医学当中啊，创造很多奇迹。我也想让我们的朋友们了解了解啊，今天想给大家讲几个病例。你看第一个啊，我们要说说这个山东青岛一位老同志顾桂芝老姐姐，76岁了。首先这个患者呀，他这病很遭罪，什么病呢？肺气肿。哎呀，将近20年时间呢，他自个儿讲，刚得病那会儿啊咳嗽，哎呀那时候工作累，所以呢他就看别人抽个烟啊，说缓解一下吧，是不是啊，解解乏。结果呢他就染上这个抽烟的这个习惯了。年轻时候呢家里条件也不是特别好啊，他前后生了8个孩子，哎，8个孩子需要养活，那怎么办呢？那好药吃不了啊，那过去所谓好药就抗生素，是吧，都挺贵，哎，而且呢是什么呢，什么扩气管的啦啊，那些什么呢，带有一些所谓什么茶碱类的药物，那都是挺贵的，他也买不起，咋办？靠小药维持，哎，维持。那么后来呀，孩子们都先后的成家立业，孙子都有了，他这个病哎越来越严重了。最开始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个老慢支，现在就是咳嗽肺炎嘛啊，然后就成为老慢，哎，再来成为什么呢？肺部进一步的上升一个层次了，啥呀？就是肺气肿。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2: 阿

0: 树巅。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2: 那么医学上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人呐、咳三年喘三年，咳咳喘喘少十年，什么意思啊？其实肺部疾病它是分为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简单的基因损伤导致的炎性病变，啥意思啊？支气管炎，哎，你这时候就是有咳嗽，但是呢你没治，没治好，没改变这个基因，所以慢慢的呢，怎么讲，拖着等着。到了你咳了三年之后呢，就发展成为第二个病了，什么呢？肺气肿。哎，有很多人发现什么呢？就出现桶状胸，是不是啊？会喘，会憋闷。你如果这个时候再不去修复基因，哎，第三步就来了，什么呢？就是肺心病。到这一步的时候呢，其实有严重的，有基因突变恶变的，那就成为了肺癌。啊，后来的顾未知因为年龄增长，病情越来越重。2019年的时候，除了咳痰喘之外，总感觉乏力，食欲不好，经常嗜睡，很严重。然后呢，睡着睡着突然间就咳醒，啊，气喘也越来越厉害，走几步路也不行。上气不接下气啊，那年小品咋讲的？马上就要断气的感觉。哎，这个胸口啊总是憋闷，时时的感受到胸疼，啊，莫名的心慌，晚上也睡不好，整个人都非常憔悴。孩子多呀。啊，其中呢，这个老姑娘就领着他四处的看病。哎，先到哪儿了呢？先到北京阜外医院，哎，很有名啊。先来诊断，诊断啥啦？一看这老太太什么病啊？哎，肺部支气管扩张、肺气肿、肺心病。你看，这是给确诊了，咋办？熬着呀，每天都难受啊，呼吸特别艰难呐。这姑娘一看这老妈这么遭罪，赶紧吧，领着各大医院、私人诊所说好她去。啊，医院说好他去，但是呢治来治去发现医生最后都说了不行，治不了。哎呀，这怎么办呢？这就是什么呢？又拖了一段时间。后来呢，姑娘在北京办事的时候，无意当中听说了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药，因为当时呢我们也是临床当中的一个主力军，基因药啊当时是什么呢？是弄潮儿啊，是不是啊？引领的，引领潮流，引领时代的，而且呢也是引领咱们的这个医疗领域当中的一个什么呢？先进的药品，金字塔塔尖上的。所以这孩子说了，抱着最后一搏的心态吧，啊，在医院找人托关系。因为那时候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都是在干诊啊，都在特需病房，都是这样的，拿了两个周期的啊基因药给他。这顾未知这老太太呀、啊、就说了，哎呀，这是好药啊，是吧？金星八叶的开始用上了。哎，他越用越觉得有希望，

咳嗽的症状明显减轻了，痰不断减少，睡眠质量明显提高。哎呀，嘴巴干也改善了，活动之后气喘没有了，哎，这开始逐渐好起。这姑娘儿子一看呐，这行啊，这个效果可以呀，基因药真的是很棒啊。哎，这个七手八脚的都来了啊，这个妈呀，我再给你买点营养品，妈呀，好好用。姑娘儿子都看着用啊，这老人家自己也觉得很好，所以说这药啊也是连续不断的，哎，开始坚持使用。症状减轻，呼吸越来越顺畅，胸痛浮肿，心率加快，心律不齐症状慢慢一个一个的消失了，晚上能睡七八个点了，讲话又香又甜，整个人神经啊状态也都好了很多。其实说到这儿啊，我也建议大家别错过咱们这次即将结束的活动，因为结束了你再买药就是贵啊，药还是那个药，是不是啊？那么同时我要给新朋友讲一讲，你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药，是不是啊？它好在哪儿？再来看基因三代特效药，叫洋参虫草益肾活剂啊。我们讲过它针对是什么呢？是基因进行治疗。每个人都有基因，基因是父亲给一半，母亲给一半，从受精卵开始啊，它组成的什么呢？叫双螺旋状的基因链，把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皮肉筋骨全都串联在一起。所以说你看我们身体当中，你看指不定有哪些地方，比如说特像父亲，你的高鼻梁特别像你的父亲，是不是啊？有的地方特别像母亲，比如什么大眼睛、双眼皮儿。其实我们各大脏器都是有相关的关联的啊。你说这个顾未知肺不好啊，最后成为肺心病，他的孩子就有这种情况啊。有几个子女就是一有病就爱咳嗽，一咳嗽别人十天半个月好了，他是什么呢？一咳咳半年，对吧？就是有什么呢？这种遗传的。而我们说基因的损伤不光是先天的遗传，还有后天啊，毒素积累呀，营养不良啊，我们这个周围的环境啊，现在你看很多人愿意吃外卖，是不是啊？这也不做饭了，就外卖多便宜还省事儿啊。你看看这个什么的脾胃慢慢吃坏了，那是什么呢？没错，基因损伤了。所以我们讲了，其实人除了外伤和意外，只得一种病，叫基因病。哎，你想治好咱们身体的老慢病，你得针对基因进行治疗。不管在哪儿，肝心脾肺肾、血管神经骨骼，你记住，归根结底就是基因病变啊，基因病变。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你是高血压患者，高血压是什么呢？是血管紧张素基因病变了。你这个基因不早点修复，早早晚晚，你看什么心梗啊、脑梗啊，哎，它都会来。哎，还有什么动脉硬化？动脉硬化什么呢？叫载脂蛋白基因病变。啥意思？就是运输脂肪的基因出问题了。那么这个基因病变之后呢，脂质代谢不掉了，就容易扩散在血液当中，沉淀在血管壁上啊，管腔就会狭窄，最后什么呢？那讲话呢，就是管壁增厚呗啊，钙化了，血管就脆了、硬了，是不是啊？叫动脉硬化嘛。还有什么呢？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啊？糖尿病啊是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机体代谢紊乱，有点复杂。但是你发现了吗？它都是基因出问题了。那我们再看一个病，什么呢？糖尿病。糖尿病怎么回事啊？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葡萄糖基因、线粒体基因共同损伤引起的代谢紊乱，朋友们是不是很复杂？没错，但是你反过来看，如果你不及时的修复这些基因的话，你是不是就做成这个糖尿病会容易产生多种多样的并发症呢？没错，这个是什么呢？因为本身你好几个基因病变了，你又没有及时的进行修复，那么问题一个一个自然也就更多的出现了。我们再来看类风湿，类风湿风寒湿邪入侵身体，夹杂在血液当中，基因环境遭受到破坏了，慢慢怎么着，骨桥蛋白基因病变了，对吧？那么这时候得什么病啦？如果你不修复它的话，你会发现又疼，对吧？疼，哎，讲话寒，哎，总觉得这地方凉凉的，哎，碰到凉水完了，哎呀，丝丝拉拉的疼，是不是啊？那么这个病什么呢？哎，没错，就是整个你的基因环境遭受破坏了，你去贴膏药，你看发现没管用吧？对不对？而且还有什么呢？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其实都是基因链老化的结果。

0: 颈椎病、腰椎病各种增生，包括息肉、囊肿、结节、瘤，全都是基因病变惹的祸。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对吧？特别是我们所谓的瘤啊，癌症患者现在发现了吧，只要是要用靶向药，你第一步做的是什么呢？不是说开药去，第一步要做的是基因检测，对应你的分型，然后再选择用药，不对应你那个药是不能选的，对吧？你基因检测一次多少钱啊？可能说有这种，这个周围有这种亲戚朋友的可能遇见过问过，是不是啊？一次基因检测的费用大概是7000到8000左右，你看看是不是？是凡接触到这个您就知道不便宜的啊。但是呢，我们说只有对应基因才能够进行对症治疗，否则你治多久，你花多少钱，你吃多少药是没用的。那、哎、基因医学呢是什么呢？其实是在细胞医学的基础上，经过了40年不断的研究，才有了今天的基因试管婴儿技术，才有了婴儿0到6岁的各类的抗病疫苗，才有了所有医院都应用的叫基因检测技术、基因治疗技术。基因治疗的应用呢，在医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它实际的作用是远远超乎了我们的想象的。以前不能治的基因遗传病，现在是可以靠基因药来进行治疗的。以前不能治的慢病啊，我们现在从基因入手都是能被根治的。其实有的朋友会说了，真的吗？那你想，我们以前40年前你家里头有个座机就算是那高干的了，是不是啊？你现在呢，人人手里有个手机了，对不对啊？哎，讲话了，这个是什么呢？基因它是不一样的，跟以前是不同的了，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接触，没有认识。哎，那么我们现在接触认识，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因为基因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根本，是我们的命根子，也是病根子。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医疗体系全都在研究基因技术，你不研究基因技术你就落伍了，你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基因三代特效药，我们的洋参虫草益肾合剂只属于我们中国，给多少钱我们不会卖，卖给他们之后我们就得从他们国家进行进口了。那你想想到那个时候我们普通百姓能不能用得起？各位知道我们本就不便宜，冬虫夏草的价格都知道，称为叫黄金草，我们再加上高科技的提取，千锤百炼，滴滴都是精华呀，每喝一口都是饱饱的精华，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我更多的担心就是这次活动你参加不上 啊，听完。

0: 了，没名额了，是吧？当地的资金发放没了，哎，那么你参加不着，这样的话呢，就失去了唯一的接触健康的机会呀。各位，现在治病的机会来了，那听到节目咱们就赶紧行动，因为现在是唯一的一次，以前从来没有，以后也不会再有，直接减免85%药费的公益性的大型的奉献性的活动啊。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咱们能治愈一位就是一位啊，活着不是来遭罪的，对吧？咱都有权利享受健康啊。啊，你试一试你就什么都明白了。其实现在我们的活动已经到尾声了，补贴的资金呢很少很少了，部分地区陆陆续续都脱销了啊，所以说呢咱们就抓紧行动起来。但是我这儿呢有一个好处，一没限制名额，大家伙可以替亲戚朋友也来咨询，是不是啊？他们想定也要抓紧时间。第二个什么呢？哎，我们在结束之前您都有机会，所以我真心的希望大家一定抓住最后一次，咱们最后一个这个救命的机会。
1: 自己健康是美德，传递健康是功德，获益生命第一密码，欢迎健康长寿百年。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为了帮助身患疾病久治不愈、投医无门的广大患者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摆脱多病、多药、多花钱的痛苦，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研发人医者仁心，不忘初心，经多方努力，终于获得8亿元基金康复专项治疗补贴，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最大一次疗效验证推广活动。
2: 凡活动期间订购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即可享受全年85%药费的最大优惠。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不怕病情重，越重越管用。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修复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对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身体健康保平安。同时特别声明，由于全国报名人数过多，补贴金额有限，所以活动随时终止，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好机会。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体验。
3: 吃药打针30年，不如服用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30天。感谢陈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400-6056-399。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陈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您请讲。
4: 哎呀，陈老师，我听说基因三代特效药啊，减免85%的这个药费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对，
4: 哎呀，我这着急，我打了很久电话才接通，心里呀急得不行啊。
0: 是吧？活动确实即将结束了啊，现在已经到尾声了。啊、目前呢，也是咱们能够用这个极少的钱，讲话了100块钱，我们个人只需要承担15块钱。是不是啊？咱们这个就能拿到咱们的基因药了啊，特别好，最后的机会了。那您是新患者还是老朋友？我听听看啊。
4: 哎呦，我已经在用了，之前订购了一个周期的，我就是尝试一下调理。
0: 哦，
4: 我是多年的老病号了，最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我患有高血压多少年了？常年吃降压药控制。这些年呀，药量是不断增加，也换过多种的降压药。血压就是不稳定。
0: 哦。
4: 有时候脑袋一天都会胀乎乎的，头晕的都没办法走道。
0: 哦。
4: 因为这个病啊，住了很多次院呀，经常反复呀。
5: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上

0: 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气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去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1: 其实高血压称为什么呢？叫健康的隐形杀手。那长期血压是不稳的情况下呢，会持续损伤像心、脑、肾、眼啊等等等等吧，就是说很多的靶性器官都会受到影响，极易诱发什么呢？脑出血呀，是吧？中风啊。啊，这叫高危风险，是吧？高危问题，危害是极大的。这咱们其实心里边也是有谱的，有数的，对不对？
2: 有这些风险我都知道，
1: 对。
2: 但是啊，我没有任何办法啊，除此之外，我的肾也不好。
1: 其实这都是什么呢？我们连锁反应啊。你具体哪些有表现了现在呀？
2: 就是经常啊尿频，尿液也发黄，异味还特别大。还常年就是伴有这种泡沫尿。
1: 泡沫尿。
2: 在医院做过体检，就是显示啥呢？肌酐、潜血这些指标都是异常的。肾脏也一直存在问题啊。
1: 对对对，这都是长期高血压引发的连锁性的损伤啊，这肾脏的这个基因受到了损伤了。所以说久而久之呢，就很容易诱发像肾衰呀、尿毒症啊等等啊，我们说这种严重的问题，这个就是严重威胁咱们身体健康了，对不对啊？
2: 是啊，这就是我也最担心的事啊。另外我还有严重的便秘，大便干硬啊，难排，检查过了也发现说是肠道局部都发黑了。哎呀，我就怕得上什么肠癌啥的，整天提心吊胆的呀。
1: 对对对，因为长期的顽固性便秘呢，肠道代谢异常，这都是身体的机能紊乱啊，基因受损的一些重要的信号，也是慢性疾病讲话了恶化的前兆，是不是啊？所以必须要及时的干预调理啊。
2: 首先啊，就是脑袋胀痛眩晕的症状啊大幅减轻了。
1: 好，
2: 排便也顺畅了，不再干硬难解了。尿液泡沫明显减少，异味也消退了。
1: 不错。
2: 再一个就是感觉啊浑身疲惫乏力的状态得到大幅度的改善。身体啊舒服太多了呀。
1: 挺好挺好啊。那您血压怎么样现在？
2: 家里是常备的血压仪，日常我都会测一下。现在高压稳定在140左右，低压80左右。相比之前啊，那平稳了太多了。
1: 非常好。我再问问您是多大岁数了呀？
2: 今年56喽。
1: 啊，56岁，其实年龄不大，是不是啊？
2: 嗯。
1: 其实我们都知道，56岁就是在这个阶段是中老年养生调理的关键时期。因为什么呢？很多慢性疾病啊，它是处于什么呢？基因突变之前。如果你好好的治疗。

0: 好，把这个问题解决了，那咱们就不会出现异常问题，就是高血压不会发展成为脑血栓，对不对？那么如果说不好好治疗的话，那高血压很容易就发生什么呢？病变了，那产生什么呢？脑出血、脑血栓、心梗这类型的问题，对不对？那我们讲过，你看高血压根源是啥呀？叫血管紧张素基因突变导致的。无论是否有家族遗传史，血管基因出现损伤，那就会引发各类的血管问题。那你看，首先什么呢？咱们本身这个脚底没根儿啦，迷糊了呀，或者是说呢，一过性的黑蒙啊等等，都是它引起的。而且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肾脏不适，像肠道出现便秘问题，其实也是基因受损、脏腑机能失衡所导致。所以说呢，我们这时候啊就应该好好的治，咋治？改变基因，对吧？这是根儿，因为修复基因的话，就能阻止病情继续恶化，规避肾衰呀。啊，肠道的一些恶变的等等这种重大的风险，是不是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好多的重病大病都是由慢病演化而来的。那基因良性受损，它就是慢性病，一旦恶化突变，那就是癌症，对不对？而我们现在呢，基因链没超过八成的损伤，脏腑没有完全衰竭，那么及时修复基因，就是从根源上，哎，把这个病控制住了。所以你用药用得很及时，那咱们的药也好。啊，咱们核心就是什么呢？修复受损基因啊，能够帮助我们脏腑恢复它原来功能，多种慢病同步进行治疗。就是坚持周期治疗呢，我觉得能够实现什么？固本断根，因为咱们这基因药是能够彻底康复的啊，让身体彻底恢复。对，赶上好机会了，正好呢省85%，是不是啊？这个大型的全国范围内的给大伙儿呢讲话了，叫大型的推广惠民的啊，这种补贴活动，补贴很多。现在已经到尾声了，咱们就抓紧时间定啊，别错过，争取的早一天把这名额拿到手，那讲话了还能够轻轻松松的省钱把病治好，对不对？别错过啊，好不好？嗯，
1: 是，行，那我听您的，我这就去赶紧报名去。
0: 哎，好，行，那咱们也聊到这儿，有问题您随时给我打电话啊，赶紧报名吧，就到这里，祝您健康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再见。
2: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进行彻底

0: 到了吧？咱们马上就要全面结束了、
1: 哦、
0: 啊，名额的非常有限，咱们一定要抓紧机会。我先问问吧，您之前主要是什么方面问题啊？
1: 哎呀，我就是一直这个心脏都不好。
0: 啊，心脏不好，哪些症状？你简单说一说。
1: 就是经常就是胸闷呀、啊，气短，
0: 嗯、
1: 啊，呼吸呢也不畅，
0: 嗯、
1: 像稍微那个快走几步啊，就难受的不得了。
0: 哦，
1: 嗯，这个心跳的也快啊、
0: 嗯，
1: 心跳的又急又快，而且心跳紊乱。
0: 嗯，
1: 胸口呢就像压了块重物一样。
0: 哦，
1: 特别憋得难受。
0: 嗯，
1: 平时这个心率每分钟能达到100多次呢，
0: 哎呦，很危险呐、
1: 啊，
0: 是不是啊？有典型房颤的表现了啊、
1: 哦，
0: 风险很高。而且呢，这种情况下呢，其实是慢慢会发展成为什么呢？两个极端的，一个是什么呢？会诱发心梗，另一个是什么呢？会发展成为心衰，是不是啊？这个时刻就危及健康了啊，是这样的。
1: 何不是呗、
0: 哎？嗯，
1: 哎，后来我就查出有这个轻度这个心衰，
0: 是吧？
1: 哎、
0: 嗯。
1: 哎呀，常年被这个病痛折磨的、
0: 嗯、
1: 这个心里呢压力就特别大，
0: 对
1: 啊，整天都是忧心忡忡的。
0: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心衰属于什么呢？严重的这个慢病了啊。如果说呢、
1: 啊、
0: 不及时修复基因的话，这个病不断加重，后果是很危险的，能要命的，对不对啊？
2: 燃气泄漏易引发爆炸事故，一旦发生将给家庭和邻居的生命及财产造成巨大损失。目前千家万户供热、做饭或烧水都要用到燃气，尤其是冬季燃气使用进入高峰期，各类燃气爆炸风险加大，因此更应加强燃气安全使用意识。那么在家里应如何判断燃气是否泄漏？发现泄漏后该如何处理呢？一、如何判断燃气泄漏？目前城市用燃气多为天然气，其主要成分为无色无味的甲烷。天然气在入户前添加了臭味剂，以便于人们及时发现燃气泄漏，因此可通过闻气臭味进行判断。但因厨房气味繁杂，仅靠臭味无法准确判断，因此可在家里燃气管道接口处或发出滋滋声的地方涂抹肥皂水，若有气泡冒出，则为燃气泄漏。另外，还可在未使用天然气的情况下，看燃气表指针是否在动。若家里安装有报警器，一旦燃气泄漏，报警器自动报警，切记不可用明火检查泄漏。二、发现泄漏后如何处理？发生燃气泄漏，请保持冷静，按以下步骤进行处理：一、首先关闭燃气总阀，切断气源；二、同时迅速打开门窗，进行通风换气；三、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严禁在室内开启各种电器设备，如打电话、开关灯具、开启排气扇或抽油烟机，以及穿脱化纤衣服等。若发现邻居家燃气泄漏，应敲门告知。四、最后迅速撤离现场，到室外拨打燃气抢修报警电话，由专业人员上门处理。三、发现燃气管道失火如何处理？首先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采用干粉灭火器或湿布、湿被进行灭火，迅速拨打119火警电话，若有人受伤应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四、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如何处理？无论天然气还是液化气，其组成气体很多属于碳氢化合物，具有较强的麻醉作用，若空气中燃气浓度过高，可使人发生窒息，也可能不完全燃烧，导致人员一氧化碳中毒。如发生人员燃气中毒，应立即关闭入户燃气总阀，迅速打开门窗，尽快使患者脱离中毒现场，让患者去侧卧位，防止因呕吐导致窒息。随后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具体情况，争取尽快进行治疗。
1: 对，
0: 嗯，
1: 你看我一直也特别的害怕嘛，哎呀，
0: 嗯、
1: 夜里就是睡眠也这个质量也特别的差，
0: 嗯
1: 啊，而且这个频繁的做这个噩梦。
0: 哦。
1: 另外，这个、啊、我这个常年还腰疼，
0: 嗯
1: 啊，这个腰呀，这个和这个臀这个往下哈，这个腰酸的都不得了，
0: 嗯、
1: 啊、
0: 嗯，
1: 这个手脚呢也常年的这个冰凉。啊、
0: 哦，
1: 你说就像那个夏天啊，这个手脚也不暖和。
0: 嗯嗯，
1: 就这些药的这些年哈、啊，我也吃过好多。
0: 嗯，
1: 啊、像那个偏方呀、
0: 嗯，
1: 这些都吃过，都是治标不治本。
0: 那、嗯、
1: 慢慢的我都失去了这个调理这个信心了都。
0: 那可不、
1: 嗯，
0: 因为普通的治疗只能是解决表面症状啊，对不对？没找到病根啊、
1: 嗯，
0: 而且呢，这种病是典型的基因受损的问题。是不是啊？心肌基因已经开始出现了异常的病变了，都到已经到达轻度心衰了啊！你不修复它的话，你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话，你想想，它指定是治不好的，对不对？好，
1: 现在这个心脏这个舒服很非常多，
0: 嗯、是吧？哎，
1: 啊，心跳也平稳了，
0: 嗯。
1: 像这个

0: 每分钟都稳定在70多次。
1: 好好好，这个心率是没有问题了啊。这是什么呢？从根治疗的结果，对不对？啥是人的根呢？像咱们讲过的，这个人体的基因是根源，对不对？你看修复基因，身体就逐渐好转了，多好，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个不心慌了，也不胸闷了。
1: 你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现在睡觉睡得也踏实，也挺稳的。也不再做这个噩梦了。像每晚上都能睡个囫囵觉，一觉都能睡到个天亮。
1: 正好。
0: 整个人你看也精神十足啊。
1: 精气神也开始好起来了，是不是啊？睡眠状态也开始好了啊。
0: 我老伴儿不是患有多年这个哮喘嘛，这天冷啊，就他这个频繁的就发作。像那个闻到个油烟呀、什么刺激呀、什么的，就是哮喘的就特别难受。
1: 哦，
0: 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像他这个情况，两个周期能不能给养好呀？
1: 其实这种情况状态呢，是我们典型的一些老慢病啊。而且我今天也重点谈到这个老慢支啊、肺系肿、肺心病、哮喘等等这方面的治疗，因为哮喘也是属于多基因损伤引起的这种顽固的，还有遗传因素。所以说呢，只能通过基因改变。传统方式只是什么呢？就是表面光，是不是啊？平喘呐、止咳呀，它只是抑制神经兴奋啊。所以说呢，你看老话怎么讲？说内不治喘，外不治血，足以看出它的调理难度，对吧？我们如果不从基因的话，它很难去根儿。那咱们现在正好，咱们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干嘛呢？专门修复受损病变基因的。临床有验证，咱们针对这个哮喘效果很好。而且呢，一般我们也建议坚持两个周期治疗，一个是能够修复异常基因，告别反复的咳喘。你们赶上好时候了，老先生，因为咱现在是85%给大家减免药费啊。而且呢，你们老两口共同用，那这样的话呢，药费就减免的这个比较好了，是不是啊？因为本身如果要共同用，那两口子一样都用那么贵，那这经济负担很重的啊。现在来讲真的是非常好的机会，对不对？赶紧的咱们就报名锁定名额，别错过，这就好了啊，好不好？
0: 好好好，行，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对对对，好，那咱们也不多聊了，有问题随时再沟通啊。好吧，祝你们老两口早日恢复健康啊。好
0: 好好，行，谢谢陈老师了啊，
1: 多谢啊，我们再见。
0: 好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彻底治愈疾病，请拨打基因三代特效药养生虫草益肾合剂24小时健康热线400-6056-399 400-6056-399。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
1: 这位朋友您好，请讲啊。
3: 陈老师你好。终于跟您通上话了。我是前年吧突发了脑出血了。当时血压吧高的一下子就到这个220了。
1: 哟，这不低呀。
3: 赶紧呢，家里边啊就给我送到这个医院了。
1: 嗯，
3: 到医院呢就进了那个重症监护室了。整整是昏迷了一个星期呀。好不容易啊才给抢救过来。但是吧，这人呢，这回啊，是一下子是彻底的垮了。这半边身子吧就瘫痪了，动不了了。大小便也失禁了。意识也不清了。话呢也说不出来。就是呜了呜的乱喊乱叫的。
1: 是吧？对对对，其实这种状态来讲，就是我们所讲到的脑出血，然后呢是后遗症。好好人一下子这个。讲话瘫痪失语了，谁都受不了啊，是不是啊？
3: 是，
1: 你自己患者遭罪，家里人跟着也揪心受累，你这很难熬啊，这样的日子啊，对不对啊？
3: 真是啊。
1: 嗯，
3: 为了给我这个治这个病吧，我们老两口的一辈子的养老积蓄吧都花光了。
1: 都花光了。
3: 完了，儿子还借了5万块钱。
1: 那时候
3: 我是啥也不知道啊。那家里边人他们就是只想吧把我的命给保住了。我老伴儿就说呀，哪怕吧他天天那么伺候着我也行，只要有口气儿啊就行，
1: 是吧？
3: 这命吧虽然是保住了，可是整个人吧那就等于是废了呀。那段时间我的意识吧也不清醒， 说话呢，那谁也听不清。

0: 轻啊，都干着急。
1: 对，
0: 哎，你这身上哪块难受啊？哎呀，你这都是你说也说不出来呀、啊。
1: 嗯，
0: 那简直那时候真的是活遭罪。
1: 是，没错。
0: 哎呀，躺在床上吧，天天的掉泪哭。
1: 嗯嗯。
0: 这老伴儿呢和孩子们呢也是，
1: 嗯、
0: 哎呀，给他们急的团团转呢。
1: 啊。
0: 但是也没办法啊。
1: 对，那老话不讲了吗？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是不是啊？你看着亲人天天受罪，
0: 嗯、
1: 其实这种滋味谁心里头都不好受，对不对？嗯。
0: 是啊，所以今天吧，
1: 嗯、
0: 哎呀，我就真的感到特别激动啊。
1: 嗯嗯。
0: 后来吧，我这不听您这的讲课吧，我才懂了。
1: 哎。
0: 就是这个中风这个病的病根儿吧。
1: 嗯。
0: 哎，就在这个基因链吧受损断裂了。
1: 对，没错。
0: 脑部的基因坏了。
1: 嗯。
0: 所以你的肢体呀、
1: 嗯、
0: 语言吧，都不受你的大脑控制了。
1: 对，是这样的。
0: 就像那啥呢，像那个网线似的断了。
1: 哎。
0: 你再好的设备，它也没有用了。
1: 对，没错。
0: 哎，以前吧，没有基因这个特效药。
1: 嗯。
0: 哎呀，那你得了中风之后，那只能就在那躺着熬日子呗。
1: 嗯嗯。
0: 你根本没办法正常的恢复健康。
1: 嗯，那对呀，你讲话以前咱们经常提一句话，治病要治根的，是不是啊？
0: 嗯、
1: 以前用药什么呢？大部分都是扩血管，稀释血液，是不是啊？
0: 嗯、
1: 脑出血的患者呢，还得凝血，是吧？凝大不劲了，这得了又血栓了啊，二发作二犯，是不是啊？所以说，你看现在不一样了，修复基因它不一样，是不是啊？其实修复好基因才是调理治疗中风的关键、
0: 嗯、
1: 啊。
0: 当时吧，就买了两个周期的。
1: 嗯，
0: 阳神虫草益肾合剂。
1: 哎，
0: 到现在呢，这用完了一个周期，有几天了，又有几天了。
1: 哎，我很关心一个问题，您血压控制的怎么样？
0: 哎，血压是特别稳定的。
1: 哎，
0: 那挺
1: 好。嗯，
0: 高压吧，基本上都是保持在128到130这样。
1: 嗯，哎，
0: 低压呢，88左右吧。
1: 嗯嗯，好。
0: 血压是相当的稳定。
1: 哎，非常好、
0: 嗯，
1: 那就祝您早日康复。咱们今儿就聊到这儿啊，挺好，挺好，
0: 嗯、
1: 坚持啊，咱别错过咱们现在的这个名额，
0: 哎、
1: 因为这两天要结束了，那省85%，以后就没有这机会了啊，好吧，抓紧行动起来。嗯，好，那到这儿，哎，再见。
0: 哎、好。
2: 好，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以及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折磨，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阳神虫草益肾合剂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400。
3: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4: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4: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4: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5: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哎，陈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请讲啊。
6: 哎，我想咨询一下陈老师。
1: 哎，您说。
6: 我听说咱们这块基因药啊能治糖尿病。
1: 嗯。
6: 你看我家里祖辈都没有糖尿病、我这是糖尿病不是遗传的，不知道能不能治。
1: 哦哦。我跟你讲一下你就明白了啊。基因病啊不只是一种遗传。我们讲的确遗传是它的主要一面，因为父母这个基因呢自带有一些比如说易感体质的，比如说他自己就是糖尿病患者，那么相应来说呢子女就容易遗传相应的问题相应的病症啊。但更多人呢我们讲了这个糖尿病而言，就不说别的病，就这个病更多的不是遗传，它遗传一定是有这个基因携带的，但是后天更为主要。因为什么呢？现在你可能发现了这个环境污染的水质不好啊，啊饮食杂乱的，特别是什么呢？熬夜啦，大吃大喝啦，长期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啦，哎，这些才会让你的这种什么呢？比如说胰腺啊，比如说胰岛素受体等等这种基因慢慢损伤了，发生突变。所以不管是不是遗传得的糖尿病，还是

0: 后天不好的习惯引起的。那么病根其实都是一样的，它叫啥呀？叫胰岛基因、胰岛素受体基因等等多处基因受损，导致成为代谢紊乱、血糖居高不下这种病。所以哪怕你父辈母辈没有得这种病的，你后天伤了这个基因，照样会得糖尿病，能理解吧？所以说呢，我们要把基因修复好，这个病一样能治好，能理解不？
1: 能理解、
0: 哎、
1: 你这么一说我是彻底听明白了。
0: 嗯，
1: 我再问一句，咱们这个基因三代特效是正规药品、
0: 嗯、
1: 还是那个普通的保健品啊？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啊。我们既然谈到了能够起到综合性全面治疗效果，它一定是什么呢？是准字号国药，而且呢咱们还是甲类 OTC 治疗型药品，安全系数国家批准的最高级别、
1: 嗯、
0: 啊。哎，你可能担心说是不是保健品，保健品我告诉你，它只能是保健调理，它不能治病，能理解吧、
1: 哦、
0: 咱们是什么呢？是国家批准的准字号的治疗型的，而且是专门修复什么呢？这个受损基因的，哎，而且专治各类老慢病的啊，对应治疗，明白吗？啊，我简单问两句，你糖尿病查多少年了？
1: 我这查出来有8年了。
0: 嗯，
1: 医生说啊，但是我实际得病的时间更久。
0: 嗯，
1: 就是早期吧，没有发现。
0: 嗯，对。
1: 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心脏这块啊总难受，这个胸口疼，上不来气儿。我上医院去检查，这不才查出糖尿病，
0: 是吧？
1: 哎，对，之前是一点症状都没有的。
0: 反
1: 正也不知咋的，稀里糊涂就得上了。
0: 对对对，这就是典型的什么呢？你先查的是并发症，你都没想你是糖尿病，对不对？很多人啊都是一样，因为糖尿病是温水煮青蛙的病，他没有什么感觉初期啊，就是说等你有症状了，那叫合并症，眼睛啊、心脏啊、脑啊，哎，你去查这个，你才会知道，哟，这一查血糖，血糖高，对不对？所以说，首先就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了，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这道理？
1: 是啊，是啊。
0: 哎，就是啊。
1: 我现在每天是打胰岛素，打46个单位。哎呀，就你就算是这个天天打针吃药控制着，我这是这个心脏这块还是不舒服。
0: 那对。
1: 这感觉这个脑袋呀、啊、也整天昏昏沉沉的。浑身也发软，也没劲。反正啥活都不想干。这身体也感觉一天不如一天的。
0: 对，你这块呢就是基本上已经定格了，啥呢？就是心脑都出现并发症了。啊，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呢？各种并发症。知道吧？就是它不光伤害心脑，还有什么呢？肾啊，严重的会失明，是吧？坏疽啊，就越拖越危险，听说过吧？是不是啊？它全身都可以合并的，哎，是不是？
1: 我这不，我现在这个眼睛已经不好使啊。东西老是雾蒙蒙的，和隔了一层塑料布似的，
0: 是吧？
1: 哎，对，严重的是我身边好多糖尿病人最后都失明了。
0: 那对。
1: 我平时吃饭啥我也不敢吃，药也一顿不落的，胰岛素也天天扎，这个病发倒是越来越重。我就现在就特别害怕，我怕我哪天要是突发心梗、脑梗啊啥的，那个眼睛啥的，哎呀，心里特别慌，就是。
0: 对，没错，其实糖尿病最可怕的是这些，多少人呐，就是一辈子吃药打针，钱花光了啊，罪受够了，最后不还是那个心梗啊、脑梗啊、尿毒症，人财两空嘛，对吧？那自己没少糟，钱没少花，这不还是没了吗？对不对？您琢磨。
1: 可不，哎呀，我这天天我扎那个胰岛素我都扎够了。
0: 对呀、
1: 我就想问问他，要是用上咱们这个基因药，把这个基因修复好了，以后能不能不用再扎这个胰岛素了啊？
0: 对，没错，我们本身呢，第一个首要的目标就是告别咱们常规的治疗方法啊，你不用天天扎胰岛素，治病就治根嘛，对吧？咱们治的是什么？是基因。我一再给大伙儿说，基因健康人健康，咱们核心是什么呢？冬虫夏草提取出的 S3+基因多肽，它来修复全身的基因链，比如说血糖稳步下降，餐后餐前的血糖你看就开始恢复平稳，而且呢咱们是不用刻意的忌口的啊，之后就开始恢复了。那么再来什么呢？你的心脏啊、眼睛、肾脏等等脏器并发症，那开始陆陆续续从一个周期，哎，开始逐渐好转起来，慢慢你会发现胰岛素不用打了。那2周期我们彻底修复基因链，病根断除，不管多少年的糖尿病都能够调理康复，身体是可以焕然一新的啊，没有问题，能理解吧？
1: 哟，能，哎呀，那要是这样的话就是太好了。

0: 对对对，
1: 我再确认一下啊，那个现在这个药费说是减免85%的活动，
0: 嗯，
1: 这个是不是真的？
0: 对，
1: 那个药是100块钱的药的话，自己也只花15块钱就行，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啊，就是。
1: 哎呦，那太好了！我是新患者，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0: 活动啊，咱们是真是有效的啊，无论新老患者都一样，一视同仁。啊，但是呢，我给大伙儿讲的这个事儿，就是咱们活动挺紧张了，马上呢就全面要结束，是不是啊？优惠呢随时会停止，那咱们就抓紧时间，你拿名额呀，名额拿到才是你的，拿不到那就享受不着呀，对不对？跟场外老师沟通啊，赶紧，我给你转到400，你去沟通啊，好不好？
1: 好好好，哎，感谢老师了，
0: 哎，好好好，那不多聊了，赶紧吧，行动起来，因为这个病来讲，咱们其实手拿把枪能治好，何必痛苦着呢？对不对？哎，好，
1: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嗯，就到这儿啊，再见。
2: 基因三代特效药洋参虫草益肾合剂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各类陈年重病的治疗。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056-399，400-6056-399。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2:00。
4: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5: 志云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这回啊，我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7: 你这个老先生往这里一站着，怪有人缘的，大伙儿都鼓掌欢迎你。我看见你胖不伦敦的也挺面熟的。
6: 这位说话怎么这个味儿？
7: 我像在哪里头见过你似的，都认得你了。
6: 您认识我？
7: 魏灵耀，请问一下，你这位老先生贵姓啊？
6: 这句话还差不多。
7: 哎、
6: 我姓杜。
7: 哦，还姓着杜了？
6: 哎，还姓杜？什么叫还姓？
7: 应当呢。
6: 我就姓杜。
7: 白人姓有吗？
6: 有啊。
7: 哪一句啊？
6: 杜软兰明。
7: 写这个字怎么写呢？
6: 一个木字。
7: 哦。
6: 这边加上一个土字。
7: 土字旁一个土字。
6: 哎，
7: 姓杜。
6: 姓杜，
7: 不错，
6: 就是
7: 挺好啊。你叫什么玩意儿啊？
6: 什么玩意儿？
7: 你不能光姓杜啊，你得有个玩意儿啊，是吧？
6: 这人有叫玩意儿的。
7: 那你是玩意儿不是啊？
6: 跟您这么说
7: 啊，
6: 我呀，不是玩意儿。
7: 这不是玩意儿也不像话。
6: 应当呢？应当说是玩意儿，
7: 是玩意儿也不对。应当怎么是？
6: 问我叫什么名字
7: 啊？你老叫什么虫子？
6: 虫子？不是你什么舌头？
7: 天反潮了，我这舌头跟你一块反潮。
6: 叫什么名字？
7: 叫什么名字？
6: 我叫杜国志。
7: 啊，在俺们那里听说有一个杜国志，
6: 您知道吧？
7: 大大有名啊！
6: 哎，
7: 狗养狗养啊！
6: 好说你冒下冒下。那叫狗养狗养
7: 啊。我说你老久仰久仰啊。
6: 那叫久仰久仰。
7: 久仰大名啊。
6: 甭客气。
7: 如驴贯耳啊。
6: 如驴贯
7: 耳。有道呢。
6: 如雷贯耳。
7: 我们家这个驴叫唤出来比雷都响啊。
6: 没听说过。
7: 我说话你耳听了。
6: 哎。
7: 因为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
6: 哦。
7: 所以说我说这话来你不爱听。
6: 您不是我们这儿的人。
7: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说话怎么规矩我不懂啊。
6: 我们的相声有规矩。
7: 多原谅啊。
6: 您开玩笑破坏。
7: 破坏你这个规矩了，
6: 就是
7: 不是你这个地方人
6: 啊，
7: 不懂你这个地方的规矩，
6: 那是。
7: 常言说的好啊，
6: 啊，
7: 这个结合不下雨啊，
6: 对对，
7: 百里不同风，
6: 哎，
7: 一处不到一处迷
6: 啊，
7: 十处不到九不知，
6: 就是。
7: 还有常言说的好，
6: 还说什么了？
7: 说这个话不说不说呀，目不转不转的，傻果子不打，啪嚓一下子就漏了，
6: 这什么乱七八糟？
7: 这就对了，
6: 这就明白了，
7: 这就明白了。
6: 您那说的不对，
7: 我说的不对啊，
6: 那叫结合不下雨，百里不同。
7: 这个是一样的，
6: 话不说不知，目不转不透。
7: 对，
6: 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
7: 这话说知，目转透，傻打漏。
6: 他这倒省事。
7: 总而言之，杜先生多原谅我，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人，不懂你这个地方说话的规矩。
6: 行了，我明白了。
7: 哎，
6: 那么您是哪儿的人呢？
7: 我是京北人。
6: 京北的，
7: 就是京北边的、
6: 哦、可能是北京的北边。
7: 对对对对，
6: 那我猜一猜好不好？
7: 对对对对吧？
6: 京北啊，
7: 嗯，
6: 听您这口。

0: 边远不了，
1: 带不出来吧？
0: 您可能是京北清河
1: 啊，北边
0: 不对，
1: 对，
0: 那么是沙河
1: 北边，
0: 昌平县，
1: 对，昌平县，
0: 到了
1: 北边，
0: 没到你乐上，
1: 快了，
0: 快了，快了，快了，那么是南口
1: 北边，
0: 青龙桥
1: 北边，
0: 康庄子，
1: 哎，康庄子，
0: 到了
1: 北边，
0: 还没到，
1: 这就快了，
0: 这就快了，
1: 让你老乐，
0: 快了，快了，快了，那么宣化府
1: 北边，
0: 张家口
1: 北边，
0: 内蒙古，
1: 对，
0: 内蒙古，北边，
1: 再往北我就出国了。
0: 太不说了吧，
1: 你到底是京北哪儿的人？
2: 我是京北何家府。
1: 咋的呢？
2: 京北何家府啊，
1: 京北何家府啊。
0: 太不说了吧。
2: 哎呀，我说妾爹，
1: 我
0: 他不妾感情。京北何家府，
1: 京北何家府，
0: 那叫京南何家府。
2: 京北何家府，
0: 京南，
2: 京北，
0: 京南，
1: 他就是京北。
0: 谁要说是京北，我是孙子。
2: 他是南京的北边。
0: 哎，
1: 南京的，这不是京北了吗？
0: 还东京的西边呢，
2: 还西京的东边呢。
0: 什么乱七八
2: 糟？应当怎么说？
0: 京南何家府，
2: 我就是那个京南何家府的人。
0: 哦，您是京南何家府。
2: 对了，
0: 您是何家府哪一县？
2: 何家府代管的何家县。
0: 哦，何家县。
2: 本县呢？
0: 本县。
2: 何家府何家县，我是何家村何家庄，我住着何家大院何老员外的房子。何老员外何八字，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大何，一个叫二何。有一天，我跟那个大何、二何，俺俩仨人到河里摸河去了，没有人懂这些，都掉河里去了。
0: 那怎么办？
2: 咱那边来了个和尚，把俺救出来了。
0: 哦，
2: 俺请和尚吃饭嘛，送给他和尚，又送给他吃的，喝了喝的，喝了汤，送给他两瓶大核桃。我们那个地方说话，都是娘的和和气气的。
0: 这都什么这都？哎呀，我。您怎么全合到一块儿？
2: 他是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0: 哦，姓何的多就叫何家村。
2: 我们这个村上都是大老何，
0: 什么叫大老何？
2: 这是何家村。
0: 那么要姓赵的多，
2: 赵家村；
0: 姓王的多，
2: 王家村；
0: 姓李的多，
2: 李家村。
0: 那么要姓崔的多，
2: 那叫村村村。
0: 什么叫村村村？
2: 不好听，不像中国话，改了
0: 叫崔家屯。
2: 哦，崔家屯，
0: 崔的叫崔家屯。
2: 哦，
0: 那么要姓耿的多，
2: 耿家屯；
0: 姓乔的多，
2: 乔家屯；
0: 姓孟的多，
2: 孟家屯；
0: 姓屯的多，
2: 叫屯屯屯。
0: 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屯。
2: 他是村庄村店来回倒着说。
0: 哦，不一样。
2: 哎，
0: 那我得问问
2: 妹妹，
0: 你是多早来的呢？
2: 我明儿来的。
0: 明儿
2: 就是。
0: 我问你什么时候到的？
2: 后天到的。
0: 谁听懂你这话？
2: 说的是好话。
0: 什么叫明儿来的后到的？
2: 这个话你听不懂啊？
0: 听不懂啊？
2: 这个话不是你说的，也不是我说的。
0: 谁说的？
2: 怪不得你听不懂。
0: 哦，
2: 但这话不是咱俩说的。
0: 谁说的？
2: 是咱爹说的。
0: 那就是
2: 这个
0: 咱爹说的。
2: 就先等会儿。
0: 咱爹呀、
2: 什么叫咱爹？
0: 对不对？
2: 这桌椅板凳能说咱的？
0: 拉近乎。
2: 兄弟姐妹，
0: 什么咱哥哥、
2: 咱弟弟、
0: 咱姐姐、咱妹妹，
2: 哎、
0: 这个都能说是咱的。
2: 拉拉近乎。
0: 唯独这个爹，
2: 我、
0: 他不能说是咱爹。
2: 我，
0: 你爹，
2: 我
0: 就是你爹。
2: 我。
0: 我爹
2: 哇，
0: 就是我爹
2: 哇，
0: 不能说咱爹
2: 哇
0: 哇
2: 哇
0: 哇
2: 哇哇哇哇
0: 哇，过蛤蟆来了，
2: 应当呀，
0: 你爹说的，我爹说的，
2: 哎，我爹说儿子
0: 啊，
2: 我这怎么了这是？
0: 你占我便宜，
2: 我这还吃着亏呢。
0: 你看看我这个大罐的，
2: 这不要蛋干嘛？
0: 给你改队伍，
2: 我没听说过，
0: 我爹叫我，
2: 你大爷，
0: 就是
2: 俺爹小声叫我，
0: 说吧。
2: 帅小啊，
0: 我
2: 也有来
0: 了，你看你怎么回事呢？你说你的话听不见。
2: 我姐有啊，帅小子，你不是要出门吗？要出门要上那个天天卫啊。
0: 这什么叫天天卫啊？
2: 这个地方不叫天天卫吗？
0: 多少小米啊？这叫天津卫。
2: 哦，天津卫啊。
0: 哎，
2: 啊，要天津卫。
0: 天津卫，
2: 我认为这是天天卫的。
0: 天天卫，
2: 你不是要上那个天津卫吗？
0: 天津卫，
2: 别走了，今天不能走了，老天气了。你看乌拉乌拉的，外边刮了大轰了。
0: 什么叫刮大轰了？
2: 这就
0: 刮大风，
2: 刮了大风了。明天走吧，明天走在路上睡一宿呢。明天走的，后天我就到了。
0: 那这不是明儿来的后到的吗？
2: 哦，您这是家里的话，
0: 你就听懂了。
2: 哦，
0: 明儿来的后到的。
2: 哦，明儿来的后到了，我明白。
0: 明白。
2: 您到这个地方有事啊？
0: 到天津
2: 啊？
0: 有事。
2: 有什么事儿？
0: 我找俺姥爷。
2: 找你姥爷？
0: 找俺姥爷。
2: 哦，顺便看看你姥姥。
0: 哎，我再看看你舅妈。
2: 瞧瞧你表妹。
0: 看看表妹干嘛？
2: 那你找姥爷？
0: 我有姥爷，没有姥姥。
2: 哦，有老爷没有老。

0: 了，
1: 我老爷做官，我是个大少爷。
0: 哦，我明白了
1: 啊，
0: 你是老爷的儿子，
1: 你是太太的孙子。
0: 哎，这叫
1: 什么？你怎么拿我开玩笑？
0: 你不说你是少爷吗？
1: 俺老爷做官，我是少爷。
0: 怎么个少爷？
1: 我说你也不懂。
0: 嗯，
1: 俺老爷做大官，俺老爷家里头有那个坟地呀
0: 啊，
1: 我给他看着，大伙管我叫少爷。
0: 哦，坟少爷，
1: 岂敢岂敢，
0: 甭岂敢了，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啊，
1: 瞧不起坟少爷。
0: 嗯，
1: 我说一句话能把你送法院，
0: 我不信，
1: 让你蹲三年官司，
0: 没那个事儿。
1: 我说你偷坟掘墓来，
0: 我呀。你就这点权利，
1: 我是个坟少爷。
0: 哦，您是坟少爷。
1: 哎，
0: 您光看坟吗？
1: 我光看坟不够吃的，
0: 还干什么呢？
1: 他家里有地让我种，我还种点地。
0: 哦，还种了点地。
1: 对，
0: 种了多少地呀？
1: 种了六厘地。
0: 六厘地。
1: 嗯，
0: 我们这儿不讲理，
1: 不讲理我就打你。
0: 打我干
1: 嘛？你不算不讲理吗？
0: 我们说我们种地啊，不论理。
1: 哦，种地不论理。
0: 哎，
1: 那论嘛呢？
0: 种地论亩。
1: 哦，
0: 论顷。
1: 对，
0: 论分。
1: 嗯，
0: 水稻论田。
1: 我种了600亩地。
0: 哦，600亩地。
1: 嗯，
0: 那就是6顷地。
1: 啊，我种了6顷地，就是600亩啊。
0: 600亩，
1: 600亩。
0: 那不，
1: 好，
0: 那到了年底，您种这个地。是交租子呀，还是交粮食？
1: 哦，你问到年底，我是给我们老爷交地租啊，还是交钱呢？
0: 交地租是交粮食。
1: 俺老爷让我交钱，不交地租了。
0: 哦，让您交钱，
1: 拿那个钱就代表地租了。
0: 哦，那么说交多少钱呢？
1: 我交他6块钱。
0: 6块钱，太便宜了，
1: 太贵了。
0: 怎么贵呢？
1: 6块钱，
0: 6顷地交6块钱，还贵，
1: 交不起呀、啊。
0: 6顷地交6块
1: 啊，
0: 还贵啊？
1: 1亩地我就交，对呀、啊，就是1亩地我交6块啊。
0: 啊，1亩地交6块
1: 啊，
0: 那是够贵的。
1: 1亩地交6块
0: 啊，
1: 你算算这6顷地，它不就是600亩吗？
0: 啊，
1: 600亩地，600个6块，我得交多少钱？
0: 交的可真不少。
1: 我得慢慢算算，
0: 算一算。
1: 你算1亩地就6块
0: 啊，
1: 1亩地1块、2块、3块、4块、5块。6块，这是1亩地了、啊，
0: 这1亩了，
1: 大家帮我记好了。
0: 嗯，
1: 这是1亩地的钱了。
0: 嗯，
1: 600亩了。
0: 啊，
1: 2亩地，1、2、3、4，还差俩。
0: 那看他怎么办？
1: 差俩，打上俩耳朵。
0: 差俩耳朵，
1: 这是2亩地的钱了。
0: 看他还怎么算
1: 钱？3亩地，
0: 那我看你怎么办？
1: 三亩地。哎，哪位先生受累？
0: 干嘛？
1: 把袜子给我扒了。
0: 扒袜子干嘛？
1: 我好数脚豆啊。
0: 没听说过。
1: 算地啊？
0: 您看哪个银行的会计下班扒袜子数脚豆？
1: 没这么算。
0: 你会算账？
1: 应当怎么算？
0: 我告诉你
1: 啊，
0: 算账啊有个小九九。
1: 哦，算账还有个小九九。
0: 哎、
1: 哦，
0: 我给你算一算。
1: 我听听，
0: 你不是1亩地6块吗？
1: 1亩地6块，
0: 10亩地是60，
1: 对，
0: 100亩是600
1: 啊，
0: 600亩呢663600块钱，这样算就对了。
1: 哎呀，杜先生，
0: 哎，
1: 我得谢谢你。
0: 您甭客气，
1: 你这一算可给我算出来。
0: 对了吧？
1: 我在家里头算的半虚呀、啊。嘴沫子算出来了，没算对呀、啊。
0: 就是，
1: 哎呀，算到天亮也不算出来。
0: 哎，
1: 我这个老婆帮着我算都算不出来。第二天一早晨起来啊，我对过那个表侄子过来了。
0: 哦，
1: 他表大爷，你别这么算账，你那个算账不对呀、
0: 啊。嗯，
1: 俺这个算账有个小舅舅啊。
0: 哦，
1: 我给你算算吧，1亩地是6块，10亩地60块，100亩地呢600块，663600块钱了。你看看，在俺家里是俺这个表侄子给我算出来了，到这里是你给我算出来了。
0: 你呀、啊，找你二大爷算出来了。
1: 是这是，这是给你开玩笑啊，
0: 开玩笑。那么这钱交上了吗？
1: 钱交给俺老爷了。
0: 哦，给老爷了。
1: 老爷高兴了，
0: 俺老爷火了。
1: 怎么还火了？嫌我扣底子扣的太多了。
0: 哦，回扣拿的太多了。
1: 扣底子多了。
0: 你扣了多少？
1: 我才扣他8毛钱。你说那个老爷多小气？一管子扣他8毛钱。
0: 老爷太小气了。
1: 怎么了？
0: 6顷地扣8毛钱。
1: 不是，要那样他就不恼了。
0: 多少？
1: 我是每1块钱就扣他8毛钱。
0: 都对你了，到28呀、
1: 啊。所以说恼了。
0: 那还不
1: 不管怎么说，我找着俺老爷。
0: 哦，你找着了。那我得问问，
1: 哎，
0: 你们老爷在哪儿住？
1: 俺老爷就在天津城里呀、
0: 啊。城里地方大了，哪儿啊？
1: 耀应胡同。
0: 那哪儿？
1: 耀应胡同。
0: 哦，那么这离那喜鹊大院多远？
1: 哦，离这马车大门都不算太远呢，
0: 不算太
1: 远。离这豆腐坊旁边那里。
0: 我上哪儿找去？
1: 好找啊！
0: 你们老爷姓什么呢？
1: 俺老爷姓抓，
0: 姓什么？
1: 姓抓。
0: 哪个抓？
1: 洗手这边一个肘子，就是抓茶叶、抓东西那个抓。
0: 百家姓上没有，
1: 他是个外姓。
0: 哦，外姓。
1: 不在白家姓里边
0: 哦，
1: 姓什么？
0: 你们老爷叫什么名字？
1: 俺老爷
0: 啊，
1: 要抓你妈，
0: 我挠你奶奶。
1: 你挠谁奶奶？
0: 你抓谁妈呀？
1: 他叫抓鱼哈。
0: 我儿子。

0: 名来叫抓鱼哈，
1: 抓鱼哈，
0: 抓鱼哈，抓你妈！
1: 我看我这什么名字？这抓鱼哈，
0: 你这什么名字？
1: 就是他这个姓啊，连这个名字跟咱们这个人好像有点不一样。
0: 行了行了，我明白了，
1: 明白了。
0: 你们老爷可能是在骑，
1: 俺老爷不在骑，他在坝在酒上没待住，石上蹲了两天了就跑了。
0: 这是什么呀？在骑啊，就说他是骑人。
1: 哦，不敢骑人啊！咋会骑人把大腿给咬了？
0: 骑好人吗？
1: 不是拿那玩意当驴骑吗？
0: 什么乱七八糟！我问问你吧，你们老爷是不是做官吗？
1: 做大官啊？
0: 是满清的官呢，还是民国的官？
1: 他是满清时候的民国官。
0: 哎，没听说过。
1: 他不是他的民国满清官。他反正他是官，
0: 行，干脆啊，我猜一猜，
1: 你猜猜，
0: 他们老爷可能是民国官，
1: 你猜不着呗？
0: 我先猜民国的，
1: 民国的，
0: 我问问你，你们老爷在哪一军？
1: 俺老爷在重军，
0: 重军，没发配，
1: 这就快了，
0: 在哪一师？
1: 在张骞师，
0: 哪一旅？
1: 在小旅，
0: 哪一团？
1: 马团，
0: 哪一营？
1: 绿豆营，
0: 哪一连？
1: 潘金莲，
0: 哪一排？
1: 麻将牌，
0: 哎，麻将牌
1: 啊，
0: 那管谁呀？
1: 红中白板带发财，
0: 哎，他又赌上了。
1: 行，
0: 你问的都不对，你们老爷可能是满清官。
1: 满清官，
0: 我得问问
1: 你，猜猜呢？
0: 你们老爷吃钱粮
1: 不钱啊？
0: 他吃喝泡药，
1: 喝泡药。
0: 你们老爷是钱粮的身子，
1: 他是泡子的脖子。
0: 哇，这还够结实。
1: 猜不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儿行走啊？
1: 在大街上行走。
0: 哎，皇上不让走。你们老爷在哪儿走动？
1: 俺老爷在厕所里走动。
0: 啊，对，马路上不让拉。
1: 你猜不着啊。
0: 厕所里走动。你们老爷是都督。
1: 他都督，都督，他是都督。有点事他都督，都督，都督，都督，仨钟头也没完呢。
0: 碎嘴子，
1: 你不说他是都督吗？
0: 你们老爷是将军
1: 啊？他不讲究，什么事他都不讲究。
0: 你们老爷是知县，
1: 他不知县，
0: 这两天放棉花了，
1: 放棉花，
0: 那叫县知事。
1: 对了，县知事，闲着没事老叫别人知事叫，
0: 好吧，碎催
1: 呀。你猜不对呀、啊？
0: 你们老爷在哪一县？
1: 他在棉花县。
0: 哪一粥？
1: 小米粥。
0: 哪一壶？
1: 臭豆腐。
0: 臭豆腐。
1: 都猜错了，
0: 怎么说他都不明白。你们老爷是文官武官，
1: 他是判官，
0: 判官
1: 原职武职，
0: 地官超职，
1: 没有水蛇腰啊？
0: 怎么说你都不懂？这人什么都不明白。不是爸爸
1: 啊。
0: 你把我气糊涂了！我问他文职官武职官，
1: 你看你着急了吧？你
0: 说我着急，着急叫我小名干嘛你？
1: 我什么小
0: 名？
1: 你不我告诉你啊，你说这个半天是文官武官，文官怎么说他武官怎么讲啊？
0: 我告诉你啊，文官呢出门打锣，武官出门放炮，
1: 他是打炮不放锣。
0: 哎，什么叫打炮不放锣？
1: 放锣不敲炮。
0: 不对，
1: 那应当是
0: 你老爷出门
1: 啊，打那个鞭子丸的咚咚咚。
0: 哦，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您老爷出门打锣，
1: 俺老爷出门打锣。
0: 你们老爷是文官，
1: 文官，
0: 文官，
1: 文官，文官，文官。
0: 我告诉你，
1: 孩子们，
0: 你们老爷出门啊，打七棒锣。
1: 打七棒锣是什么官啊？
0: 县官。
1: 杜先生，我问问你啊，
0: 知县，
1: 知县。
0: 哎，
1: 这个锣多了官大，和锣少了官大？
0: 当然是锣多了官大。
1: 俺老爷那个锣好像比这个多，
0: 比这还多，
1: 官儿比这大呀，
0: 知道吗？
1: 啊，
0: 那他是知州，打九棒锣
1: 多。
0: 还多，知府打十一棒锣，
1: 多的多。
0: 哦，那么说是道台
1: 多大
0: 啊？十三棒锣，
1: 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哦，他是巡抚打十八棒锣，
1: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
0: 哦，拜天行手谕打三十二棒锣，
1: 按原来多的多的多的多，
0: 还多。哎，想当初有个小七爷下天津卫。打108下长兴锣，没有比他再多的了，
1: 还得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什么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1: 这什么呀？俺老爷那个锣他不打就不打呀，
0: 打呢？
1: 打起来又没个完呢？
0: 难道说就没有个柱头吗？
1: 他这老的半天呢，才有柱头了。
0: 有柱头，
1: 柱头，
0: 只要有柱头就好办了。
1: 是吗？
0: 你呀，说一说你们老爷出门那个情况
1: 哦，
0: 在这边呢学一学你们老爷出门打锣。
1: 我学学怎么打锣。
0: 你在这边打着锣。我在这边用手给你数着，
1: 对，
0: 您这锣也打完了，我这也数完了，我就知道你们老爷做的什么官。
1: 哎呀，杜先生有这么大的学问，
0: 就脑子快，
1: 这么大的本事，
0: 没问题。
1: 那我学学打锣，
0: 学学，
1: 你数一数啊，
0: 数一数。
1: 哦，俺老爷有一个规矩，
0: 什么规矩？
1: 临走出门打锣的时候，先得喊一嗓子。
0: 哦，还得喊一嗓子。
1: 今天老爷要出门了，哇！
0: 我知道了，你们老爷是放鸭子的。
1: 你们老爷才放小鸡子的。
0: 你哇呀呀放鸭子，
1: 对付嘛，来了好多这个马子队。哇，
0: 什么叫马子队？
1: 那叫
0: 对子马
1: 啊，来了好多的那个对子马呀。
0: 不对，
1: 这
0: 文官没有对子马。
1: 俺老爷虽然是个文官，他的文官还跨一个五行。
0: 哦，文武两口印，
1: 文官跨五行，
0: 这官可大了，
1: 锣就多了。
0: 打锣，
1: 他那个锣就下

0: 我给你数着。
1: 三只床
0: 一
1: 啊床啊床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0: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1: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0: 床床床
1: 床床
0: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1: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0: 床床床床床床
1: 床床床床床床
0: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1: 床床床床床床床床床
0: 他是个耍猴的呀、
2: 啊、你别吃了，你说你这么会儿功夫你吃三盒了，你整的人家演播大厅到处都韭菜味儿，不爱跟你出来，你说你这档次太低了你。哎，你记住哈，待会儿录节目的时候你少说话，听了没？你别像搁铁岭台似的啥实话都往外勒，那多丢人啊。你就看我对付他行吗？别吱声行吗？乖啊。嗯，哎，你说这小崔咋还不来呢？太不拿人当腕儿了。这铁岭台人家等咱俩小时，这中央台嘚瑟的，你说对吧？
3: 哎哎呀，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啊，来晚了，对不起。昨天晚上没睡好觉，你知道吗？哎呦，大妈大叔都来了，
2: 来了。
3: 你好，大妈。
2: 啊，你好。
3: 你好，大叔。
2: 哎呀，你赶紧开始吧。啊，俺们底下还俩栏目呢。啊，这都出来一趟，这北京台、天津台，这都得给点面子。赶紧说你那开场白吧，快开始吧。啊。
3: 嗯，比我还熟呢。嗯。各位朋友，欢迎收看小崔说事儿。6年前我采访过一对来自东北的老夫老妻，那6年过去了，他们有什么变化呢？我
4: 好了。
2: 枪崩了，你接着吧，说你的。
3: 哎，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的话。
2: 你说你这主持人当的，你这应变能力太差了，几个格就把你给打懵了。这么的吧，你坐下。
3: 哎。
2: 啊，我先采访你几句。
3: 行。
2: 怎么的，小崔？
3: 啊。
2: 6年没见，听说你抑郁了。
3: 这事儿都传铁岭去了，
2: 好点没？
3: 好多了。
2: 你就别装了，你跟你大叔大妈这你装啥玩意儿，你这都写你脸上了。
4: 是过去你那张脸就哭笑不得的，现在跟紧急集合的似的。
3: 铁岭还这么夸人呢？
2: 拿礼物过节了
3: 啊，
2: 给你带个纪念品。你这小辈儿的，你是啥玩意儿？你服你自己，这相当有纪念意义。
3: 哎呦，大妈这月子都出版了。
2: 看哪页？
3: 哎，
2: 哪页？
3: 仅以此书送给闹心的小崔。
2: 嗯，
3: 愿你看完此书一觉不醒。白云大妈雅正。
2: 谢谢。加油呢？
3: 哎，
2: 加油呢？嗯。
3: 哎呦，大叔，
4: 哎，
3: 这不是那二人转的手绢吗？
4: 看背面。
3: 哦，转一转，摇一摇，天天锻炼准睡着，黑土雅正。谢谢大叔大妈，你看还给我带礼物。

0: 谢谢您。
1: 好几年没见了，你大妈就合计，你说带点啥好给孩子？
2: 哎呀，俺们呀，就是揪心你这没有觉啊。
0: 嗯，哎呀，大叔大妈还关心我这睡觉问题哈。
2: 是，
0: 你们二老睡眠质量怎么样？
1: 我沾枕头就着，呼呼的。
2: 没心没肺的人睡眠质量都高。
0: 是，像我这小心眼的才睡不着呢。
2: 没说你啊，
0: 大叔，您这六年快乐吗？
1: 快乐，我天天唱二人转，跟十来个老娘们。
2: 我整我的出版物，生活上俺们互相关心，事业上互相帮助，怎么跟你形容呢？
1: 凑合过呗，你还能离啥呢？
0: 其实啊，我都听说了，大叔大妈感情上出了些问题。
2: 绯闻，绝对的绯闻。没有新闻的领导不叫领导，没有绯闻的名人那算不得名人。做人难，做女人难，
1: 做一个名老女人难。
0: 大家都看到了吗？这大叔是一肚子实话说不出来啊，幸亏我还准备了一招。哎，咱换个方式，大叔大妈。
2: 嗯。
0: 我问大叔的时候，大妈把这耳机戴上；问大妈的时候呢，大叔把这耳机戴上。
2: 嗯，
0: 好不好？哎，听听音乐，放松放松。
2: 给他扣上。
0: 啊、来，戴上。
1: 哎呀，这声太大了。
2: 要你扣上，你扣上，你咋那么多话呢？问吧，崔。
0: 哎，
2: 咱、
0: 大妈
2: 啊，
0: 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怎么来的？
2: 俺们搭专机来的。
0: 那太贵了，那我们报不起。
2: 不用报，都小钱儿、啊。现在有钱，都是穿的，相当有钱，太有钱了。嗯，确实是挺贵。
0: 您这是貂皮？
2: 错，貂绒。
0: 那特别贵吧？
2: 不贵，四万。
0: 四万还不贵啊？嗯、大妈真舍得给自己花钱。
2: 女人嘛，对自己下手就要狠一点儿。
0: 不够。那我再问问大叔。
2: 那行。
0: 哎，您听听音乐。
2: 问你了。
3: 啊。
2: 嗯，该你了。
3: 声挺大的。嗯。
0: 大叔啊，听说你们这次到北京是搭专机来的。
1: 啊，是搭拉砖拖拉机过来的。
0: 那得多冷啊！
1: 穿的多呀，这都抗风。你看他这衣服。
0: 啊。大妈这衣服挺贵的吧？
1: 老贵了，四十一天租的。
0: 租的
1: 啊？
0: 怎么样，有效果吧？还得这么问啊、我再问问大妈，您听听音乐啊。
2: 我这底下咋都笑呢？我看这里有事儿，你看我点首饰。
1: 明白。
2: 你问吧，崔。
0: 大妈，咱说说您这个书吧。
2: 书啊。
0: 啊。
2: 说书那可有的说了，那从哪儿说起呢？
0: 就从签字售书说起吧。
2: 签字售书
0: 啊，
2: 签字售书那天，那家伙那场面那是相当大呀，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呀，那把我挤桌子底下去了，那一摞书都倒了。
0: 哦，
2: 嗯，
0: 那我再问问大叔。
2: 行，
0: 哎，
2: 问你，我那书，
0: 大叔，大叔，大妈签字售书那天，您也在现场吧？
1: 没签字售书啊？
0: 没有吗？
1: 全白送的吗？
0: 那大妈刚才说人山人，
1: 哎呀妈！一听说白送的，全乡都去求书去了，回去全糊墙了。那家是左一层右一层，左一层右一层。后来上厕所一看，还有这么厚一摞书。
0: 大妈，把耳机给我吧。
2: 智商相当高。
1: 哦，对，
0: 是这么回事啊。
2: 嗯。
0: 刚才啊，我问大叔大妈问的是同样的问题，
2: 是
0: 可是你们俩回答呀，一点不一样。

0: 我戴上耳机听听音乐，你们自己对着啊。
1: 我怎么的？你怎么说的？咱怎么来的？
2: 坐拖拉机过来的。
1: 我这衣服呢？
2: 41天租的。
1: 我那书呢？
2: 我都按你那比划的，你不说全糊墙了吗？最后厕所还有看书啥的。
1: 你咋记不住呢？
2: 那你没办法，他能让你给扣上了，你这孩子学坏了，你说。
3: 我说他两句。小崔啊，
0: 哎，
2: 你这样
0: 啊，
2: 你学坏了你啊，你这招太阴了你，你不怪睡不着觉，心眼太多了你，该啊。
0: 谢谢啊。
1: 他们主持人都这样，这么的吧。从现在开始你一声不许吱了，一声都不吭，听见没？记住没？说话呀。
2: 你不不让说话了吗？
1: 跟你合作太难了，你说这辈子没有过默契。所以啊，摘了吧。咱接着唠。
0: 好。那我就再问大叔一个问题。怎么了大叔啊？
1: 他胃疼，说你胃疼呢，这咋还下垂了呢？
2: 胃在哪儿呢？
0: 哎呀，大妈，您家教真严呐，您让大叔哪儿疼，他就哪儿疼啊。
1: 胃有他，身体不舒服，你问我呗。
0: 行，我刚才看了您这书啊，第一章就叫《回家》，说的就是上次做完节目回铁岭的时候，那场面特别壮观吧。
1: 那怎么叫特别壮观呢？那是相当壮观，那家伙那场面大的，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烟山迎海。
3: 那崔，我求求你，我把这玩意带上吧。
1: 我说的都是假的，是不？
2: 真的。
1: 你听不下去是不？
2: 能。
1: 那你抽他干啥呀？
2: 胃疼。
1: 崔，你接着问啊，不用理他，没见过世面。
0: 是，我知道，其实大妈成了名人以后，见世面挺多的哈。你参加的活动很多吧？
1: 那相当多，一天到晚啊，那就是到处演出，四处演讲，还给人剪彩。
0: 出场费也不少吧？
2: 他80，我40，
1: 都税后。
0: 那都给哪儿剪彩啊？
1: 都是大中型企业，
2: 大煎饼铺子、铁匠炉啥。
1: 俺们那嘎达有个挺老大的养鸡场，那都是我剪的。
2: 是他剪完就禽流感了，第二天。当时死了10万多只鸡，最后送他个外号叫一剪梅。
1: 我不说话能憋死你吗？能憋死你不？
2: 能憋疯。
1: 哎呀，那你说你这
2: 人，
1: 我不稀得说你那些事就拉倒了，你给你留着面子，我不稀得说他。你说就他吧，就好给人出去唱歌，你这嗓子能唱啊？那天呢，就上俺们敬老院去给人唱歌，拢宫底下坐着七个老头，他嗷一嗓子喊出来，昏过去6个。
0: 那不还有一个呢吗？
1: 还有一个是院长，拉着我手就不松开了，那家伙可劲儿摇啊，大姐呀，大哥这一嗓子太突然了，受不了啊，快让大哥回家吧，人家唱歌要钱，他唱歌要命啊。
2: 你好，你嘚嘚嗖嗖还上精神病院给人讲演去了？讲一天一宿。
1: 怎么的？精神病都出院了？
0: 有效果？
2: 大夫疯了。
1: 哪大夫疯了？我问你。
2: 崔大夫就
1: 疯了。崔大夫。
2: 至少崔大夫。
1: 怎么说话那么不负责任呢？你说你这崔啊，千万别痴心啊！他没说你。这说话这么，这老年痴呆，你出门忘吃药了你？崔。咱接着唠唠文学方面的啊，省得他插嘴，怎么那么烦人呢？你说你，
0: 那大妈，咱就还说说您这书，我听说您那个月子2正在创作当中，
1: 还有10万多字就截稿了。
2: 哎呀妈，哎呀，
1: 怎么的？

0: 胃疼。
1: 忍着，你问。哎呦，那么脆。
0: 对。
1: 你接了。
2: 我听说那个读者特别期待啊。
1: 怎么说特别期待呢？
2: 啊，
1: 那是相当期待。那家伙那看完月子一就想看月子二，都搁那憋着呢。
0: 那这话是真的，
1: 嗯，
0: 那憋的是相当难受的。那村长啊，就上俺家就堵着门就告诉你，
1: 嗯，
0: 别让你媳妇让他烂走了，
1: 嗯，
0: 赶紧写月子二吧，
2: 嗯，
0: 村头厕所可没纸了。
2: 嗯
1: 我恳请你们中央电视台封杀我，走了，不录了。
2: 哎，怎么这又走了？
1: 都干啥呢？
2: 别走，别走，又走了。
1: 你说这干啥呀？你说我本来还想指着这节目再火一把呢，这家叫你给扒的，你都直播出去了，都看着呢。
2: 没事，这节目收视率低，没事。
1: 低也不行啊，我白云大小也是个名人，走了，
0: 走吧。这是什么玩意儿？你白云什么名人？那就是个人名。
1: 这。
0: 你说你咋这样？你说这录完一回实话实说，你咋这把你祸害成这样呢啊？咱就是农村小老头小老太太，咱写啥书啊？小学还没毕业呢就写书啊？你看那家七天憋出六个字儿。这都乱说，你就老老实实就得了呗。你说活多累，你这样啊？你飘吧。你说不上哪天风大把你这块云彩飘走了
1: 怎么的？你黑土有能耐也飘啊？
0: 我飘起来是沙尘暴。你走吧。
3: 对呀，对不起啊。
2: 没事，
0: 你大妈已经不是你六年前的大妈了，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
2: 你听着那么别扭。
0: 你别别扭，
2: 嗯，
0: 不剩最后一句了吗？大爷给你录好不好？
2: 嗯，
0: 你坐着我说
1: 最后一句话，我还想好了呢，还没说呢。我也说，怎么的？你不走了吗？
2: 你看呢？本来这节目收视率就低，你说要把这播出去，那收视率相当高了就。大叔大妈呀，我们这节目改了，结尾它不是每人一句话了，它是才艺表演。你看二人转这扇子，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一人一把。
1: 我不要，都给他。
0: 坐下。不能要这玩意
2: 儿，才艺表演吗？你让我给带个头，二人转的手绢，看。
0: 你这才艺表演擦玻璃呢？你这玩意儿它也不应该是那么个事儿，它应该是这么回事儿，这就接住了。
2: 哎，
0: 对对对，你看看，你看看，
2: 啊，
0: 这玩意儿呢，撇出去，接回来就
2: 好。哎，咱欢迎大叔给咱来段二人转，好不好啊？
0: 来吧，你没带人。
2: 大妈在呢吗？
0: 咱不能唱，
1: 也没人请我呀。
2: 请请，
0: 老鬼，
1: 小样啊！
0: 你干啥去？
1: 换衣服。

0: 哎，没事啊，甭着，该乐就乐啊，都实在点儿。
1: 嗯，
0: 别说你们乐的，在家照着镜子，我自己都乐半天。
1: 什么话呀？
0: 一照镜子坏了。
1: 怎么了？
0: 镜子又窄了。
1: 你自己又宽了呗。
0: 没办法，形象在这搁着了。
1: 哎，
0: 说别的，我说我漂亮，谁信呢？
1: 也是。
0: 我说我漂亮，也分跟谁比，跟您比，我这太有自信了。
1: 你那意思怎么着？
0: 就你长得就是比较有个性，有特色。这你说你爸爸是发财，我们准相信，你知道吗？你爸爸还不懂爱，你看，
1: 我都不纳闷我怎么出来的，我
0: 不是，我就说形象这一方面
1: 哦，
0: 一上来啊，大伙儿掌声鼓励，
1: 嗯，
0: 演员应该鞠躬还礼，
1: 对，
0: 礼貌礼尚往来，什么交情在这，
1: 嗯，
0: 与水的关系，
1: 没错，
0: 谁也离不开谁，
1: 嗯，
0: 您别说我们年轻的演员了，
1: 啊，
0: 您说过去老先生、老艺术家一上台。观众那掌声更热烈，
1: 那是
0: 此起彼伏是连绵不断。
1: 对，
0: 这时候光给您鞠个躬，完了，
1: 怎么了？
0: 不代表心情了。
1: 我那怎么办？哎，
0: 可以适当的给您加点礼节，
1: 礼节，
0: 要给您作个揖，
1: 嗯，
0: 请安，
1: 哦，
0: 还能跟您客气两句。
1: 这怎么客气？
0: 简单的，像什么？您这掌声太热烈了，
1: 啊，
0: 没有别的。只能更好的为您服务，
1: 哦，
0: 目的就是拉近距离，
1: 嗯，
0: 表演起来方便。
1: 对，
0: 当然说到这儿，咱还得补充一点。
1: 哦，
0: 您看搁在舞台上客气了吗？
1: 啊，
0: 只能是说相声的，其他曲种就不行。
1: 您等会儿，
0: 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1: 哎，您等会儿，
0: 一上来跟我们一样，连贫带逗。嚯，你爸是发财，人家准急啊，人家
1: 又来了是吧？
0: 怎么？
1: 您刚才说那一大套，我可都听见了
0: 啊。是，
1: 我觉得您那话说的有点太绝对了。
0: 怎么叫太绝对了？
1: 怎么着客气只能是说相声的？我觉得不，
0: 其他曲种不行。
1: 一样，
0: 不一样？
1: 一样。
0: 感
1: 观众演员与水的关系那得一样，
0: 您其他曲种没有这种灵活劲儿，
1: 绝对一样。
0: 那举个例子吧，
1: 你说
0: 其他曲种的，
1: 嗯，
0: 京剧怎么样？
1: 国粹，
0: 你也粹，
1: 我粹什么？
0: 不是你也喜欢？
1: 我爱听
0: 啊，哦，京剧喜欢
1: 啊。
0: 找出戏
1: 哪出？
0: 失控斩，
1: 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
0: 我还真知道，
1: 爱听戏。
0: 里面主角是谁？
1: 诸葛亮
0: 啊。演诸葛亮能是一般的演员？
1: 那得是头部的角儿。
0: 所以他一上场，观众的掌声特别热烈。
1: 哦，
0: 光说不像话。
1: 怎么着？
0: 我卖力气
1: 哦，
0: 就在这给大伙儿模仿回诸葛亮上场，
1: 哎，
0: 老生就不。
1: 您等会儿，
0: 干嘛呀您？
1: 您模仿谁？
0: 诸葛亮，
1: 多喜庆，还模仿诸葛亮？诸葛亮您不像。
0: 那我呢？
1: 你把葛亮俩字去了。哎，你倍儿像你，我给你拿耙子去吧。
0: 你们乐无所谓，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资本说我？
1: 没有，我没学诸葛亮，我
0: 你也学不了啊，哪儿我也学不像，简单模仿，
1: 简单，
0: 真来，那老生做科八年
1: 啊，
0: 一抬腿趴到这儿，
1: 嗯，
0: 我一抬腿夸，啪夸夸夸，全憋了，知道吧？
1: 嗨，憋了，这
0: 受得了吗？我都散了一会儿。
1: 那您这
0: 简单模仿，
1: 简单点。
0: 哎，我告诉你，唱戏的啊，尤其老生的演员。这个精气神全在眼睛上，哦，
1: 看眼睛，
0: 你看我这眼神啊！
1: 行行行，
0: 你看诸葛亮一上台，
1: 咱注意他的眼睛，
0: 一来，
1: 嗯，
0: 哎
1: 呦，
0: 得，
1: 嗯，
0: 得，哒哒哒哒，得，观众们热烈，演员爱搭不理，该怎么做戏还怎么做戏，
1: 不理观众，
0: 投入角儿，
1: 行了吧，投入角儿。要说京剧，他衰败呢？
0: 哎，哪儿就衰败了？
1: 这不行啊！
0: 这都不行，
1: 不行啊！你依着我说，你得让唱戏的跟说相声似的。
0: 我
1: 一上来跟观众们打个招呼，客气客气，那京剧火了，
0: 那京剧就毁了。
1: 那
0: 唱戏不能
1: 没那事，一样。
0: 你上来打招呼，
1: 打招呼，
0: 说来就来。
1: 你来，
0: 你的主意嘛。
1: 我来，
0: 诸葛亮啊，得得得得大大得，
1: 观众朋友热烈鼓掌，打呀！
0: 诸葛亮把胡子摘下来，谢谢大伙儿。我先唱一段啊，拉仙儿吧你了。
1: 这诸葛亮太敞亮了，这
0: 能这样吗？
1: 这不行不行不行！
0: 您得弄明白，人不是说不客气，
1: 哦，
0: 得知道什么时候客气。
1: 您给说说。
0: 演完出来之后，
1: 啊，
0: 大伙儿一看这戏都演完了，
1: 哦，
0: 掌声鼓励，
1: 嗯，
0: 人家把这染口冠全摘了，
1: 嗯，
0: 一看名演员，再您清唱一段，
1: 哦，
0: 这是白饶的。
1: 您瞧瞧，
0: 有人一高兴啊，比平常雕高一个调门吧，
1: 哦，调门的高了，
0: 那就上去了，
1: 哦，
0: 累嗓子。
1: 嘿，你看，
0: 这是赶上这观众喜欢。
1: 您看看这了不起，
0: 这离原唱曲有很多区别。
1: 我明白了，
0: 你明白了，
1: 我明白了，客气只能是说相声。别的行业都不行啊，几位啊！别的行业跟你们还这是乐鞠躬没有？

0: 嘴瓢着，眼得歇着，腿颠动着，咱们几位听相声上上，听哪段跟人说说
1: 说说哪段呢？
0: 不是你说呀、
1: 啊？有这样说相声的吗？
0: 你不这意思，
1: 这说不俩愣子吗？这不是？
0: 我按你那意思来的、啊。
1: 您没明白
0: 啊？
1: 你太废物了。
0: 不错，
1: 咱甭那么局限说这演员这块。
0: 那您说，
1: 您说整个这行业360行。行行都特别客气，
0: 是吗？
1: 哎，尤其是买卖人，
0: 做买卖呢，
1: 做买卖讲究四个字，
0: 哪四个字？
1: 和气生财。
0: 哦，
1: 举个例子来说，
0: 啊、
1: 咱俩都会抽烟
0: 啊，那是
1: 买烟去。
0: 嗯，
1: 哎，甭管跟哪儿买烟
0: 啊，
1: 卖烟的这位都咱特别客气。
0: 是啊，
1: 好比我买烟去，
0: 你还学学？
1: 一进去，老板，来盒烟。哟呵，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恒大多少钱？恒大4.5。哦，金桥呢？哎，金桥5.5。
0: 是这价。
1: 紫云多少钱？哎呦，紫云。10块，您看您都问好几个，您到底来哪个？
0: 对，
1: 哟，你这样吧，你呀、啊、给我拿一条紫云，
0: 一条。
1: 哟，您要一条，这样吧，收您94。
0: 哎，怎么改94了？
1: 薄利多销啊，小本经营全靠您照应，拿着烟找着钱，哎，以后常来啊，多简单。
0: 完了，
1: 多客气。
0: 哈哈，这就是您说的买卖人客气，
1: 卖烟这样就可以了。
0: 卖烟这样挣着钱吗？
1: 可以卖点假的。
0: 卖假的干嘛？你这人，我告诉你
1: 啊，
0: 做人你得真材实料
1: 啊，实实在在。
0: 你开买卖，你图着挣钱，
1: 那没错啊。
0: 你这样，我给你出主意。
1: 您又有主意？
0: 我有。你让这卖烟的啊，也跟咱说相声的，
1: 嗯，
0: 面对顾客们会什么礼节，加什么礼节？哎，这卖烟挣大钱了。
1: 这是什么主意？
0: 怎么不是主意？
1: 卖烟还加礼节？
0: 为什么都在家里？
1: 不值当的。
0: 没那事，生财之道。
1: 那好看吗？
0: 不信来回试试。
1: 卖烟加礼节，
0: 会什么加？
1: 会什么加什么？
0: 来、啊，
1: 跟我买烟去。
0: 走、
1: 啊，一进去，老板，来盒烟。
0: 嗯，
1: 先生，您抽什么牌子的？我记了。你这不是卖烟，你这是聊斋，你这是。信你那我能干嘛？我就没别的啊，我就问问恒大多少钱。
0: 恒大。
1: 恒大4.5，
0: 鞠躬那是啊，
1: 不是大哥，恒大没多大粒儿啊，
0: 啊我讲，
1: 这太客气了，那你妈金桥多少钱？金桥5.5。
0: 作揖，这是礼节。我
1: 您这上辈子秀才吧，嘛都会。那你嘛，紫云多少钱？紫云10块。
0: 请安着。
1: 我给您换个铃啊。哎，你这太客气了，没看过《还珠格格》都不知道怎么对付你。哪有这样的？做买卖你是没你。哎。不敢问啊，
0: 怎么了？
1: 大种花还有吗？
0: 要货这是。
1: 那对不起您
0: 啊，
1: 卖完了。
0: 这是没有，年底了都。哎，好家伙，您这磕上了，这就。
1: 这不是你要求加礼节吗？
0: 啊，
1: 这大礼了，
0: 啊、太大了。
1: 这谁敢买烟去？
0: 啊，
1: 这一进去，嚯，先来200，记事儿办啊。你看。
0: 赶上谢笑了，这个
1: 能这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
1: 做买卖不，您不能瞎干。
0: 看来是
1: 规矩很多，
0: 嗯，
1: 尤其是老买卖
0: 哦，
1: 本身没赶上那年代，
0: 对。
1: 但是听后来老先生给您介绍过，说那时候这老买卖有两种特殊的，
0: 哪两种？
1: 一种特和气的买卖，
0: 哦，
1: 还有一种正相反，特不和气、
0: 哦。一种特和气，一种特不和气，
1: 截然不同。
0: 哎、您这您先给说说这特和气的买卖是？
1: 特和气的
0: 啊，
1: 鞋铺。
0: 卖鞋，
1: 哎，您说卖鞋现在够客气，看哪双拿哪双，各位，这不叫能耐。
0: 那什么叫能耐？
1: 什么叫能耐？要搁过去，老买这鞋铺
0: 啊，
1: 您到这鞋铺门口过，把您叫进来卖给您一双鞋，这叫能耐。
0: 您等会儿，
1: 怎么了？
0: 我打您鞋铺门口过，您把我叫去买双鞋穿。
1: 对啊，
0: 您这话大。
1: 怎么了？
0: 依我就不买。
1: 你没腿。
0: 我没腿，我还过得去吗？我
1: 不是，那为什么不买呢？
0: 我会挑毛病。
1: 哎，不怕你挑，买鞋能怎么挑？
0: 怎么着？
1: 不就是鞋大鞋小，脸长脸短，
0: 这就足够了。
1: 你呀、啊，这样吧，甭管我自己学了，双学一回行吗？
0: 一起表演。
1: 好比现在我这是鞋铺的掌柜，
0: 我就是马路上遛弯的，
1: 想让大伙看看你怎么把我这鞋买走。
0: 我准不
1: 说来就来呀、啊，
0: 试试、啊、你看着呢。
1: 我板板他这毛病，今儿咱改了，这儿不是舞台了，是我这小鞋铺。一会儿这小子从我这儿过来。

0: 您看我用简单的话怎么用我？你看看，你过来给解个穴来。怎么了这是？先生，嗯，不，你怎么了这是？
1: 颈椎犯了。
0: 颈椎犯了这样，好嘛？这两步走，我以为你爸是巨灵神呢，这玩意儿你是。
1: 干嘛你啊？
0: 不是您这遛弯呢？
1: 对了。
0: 太好了，
1: 哎，
0: 河在那面。
1: 我上河那边干嘛？
0: 那多凉快。
1: 我不去。
0: 不是您这吃完饭溜溜神儿，
1: 对了，
0: 也别说这习惯是不错的。
1: 嗯，
0: 哎，进来歇腿儿。
1: 你这是
0: 我鞋铺啊，
1: 不买
0: 不买没关系，跟您交个朋友。来，请进。
1: 嗯、
0: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把那龙井沏上。不是这位，这是咱老主户，哪年能买到三五双鞋的？
1: 买过的鞋。
0: 哎，真哥，您这脚多大号？
1: 我
0: 啊，
1: 45。
0: 哦，您是土拨鞋。
1: 土拨鞋，
0: 这45是大点儿。哎。不过咱有这号，
1: 哦，
0: 还是新样，我拿着您看看，
1: 瞅瞅。
0: 各位，打鞋盒里拿出来，
1: 嗯，
0: 本来没土还得掸两下，
1: 为什么呀？
0: 让您看着就这么痛快，
1: 痛快。
0: 您看这多好，
1: 嗯，
0: 礼服您的面牛皮底行牛的口，就您穿上，
1: 嗯，
0: 别提多潇洒了。
1: 我不买，
0: 不买没关系，您试试，
1: 试试
0: 啊，
1: 试试就试试，
0: 哎，试试就卖出去了。
1: 哎，掌柜的
0: 啊。
1: 大了，
0: 大你外号新鞋穿大不穿小，过两天一回旋穿着正好。
1: 脚大。
0: 你这不是来买鞋，你来踢馆的呢？你这是？这大和脚大是一个意思吗？这个？咱弄准哪个？
1: 脚大，
0: 这脚大难得住我们来啊！脚大
1: 啊，对，
0: 脚大，
1: 哎，
0: 脚大，脚大就约等于鞋小，对吧？
1: 就是鞋小。费劲呢，
0: 鞋小你要新鞋穿小不穿大
1: 啊？
0: 过两天一松旋穿正好。
1: 不是您这鞋大
0: 能回旋，
1: 鞋小
0: 能松旋。
1: 您这鞋里
0: 有牛皮筋儿，
1: 哎，牛皮筋儿像话，那也不行。
0: 怎么了？
1: 您这底儿厚，
0: 砖头瓦块不隔脚啊，
1: 底儿薄，
0: 走起道来轻快，
1: 脸长，
0: 严实不惯土，
1: 脸短，
0: 透风不长脚气。
1: 嘿，都有说的，
0: 我就给您包上了，
1: 卖给我吧。
0: 哎，他是说的闲话啊，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了吧？
1: 5岁了，
0: 都5岁。小张，
1: 哎，
0: 把那小布鞋拿过来。
1: 这就不买了，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店是6折，买一赠一。
1: 哦，
0: 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哦，
1: 真周到。
0: 哎，小鞋拿好了，
1: 哦，带着
0: 回见吧您。
1: 回见，回见。
0: 您看怎么样？这不就卖出去了？
1: 还真是，
0: 多大的能耐啊！
1: 嗯，
0: 还饶上小鞋穿。
1: 好，你别提小鞋啊，
0: 这就是特和气的嘛。
1: 啊，这是特和气的，
0: 没错。
1: 我再问问您，这特不和气的呢？
0: 特不和气的，
1: 啊，
0: 棺材铺。
1: 怎么吵的嘛？
0: 来人从来不客气，
1: 哦，
0: 只介绍价钱。
1: 嗯，
0: 多好的朋友聊闲天，
1: 啊，
0: 也别说各位，临走就一句买卖话。
1: 什么话呀？
0: 朋友有个闲事儿
1: 啊，
0: 您给张罗着点儿。
1: 哦，
0: 听见了吗？就这一句。
1: 哦，就这一句呀？
0: 啊，
1: 没了。
0: 啊，这就够用了。
1: 哟，这卖棺材的太不客气了。
0: 哎，卖的东西不一样。
1: 这没那事儿啊。
0: 哦。
1: 都是买卖人，你那么不客气，你干不过人家。
0: 哟呵，
1: 你我不给你出主意吗？
0: 您又有主意？
1: 你让这卖棺材的照着卖鞋那么干呢，买卖活了。
0: 好，二位给带走。他已经不属于我们人界的了啊！干嘛呀？你什么主意？这是
1: 好主意啊！不是你这人，你看这人，你这人脑筋就是死。
0: 谁脑筋死？
1: 你琢磨这道理啊？
0: 什么道理？
1: 假如说有一位来买棺材来，卖棺材这位这么客气这么和气，买棺材那位他能不高兴？
0: 他都买棺材，他能高兴吗？哦，买棺材都是姑爷是吧？
1: 外姓人呢？怎么的？
0: 不是你这话只能那么理解。
1: 和气生财不你说的
0: 话是那么说，
1: 俺就该客气。
0: 是这个理儿。
1: 你要不信，咱俩再来一回。
0: 你打住啊！
1: 干嘛？
0: 好吧，这是棺材。
1: 我知道。你这卖我棺材不美，你等我等我等我。
0: 您甭带他，自己要去。哪儿啊？这是一听卖棺材那么美，也别说，有可能家里没有祖坟，知道吗？第一个下葬，这就是高祖，这就是。依着他改吧，这回啊不是鞋铺了，棺材铺。我呢还是这掌柜的。你好嘛，这动静真大，你这我颈椎还是没好。 还得。

0: 一个疗程啊，你这万先生，
1: 哎，
0: 遛弯呢？
1: 啊，
0: 吃完饭了？
1: 是，
0: 遛会神儿，这习惯不错啊。进来歇腿，
1: 你这是
0: 棺材铺？
1: 不买，
0: 没关系，交个朋友，来请进。
1: 行，
0: 哎，小张别忙了，倒茶去，跟龙井梯上。
2: 不是这个
1: 啊，
2: 这是咱老嘱咐，
0: 哪年都买咱十口八口的棺材。
1: 我们家老死人啊。
0: 哎，真隔着您这身高是
1: 1.8米，
2: 太巧了。
0: 啊、您看这口，
1: 哎，好。
0: 这料可杀不两帮国母女金三子盖提坛里边，呵，别提多舒坦了。
1: 你行里舒坦，
0: 你看这做工是漆，这就是给您做的。
1: 哎，给谁做呢？
0: 哎，开始说闲话
1: 啊。
0: 像您这岁数跟前小孩
1: 5岁，
0: 都5岁。
1: 哎、对对对，
0: 小张小匣子扛过来。
1: 这不要啊，
0: 不要钱送的
1: 啊。
0: 门口有牌子，本届十对八折，买一赠一。以后没时间过来打个电话
1: 啊，
0: 我们连大带小给您送家去。
1: 哎，我送你们家去。
0: 小匣子别忘了，
1: 要这干嘛？
0: 拿回家哄孩子玩，
1: 这不是玩具。
0: 按轱辘当小车，
1: 孩子闹，
0: 把盖盖上，
1: 闷死了。
0: 回坟地不就埋了吗？感谢大家掌声鼓励。
1: 谢谢。
0: 传统节目买卖论。
1: 对。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好，得说是老师教的好。
1: 没错。
0: 如果您觉得表演的不好，那怨我。
1: 为人诚恳。
0: 没找好搭档，这个也没有办法。这个好的相声演员确实很少，尤其在舞台。你们等一下，这有杀气。对。聊天儿。再见。找他们去。
1: 这里有一个是我师爷，你知道吗？
0: 你师爷想疼疼你，
1: 直接就把你带走。我告诉你，
0: 我不去。
1: 哪儿的事儿？
0: 干嘛？
1: 哦，翻场过来以后说小段，你说的什么意思？
0: 聊聊天啊。
1: 行，表演的好，老师教的好，
0: 不能埋没人家。
1: 表演的不好，你的意思我不好？
0: 我是这意思。
1: 你那么诚恳是吗？
0: 我实在惯了吗？
1: 我问你，我哪儿不好？
0: 哪儿不好？你问大夫去，别问我。
1: 我问得着大夫？我问你，我说相声怎么了？
0: 多余干这个。
1: 我，你这话我都没法接受。我告诉你啊，
0: 你死不死？你
1: 我怎么了？你说一重点。
0: 不就是你反应慢？
1: 有来的有来的，相声就这个，那不老我们反应慢？我告诉你，我反应最快了。
0: 谁信呢？
1: 不信说你考我。
0: 你看说相声才这毛病，不信你考我。后台对好词儿假的。
1: 我用你个我对词儿。
0: 臭不要脸，这。
1: 你别说，越说越狠，我告诉你啊。什
0: 么了？
1: 哪儿是不是庸医给我对词儿？即兴发挥出题考。
0: 即兴发挥。
1: 对了，
0: 我可会啊。考你也考我，不得先有题后有答案吗？你甭弄这个啊！
1: 什么
0: 意思？门
1: 我没明白，我的你不你不考我？
0: 不是，考你真来
1: 真来啊！
0: 文字游戏你敢吗？
1: 什么游戏？
0: 学画。
1: 鹦鹉学舌，
0: 我说人你重复人，
1: 哎呀，太简单了，
0: 加难度，
1: 加呀！
0: 你趴桌子上，这好玩，加难度在语速上面。我说了一块，你再重复。真去了，你看，我是我知道了，谢谢。不是这谁开的枪这是？我可不是拦着您，这得连发又不打不透，知道吗？兄弟，你起来，怎么了？你这是？困了是吧？
1: 趴下了。
0: 哪儿就趴着死了那是。
1: 不是我没趴。
0: 趴法不对，俩手搭桌子压低点。
1: 搭这
0: 儿。保住了往前看。
1: 这样。
0: 就这姿势你看多好看。
1: 这
0: 跟金刚的海报是一模一样知道吗？这是我们夏天款的还没粘毛呢。
1: 哎这这。有你在这解释加难度。
0: 拿扇子
1: 啊，
0: 小眼神还你。
1: 怎么着
0: 还你眼神啊？
1: 我眼睛呢
0: 跟着扇子走。
1: 嘴
0: 重复我的话。
1: 没多难。
0: 你别说大话。
1: 干嘛？
0: 这看似简单，干扰岁月。
1: 这没什么，我告诉你，
0: 你够自信的。
1: 就这样，
0: 当着大伙面试眼神。
1: 来呀、啊，
0: 盯住了，
1: 没问题。
0: 不信这，
1: 不怕这个，
0: 谁不怕？来，
1: 好、
0: 啊，咱聊咱的。
1: 咱这
0: 怎么了？你这，
1: 你说怎么了？你那聊够了，我这卸花了，知道吗？
0: 改鸡蛋了。
1: 鸡蛋个免试怎么样？
0: 过得去。
1: 正式开始
0: 学画啊！
1: 来呀、
0: 啊，来来。大家好，
1: 大家好，
0: 嚯，我干什么的？
1: 我干什么呢？
0: 你干什么的？
1: 你干什么呢？
0: 我呀，我钓王八呢，
1: 钓王八呢。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马瘦毛长，蹄子胖，两口子睡觉争热炕，老头要在炕里头睡，老婆死气白咧偏不让。老头说是我捡的柴，老婆说这是我烧的炕。老头说偏睡偏睡偏要睡，老婆说不让不让偏不让。老头抄起了头灰耙，老婆拿起了擀面杖，两口子冰的邦当打到大天亮，挺好的热炕谁也没睡上，怎么全晾凉了。这回啊，说这么一段这个单口相声，这段叫斗发。这个斗发不是现在的事情啊，多着呢，明代的事情。明代什么年间呢？成化年间，就是这个四帝燕王扫北，燕王坐北京，成化年间，在那个时候是明代鼎盛之时，最盛了，万邦来朝，最好的时候。就在这个明代成化六年，在前门外，过去有四门三桥五牌楼啊，就在这个五牌楼第三根柱子上贴着这么一张黄榜。这个黄榜往这儿这么一贴呀，好家伙，立时刻老百姓呼啦一下就围过来了。为什么呢？不知道国家出了什么重要的大事了，大家都要看看看这个黄榜。这个黄榜贴上没有一个时辰，就惊动了北京城四门三街五牌楼，八辈哪吒城，在这个全城的人民老百姓全嚷嚷动了，也不管什么是五行八作，士农工商，僧门两道，回汉两教，诸子百家啊，360行，街市以上走的人，也有什么做官的、为宦的、背弓的、跨剑的、推车的、担担的、卖煤卖炭的、卖米卖面的、居锅卖蒜的、卖烧面油条的、卖茶叶鸡蛋的，嚯，这人太多。那么大伙儿就都围过来了，就看这个黄榜，到底看看国家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大伙儿围着这黄榜正这儿看呢，哎，打北边来了一个人，这个人是山东人，登州府文登县的人，姓孙，叫孙德龙。干嘛还说他什么地方的呢？哎，因为他这个说话呀不同，山东啊，这叫这个登来清啊，叫东三府，东三府人说话呀就得这个舌头根子发硬。怎么发硬啊？您比方说咱们说吧，像咱们这儿要说啊，我上北边，您上哪儿？我上北边。要到人山东东三府呢，不说上

0: 北边，
1: 哎，你也叫到薄边，到薄边，
0: 薄边。
1: 要说到北边找个人呢，你也叫到薄边那个地界叫个印啊，人说印，就这味儿。这个孙德龙啊，他就是东三府的，在北京干什么呢？就在这个东四牌楼，现在这个朱氏大街，那当然叫神路街，就在那儿卖肉，卖猪肉，会捆猪，会宰猪，卖肉。那么他呢，冬天穿着个棉袍，刚打这个肉市算账回来，这个棉袍穿的是个布棉袍，让他穿的已经变了缎子的了。这布的怎么会变缎子的了呢？哎，他是他卖肉啊，切完了肉也往上抹，切完油也往上抹，这地方抹得锃光瓦亮，就跟那个现在这个理发馆里头那杠刀子布啊，跟那个似的了。所以说这个布棉袍啊已经变了缎子的了啊。他怕冷，在这个棉袍外头系着根绳子，这个人好喝酒，就在这绳子上挂着一把席了酒壶。他这酒壶特别，人家酒壶都是圆的，他这四方的方酒壶也是擦得锃光瓦亮。这绳子上呢还拴着个钱口袋，刚算账回来，这嘎着窝呢加个钩杆子。什么叫钩杆子？就是这么粗啊，白蜡杆子，有五尺多长，头里有两个钢钩，干什么用啊？搭猪用的。因为它是捆猪宰猪啊，比如说吧，这猪要跑出去了，离它五尺以内，它因为这钩杆子五尺多长呢，搭上这猪就能给勾回来，省得跑路。搭猪的钩杆子，这嘎猪呢还加个账本，刚算完账回来，就这样。好喝酒啊，喝醉了，走道晃晃悠悠，嘴里他还念念叨叨，嚯嚯嚯嚯，哎，这个酒啊真高粱食儿，哎，醉人显醉腿儿，眼睛看不见道，简直的我见了鬼儿。哎，他一看这儿围着这么多人，他也不知道里头是什么，他想看看。哎，咱解解光，咱解解光，他这么一扑噜人家，哎，这慢着，怎么？人一闻他酒气喷喷，一看这样子呢，大伙儿就闪开一条路，他就进来了。顺人群进来一看，这儿贴着张黄榜，不认识字。他要问问，像那你好好问问，拿胳膊肘拱那位的腰眼儿，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你慢着，怎么了你？你什么毛病？怎么回事？黄榜，嗯、啊，什么叫黄榜啊？皇上家贴的就叫黄榜，啊，你念念我听听行吗？念念你听听，这位还真爱多管闲事。哎，你慢着点多好。好，我念你听听，听着。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朕迁都以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四方养德，万国来朝。不想今有琉球国派一了义真人前来进贡，实为进贡，暗为……哎，你先不忙。他把这位下巴颏给拖住了。哎，你先别忙，啊，这慢着，你怎么净是毛病啊？别忙，他说别忙，你先别忙，我怎么我怎么别忙啊？你忙什么呀？你学了半天咱都不懂，你还学什么？你说了半天不懂，我白说了，什么你不懂啊？什么都不懂啊？我问问你，怎么叫奉天承运？怎么叫皇帝诏曰呀？哎呀，皇帝诏曰你不懂啊？告诉你，皇上说话就叫皇帝诏曰。哦， 那个黄香雪花嘛叫黄。

越着越。那我要学花呢？那我哪知道去啊？我知道你那算什么赵月呀？你那个，那我不懂。好，好，好，你往下学。我呀，别往下说了。说完了，回头你不懂，念完了我再给你讲，太麻烦了。干脆我告诉你这意思吧。这个琉球国呀，是咱们的属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今年呢，派了一个老道来，这老道叫了义真人。他呀，这个老道啊，会打哑谜。打36首哑谜，会念70部金刚经，找咱们中国人呢来斗法。如果咱们中国要是有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的，赢了老道，这是皇上找的；如果说要赢了老道，赏千金、封万户侯，就是要多少钱给多少钱，要多大官给多大官。你问这个也没用啊，你又不会打哑谜，你又不会念金刚经。问什么劲儿啊？嘿，这两句话有了用了。孙德龙有个外号叫万事通，什么都行，只要你说他不行，当时他就气就恼急了。人这一说，你问这也白用，你又不会打哑谜，你又不会念金刚经，他急了。你不学吧？我怎么又别说了？你学行吗？你嘿，你怎么记得我不会打哑谜？哎，你怎么知道咱不会念金刚经啊？哦，您会打哑谜，那还用学呀？还用说？其实他会打什么哑谜？他喝醉了，也不是不会，也会点哑谜。他那哑谜是什么呀？人家老道打什么哑谜？他说他会打哑谜，他是肉市上卖猪肉的。这个猪啊，多大分量，卖多少钱，拉了手，是这种哑谜他行。他刚，你怎么觉得我不会打哑谜？你怎么觉得我不会念金刚经啊？哦，您会打哑谜，会念金刚经，那还用学呀？那太好了，那您怎么不找老道斗法去？我怎么找啊？您过去把黄榜撕了就行了啊。我够不着，你替我撕。可以，我替您撕。哎，你替我撕完了，你还得替我去。我呀，没听说过，我也不会打哑谜，不会念金刚经，干脆您自个儿撕。哎，对，哎，你先别对，等一会儿，嘿，我给您念明白了，你回头你输了，你别怪我。看见没有，黄榜写的明白，老道打哑谜会36首。孙德龙他喝醉了，万事通吗？行吗？老道会多少？36首哑谜，36宿啊。我会72宿。哦，您这比他会这多一半呢，那还用学呀？那好，老道会念70部金刚经，我那个金刚经念起来没完，没完，那得念钉多子呢，没完。哎，对对，好好，那么您就撕黄榜吧。哎，我够不着。够不着，您嘎着窝夹着这什么啊，大锯的狗杆子，您拿这个勾啊。啊，对，他给勾了，他可不知道这祸惹多大，他给撕了。他这一撕，看榜的兵丁抹肩头拢二背，把他绑上了，捆到厅里头见谁呀？榜官。这个前三门外看榜的榜官是谢晋，谢学士谢的人，那么就带进来了。他呢到里头见了这个谢的人，立而不跪，不单不跪，倒把手捆着，冲这谢的人一撇嘴。我学，你姓什么？谢的人一听，怎么着，要过我一堂啊？是怎么着？我姓谢。哎，谢德音呢？你讲理不讲理呀？我怎么不讲理呀？你讲什么理呀？找老道斗法就捆着去不行吗？哟，您是斗法的法官呐？呵，你们这个东西啊，怎么会把法官给捆上了？不知道他有什么能耐啊，赶紧亲自过来给松绑。哎呀，好好，法官请坐。其实那屋里就一个座儿，
人是帅不离位啊。

他也不懂，满不客气啊，您请坐。哎，好好好，你坐哪儿啊？你就甭管我了，甭找地方了。您会打哑巴，会念金刚经，哪还用炫呀？当然了。那么走吧，您跟我进宫吧。进哪个宫啊？进哪个宫？皇宫内院呢？该行不行？见驾去。见哪个驾？全不懂。见皇上去。他一听笑了，哦，见皇上去。哎，对，哎呀，我是得见皇上了。哎呀，我们哥俩老没见了啊。跟皇上哥俩呀？你们在哪儿见过？没见过，有个耳闻。耳闻呐，废话，谁不是耳闻呢？好好，您跟我进宫。您是骑马呀，是坐轿啊？哎，不骑马不坐轿。对，法官有法术，不骑马不坐轿，您怎么去啊？骑驴。骑驴？我没地儿给你找驴去。开玩笑，哪儿找驴？母驴啊，母驴，我不去了。哎，别，我给您雇去。派这个看榜的兵丁先到张掖门脸儿，花2200钱给他雇一匹小驴。这个谢大人呢，骑着马，他骑着驴。哎呀，见皇上，我们哥俩老没，还哥俩呢。一闻他酒气喷喷，谢大人一想啊，这玩意儿不能带他现在就见皇上，到那儿来个咱哥俩老没见得，连我这脑袋都保不住。这个，这么着，就把他带到宫里头，搁到东朝房，让他在椅子上坐着休息。谢大人自己去见驾，见这个皇上。皇上这么一听，有了这样能人，当天就来了跟老道斗法，心里很高兴，来了这样能人，宣上殿来。谢大人说，启奏我主万岁，这个因为他没有到礼部严礼，在这个明代跟清代啊都是这个制度，六大部，兵刑工吏户礼，礼就是礼部，外省官员来到了先得到礼部严礼，见皇上应当怎么样见，三跪九叩啊，应当怎么样这个磕头，怎么样看，怎么样不能看皇上，这都得有礼节。你跟皇上说这话，他问你什么老得低着头，你不能瞧，你这么一瞧，仰面视君，这叫杀头之罪，就这么厉害，所以非礼部严礼。那么谢大人说他呢也没有到礼部来严礼，恐怕有失仪之处。皇上说那怎么办呢？依臣的预见呢，可以先把老道找来，让他们两个人先斗法，如果赢了老道再来见驾也不算晚，到那时候即便有失仪之处，国主万岁能有个原谅，如果他要赢不了老道啊，那就甭见驾了，该杀就杀了，就完了。皇上一听好，那么找老道去，就到这个交民巷金台馆驿把老道找来了。老道当时来了，就问他怎么样斗法。老道出主意，不良苦，如果斗法现在斗，就可以在这个太和殿头喽搭他两座法台，东边一座，西边一座，法台要3丈3高，法台上他要8仙桌子一张，太师椅一把，香炉五供，蜡签，黄毛编纸，朱砂笔，五谷杂粮，一碗无根水，你家法官该用何物我不知道，你们问他得了。皇上一听就问谢大人，谢爱卿，咱们这法官该用何物？那我哪知道啊，心里想谁知道他用什么呀，他干脆也给他来这么一份得了，回头带献药也来得及，预备这么两份，人多好做活，当时法台一会儿工就搭上了。怎么那么快呀？你看那可不是吗，沙高一埋上啊，横着的竖着的，上的床几块板子，底下芦席一圈，这就是法台吗？3丈3高，4丈多长的沙高就搭起来了吗？搭起来了，这个老道呢就到了东边这座法台底下，不良苦，贫道上法台一上等候你家法官。说完这话一胆袍袖，脚底有个小旋风拖上去了，文武过官一看，哼，

0: 老道上去之后呢，就坐到太师椅上，单手打鸡手，闭目养神。谢爱卿，找咱们的法官去。
1: 是。
0: 谢的人就奔朝房，到了东朝房，哎，法官哪儿去了？法官、掉地下了。嘿，好嘛，顺椅子上出溜下来了，没睡醒。枕着椅子秤着了，还打呼呢，睡得还挺香的。别睡了，醒，法官醒。不敢闹，谁跟你闹了？行，起来。孙德龙揉了揉眼，起来。一看皇宫内院，黄琉璃瓦，绿琉璃瓦，金碧光辉，富丽堂皇，没见过。哎，这是哪儿啊？皇宫内院呢？哎，我上这儿干什么来了？啊？你忘了？还那热闹了那个？你不是来找老道斗饭吗？赢了老道，要多大官给多大官，要多少钱给多少钱。现在老道已经来了，在饭台上等着你呢。万岁爷这就等着看你们俩人斗饭呢。走吧，跟着我上饭台吧。这一下。这个孙德龙啊，刚才是喝酒喝醉了，酒醉撕了国家的皇榜，可那当是十分醉啊。那么他打那儿进宫走，这一路骑着小轮，风一吹呢，这酒气儿醒了点儿，又在那儿睡了个觉，冰凉的地，躺在地下，这酒气儿就醒过来了。刚才撕皇榜那茬呢全忘了，说老道来这就斗饭。孙德龙一听，哟，坏了，酒气儿醒过来，他害怕了，心说怎么着？我找老道斗法，我会什么呀？我会什么呀？再说这老道外国来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有什么法术？我不得死他手里头？嘿，这是怎么说的？越想这茬越害怕，怕着怕着，咕噔一下给谢的人跪下了。老太爷呐，你救命啊！谢大人一瞧，哎，法官，这是怎么样？意欲何为？起来，你怎么了？老太爷呐，我不能起来，我跟你说实在的话。是什么事？法官说，我跟你说实在的，我呀，我该死了。
2: 怎么回事啊？
0: 我根本呢，我也不会打衙门，我也不会念经当经。我刚才撕皇榜，我是喝酒喝醉了，酒后无德撕了国家的皇榜啊！我哪会打衙门，会念经纲经啊？不会呀、啊！我老道打外国来的，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有法术，我得死在他手里。这干没别的学的，得了，老太爷呐，你啊受点累吧，你跟皇上学好着点，让皇上不拿我当人了，拿我当风筝，把我放了好不好啊？
2: 谢的人一听，鼻子都气歪了。
0: 啊，哎呀，你这个人往后这个酒可不能喝呀，你这叫凶饮呐，这种喝法是那可是伤势啊。怎么着，你刚才酒后无德，喝醉了撕了国家皇榜，这个事情有喝醉了闹儿戏的吗？哎，你跟我这样说还可以，我跟皇上我怎么说呀？就按你这套词说，他喝醉了，皇上您甭拿他当人了，拿他当风筝把他放了，那行吗？那个要如果这么一说的话，咱们两个人全得死。哎，你怎么也得死啊，我怎么也得死。我告诉你，咱们俩人这罪名，我是漫不经心，丹玉失察，引匪类人入宫，我就得死。你的罪名，酒后无德撕了国家皇榜，戏耍看榜钦差大臣入皇宫，你也得死。说咱们两个人死了没关系，罪有应得，祸由自取。想不到从今以后，人琉球国为上邦，我们大明为属国，我们得给人家年年进贡，岁岁称臣，我们做亡国奴。

知道吗？我们就当了亡国奴了，就因为你。嘿，这两句话呀，有了用了。怎么，孙德龙啊是个血性男儿，他一听怎么着，从今后当亡国奴，亡国还亡到我身上？哎，怎么应当亡到我身上？我凭什么当亡国奴啊？他这么一着急，一生气，一跺脚，嗡，那酒啊又撞上来了。刚才酒劲儿是下去了，一着急一生气，酒腾一下往上这么一撞，行了，酒助乏人胆，跪着好好的蹭蹦一下蹦起二尺多高来，谢点人吓一跳，要打架呀、啊、怎么意思、啊、要把我打躺下你跑啊，怎么回事？他乐了，嘿嘿，老大音呢，我跟您闹着玩呢。怎么闹着玩？你想想，我不回答衙门，我敢死了过家荒唐吗？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哎，你这么开玩笑谁受得了啊？你听我说呀，我不回答衙门，我能进皇宫吗？啊，那这会再好没有，你别这么玩笑啊。我不是玩笑，我跟你学习在的，酒我倒是喝醉了，不过有一件，我要是不找老道斗法，我不是也活不了吗？不但我活不了，你也活不了啊。有这么句话，愣死阵前不死阵后，脑袋掉了完大的罢了。就算我不能斗法，我没有法学，那个老道打架也未必打得过我呀，不然不也是死吗？这样子道得来了，你放心，走找老道去。谢大人一听，你到底是会呀是不会呀？你这话说的可含糊啊，这不是打架的事情，是斗法啊。您不管了，走吧。谢大人一想，这也没办法，干脆遭篱笆一撞，撞到哪儿算哪儿吧，现在我也没法交差，走了。还领进来了，那么就到了西边这个法台底下，上台吧。孙德龙一看，这老道怎么意思？睡着了？人家那椅子上单手打鸡手闭目养神，他刚睡着了。是什么睡着了？您上台吧。哎呀，他上这边，我得上这边了，我们俩上一边，争地盘就打起来了。你哪那么些废话呀？你这上就完了吧。好嘞，他怎么上的？怎么上的？法官你可多注意，他可有法术。有什么法术？什么法术？一胆袍袖，脚底下个小旋风，把他给拖上去的。他可有能耐，他孙德龙这外号叫万事通啊，就这什么事你说的不行，嘴硬得很，当时一听就急。你别学了。我怎么又别说了？你学什么呀？你张台的威风灭我的锐气，怎么灭你锐气了？怎么灭我锐气了？老道有什么了不起啊？脚底有个小旋风，那叫什么呀？懂吗？不懂，那是什么呀？脚架摇风，要术写法。哦，要术写法，对呀，唱言学得好啊，那个邪终归不能勤正。那么老道是什么呀？当然是邪呀。那么您呢？哪还用学呀？正。您是正，嘿嘿，提起我来您是不知道啊，跟你学，提起我老师那是大大有名啊。哦，您老师是哪位啊？你记得那个王禅老祖啊？啊，鬼谷禅师王禅老祖怎么了？那是我老师。哎呀，闹了半天您是剑仙的门徒啊。对呀，你记得那个骊山老母啊？啊，那是我师娘。他胡给出主意。王禅老祖多曾跟骊山老母结婚了，他给凑的。

0: 去了。
1: 好好好，您就甭提那个了。那么您就要上台吧？
0: 上台呀、啊，露一手，露一手，怎么露？他脚架摇风，我不能架风。那好了，那么您架云用不着，那怎么办呢？王娟看，一拍大腿，干嘛呀？嘿，腿上有功夫。发台多高？3丈3，3丈3了，9丈9也不要紧。是啊，一跺脚您就跳上去，跺脚干什么呀？搬梯子，搬梯子呀！吹了半天，我打你什么能耐呢？搬梯子，不成您呐，宫里头没地儿找梯子去。木梯子，我不斗了，你不斗行吗？回来，你不斗行吗？皇上那儿看着呢，皇上在哪儿呢？往那边看，往发台头喽，带他转那儿呢。他一看啊，就那个椅子上坐着那个串荒的，就是皇上。哎，就那个，哎，旁边站那四个大高个干什么的？保驾侍卫金挂武士，金挂武士举着那什么玩意儿，金挂保驾的。哎呀，金挂那么长，哎，你把那个第二个那个大高个给我叫过来，我托他点事，托他点事，你帮帮忙。哎，好。谢德仁过来一看，乾清宫二等侍卫，王文元，王老爷，王老爷，来，给您介绍个朋友，这是孙法官，这是王老爷。好，王老爷，你帮帮忙吧。帮忙什么事啊？你多高身量？
2: 我呀，皇上家选的最高的，身高9尺。
0: 身高九尺，你手里举着这玩意儿干什么的？
2: 护驾的金瓜
0: 多长？
2: 护驾金瓜这个瓜瓣1丈4，一尺的瓜头一共是1丈5，
0: 一共1丈5啊。我算算，身高9尺，九尺呢，身高9尺，胳膊再伸长了2尺，9尺加2尺，1丈1，1丈4的瓜瓣，1丈1，2丈5，2丈5加1尺瓜头，2丈6，3丈3。行了。
2: 谢大人一听，你这算什么呢？你这什么就行了？
0: 你不管了。哎，王老爷，你帮帮忙吧，你把这个挂呀放平了拿着。
2: 怎么叫放平了？你不要举着，你这样拿着。
0: 哦，我这样拿着干什么？
2: 干什么？我坐在挂头上，你受点累，你把我扔上去。
0: 扔上去？我没听说过，那扔得上去吗？那个，
2: 哎，你要不扔我不斗了，
0: 别不斗。谢大人说：“得，王老爷，您受点累吧，这谁让咱们遇上这个事了呢？您帮帮忙吧，您扔一下试试。”王老爷这个气呀，我头回当这个差事，往上扔那行吗？那个，
2: 来，没办法，放平了。他呢骑在这瓜头上了。
0: 行，有意思。别净有意思，你要拽着我也扔不上去，你提着点气
2: 啊。对，我一说咋甭告了你就扔
0: 啊。对，
2: 哎，身大力不亏，身高9尺。
0: 哎，行，可以。
2: 怎么样您呢？
0: 啊，咋甭告了。
2: 嗨，就这下子往上一扔还真不含糊，发台3丈3呐，扔上够4丈4去。过了发台还有1丈多，
0: 您可听明白了？
2: 这1丈多往下这么一掉，那么厚的台板呢，算他不摔死也得摔个半死儿。可是怎么样呢？嘿。

没摔着，有什么原因呢？他嘎着我家个大猪的钩杆子，您研究这意思？发台三丈三，嚷上四丈四去，嚷上四丈四，顺着四丈四往下一落，落下离这发台还有五尺，钩杆子有用了，这钩杆子瓣呢就杵在台板上了，给卸了劲了。他呢顺嘎着窝呢往下这么一出溜，出溜出溜出溜，脚踩着台板了，他这么一拧身，切，他站住了，就这么一下子，切，把香炉扒拉掉了，香炉一碎，香灰扑了这么一事情。刘秋国这了一真人，这个了一老道啊，也倒霉催的。为什么说呢？他上了发台，闭目养神，单手打鸡手，没睁眼。孙德龙怎么来的？怎么在台底下磨翻？怎么做着金瓜往上扔？直盯到扔上来，他都没睁眼。什么时候睁的眼呢？倒霉催的吗？发台三丈三，扔上四丈四，顺这四丈四往下落的时候，到这个时候，这老道才睁眼，竟看见往下落了。老道一睁眼就吓一跳，无量佛，大明真有这样能人，看这位法官脚架相云，金光护体，一定是十八罗汉，大陆金仙，如不然的话焉能从天而降啊。你这不倒霉催的吗？他以为打天上掉下来的呢，怎么扔的时候他都没看见呢？哎呀，大陆金仙，脚架祥云，金光护体。什么脚架祥云呢？香灰，香炉掉了，扑了一世你香灰，他瞧着像云彩，脚架祥云，金光护体。就刚才我说他那布棉袍，这儿已经变缎子的了，就那地方净抹油，杠刀子似的，啊，那玩意儿拿太阳一晒，还不闪闪的冒蓝光，金光护体。哎呀，中国真有这样能人，他害怕了，这就是什么切敌必败嘛，害怕了，自己心里害怕了。无量佛，对面法官请了。好雪，老道请了。老道一听倒不客气啊，老道请了。法官怎么样？老道，嘿，这更干脆了啊，咱们两个人斗法，我干什么来的？就是斗法来的，斗吧。他大大咧咧咧咧这劲儿，他越这样老道越害怕。这东西他一定有真能耐呀，不然他能这样的吗？探探他都有什么能耐。法官，贫道的哑谜我会三十六手，哎，我会七十二宿。老大爷说，那比我会多一半了。那就贫道我会念七十部金刚经，我那个金刚经念起来没完，没完，那得念挺多真呐。一琢磨，干脆打哑谜会比我会这一半多一半，金刚经念起没完，不知道念挺多真为止，我这念着念着就完了，七十步。哎，有了，先别逗别的话，就算你是十八罗汉，大陆金仙，你也怕魔火烧，烧体下。黄毛编纸裁了个条，画了一道灵符，宝剑出匣，把这灵符牵到宝剑尖上，香炉这个香点着了，这个灵符在这儿这么一烧，其实就这么一个小纸条，一沾火就得没，它不没，这灰儿也不掉，点着了一晃悠，手里头掐着诀，嘴里头念着咒，晃悠这宝剑，这火呢越晃悠越大，这火球先是冰盘大小，晃来晃去有车轮大小，

0: 什么呀？这叫啊，
1: 晃悠个车轮大小，无量佛，吃嘞！这团火甩过去了，就奔孙德龙面门来了。孙德龙这才明白，好小子烧阴呐！他一说烧人呢，一大邪身儿，这团火呢打这儿过去，肩膀这儿刺啦一下。在明代人呢是拢发包巾，头发挺长，拢起来，拢发包巾，刺啦一下打这儿过去就了了半边发髻。要说这种魔火呀，烧的人身上非烧死不可。怎么样？你跳到水缸里他也不灭，你地下打滚他也不灭，他这是什么一种法术？妖术邪法，法术，非烧死。可是扔的这个孙德龙这儿怎么样呢？到肩膀那儿呲啪掉了，灭了。那么这种法术怎么样呢？他得有的破，用什么法子破呀？非得用这个黑狗血跟那猪血才能破。你想，他是我刚才说的名，他是宰猪的，他有敢抹，他血就不敢抹了。也不是怎么早晨起来宰了一个猪，这儿抹了一把血，巧劲儿，这火球到这儿呲啪灭了。老道可吓坏了，无量佛，哎呀，没见他掏法宝啊，怎么破我的魔火呀？这是也没见他念咒。哎呀，十八罗汉大路金仙，再来一下，又画一道灵符插在宝剑尖上，点着了，再晃悠这第二团火，摇着脑袋晃悠。这回呢，孙德龙明白了，别看这样，孙德龙瞧着该行不行？嗨，好小子，不是玩火烧阴呢，又晃悠行不行？烧完这边，烧这边，一根头发都没有。你当老道，让我当和尚啊？啊，我不想出家，怎么还晃呀？好小子，不容你烧我了，先打那小子一狗杆子吧。他把这狗杆子拿过来了，那老道他倒霉催的，他你净晃悠活，那甭闭眼，他这样了还晃悠这大脑袋呢。孙子龙把狗杆子拿过来，他那闭着眼睛晃悠脑袋，他这来回悠的这钩杆子瞄准儿，这样他扔出去劲头大呀，对好喽，对准喽，嘴里还找辙，这叫什么？这叫杆儿在前，钩在后，取着目往对面瞅，对准了天圈撒后手，找家伙扔过去。他要不说招家伙，就这样非打在面门上不可，他闭着眼睛晃悠呢。这说招家伙，老道不知道什么事，睁眼一看，黑乎乎直戳戳奔面门来了。无量佛，往旁这么一闪，一偏脸，无量佛闪过去了，没打着，还算不错。打呀是没打着，擦着耳根台子过去的，杆儿啊是过去了，后头这钩不饶人呢。他说的明白，杆儿在前，钩在后，对准了前拳，他才撒的后手啊。杆儿过去了，钩粗吃一下，打到腮帮子上了。哎呀！老道往下一拔这钩杆子，带些一条子肉来，鲜血淋漓，这俩大窟窿照样疼，疼得捂着腮帮子直念佛。钩杆子往下一拔，无量佛，人家无量佛呀，孙子龙跟着起哄，好家伙，人家念佛他干好家伙。

把钩杆子拔下来一看，老道不认识，不知道这是大柱的钩杆子。夏娜不知道，你就把他嚷在一边吧，他倒霉催的。他一看这，他更害怕了。哎呀，刚才这个法官来的时候脚架祥云，金光护体，从天而降，我就知道他是十八罗汉，大陆金仙。现在一看果然是十八罗汉。哎，如其不然，焉能把如来我佛的八宝如意勾得过来？他胡给起名啊！他还打算八宝如意勾呢。哎呀，不能再跟他动手了。头道灵符烧了半边发髻，二道灵符未从发用就打了我一如意紫金钩。我要再动手，他腰里还挂着翻天印呢，就那洗了酒壶，他那酒壶四方的，他擦的锃亮啊，翻天印。薄宝囊也带着呢，前口袋，好嘛，哎呦，嘎吱窝还夹着天书呢，账本儿，他瞧什么什么有用了，他瞧哪样都有用了。嗯，五两口，法官，咱们两个人打哑巴，你看怎么样？你选怎么着，我都不含糊。那好，那么就打哑巴吧。老道站好了，先打。这样一来，老道这么一来，孙德龙不懂，不懂他想。好小子，不服啊！这是冲太爷呢？什么冲太爷？跟我冲太爷？你这个样子，大家俩也不是个。告诉明白你吧。哎，伸了俩，那意思打架你俩也不是个。哎，人家打哑巴，哑巴哑巴不能说话，他带出声的。哎，俩。老道一看，点了点头，怎么让他给蒙对了？那么老道呢，又伸了三个。孙子龙这儿又想了，你一个，我俩，你仨，我四，你五，我完了，我没有六指啊，你要五，我得添一个难看呢。你琢磨，他仨呀，我来五吧。哎，他伸了五。老道又点了点头，老道这么一拍肚子，孙德龙呢一拍脑袋，嗨，老道啊吓得颜色更变。五两口，法官，贫道敌你不过，我去也。奔法台要往下跳，孙德龙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哎，你要跑，我可接法宝啊！哎，别，法官，我不是跑，我去见皇上去，我去见皇上去。跳下来，就来到这个皇上眼前。刚才呀，立而不跪，现在呢，跪下了。五两坡，贫道了意真人，参见天邦大国万岁，万寿无疆。皇上这么一看，老道跪着，腮帮子俩大窟窿，搭了一条的肉往下流血，看着也可笑。皇上高兴了，你跟我家法官斗法怎么样？贫道我输了。你怎么输的？我要知实物，我就不应当跟你家法官斗法。我在法台上打坐，睁眼一看，你家法官脚架祥云，金光护体，从天而降，谢的人差点把鼻涕乐出来，心说那往上扔你没瞧见啊，那叫从天而降啊，那叫也不敢乐。怎么样呢？我想他既然金光护体有法术，他怕魔火烧，贫道，我就画了一道灵符，我要拿魔火烧它。

头道灵符烧了你家发冠半边发髻，二道灵符未从发用，你家发冠就打了我一八宝如意紫金钩。我一想不能跟他斗发了，我就跟他打哑谜，想不到哑谜他也渐渐皆知，对上来了。皇上说朕当离得远没有看清你们两个人怎么样打的哑谜。哎，吴良福，贫道我这样一来，你家发官这么一来，我这么一来，你家发官这么一来，我这么一来，你家发官这么一来，我输了。皇上说这怎么算输赢呢？贫道我伸了一个手指头，我说你不要欺负我，我有一佛顶礼，你家发官伸两个，他说他有二圣护身，我伸三个说三皇治世，你家发官伸五个，他说五帝为君，我一拍肚子说佛在我心头坐，你家发官一拍脑袋说他头上有青天，嘿，全让他给蒙上来了啊。皇上一听特别的高兴啊，好，跪在一旁，谢爱卿，咱们的法官怎么还不下台呀、啊、怎么不下台？他得下得去呀、啊、他在台上那儿转呢。这怎么回事啊？哎，这算输了算赢了，他还不知道输赢呢，怎么还不搬梯子？没梯子还下不去。谢的人过来了，哎，法官法官请下台，搬梯子。哎，知道，别嚷别嚷，怕老道听见，没法子，全给找个梯子来，慢慢一蹬一蹬的下来了。走，跟我见驾去。见哪个驾？又见哪个驾？见皇上去。怎么又你们哥俩老没见呢？告诉你，见了皇上多磕头少说话，听见没有？省他有罪。哎，对，来了，别的没记住，就记住多磕头少说话。来到皇上眼前，法官抬起头来，当然谁都得这样说，有罪不敢抬头，恕你无罪这再抬头。他呢全不懂啊，法官抬起头来，哈哈，改姓吗？改姓吗？摇头晃脑撇着个嘴儿，他赢了，他皇上就高兴了，看着他可乐呀，哈，法官，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你赢了，哎，他就怕问这句，怎么他自己不知道算输啊算赢啊，输赢不知道啊，怎么样呢？又低下头了，装听不见了。皇上问第二句，你跟老道斗法，你们两个人你输了你赢了，没法回答，还装听不见。这边痒痒，他拿这手快挡着脸，这么一快一低头，嘿，顺着嘎吱窝往后一看，正看见那老道在那儿跪着，腮帮子俩大窟窿，打了一条子肉，眼泪在眼圈里转。孙德龙一看老道这模样，行了，他这来劲儿了，正赶皇上问第三句，法官，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你赢了，你学什么？皇上，我说你跟老道斗法，你输了，你赢了。我跟老道斗法，我输了，我赢了。这个话咋不好说呀？你怎么不好说呀？我怎么不好说？我当然不好说了。我说什么？我说我跟他斗法，我输了，我赢了。我要说我输了，我干什么来了？我没有金刚钻，我就不能揽瓷器。可我要说我赢了吧？我那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谢的人一听，你哪那么些俏皮话啊？你这不要命吗？这不是，你跟皇上说什么俏皮话啊？

那皇上也不知道什么什么老王卖瓜自卖自夸，不懂这个呀。你就实话实说吧，怎么样？你自可实话实说。嘿，你要问我许了我应了的话，皇上，你不问我。皇上说我不问你怎么着呢？嘿嘿，你问他，一直老道，你问他，他学我学了，就算我学了；他学我赢了，就算我赢了。可有一节呀，我的皇上。老道，你听明白了？你要学我赢了，咱算两来拉倒；你要学我学了，没关系，上台斗二回。哎，别！哎呀，别！无良伯，别来二回了。哎呀，这个天邦大国万岁，请不要问了。我输了，他赢了。孙子龙一听这份高兴，这个什么，我输了，他赢了，一挺腰板，嘿嘿，皇上听见了吗？听见了吗？我赢了，嘿嘿，我赢了，这就高兴了，他赢了。皇上也高兴，你怎么赢的？我，他又说不上来了。谢的人在旁边着急，实话实说。这一实话实说，老道鼻子差点气歪了。怎么老道他输的委屈呀、啊？他乱得很啊！怎么赢的？我上了台了，那个老道啊，弄个火球，他玩火。我是好音呢，咋是疼儿女的音呢？我说老道你不玩火呀，玩火晚上睡觉尿炕，你妈妈打钉锤子。他不听学，他少音呢，看见没有，把头发这半拉少里去了，还不算，又弄个火球要少这边。我一想不容他少我了，我又不想当和尚，我呀我就打小子一狗杆子。皇上说什么狗杆子？哎，就是那个打狙的狗杆子。老道一听，我成猪了。好家伙，不是如来佛的那八宝如意钩啊，狗杆子。后来怎么样呢？他跟你打哑没呢？孙德龙又不懂了。打哑没？皇上，他没跟我打哑没。老道说，我怎么没跟你打哑没？我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我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我这么一来，你这么一来，打哑没？皇上说，对呀、啊，他不是跟你打哑没吗？孙子龙一想，啊，皇上，他那不是跟我打哑没呀，他那是跟我讲买卖呀。皇上说，他跟你讲什么买卖呀？讲什么买卖？他知道我是肉市上卖猪肉的。他那个意思打算买我一口猪啊。哦，他打算要买你一口猪，那么你怎么样呢？我说你不说买一个，你买俩我也有啊。他要个30来斤的，我说我那个猪顶少都50多斤。他说可得带着性干肺呀、啊、我说不讲性干肺呀、啊、那个猪头也是你的。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每天呢，在同一时间准时准点的与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了。那么每天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咱们的赵鼎老师。那我们俩呢，共同来做这档节目的直播呢，就是希望呢，每天通过呀，跟大家伙来聊聊身边的这个家常事儿，回回过去，品味品味美食，享受享受健康。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同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号码呢，请您记好了：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话不多说了，马上把我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好像这个老爷子没来之后哈，觉得这个直播间空落落的。我就对面看老爷子那个位置哈，哎呀，就是突然间就回忆，哎呀，老爷子现在干嘛呢哈？这个还没回来呢。
2: 啊，这阵儿干啥呢？
0: 这个还在于总那儿，还是没回来。
2: 对
0: 啊，
2: 我师父哈，他吧一碰到药的那个事儿哈，就啥都忘了，他就是一个药痴。你知道我一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哈，他就像钻牛角尖似的，我要不整明白，我不吃不喝不睡，他就属于那样的人。他们这回那个不是让于总给请去了吗？然后想让他解决一个关于黄芪的那个就是技术上遇到的难题。因为这个难题的话吧，就他们那儿好像有十几年了，就一直都没有攻破下来。
0: 十多年了。
2: 对呀，十几十三年了，十三年没有攻破下来的难题就在那悬而未决呢。你就想呗，那科学上遇的那个东西有的一辈子也解不开。
0: 对对对，
2: 对不对？就是哪有那么容易说这个到那一下就能解决了。所以就即便是我师父就那么了解药，玩药玩了一辈子了，
0: 哎，
2: 就是他也是搁那儿就是来来回回，我昨天问他说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0: 我明白了，
2: 对对对，
0: 就是人老面对这个他们家这个技术难题，老爷子也有点犯难了，
2: 也有点对，也挺闹心的。对对对，
0: 你说这大年纪了，就是发现没有，老爷子就是你看这么大年纪了，
2: 对，
0: 不服输，这事儿我不弄明白，我过不去。
2: 他有那股
0: 就是还这么拼啊？
2: 对，他一直是，他就喜欢那个过程。
0: 哎呀，
2: 完了，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昨儿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个就天大的一个好事儿，我都非常
0: 天大
2: 非常惊讶。
0: 年终奖好像没发吧？老爷子，
2: 那个，那跟我师父有什么
0: 关系？老爷子回来能不能给我带点啥东西？说天大的好事，我光想着自己了。
2: 给你带个媳妇儿。
0: 什么天大的好事？

0: 昨天我师傅哈，他在于总集团那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宝贝。
1: 师傅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说了两遍？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是吗？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咋特别这个？
0: 语言习惯，就是就这么来讲吧哈。我昨天我跟我师傅唠的时候哈，我很久没有听到他说话，就那个语气，你能懂吗？就平常他都慢慢悠悠的说话啊，不慌不忙的。昨天跟我聊的时候，就激动的就像个小孩似的，反正你能看着他就那种手舞足蹈的样子。昨天我俩视频的时候，我就看我师傅就这样的，就拳头就搁那放着，就使劲儿。
1: 这么兴奋啊！
0: 就这样事说不出来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哎，我认识老爷子，你看咱们做直播间这么长时间哈，哎，我都没见过老爷子一面，啥宝贝这么激动啊？这老爷子都开始手舞足蹈了。
0: 他昨天告我都一宿都没睡着觉
1: 啊，
0: 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也老激动了
1: 啊。
0: 就是他昨天告我那啥啊，他说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啥特别特别牛的三七。
1: 哎呀，
0: 老
1: 三七呀、啊。
0: 我怎么的？我不是我看你这个表情，
1: 我这情绪没接上，容易说啊三七这种感觉啊三七。
0: 你的表情，你是觉得你熟悉三七，你懂三七
1: 啊？不，我不懂，我不懂啊。这个咱就实话实讲，但是我为什么就是反应没那么激动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三七，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挺名贵的，就对咱们身体也好。
0: 对，
1: 说白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比我都了解，人家天天用。你也不讲过吗？说什么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啊？
0: 你是不是认为太普通了？
1: 对，就是咱们说的挺多，然后这段时间咱们也聊了三七比较多。然后我记得任老爷说过，他说，他被称为是国粹中药里面叫什么啊？阿司匹林
0: 啊？对，阿司匹林。
1: 对，但是我得说一下，但是哈，就虽然说我们说了很多三七的好，你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因为这个补血的问题，咱们也给开过三七的方子哈。
0: 对，
1: 但是三七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不是那么说那个很难见呀，或者说什么特别特别贵啊哈。
0: 哎呀，
1: 是吧？因为老爷子，
0: 对，
1: 不，你看老爷子他一辈子行医采药，什么什么珍奇异草都见过。为什么说我咱得问一下啊？就这个三七，你看药房现在到处都是，为啥在那儿看到三七之后，老爷子这么激动啊？
0: 我能说出来，能让我师父激动的，他一定是有所来头的。
1: 哎，这个我相信，这个我相信啊，
0: 对吧？你看啊，这个真的，这个咱真不是说我师父在不在这儿，咱这么说的。我就认为，就在我的记忆里，能让他这么激动的东西，他绝对不是一般二般的战士。
1: 哦，
0: 你知道不？而且这个三七，他肯定不是普通的三七。
1: 不是普通。
0: 我师父昨天跟我讲完的时候，我都老激动了。
1: 嗯，
0: 真的。你看啊，咱们一般的三七
1: 啊，
0: 是不是都靠土养？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他是不是得吸收土地里的养分来生长？
1: 必须的。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他们于总这个，就他们这个团队哈，他们发现的这个三七，在土养的基础之上，他又发现了人家有一种技术，是水养三七。
1: 水养三七，这个三七是在水里泡着的。
0: 你是不是想和稀泥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你水养嘛，它肯定是泡在水里面的。
0: 你不用这种表情
1: 啊！
0: 我告诉你，此水养非彼水养，不是跟泥坑里头那么泡的那么简单的。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不是抬杠了啊！你刚才您说句话叫此水养非彼水养，那我估计现在老爷子去了之后，我觉得是那个此老爷子非彼老爷子。赶紧给他解释解释吧，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
0: 哎，我可愿意瞅你这表情了，
1: 憋得相当难受。
0: 他就是一副大眼睛一睁哈，完说你赶紧给我讲讲吧，这啥玩意儿？
1: 我真挺好奇的，我真挺好奇的，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咱这么听哈
1: 啊，
0: 那个咱们平时喝水是不是为了解渴？
1: 对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要想吸收营养啥的，你是不是不能光靠喝水？
1: 对，
0: 你是不是得吃点什么？你肉啊、鸡蛋呐、水果、蔬菜呀、是不是得吃点这些东西？
1: 你就没这些东西，水里面是不是得加点盐呢？
0: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干喝水它只能解渴，对不对？
1: 对，哎，那肯定不行。
0: 哎，但是植物也是一样啊。
1: 嗯嗯
0: 它喝水是为了什么？是要抗干旱，对不对？
1: 哎、对，你家里花没水蔫吧了？
0: 哎，对，你看这道理你懂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它要想吸收营养的话，它不能吃鸡蛋吧？它是不得从土壤里边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微量元素？但是我说这一个三。

0: 西哈，它不仅仅是从土里吸收各种营养
1: 啊，
0: 它还能从水里头去吸收各种营养。
1: 哎，两条腿走路了啊。
0: 对，这叫双重的营养吸收。
1: 嗯，
0: 知道吧？你想想，人家搁土里头养三七就出来了，我们还得加一层水里的营养，所以它这个药效呢就会有所区别。它里边的三七皂苷呢，
1: 嗯，
0: 翻了很多很多的倍。你想想，
1: 哎，三七皂苷
0: 是不是不一样？
1: 我您讲过，这个绝对是，咱说三七好哪好？就是这个三七皂苷，
0: 你看它的，对，就看它的元素，它的含量，主要元素的含量是多少。
1: 嗯，
0: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哈，它打破了一直以来三七需要轮作种植技术，就是那个啥，
1: 这个听起来我这真不太明白。
0: 不是
1: 啥叫轮作呀？轮作种植啊，
0: 你就像那个啥似的，你三七种三年，地不就废了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完事你要怎么办？
1: 得让他养一段时间。
0: 对，你得养，你刚生完孩子让他生第二胎能行吗？
1: 那不行，
0: 你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这叫轮作种植技术。嗯，就是这样子的。
1: 嗯嗯嗯，
0: 而打破这个技术，这个在中药界可是响当当的，独一无二的。
1: 嗯嗯 嗯，
0: 当他们这个技术发明之后哈，在这个中药种植界它引起了挺大挺大的一个反响。
1: 嗯 嗯
0: 那个就是文山老余家，就是属于三七的老家
1: 啊。哦，这个说文山，哎，这个文山我知道，
0: 文山云南文山嘛，
1: 对对对对对，
0: 文山的老余家这项技术就是人家发明的。
1: 哎，那他家挺牛的哈。
0: 那必须的呀。
1: 嗯，
0: 就是你中药界的，
1: 嗯，
0: 没有不知道的
1: 啊。
0: 而且你看啊，云南文山属于三七之乡。
1: 哎，对对对，
0: 这个大家知道是地道的这个药材产地。嗯，对吧？
1: 对对对。
0: 而且文山的三七，它不仅仅是在国内中药界怎么怎么样，它是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1: 嗯嗯，
0: 你知道不？而且它的种植技术，你知道，三七是特别娇贵的药材，
1: 对，
0: 特别娇气。
1: 嗯嗯，
0: 它对外在的环境它是特别挑剔的。你要想种植好的三七的话，
1: 哦，
0: 一般你得在海拔1500到1800米之间去种。
1: 嗯嗯，啊，这
0: 个
1: 它在
0: 这
1: 个对地理位置要求，
0: 哎，对对对，
1: 挺高的。
0: 你要像黑土地种，你发现辽宁种不出来三七没？
1: 哦，
0: 就是这道理，它必须得在那个环境下去生长。
1: 就人家全国文山就那个地理，
0: 对，人家就是那个地理环境
1: 适合。
0: 而且我告诉你哈，它对你这个环境当中的各种指标，它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1: 各种指标，
0: 对，你比如说温度，
1: 嗯嗯嗯，
0: 你冷了，它就可能被冻死。
1: 嗯，
0: 你热了，它可能被烧死。你水多了，它可能被淹死；你水少了，它可能被旱死。而且你土里边的碱要是大的话，它就给它腐蚀了。
1: 哦，
0: 就烂了。
1: 哦，
0: 你要太阳光太足了的话，那晒死了。
1: 我天哪，这个老师今天讲啊，我估计给咱们也普及了一下这方面知识，就都觉得三七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普通，好像很皮实哈。
0: 嗯，
1: 但实际上您细了解，这个还真就不这么回事儿。他对这个360度这个所有的这种指标，
0: 对，
1: 要求真高啊。
0: 为啥说产地呢？要道地的产地呢？
1: 嗯嗯嗯嗯，
0: 但是文山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东西去生长。
1: 这叫啥？
0: 这个，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0: 哎，
1: 哈，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也真就这么回事儿。
0: 对，
1: 挪到东北去或者挪到别的地方，这它真就不活不了。
0: 你对你试试，你就种不了，
1: 啊，
0: 你什么大棚也不好使。
1: 这个确实，啊，
0: 哎，它就种不了。
1: 嗯嗯嗯，
0: 我记得那个关于三七的种植这方面哈，就是在文山那边流传一句话
1: 啊，
0: 叫一年有冷热，久雨变成秋，冬晴如春暖，惊蛰有冬寒。
1: 嗯嗯嗯嗯，
0: 这句话在他那边是非常流行的。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三七的生长环境，就冬天你是一年四季的冬天，但是你却能有春天的温暖。
1: 嗯，
0: 你在惊蛰的时候一般地区都是比较暖和了嘛，对不对？但在这里边还有冬天的寒意。
1: 嗯，
0: 你看没，夏天下雨多了不就成秋天了吗？这个就是反常的天气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就是它春里有冬，冬里有春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哎哎，你要像
1: 不能纯秋，
0: 那对呗？你要像北方似的，一冷零下20多度，一高零上30-40度，那你这三七也就
1: 三七
0: 也就完蛋了，
1: 三七就活不了了。
0: 对对对，
1: 指不定变成几七了。
0: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奇怪的气候，才能给三七提供足够 条件的生长环境，这样三七才能健康的生长。
1: 嗯嗯，
0: 这就是云南文山三七比其他地方种植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的原因。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哈，一物降一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药材也是一样，说这个哪一块土地，全国哪个地方能生产什么，能这个销售什么，我们说这个特别这个生长什么、
0: 嗯、
1: 这个跟这个地理优势气候模拟不了，人家这地方三七就好这口，你别的地方提供不了那就没辙了。
0: 对，
1: 哎，
0: 真就是这个样子。
1: 嗯嗯嗯，
0: 文山这个地方吧，你要提别的吧可能还、
1: 嗯
0: 差点劲。
1: 嗯嗯，
0: 你要一说三七，那真的是最牛的地方。
1: 哎、对，这个是属于文山的一个这个名片，一个标签儿、啊、哈。
0: 对，一说三七，
1: 文山
0: 大家脑袋第一时间
1: 三七
0: 文
1: 山。
0: 对，完文山那么大、啊，你不能说整个都是他的吧？
1: 对，
0: 这里边有一家就是老余家的这个三七是最有名的。
1: 嗯嗯嗯。
0: 啊，咱们就这么讲啊，如果文山属于三七之乡的话，那么老余家这个三七就是文山三七之王。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吗？他在当地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名，属于响当当的人物了。
1: 就经常有一条标语叫什么？叫什么？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
0: 对，
1: 可能你下一句就是文山的三七
0: 看老于，
1: 你得找老于去，
0: 找老于，
1: 找老于去，找老于头啊，还是老于太太不知道？真就这么回事、啊。
0: 就人家家里头的人，对，世代都是研究种植三七，那真的是老牛了。
1: 啊、哎，
0: 就是说人家是三七种植业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为过，这个真真的，嗯、我不替他吹牛啊，你懂行的到那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家三代种植三七，到现在100来年了，
1: 嗯、
0: 你知道不？人、
1: 嗯、
0: 家再早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种植三七去救人，而且就是咱们国家三七的那个属于非遗传承技术也是在人家。
1: 嗯嗯嗯
0: 啊，他们家光三七的种植技术啊，咱别说别的，就是整个种植过程当中所拥有的专利，就100多项，
1: 啊。
0: 你就想
1: 专利技术100多项，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个挺有刮目相看的，这个
0: 真的，你就一到他家哈，你就能看到他们家就这样似的啊、哦，比你这强大多了，整整的这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挂着全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专利证书，你就想一墙全是，你说那背后得多壮观，得有多少故事。
1: 嗯嗯，
0: 真的每一项技术就你说几天几夜你都说不完。
1: 我似乎好像聊到这儿哈，就好像也明白了为什么老爷子迟迟没回来。
0: 嗯，
1: 我估计这个也是好像到了老爷子的哎这个掌控的范围了哈，就他这个对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好奇。所以有那句话叫什么，学到老活到老，你别看人老爷这么大年纪、嗯、我就发现啊，就是只要这个哎中医药界甭管是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哪个他不知道的事儿，
0: 嗯，
1: 我发现他就有那个劲儿，就是我得整明白。
0: 这个是我师傅，
1: 是吧？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了。
0: 对对对、
1: 哦，
0: 而且你想啊，老于家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专利技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打破三七的那个轮作种植技术。
1: 哎，这个能不能用这种大白话给咱老百姓讲一讲呢？啥？因为咱们有很多农民朋友，或者有的很多叔叔阿姨年轻时候人家种过地，我估计咱们稍微解释，大家都能明白哈、啊。
0: 你要是先想去了解人家家这个东西吧，
1: 啊，
0: 首先你得知道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你看啊。三七它本身的种植就需要轮种的，就是一般种植三七3年之后，
1: 嗯，
0: 它就烂根子就要死，那你就得给它起出来、
1: 哦、
0: 对吧，
1: 就是它的年限，就是你种植只能是种3年、
0: 哎、一般的地它就能只能种3年，
1: 种三年，
0: 你要超过3年之后它根子就烂了，
1: 就第4年我还种三七，你这个三七
0: 抽吧了，
1: 基本就活不了了、
0: 哦、基本上就抽吧了，就越来越回去了。
1: 那人家当地人对这事儿人家也比较了解，
0: 那对呗，那谁傻呀，种了3年完让它烂里头了，
1: 就是都种3年。
0: 对，20年之内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种这个三七了，因为它要轮种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你只能换别的。
1: 嗯嗯嗯，
0: 因为三七你3年之后它是土壤里面所需要的养分不都没了吗？
1: 对，
0: 你没有供给给它的养分，它这时候就不长了，它不长了，那个根子要么就是枯萎，要么就烂。所以在市面上你看一般药房里头卖的都是啥？
1: 嗯，
0: 就是3年的三七嘛。
1: 啊，这啊，这就是我所谓老百姓比较常见的、
0: 哎、是最普通的三七，就是长3年就起出来，它、
1: 哦、
0: 不起不行了，
1: 不起不行了，
0: 哎，
1: 啊、
0: 哦，这就是一般种植三七的农户，就是他们不可抗拒的一种规律，就是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我刚才说人家老于家不一样啊，老于家这个技术牛就牛在这儿，他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了得不？
1: 这个 怎么打破的呢？这个能打破到什么程度啊？咋的？别人家种三年不行了，他家还能往后延？
0: 肯定能延呐，要不怎么是人家专利技术呢？
1: 啊，
0: 它是通过土壤为三七提供充分的营养之后，而且它还会通过那种灌溉的水给它提供那个足够的养分。
1: 啊，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水
0: 养。
1: 水养土养，这个属于一起来。
0: 对对，就是你那个土的养分不少了吗？
1: 啊，
0: 我通过水给土地去灌输这个营养进去，这样的话，它不就能源源不断的保持三七的生命力吗？
1: 哦哦哦，
0: 这就把三年的这个生命周期给延到了七年。七年之后还不需要说的，我再种点大豆，再种点别的，再养一养，或者啥也不种，它就不需要这么去轮种，因为它的营养它永远都在。
1: 它是跟上了。
0: 哎，它是水养土养，它是双结合的，所以土里边的这个养分它永远在。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老于家可真牛了，
0: 是不是？
1: 人家种三年之后不能再种了，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
0: 啊，
1: 必须等着。人家呢？种七年，
0: 种七年。
1: 哎呦，这个确实牛啊，
0: 牛吧？
1: 牛，
0: 而且咱们中药界有一句话，三七这个药材，三年为药，七年为宝。
1: 哦，
0: 就是说，大家平常看到的三七，就是这个三七，它只能是一味药，所以在药店里头有卖。
1: 三年的三七，
0: 哎，它有药性了，
1: 只是药。
0: 但是老于家种的这个三七，人家已经成了宝了，
1: 七年了。
0: 对，种了七年了。
1: 啊啊！
0: 你就想一个药。一个是药里的大宝宝
1: 啊啊啊！
0: 你说这差别能不大吗？
1: 哇，
0: 对不对？
1: 这个好像我这个说到这儿啊，我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普通咱们大家看到这个文山的这个正宗的三七，
0: 嗯，
1: 那都是种植三年，就送到三年了。这三年必须
0: 把三年生的药，
1: 三年就是三年。哎，对，这三年生，老师说这个对哈，就三年生了，你必须起出来了，你不起出来它就废了。但是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人家可以持续到七年生。
0: 对，
1: 然后再开始拿出来用，
0: 对，
1: 那这时候已经成为宝贝了。
0: 对呀，
1: 哎呦，
0: 所以你说
1: 这个怪不得人老，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他激动啥？他为啥这样似的跟我比量？
1: 厉害啊！
0: 你要一个普通的三七，绝对不能引起我师傅这么大的关注。
1: 嗯 嗯, 嗯，
0: 对吧？
1: 这个说到这儿哈，我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就是在节目当中去说，就任老爷子能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一般像老于家这种的哈，人家这个三七种的很牛的。肯定有点家伙事儿，人家是不能外传呢哈，我就斗胆问一句，您能回答呢咱就说，不能回答咱这电波当中就不聊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人家这个家族的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哈。就是我
0: 多少钱呢？
1: 啊，不就是
0: 那啥，
1: 这么牛的这个专利技术哈，就是能不能讲一讲，比如说具体他怎么做到三七，从这个人家普通都是三年就完事儿了，必须得收成了哈。老于，
0: 你就说他咋改变的呗，是这意思吗？
1: 对，怎么从三年就变到七年生了？然后这个老师，咱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可以透露一点呢？
0: 他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嗯嗯。
0: 首先，在文山那个宝地儿，它就适合那个三七的这个生长，对吧？
1: 地理优势。
0: 对。那你要再加上它独家的这种技术创造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土养技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水养嘛，
1: 嗯，
0: 它能持续的给这地里的三七提供营养。具体的它应该是从土壤上下的这个文章，你要是正常的土壤，你看是不是都一种颜色的，
1: 嗯嗯嗯，
0: 但是你要一种土壤，它的养分肯定会单一的。
1: 对，
0: 老于家他们那个地方吧，他种三七的时候
1: 啊，
0: 用的是三色土来去种植的。
1: 三色土，三种颜
0: 色。你去没去过云南？你玩没玩旅游去过？
1: 云南没去过。云南怎么了？
0: 没去过
1: 啊。
0: 云南那边啊有很多颜色的土。
1: 哦，
0: 好多你要上那旅游的人，你知道，就是有的人他特地去看那个云南的五颜六色的土壤
1: 啊，
0: 因为它那个土里边吧，它所含有的矿物质不同，所以那个土里边呈现的颜色就不同。
1: 嗯，
0: 老于家吧，他们家就是比较创新的一种这个种植方法，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土壤混到一起，然后作为种植三七的土壤。
1: 哇，这
0: 是他的技术。就是你看红土，云南红土比较多，红土是比较松的，因为你要是那个三七，你要是种植的话，他不喜欢就是刚硬刚硬的那种土，他就喜欢比较松软的这种土壤。然后它那个黄土跟红土吧一样，它都是属于那种酸性的土壤，因为三七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它才能生存。然后黑土是啥呢？你看黑土地里边不有很多的养分吗？
1: 对对对，
0: 黑土是富含很多的腐殖质的，
1: 哦哦哦哦哦，
0: 哎，就包括你什么树叶啊，什么虫子的尸体啊，在里边完事发酵，完事开始那个，就像我们上化肥似的，
1: 哎，
0: 它是有很多的营养在里边，
1: 营养很高、啊。
0: 这些东西它是能为三七去补充养分的。
1: 哦，
0: 所以人家家这个技术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三种颜色的土混到一起去种植，它可以互补。
1: 那
0: 三七这样吸收的营养，它不更全面吗？
1: 那您在节目当中，这不等。

0: 于是把那个老于家老底儿就给揭了嘛。那对我为啥这么想啊？这因为我想的可能不专业哈。老百姓大家可能跟我会有什么想法？说啊，既然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么牛，人家是这么重法，你看这没心没肺的赵宁老师哈，嘟嘟嘟嘟，这节目当中就
1: 咋我还成个没心没肺的了呢？
0: 全给说出去了，这节目直播的你知道吧？把老于家那个底儿全给唠出去，全给说出去了。
1: 哎、那你也太小看人家了，还
0: 是我是这样想的哈。那咱既然把这个土壤就所有的这个底儿全给揭出去了，那比如说我家也是文山的，我是老梁家，对吧？哎，那我也仿照他们去这么种呗，那我们家不也很牛吗？这能行吗？
1: 那你种种试试呗。
0: 啊、嗯，
1: 那为啥那个文山当地那就老于家一家在还能挣出来这个七年的那个呀？
0: 啊、咋就没有老梁家呢？
1: 对，我问你，文山老梁家为什么就种不出来呢？
0: 这个得老实说一说咋回事啊。
1: 人家这个秘诀虽然是专利，但并不是说我把土挖来往你那一倒就得了，
0: 可不是，
1: 那有钱买土不就得了，花花我大东北也能种。三色土啊，你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黑土也好，它各是多少的量都是有科学严谨的配比了、
0: 啊、
1: 这种配比都是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人家实验来的、
0: 啊、
1: 不是你说哎呀我老梁家种不出来我就要做第一个、
0: 啊、
1: 挖点这个土那个土上云南旅游去
0: 挖个坑
1: 我
0: 买点土
1: 来，我专门带土回来，
0: 我说那叫什么，
1: 来一个家就种，
0: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啊，那就出来，没这么简单。
1: 哪那么简单，
0: 那我估计 这话我就不能往下接着问了哈，因为说到这个科学配比这一块，
1: 那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估计就是人家这个肯定不能说的了。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比例真我是真不知道，你怎么套我、
0: 啊、
1: 我也真不知道。
0: 说到这个土壤啊，我们说这个文山老于这个三期啊，有很多专项的这个专利技术。
1: 对，
0: 咱们提到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土壤首先就是别的地方、
1: 三色土，
0: 哎，三色土这是比拟不了的，就是人家有别人家没有，所以这个是比拟不了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水养技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一嘴哈，今天时间咱们这样，让我们实验背景少接点电话，咱们把这事说完吧，因为大家也比较好奇这个水养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水就融入到土当中，然后怎么就养这个三七了，这里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呢，让大家也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1: 我觉得就是碰上你这么个主持人也挺烧脑袋的、嗯、
0: 是不是啊，跟我做节目风险，
1: 很少人问我，
0: 就是做节目风险可大了，是不是都没准备，
1: 真的很少有人问我。你看我有一些药行的朋友，他光问我土、
0: 啊、
1: 他很少问我水、
0: 啊、
1: 可能脑袋里都想的那浇水呗，那什么玩意儿不都得浇水、
0: 啊、
1: 所以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少了，你知道吗？
0: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可以改为叫啥呢，叫刨根问底拦不住。
1: 但我没想到啊，你能问这个事儿、
0: 啊，
1: 我真没想到，就说明你真的用心了。
0: 哎，师傅跟你讲没讲过这个水大致
1: 这个我知道，
0: 说没说意思，
1: 这个我知道、
0: 啊、
1: 就是因为它水养的这块技术哈，是属于在云南的那种地理环境之下一种得天独厚的一种这个环境吧，它不一样的土壤肯定能孕育出不同的水。
0: 对，那个水咱们说大自然的水都是从这个土当中去来的。
1: 对对对、
0: 嗯嗯、
1: 这就像人家说那个巴马长寿村，你跟你们家自来水的水肯定是不一样的味儿。
0: 哎，对了、
1: 哎、都是这样、
0: 嗯、
1: 就是他们那地方也会孕育出不同质量的这个水，而且云南吧到处是山。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边这个水资源、
0: 嗯、
1: 一般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纯净无公害的特别绿色的那种水，大自然的水嘛。
0: 嗯嗯，
1: 你知道不、
0: 嗯嗯、
1: 而且那里边不有五颜六色的土壤吗？
0: 嗯，
1: 它每一种颜色的土壤都有不同的养分，它这就成就了那里头的水也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0: 嗯嗯 嗯
1: 老于家他们家那个就是浇那个三七地的那个水哈，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水。
0: 嗯 嗯
1: 我就说你这个问题真的哈，就问得特别专业，
0: 问到点上了，
1: 说你做事很认真。真的，别人一般药行里的人都不怎么问我是他们家的水是怎么回事。
0: 嗯，
1: 所以他们就想那就泉水呗，还能有啥。
0: 嗯，
1: 他们家这个还真的不只是泉水。老于家他们家吧是从那个属于溪谷里边，那不有山吗，从溪谷里边去抽取这个水。
0: 嗯，
1: 他抽这个水吧，他不是说就怎么就引到他们家了，那是不允许的，他都是人背水、
0: 嗯、
1: 你懂不？ 你看过旅游的那种吗？就是往从山上往下边背水的那种，它是完全靠人力给它运送过去的。
0: 嗯，
1: 然后运送过。

0: 去以后，他要把水统一先倒到一个池子里边。
1: 嗯，
0: 倒到这个池子里边，这个水里要先干啥呢？先养河虾。
1: 嗯，
0: 先养河虾。
1: 老师等一下，他家还做这个海产品生意吗？为什么要养这个河虾
0: 呢？你这个脑袋跳跃太快了，
1: 这两天精神不太好。
0: 真的，
1: 为啥要养河虾啊？这个
0: 就是养河虾哈，大家知道虾是特别难养的，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就像你要是放家里头养鱼的，你知道哈，你要是一养虾进去，没几天虾就死。就是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它特别不好养。如果大家有一天哈，比如说我们在野外，你是旅游也好还是怎么样，真的遇到一些就没办法马上回家的这个事儿，缺粮断水的时候，你荒岛求生吗？你就找就山里边，里边能有河虾的那个水，它肯定是纯净的。
1: 哦，
0: 那个水你就可以直接捧过来喝，没有问题。
1: 就是本身我们说这个河虾对这个水质的要求，
0: 对，
1: 就是一种大自然特性了，就特别高，
0: 很高很高。
1: 嗯，
0: 老于家他那个水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水里养了一段时间的河虾，那虾都不死的话，那不就证明这个水是非常纯净无污染的吗？
1: 对，这个等于说那个河虾已经给大家打前站了，
0: 对，
1: 已经对这个水质作为一种怎么说，这个已经是过滤了，没问题了。
0: 它一个是来检验你水有没有污染的，另外一个河虾还有用呢。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它首先那个水证明不是好的吗？这个好的水它就可以去作为肥料灌溉那个三七地，你知道不？一般的来讲，这个水养虾不仅虾不会死，我说过虾还有用，对吧？有什么用？第一个，水养的这个虾，它比养在别的水里的这个虾更大更肥。好吃。首先这是一个了，对吧？刚才我说那一点就是五颜六色的土壤，你要用经过五颜六色的土壤，这个水它富含的矿物质也是很多。所以它这个水质也是最肥最活的。对吧？
1: 这个等于是互相给予。
0: 对，然后这里的水呢还有很丰富的益生菌、微量元素，还有一藻类的这些物质，包括无机什么营养素啊，还有那个溶氧啊，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物质都是三七所需要的养分。
1: 哎呦，说到这儿我这都有点只咽这个口水哈，都想捧一热水咱们喝一口，我估计对咱们也是很有益的。这个
0: 我以为你要装两只虾呢。
1: 好水呀、这个。
0: 对，这个水真的特别好。而且我刚才说那个虾养在里边，不只是说让你捞出来你可以吃更大更肥的虾哈。就是你有了这些营养进去，首先三七它不缺营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水里边的营养就是供给。另外虾养在这里它需要产肥料的，就是拉粑粑的。它的这种排泄物对三七也是一种营养的滋养。
1: 这个我突然间说到这儿哈，好像明白一点了。你看说普通三七咱们就在这个土里面一长就完事儿了，正常咱们加工。你看他们家这个三七我觉得就有点贵族了，就发现你看又是这个水呀、又是这个土啊，又是大虾的排泄物啊，各种营养交织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人家这个三七你就想那就像孩子一样，从小吃萝卜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样，对吧？从小吃各种营养的孩子，
0: 营养均衡的是
1: 那肯定不一样，这属于身体底子哈，这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这就好比是咱们那个辽宁啊，有个那个盘锦，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盘锦这地方哈、有名的叫什么叫蟹田大米
0: 啊，
1: 是吧？哎，
0: 我知道了，在稻田地里头养螃蟹、那个。
1: 对，咱这节目
0: 不
1: 在那个盘锦也有播出嘛、
0: 啊？
1: 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听友给咱讲过这事儿哈，就人家那地方水稻里面是养着螃蟹，
0: 对，
1: 然后螃蟹的排泄物呢又是这个大米最好的，所以说就是大米好吃，完这里螃蟹也特别棒。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哎呦，这个我能想到，就这种水养的技术哈、这讲到这儿，这个搂不住了哈。这老鱼界估计这也是一个独家的这个秘诀，就别人家估计也是学不来。你看咱说的啊，基本感觉说的挺具体，实际操作里面又是什么？怎么养虾呀？怎么放水？哎呦，估计这里面门道，
0: 对呀、
1: 那可不是咱一星半点能说明白的。
0: 那我们要是说一句话、两句话介绍清楚，你就能模仿的话，那就不只是有一个老鱼。
1: 那我明天就去曲总监那辞职，我跟你讲，我上文山去了，我这个发家致富新出路、
0: 偷虾去、
1: 发家致富新出路，我去养虾养这个三七去了，这不那么简单了。
0: 对对对，
1: 不那么简单、啊，
0: 你只能整两个虾。
1: 对，
0: 你节目组的名义到那要两只虾吃，那能
1: 对？哎，对了，这门道，这可不是一星半点能参透的。
0: 对，所以说你想想哈。

0: 我就给你简单讲了个皮毛
1: 啊，
0: 你就知道人家老于家这个技术有多牛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嗯、
0: 而且人家老于家养虾的那个水源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养的，他一次取多少水养多少虾、
1: 啊、
0: 养虾养多长时间，这都是有他独家的一种严格的规定的。
1: 嗯嗯嗯嗯，
0: 也是这个事儿也是经过很长的一段实验和实践才得出最后的结果的。
1: 嗯嗯嗯，
0: 他这样的话让这种就是灌溉水源的水质刚刚好，
1: 刚刚好，
0: 他不会说这肥料太多了，他容易烧死。
1: 嗯 嗯，
0: 这个同意吧？
1: 嗯嗯、
0: 所以他那个三期呢，他不会在三年的时候，他、
1: 嗯、
0: 就实现他的那个就是年龄的终点，
1: 嗯、
0: 也不会烂，
1: 嗯、
0: 不会死，他最大限度的能够延长他的生长年限，是可以长到七年的。
1: 七年就真正为宝了。
0: 对，因为药行里边早就知道，因为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嘛，他就能把这三期来养七年。
1: 对对对，
0: 这不就打破了一般三期只能种植三年的这种轮种的局限性吗？
1: 有这里面的门道哈。咱哪是说我们一档节目、两档节目能说得完的？人家是经过几代人，最后成为人家这看家本事。
0: 对对对，
1: 这个腿是牛。
0: 啊，所以说我才讲，我说人家一般的三期长三年就完蛋了，
1: 哎、
0: 人家长七年，你说老于家不出名吗？你就中药的一些哈、啊、正八经的大企业，你不找老于家找别人能生产出来七年的那个三期吗？
1: 这个是独一份儿。
0: 对呀，你想那个地里头长了七年，吸收营养还有日月精华、
1: 嗯、
0: 你说它出土的那一瞬间它的药效得是多强的。
1: 对对对，所以讲到这儿哈，
0: 对对，
1: 大家可能对这个三七哈，尤其是那些，我你看我们这两天我发现咱们那个无论是回答听友的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提到过很多次这个三七了，然后很多朋友说的说，哎呀，这个三七我不想听了，为啥呢？我家还有好几瓶我没喝了呢，是吧？我家还有好多好多我都没用完呢，因为我对三七太熟了，我闭眼睛都闻着它啥味儿啊。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呀，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说到这个专业，说到这个极致，如果说您听咱们这档节目，我觉得咱们给您的绝对不是说普通三七，那我们在这不用讲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到的您的绝对是三七当中的一个王牌，一个极者极致了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老于家哈，这个云南文山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别人家能三年收成，人家能长到七年，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啥呢哈，这个长到七年的这个三七，跟普通三七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岁的孩子跟七岁的孩子肯定不一样，
0: 你就外形什么的，
1: 哎，对对对，
0: 对比起来，
1: 哦哦，
0: 除了药效之外哪不一样呗？
1: 啊，这个人老跟你讲过这事儿吗？
0: 他真有，他真有不一样的地方，
1: 嗯嗯、不一样哈，
0: 年份不一样，他肯定会有区别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叫紫杆三七，
1: 嗯，
0: 一般的三七呢，全都是那种绿杆的或者是那个黄杆的，这种紫杆的是老于家独一份的。
1: 啊，紫杆儿了，
0: 紫杆儿的
1: 哦哦哦哦。
0: 再有一个，你知道不？他们家这三七特别沉
1: 啊啊啊！
0: 你就都是这么大块的三七，你放到这儿以后，老于家的三七，你拿手一掂的，你就知道它特别沉，它就跟那个金块一样，就我们说死沉死沉的那种。
1: 哦，
0: 你知道不？
1: 哦哦，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重量，就同样同等大一个拳头大小的，它这个相对就要沉很多。
0: 对对对，
1: 哦，
0: 就你一般的三七，你想哈，它种了三年以后，它不就烂根子了吗？
1: 啊，对，你再
0: 就起出来吧，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赶紧。
0: 对呀，那老于家的三七可以连种七年，它这多出来的那四年当中，它得吸收多少的精华和养分？
1: 这是人家，
0: 你想想它能不沉吗？
1: 这是人家这个内在的功夫，别的地方是完全比拟不了的。
0: 哎、对对对、
1: 哦，
0: 要是外行人哈，
1: 哦、
0: 一般都是哎，这个外形漂亮，你看这长多漂亮，
1: 啊、
0: 我买它。
1: 它不颠颠颠颠沉是不是？
0: 我们不会看
1: 这个，哎，这个
0: 我们一般就是越沉的是越好的，不是说越大越好，
1: 对对对，
0: 也不是越漂亮越好，它是越沉的越好。
1: 嗯嗯
0: 啊，而且你就这种罕见的这种紫杆的三七啊，它真的就跟要像黄金似的，你掂了掂了以后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它里边说明了一个道理
1: 啊，
0: 它这个重量不是说它个头大，它就是那个重量就多
1: 啊，
0: 这样的紫杆三七呢，它三七皂苷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
1: 哎，
0: 正常来讲这种成分应该你跟普通的三七来比的话要高出十倍之多呀，
1: 哦，
0: 你想想三七皂苷比人高出十倍之多，它的药效呢？
1: 那这就不敢再说多说了啊！
0: 对呀，
1: 那你说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是哈，因为这个东西它也确实，咱们讲着讲越讲越专业了，我估计大家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哈，了解这个正宗三七七年生三七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哈，就是老百姓可能会说啊，这个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老百姓没听过哈，颠的同样大小沉的。

0: 哎呦，我这还感觉自己挺专业的哈，
1: 就
0: 按头来算，
1: 很专业。你看
0: 啊，
1: 一般的市面上的三七是不是都三年生的
0: 啊？对，
1: 你要是三年生的三七，那肯定是头数越少的越好。因为它吸收的精华多呀，它三七皂苷的含量就高，对不？
0: 啊，
1: 那如果要是说按年份算的话，问你啊，三年生的三七和人家老于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0: 哦，
1: 你还比那个哪个头少吗？
0: 那这也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了，这个。
1: 哎，你那时候比的就不是说哪个头少的这个问题了。
0: 那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说的老于家三七和普通三七来说的话，头多与少已经不重要了。
1: 你年份都不一样呢。
0: 啊！
1: 你说能进行相比吗？
0: 那这个真就没办法比了。
1: 你对不对？你就是三年生，你就长这老大，就俩脑袋
0: 啊。
1: 完事你那七年生的那个三七，我三个脑袋，我这么大。
0: 啊！
1: 完，你说你买哪个？你说我就买头少的。
0: 那我还是买不，我肯定买七年的。
1: 哎呀，这回你还没傻，
0: 对吧？这差距不一样了，
1: 对不？你三年为药，它只是成药了能用；你七年为宝啊，那是个宝贝呀、啊，就像百年的野生长白山人参似的。
0: 我这个说到这儿，我明白
1: 了。但是它药效。
0: 我今天我学到了，我太喜欢咱们今天讲座这个内容了，就是我们非常专业让老百姓了解三七到底咋回事儿。就咱们刚才说那头，比如说同等三年生了，咱们可以比比头，对吧？也看谁多头多头少，对吧？但是三年和七年一比的话，那头已经不重要了。
1: 对不对？
0: 哎、太好了，这个老
1: 年份重要吧？就你姑娘现在几岁？你三十几岁了，你说，哎呀，你姑娘可没有你聪明，有这么比的吗？
0: 对，
1: 你姑娘没有你写字写的多，会字会的多。
0: 这个真没法比。
1: 你不能比，你得同龄的相比，对不对？
0: 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人说头多手少。那就是你们三年生的事儿，你们去比去吧，对不对？
1: 对，
0: 我七年生，我根本不屑于顾跟你比头不头的事儿，明白了，真明白了、啊，
1: 这回懂了哈。
0: 哎、所以说，我觉得、
1: 哎、你总算问个孩子问题，
0: 我还认为我是问这个问题是全档节目当中问的最专业一个问题，结果最幼稚。
1: 你那水的问题问的好，但这个问题有点太幼稚了。
0: 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科学普及了哈。所以讲到这儿，咱们也不难发现，这老于家这个三七哈。真的太牛了，就文山咱们说这么大点地方，老于家这可能也不可能有多大哈，产出这三七的数量我估计也肯定不会很多、那他家这个三七哈，咱们也刚才讲到了，还是不是三年一次，人家是七年才长这么一茬，
1: 对，
0: 我估计这个数量也好啊，估计这个产量也好啊，是不是也应该不会太多了。
1: 你这个说对了、
0: 啊、
1: 就是人家三年就种一茬，他七年种一茬，你想想他们家也不是说包一片山或者怎么地，他本身那个产量的确是很少、所以一般人基本上是得不到的，且吧就是一般的话就是一茬要是得不到的话、你还得等七年
0: 啊，对，因为人家是七年一次，
1: 对呀、
0: 七年出锅，
1: 所以他这个数量就比较少。人家老于家基本上他是不对外的，基本上就供着自己家去用，然后就是也是那个什么储存起来。
0: 那这个对，讲到这儿我也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也快这个前面部分讲解部分马上快结束了，就是老于家如果说他家这个三七从来就是我们说很少对外供应的话，为什么人老在这个集团就这个三七呢？就是于总那是跟这个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1: 他俩据我所知没有啥亲戚 他俩以前都不认识
0: 啊，
1: 以前
0: 不
1: 认识啊。
0: 那为什么这么珍贵的这个三七，别人家我你刚才你也讲到了很难得的，好，人家都自己供应了哈，那素不相识，于总那儿怎么有这个三七？我看估计时间也快讲不完了，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是想说我师傅怎么在他那儿发现了这个三七、
0: 哎、
1: 是不是？
0: 对，你要说
1: 那你是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啊？
0: 你要说在老于家有，如果说这次我们说这个人老去的是文山老于家
1: 啊，
0: 那这个发现很正常，
1: 那就理解了。
0: 对，哎呀，这个
1: 那你再给我那个五十分钟
0: 啊！不，今天讲不完了。
1: 那。你看你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
0: 这样，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几位听友等待您解决问题呢。这样，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咱们接着说。
1: 行，您说算、
0: 啊。我说就算哈，因为咱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今天咱们
1: 讲不完了，今天确实讲不完了
0: 。所以呢，如果说大家伙啊，明天我估计咱大家伙肯定特别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儿？明天咱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说想听的朋友，咱们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标调台就行了，准时准点，咱们准时看。

0: 开播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开通栏目组的这个专线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走进直播间跟咱们赵宁老师呢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看样子现在已经有听友啊进线了，我们来先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9: 主持人好，小林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
3: 您好，您好。
9: 您好，接进来了，很高兴啊。
3: 啊啊啊。
9: 上个月的时候我打通一个电话，就是您和任老接过我的电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
3: 上个月
9: 上个月，对对对，我就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那一个患者。
3: 胃溃疡，我有的时候人多吧，我就记不太真楚。
9: 嗯。
3: 啊，但您现在咋样吧？您就跟我说你的胃咋样了吧？
9: 挺好啊，那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吧，胃疼的厉害，只要一发作的时候，就感觉有刀子从肚子往后背那捅的那种感觉。
3: 就是贯穿式的疼痛，那个是不是？我说啊啊，我有印象，有印象了。
9: 啊，就好像那刀子在里面绞的那种疼啊，没办法啊。
3: 啊，
9: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吧，能把你疼醒了。
3: 啊，我听你说了，我听你说这个事儿了。
9: 对。
3: 啊，
9: 就是。
3: 完事儿呢，是不是也吃一堆药的那个？
9: 大把大把吃药啊，到医院只要一去就开一堆的药，药没少吃，罪没少受啊，就是效果不行啊。没看到效果。
3: 那你现在咋样？
9: 现在挺好啊，当时听您跟任老讲的那个三七粉。我也买了也吃了，感觉胃疼的情况渐轻多了。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咋疼了现在。
3: 那就行了呗，就是三七还有那个蒲公英和那个知黄芪，对不
9: 对？
3: 那个方子，
9: 是
3: 那个方子好。就是有好多你就消化道出血的，我师傅都给他用这个方子，就是只要长一点儿，你知道不？他就能抵抗胃酸，你就能就是减少你往下烂，他不往下啄，你不往下扒你的伤口吧，完事你那个什么就疼痛就减轻，这个是应该用的。
9: 张林老师啊，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吧还有点隐隐的疼，就是是啥的疼，
3: 没好利索呗，就是
9: 没好利索，跟以前比那是不算事儿啊，根本不算事儿了啊。那以前只要胃病一犯的时候，饭也吃不下去啊，那睡也睡不好。给您打电话了一段时间，正好是那胃病最严重的时候啊。吃饭的吐，喝水也吐。药也吃不下去啊，药就是勉强的往下咽，没等一会儿还没消化又吐出来了。整个人啊路都走不动啊，就靠打了个营养针。这一段时间我自打吃上咱那个三七粉之后，哎，能消化了，没吐了那段时间。
3: 因为它修复了嘛，因为三七啊、知黄芪那个蒲公英那个方子吧，它就是止酸也好，还是修复你溃疡面也好，都是比较好的。挺好。
9: 就今天打电话，赵林老师，我就是还有个事儿。
3: 嗯。
9: 因为之前做了个检查，胃镜检查的时候吧，说这胃啊，胃溃疡了，溃疡点儿啊。
3: 啊。
9: 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大。
3: 啊，有个

0: 比较大，
1: 有
0: 多
1: 接
0: 大？
1: 近有1公分左右吧，还挺深。
0: 1公分的，
1: 嗯，
0: 哎
1: 医
0: 呦，
1: 生当时说这个地方这个口肯定特别容易产生胃穿孔，当
0: 哦哦哦。
1: 时还比较担心，比较害怕吧。就是刚才我听您是说那个认老发现的这个7年生的山鸡，药效比那个平时买的普通山鸡的话好上10倍呀！啊，所以说张丁老师啊，那我要是用上这个7年生的山鸡的话，我这胃溃疡啊，是不是就是好得快呀？和是不是以后啊，就是没事儿啊，就是山鸡那个到哪儿能买到啊？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买到，只要能用上这个7年生的山鸡，我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
0: 我懂你的意思哈，就是你关于溃疡性的这个疾病，无论是肠道还是胃的这个溃疡的这个发生哈，三七其实在中药里是一个主药，就是君药，它是占的分量是比较多的。你要有三七的话呢，的的确确是能把你这个问题快速的给你，你看现在都已经缓解了嘛。它只是说你这个伤比较重，而你每天还要吃东西，所以它会反复的灼伤，就需要大量的药效给你做这个扦插进去。它就是
1: 对，
0: 这个样子。
1: 我就想好得快一点，就能尽快能治好。
0: 我这个倒理解，但是你要说你像我师傅跟我说的那个，就是7年生那个三七，就那紫杆的老于家那个，你现在你不用想，在外边是没有的。因为他不对外供应啊，如果人家自己有患者或者家属或者谁谁谁的朋友介绍，他可能能给点儿。就是一般他没有说的，来我拿点那个7年生的三七，搁哪个药房卖，人家不用等药房卖就都抢没了。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多，他家这个现在没有，买不着。
1: 买不
0: 那你
1: 着。
0: 对对对，那个这个事儿还真没问过师傅，后来他急急忙忙的不又干啥就又给我挂了。这个事儿吧，我可以心里头有数。
1: 行。
0: 对，但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让你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了。我去问一问他，我去问问我师傅，我看我师傅搁那人搁那待着能划了点不？我就先看看啊，
1: 那
0: 看他能整点。
1: 行，张丽老师，那实在买不着了，也没办法，只能吃着这普通的山鸡了。
0: 那你先吃呗，你总归现在不见好吗？
1: 建好了，建
0: 而
1: 好
0: 且你
1: 了。
0: 家里都买三七了，你干啥不吃啊？那不浪费钱呢吗？对不？
1: 行。
0: 啊。
1: 那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如果有的话更好，没
0: 我
1: 有的
0: 问
1: 话，
0: 一
1: 那
0: 问，
1: 只能是用咱这普通三七了。
0: 我问一问，问一问，
1: 行，
0: 啊，
1: 好，
0: 行，那你那个继续用啊，那个
1: 好，
0: 我师傅给你那方子三七蒲公英那个赤黄芪，你
1: 行，
0: 接着用啊，还
1: 我
0: 那
1: 接
0: 个
1: 着
0: 用
1: 用，
0: 法，
1: 接着用，好，
0: 啊，
1: 行，
0: 行，那就先
1: 好
0: 这么
1: 吧，
0: 地儿吧，没有多大事儿了，完你就以后别吃太刺激那个胃肠的东西，比如说辣的、凉的，别吃这些就行。
1: 记住，记住，这可
0: 哎
1: 不
0: 哎哎。哎
1: 是不是不能乱吃了啊！
0: 哎哎哎，行，那就这样啊，再
1: 谢
0: 见。
1: 谢谢赵林老
2: 师，好
1: 谢
2: 吧，
1: 谢，
0: 哎哎哎，
1: 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事儿挺棘手的，我们也是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任老也好，赵宁老师也好，咱们也共同合计合计。期待呢，大家也能用到，但这个事儿咱们不好说，毕竟数量太少了。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啊，您好。
0: 你好，你好。
3: 哎，
0: 欢迎你。
3: 终于排到我了，任老还没回来呀？
0: 没回来，搁那
3: 哎
0: 那个
3: 呦，
0: 跟那个药杠上劲了。
3: 哎呦，任老辛苦了。赵宁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67岁。这高血压呢得了有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之前呢控制的还好，但是呢前年老伴走了，哎，这下子哎走了之后我有点受不了，这
0: 闪
3: 血
0: 一
3: 压一
0: 下
3: 下就上
0: 哈，
3: 去了。对，而且特别不稳，说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啊，但是说低的时候也就130。我这脑袋呀天天就跟戴了个紧箍咒一样，特别紧。感觉马上就要打开一样哦，我也跟魔怔人似的，一天要8、9次血压，
0: 哎
3: 血压
0: 呦，
3: 只要一高我就吃药，有时候一天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
0: 哎
3: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个入睡困难不说，还总是做噩梦，一晚上都把我吓醒30次。
0: 估计可能也跟您爱人的过世有一定的关系。
3: 真的，老师啊，直到我听到您和任老讲课，我感觉我看到了希望。你们真的耐心细心，特别关心我们这些朋友，尤 而且您和这个任老给的这个房子也都特。

0: 别好。
1: 嗯嗯
0: 哎呀，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出出招，看怎么调一调。
1: 没问题呀。
0: 嗯，
1: 我觉着哈，就是您现在可能思想什么的负担比较大，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个是之前那个发生那件不幸的事之后，可能给身体积压起来的一些滞啊、郁啊这些东西淤积在这个里头了。所以才造成好多的人就是血压不是特别稳定，然后身体条件素质什么都不断的下降。您这个调的话也好调，我给您开一道方法。
0: 嗯，
1: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有空没空的话哈，听一听说什么笑话啦，什么就像我们这个节目，我小梁我俩没心没肺的一天瞎聊的这个啊，完了另外也学点东西啊哈，多听听什么相声什么东西的，就疏解心情。这是一方面，第二个的话，可以稍微用一些药改善你现在就是郁结的这个现象。刚才我说你有郁，有气郁的现象就憋在里头了，也有郁的这种现象，因为你要是都憋在里头，肯定会影响血液的运行，就滞住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活血化瘀，然后去促进和改善你体内血液循环到那个小血管循环的这个事儿，完慢慢的就能疏解开。所以要简单的方法，用点丹参。丹参和三七，你拿它泡水去喝，这两个作用在一起还简单，然后还能够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而且三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安神，还能清热解毒。你长期那个坚持饮用下来的话，第一它对你睡眠好，第二它活血化瘀，改变你身体淤结和瘀滞的这种现象，然后第三个的话，它会让你身体充满活力，气血充盈嘛，精神状态什么外在的条件就好。第四，你身体都活动起来的话，它就很少让你做一些钻牛角尖的那个事儿，就什么事儿想不开，就郁闷的这样的事儿，知道不？所以它可以马上让你疏解开，人一疏解开，状态就好。
0: 太感谢您了，张明老师，谢谢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我觉得反正问题不大。慢慢的睡好了觉了，身体条件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你会更精神。啊，没事，多笑笑，不行听我们那个节目，你觉得哪句说的不好，你可以打电话骂我们两句，我俩不生气，没事。
0: 没有没有，说的特别好，我特别爱听，真的。
1: 谢谢。好了，那就这么调吧，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了，张明。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记得我们那个总监昨天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自己家里事儿，就是最近出了很多事儿哈，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小梁你看每家的门一推开之后都是一地鸡毛。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怎么不幸我怎么不如意，其实你认为那个好的人他未必过得就比你好，可能每个人都各自的不容易，那怎么办？既然不容易已经成为事实，我就希望就像刚才我觉得赵老师这句话说特别好，没事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赵明老师天天哈哈笑，他家就没有事儿吗？小梁天天哈哈笑，小梁家就没有事儿吗？都有事儿，跟大家是一样的。那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档节目，甭管说怎么着，首先你能够获得一个愉快的心情，然后咱们再吃好喝好，健健康康的。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一个诚挚祝福吧，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就是缘，希望各位都能够从今天开始阳光起来，开心起来。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啊。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稍后可以拨打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解决的。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

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每天呢，在同一时间准时准点的与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了。那么每天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咱们的赵鼎老师。那我们俩呢，共同来做这档节目的直播呢，就是希望呢，每天通过呀，跟大家伙来聊聊身边的这个家常事儿，回回过去，品味品味美食，享受享受健康。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同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号码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话不多说了，马上把我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好像这个老爷子没来之后哈，觉得这个直播间空落落的。我就对面看老爷子那个位置哈，哎呀，就是突然间就回忆，哎呀，老爷子现在干嘛呢哈？这个还没回来呢。
1: 啊，这阵儿干啥呢？
0: 这个还在于总那儿，还是没回来。
1: 对
0: 啊，
1: 我师傅哈，他吧一碰到药的那个事儿哈，就啥都忘了，他就是一个药痴。你知道我一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哈，他就像钻牛角尖似的，我要不整明白，我不吃不喝不睡，他就属于那样的人。他们这回那个不是让于总给请去了吗？然后想让他解决一个关于黄芪的那个就是技术上遇到的难题。因为这个难题的话吧，就他们那儿好像有十几年了，就一直都没有攻破下来。
0: 十多年了，
1: 对呀，十几十三年了，十三年没有攻破下来的难题，就在那悬而未决呢。你就想呗，那科学上遇的那个东西，有的一辈子也解不开。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就是哪有那么容易说这个到那一下就能解决了？所以就即便是我师傅就那么了解药，玩药玩了一辈子了，
0: 哎，
1: 就是他也是搁那儿就是来来回回。我昨天问他说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0: 我明白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人老面对这个他们家这个技术难题，老爷子也有点犯难了，
1: 也有对对，也挺闹心的。对对对，
0: 你说这大年纪了，就是发现没有，老爷子就是你看这么大年纪了，
1: 对，
0: 不服输，这事儿我不弄明白，我过不去。
1: 他有那股
0: 就是还这么拼啊？
1: 对，他一直是，他就喜欢那个过程。
0: 哎呀，
1: 完了，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昨儿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个就天大的一个好事儿，我都非常
0: 天大
1: 非常惊讶。
0: 年终奖好像没法吧？老爷子，
1: 那个，那跟我师父有什么
0: 关系？老爷子回来能不能给我带点啥东西？说天大的好事，我光想着自己了。
1: 给你带个媳妇儿。
0: 什么天大的好事？
1: 昨天我师父哈，他在于总集团那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宝贝。
0: 师傅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说了两遍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是吗？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咋特别这个
1: 语言习惯就是就这么来讲吧哈。我昨天我跟我师傅唠的时候哈，我很久没有听到他说话，就那个语气，你能懂吗？就平常他都慢慢悠悠的说话啊，不慌不忙的。昨天跟我聊的时候，就激动的就像个小孩似的。反正你能看着他就那种手舞足蹈的样子。昨天我俩视频的时候，我就看我师傅就这样的，就拳头就搁那抱着，就使劲儿抱肚子。
0: 这么兴奋啊！
1: 就是。就这样事儿说不出来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0: 哎，我认识老爷子，你看咱们做直播间这么长时间哈。哎，我都没见过老爷子一面，啥宝贝这么激动啊？这老爷子都开始手舞足蹈了。
1: 他昨天告我都一宿都没睡着觉
0: 啊！
1: 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也老激动了
0: 啊！
1: 就是他昨天告我那啥啊，他说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啥特别特别牛的三七。
0: 哎呀，
1: 老
0: 三七呀！
1: 我怎么的？我不是我看你这个表情，
0: 我这情绪没接上，我应该说啊，三七啊，三七。
1: 你这表情，你是觉得你熟悉三七，你懂三七？
0: 啊，不不，我不懂，我不懂啊。这个，咱这实话实讲。但是我为什么就是反应没那么激动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三七，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挺名贵的，就对咱们身体也好。
1: 对，
0: 说白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比我都了解，人家天天用。 你也不讲过吗？说什么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啊？
1: 对，你是不是认为太普通了？
0: 对，就是咱们说的挺多，然后这段时间咱们也聊过三七比较多。然后我记得任老爷说过，他说，他被称为是国粹中药里面叫什么啊？阿司匹林
1: 啊，对，阿司匹林。
0: 对，但是我得说一下，但是哈，就虽然说我们说了很多三七的好，你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因为这个补血的问题，咱们也给开过三七的方子哈。
1: 对，
0: 但是三七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不是那么说那个很难见呀，或者说什么特别特别贵啊哈。
1: 哎呀，
0: 是吧？因为老爷子
1: 对，
0: 不，你看老爷子一辈子行医采药，什么什么珍奇异草都见过。为什么说我咱得问一下啊？就这个三七，你看药房现在到处都是，为啥在那儿看到三七之后，老爷子这么激动啊？
1: 我能说出来能让我师父激动的，他一定是有所来头的。
0: 哎，这个我相信、哦、这个我相信啊，
1: 对吧？你看啊、哎、这个真的，这个咱真不是说我师父在不在这儿咱这么说的、
0: 啊、
1: 我就认为就在我的记忆里、
0: 啊、
1: 能让他这么激动的东西，他绝对不是一般二般的战士。
0: 哦
1: 你知道不、而且这个三七他肯定不是普通的三七，
0: 不是普通。
1: 我师父昨天跟我讲完的时候我都老激动了。真的、你看啊，咱们一般的三七
0: 啊，
1: 是不是都靠土养？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他是不是得吸收土地里的养分来生长？
0: 必须的。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他们于总这个，就他们这个团队哈，他们发现的这个三七，在土养的基础之上，他又发现了人家有一种技术，是水养三七。
0: 水养三七，这个三七是在水里泡着的。
1: 你是不是想和稀泥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你水养嘛，它肯定是泡在水里面的。
1: 你不要这种表情
0: 啊！
1: 我告诉你，此水养非彼水养，不是跟泥坑里头那么泡着那么简单的。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不是抬杠了啊！你刚才您说句话叫此水养非彼水养，那我估计现在老爷子去了之后，我觉得是那个此老爷子非彼老爷子。赶紧给他解释解释吧，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
1: 啊、哎，我可愿意瞅你这表情了，
0: 憋得相当难受。
1: 他就是一副大眼睛一睁哈，完事、
0: 啊、
1: 你赶紧给我讲讲吧，这啥？
0: 我真挺好奇的，我真挺好奇的，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咱这么听哈
0: 啊，
1: 那个咱们平时喝水是不是为了解渴？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想吸收营养啥的，你是不是不能光靠喝水？
0: 对，
1: 你是不是得吃点什么？你肉啊、鸡蛋呢、啊、水果、蔬菜呀、啊，是不是得吃点这些东西？
0: 你就没这些东西，水里面是不是得加点盐呢？
1: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干喝水它只能解渴，对不对？
0: 对，
1: 哎，
0: 那肯定不行。
1: 哎，但是植物也是一样啊。它喝水是为了什么？是要抗干旱，对不对？
0: 哎、对，你家里花没水蔫巴了。
1: 哎，对，你看这道理你懂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它要想吸收营养的话，它不能吃鸡蛋吧？它是不得从土壤里边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微量元素。但是我说这一个三七哈，它不仅仅是从土里吸收各种营养
0: 啊，
1: 它还能从水里头去吸收各种营养。
0: 哎，两条腿走路了啊。
1: 对，这叫双重的营养吸收。知道不？你想想，人家搁土里头养三七就出来了，我们还得加一层水里的营养，所以它这个药效呢就会有所区别。它里边的三七皂苷呢，翻了很多很多的倍，你想想，
0: 三七皂苷，咱我您讲过，这个绝对是，咱说三七好哪儿好，就是这个三七皂苷。
1: 你看它的，对，就看它的元素，它的含量，主要元素的含量是多少？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哈？它打破了一直以来三七需要轮作种植技术，就是那个啥。
0: 这个听起来我。

0: 这真不太明白。
1: 不是，
0: 啥叫轮作呀？轮作种植啊？
1: 你就像那个啥似的，你三期种三年，地不就废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完事你要怎么办？
0: 得让他养一段时间。
1: 对，你得养。你刚生完孩子，让他生第二胎，能行吗？
0: 那不行。
1: 你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这叫轮作种植技术，
0: 嗯，
1: 就是这样子的。
0: 嗯嗯嗯。
1: 而打破这个技术，这个在中药界可是响当当的，独一无二的。
0: 嗯嗯 嗯。
1: 当他们这个技术发明之后，哈，在这个中药种植界，它引起了挺大挺大的一个反响。
0: 嗯 嗯。
1: 那个就是文山老余家，就是，属于三期的老家。
0: 啊，哦，这个说文山，哎，这个文山我知道，
1: 文山云南文山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文山的老余家这项技术就是人家发明的。
0: 哎，那他家挺牛的哈。
1: 那必须的呀，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你中药界的没有不知道的
0: 啊，哦。
1: 而且你看啊，云南文山属于三七之乡，
0: 哎，对， 对， 对，
1: 这个大家知道是地道的这个药材产地，嗯，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文山的三七，它不仅仅是在国内中药界怎么怎么样，它是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0: 嗯， 嗯， 嗯，
1: 你知道不？而且它的种植技术，你知道，三七是特别娇贵的药材，
0: 对，
1: 特别娇气。
0: 嗯， 嗯， 嗯，
1: 它对外在的环境它是特别挑剔的。你要想种植好的三七的话，
0: 哦，
1: 一般你得在海拔1500到1800米之间去种。
0: 嗯嗯，啊，这
1: 个
0: 它在这个对地理位置要求，
1: 哎，对对对，
0: 挺高的。
1: 你要像黑土地种，你发现辽宁种不出来三七没？
0: 哦，
1: 就是这道理，它必须得在那个环境下去生长。
0: 就人家全国文山就那个地理，
1: 对，人家就是那个地理环境
0: 适合。
1: 而且我告诉你哈，它对你这个环境当中的各种指标，它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0: 各种指标，
1: 对，你比如说温度，
0: 嗯嗯，
1: 你冷了，它就可能被冻死；
0: 嗯，
1: 你热了，它可能被烧死；你水多了，它可能被淹死；你水少了，它可能被旱死。而且你土里边的碱要是大的话，它就给它腐蚀了，
0: 哦，
1: 就烂了，
0: 哦，
1: 你要太阳光太足了的话，那晒死了。
0: 我天哪，这个老师今天讲啊，我估计给咱们也普及了一下这方面知识，就都觉得三七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普通，好像很皮实哈，
1: 嗯，
0: 但实际上您细了解，这个还真就不这么回事儿。他对这个360度这个所有的这种指标，
1: 对，
0: 要求真高啊。
1: 为啥说产地呢？要道地的产地呢，
0: 嗯嗯嗯嗯？
1: 但是文山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东西去生长。
0: 这叫啥？
1: 这个，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哎，
0: 哈，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也真就这么回事儿。
1: 对，
0: 挪到东北去或者挪到别的地方，它真就不活不了。
1: 你对你试试，你就种不了，
0: 啊，
1: 你什么大棚也不好使。
0: 这个确实，啊，
1: 哎，它就种不了。
0: 嗯， 嗯， 嗯，
1: 我记得那个关于三七的种植这方面哈，就是在文山那边流传一句话
0: 啊，
1: 叫一年有冷热，久雨变成秋，冬晴如春暖，惊蛰有冬寒。
0: 嗯嗯嗯嗯，
1: 这句话在他那边是非常流行的，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三七的生长环境，就冬天你是一年四季的冬天，但是你却能有春天的温暖。
0: 嗯，
1: 你在惊蛰的时候，一般地区都是比较暖和了嘛，对不对？但在这里边还有冬天的寒意。
0: 嗯，
1: 你看没，夏天下雨多了不就成秋天了吗？这个就是反常的天气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就是它春里有冬，冬里有春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哎哎，你要像
0: 不能纯秋，
1: 那对呗，你要像北方似的，一冷零下20多度，一高零上30-40度，那你这三七也就
0: 三七
1: 也就完蛋了，
0: 三七就活不了了。
1: 对对对，
0: 指不定变成几七了。
1: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奇怪的气候，才能给三七提供足够条件的生长环境，这样三七才能健康的生长。
0: 嗯嗯，
1: 这就是云南文山三七比其他地方种植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的原因。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哈，一物降一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药材也是一样，说这个哪一块土地，全国哪个地方能生产什么，能这个销售什么，我们说这个特别这个生长什么，
1: 嗯，
0: 这个跟这个地理优势气候模拟不了，人家这地方三七就好这口，你别的地方提供不了，那就没辙了。
1: 对，
0: 哎，
1: 真就是这个样子。
0: 嗯嗯嗯，
1: 文山这个地方吧，你要提别的吧，可能还，
0: 嗯，
1: 差点劲。
0: 嗯，
1: 你要一说三七，那真的是最牛的地方。
0: 哎，对，这个是属于文山的一个这个名片，一个标签儿，啊，哈。
1: 对，一说三七，
0: 文山，
1: 大家脑袋第一时间
0: 三七
1: 文
0: 山。
1: 对，完文山那么大，啊，你不能说整个都是他的吧？
0: 对，
1: 这里边有一家就是老余家的这个三七是最有名的。
0: 嗯嗯嗯。
1: 啊，咱们就这么。

0: 想啊，如果文山属于三七之乡的话，那么老余家这个三七就是文山三七之王。
1: 嗯嗯嗯，
0: 你知道吗？他在当地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名，属于响当当的人物了。
1: 就经常有一条标语叫什么？叫什么？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
0: 对，
1: 可能你下一句就是文山的三七
0: 看老于，
1: 你得找老于去，
0: 找老于，
1: 找老于去，找老于头啊，还是老于太太？不知道，真就这么回事、啊。
0: 就人家家里头的人，对，世代都是研究种植三七，那真的是老牛了。
1: 啊、哎。
0: 就是说人家是三七种植业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为过，这个真真的，我不替他吹牛啊，你懂行的到那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家三代种植三七到现在一百来年了，你知道不？因为再早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种植三七去救人，而且就是咱们国家三七的那个属于非遗传承技术也是在人家。
1: 嗯嗯嗯
0: 啊，他们家光三七的种植技术啊，咱别说别的，就是整个种植过程当中所拥有的专利，就100多项。
1: 啊？
0: 你就想
1: 专利技术100多项？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个挺有刮目相看的，这个
0: 真的，你就一到他家哈，你就能看到他们家。就这样似的啊、哦，比你这强大多了。整整的这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挂着全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专利证书，你就想一墙全是，你说那背后得多壮观，得有多少故事。真的每一项技术就你说几天几夜你都说不完、
1: 哎、我似乎好像聊到这儿哈，就好像也明白了为什么老爷子迟迟没回来。
0: 嗯，
1: 我估计这个也是好像到了老爷子的哎这个掌控的范围了哈，就他这个对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好奇，所以有那句话叫什么，学到老活到老。你别看任老爷这么大年纪、嗯、我就发现啊，就是只要这个哎中医药界甭管是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哪个他不知道的事儿，
0: 嗯，
1: 我发现他就有那个劲儿，就是我得整明白。
0: 哎，这个是我师傅
1: 是吧，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了。
0: 对对对，而且你想啊，老于家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专利技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打破三七的那个轮作种植技术。
1: 哎，这个能不能用这种大白话给咱老百姓讲一讲呢？啥？因为咱们有很多农民朋友，或者有的很多叔叔阿姨年轻时候人家种过地，我估计咱们稍微解释，大家都能明白哈。
0: 你要是先想

0: 去了解人家家这个东西吧。
1: 啊，
0: 首先你得知道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你看啊，三七它本身的种植就需要轮种的，就是一般种植三七三年之后，
1: 嗯，
0: 它就烂根子就要死，那你就得给它起出来，
1: 哦、
0: 对吧？
1: 就是它的年限，就是你种植只能是种三年。
0: 哎、一般的地它就能只能种三年，
1: 种三年，
0: 你要超过三年之后，它根子就烂了。
1: 就第四年我还种三七，你这个三七
0: 抽吧了，
1: 基本就活不了了。
0: 哦、基本上就抽吧了，就越来越回去了。
1: 那人家当地人对这事儿人家也比较了解。
0: 那对呗，那谁傻呀？种了三年，完让它烂里头了。
1: 就是都种三年。
0: 对。二十年之内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种这个三七了？因为它要轮种嘛，
1: 对
0: 不？
1: 对对对，
0: 你只能换别的。
1: 嗯嗯，
0: 因为三七你三年之后，它是土壤里面所需要的养分不都没了吗？
1: 对，
0: 你没有供给给它的养分，它这时候就不长了。它不长了，那个根子要么就是枯萎，要么就烂。
1: 嗯、
0: 所以在市面上，你看一般药房里头卖的都是啥？
1: 嗯，
0: 就是三年的三七嘛。
1: 啊，这啊，这就是我所谓老百姓比较常见的、
0: 哎，是最普通的。三起就是长三年就起出来、
1: 哦、
0: 它不起不行了，
1: 不起不行了，
0: 哎、
1: 啊、
0: 这就是一般种植三期的农户，就是他们不可抗拒的一种规律，就是这样子。
1: 嗯嗯 嗯
0: 我刚才说人家老于家不一样啊，老于家这个技术牛就牛在这儿，他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了得不？
1: 这个怎么打破的呢？这个能打破到什么程度啊？咋的，别人家种三年不行了，他家还能往后延？
0: 肯定能延呐，要不怎么是人家专利技术呢？
1: 啊、嗯、啊、嗯！
0: 它是通过土壤为三七提供充分的营养之后，而且它还会通过那种灌溉的水给它提供那个足够的养分。
1: 啊，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0: 水
1: 养。水
0: 养
1: 土养，这个属于一起来。
0: 对 对, 对、
1: 啊，
0: 就是你那个土的养分不少了吗？
1: 啊，
0: 我通过水给土地去灌输这个营养进去，
1: 给补给
0: 了。这样的话，它不就能源源不断地保持三期的生命力吗？
1: 哦哦哦，
0: 这就把三年的这个生命周期给延到了七年。七年之后还不需要说的，我再种点大豆，再种点别的，再养一养，或者啥也不种，它就不需要这么去轮种，因为它的营养它永远都在。
1: 它是跟上了。
0: 哎，它是水养土养，它是双结合的，所以土里边的这个养分它永远在。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老于家可真牛了，
0: 是不是、啊、
1: 人家种三年之后不能再种了，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啊、必须等着，人家呢种七年，
0: 种七年，
1: 哎呦，这个确实牛啊，
0: 牛吧，
1: 牛牛牛。
0: 而且咱们中药界有一句话，三七这个药材三年为药，七年为宝。
1: 哦，
0: 就是说、
1: 哦、
0: 大家平常看到的三七，就是这个三七它只能是一味药，所以它在药店里头有卖
1: 三年的三七、这个、
0: 哎，它有药性了，
1: 只是药。
0: 但是老于家种的这个三七人家已经成了宝了，
1: 七年了，
0: 对，种了七年了。
1: 啊啊啊！
0: 你就想一个药，一个是药里的大宝宝。
1: 啊啊啊！
0: 你说这差别能不大吗？
1: 哇，
0: 对不对？
1: 这个好像我这个说到这儿啊，我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普通咱们大家看到这个文山的这个正宗的三七，
0: 嗯，
1: 那都是种植三年，就送到三年了，这三年必须
0: 把三年生的药，
1: 三年就是三年，哎，对，这三年生，老师说这个对哈，就三年生了，你必须起出来了，你不起出来它就废了。但是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人家可以持续到七年生，
0: 对，
1: 然后再开始拿出来用，
0: 对，
1: 那这时候已经成为宝贝了，
0: 对呀。
1: 哎呦，
0: 所以你说
1: 这个怪不得人老，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他激动啥？他为啥这样似的跟我、
1: 啊、
0: 跟我比量？
1: 厉害啊！
0: 你要一个普通的三七，绝对不能引起我师傅这么大的关注。
1: 嗯嗯嗯，
0: 对吧？
1: 这个说到这儿哈，我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就是在节目当中去说，就任老爷子能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一般像老于家这种的哈，人家这个三七种的很牛的，肯定有点家伙事儿，人家是不能。
0: 嗯，
1: 外传呢哈，我就斗胆问一句，您能回答呢咱就说，不能回答咱这电波当中就不聊了，因为这个涉到人家这个家族的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哈。就是我
0: 们多少钱呢？
1: 啊，不不，就是
0: 那啥，
1: 这么牛的这个专利技术哈，就是能不能讲一讲，比如说具体他怎么做到三七从这个人家普通都是三年就完事儿了，必须得收成了哈。老于
0: 家你就说他咋改变的呗，是这意思吗？
1: 对，怎么从三年就变到七年生了？然后、这个老师咱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可以透露一点呢？
0: 他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嗯嗯。
0: 首先在文山那个宝地儿，它就适合那个三七的这个生长，对吧？
1: 地理优势。
0: 对。那你要再加上它独家的这种技术创造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土养技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水养嘛，
1: 嗯，
0: 它能持续的给这地里的三七提供营养。 具体的它应该是从土壤上下的这个蚊帐。

0: 你要是正常的土壤，你看是不是都一种颜色的？
1: 嗯嗯嗯。
0: 但是你要一种土壤，它的养分肯定会单一的。
1: 对。
0: 老余家他们那个地方吧，他种山漆的时候
1: 啊，
0: 用的是三色土来去种植的。
1: 三色土，三种颜
0: 色。
1: 色
0: 你去没去过云南？你玩没玩？旅游去过
1: 没？云南没去过，云南怎么了？
0: 没去过
1: 啊。
0: 云南那边啊，有很多颜色的土。
1: 哦哦，
0: 好多你要上那儿旅游的人，你知道，就是有的人他特地去看那个云南的五颜六色的土壤
1: 啊，
0: 因为它那个土里边吧，它所含有的矿物质不同，
1: 嗯，
0: 所以那个土里边呈现的颜色就不同。
1: 嗯嗯，
0: 老余家吧，他们家就是比较创新的一种这个种植方法，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土壤混到一起，然后作为种植三期的土壤。
1: 哇，这
0: 是他的技术，就是。你看红土，云南红土比较多，
1: 嗯嗯嗯，
0: 红土是比较松的，因为你要是那个三七，你要是种植的话，它不喜欢就是杠硬杠硬的那种土，它就喜欢比较松软的这种土壤。然后它那个黄土跟红土吧一样，
1: 嗯嗯嗯，
0: 它都是属于那种酸性的土壤，因为三七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它才能生存。然后黑土是啥呢？你看黑土地里边不有很多的养分吗？
1: 对对对，
0: 黑土是富含很多的腐殖质的。
1: 哦，
0: 哎，就包括你什么树叶啊，什么虫子的尸体啊，在里边完事发酵，完事开始那个，就像我们上化肥似的，
1: 哎，
0: 它是有很多的营养在里边，
1: 营养很高，啊，
0: 这些东西它是能为三七去补充养分的。
1: 哦，
0: 所以人家家这个技术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三种颜色的土混到一起去种植，它可以互补。
1: 那
0: 三七这样吸收的营养，它不更全面吗？
1: 那您在节目当中，这不等于说是把那个老余家老底儿就给揭了吗？
0: 哎呦，
1: 那对我为啥这么想啊？这因为我想的可能不专业哈，老百姓大家可能跟我会有什么想法，说啊，既然老余家这个三七这么牛，人家是这么种法，你看这没心没肺的赵宁老师哈，嘟嘟嘟嘟，这节目当中
0: 这咋我还成个没心没肺的了呢？
1: 全给说出去了，这节目直播了，你知道吗？把老余家那个底儿全给唠出去，全给说出去了。
0: 哎，
1: 那
0: 你也太小看人家了，还
1: 是我是这样想的哈。那咱既然把这个土壤就所有的这个底儿全给接出去了，那比如说我家也是文山的，我是老梁家，对吧？哎，那我也仿照他们去这么种呗，那我们家不也很牛吗？这能行吗？
0: 那你种种试试呗。
1: 啊，嗯，
0: 那为啥那个文山当地那就老余家一家在还能挣出来这个七年的那个
1: 呀？咋就没有老梁家呢？
0: 对，那我问你，文山老梁家为什么就种不出来呢？
1: 这个得老实说一说咋回事啊。
0: 人家这个秘诀虽然是专利，但并不是说我把土挖来往你那一倒就得了，
1: 可不是，
0: 那有钱买土不就得了，花花我大东北也能种。三色土啊，你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黑土也好，它各是多少的量都是有科学严谨的配比了，
1: 啊，
0: 这种配比都是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人家实验来的，
1: 啊，
0: 不是你说哎呀我老梁家种不出来我就要做第一个，挖点这个土那个土，我上云南旅游去
1: 挖个坑
0: 别
1: 买点土
0: 来，我专门带土回来，
1: 我说那叫什么，
0: 反正一个家就种，
1: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啊，那就出来，没这么简单。
0: 哪那么简单？
1: 那我估计这话我就不能往下接着问了哈，因为说到这个科学配比这一块儿，
0: 那我也不知道啊。
1: 这个估计就是人家这个肯定不能说的了。
0: 对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比例真我是真不知道，你怎么套我，
1: 啊，
0: 我也真不知道。
1: 说到这个土壤啊，我们说这个文山老余这个三期哈，有很多专项的这个专利技术。
0: 对，
1: 咱们提到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土壤。首先就是别的地方，
0: 三色土，
1: 哎，三色土这是比拟不了的，就是人家有别人家没有，所以这个是比拟不了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水养技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一嘴哈，今天时间咱们这样，让我们实验背景少接点电话，咱们把这事儿说完吧，因为大家也比较好奇这个水养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水就融入到土当中，然后怎么就养这个三七了，这里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呢，让大家也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0: 我觉得就是碰上你这么个主持人也挺烧脑袋的，
1: 是不是啊？跟我做节目风险，
0: 很少人问我，
1: 就是做节目风险可大了，是不是？都没准备。
0: 真的很少有人问我，你看我有一些药行的朋友，他光问我土，他很少问我水，可能 脑袋里都想的那浇水呗，那什么玩意儿不都得浇水、
1: 啊、
0: 所以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少了你知道吗？
1: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可以改为叫啥呢，叫刨根问底拦不住。
0: 但我没想到啊你能问这个事儿、
1: 啊、
0: 我真没想到，就说明你真的用心了、
1: 哎、师傅跟你讲没讲过这个水大致
0: 这个我知道
1: 说没说意思，
0: 这个我知道、
1: 啊、
0: 就是因为它水养的这块技术哈，是属于在云南的那种地理环境之下一种得天独厚的一种这个环境吧，它不一样的土壤肯定能孕育出不同的水。
1: 对，那个水咱们说大自然的水都是从这个土当中去来的。
0: 对对对、
1: 嗯嗯、
0: 这就像人家说那个巴马长寿村，你跟你们家自来水的水肯定是不一样的味儿。
1: 哎对
0: 哎都是这样、
1: 嗯、
0: 就是他们那地方也会孕育出不同质量的这个水，而且云南吧到处是山。你知道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边这个水资源一般、
1: 嗯
0: 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纯净无公害的特别绿色的那种水，大自然的水嘛，
1: 嗯，
0: 你知道不、
1: 嗯嗯、
0: 而且那里边不有五颜六色的土壤吗？
1: 嗯，
0: 它每一种颜色的土壤都有不同的养分，它这就成就了那里头的水也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嗯嗯 嗯
0: 老于家他们家那个就是浇那个三七地的那个水哈，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水。
1: 嗯 嗯
0: 我就说你这个问题真的哈，就问得特别专业，
1: 问到点上了，
0: 说你做事很认真。真的，别人一般药行里的人都不怎么问我是他们家的水是怎么回事。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想那就泉水呗，还能有啥。
1: 嗯
0: 他们家这个还真的不只是泉水。老于家他们家吧是从那个属于溪谷里边，那不有山吗，从溪谷里边去抽取这个水。
1: 嗯
0: 他抽这个水吧，他不是说就怎么就引到他们家了，那是不允许的，他都是人背水、
1: 嗯、
0: 你懂不
1: 啊、
0: 嗯、你看过旅游的那种吧，就是往从山上往下边背水的那种，他是完全靠人力给他运送过去的。
1: 嗯
0: 然后运送过去以后，他要把水统一先倒到一个池子里边。
1: 嗯
0: 倒到这个池子里边，这个水里要先干啥呢，先养河虾。
1: 嗯
0: 先养河虾。
1: 老师等一下，他家还做这个海产品生意吗？为什么要养这个河虾呢？
0: 你这个脑袋跳跃太快了，
1: 这两天精神不太好。
0: 真的
1: 为啥要养河虾啊？这个
0: 就是养河虾哈，大家知道虾是特别难养的、
1: 啊、
0: 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
1: 啊 啊
0: 就像你要是放家里头养鱼的，你知道哈，你要是一养虾进去没几天虾就死。
1: 嗯
0: 就是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它特别不好养。
1: 嗯
0: 如果大家有一天哈，比如说我们在野外，你是旅游也好还是怎么样，真的遇到一些就没办法马上回家的这个事儿、
1: 啊、
0: 缺粮断水的时候，你荒岛求生吗？
1: 啊
0: 你就找就山里边能有河虾的那个水，它肯定是纯净的。
1: 哦
0: 那个水你就可以直接捧过来喝，没有问题。
1: 就是本身我们说这个河虾对这个水质的要求、
0: 哎、对
1: 就是一种大自然特性了，就特别高，
0: 很高很高。
1: 嗯
0: 老于家他那个水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水里养了一段时间的河虾、
1: 啊、
0: 那虾都不死的话
1: 啊，
0: 那不就证明这个水是非常纯净无污染的吗？
1: 对，这个等于说那个河虾已经给大家打前站了、
0: 哎、对
1: 已经
0: 对
1: 这个水质作为一种咱们说这个已经是过滤了没问题了。
0: 它一个是来检验你水有没有污染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河虾还有用呢、嗯、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1: 啊
0: 它首先那个水证明不是好的吗、
1: 嗯、
0: 这个好的水它就可以去作为肥料灌溉那个三七地，你知道不？ 一般的来讲这个水养虾不仅虾不会死，我说过虾还有用、
1: 嗯、
0: 对吧？有什么用？第一个，水养的这个虾它比养在别的水里的这个虾更大更肥。好吃。首先这是一个了，对吧？刚才我说那一点就是五颜六色的土壤，你要用经过五颜六色的土壤，这个水它富含的矿物质也是很多。所以它这个水质也是最肥最活的。
1: 哦
0: 对吧，
1: 这个等于是互相
0: 哎
1: 给予。
0: 对，然后这里的水呢还有很丰富的益生菌微量元素，还有一藻类的这些物质、
1: 嗯、
0: 包括无机什么营养素啊，还有那个溶氧啊，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物质都是三七所需要的养分。
1: 哎呦，说到这儿我这都有点 是咽这个口水哈、啊，都想捧一热水，咱们喝一口。我估计对咱们也是很有益的这个。
0: 我以为你要装两只虾呢。
1: 好水呀、啊，这个。啊，
0: 对，这个水真的特别好。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那个虾养在里边，不只是说让你捞出来，你可以吃更大更肥的虾哈。
1: 啊啊。
0: 就是你有了这些营养进去，首先三七它不缺营养了，对不？
1: 对。
0: 水里边的营养就是供给。
1: 嗯。
0: 另外，虾养在这里，它需要产肥料的，就是拉粑粑的。
1: 啊啊啊啊！
0: 它的这种排泄物。对三七也是一种营养的滋养。
1: 这个我突然间说到这儿哈，好像明白一点了。您、
0: 哎、
1: 看说普通三七，咱们。

0: 就在这个土里面一长就完事儿了，正常咱们加工、哎、你看他们家这个山漆我觉得就有点贵族了，就发现你看又是这个水呀、啊、又是这个土啊，又是大虾的排泄物啊，各种营养交织在一起，
1: 对，
0: 所以人家这个山漆你就想那就像孩子一样，从小吃萝卜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样，对吧，从小吃各种营养的孩子，
1: 营养均衡的是
0: 那肯定不一样，这属于身体底子哈，这个不一样了。
1: 对，
0: 这就好比是咱们那个辽宁啊，有个那个盘锦、啊、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盘锦这地方哈、啊、有名的叫什么，叫蟹田大米
1: 啊，
0: 是吧，哎，
1: 我知道了，在稻田地里头养螃蟹、那个、
0: 对，咱这节目
1: 不
0: 在那个盘锦也有播出嘛、
1: 啊、
0: 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听我给他讲过这事儿哈，就人家那地方水稻里面是养着螃蟹，
1: 对，
0: 然后螃蟹的排泄物呢又是这个大米最好的，所以说就是大米好吃，完这里螃蟹也特别棒，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0: 哎呦，这个我能想到，就这种水养的技术哈、啊哦、这讲着讲到这儿这个搂不住了哈、啊、这老渔界估计这也是一个独家的这个秘诀，就别人家估计也是学不来，你看咱说的啊基本感觉说的挺具体，实际操作里面又是什么怎么养虾呀，怎么放水，哎呦估计这里面门道、
1: 啊、对呀、啊、
0: 那可不是咱一星半点能说明白的。
1: 那我们要是说一句话、嗯、两句话介绍清楚你就能模仿的话、哎、那就不只是有一个老鱼。
0: 那我明天就去曲种间那吃职，我跟你讲我上文山去了，我这个发家致富新出路、啊、发家致富新出路，我去养虾养这个三七去了，这不那么简单了。
1: 对对对，
0: 不那么简单、啊、
1: 你只能整两个虾。
0: 对对 对
1: 你节目组的名义到那要两只虾吃，那都
0: 对。哎对了，这门道这可不是一星半点能参透的、哎，
1: 对，所以说你想想哈，我就给你简单讲了个皮毛、
0: 哦、
1: 你就知道人家老于家这个技术有多牛了。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嗯、
1: 而且人家老于家养虾的那个水源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养的，他一次取多少水养多少虾、
0: 啊、
1: 养虾养多长时间，这都是有他独家的一种严格的规定的。
0: 嗯嗯嗯嗯，
1: 也是这个事儿也是经过很长的一段实验和实践才得出最后的结果的。
0: 嗯，
1: 他这样的话让这种就是灌溉水源的水质刚刚好，
0: 刚刚好，
1: 他不会说这肥料太多了它容易烧死。
0: 嗯嗯，
1: 这个同意吧。所以他那个三期呢他不会在三年的时候他就实现他的那个就是年龄的终点，也不会烂不会死，他最大限度的能够延长他的生长年限，是可以长到七年的。
0: 七年就真正为宝了。
1: 对，因为药行里边早就知道，因为三年为药、
0: 嗯、
1: 七年为宝嘛，他就能把这三期来养七年。
0: 对对对，
1: 这不就打破了一般三期只能种植三年的这种轮种的局限性吗？
0: 有这里面的门道哈，咱哪是说我们一档节目、两档节目能说得完呢？人家是经过几代人，最后成为人家这看家本事。
1: 对对对，
0: 这个腿是牛。
1: 对啊，所以说我才讲，我说人家一般的三七长三年就完蛋了，
0: 哎，
1: 人家长七年，你说老于家不出名吗？你就中药的一些哈、啊、正八经的大企业，你不找老于家找别人能生产出来七年的那个三七吗？
0: 这个是独一份儿。
1: 对呀、啊、你想那个地里头长了七年吸收营养还有日月精华、
0: 嗯、
1: 你说它出土的那一瞬间它的药效得是多强的。
0: 对对对，所以讲到这儿哈，
1: 对对，
0: 大家可能对这个三七哈，尤其是那些你看我们这两天我发现咱们那个无论是回答听友的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提到过很多次这个三七了，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三七我不想听了，为啥呢？我家还有好几瓶我没喝了呢，是吧？我家还有好多好多我都没用完呢，因为我对三七太熟了，我闭眼就能闻着它啥味儿啊。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呀，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说到
1: 这
0: 个专业，说到这个极致，如果说您听咱们这档节目，我觉得咱们给您的绝对不是说普通三七，那我们在这不用讲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到的您的绝对是三七当中的一个王牌，一个极者极致了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老于家哈，这个云南文山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别人家能三年收成，人家能长到七年，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啥呢哈，这个长到七年的这个三七，跟普通三七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岁的孩子跟七岁的孩子肯定不一样，
1: 你说外形什么的，
0: 哎，对对对，
1: 对比起来，
0: 哦哦，
1: 除了药效之外哪不一样呗？
0: 啊，这个人老跟你讲过这事儿吗？
1: 他真有，他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哈，
1: 年份不一样，他肯定会有区别的。你比如说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叫紫杆三七，一般的三七呢全都是那种绿杆的或者是那个黄杆的，这种紫杆的是老于家独一份的
0: 啊，紫杆了，
1: 紫杆的
0: 哦，
1: 啊、
0: 哦哦哦，
1: 再有一个你知道不？他们家这三七特别沉，
0: 啊啊啊！
1: 你就都是这么大块的三七，你放到这儿以后，
0: 啊、
1: 老于家的三七，你拿手一掂的，你就知道它特别沉，它就跟那个金块一样，就死，就我们说死沉死沉的那种。
0: 哦，
1: 你知道不？
0: 哦哦哦，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重量，就同样同等大一个拳头大小的，它这个相对就要沉很多。
1: 对对对，
0: 哦，
1: 就你一般的三七，你想哈，它种了三年以后，它不就烂根子了吗？
0: 啊，对，你再
1: 再
0: 不
1: 起出来吧，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赶紧。
1: 对呀，那老于家的三七可以连种七年，它这多出来的那四年当中，它得吸收多少的精华和养分？
0: 这是人家，
1: 你想想它能不沉吗？
0: 这是人家这个内在的功夫，别的地方是完全比拟不了的。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要是外行人哈，哦、一般都是哎，这个外形漂亮，你看这长多漂亮，
0: 啊、
1: 我买它。
0: 它不
1: 颠颠颠颠
0: 沉是不是？
1: 我们不会看
0: 这个，哎，这个
1: 我们一般就是越沉的是越好的，不是说越大越好，
0: 对对对，
1: 也不是越漂亮越好，它是越沉的越好。
0: 嗯嗯
1: 啊，而且你就这种罕见的这种紫杆的三七啊，它真的就跟要像黄金似的，你掂了掂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它里边说明了一个道理
0: 啊，
1: 它这个重量不是说它个头大，它就是那个重量就多
0: 啊，
1: 这样的紫杆三七呢，它三七皂苷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哎，
1: 正常来讲这种成分应该你跟普通的三七来比的话要高出十倍之多呀，
0: 哦，
1: 你想想三七皂苷比人高出十倍之多，它的药效呢？
0: 那这就不敢再说多说了啊！
1: 对呀，
0: 那你说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是哈，因为这个东西它也确实，咱们讲着讲越讲越专业了，我估计大家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哈，了解这个正宗三七七年生三七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哈，就是老百姓可能会说啊，这个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老百姓没听过哈，颠的颠的同样大小沉的。药效更好，因为人家里头这个三七皂苷这个含量特别多，这是一方面，这大家伙从来没了解过的哈。我说一说大家了解的，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肯定会说啥呢？我知道三七呀，我听很多人讲啊，三七不都是按那个多少头来选吗？啊，是不是？哎，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科普一下头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很牛呢？这个，
1: 哎呀妈呀，我终于听到你问了一句孩子的话了。
0: 啊，这
1: 要我真把你当那个内行的人了。
0: 哎呦，我这还感觉自己挺专业的哈。
1: 我的妈呀，
0: 头来算，
1: 很专业。你看
0: 啊
1: 啊，一般的市面上的三七是不是都三年生的？
0: 啊，对对对 对。
1: 你要是三年生的三七，那肯定是头数越少的越好。
0: 嗯，
1: 因为它吸收的精华多呀，它三七皂苷的含量就高，对不？
0: 啊。
1: 那如果要是说按年份算的话，问你啊，三年生的三七。和你。

0: 你对不对？
1: 嗯嗯、
0: 你就是三年生，你就长这老大，就俩脑袋
1: 啊。
0: 完事你那七年生的那个三七，我三个脑袋，我这么大
1: 啊。
0: 完，你说你买哪个？你说我就买头少的。
1: 那我还是买不不不，我肯定买七年的。
0: 哎呀，这回你还没傻，
1: 对吧？这差距不一样了，
0: 对不？你三年为药，它只是成药了能用；你七年为宝啊，那是个宝贝呀、啊，这叫百年的野生，
1: 哦、
0: 他们像人参似的。
1: 我这个说到这儿，我明白了。
0: 是小，但是它药效好。
1: 我今天我学到了，我太喜欢咱们今天讲座这个内容了，就是我们非常专业，让老百姓了解三七到底咋回事儿。就咱们刚才说那桃，比如说同等三年生了，咱们可以比比桃，对吧？哎呀，看谁多桃多桃少，对吧？
0: 对。
1: 但是三年和七年一比的话，那桃已经不重要了。
0: 对不对？
1: 哎、太好了，这个老
0: 年份重要吧？
1: 嗯，
0: 就你姑娘现在几岁？
1: 啊、
0: 你三十几岁了，你说，哎呀，你姑娘可没有你聪明，
1: 啊、
0: 有这么比的吗？
1: 对，
0: 你姑娘没有你写字写的多，会字会的多。
1: 这个真没法比。
0: 你不能比，你得同龄的相比，对不对？
1: 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
0: 哎、
1: 人说头多头少。那就是你们三年生的事儿，你们比去吧，对不对？
0: 对，
1: 我七年生，我根本就不屑一顾跟你比头不头的事儿，明白了，真明白了、啊，
0: 这回懂了哈。
1: 哎、所以说，我觉得、
0: 哎、你总算问个孩子问题，
1: 我还认为我是问这个问题是全档节目当中问的最专业一个问题，结果最幼稚。
0: 你那水的问题问得好，但这个问题有点太幼稚了。
1: 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科学普及了哈。所以讲到这儿，咱们也不难发现，这老渔界这个三七哈。真的太牛了，就文山咱们说这么大点地方，
0: 嗯，
1: 老余家这可能也不可能有多大哈，产出这三七的数量我估计也肯定不会很多、
0: 嗯、
1: 那他家这个三七哈，咱们也刚才讲到了，还是不是三年一次，人家是七年才长这么一茬，
0: 对，
1: 我估计这个数量也好啊，估计这个产量也好啊，是不是也应该不会太多了。
0: 你这个说对了、
1: 啊、
0: 就是人家三年就种一茬，他七年种一茬，你想想他们家也不是说包一片山或者怎么地，他本身那个产量的确是很少、
1: 嗯、
0: 所以一般人基本上是得不到的、
1: 嗯、
0: 且吧就是一般的话就是一茬要是得不到的话、
1: 嗯、
0: 你还得等七年
1: 啊，对，因为人家是七年一次，
0: 对呀、
1: 啊，七年出锅，
0: 所以他这个数量就比较少。人家老余家基本上他是不对外的、
1: 嗯
0: 嗯，基本上就供着自己家去用、
1: 嗯，
0: 然后就是也是那个什么储存起来。
1: 那这个对，讲到这儿我也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也快这个前面部分讲解部分马上会结束了，就是老余家如果说他家这个三七从来就是我们说很少对外供应的话，为什么人老在这个集团就这个三七呢？就是余总那是跟这个老余家。有啥关系吗？
0: 他俩据我所知没有啥亲戚
1: 啊，
0: 啊，他俩以前都不认识
1: 啊，
0: 以前
1: 不
0: 认识啊。
1: 那为什么这么珍贵的这个三七，别人家我刚才你也讲到了很难得到，人家都自己供应了哈，那素不相识，余总那儿怎么有这个三七？我看估计时间也快讲不完了，
0: 啊、
1: 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是想说我师傅怎么在他那儿发现了这个三七，
1: 哎、
0: 是不是？
1: 对，你要说
0: 那你是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啊？
1: 你要说在老余家有，如果说这次我们说那个人老去的是文山老余家
0: 啊，
1: 那这个发现很正常，
0: 那就理解了。
1: 对。哎呀，这个
0: 那你再给我那个五十分钟
1: 啊！不，我今天讲不完了。
0: 那。你看你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
1: 这样，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几位听友等待你解决问题呢。这样，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咱们接着说。
0: 行，您说算、
1: 啊。我说就算哈，因为咱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今天咱们
0: 讲不完了，今天确实讲不完了，
1: 确实讲不完了。所以呢，
0: 嗯、
1: 如果说大家伙啊，明天我估计咱大家伙肯定特别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儿？明天咱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说想听的朋友，咱们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标调台就行了，准时准点，咱们准时开播。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2: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0: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2: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3: 赵宁老师，谢谢您。
0: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4: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开通栏目组的这个专线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走进直播间跟咱们赵宁老师呢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6: 400-990-1577 400-990-1577
5: 看样子现在已经有听友啊进线了，我们来先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7: 主持人好，赵宁老师啊，您好。
5: 哎，
8: 您好，您好。
7: 您好，接进来了，很高兴啊。
8: 啊啊啊。
7: 上个月的时候我打通一个电话，就是您和任老接过我的电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
8: 上个月
7: 上个月，对对对，我就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那一个那个患者。
8: 胃溃疡，我有的时候人多吧，我就记不太清楚。
7: 嗯。
8: 啊，但您现在咋样吧？您就跟我说你的胃咋样了吧？
7: 挺好啊，那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吧，胃疼的厉害，只要一发作的时候就感觉有刀子从肚子往后背那捅的那种感觉。
8: 就是贯穿式的疼痛，那个是不是？我说啊啊，我有印象，有印象了。
7: 啊，就好像那刀子在里面绞的那种疼啊，没办法啊。
8: 啊，
7: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吧，能把你疼醒了。
8: 啊，我听你说了，我听你说这个事儿了。
7: 对。
8: 啊，
7: 就是。
8: 完事儿呢，是不是也吃一堆药的那个？
7: 大把大把吃药啊，到医院只要一去就开一堆的药，药没少吃，罪没少受啊，就是效果不行啊。没看到效果。
8: 哦，那你现在咋样？
7: 现在挺好啊，当时听您跟任老讲的那个山七粉。我也买了也吃了，感觉胃疼的情况减轻多了。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咋疼了，现在。
8: 那就行了呗，就是三七还有那个蒲公英和那个制黄芪，
7: 对
8: 不？那个方子，那个方子好，就是有好多你就消化道出血的，我师傅都给他用这个方子，就是只要长一点儿，你知道不？他就能抵抗胃酸，你就能就是减少你往下烂，他不往下啄你，不往下扒你的伤口吧，完事你那个什么就疼痛就减轻，这个是应该用的。
7: 张林老师，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吧还有点隐隐的疼，就是是啥的疼，
8: 没好利索呗，就是
7: 没好利索，跟以前比那是不算事儿啊，根本不算事儿了。那以前只要胃病一犯的时候，饭也吃不下去啊，那睡也睡不好。给您打电话了一段时间，正好是那胃病最严重的时候啊。吃饭的吐，喝水也吐。药也吃不下去啊，药就是勉强的往下咽，没等一会儿还没消化又吐出来了。整个人啊，路都走不动啊，就打了个营养针。这一段时间我自打吃上咱那个三七粉之后，能消化了，没吐了那一段时间。
8: 因为它修复了嘛，因为三七啊、制黄芪那个蒲公英那个方子吧，它就是止酸也好，还是修复你溃疡面也好，都是比较好的。挺好。
7: 今天打电话，赵林老师，我就是还有个事儿。因为之前做了个检查，胃镜检查的时候吧，说这胃啊，胃溃疡了，溃疡点啊，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大，
8: 有个比较大，多大？
7: 接近有一公分左右吧，还挺深，
8: 一公分的，
7: 医生当时说这个地方这个口肯定特别容易啥呢，胃穿孔，当时还比较担心，比较害怕吧。就是刚才我听您是说那个任老发现的这个7年生的山七，药效比那个平时买的普通山七的话好上几十倍呀。所以说张丁老师啊，那我要是用上这个7年生的山七的话，我这胃溃疡啊，是不是就是好得快呀？和是不是以后啊，就是没事儿啊，就是山七那个到哪儿能买到啊？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买到，只要能用上这个7年生的山七，我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
8: 我懂你的意思哈，就是你关于溃疡性的这个疾病，无论是肠道还是胃的这个溃疡的这个发生哈，三七其实在中药里。

0: 是一个主药，就是君药，它是占的分量是比较多的。你要有三七的话呢，的的确确是能把你这个问题快速的给你，你看现在都已经缓解了嘛，它只是说你这个伤比较重，而你每天还要吃东西，所以它会反复的灼伤，就需要大量的药效给你做这个添加进去。
1: 对，
0: 它就是这个样子。
1: 我就想好的快一点，就能尽快能治好。嗯，
0: 我这个倒理解，但是你要说你像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个，就是七年生那个三七，就那紫杆的老于家那个，你现在你不用想，在外边是没有的，因为他不对外供应啊。如果人家自己有患者或者家属或者谁谁的朋友介绍，他可能能给点，就是一般他没有说的来我拿点那个七年生的三七搁哪个药房卖，人家 不用等药房卖就都抢没了，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多，他家这个现在没有，买不着。那你对对对，那个这个事儿还真没问过师傅，后来他急急忙忙的不又干啥去，又给我挂了。这个事儿吧，我可以心里头有数，对，但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让你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了。我去问一问他，我去问问我师傅，我看我师傅搁那人搁那待着能划了点不？我就先看看啊，
1: 那
0: 看他能整点。
1: 张丁老师，那实在摆不着了，也没办法，只能吃这种普通的三七了。
0: 那你先吃呗，你总归现在不见好吗？
1: 见好了，见好了。
0: 而且你家里都买三七了，你干啥不吃啊？那不浪费钱呢吗？对吧？啊，
1: 那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如果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那只能是用咱的普通三七了。
0: 我问一问，问一问。
1: 行
0: 啊，
1: 好，
0: 行，那你那个继续用啊。那个我师傅给你那方子三七蒲公英那个赤黄芪，你接着用啊，还那个
1: 用
0: 法。
1: 接着用，好。
0: 行。那就先这么地儿吧，没有多大事儿了。完，你就以后别吃太刺激那个胃肠的东西，比如说辣的、凉的，别吃这些就行。
1: 记住，记住，这
0: 哎，
1: 不能乱吃了。
0: 行，那就这样啊。
1: 谢谢赵林老师，谢谢。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事儿挺棘手的，我们也是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任老也好，赵宁老师也好，咱们也共同合计合计。期待呢，大家也能用到，但这个。这事儿咱们不好说，毕竟数量太少了。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
3: 哎，
0: 欢迎您。
3: 终于排到我了，任老还没回来呀？
0: 啊没回来，搁那儿那个、哎、跟那个药杠上劲了。
3: 哎呦，任老辛苦了。赵宁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67岁，这高血压呢得了有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之前呢控制的还好，但是呢前年老伴走了，哎，这下子走了之后我有点受不了，这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对，而且特别不稳，说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啊，但是说低的时候也就130。我这脑袋呀天天就跟戴了个紧箍咒一样，特别紧，感觉马上就要打开一样。我也跟魔怔人似的，一天要量8-9次血压，血压只要一高我就吃药，有时候一天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这个入睡困难不说，还总是做噩梦，一晚上都把我吓醒30次。
0: 估计可能也跟您爱人的过世有一定的关系。
3: 真的，老师啊，直到我听到您和任老讲课，我感觉我看到了希望。你们真的耐心细心，特别关心我们这些朋友，尤其是您的这个笑声啊，我一听您笑，哎呀，我心情就特别好。而且您和这个任老给的这个房子也都特别好。哎呀，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出出招，看怎么调一调。
0: 没问题呀。我觉着哈，就是您现在可能思想什么的负担比较大，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个是之前那个发生那件不幸的事之后可能给身体积压起来的一些滞啊、郁啊这些东西淤积在这个里头了，所以才造成好多的人就是血压不是特别稳定，然后身体条件素质什么都不断的下降。您这个调的话也好调，我给您开一道方法。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有空没空的话哈，听一听说什么笑话啦，什么就像我们这个节目，我小梁我俩没心没肺的一天瞎聊的这个啊，完了另外也学点东西啊哈，多听听什么相声什么东西的，就疏解心情。

0: 是一方面，第二个的话，可以稍微用一些药改善你现在就是淤结的这个现象。刚才我说你有郁，有气郁的现象就憋在里头了，也有淤的这种现象，因为你要是都憋在里头，肯定会影响血液的运行，就滞住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活血化瘀，然后去促进和改善你体内血液循环到那个小血管循环的这个事儿，完慢慢的就能疏解开。所以要简单的方法，用点丹参。丹参和三七，你拿它泡水去喝，这两个作用在一起还简单，然后还能够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而且三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安神，还能清热解毒。你长期那个坚持饮用下来的话，第一它对你睡眠好，第二它活血化瘀，改变你身体淤结和瘀滞的这种现象，然后第三个的话，它会让你身体充满活力，气血充盈嘛，精神状态什么外在的条件就好。第四，你身体都活动起来的话，它就很少让你做一些钻牛角尖的那个事儿，就什么事儿想不开，就郁闷的这样的事儿，知道不？所以它可以马上让你疏解开，人一疏解开，状态就好。
1: 太感谢您了，张明老师，谢谢
0: 没事儿，没事儿，我觉得反正问题不大。慢慢的睡好了觉了，身体条件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你会更精神。啊，没事，多笑笑，不行听我们那个节目，你觉得哪句说的不好，你可以打电话骂我们两句，我俩不生气，没事。
1: 没有，说的特别好，我特别爱听，真的。
0: 谢谢。好了，那就这么调吧，好吗？
1: 好的，谢谢了，张明。
0: 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记得我们那个总监昨天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自己家里事儿，就是最近出了很多事儿哈，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小梁，你看每家的门一推开之后都是一地鸡毛。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怎么不幸，我怎么不如意，其实你认为那个好的人他未必过得就比你好，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容易，那怎么办？既然不容易已经成为事实，我就希望就像刚才我觉得赵老师这句话说特别好，没事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赵明老师天天哈哈笑，他家就没有事儿吗？小梁天天哈哈笑，小梁家就没有事儿吗？都有事儿，跟大家是一样的。那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档节目，甭管说怎么着，首先您能够获得一个愉快的心情，然后咱们再吃好喝好，健健康康的。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一个诚挚祝福吧，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就是缘，希望各位都能够从今天开始阳光起来，开心起来。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啊。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稍后可以拨打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解决的。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每天呢，在同一时间准时准点的与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了。那么每天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咱们的赵景老师。那我们俩呢，共同来做这档节目的直播呢，就是希望呢，每天通过呀，跟大家伙来聊聊身边的这个家常事儿，回回过去，品味品味美食，享受享受健康。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您也可以同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号码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话不多说了，马上把我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好像这个老爷子没来之后哈，觉得这个直播间空落落的。我就对面看老爷子那个位置哈，哎呀，就是突然间就回忆，哎呀，老爷子现在干嘛呢哈？这个还没回来呢。
1: 啊，这阵儿干啥呢？
0: 这个还在于总那儿，还是没回来。
1: 对
0: 啊，
1: 我师傅哈，他吧一碰到药的那个事儿哈，就啥都忘了，他就是一个药痴。你知道我一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哈，他就像钻牛角尖似的，我要不整明白，我不吃不喝不睡，他就属于那样的人。他们这回那个不是让于总给请去了吗？然后想让他解决一个关于黄芪的那个就是技术上遇到的难题。因为这个难题的话吧，就他们那儿好像有十几年了，就一直都没有攻破下来。
0: 十多年了，
1: 对呀，十几十三年了，十三年没有攻破下来的难题，就在那悬而未决呢。你就想呗，那科学上遇的那个东西，有的一辈子也解不开。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就是哪有那么容易说这个到那一下就能解决了？所以就即便是我师傅就那么了解药，玩药玩了一辈子了，
0: 哎，
1: 就是他也是搁那儿，就是来来回回。我昨天问他说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0: 我明白了，
1: 对对对，
0: 就是人老面对这个他们家这个技术难题，老爷子也有点犯难了，
1: 也有对对，也有挺闹心的，
0: 哦、
1: 对对对，
0: 你说这大年纪了，就是发现没有，老爷子就是你看这么大年纪了，
1: 对，
0: 不服输，这事儿我不弄明白，我过不去。
1: 啊，他有那股
0: 就是还这么拼啊！
1: 对他，他一直是，他就喜欢那个过程。
0: 哎呀，
1: 完了，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昨儿我师傅跟我说了一个就天大的一个好事儿，我都非常
0: 天大
1: 非常惊讶。
0: 年终奖好像没发吧？老爷子，
1: 那跟我师傅有什么
0: 关系？老爷子回来能不能给我带点啥东西？说天大的好事，我光想着自己了。
1: 给你带个媳妇儿。
0: 什么天大的好事？
1: 昨天我师傅哈，他在于总集团那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宝贝。
0: 师傅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说了两遍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是吗？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咋特别这个
1: 语言习惯就是就这么来讲吧哈。我昨天我跟我师傅唠的时候哈，我很久没有听到他说话，就是那个语气，你能懂吗？就平常他都慢慢悠悠的说话啊，不慌不忙的。
0: 啊、
1: 昨天跟我聊的时候，就激动的就像个小孩似的。反正你能看着他就那种手舞足蹈的样子。昨天我俩视频的时候，我就看我师傅就这样的，就拳头就搁那放着，就使劲儿
0: 这么兴奋啊，
1: 就是。就这样事说不出来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0: 哎，我认识老爷子，你看咱们做直播间这么长时间哈，哎，我都没见过老爷子一面，啥宝贝这么激动啊？这老爷子都开始手舞足蹈了。
1: 他昨天告我都一宿都没睡着觉
0: 啊，
1: 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也老激动了
0: 啊。
1: 就是他昨天告我那啥 啊,
0: 啊，
1: 他说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啥特别特别牛的三七，
0: 哎呀
1: 老
0: 三七呀、啊。
1: 我看你这个表情，
0: 我这情绪没接上，容易说啊三七啊三七，
1: 你这表情你是觉得你熟悉三七，你懂三七
0: 啊？不，我不懂啊，这个咱这实话实讲，但是我。

0: 为什么就是反应没那么激动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三七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挺名贵的，就对咱们身体也好、
1: 嗯、对，
0: 说白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比我都了解，人家天天用，你也不讲过吗，说什么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啊，
1: 对，你是不是认为太普通了，
0: 对，就是咱们说的挺多，然后这段时间咱们也聊了三七比较多，然后我记得任老爷说过，他说他被称为是国粹中药里面叫什么啊，阿司匹林
1: 啊，对，阿司匹林，
0: 对
1: 对，
0: 但是我得说一下，但是哈，就虽然说我们说了很多三七的好，你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因为这个补血的问题，咱们也给开过三七的方子哈，
1: 对，
0: 但是三七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不是那么说那个很难见呀，或者说是不特别特别贵哈，
1: 哎呀，
0: 是吧，因为老爷子
1: 对，
0: 不你看老爷子他一辈子行医采药，什么什么珍奇异草都见过，为什么说我咱得问一下啊，就这个三七你看药房现在到处都是，为啥在那儿看到三七之后老爷子这么激动啊，
1: 我能说出来能让我师父激动的、啊、他一定是有所来头的，
0: 哎，这个我相信、啊、这个我相信啊，
1: 对吧，你看啊、哎、这个真的，这个咱真不是说我师父在不在这儿咱这么说的、
0: 啊、
1: 我就认为就在我的记忆里、
0: 啊、
1: 能让他这么激动的东西，他绝对不是一般二般的战士，
0: 哦哦哦，
1: 你知道不、
0: 啊啊、
1: 而且这个三七他肯定不是普通的三七，
0: 不是普通，
1: 我师父昨天跟我讲完的时候我都老激动了，
0: 嗯嗯，
1: 真的、
0: 嗯嗯嗯、
1: 你看啊，咱们一般的三七
0: 啊，
1: 是不是都靠土养，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他是不是得吸收土地里的养分来生长，
0: 必须的，
1: 我告诉你
0: 啊、
1: 嗯，他们于总这个就他们这个团队哈，他们发现的这个三七，
0: 嗯嗯，
1: 在土养的基础之上他又发现了人家有一种技术，
0: 嗯，
1: 是水养三七，
0: 水养三七，这个三七是在水里泡着的，
1: 你是不是想和稀泥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你水养嘛，它肯定是泡在水里面的。
1: 你不要这种表情
0: 啊！
1: 我告诉你，此水养非彼水养，不是搁泥坑里头那么泡着那么简单的。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不是抬杠了啊！你刚才您说句话叫此水养非彼水养，那我估计现在老爷子去了之后，我觉得是那个此老爷子非彼老爷子。赶紧给他解释解释吧，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儿、
1: 啊？哎，我可愿意瞅你这表情了，
0: 憋得相当难受。
1: 他就是一副大眼睛一睁哈，完事、
0: 啊、
1: 你赶紧给我讲讲吧，这啥玩意儿？
0: 我真挺好奇的，我真挺好奇的，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咱这么听哈
0: 啊，
1: 那个咱们平时喝水是不是为了解渴？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想吸收营养啥的，你是不是不能光靠喝水？嗯，
0: 对，
1: 你是不是得吃点什么，你肉啊鸡蛋 啊水果蔬菜呀、啊、是不是得吃点这些东西，
0: 你就没这些东西水里面是不是得加点盐呢，
1: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干喝水它只能解渴，对不对，
0: 对、
1: 哎、
0: 那肯定不行，
1: 哎，但是植物也是一样啊，
0: 嗯嗯嗯，
1: 它喝水是为了什么，是要抗干旱，对不对、
0: 哎、对，你家里花没水蔫吧了，
1: 哎，对，你看这道理你懂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它要想吸收营养的话它不能吃鸡蛋吧，它是不得从土壤里边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微量元素，但是我说这一个三七哈，它不仅仅是从土里吸收各种营养
0: 啊，
1: 它还能从水里头去吸收各种营养，
0: 哎，两条腿走路了啊，
1: 对，这叫双重的营养吸收，
0: 嗯嗯，
1: 知道不，你想想人家搁土里头养三七就出来了，我们还得加一层水里的营养，所以它这个药效呢就会有所区别，它里边的三七皂苷呢，
0: 嗯，
1: 翻了很多很多的倍，你想想，
0: 三七皂苷咱
1: 我
0: 您讲过，这个绝对是，咱说三七好哪好，就是这个三七皂苷。
1: 你看它的，对，就看它的元素，它的含量，主要元素的含量是多少？
0: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哈？它打破了一直以来三七需要轮作种植技术，就是那个啥？
0: 这个听起来我这真不太明白，
1: 不是
0: 啥叫轮作呀？轮作种植啊？
1: 你就像那个啥似的，你三七种三年，地不就废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完事你要怎么办，
0: 得让他养一段时间，
1: 对，你得养，你刚生完孩子让他生第二胎能行吗，
0: 那不行，
1: 你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这叫轮作种植技术、
0: 嗯、
1: 就是这样子的，
0: 嗯嗯嗯，
1: 而打破这个技术，这个在中药界可是响当当的，独一无二的，
0: 嗯嗯 嗯，
1: 当他们这个技术发明之后哈，在这个中药种植界、
0: 嗯、
1: 它引起了挺大挺大的一个反响，
0: 嗯 嗯
1: 那个就是文山老余家，就是属于三七的老家，
0: 啊、哦，这个说文山，哎，
1: 文
0: 山我知道，
1: 文山云南文山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文山的老余家这项技术就是人家发明的。
0: 哎，那他家挺牛的哈。
1: 那必须的呀，就是你中药界的没有不知道的。
0: 哦，
1: 而且你看啊，云南文山属于三七之乡，
0: 哎，对，
1: 这个大家知道是地道的这个药材产地，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文山的三七，它不仅仅是在国内中药界怎么怎么样，它是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0: 嗯嗯，
1: 你知道不？而且它的种植技术，你知道，三七是特别娇贵的药材，
0: 对，
1: 特别娇气。
0: 嗯嗯，
1: 它对外在的环境，它是特别挑剔的。你要想种植好的三七的话，
0: 哦，
1: 一般你得在海拔1500到1800米之间去种。
0: 啊，这
1: 个海拔，
0: 它这个对地理位置要求，
1: 哎，对对对，
0: 挺高的。
1: 你要像黑土地种，你发现辽宁种不出来三七没？
0: 哦，
1: 就是这道理，它必须得在那个环境下去生长。
0: 就人家全国文山就那个地理，
1: 对，人家就是那个地理环境
0: 适合。
1: 而且我告诉你哈，它对你这个环境当中的各种指标，它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0: 各种指标，
1: 对，你比如说温度，
0: 嗯嗯嗯，
1: 你冷了，它就可能被冻死；
0: 嗯嗯，
1: 你热了，它可能被烧死；你水多了，它可能被淹死；你水少了，它可能被旱死。而且你土里边的碱要是大的话，它就给它腐蚀了，
0: 哦，
1: 就烂了。
0: 哦，
1: 你要太阳光太足了的话，那晒死了。
0: 我天哪，这个老师今天讲啊，我估计给咱们也普及了一下这方面知识，就都觉得三七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普通，好像很皮实哈。
1: 嗯，
0: 但实际上您细了解这个还真就不这么回事儿，它对这个360度这个所有的这种指标
1: 对
0: 要求真高啊。
1: 为啥说产地呢？要道地的产地呢？
0: 嗯嗯嗯嗯，
1: 但是文山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东西去生长。
0: 这叫啥？
1: 这个，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哎，
0: 哈，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也真就这么回事儿。
1: 对，
0: 挪到东北去或者挪到别的地方，它真就不活不了。
1: 你对你试试，你就种不了，
0: 啊，
1: 你什么大棚也不好使。
0: 这个确实，啊，
1: 哎，它就种不了。
0: 嗯， 嗯， 嗯，
1: 我记得那个关于三七的种植这方面哈，就是在文山那边流传一句话
0: 啊，
1: 叫一年有冷热，久雨变成秋，冬晴如春暖，惊蛰有冬寒。
0: 嗯嗯嗯，
1: 这句话在他那边是非常流行的。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三七的生长环境，就冬天你是一年四季的冬天，但是你却能有春天的温暖。
0: 嗯，
1: 你在惊蛰的时候一般地区都是比较暖和了嘛，对不对？但在这里边还有冬天的寒意。
0: 嗯，
1: 你看没，夏天下雨多了不就成秋天了吗？这个就是反常的天气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就是它春里有冬，冬里有春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哎，你要像
0: 不能纯秋，
1: 那对呗，你要像北方似的，一冷-20多度，一高-30-40度，那你这三七也就完蛋了，
0: 三七就活不了了。
1: 对对对，
0: 指不定变成几七了。
1: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奇怪的气候，才能给三七提供足够条件的生长环境，这样三七才能健康的生长。
0: 嗯嗯，
1: 这就是云南文山三七比其他地方种植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的原因。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哈，一物降一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药材也是一样，说这个哪一块土地，全国哪个地方能生产什么，能这个销售什么，我们说这个特别这个生长什么，这个跟这个地理优势气候模拟不了，人家这地方三七就好这口，你别的地方提供不了那就没辙了。
1: 对，
0: 哎，
1: 真就是这个样子。
0: 嗯嗯嗯，
1: 文山这个地方吧，你要提别的吧可能还差点劲。
0: 嗯， 嗯，
1: 你要一说三七那真的是最牛的地方。
0: 哎，对，这个是属于文山的一个这个名片一个标签啊。
1: 对，一说三七，
0: 文山
1: 大家脑袋第一时间
0: 三 七
1: 文山。对，完文山那么大，你不能说整个都是他的吧。
0: 对，
1: 这里边有一家就是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是最有名的。
0: 嗯嗯嗯，
1: 啊，咱们就这么讲啊，如果文山属于三七之乡的话，那么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是文山三七之王。
0: 嗯嗯嗯，
1: 你知道吗？他在当地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名，属于响当当的人物了。
0: 就经常有一条标语叫什么？叫什么？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
1: 对，
0: 可能你下一句就是文山的三七
1: 看老于，
0: 你得找老于去，
1: 找老于，
0: 找老于去，找老于头啊，还是老于太太不知道？真就这么回事，啊，
1: 就人家家里头的人，对，世代都是研究种植三七，那真的是老牛了。
0: 啊，哎，
1: 就是说人家是三七种植业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为过，这个真真的。
0: 嗯，
1: 我不替他吹牛啊，你懂行的到那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家三代种植三七，到现在100来年了，你知道不？
0: 嗯嗯嗯，
1: 因为再早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种植三七去救人，而且就是咱。

0: 国家三期的那个属于非遗传承技术也是在人家。
1: 嗯嗯嗯。
0: 啊，他们家光三期的种植技术啊，咱别说别的，就是整个种植过程当中所拥有的专利，就100多项。
1: 啊？
0: 你就想，
1: 专利技术100多项。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个挺要刮目相看的，这个。
0: 真的，你就一到他家哈，你就能看到他们家。就这样似的啊、哦，比你这强大多了。整整的这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挂着全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专利证书，你就想一墙全是，你说那背后得多壮观，得有多少故事。
1: 嗯嗯，
0: 真的，每一项技术就你说几天几夜你都说不完。
1: 我似乎好像聊到这儿哈，就好像也明白了为什么老爷子迟迟没回来。
0: 嗯，
1: 我估计这个也是好像到了老爷子的哎这个掌控的范围了哈，就他这个对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好奇，所以有那句话叫什么，学到老活到老。你别看人老爷这么大年纪，我就发现啊，就是只要这个哎中医药界，甭管是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哪个他不知道的事儿，
0: 嗯，
1: 我发现他就有那个劲儿，就是我得整明白。
0: 哎，这个是我师傅，
1: 是吧？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了。
0: 对对对，而且你想啊，老于家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专利技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打破三期的那个轮作种植技术。
1: 哎，这个能不能用这种大白话给咱老百姓讲一讲呢？啥？因为咱们有很多农民朋友，或者有的很多叔叔阿姨年轻时候人家种过地，我估计咱们稍微解释，大家就能明白哈。
0: 你要是先想去了解人家家这个东西吧，
1: 啊，
0: 首先你得知道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你看啊，三期。它本身的种植就需要轮种的，就是一般种植三期，三年之后，
1: 嗯，
0: 它就烂根子就要死，那你就得给它起出来、
1: 哦，
0: 对吧？
1: 就是它的年限，就是你种植只能是种三年。
0: 哎、一般的地，它就能只能种三年。
1: 种三年。
0: 你要超过三年之后，它根子就烂了。
1: 就第四年我还种三期，你这个三期
0: 抽
1: 吧
0: 了，
1: 基本就活不了了。
0: 哦、基本上就抽吧了，就越来越回去了。
1: 那人家当地人对这事儿人家也比较了解。
0: 那对呗？那谁傻呀？种了三年，完让它烂里头了。
1: 就是都种三年。
0: 对。20年之内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种这个三期了？因为它要轮种嘛，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你只能换别的。
1: 嗯嗯，
0: 因为三期你三年之后，它是土壤里面所需要的养分不都没了吗？
1: 对，
0: 你没有供给给它的养分，它这时候就不长了。它不长了，那个根子要么就是枯萎，要么就烂。
1: 嗯、
0: 所以在市面上，你看一般药房里头卖的都是啥？
1: 嗯，
0: 就是三年的三期嘛。
1: 啊，这啊，这就是我所谓老百姓比较常见的、
0: 哎，是最普通的。三期就是长三年就起出来，它、
1: 啊、
0: 不起不行了，
1: 不起不行了。
0: 哎，
1: 啊，
0: 这就是一般种植三期的农户，就是他们不可抗拒的一种规律，就是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我刚才说人家老于家不一样啊，老于家这个技术牛就牛在这儿，他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了得不？
1: 这个怎么打破的呢？这个能打破到什么程度啊？咋的？别人家种三年不行了，他家？还能往后延？
0: 肯定能延呐，要不怎么是人家专利技术呢？
1: 啊、
0: 嗯、
1: 啊、
0: 嗯！它是通过土壤为三期提供充分的营养之后，而且它还会通过那种灌溉的水给它提供那个足够的养分。
1: 啊，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0: 水
1: 养。水养土养，这个属于一起来。
0: 对对、
1: 啊，
0: 就是你那个土的养分不少了吗？
1: 啊，
0: 我通过水给土地去灌输这个营养进去，
1: 给补给
0: 了。这样的话。它不就能源源不断地保持三期的生命力吗？
1: 哦哦哦！
0: 这就把三年的这个生命周期给延到了7年，7年之后还不需要说的，我再种点大豆，再种点别的，再养一养，或者啥也不种，它就不需要这么去轮种，因为它的营养它永远都在。
1: 它是跟上了。
0: 哎，它是水养土养，它是双结合的，所以土里边的这个养分它永远在。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老于家可真牛了，
0: 是不是、啊？
1: 人家种三年之后不能再种了，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啊、必须等着。人家呢，种7年，
0: 种7年。
1: 哎呦，这个确实牛啊！
0: 牛吧
1: 牛牛牛？
0: 而且咱们中药界有一句话，三七这个药材，3年为药，7年为宝。
1: 哦、嗯，
0: 就是说、
1: 嗯嗯、
0: 大家平常看到的三七，就是这个三七，它只能是一味药，所以它在药店里头有卖。
1: 3年的三七，
0: 哎、
1: 这个，
0: 它有药性了，
1: 只是药。
0: 但是老于家种的这个三七，人家已经成了宝了，
1: 7年了。
0: 对，种了7年了。
1: 啊啊啊！
0: 你就想一个药，一个是药里的大宝宝。
1: 啊啊啊！
0: 你说这差别能不大吗？
1: 哇，
0: 对不对？
1: 这个好像我这个说到这儿啊，我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普通咱们大家看到这个文山的这个正宗的三七，
0: 嗯，
1: 那都是种植3年，就送到3年了，这3年必须把
0: 三年生的药，
1: 三年就是三年，哎，对，这3年生，老师说这个对哈，就三年。

0: 声了，你必须起出来了，你不起出来它就废了。但是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人家可以持续到七年声，
1: 对，
0: 然后再开始拿出来用，
1: 对，
0: 那这时候已经成为宝贝了，
1: 对呀。
0: 哎呦，
1: 所以你说
0: 这个怪不得人老，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说他激动啥？他为啥这样式的跟我比量？
0: 厉害啊！
1: 你要一个普通的三七，绝对不能引起我师傅这么大的关注。
0: 嗯 嗯, 嗯，
1: 对吧？
0: 这个说到这儿哈，我们这个也这个，我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就是在节目当中去说，就任老爷子能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一般像老于家这种的哈，人家这个三七种的很牛的，肯定有点家伙事儿，人家是不能外传的哈。我就斗胆问一句，您能回答呢，咱就说；不能回答，咱这电波当中就不聊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人家这个家族的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哈。就是我
1: 多少钱呢？
0: 啊，不不，就是
1: 那啥，
0: 这么牛的这个专利技术哈，就是能不能讲一讲？不是具体他怎么做到三七从这个人家普通都是三年就完事儿了，必须得收成了哈。老于
1: 你就说他咋改变的呗？是这意思吗？
0: 对，怎么从三年就变到七年声了？然后这个老师，咱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可以透露一点呢？
1: 他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嗯 嗯。
1: 首先在文山那个宝地儿。它就适合那个三七的这个生长，对吧？
0: 地理优势。
1: 对，那你要再加上它独家的这种技术创造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土养技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水养嘛。
0: 嗯，
1: 它能持续的给这地里的三七提供营养。具体的它应该是从土壤上下的这个蚊帐，你要是正常的土壤，你看是不是都一种颜色的？
0: 嗯嗯嗯。
1: 但是你要一种土壤，它的养分肯定会单一的。
0: 对，
1: 老于家他们那个地方吧，他种三七的时候
0: 啊，
1: 用的是三色土来去种植的。
0: 三色土，
1: 三
0: 种颜
1: 色。
0: 色
1: 你去没去过云南？你玩没玩？旅游去过
0: 没？云南没去过，云南怎么了？
1: 没去过
0: 啊。
1: 云南那边啊，有很多颜色的土。
0: 哦、啊、哦。
1: 好多你要上那旅游的人，你知道，就是有的人他特地去看那个云南的五颜六色的土壤。
0: 啊
1: 啊。因为它那个土里边吧，它所含有的矿物质不同。
0: 嗯，
1: 所以那个土里边呈现的颜色就不同。
0: 嗯 嗯, 嗯，
1: 老于家吧，他们家就是比较创新的一种这个种植方法，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土壤混到一起，然后作为种植三七的土壤。
0: 哇，这个、
1: 这是他的技术。就是你看红土，云南红土比较多，
0: 嗯嗯嗯、
1: 红土是比较松的，因为你要是那个三七，你要是种植的话，它不喜欢就是杠硬杠硬的那种土，它就喜欢比较松软的这种土壤。然后它那个黄土跟红土吧一样，它都是属于那种酸性的土壤，因为三七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它才能生存。然后黑土是啥呢？你看黑土地里边不有很多的养分吗？
0: 对对对，
1: 黑土是富含很多的腐殖质的。
0: 哦哦哦哦，
1: 哎，就包括你什么树叶啊，什么虫子的尸体啊，在里边完事发酵，完事开始那个，就像我们上化肥似的，它是有很多的营养在里边，
0: 营养很高。
1: 这些东西它是能为三七去补充养分的。
0: 哦，
1: 所以人家家这个技术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三种颜色的土混到一起去种植，它可以互补。
0: 那
1: 三七这样吸收的营养，它不更全面吗？
0: 那您在节目当中，这不等于是把那个老于家老底儿就给揭了吗？
1: 哎呦！
0: 那对我为啥这么想啊？这因为我想的可能不专业哈。老百姓大家可能跟我会有什么想法，说啊，既然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么牛，人家是这么种法，你看这没心没肺的赵宁老师哈，嘟嘟嘟嘟，这节目当中
1: 这咋我还成个没心没肺的了呢？
0: 全给说出去了，这节目直播的你知道吗？把老于家那个底儿全给唠出去，全给说出去了。
1: 哎、那你也太小看人家了，还
0: 是我是这样想的哈。那咱既然把这个土壤就所有的这个底儿全给接出去了，那比如说我家也是文山的，我是老梁家，对吧？哎，那我也仿照他们去这么种呗，那我们家不也很牛吗？这能行吗？
1: 那你种种试试呗。
0: 啊、
1: 那为啥那个文山当地那就老于家一家在还能挣出来这个七年的那个
0: 呀？咋就没有老梁家呢？
1: 对，那我问你，文山老梁家为什么就种不出来呢？
0: 这个得老实说一说咋回事啊。
1: 人家这个秘诀虽然是专利，但并不是说我把土挖来往你那一倒就得了，
0: 可不是，
1: 那有钱买土不就得了，花花我大东北也能种。三色土啊，你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黑土也好，它各是多少的量都是有科学严谨的配比了。
0: 啊，
1: 这种配比都是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人家实验来的，不是你说，哎呀，我老梁家种不出来，我就要做第一个，挖点这个土那个土，上云南旅游去，
0: 挖个坑，
1: 我
0: 带点土
1: 来，我专门带土回来。
0: 我觉得

0: 那叫什么？
1: 这个家就重。
0: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啊，算计出来，没这么简单。
1: 哪那么简单？
0: 那我估计这话我就不能往下接着问了哈，因为说到这个科学配比这一块，
1: 那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估计就是人家这个肯定不能说的了。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比例真我是真不知道，你怎么套我我也真不知道。
0: 说到这个土壤啊，我们说这个文山老于这个三期啊，有很多专项的这个专利技术。
1: 对，
0: 咱们提到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土壤。首先就是别的地方
1: 三色土，
0: 哎，三色土这是比拟不了的，就是人家有别人家没有，所以这个是比拟不了的。还有一个就是水养技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一嘴哈，今天时间咱们这样，要不然实在不行少接点电话，咱们把这事说完吧，因为大家也比较好奇这个水养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水就融入到土当中，然后怎么就养这个三七了，这里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呢，让大家也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1: 我觉得就是碰上你这么个主持人也挺烧脑袋的，
0: 是不是啊？跟我做节目风险，
1: 很少人问我，
0: 就是做节目风险可大了，是不是都没准备。
1: 真的很少有人问我，你看我有一些药行的朋友，他光问我土，他很少问我水，可能脑袋里都想的那浇水呗，那什么玩意儿不都得浇水？所以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少了，你知道吗？
0: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可以改为叫啥呢？叫刨根问底儿拦不住。
1: 但我没想到啊，你能问这个事儿，我真没想到，就说明你真的用心了。
0: 哎，师傅跟你讲没讲过这个水？大致
1: 这个我知道，
0: 说没说意思？
1: 这个我知道，就是。因为它水养的这块技术哈，是属于在云南的那种地理环境之下一种得天独厚的一种这个环境吧。它不一样的土壤肯定能孕育出不同的水。
0: 对，那个水咱们说大自然的水都是从这个土当中去来的。
1: 对对对，这就像人家说那个巴马长寿村，你跟你们家自来水的水肯定是不一样的味儿。
0: 哎，对的，
1: 哎，都是这样。就是他们那地方也会孕育出不同质量的这个水，而且云南吧到处是山，你知道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边，这个水资源一般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纯净无公害的特别绿色的那种水，大自然的水嘛，你知道不？而且那里边不有五颜六色的土壤吗？它每一种颜色的土壤都有不同的养分，它这就成就了那里头的水也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老于家他们家那个就是浇那个三七地的那个水哈，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水。我就说你这个问题真的哈，就问得特别专业，说你做事很认真。真的，别人一般药行里的人都不怎么问我是他们家的水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想那就泉水呗，还能有啥？他们家这个还真的不只是泉水。老于家他们家吧，是从那个属于溪谷里边，那不有山吗？从溪谷里边去抽取这个水。他抽这个水吧，他不是说就怎么就引到他们家了，那是不允许的。他都是人背水，你懂不？你看过旅游的那种吧，就是往从山上往下边背水的那种，他是完全靠人力给他运送过去的。然后运送过去以后，他要把水统一先倒到一个池子里边。倒到这个池子里边，这个水里要先干啥呢？先养河虾。先养河虾。
0: 老师等一下，他家还做这个海产品生意吗？为什么要养这个河虾呢？
1: 你这个脑袋跳跃太快了，
0: 这两天精神不太好。
1: 真的，
0: 为啥要养河虾啊？这个
1: 就是养河虾哈，大家知道虾是特别难养的，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就像你要是放家里头养鱼的，你知道哈，你要是一养虾进去，没几天虾就死。就是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它特别不好养。如果大家有一天哈，比如说我们在野外，你是旅游也好还是怎么样，真的遇到一些就没办法马上回家的这个事儿，缺粮断水的时候，你荒岛求生吗？你就找就山里边能有河虾的那个水，它肯定是纯净的。
0: 哦，
1: 那个水你就可以直接捧过来喝，没有问题。
0: 就是本身我们说这个河虾对这个水质的要求，
1: 哎，对，
0: 就是一种大自然特性了，就特别高，
1: 很高很高。老于家他那个水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水里养了一段时间的河虾，那虾都不死的话，那不就证明这个水是非常纯净无污染的吗？
0: 对，这个等于说那个河虾已经给大家打前站了，
1: 对，
0: 已经对这个水质作为一种怎么说，这个已经是过滤了，没问题了。
1: 它一个是来检验你水有没有污染的，另外一个河虾还有用呢。 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它首先那个水证明不是好的吗？这个好的

0: 水它就可以去作为肥料灌溉那个三栖地，你知道不？一般的来讲，这个水养虾不仅虾不会死，我说过虾还有用，对吧？有什么用？第一个，水养的这个虾，它比养在别的水里的这个虾更大更肥。好吃。首先这是一个了，对吧？刚才我说那一点就是五颜六色的土壤。你要用经过五颜六色的土壤，这个水它富含的矿物质也是很多，所以它这个水质也是最肥最活的，对吧？
1: 这个等于是互相给予，
0: 对。然后这里的水呢，还有很丰富的益生菌、微量元素，还有一藻类的这些物质，包括无机什么营养素啊，还有那个溶氧啊，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物质都是三栖所需要的养分。
1: 哎呦，说到这儿，我这都有点只咽这个口水哈，都想捧一热水咱们喝一口，我估计对咱们也是很有益的。这个
0: 我以为你要装两只虾呢。
1: 好水呀、啊、这个。
0: 对，这个水真的特别好。而且我刚才说那个虾养在里边，不只是说让你捞出来你可以吃更大更肥的虾哈，就是你有了这些营养进去，首先三栖它不缺营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水里边的营养就是供给。另外虾养在这里它需要产肥料的，就拉粑粑的。它的这种排泄物对三栖也是一种营养的滋养。
1: 这个我突然间说到这儿哈，好像明白一点了。你看说普通三栖咱们就在这个土里面一长就完事儿了，正常咱们加工。你看他们家这个三栖我觉得就有点贵族了，就发现你看又是这个水呀、又是这个土啊，又是大虾的排泄物啊，各种营养交织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人家这个三栖你就想那就像孩子一样，从小吃萝卜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样，对吧？从小吃各种营养的孩子，
0: 营养均衡的是
1: 那肯定不一样，这属于身体底子哈，这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这就好比是咱们那个辽宁啊，有个那个盘锦，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盘锦这地方啊，有名的叫什么叫蟹田大米
0: 啊，
1: 是吧？哎，
0: 我知道了，在稻田地里头养螃蟹。
1: 对，咱这节目不在那个盘锦也有播出嘛？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听友给他讲过这事儿哈，就人家那地方水稻里面是养着螃蟹，
0: 对，
1: 然后螃蟹的排泄物呢又是这个大米最好的，所以说就是大米好吃，完这里螃蟹也特别棒。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哎呦，这个我能想到，就这种水养的技术哈、这讲到这儿，这个搂不住了哈、这老鱼界估计这也是一个独家的这个秘诀，就别人家估计也是学不来。你看咱说的啊，基本感觉说的挺具体，实际操作里面又是什么怎么养虾呀，怎么放水，哎呦，估计这里面门道
0: 对呀，
1: 那可不是咱一星半点能说明白的。
0: 那我们要是说一句话两句话介绍清楚你就能模仿的话、那就不只是有一个老鱼。
1: 那我明天就去曲总监那辞职，我跟你讲，我上文山去了，我这个发家致富新出路、发家致富新出路，我去养虾养这个三栖去了。这不那么简单了。
0: 对对对，
1: 不那么简单、
0: 你只能整两个虾。
1: 对，
0: 你节目组的名义到那要两只虾吃，那能
1: 给两遍。哎，对了，这门道这可不是一星半点能参透的。
0: 对，所以说你想想哈，我就给你简单讲了个皮毛
1: 啊、
0: 你就知道人家老鱼家这个技术有多牛了。
1: 对，
0: 对不对？而且人家老鱼家养虾的那个水源，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养的，他一次取多少水，养多少虾、养虾养多长时间，这都是有他独家的一种严格的规定的。也是这个事儿也是经过很长的一段实验和实践才得出最后的结果的。它这样的话让这种就是灌溉水源的水质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它不会说这肥料太多了它容易烧死。这个同意吧。所以它那个三期呢，它不会在三年的时候它就实现它的那个就是年龄的终点，也不会烂，不会死，它最大限度的能够延长它的生长年限，是可以长到七年的。
1: 七年就真正为宝了。
0: 对，因为药行里边早就知道，因为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嘛，它就能把这三期来养七年。这不就打破了一般三期只能种植三年的这种轮种的局限性吗？
1: 有这里面的门道哈。咱哪是说我们一档节目、两档节目能说得完的，人家是经过几代人最后成为人家这看家本事。
0: 对，
1: 这个腿是牛。
0: 对啊，所以说我才讲，我说人家一般的三期长三年就完蛋了，人家长七年，你说老于家不出名吗？你就中药的一些哈、正八经的大企业，你不找老于家找别人能生产出来七年的那个三期吗？
1: 这个是独一份儿。
0: 对呀，你想那个地里头长了七年，吸收营养还有日月精华，你说它出土的那一瞬间它的药效得是多强的。
1: 对，所以讲到这儿哈。
0: 对

0: 家可能对这个三七哈，尤其是那些我，你看我们这两天我发现咱们那个无论是回答听友的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提到过很多次这个三七了。然后很多朋友说的说，哎呀，这个三七我不想听了，为啥呢？我家还有好几瓶我没喝了呢，是吧？我家还有好多好多我都没用完呢，因为我对三七太熟了，我闭眼就能闻着它啥味儿啊。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呀？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说到这个专业，说到这个极致，如果说您听咱们这档节目，我觉得咱们给您的绝对不是说普通三七，那我们在这不用讲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到的您的绝对是三七当中的一个王牌，一个极者极致了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老余家哈，这个云南文山这个老余家这个三七，别人家能三年收成，人家能涨到七年。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啥呢哈，这个长到七年的这个三七，跟普通三七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岁的孩子跟七岁的孩子肯定不一样，
1: 你说外形什么的，
0: 哎，对对对，
1: 对比起来，
0: 哦，
1: 除了药效之外哪不一样呗？
0: 这个人老跟你讲过这事儿吗？
1: 他真有，他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哈，
1: 年份不一样，他肯定会有区别的。你比如说人家老余家这个三七叫紫杆三七，一般的三七呢全都是那种绿杆的或者是那个黄杆的，这种紫杆的是老余家独一份的
0: 啊，紫杆了，
1: 紫杆的
0: 哦、嗯、哦哦哦。
1: 再有一个你知道不，他们家这三七特别沉
0: 啊，
1: 你就都是这么大块的三七，你放到这儿以后、
0: 哦、
1: 老余家的三七你拿手一颠的你就知道它特别沉，它就跟那个金块一样，就我们说死沉死沉的那种
0: 哦，
1: 你知道不？
0: 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重量是同样同等大一个拳头大小的，它这个相对就要沉很多。
1: 对对对，
0: 哦，
1: 就你一般的三七，你想哈，它种了三年以后，它不就烂根子了吗？
0: 啊，对，你再
1: 摘不出来吧，
0: 对
1: 吧？
0: 对对对，赶紧。
1: 对呀，那老余家的三七可以连种七年，它这多出来的那四年当中，它得吸收多少的精华和养分？
0: 这是人家，
1: 你想想可能不沉吗？
0: 这是人家这个内在的功夫，别的地方是完全比拟不了的。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要是外行人哈，
0: 哦、
1: 一般都是哎，这个外形漂亮，你看这长多漂亮，
0: 啊、
1: 我买它。
0: 它不颠颠颠颠沉是不是？
1: 我们不会看那个，
0: 哎，这个
1: 我们一般就是越沉的是越好的，不是说越大越好，
0: 对对对，
1: 也不越漂亮越好，它是越沉的越好。
0: 嗯嗯
1: 啊，而且你就这种罕见的这种紫杆的三七啊，它真的就跟那个，要像黄金似的，你掂了掂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它里边说明了一个道理
0: 啊，
1: 它这个重量不是说在个头大，它就是那个重量就多
0: 啊，
1: 这样的紫杆三七呢，它三七皂苷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哎，
1: 正常来讲这种成分应该你跟普通的三七来比的话，要高出十倍之多呀，
0: 哦，
1: 你想想三七皂苷比人高出十倍之多，它的药效呢？
0: 那这就不敢再多说了啊！
1: 对呀，
0: 那你说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是哈，因为这个东西它也确实，咱们讲着讲越讲越专业了，我估计大家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哈，了解这个正宗三七七年生三七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哈，就是老百姓可能会说啊，这个原来是这么回，这个老百姓没听过哈，颠的颠的，同样大小沉的。药效更好，因为人家里头这个三七皂苷这个含量特别多，这是一方面，这大家伙从来没了解过的哈。我说一说大家了解的，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肯定会说啥呢？我知道三七呀，我听很多人讲啊，三七不都是按那个多少头来选吗？啊，是不是？哎，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科普一下头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很牛呢？这个，
1: 哎呀妈呀！我终于听到你问了一句孩子的话了。
0: 啊，这
1: 要我真把你当那个内行的人了。
0: 哎呦，我这还感觉自己挺专业的哈。
1: 我的妈呀！
0: 头来算，
1: 很专业。你看
0: 啊
1: 一般的市面上的三七是不是都三年生的？
0: 啊，对对对 对。
1: 你要是三年生的三七，那肯定是头数越少的越好。因为它吸收的精华多呀，它三七皂苷的含量就高，对不？
0: 啊，
1: 那如果要是说按年份算的话，问你啊，三年生的三七，和人家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0: 哦，
1: 你还比那个哪个头少吗？
0: 那这也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了，这、
1: 哎。你那时候比的就不是说哪个头少的这个问题了，
0: 那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说到老余家三七和普通三七来说的话，头多与少已经不重要了，
1: 你年份都不一样呢，
0: 啊啊啊啊啊！
1: 你说能进行相比吗？
0: 那这个真就没办法比了，
1: 你对不对？你就是三年生你就长这老大，就俩脑袋
0: 啊，
1: 完事你那七年生的那个三七，我三个脑袋，我这么大
0: 啊，
1: 完你说你买哪个？你说我就买头少的。
0: 那我还是买，不不不，我肯定买

0: 一头，对吧？
1: 对，
0: 看谁多头多头少，对吧？
1: 对。
0: 但是三年和七年一比的话，那头已经不重要了。
1: 对不对？
0: 哎，太好了，这个老
1: 年份重要吧？嗯，就你姑娘现在几岁？
0: 啊，
1: 你三十几岁了，你说，哎呀，你姑娘可没有你聪明，
0: 啊，
1: 有这么比的吗？
0: 对，
1: 你姑娘没有你写字写的多，会字会的多。
0: 这个真没法比。
1: 你不能比，你得同龄的相比，对不对？
0: 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
1: 哎，
0: 人说头多头少，那都是你们三年生的事儿，你们去比去吧，对不对？
1: 对。
0: 我七年生，我根本就不屑于顾跟你比头不头的事儿。明白了，真明白了，
1: 这回懂了哈。
0: 哎，所以说我觉得，
1: 哎，你总算问个孩子问题。
0: 我还认为我是问这个问题是全档节目当中问的最专业一个问题，结果最幼稚
1: 的。你那水的问题问得好，但这个问题有点太幼稚了。
0: 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科学普及了哈。所以讲到这儿，咱们也不难发现，这老渔界这个三期哈，真的太牛了。就文山，
1: 嗯，
0: 咱们说这么大点地方，
1: 嗯，
0: 老渔家这可能也不可能有多大哈，产出这三期的数量我估计也肯定不会很多，
1: 嗯，
0: 那他家这个三期哈，咱们也刚才讲到了，还是不是三年一次，人家是七年才长这么一茬。
1: 对，
0: 我估计这个数量也好啊，估计这个产量也好啊，是不是也应该不会太多了。
1: 你这个说对了，
0: 啊，
1: 就是人家三年就种一茬，他七年种一茬，你想想，他们家也不是说包一片山或者怎么地，他本身那个产量的确是很少，
0: 嗯，
1: 所以一般人基本上是得不到的，
0: 嗯，
1: 且吧，就是一般的话，就是一茬要是得不到的话，
0: 嗯，
1: 你还得等七年。
0: 啊，对，因为人家是七年一次，
1: 对呀，
0: 七年出锅，
1: 所以他这个数量就比较少。人家老鱼家，
0: 嗯，
1: 基本上他是不对外的，
0: 嗯，
1: 基本上就供着自己家去用，
0: 嗯，
1: 然后就是也是那个什么储存起来。
0: 那这个对，讲到这儿我也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也快这个前面部分讲解部分马上快结束了，就是老鱼家如果说他家这个三期从来就是我们说很少对外供应的话，为什么人老在这个集团就这个三期呢？就是鱼种那是跟这个老鱼家有啥关系吗？
1: 他俩据我所知没有啥亲戚
0: 啊
1: 他俩以前都不认识
0: 啊，
1: 以前
0: 不认
1: 识啊，
0: 嗯，那为什么这么尊贵的这个三期别人家，我你刚才你也讲到了很难得到，人家都自己供应了哈，那素不相识，鱼种那儿怎么有这个三期？我看估计时间也快讲不完了，
1: 啊，
0: 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是想说我师父怎么在他那儿发现了这个三期，
0: 哎，
1: 是不是？
0: 对，你要说
1: 那你是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啊？
0: 你要说在老鱼家有，如果说这次我们说那个人老去的是文山老鱼家，
1: 啊，
0: 那这个发现很正常，
1: 那就理解了。
0: 对，哎呀，这个
1: 那你再给我那个五十分钟
0: 啊！不，我今天讲不完了。
1: 那。你看，你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
0: 这样，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几位听友等待您解决问题呢。这样，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咱们接着说。
1: 行，您说算，
0: 啊，我说就算哈。因为咱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今天咱们确实，
1: 哎，讲不完了，
0: 时间
1: 确实讲不完了
0: 。所以呢，如果说大家伙啊，明天我估计咱大家伙肯定特别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儿。明天咱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说想听的朋友，咱们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标调台就行了，准时准点，咱们准时开播。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开通栏目组的这个专线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走进直播间跟咱们赵宁老师呢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1: 400-990-1577，400-990-1577。
0: 看样子现在已经有听友啊进线了，我们来先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2: 主持人好，赵宁老师啊，您好。
3: 哎，您好，您好。
2: 您好，接进来了，很高兴啊。
3: 啊啊啊。
2: 上个月的时候，我打通一个电话，就是您和任老接过我的电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
3: 上个月 啊。
2: 上个月，对对对，我就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那一个那个患者。
3: 胃溃疡，我有的时候人多吧，我就记不太清楚。
2: 嗯。
3: 啊，但您现在咋样吧？您就跟我说你的胃咋样了吧？
2: 挺好啊，那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吧，胃疼的厉害，只要一发作的时候就感觉有刀子从肚子往后背那捅的那种感觉，
3: 就是贯穿式的疼痛，那个是不是？我说
2: 对
3: 啊啊，我有印象，有印象了
2: 啊，就好像那刀子在里面绞的那种疼啊，没办法啊
3: 啊，
2: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吧，能把你疼醒了
3: 啊。我听你说了，我听你说这个事儿了，
2: 对
3: 啊，
2: 就是
3: 完事儿呢，是不是也吃一堆药的那个？
2: 大把大把吃药啊，到医院只要一去就开一堆的药，药没少吃，罪没少受啊，就是效果不行啊。没看到效果。
3: 哦，那你现在咋样？
2: 现在挺好啊，当时听您跟任老讲的那个山七粉。我也买了也吃了，感觉胃疼的情况减轻多了。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咋疼了，现在。
3: 那就行了呗，就是三七还有那个蒲公英和那个制黄芪，
2: 对
3: 不？那个方子，那个方子好，就是有好多你就消化道出血的，我师傅都给他用这个方子，就是只要长一点儿，你知道不？他就能抵抗胃酸，你就能就是减少你往下烂，他不往下啄，你不往下扒你的伤口吧，完事你那个什么就疼痛就减轻，这个是应该用的。
2: 张林老师，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吧，还有点隐隐的疼，就是身上的疼，
3: 没好利索呗，就是
2: 没好利索，跟以前比那是不算事儿啊，根本不算事儿了啊。那以前只要胃病一犯了之后，饭也吃不下去啊，那睡也睡不好。给您打电话了一段时间，正好是那胃病最严重的时候啊。吃饭的吐，喝水也吐。药也吃不下去啊，药就是勉强的往下咽，没等一会儿还没消化，又吐出来了。整个人啊，路都走不动啊，就打了个营养针。这一段时间我自打吃上咱那个三七粉之后，能消化了，没吐了那一段时间。
3: 因为它修复了嘛，因为三七啊、制黄芪那个蒲公英那个方子吧，它就是止酸也好，还是修复你溃疡面也好，都是比较好的。挺好。
2: 今天打电话，赵林老师，我就是还有个事儿。因为之前做了个检查，胃镜检查的时候吧，说这个胃啊，胃溃疡了，溃疡点儿啊，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大，
3: 有个比较大，多大？
2: 接近有一公分左右吧，还挺深，
3: 一公分的，
2: 医生当时说这个地方这个口肯定特别容易啥呢，胃穿孔，当时还比较担心，比较害怕吧。就是刚才我听您是说那个任老发现的这个7年生的山七，药效比那个平时买的普通山七的话好上几十倍呀。所以说张林老师啊，那我要是用上这个7年生的山七的话，我这胃溃疡啊，是不是就是好得快呀？和是不是以后啊，就是没事儿啊，就是山七那个到哪儿能买到啊，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买到，只要能用上这个7年生的山七，我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
3: 我懂你的意思哈，就是你关于溃疡性的这个疾病，无论是肠道还是胃的这个溃疡的这个发生哈，三七其实在中药里是一个主药，就是君药，它是占的分量是比较多的。你要有三七的话呢，的的确确是能把你这个问题快速的给你，你看现在都已经缓解了嘛，它只是说你这个伤比较重，而你每天还要吃东西，所以它会反复的灼伤，就需要大量的药效给你做这个添加进去。
2: 对，
3: 它就是这个样子。
2: 我就想好的快一点，就能尽快能治好。
3: 我这个倒理解，但是你要说你像我师傅跟我说的那个，就是7年生那个三七，就那紫杆的老于家那个，你现在你不用想，在外边是没有的，因为他不对外供应啊。如果人家自己有患者或者家属或者谁谁谁的朋友介绍，他可能能给点，就是一般他没有说的。

0: 来，我拿点那个7年生的37，搁哪个药房卖？人家不用等药房卖，就都抢没了。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多，他家这个现在没有，买不着。
1: 那
0: 你对对对，那个这个事儿还真没问我师傅。后来他急急忙忙的，不又干啥去，又给我挂了。
1: 哦，
0: 这个事儿吧，我可以心里头有数。对，但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让你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了。我去问一问他。我就问问我师傅，我看我师傅搁那人搁那待着能划了点不？我就先看看啊，
1: 那
0: 看他能整点。
1: 张丁老师，那实在买不着了，也没办法，只能吃这种普通的37了。
0: 那你先吃呗，你总归现在不见好吗？
1: 见好了，见好了。
0: 而且你家里都买37了，你干啥不吃啊？那不浪费钱呢吗？对吧？
1: 行。
0: 啊。
1: 那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如果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那只能是用在这普通37了。
0: 我问一问，问一问。
1: 行
0: 啊，
1: 好。
0: 嗯，行，那你那个继续用啊。
1: 好，
0: 那个我师傅给你那方子37蒲公英那个赤黄芪，你接着用啊，还那个
1: 用
0: 法。
1: 接着用，好。
0: 行，那就先这么地儿吧，没有多大事儿了。完，你就以后别吃太刺激那个胃肠的东西，比如说辣的、凉的，别吃这些就行。
1: 记住，记住，这
0: 哎哎哎，
1: 不能乱吃了。
0: 哎哎哎，行，那就这样啊。
1: 谢谢，谢谢赵林老师。
2: 好吧，
0: 哎哎哎，
1: 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37，这事儿挺棘手的，我们也是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任老也好，赵宁老师也好，咱们也共同合计合计。期待呢，大家也能用到，但这个事儿咱们不好说，毕竟数量太少了。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
3: 哎，
0: 欢迎
3: 您。终于排到我了，任老还没回来呀？
0: 啊没回来，搁那儿那个、
3: 哎、
0: 跟那个药杠上劲了。
3: 哎呦，任老辛苦了。赵宁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67岁，这高血压呢得了有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之前呢控制的还好，但是呢前年老伴走了，这下子走了之后我有点受不了，这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对，而且特别不稳，说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啊，但是说低的时候也就130。
0: 嗯，
3: 我这个脑袋呀，天天就跟戴了个紧箍咒一样，特别紧，感觉马上就要打开一样。哦，我也跟魔怔人似的，一天要量8-9次血压，血压只要一高我就吃药，有时候一天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个入睡困难不说，还总是做噩梦，一晚上都把我吓醒30次。
0: 嗯，估计可能也跟您您爱人的过世有一定的关系。
3: 真的，老师啊，直到我听到您和任老讲课，我感觉我看到了希望。
0: 嗯，
3: 你们真的耐心细心，特别关心我们这些朋友，尤其是您的这个笑声啊，我一听您笑，哎呀，我心情就特别好。而且您和这个任老给的这个房子也都特别好。哎呀，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出出招，看怎么调一调。
0: 没问题呀。
3: 嗯，
0: 我觉着哈，就是您现在可能思想什么的负担比较大，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个是之前那个发生那件不幸的事之后可能给身体积压起来的一些滞啊、郁啊这些东西淤积在这个里头了，所以才造成好多的人就是血压不是特别稳定，然后身体条件素质什么都不断的下降。您这个调的话也好调，我给您开一道方法。
3: 嗯，
0: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有空没空的话哈，听一听说什么笑话啦，什么就像我们这个节目，我小梁我俩没心没肺的一天瞎聊的这个啊，完了另外也学点东西啊哈，多听听什么相声什么东西的，就疏解心情。这是一方面，第二个的话可以稍微用一些药改善你现在就是郁结的这个现象。刚才我说你有郁，有气郁的现象就憋在里头了，也有郁的这种现象，因为你要是都憋在里头肯定会影响血液的运行，就滞住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活血化瘀，然后去促进和改善你体内血液循环到那个小血管循环的这个事儿，完慢慢的就能疏解开。所以要简单的方法，用点丹参和37，你拿它泡水去喝，这两个作用在一起还简单，然后还能够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而且37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安神， 才能清热解毒。你长期

0: 一那个坚持饮用下来的话，第一它对你睡眠好，第二它活血化瘀，改变你身体淤结和瘀滞的这种现象，然后第三个的话，它会让你身体充满活力，气血充盈嘛，精神状态什么外在的条件就好。第四，你身体都活动起来的话，它就很少让你做一些钻牛角尖的那个事儿，就什么事儿想不开，就郁闷的这样的事儿，知道不？所以它可以马上让你疏解开，人一疏解开，状态就好。
1: 嗯，太感谢您了，张明老师，谢谢谢谢了。
0: 没事没事，我觉得反正问题不大，慢慢的睡好了觉了，身体条件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你会更精神。啊，没事，多笑笑，不行听我们那个节目，你觉得哪句说的不好，你可以打电话骂我们两句，我俩不生气，没事。
1: 没有没有，说的特别好，我特别爱听，真的。
0: 谢谢。好了，那就这么调吧，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记得我们那个总监昨天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自己家里事儿，就是最近出了很多事儿哈，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小梁，你看每家的门一推开之后，都是一地鸡毛。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怎么不幸，我怎么不如意？其实你认为那个好的人，他未必过得就比你好，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容易，那怎么办？既然不容易已经成为事实，我就希望就像刚才我觉得赵宁老师这句话说特别好，没事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赵宁老师天天哈哈笑，他家就没有事儿吗？小梁天天哈哈笑，小梁家就没有事儿吗？都有事儿，跟大家是一样的。那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档节目，甭管说怎么着，首先你能够获得一个愉快的心情，然后咱们再吃好喝好，健健康康的。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一个诚挚祝福吧，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就是缘，希望各位都能够从今天开始阳光起来，开心起来。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啊。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稍后可以拨打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解决的。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每天呢，在同一时间准时准点的与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了。那么每天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咱们的赵景老师。那我们俩呢，共同来做这档节目的直播呢，就是希望呢，每天通过呀，跟大家伙来聊聊身边的这个家常事儿，

0: 回回过去，品味品味美食，享受享受健康。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同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号码呢，请您记好了。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话不多说了，马上把我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2: 你好，小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好像这个老爷子没来之后哈，觉得这个直播间空落落的。我就对面看老爷子那个位置哈，哎呀，就是突然间就回忆，哎呀，老爷子现在干嘛呢哈？这个还没回来呢。
2: 啊，这阵儿干啥呢？
0: 这个还在于总那儿，还是没回来。
2: 对啊，我师父哈，他吧一碰到药的那个事儿哈，就啥都忘了，他就是一个药痴。你知道我一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哈，他就像钻牛角尖似的，我要不整明白，我不吃不喝不睡，他就属于那样的人。他们这回那个不是让于总给请去了吗？然后想让他解决一个关于黄芪的那个就是技术上遇到的难题。因为这个难题的话吧，就他们那儿好像有十几年了，就一直都没有攻破下来。
0: 十多年了。
2: 对呀，十几十三年了，十三年没有攻破下来的难题就在那悬而未决呢。你就想呗，那科学上遇的那个东西，有的一辈子也解不开。
0: 对对对
2: 对不对？就是哪有那么容易说这个到那一下就能解决了。所以就即便是我师父就那么了解药，玩药玩了一辈子了，
0: 哎，
2: 就是他也是搁那儿就是来来回回，我昨天问他说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0: 我明白了，就是人老面对这个他们家这个技术难题，老爷子也有点犯难了，
2: 也有对对，也挺闹心的。对对对，
0: 你这么大年纪了，就是发现没有，老爷子就是你看这么大年纪了，
2: 对，
0: 不服输，这事儿我不弄明白，我过不去。
2: 他有那股
0: 劲，就还这么拼啊！
2: 对他一直是，他就喜欢那个过程。
0: 哎呀，
2: 完了，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昨儿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个就天大的一个好事儿，我都非常
0: 天大的
2: 非常惊讶。
0: 年终奖好像没发吧？老爷子
2: 那个，那跟我师父有什么关系？
0: 老爷子回来能不能给我带点啥东西？说天大的好事，我光想着自己了。
2: 给你带个媳妇儿。
0: 什么天大的好事？
2: 昨天我师父哈，他在于总集团那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宝贝。
0: 师父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说了两遍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是吗？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咋特别这个？
2: 语言习惯就是就这么来讲吧哈。我昨天我跟我师父唠的时候哈，我很久没有听到他说话，就那个语气，你能懂吗？就平常他都慢慢悠悠的说话啊，不慌不忙的。昨天跟我聊的时候，就激动的就像个小孩似的。反正你能看着他就那种手舞足蹈的样子。昨天我俩视频的时候，我就看我师傅就这样的，就拳头就搁那放着，就使劲儿。
0: 这么兴奋啊！
2: 就是。就这样事说不出来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0: 哎，我认识老爷子，你看咱们做直播间这么长时间哈。哎，我都没见过老爷子一面，啥宝贝这么激动啊？这老爷子都开始手舞足蹈了。
2: 他昨天告我都一宿都没睡着觉
0: 啊！
2: 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也老激动了
0: 啊！
2: 就是他昨天告我那啥啊，他说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啥特别特别牛的三七。
0: 哎呀，
2: 老
0: 三七呀、啊！
2: 不怎么的，我不是我看你这个表情，
0: 我这情绪没接上，容易说啊三七这种感觉啊三七。
2: 你的表情，你是觉得你熟悉三七，你懂三七
0: 啊？不，我不懂，我不懂啊！这个，咱这实话实讲，但是我为什么就是反应没那么激动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三七，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挺名贵的，就对咱们身体也好。
2: 对，
0: 说白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比我都了解，人家天天用。你也不讲过吗？说什么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啊？
2: 你是不是认为太普通了？
0: 对，就是咱们说的挺多，然后这段时间咱们也聊了三七比较多。然后我记得任老爷说过，他说，他被称为是国粹中药里面叫什么啊？阿司匹林
2: 啊？对，阿司匹林。
0: 对，但是我得说一下，但是哈，就虽然说我们说了很多三七的好，你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因为这个补血的问题，咱们也给开过三七的方子哈。
2: 对，
0: 但是三七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不是那么说那个很难见。

0: 店呀，或者说什么特别特别贵啊哈。
1: 哎呀，
0: 是吧？因为老爷子，
1: 对，
0: 不，你看老爷子他一辈子行医采药，什么什么珍奇异草都见过。为什么说我咱得问一下啊？就这个三七，你看药房现在到处都是，为啥在那儿看到三七之后，老爷子这么激动啊？
1: 我能说出来，能让我师父激动的，他一定是有所来头的。
0: 哎，这个我相信，这个我相信啊，
1: 对吧？你看啊，这个真的，这个咱真不是说我师父在不在这儿，咱这么说的。我就认为，就在我的记忆里，能让他这么激动的东西，他绝对不是一般二般的战士。
0: 哦，
1: 你知道不？而且这个三七，他肯定不是普通的三七。
0: 不是普通。
1: 我师父昨天跟我讲完的时候，我都老激动了。
0: 嗯，
1: 真的。你看啊，咱们一般的三七
0: 啊，
1: 是不是都靠土养？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他是不是得吸收土地里的养分来生长？
0: 必须的。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他们于总这个，就他们这个团队哈，他们发现的这个三七，
0: 嗯，
1: 在土养的基础之上，他又发现了人家有一种技术，
0: 嗯，
1: 是水养三七。
0: 水养三七，这个三七是在水里泡着的。
1: 你是不是想和稀泥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你水养嘛，它肯定是泡在水里面的。
1: 你不要这种表情
0: 啊！
1: 我告诉你，此水养非彼水养，不是搁泥坑里头那么泡着那么简单的。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不是抬杠了啊！你刚才您说句话叫此水养非彼水养，那我估计现在老爷子去了之后，我觉得是那个此老爷子非彼老爷子。赶紧给他解释解释吧，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儿、
1: 啊？哎，我可愿意瞅你这表情了，
0: 憋得相当难受。
1: 他就是一副大眼睛一睁哈，完事儿，你赶紧给我讲讲吧，这啥玩意儿？
0: 我真挺好奇的，我真挺好奇的，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咱这么听哈
0: 啊，
1: 那个咱们平时喝水是不是为了解渴？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想吸收营养啥的，你是不是不能光靠喝水？
0: 对，
1: 你是不是得吃点什么？你肉啊、鸡蛋呐、水果、蔬菜呀、是不是得吃点这些东西？
0: 你就没这些东西，水里面是不是得加点盐呢？
1: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干喝水它只能解渴，对不对？
0: 对，那肯定不行。
1: 哎，但是植物也是一样啊。
0: 嗯嗯嗯，
1: 它喝水是为了什么？是要抗干旱，对不对？
0: 哎、对，你家里花没水，蔫吧了。
1: 哎，对，你看这道理你懂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它要想吸收营养的话，它不能吃鸡蛋吧？它是不得从土壤里边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微量元素。但是我说这一个三七哈，它不仅仅是从土里吸收各种营养
0: 啊，
1: 它还能从水里头去吸收各种营养。
0: 哎，两条腿走路了啊。
1: 对，这叫双重的营养吸收。
0: 嗯，
1: 知道不？你想想，人家搁土里头养三七就出来了，我们还得加一层水里的营养，所以它这个药效呢就会有所区别。它里边的三七皂苷呢，
0: 嗯，
1: 翻了很多很多的倍，你想想，
0: 三七皂苷
1: 咱
0: 我您讲过，这个绝对是，咱说三七好哪好，就是这个三七皂苷。
1: 你看它的，对，就看它的元素，它的含量，主要元素的含量是多少？
0: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哈？它打破了一直以来三七需要轮作种植技术，就是那个啥？
0: 这个听起来我这真不太明白，
1: 不是
0: 啥叫轮作呀？轮作种植啊？
1: 你就像那个啥似的，你三七种三年，地不就废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完事你要怎么办？
0: 得让他养一段时间。
1: 对，你得养，你刚生完孩子让他生第二胎能行吗？
0: 那不行。
1: 你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这叫轮作种植技术、嗯、就是这样子的。
0: 嗯嗯嗯。
1: 而打破这个技术，这个在中药界可是响当当的，独一无二的。
0: 嗯嗯 嗯。
1: 当他们这个技术发明之后哈，在这个中药种植界、
0: 嗯、
1: 它引起了挺大挺大的一个反响。
0: 嗯 嗯。
1: 那个就是文山老余家，就是属于三七的老家，
0: 啊、哦，这个说文山，哎，
1: 文
0: 山我知道，
1: 文山云南文山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文山的老余家这项技术就是人家发明的。
0: 哎，那他家挺牛的哈。
1: 那必须的呀，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你中药界的没有不知道的
0: 啊、哦。
1: 而且你看啊，云南文山属于三七之乡，
0: 哎，对，
1: 这个大家知道是地道的这个药材产地，嗯、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文山的三七，它不仅仅是在国内中药界怎么怎么样，它是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0: 嗯嗯，
1: 你知道不？而且它的种植技术，你知道，三七是特别娇贵的药材，
0: 对，
1: 特别娇气。
0: 嗯嗯，
1: 它对外在的环境，它是特别挑剔的。你要想种植好的三七的话、
0: 哦，
1: 一般你得在海拔1500到1800米之间去种。
0: 嗯嗯、啊，这
1: 个海拔，
0: 这个对地理位置要求、
1: 哎，对对对，
0: 挺高的。
1: 你要像黑土地种，你发现辽宁种不出来三七没？
0: 哦，
1: 就是这道理，它必须得在那个环境下去生长。

0: 就人家全国文山就那个地理，
1: 对，人家就是那个地理环境
0: 适合。
1: 而且我告诉你哈，他对你这个环境当中的各种指标，他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0: 各种指标，
1: 对，你比如说温度，你冷了，他就可能被冻死；你热了，他可能被烧死；你水多了，他可能被淹死；你水少了，他可能被旱死。而且，你土里边的碱要是大的话，它就给它腐蚀了，
0: 啊、
1: 就烂了。
0: 哦、啊，
1: 你要太阳光太足了的话，那晒死了。
0: 我天哪，这个老师今天讲啊，我估计给咱们也普及了一下这方面知识，就都觉得三七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普通，好像很皮实哈。
1: 嗯。
0: 但实际上您细了解，这个还真就不这么回事儿。他对这个360度这个所有的这种指标，
1: 对
0: 要求真高啊。
1: 为啥说产地呢？要道地的产地呢？但是文山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东西去生长。
0: 这叫啥？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也真就这么回事儿。
1: 对，
0: 挪到东北去或者挪到别的地方，它真就不活不了。
1: 你对你试试，你就种不了，你什么大棚也不好使。
0: 这个确实，
1: 哎，它就种不了。
0: 嗯嗯。
1: 我记得那个关于三七的种植这方面哈，就是在文山那边流传一句话
0: 啊，
1: 叫一年有冷热，久雨变成秋，冬晴如春暖，惊蛰有冬寒。
0: 嗯
1: 这句话在他那边是非常流行的，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三七的生长环境，就冬天你是一年四季的冬天，但是你却能有春天的温暖。你在惊蛰的时候一般地区都是比较暖和了嘛，对不对？但在这里边还有冬天的寒意。你看没，夏天下雨多了不就成秋天了吗？这个就是反常的天气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就是它春里有冬，冬里有春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哎，你要像
0: 不能纯秋，
1: 那对呗，你要像北方似的，一冷零下20多度，一高零上30-40度，那你这三七也就完蛋了，
0: 三七就活不了了。
1: 对对对，
0: 指不定变成几七了。
1: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奇怪的气候，才能给三七提供足够条件的生长环境，这样三七才能健康的生长。这就是云南文山三七比其他地方种植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的原因。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哈，一物降一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药材也是一样，说这个哪一块土地，全国哪个地方能生产什么，能这个销售什么，我们说这个特别这个生长什么，这个跟这个地理优势气候模拟不了，人家这地方三七就好这口，你别的地方提供不了那就没辙了。
1: 对，
0: 哎，
1: 真就是这个样子。文山这个地方吧，你要提别的吧可能还差点劲。你要一说三七，那真的是最牛的地方。
0: 哎，对，这个是属于文山的一个这个名片，一个标签儿，啊，
1: 对，一说三七，
0: 文山
1: 大家脑袋第一时间就是
0: 文山，三七
1: 文山。对，完文山那么大，你不能说整个都是他的吧？
0: 对，
1: 这里边有一家就是老于家的这个三七是最有名的。啊，咱们就这么讲啊，如果文山属于三七之乡的话，那么老于家这个三七就是文山三七之王。
0: 嗯，
1: 你知道吗？他在当地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名，属于响当当的人物了。
0: 就经常有一条标语叫什么？叫什么？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
1: 对，
0: 可能你下一句就是文山的三七
1: 看老于，
0: 你得找老于去，
1: 找老于，
0: 找老于去，找老于头啊，还是老于太太不知道？真就这么回事，啊，
1: 就人家家里头的人，对，世代都是研究种植三七，那真的是老牛了。
0: 啊，哎，
1: 就是说人家是三七种植业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为过，这个真真的。我不替他吹牛啊，你懂行的到那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家三代种植三七，到现在100来年了，你知道不？因为再早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种植三七去救人，而且就是咱们国家三七的那个属于非遗传承技术也是在人家。啊，他们家光三七的种植技术啊，咱别说别的，就是整个种植过程当中所拥有的专利就100多项。
0: 啊，
1: 你就想
0: 专利技术100多项。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个挺有刮目相看的。这个
1: 真的，你就一到他家哈，你就能看到他们家就这样似的啊，哦，比你这强大多了。整整的这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挂着全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专利证书，你就想一墙全是，你说那背后得多壮观，得有多少故事。真的每一项技术就你说几天几夜你都说不完。
0: 哎， 我似乎哈

0: 好，聊到这儿哈，就好像也明白了为什么老爷子迟迟没回来。
1: 嗯，
0: 我估计这个也是好像到了老爷子的哎这个掌控的范围了哈，就他这个对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好奇。所以有那句话叫什么，学到老活到老。你别看人老爷这么大年纪，我就发现啊，就是只要这个哎中医药界，甭管是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哪个他不知道的事儿，
1: 嗯，
0: 我发现他就有那个劲儿，就是我得整明白。
1: 这个是我师傅，
0: 是吧？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了。
1: 对对对，而且你想啊，老于家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专利技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打破三期的那个轮作种植技术。
0: 哎，这个能不能用这种大白话给咱老百姓讲一讲呢？啥？因为咱们有很多农民朋友，或者有的很多叔叔阿姨年轻时候人家种过地，我估计咱们稍微解释，大家就能明白哈。
1: 你要是先想去了解人家家这个东西吧，
0: 啊，
1: 首先你得知道一个事儿
0: 啊，
1: 就是你看啊。三七它本身的种植就需要轮种的，就是一般种植三七三年之后，
0: 嗯，
1: 它就烂根子就要死，那你就得给它起出来，
0: 哦，
1: 对吧？
0: 就是它的年限，就是你种植只能是种三年，
1: 哎，一般的地它就能只能种三年，
0: 种三年
1: 你要超过三年之后它根子就烂了，
0: 就第四年我还种三七，你这个三七基本就活不了了，
1: 哦，基本上就抽吧了，就越来越回去了。
0: 那人家当地人对这事儿人家也比较了解，
1: 那对呗，那谁傻呀，种了三年完让它烂里头了，
0: 就是都种三年
1: 对，二十年之内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种这个三七了？因为它要轮种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你只能换别的。
0: 嗯嗯，
1: 因为三七你三年之后，它是土壤里面所需要的养分不都没了吗？
0: 对，
1: 你没有供给给它的养分，它这时候就不长了。它不长了，那个根子要么就是枯萎，要么就是烂。
0: 嗯，
1: 所以在市面上，你看一般药房里头卖的都是啥？
0: 嗯，
1: 就是三年的三七嘛。
0: 啊，这啊，这就是我所谓老百姓比较常见的，
1: 哎，是最普通的。三起就是长三年就起出来，它不起不行了，
0: 不起不行了，
1: 哎，
0: 啊，
1: 这就是一般种植三期的农户，就是他们不可抗拒的一种规律，就是这样子。
0: 嗯嗯嗯，
1: 我刚才说人家老于家不一样啊，老于家这个技术牛就牛在这儿，他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了得不？
0: 这个怎么打破的呢？这个能打破到什么程度啊？咋的，别人家种三年不行了，他家还能往后延？
1: 肯定能延呐，要不怎么是人家专利技术呢？
0: 啊，
1: 嗯，
0: 啊，
1: 嗯，它是通过土壤为三七提供充分的营养之后，而且它还会通过那种灌溉的水给它提供那个足够的养分。
0: 啊，这就是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水
1: 养。
0: 水养土养，这个属于一起来。
1: 对对，就是你那个土的养分不少了吗？
0: 啊，
1: 我通过水给土地去灌输这个营养进去，
0: 给补给
1: 了。这样的话，它不就能源源不断地保持三期的生命力吗？
0: 哦哦哦，
1: 这就把三年的这个生命周期给延到了七年。七年之后还不需要说的，我再种点大豆，再种点别的，再养一养，或者啥也不种，它就不需要这么去轮种，因为它的营养它永远都在。
0: 它是跟上了。
1: 哎，它是水养土养，它是双结合的，所以土里边的这个养分它永远在。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老于家可真牛了，
1: 是不是？
0: 人家种三年之后不能再种了，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啊，必须等着。人家呢，种七年，
1: 种七年。
0: 哎呦，这个确实牛啊，
1: 牛吧？
0: 牛，
1: 而且咱们中药界有一句话，三七这个药材，三年为药，七年为宝。
0: 哦，
1: 就是说，大家平常看到的三七，就是这个三七，它只能是一味药，所以它在药店里头有卖。
0: 三年的三七，
1: 哎，
0: 这个，
1: 它有药性了，
0: 只是药。
1: 但是老于家种的这个三七，人家已经成了宝了，
0: 七年了。
1: 对，种了七年了。
0: 啊啊！
1: 你就想一个药，一个是药里的大宝宝。
0: 啊啊啊！
1: 你说这差别能不大吗？
0: 哇，
1: 对不对？
0: 这个好像我这个说到这儿啊，我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普通咱们大家看到这个文山的这个正宗的三七，
1: 嗯，
0: 那都是种植三年，就送到三年了，这三年必须把
1: 三年生的药，
0: 三年就是三年，哎，对，这三年生，老师说这个对哈，就三年生了，你必须起出来了，你不起出来它就废了。但是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人家可以持续到七年生，
1: 对，
0: 然后再开始拿出来用，
1: 对，
0: 那这时候已经成为宝贝了，
1: 对呀。
0: 哎呦，
1: 所以你说
0: 这个怪不得人老，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说他激动啥？他为啥这样似的跟我比量？
0: 厉害啊！
1: 你要一个普通的三七，绝对不能引起我师傅这么大的关注。
0: 嗯 嗯, 嗯，
1: 对吧？
0: 这个说到这儿哈，我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就是在节目当中去说，就任老爷子能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一般像老于家这种的哈，人家这个三七种的很牛的，肯定有点家伙事儿，人家是不能外传的哈。
1: 嗯，
0: 我就斗胆问一句，您能回答呢？咱。

0: 又说不能回答咱这电波当中就不聊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人家这个家族的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哈。就是我
1: 们多少钱呢？
0: 啊不不，就是
1: 那啥
0: 这么牛的这个专利技术哈，就是能不能讲一讲？不是具体他怎么做到三期从这个人家普通都是三年就完事儿了，必须得收成了哈。老于
1: 你就说他咋改变的呗，是这意思吗？
0: 对，怎么从三年就变到七年生了？然后这个老师，咱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可以透露一点呢？
1: 他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嗯嗯。
1: 首先在文山那个宝地儿，它就适合那个三七的这个生长，对吧？
0: 地理优势。
1: 对，那你要再加上他独家的这种技术创造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土养技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水养嘛。
0: 嗯。
1: 它能持续的给这地里的三七提供营养，具体的它应该是从土壤上下的这个蚊帐。你要是正常的土壤，你看是不是都一种颜色的？
0: 嗯嗯嗯。
1: 但是你要一种土壤，它的养分肯定会单一的。
0: 对。
1: 老于家他们那个地方吧，他种三七的时候
0: 啊，
1: 用的是三色土来去种植的。
0: 三色土，三种颜
1: 色。
0: 色
1: 你去没去过云南？你玩没玩？旅游去过
0: 没？云南没去过，云南怎么了？
1: 没去过
0: 啊。
1: 云南那边啊，有很多颜色的土。
0: 哦、
1: 好多你要上那旅游的人，你知道，就是有的人他特地去看那个云南的五颜六色的土壤
0: 啊，
1: 因为它那个土里边吧，它所含有的矿物质不同，
0: 嗯，
1: 所以那个土里边呈现的颜色就不同。
0: 嗯，
1: 老于家吧，他们家就是比较创新的一种这个种植方法，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土壤混到一起，然后作为种植三七的土壤。
0: 哇，
1: 这是他的技术，就是。你看红土，云南红土比较多，红土是比较松的，因为你要是那个三七，你要是种植的话，它不喜欢就是杠硬杠硬的那种土，它就喜欢比较松软的这种土壤。然后它那个黄土跟红土吧一样，它都是属于那种酸性的土壤，因为三七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它才能生存。然后黑土是啥呢？你看黑土地里边不有很多的养分吗？
0: 对对对，
1: 黑土是富含很多的腐殖质的。
0: 哦，
1: 哎，就包括你什么树叶啊，什么虫子的尸体啊，在里边完事发酵，完事开始那个，就像我们上化肥似的，
0: 哎，
1: 它是有很多的营养在里边，
0: 营养很高、啊。
1: 这些东西它是能为三七去补充养分的。
0: 哦，
1: 所以人家家这个技术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三种颜色的土混到一起去种植，它可以互补。
0: 那
1: 三七这样吸收的营养，它不更全面吗？
0: 那您在节目当中，这不等于是把那个老于家老底儿就给揭了吗？
1: 哎呦！
0: 那对我为啥这么想啊？这因为我想的可能不专业哈。老百姓大家可能跟我会有什么想法，说啊，既然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么牛，人家是这么种法，你看这没心没肺的赵宁老师哈，嘟嘟嘟嘟，这节目当中
1: 就咋我还成个没心没肺的了呢？
0: 全给说出去了，这节目直播的你知道吗？把老于家那个底儿全给唠出去，全给说出去了。
1: 哎、那你也太小看人家了，还
0: 是我是这样想的哈。那咱既然把这个土壤就所有的这个底儿全给接出去了，那比如说我家也是文山的，我是老梁家，对吧？哎，那我也仿照他们去这么种呗，那我们家不也很牛吗？这能行吗？
1: 那你种种试试呗。
0: 啊、
1: 那为啥那个文山当地那就老于家一家在还能挣出来这个七年的那个
0: 呀？咋就没有老梁家呢？
1: 对，那我问你，文山老梁家为什么就种不出来呢？
0: 这个得老实说一说咋回事啊。
1: 人家这个秘诀虽然是专利，但并不是说我把土挖来往你那一倒就得了，
0: 可不是，
1: 那有钱买土不就得了，花花我大东北也能种。三色土啊，你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黑土也好，它各是多少的量都是有科学严谨的配比了、
0: 啊、
1: 这种配比都是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人家实验来的、
0: 啊、
1: 不是你说哎呀我老梁家种不出来我就要做第一个、
0: 啊、
1: 挖点这个土那个土上云南旅游去
0: 挖个坑买点土，
1: 来我专门带土回来，
0: 我说那叫什么，
1: 个家就种
0: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啊，那就出来，没这么简单。
1: 哪那么简单，
0: 那我估计 这话我就不能往下接着问了哈，因为说到这个科学配比这一块儿，
1: 那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估计就是人家这个肯定不能说的了。
1: 对
0: 对对对 对，
1: 这个比例真我是真不知道，你怎么套我、
0: 啊、
1: 我也真不知道。
0: 说到这个土壤啊，我们说这个文山老于这个三七哈、啊、有很多专项的这个专利技术，
1: 对，
0: 咱们提到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土壤首先就是别的地方、
1: 嗯、三色土，
0: 哎，三色土这是比拟不了的，就是人家有别人家没有，所以这个是比拟不了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水养技术、
1: 嗯、

0: 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一嘴哈，今天时间咱们这样，要不实在不行少接点电话，咱们把这事说完吧，因为大家也比较好奇，这个水养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水就融入到土当中，然后怎么就养这个三七了，这里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呢，让大家也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1: 我觉得就是碰上你这么个主持人也挺烧脑袋的，
0: 是不是啊？跟我做节目风险，
1: 人问我
0: 就是做节目风险可大了，是不是都没准备？
1: 真的很少有人问我，你看我有一些药行的朋友，他光问我土，他很少问我水，可能脑袋里都想的那浇水呗，那什么玩意儿不都得浇水？所以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少了，你知道吗？
0: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可以改为叫啥呢？叫刨根问底儿拦不住。
1: 但我没想到啊，你能问这个事儿，我真没想到，就说明你真的用心了。
0: 哎，师傅跟你讲没讲过这个水大致？
1: 这个我知道，
0: 说没说一
1: 这个我知道，就是，因为它水养的这块技术哈，是属于在云南的那种地理环境之下一种得天独厚的一种这个环境吧。它不一样的土壤肯定能孕育出不同的水。
0: 对，那个水咱们说大自然的水都是从这个土当中去来的。
1: 对对对，这就像人家说那个巴马长寿村，你跟你们家自来水的水肯定是不一样的味儿。
0: 哎，对了，
1: 哎，都是这样，就是他们那地方也会孕育出不同质量的这个水，而且云南吧到处是山。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边，这个水资源一般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纯净无公害的特别绿色的那种水，大自然的水嘛，你知道不？而且那里边不有五颜六色的土壤吗？它每一种颜色的土壤都有不同的养分，它这就成就了那里头的水也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老于家他们家那个就是浇那个三七地的那个水哈，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水。我就说你这个问题真的哈，就问得特别专业，说你做事很认真。真的，别人一般药行里的人都不怎么问我是他们家的水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想那就泉水呗，还能有啥？他们家这个还真的不只是泉水。老于家他们家吧，是从那个属于溪谷里边，那不有山吗？从溪谷里边去抽取这个水。他抽这个水吧，他不是说就怎么就引到他们家了，那是不允许的。他都是人背水，你懂不？你看过旅游的那种吧，就是往从山上往下边背水的那种，他是完全靠人力给他运送过去的。然后运送过去以后，他要把水统一先倒到一个池子里边。倒到这个池子里边，这个水里要先干啥呢？先养河虾。先养河虾。
0: 老师等一下，他家还做这个海产品生意吗？为什么要养这个河虾呢？
1: 你这个脑袋跳跃太快了，
0: 这两天精神不太好。
1: 真的，
0: 为啥要养河虾啊？这个
1: 就是养河虾哈，大家知道虾是特别难养的，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就像你要是放家里头养鱼的，你知道哈，你要是一养虾进去，没几天虾就死。就是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它特别不好养。如果大家有一天哈，比如说我们在野外，你是旅游也好还是怎么样，真的遇到一些就没办法马上回家的这个事儿，缺粮断水的时候，你荒岛求生吗？你就找就山里边能有河虾的那个水，它肯定是纯净的。
0: 哦，
1: 那个水你就可以直接捧过来喝，没有问题。
0: 就是本身我们说这个河虾对这个水质的要求，
1: 哎，对，
0: 就是一种大自然特性了，就特别高，
1: 很高很高。老于家他那个水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水里养了一段时间的河虾，那虾都不死的话，那不就证明这个水是非常纯净无污染的吗？
0: 对，这个等于说那个河虾已经给大家打前站了，
1: 对，
0: 已经对这个水质作为一种怎么说，这个已经是过滤了，没问题了。
1: 它一个是来检验你水有没有污染的，另外一个河虾还有用呢。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它首先那个水证明不是好的吗？这个好的水它就可以去作为肥料灌溉那个三七地，你知道不？一般的来讲，这个水养虾不仅虾不会死，我说过虾还有用，对吧？有什么用？第一个，水养的这个虾，它比养在别的水里的这个虾更大更肥。好吃。首先这是一个了，对吧？刚才我说那一点就是五颜六色的土壤，你要用经过五颜六色的土壤，这个水它富含的矿物质也是很多。所以它这个水质也是最肥最活的。
0: 哦，
1: 对吧？
0: 这个等于是互相
1: 哎
0: 给予。
1: 对，然后这里的水呢，还有很丰富。

0: 益生菌、微量元素，还有一藻类的这些物质，包括无机什么营养素啊，还有那个溶氧啊，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哦，
0: 这些物质都是三七所需要的养分。
1: 哎呦，说到这儿，我这都有点是咽这个口水哈，都想捧一热水咱们喝一口，我估计对咱们也是很有益的。这个
0: 我以为你要装两只虾呢。
1: 好水呀、啊、这个。
0: 对，这个水真的特别好。而且我刚才说那个虾养在里边，不只是说让你捞出来你可以吃更大更肥的虾哈。就是你有了这些营养进去，首先三七它不缺营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水里边的营养就是供给。
1: 嗯、
0: 另外虾养在这里它需要产肥料的，就拉粑粑的。它的这种排泄物对三七也是一种营养的滋养。
1: 这个我突然间说到这儿哈，好像明白一点了。您、
0: 哎、
1: 看说普通三七咱们就在这个土里面一长就完事儿了，正常咱们加工。您、
0: 哎、
1: 看他们家这个三七我觉得就有点贵族了，就发现你看又是这个水呀、啊、又是这个土啊，又是大虾的排泄物啊，各种营养交织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人家这个三七你就想那就像孩子一样，从小吃萝卜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样，对吧？从小吃各种营养的孩子，
0: 营养均衡的是
1: 那肯定不一样，这属于身体底子哈，这个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1: 这就好比是咱们那个辽宁啊，有个那个盘锦、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盘锦这地方哈、有名的叫什么叫蟹田大米
0: 啊
1: 是吧？哎，
0: 我知道了，在稻田地里头养螃蟹、那个。
1: 对，咱这节目
0: 不
1: 在那个盘锦也有播出嘛、
0: 啊？
1: 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听友给他讲过这事儿哈，就人家那地方水稻里面是养着螃蟹，
0: 对，
1: 然后螃蟹的排泄物呢又是这个大米最好的，所以说就是大米好吃，完这里螃蟹也特别棒。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哎呦，这个我能想到，就这种水养的技术哈、这讲到这儿，这个搂不住了哈、这老鱼界估计这也是一个独家的这个秘诀，就别人家估计也是学不来。你看咱说的啊，基本感觉说的挺具体，实际操作里面又是什么怎么养虾呀，怎么放水，哎呦，估计这里面门道、
0: 对呀、
1: 那可不是咱一星半点能说明白的。
0: 那我们要是说一句话、两句话介绍清楚你就能模仿的话、那就不只是有一个老鱼。
1: 那我明天就去曲总监那辞职，我跟你讲，我上文山去了，我这个发家致富新出路、发家致富新出路，我去养虾养这个三七去了。这不那么简单了。
0: 对对对，
1: 不那么简单、
0: 你只能整两个虾。
1: 对对 对
0: 你节目组的名义到那要两只虾吃，那能给两
1: 遍。哎，对了，这门道这可不是一星半点能参透的、
0: 对，所以说你想想哈，我就给你简单讲了个皮毛
1: 啊、
0: 你就知道人家老鱼家这个技术有多牛了。
1: 对对对
0: 对不对、而且人家老鱼家养虾的那个水源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养的，他一次取多少水养多少虾、养虾养多长时间，这都是有他独家的一种严格的规定的。也是这个事儿也是经过很长的一段实验和实践才得出最后的结果的。它这样的话让这种就是灌溉水源的水质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它不会说这肥料太多了它容易烧死。这个同意吧。所以它那个三七呢它不会在三年的时候它就实现它的那个就是年龄的终点，也不会烂、不会死，它最大限度的能够延长它的生长年限，是可以长到七年的。
1: 七年就真正为宝了。
0: 对，因为药行里边早就知道，因为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嘛，它就能把这三七来养七年。这不就打破了一般三七只能种植三年的这种轮种的局限性吗？
1: 有这里面的门道哈。咱哪是说我们一档节目、两档节目能说得完的，人家是经过几代人最后成为人家这看家本事。
0: 对对对，
1: 这个腿是牛
0: 啊。所以说我才讲，我说人家一般的三七长三年就完蛋了、人家长七年，你说老于家不出名吗？你就中药的一些哈、正八经的大企业，你不找老于家找别人能生产出来七年的那个三七吗？
1: 这个是独一份儿。
0: 对呀，你想那个地里头长了七年吸收营养还有日月精华、你说它出土的那一瞬间它的药效得是多强的。
1: 对对对，所以讲到这儿哈，
0: 对对，
1: 大家可能对这个三七哈，尤其是那些，我你看我们这两天我发现咱们那个无论是回答听友的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提到过很多次这个三七了，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三七我不想听了，为啥呢？我家还有好几瓶我没喝了呢，是吧？我家还有好多好多我都没用完呢，因为我对三七太熟了，我闭眼就能闻着它啥味儿啊。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呀，这个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说到
0: 这
1: 个专业，说到这个极致，如果说您听咱们这档节目，我觉得咱们给您的绝对不是说普通三期，那我们在这不用讲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到的您的绝对是三期当中的一个王牌，一个极者极。

0: 制了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老余家哈，这个云南文山这个老余家这个三期，别人家能三年收成，人家能长到七年，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啥呢哈，这个长到七年的这个三期，跟普通三期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岁的孩子跟七岁的孩子肯定
1: 不一样，你就外形什么的，
0: 哎，对对对，
1: 对比起来，
0: 哦哦，
1: 除了药效之外哪不一样呗？
0: 这个人老跟你讲过这事儿吗？
1: 他真有，他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哈，
1: 年份不一样，他肯定会有区别的。你比如说人家老余家这个三七叫紫杆三七，一般的三七呢全都是那种绿杆的或者是那个黄杆的，这种紫杆的是老余家独一份的
0: 啊，紫杆的，
1: 紫杆的
0: 哦
1: 啊、
0: 哦哦哦、
1: 再有一个你知道不，他们家这三七特别沉
0: 啊、哦、
1: 你就都是这么大块的三七，你放到这儿以后、哦、老余家的三七你拿手一颠的你就知道它特别沉，它就跟那个金块一样，就死，就我们说死沉死沉的那种
0: 哦，
1: 你知道不，
0: 哦哦哦，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重量、
1: 哎、
0: 就同样同等大一个拳头大小的，它这个相对就要沉很多，
1: 对对对，
0: 哦，
1: 就你一般的三七、
0: 哦、
1: 你想哈，它种了三年以后它不就烂根子了吗？
0: 啊，对，你再
1: 摘不出来吧，
0: 对
1: 吧，
0: 对对对，赶紧，
1: 对呀，那老余家的三七可以连种七年，它这多出来的那四年当中它得吸收多少的精华和养分，
0: 这是人家，
1: 你想想可能不沉吗？
0: 这是人家这个内在的功夫，别的地方是完全比拟不了的、
1: 哎、对对对、
0: 哦、
1: 要是外行人哈、
0: 哦、
1: 一般都是哎这个外形漂亮，你看这长多漂亮、
0: 啊、
1: 我买它，
0: 它不颠着颠着沉是不是，
1: 我们不会看的、
0: 哎这个、
1: 我们一般就是越沉的是越好的，不是说越大越好，
0: 对对对，
1: 也不越漂亮越好，它是越沉的越好，
0: 嗯嗯
1: 啊，而且你就这种罕见的这种紫杆的三七啊，它真的就跟那个，要像黄金似的，你掂了掂了以后你就明白了，
0: 嗯，
1: 它里边说明了一个道理
0: 啊，
1: 它这个重量不是说它个头大，它就是那个重量就多
0: 啊，
1: 这样的紫杆三七呢，它三七皂苷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
0: 哎，
1: 正常来讲这种成分应该你跟普通的三七来比的话要高出十倍之多呀，
0: 哦，
1: 你想想三七皂苷比人高出十倍之多，它的药效呢，
0: 那这就不敢再多说了啊！
1: 对呀，
0: 那你说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是哈，因为这个东西它也确实，咱们讲着讲越讲越专业了，我估计大家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哈，了解这个正宗三七七年生三七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哈，就是老百姓可能会说啊，这个原来是这么回，这个老百姓没听过哈，颠的颠的，同样大小沉的。药效更好，因为人家里头这个三七皂苷这个含量特别多，
1: 对，
0: 这是一方面，这大家伙从来没了解过的哈。我说一说大家了解的，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肯定会说啥呢，我知道三七呀、啊、我听很多人讲啊，三七不都是按那个多少头来选吗、啊？啊，是不是，哎，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科普一下头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很牛呢？这个，
1: 哎呀妈呀，我终于听到你问了一句孩子的话了
0: 啊，这
1: 要我真把你当那个内行的人了。
0: 哎呦，我这还感觉自己挺专业的哈，
1: 按
0: 头来算，
1: 很专业。你看啊
0: 啊, 啊, 啊，
1: 一般的市面上的三七是不是都三年生的
0: 啊？对对对 对, 对。
1: 你要是三年生的三七，那肯定是头数越少的越好。
0: 嗯，
1: 因为它吸收的精华多呀，它三七皂苷的含量就高，对不？
0: 啊。
1: 那如果要是说按年份算的话，问你啊，三年生的三七。和人家老余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0: 哦哦哦，
1: 你还比那个哪个头少吗？
0: 那这也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了，
1: 哎，你那时候比的就不是说哪个头少的这个问题了。
0: 那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说到老余家三七和普通三七来说的话，头多与少已经不重要了。
1: 你年份都不一样呢。
0: 啊啊啊啊啊！
1: 你说能进行相比吗？
0: 那这个真就没办法比了。
1: 你对不对？
0: 嗯嗯，
1: 你就是三年生，你就长这老大，就俩脑袋
0: 啊。
1: 完事你那七年生的那个三七，我三个脑袋，我这么大。
0: 啊，
1: 完你说你买哪个，你说我就买头少的，
0: 那我还是买，不不不，我肯定买七年的。
1: 哎呀，这回你还没傻，
0: 对吧，这个差距不一样了。
1: 对不，你三年为药，它只是成药了能用，你七年为宝啊，那是个宝贝呀、啊、就像百年的野生长白山人参似的。
0: 我这个说到这儿我明白了，
1: 小但是它药效好。
0: 我今天我学到了、
1: 哎、
0: 我太喜欢咱们今天讲座这个内容了，就是我们非常专业，让老百姓了解三七到底咋回事儿。就咱们刚才说那头，比如说同等三年生了，咱们可以比比头，对吧？也看谁多头多头少，对吧？但是三年和七年一比的话，那头已经不重要了。
1: 对不对？
0: 太好了，这个老
1: 年份重要吧？
0: 嗯，
1: 就你姑娘现在几岁？你三十几岁了，你。

0: 哈。其实讲到这儿，咱们也不难发现，这老渔界这个三七哈，真的太牛了。就文山，咱们说这么大点地方，老渔家这可能也不可能有多大哈，产出这三七的数量，我估计也肯定不会很多。那他家这个三七哈，咱们也刚才讲到了，还是不是三年一次，人家是七年才长这么一茬。
1: 对，
0: 我估计这个数量也好啊，估计这个产量也好啊，是不是也应该不会太多了？
1: 你这个说对了
0: 啊、嗯，
1: 就是人家三年就种一茬，他七年种一茬，你想想，他们家也不是说包一片山或者怎么地，他本身那个产量的确是很少，所以一般人基本上是得不到的。且吧，就是一般的话，就是一茬要是得不到的话，你还得等七年。
0: 啊，对，因为人家是七年一次，
1: 对呀，
0: 七年出锅，
1: 所以他这个数量就比较少。人家老鱼家基本上他是不对外的，基本上就供着自己家去用，然后就是也是那个什么储存起来。
0: 那这个对，这讲到这儿我也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也快这个前面部分讲解部分马上快结束了，就是老鱼家如果说他家这个三七从来就是我们说很少对外供应的话，为什么人老在这个集团就这个三七呢？就是鱼种那是跟这个老鱼家有啥关系吗？
1: 他俩据我所知没有啥亲戚啊，他俩以前都不认识
0: 啊，
1: 以前
0: 不
1: 认
0: 识
1: 啊。
0: 那为什么这么珍贵的这个三七，别人家我你刚才也讲到了很难得到，人家都自己供应了哈，那素不相识，鱼种那儿怎么有这个三七？我看估计时间也快讲不完了，
1: 啊、
0: 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是想说我师傅怎么在他那儿发现了这个三七、
0: 哎、
1: 是不是？
0: 对，你要说
1: 在，那你是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啊？
0: 你要说在老鱼家有，如果说这次我们说那个人老去的是文山老鱼家
1: 啊，
0: 那这个发现很正常，
1: 那就理解了。
0: 对。哎呀，这个
1: 那你再给我那个五十分钟
0: 啊！不不不，这我今天讲不完了。
1: 那你看，你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
0: 这样这样，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几位听友等待您解决问题呢。这样，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咱们接着说。
1: 行，您说算、
0: 啊，我说就算哈。因为咱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今天咱们时间、
1: 哎、讲不完了，
0: 时间
1: 确实讲不完了，
0: 确实讲不完了。
1: 嗯、
0: 所以呢，如果说大家伙啊，明天我估计咱大家伙肯定特别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儿？明天咱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说想听的朋友，咱们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标调台就行了，准时准点，咱们准时开播。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1: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4: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6: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4: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开通栏目组的这个专线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走进直播间跟咱们赵宁老师呢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看样子现在已经有听友啊进线了，我们来先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8: 主持人好，赵宁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
1: 您好。
8: 您好，接进来了，很高兴啊。
1: 啊啊啊。
8: 上个月的时候我打通一个电话，就是您和任老接过我的电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
1: 上个月
8: 上个月，对对对，我就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那一个患者。
1: 胃溃疡，我有的时候。

0: 时候人多吧，我就记不太清楚。
1: 嗯
0: 啊，但您现在咋样吧？您就跟我说你的胃咋样了吧？
1: 挺好啊，那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吧，胃疼的厉害，只要一发作的时候，就感觉有刀子从肚子往后背那捅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贯穿式的疼痛，那个是不是？我说
1: 对
0: 啊，我有印象，有印象了。
1: 啊，就好像那刀子在里面绞的那种疼啊，没办法啊。
0: 啊，
1: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吧，能把你疼醒了。
0: 啊，我听你说了，我听你说这个事儿了。
1: 对
0: 啊，
1: 就是
0: 完事儿呢，是不是也吃一堆药的那个？
1: 大把大把吃药啊，到医院只要一去就开一堆的药，药没少吃，罪没少受啊，就是效果不行啊。
0: 哦，
1: 没看到效果。
0: 哦，那你现在咋样？
1: 现在挺好啊，当时听您跟任老讲的那个三七粉。我也买了，也吃了，感觉胃疼的情况减轻多了。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咋疼了，现在。
0: 那就行了呗，就是三七还有那个蒲公英和那个制黄芪，
1: 对
0: 不？那个方子，那个方子好。就是有好多你就消化道出血的，我师傅都给他用这个方子，就是只要长一点儿，你知道不？他就能抵抗胃酸，你就能就是减少你往下烂，他不往下啄，你不往下扒你的伤口吧，完事你那个什么就疼痛就减轻，这个是应该用的。
1: 张林老师，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吧还有点隐隐的疼，就是身上的疼，
0: 没好利索呗，就是
1: 没好利索，跟以前比那是不算事儿啊，根本不算事儿了啊。那以前只要胃病一犯的时候，饭也吃不下去啊，那睡也睡不好。给您打电话了一段时间，正好是那胃病最严重的时候啊。吃饭的吐，喝水也吐。药也吃不下去啊，药就是勉强的往下咽，没等一会儿还没消化，又吐出来了。整个人啊，路都走不动啊，就打了个营养针。这一段时间，我自打吃上咱那个三七粉之后。哎，能消化了，没吐了那段时间，
0: 因为它修复了嘛。因为三七呀、制黄芪那个蒲公英那个方子吧，它就是止酸也好，还是修复你溃疡面也好，都是比较好的。挺好。
1: 今天打电话赵林老师，我就是还有个事儿。因为之前做了个检查，胃镜检查的时候吧，说这胃啊胃溃疡了，溃疡点儿啊。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大。
0: 有个比较大，多大？
1: 接近有一公分左右吧，还挺深。
0: 一公分的。
1: 医生当时说这个地方这个口肯定特别容易啥的胃穿孔。当时还比较担心，比较害怕吧。就是刚才我听您是说那个任老发现的这个7年生的三七，药效比那个平时买的普通三七的话好上几十倍呀。所以说张林老师啊，那。我要是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的话，我这胃溃疡啊，是不是就是好得快呀、和是不是以后啊，就是没事儿啊，就是三七能到哪儿能买到啊，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买到，只要能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我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
0: 我懂你的意思哈，就是你关于溃疡性的这个疾病，无论是肠道还是胃的这个溃疡的这个发生哈，三七其实在中药里是一个主药。就是君药，它是占的分量是比较多的。你要有三七的话呢，的的确确是能把你这个问题快速的给你。你看现在都已经缓解了嘛，它只是说你这个伤比较重，而你每天还要吃东西，所以它会反复的灼伤，就需要大量的药效给你做这个添插进去。
1: 对，
0: 它就是这个样子。
1: 我就想好的快一点，就能尽快能治好。
0: 我这个倒理解，但是你要说你像我师傅跟我说的那个，就是7年生那个三七，就那紫杆的老于家那个，你现在你不用想，在外边是没有的。因为他不对外供应啊，如果人家自己有患者或者家属或者谁谁谁的朋友介绍，他可能能给点儿。就是一般他没有说的，来我拿点那个7年生的三七搁哪个药房卖，人家不用等药房卖就都抢没了。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多，他家这个现在没有，买不着。那你对对对，那个这个事儿还真没问我师傅，后来他急急忙忙的不又干啥去，又给我挂了。这个事儿吧，我可以心里头有数。对，但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让你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了。我去问一问他，我去问问我师傅，我看我师傅搁那人搁那待着能划了点不？我就先看看啊，看他能整点。
1: 张林老师，那实在买不到了，也没办法，只能吃这种普通的三七了。
0: 那你先吃呗，你总归现在不见好吗？
1: 见好了，见好了。
0: 而且你家里都买三七了，你干啥不吃啊？那不浪费钱呢吗？对吧？
1: 那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如果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那只能是用咱的普通三七了。
0: 我问一问。

0: 问一问。
1: 行
0: 啊，
1: 好，
0: 嗯，行，那你那个继续用啊。
1: 好，
0: 那个我师傅给你那方子三七蒲公英那个赤黄芪，你接着用啊，还那个
1: 用
0: 法。
1: 接着用，好。
0: 啊啊，行，那就先这么地儿吧，没有多大事儿了。完，你就以后别吃太刺激那个胃肠的东西，比如说辣的、凉的，别吃这些就行。
1: 记住，记住，这可
0: 哎哎哎，
1: 不是不是，不能乱吃了。
0: 哎哎哎，行，那就这样啊。
1: 谢谢，谢谢赵林老师。
2: 好，
0: 哎哎哎，
1: 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事儿挺棘手的。我们也是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任老也好，赵宁老师也好，咱们也共同合计合计。期待呢，大家也能用到。但这个事儿咱们不好说，毕竟数量太少了。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
3: 哎，
0: 欢迎您。
3: 终于排到我了，任老还没回来啊。
0: 啊没回来，搁那儿那个跟那个药杠上劲了。
3: 哎呦，任老辛苦了。赵宁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67岁，这高血压呢得了有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之前呢控制的还好，但是呢前年老伴走了，哎，这下子哎走了之后我有点受不了，这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0: 啊。
3: 对，而且特别不稳，说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啊，但是说低的时候也就130。
0: 嗯，
3: 我这个脑袋呀，天天就跟戴了个紧箍咒一样，特别紧，感觉马上就要炸开一样。哦，我也跟魔怔了似的，一天要8-9次血压，血压只要一高我就吃药，有时候一天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个入睡困难不说，还总是做噩梦，一晚上都把我吓醒30次。
0: 估计可能也跟您您爱人的过世有一定的关系。
3: 真的，老师啊，直到我听到您和任老讲课，我感觉我看到了希望。你们真的耐心细心，特别关心我们这些朋友，尤其是您的这个笑声啊，我一听您笑，哎呀，我心情就特别好。而且您和这个任老给的这个房子也都特别好。哎呀，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出出招，看怎么调一调。
0: 没问题呀。
3: 嗯，
0: 我觉着哈，就是您现在可能思想什么的负担比较大，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个是之前那个发生那件不幸的事之后可能给身体积压起来的一些滞啊、郁啊这些东西淤积在这个里头了，所以才造成好多的人就是血压不是特别稳定，然后身体条件素质什么都不断的下降。您这个调的话也好调，我给您开一道方法。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有空没空的话哈，听一听说什么笑话啦，什么就像我们这个节目，我小梁我俩没心没肺的一天瞎聊的这个啊，完了另外也学点东西啊哈，多听听什么相声什么东西的，就疏解心情。这是一方面，第二个的话，可以稍微用一些药改善你现在就是郁结的这个现象。刚才我说你有郁，有气郁的现象就憋在里头了，也有郁的这种现象，因为你要是都憋在里头，肯定会影响血液的运行，就滞住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活血化瘀，然后去促进和改善你体内血液循环到那个小血管循环的这个事儿，完慢慢的就能疏解开。所以要简单的方法，用点丹参。丹参和三七，你拿它泡水去喝，这两个作用在一起还简单，然后还能够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而且三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安神，还能清热解毒。你长期那个坚持饮用下来的话，第一它对你睡眠好，第二它活血化瘀，改变你身体淤结和瘀滞的这种现象，然后第三个的话，它会让你身体充满活力，气血充盈嘛，精神状态什么外在的条件就好。第四，你身体都活动起来的话，它就很少让你做一些钻牛角尖的那个事儿，就什么事儿想不开，就郁闷的这样的事儿，知道不？所以它可以马上让你疏解开，人一疏解开，状态就好。
3: 太感谢您了，张明老师，谢谢谢谢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我觉得反正问题不大。慢慢的睡好了觉了，身体条件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你会更精神。啊，没事，多笑笑，不行听我们那个节目，你觉得哪句说的不好，你可以打电话骂我们两句，我俩不生气，没事。
3: 没有没有，说的特别好，我特别。

0: 爱情，真的。
1: 谢谢。好了，那就这么调吧，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了，总监。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记得我们那个总监昨天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自己家里事儿，就是最近出了很多事儿哈，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小梁，你看每家的门一推开之后都是一地鸡毛。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怎么不幸，我怎么不如意，其实你认为那个好的人他未必过得就比你好，可能每个人都各自的不容易，那怎么办？既然不容易已经成为事实，我就希望就像刚才我觉得赵宁老师这句话说特别好，没事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赵宁老师天天哈哈笑，他家就没有事儿吗？小梁天天哈哈笑，小梁家就没有事儿吗？都有事儿，跟大家是一样的。那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档节目，甭管说怎么着，首先你能够获得一个愉快的心情，然后咱们再吃好喝好，健健康康的。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一个诚挚祝福吧，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就是缘，希望各位都能够从今天开始阳光起来，开心起来。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啊。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稍后可以拨打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解决的。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每天呢，在同一时间准时准点的与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了。那么每天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咱们的赵鼎老师。那我们俩呢，共同来做这档节目的直播呢，就是希望呢，每天通过呀，跟大家伙来聊聊身边的这个家常事儿，回回过去，品味品味美食，享受享受健康。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同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号码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话不多说了，马上把我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好像那个老爷子没来之后哈，觉得这个直播间空落落的。我就对面看老爷子那个位置哈，哎呀，就是突然间就回忆，哎呀，老爷子现在干嘛呢哈，这个还没回来呢。
1: 啊，这阵儿干啥呢，
0: 这个还在余总那儿，还是没回来。
1: 对
0: 啊，
1: 我师父哈，他保一旁。

0: 碰到药的那个事儿哈，就啥都忘了，他就是一个药痴。你知道我一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哈，他就像钻牛角尖似的，我要不整明白，我不吃不喝不睡，他就属于那样的人。
1: 啊、
0: 他们这回那个不是让于总给请去了吗？
1: 啊，
0: 然后想让他解决一个关于黄芪的那个就是技术上遇到的难题。
1: 嗯
0: 因为这个难题的话吧，就他们那儿好像有十几年了，就一直都没有攻破下来。
1: 十多年了，
0: 对呀、
1: 啊，
0: 十几十三年了，十、
1: 啊、
0: 三年没有攻破下来的难题，
1: 啊啊、
0: 就在那悬而未决呢。
1: 你
0: 就想呗，那科学上遇的那个东西，有的一辈子也解不开。
1: 对，
0: 对不对？就是哪有那么容易说这个到那一下就能解决了？所以就即便是我师傅，就那么了解药，玩药玩了一辈子了。
1: 哎，
0: 就是他也是搁那儿，就是来来回回。我昨天问他说这个问题怎么样，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1: 我明白了，
0: 对，
1: 就是人老面对这个他们家这个技术难题，老爷子也有点犯难了，
0: 也有对，也挺闹心的，
1: 哦、
0: 对，
1: 你说这么大年纪了，就是发现没有，老爷子就是你看这么大年纪了，
0: 对，
1: 不服输，这事儿我不弄明白，我过不去。
0: 啊，他有那股
1: 就是还这么拼啊！
0: 对他一直是，他就喜欢那个过程。
1: 哎呀，
0: 完了，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昨儿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个就天大的一个好事儿，我都非常
1: 天大的好事，
0: 非常惊讶。
1: 年终奖好像没发吧？老爷子，
0: 那跟我师父有什么
1: 关系？老爷子回来能不能给我带点啥东西？说天大的好事，我光想着自己了。
0: 给你带个媳妇儿。
1: 什么天大的好事？
0: 昨天我师父哈，他在于总集团那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宝贝。
1: 师傅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说了两遍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是吗？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咋特别这个
0: 语言习惯就是就这么来讲吧哈。我昨天我跟我师傅唠的时候哈，我很久没有听到他说话，就那个语气，你能懂吗？就平常他都慢慢悠悠的说话啊，不慌不忙的。
1: 啊、
0: 昨天跟我聊的时候，就激动的就像个小孩似的。反正你能看着他就那种手舞足蹈的样子。昨天我俩视频的时候，我就看我师傅就这样的，就拳头就跟着抱着，就使劲儿抱肚子。
1: 这么兴奋啊！
0: 就是。就这样事说不出来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哎，我认识老爷子，你看咱们做直播间这么长时间哈，哎，我都没见过老爷子一面，啥宝贝这么激动啊？这老爷子都开始手舞足蹈了。
0: 他昨天告我都一宿都没睡着觉
1: 啊，
0: 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也老激动了
1: 啊。
0: 就是他昨天告我那啥
1: 啊，
0: 他说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啥特别特别牛的三七，
1: 哎呀
0: 老
1: 三七呀、啊。
0: 我看你这个表情，
1: 我这情绪没接上，我应该说啊三七啊三七，
0: 你这表情你是觉得你熟悉三七，你懂三七
1: 啊？不，我不懂，我不懂啊，这个咱就实话实讲。但是我为什么就是反应没那么激动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三七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挺名贵的，就对咱们身体也好。
0: 对，
1: 说白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比我都了解，人家天天用。你也不讲过吗？说什么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啊？
0: 对，你是不是认为太普通了？
1: 对，就是咱们说的挺多，然后这段时间咱们也聊过三七比较多。然后我记得任老爷说过，他说他被称为是国粹中药里面叫什么啊？阿司匹林
0: 啊，对，阿司匹林。
1: 对，但是我得说一下，但是哈，就虽然说我们说了很多三七的好，你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因为这个补血的问题，咱们也给开过三七的方子哈。
0: 对，
1: 但是三七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不是那么说那个很难见呀，或者说是不特别特别贵啊哈。
0: 哎呀，
1: 是吧？因为老爷子
0: 对，
1: 不，你看老爷子一辈子行医采药，什么什么珍奇异草都见过。为什么说我咱得问一下啊？就这个三七，你看药房现在到处都是，为啥在那儿看到三七之后，老爷子这么激动啊？
0: 我能说出来，能让我师父激动的，他一定是有所来头的。
1: 哎，这个我相信，这个我相信啊，
0: 对吧？你看啊，这个真的，这个咱真不是说我师父在不在这儿，咱这么说的。我就认为，就在我的记忆里，能让他这么激动的东西，他绝对不是一般二般的战士。
1: 哦，
0: 你知道不？而且这个三七，他肯定不是普通的三七。
1: 不是普通。
0: 我师父昨天跟我讲完的时候，我都老激动了。真的，你看啊，咱们一般的三七
1: 啊，
0: 是不是都靠土养？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它是不是得吸收土地里的养分来生长？
1: 必须的。
0: 我告诉你。

0: 啊，
1: 他们于总这个就他们这个团队哈，他们发现的这个三七，
0: 嗯嗯，
1: 在土壤的基础之上，他又发现了人家有一种技术，
0: 嗯，
1: 是水养三七。
0: 水养三七，这个三七是在水里泡着的。
1: 你是不是想和稀泥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你水养嘛，那肯定是泡在水里面的。
1: 你不要这种表情
0: 啊！
1: 我告诉你，此水养非彼水养，不是搁泥坑里头那么泡着那么简单的。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不是抬杠了啊！你刚才您说句话叫此水养非彼水养，那我估计现在老爷子去了之后，我觉得是那个此老爷子非彼老爷子。赶紧给他解释解释吧，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
1: 儿？哎，我可愿意瞅你这表情了，
0: 憋得相当难受。
1: 他就是一副大眼睛一睁哈，完说、
0: 啊、
1: 你赶紧给我讲讲吧，这
0: 啥？我真挺好奇的，我真挺好奇的，这个水养三七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咱这么听哈
0: 啊，
1: 那个咱们平时喝水是不是为了解渴？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想吸收营养啥的，你是不是不能光靠喝水？
0: 对，
1: 你是不是得吃点什么？你肉啊、鸡蛋呢、
0: 啊、
1: 水果、蔬菜呀、啊，是不是得吃点这些东西？
0: 你就没这些东西，水里面是不是得加点盐呢？
1: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干喝水它只能解渴，对不对？
0: 对，
1: 哎，
0: 那肯定不行。
1: 哎，但是植物也是一样啊。
0: 嗯嗯嗯，
1: 它喝水是为了什么？是要抗干旱，对不对？
0: 哎、对，你家里花没水蔫巴了。
1: 哎，对，你看这道理你懂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它要想吸收营养的话，它不能吃鸡蛋吧？
0: 嗯嗯，
1: 它是不得从土壤里边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微量元素。但是我说这一个三七哈，它不仅仅是从土里吸收各种营养
0: 啊，
1: 它还能从水里头去吸收各种营养。
0: 哎，两条腿走路了啊。
1: 对，这叫双重的营养吸收。
0: 嗯嗯，
1: 知道不？你想想，人家搁土里头养三七就出来了，我们还得加一层水里的营养，所以它这个药效呢就会有所区别。它里边的三七皂苷呢，
0: 嗯。
1: 翻了很多很多的倍，你想想，
0: 哎，三七皂苷咱我您讲过，这个绝对是，咱说三七好哪儿好，就是这个三七皂苷。
1: 你看它的，对，就看它的元素，它的含量，主要元素的含量是多少？
0: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哈？它打破了一直以来三七需要轮作种植技术，就是那个啥？
0: 这个听起来我是真不太明白，
1: 不是
0: 啥叫轮作呀？轮作种植啊？
1: 你就像那个啥似的，你三七种三年，地不就废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完事你要怎么办？
0: 得让他养一段时间。
1: 对，你得养，你刚生完孩子让他生第二胎能行吗？
0: 那不行，
1: 你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这叫轮作种植技术。
0: 嗯，
1: 就是这样子的。
0: 嗯嗯嗯，
1: 而打破这个技术，这个在中药界可是响当当的，独一无二的。
0: 嗯嗯 嗯， 嗯，
1: 当他们这个技术发明之后哈，在这个中药种植界它引起了挺大挺大的一个反响。
0: 嗯 嗯， 嗯，
1: 那个就是文山老于家，就是属于三七的老家，
0: 啊、哦，这个是文山，哎，文山我知道，
1: 文山云南文山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文山的老于家这项技术就是人家发明的。
0: 哎，那他家挺牛的哈。
1: 那必须的呀，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你中药界的没有不知道的
0: 啊、哦。
1: 而且你看啊，云南文山属于三七之乡，
0: 哎，对，
1: 这个大家知道是地道的这个药材产地，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文山的三七，它不仅仅是在国内中药界怎么怎么样，它是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0: 嗯 嗯， 嗯，
1: 你知道不？而且它的种植技术，你知道，三七是特别娇贵的药材，
0: 对，
1: 特别娇气。
0: 嗯嗯，
1: 它对外在的环境它是特别挑剔的。
0: 哦，
1: 你要想种植好的三七的话，一般你得在海拔1500到1800米之间去种。
0: 嗯嗯嗯，啊，这
1: 个
0: 它的这个对地理位置要求，
1: 哎，对对对，
0: 挺高的。
1: 你要像黑土地种，你发现辽宁种不出来三七没？
0: 哦，
1: 就是这道理，它必须得在那个环境下去生长。
0: 就人家全国文山就那个地理，
1: 对，人家就是那个地理环境
0: 适合。
1: 而且我告诉你哈，它对你这个环境当中的各种指标，它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0: 各种指标，
1: 对，你比如说，
0: 嗯，
1: 温度，
0: 嗯嗯，
1: 你冷了，它就可能被冻死。
0: 嗯，
1: 你热了，它可能被烧死。你水多了，它可能被淹死。你水少了，它可能被旱死。而且你土里边的碱要是大的话，它就给它腐蚀了，
0: 啊，
1: 就烂了。
0: 哦，
1: 你要太阳光太足了的话，那晒死了。
0: 我天哪，这个老师今天讲啊，我估计给咱们也普及了一下这方面知识，就都觉得三七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普通，好像很皮实哈。
1: 嗯，
0: 但实际上您细了解这个还真就不这么回事儿，它对这个360度这个所有的这种指标
1: 对
0: 要求真高。

0: 为啥说产地呢？要道地的产地呢？但是文山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东西去生长。
1: 这叫啥？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也真就这么回事儿。
0: 对，
1: 挪到东北去或者挪到别的地方，这它真就不活不了。
0: 你对你试试，你就种不了，你什么大棚也不好使。
1: 这个确实，
0: 哎，它就种不了。我记得那个关于三七的种植这方面哈，就是在文山那边流传一句话
1: 啊，
0: 叫一年有冷热，久雨变成秋，冬晴如春暖，惊蛰有冬寒。这句话在他那边是非常流行的，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三七的生长环境，就冬天你是一年四季的冬天，但是你却能有春天的温暖。你在惊蛰的时候一般地区都是比较暖和了嘛，对不对？但在这里边还有冬天的寒意。你看没，夏天下雨多了不就成秋天了吗？这个就是反常的天气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就是它春里有冬，冬里有春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哎，
1: 你不能
0: 纯冬，
1: 不能纯秋，
0: 那对呗。你要像北方似的，一冷零下20多度，一高零上30-40度，那你这三七也就完蛋了，
1: 三七就活不了了。
0: 对对对，
1: 指不定变成几七了。
0: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奇怪的气候，才能给三七提供足够条件的生长环境，这样三七才能健康的生长。这就是云南文山三七比其他地方种植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的原因。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哈，一物降一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药材也是一样，说这个哪一块土地，全国哪个地方能生产什么，能这个销售什么，我们说这个特别这个生长什么，这个跟这个地理优势气候模拟不了，人家这地方三七就好这口，你别的地方提供不了，那就没辙了。
0: 对，
1: 哎，
0: 真就是这个样子。文山这个地方吧，你要提别的吧，可能还差点劲。你要一说三七，那真的是最牛的地方。
1: 哎，对，这个是属于文山的一个这个名片，一个标签儿、啊、哈。
0: 对，一说三七，
1: 文山
0: 大家脑袋第一时间就是
1: 文山。三七
0: 文山。对，完文山那么大，你不能说整个都是他的吧？
1: 对，
0: 这里边有一家就是老余家的这个三七是最有名的。啊，咱们就这么讲啊，如果文山属于三七之乡的话，那么老余家这个三七就是文山三七之王。
1: 你
0: 知道吗？他在当地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名，属于响当当的人物了。
1: 就经常有一条标语叫什么？叫什么？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
0: 对，
1: 可能你下一句就是文山的三七
0: 看老鱼，
1: 你得找老鱼去，
0: 找老鱼，
1: 找老鱼去，找老鱼头啊，还是老鱼太太不知道，真就这么回事、啊。
0: 就人家家里头的人，对，世代都是研究种植三七，那真的是老牛了。啊、
1: 哎。
0: 就是说人家是三七种植业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为过，这个真真的。我不替他吹牛啊，你懂行的到那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家三代种植三七到现在100来年了，你知道不？因为再早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种植三七去救人，而且就是咱们国家三七的那个属于非遗传承技术也是在人家。啊，他们家光三七的种植技术啊，咱别说别的，就是整个种植过程当中所拥有的专利就100多项。
1: 啊，
0: 你就想
1: 专利技术100多项。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个挺有刮目相看的。这个
0: 真的，你就一到他家哈，你就能看到他们家就这样似的啊、哦，比你这强大多了。整整的这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挂着全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专利证书，你就想一墙全是，你说那背后得多壮观，得有多少故事。真的每一项技术就你说几天几夜你都说不完。
1: 哎，我似乎好像聊到这儿哈，就好像也明白了为什么老爷子迟迟没回来。我估计这个也是好像到了老爷子的哎这个掌控的范围了哈，就他这个对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好奇。所以有那句话叫什么，学到老活到老。你别看人老爷这么大年纪，我就发现啊，就是只要这个哎中医药界，甭管是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哪个他不知道的事儿，我发现他就有那个劲儿，就是我得整明白。
0: 哎，这个是我师父
1: 是吧，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了。
0: 对对对，而且你想啊，老于家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专利技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打破三七的那个轮作种植技术。
1: 哎，这个能不能用这种大白话给咱老百姓讲一讲呢？啥？因为咱们有很多农民朋友，或者有的很多叔叔阿姨年轻时候人家种过地，我估计咱们稍微解释，大家都能明白哈。
0: 你要是先想去了解人家家这个东西吧，
1: 啊，
0: 首先你得知道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你看啊，三七它本身的种植就需要轮种的，就是一般种植三七三年之后，
1: 嗯，
0: 它就烂根子就要死，那你就得给它起出来，
1: 啊，
0: 对吧？
1: 就是它的年限，就是你种植只能是。
0: 哎，
1: 种三年，
0: 一般的地它就能只能种三年，
1: 种三年，
0: 你要超过三年之后它根子就烂了，
1: 第四年我还种三七，你这个三七
0: 抽
1: 吧
0: 了，
1: 基本就活不了了，
0: 基本上就抽吧了，就越来越回去了。
1: 那人家当地人对这事儿人家也比较了解，
0: 那对呗，那谁傻呀，种了三年完让它烂里头了，
1: 就是都种三年。
0: 对，二十年之内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种这个三七了，因为它要轮种嘛，
1: 对
0: 不？
1: 对对对对，
0: 你只能换别的。
1: 嗯嗯嗯，
0: 因为三七你三年之后它是土壤里面所需要的养分不都没了吗？
1: 对，
0: 你没有供给给它的养分，它这时候就不长了，它不长了，
1: 嗯嗯嗯，
0: 那个根子要么就是枯萎要么就烂。
1: 嗯，
0: 所以在市面上你看一般药房里头卖的都是啥？
1: 嗯，
0: 就是三年的三七嘛。
1: 啊，这啊，这就是我所谓老百姓比较常见的，
0: 哎，是最普通的三七。
1: 嗯嗯嗯，
0: 就是长三年就起出来，
1: 啊，
0: 它不起不行了，
1: 不起不行了，
0: 哎，
1: 啊，
0: 这就是一般种植三七的农户，就是他们不可抗拒的一种规律，就是这样子。
1: 嗯嗯 嗯
0: 我刚才说人家老于家不一样啊，老于家这个技术牛就牛在这儿，他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了得不？
1: 这个怎么打破的呢？这个能打破到什么程度啊？咋的？别人家种三年不行了，他家还能往后延？
0: 肯定能延呐，要不怎么是人家专利技术呢？
1: 啊，
0: 嗯，
1: 啊，嗯嗯，
0: 它是通过土壤为三七提供充分的营养之后，而且它还会通过那种灌溉的水给它提供那个足够的养分。
1: 啊，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水
0: 养。水
1: 养水养土养，这个属于一起来。
0: 对对，
1: 啊，
0: 就是你那个土的养分不少了吗？
1: 啊，
0: 我通过水给土地去灌输这个营养进去，
1: 给补给，
0: 这样的话它不就能源源不断地保持三七的生命力吗？
1: 哦哦哦，
0: 这就把三年的这个生命周期给延到了七年，七年之后还不需要说的，我再种点大豆，再种点别的，再养一养，或者啥也不种，它就不需要这么去轮种，因为它的营养它永远都在，
1: 它是跟上了，
0: 哎，它是水养土养，它是双结合的，所以土里边的这个养分它永远在。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老于家可真牛了，
0: 是不是？
1: 人家种三年之后不能再种了，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必须等着。人家呢，种七年，
0: 种七年。
1: 哎呦，这个确实牛啊，
0: 牛吧？
1: 牛牛牛！
0: 而且咱们中药界有一句话，三七这个药材，三年为药，七年为宝。
1: 哦，
0: 就是说，大家平常看到的三七，就是这个三七，它只能是一味药，所以它在药店里头有卖。
1: 三年的三七，
0: 哎，它有药性了，
1: 只是药。
0: 但是老于家种的这个三七，人家已经成了宝了，
1: 七年了。
0: 对，种了七年了。
1: 啊啊！
0: 你就想一个药，一个是药里的大宝宝。
1: 啊啊啊！
0: 你说这差别能不大吗？
1: 哇，
0: 对不对？
1: 这个好像我这个说到这儿啊，我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普通咱们大家看到这个文山的这个正宗的三七，
0: 嗯，
1: 那都是种植三年，就送到三年了，这三年必须
0: 把三年生的药，
1: 三年就是三年，哎，对，这三年生，老师说这个对哈，就三年生了，你必须起出来了，你不起出来它就废了。但是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人家可以持续到七年生，
0: 对，
1: 然后再开始拿出来用，
0: 对，
1: 那这时候已经成为宝贝了，
0: 对呀。
1: 哎呦，
0: 所以你说
1: 这个怪不得人老，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他激动啥？他为啥这样式的跟我比量？
1: 厉害啊！
0: 你要一个普通的三七，绝对不能引起我师傅这么大的关注。
1: 嗯 嗯, 嗯，
0: 对吧？
1: 这个说到这儿哈，我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就是在节目当中去说，就任老爷子能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一般像老于家这种的哈，人家这个三七种的很牛的，肯定有点家伙事儿，人家是不能，
0: 嗯，
1: 外传呢哈，我就斗胆问一句，您能回答呢咱就说，不能回答咱这电波当中就不聊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人家这个家族的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哈。就是我
0: 多少钱呢？
1: 啊，不不，就是
0: 那啥，
1: 这么牛的这个专利技术哈，就是能不能讲一讲，比如说具体他怎么做到三七，从这个人家普通都是三年就完事了，必须得收成了哈，老于
0: 你就说他咋改变的呗，是这意思吗？
1: 对，怎么从三年就变到七年生了？然后这个老师，咱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可以透露一点呢？
0: 他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嗯嗯。
0: 首先在文山那个宝地儿，它就适合那个三七的这个生长，对吧？
1: 地理优势。
0: 对， 那你要再加上它独家的这种技术创造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土壤技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水养嘛，
1: 嗯，
0: 它能持续的给这地里的三七提供营养。具体的它应该是从土壤上下

0: 的这个蚊帐。你要是正常的土壤，你看是不是都一种颜色的？
1: 嗯嗯嗯。
0: 但是你要一种土壤，它的养分肯定会单一的。
1: 对。
0: 老余家他们那个地方吧，他种山漆的时候
1: 啊，
0: 用的是三色土来去种植的。
1: 三色土，三种颜
0: 色。你去没去过云南？你玩没玩？旅游去过没？
1: 云南没去过，云南怎么了？
0: 没去过
1: 啊、
0: 嗯。云南那边啊，有很多颜色的土。
1: 哦、
0: 好多你要上那旅游的人，你知道，就是有的人他特地去看那个云南的五颜六色的土壤
1: 啊、
0: 因为它那个土里边吧，它所含有的矿物质不同，
1: 嗯，
0: 所以那个土里边呈现的颜色就不同。
1: 嗯，
0: 老余家吧，他们家就是比较创新的一种这个种植方法，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土壤混到一起，然后作为种植三期的土壤。
1: 哇，
0: 这是他的技术，就是。你看红土，云南红土比较多、红土是比较松的，因为你要是那个三七你要是种植的话，它不喜欢就是杠硬杠硬的那种土，它就喜欢比较松软的这种土壤。然后它那个黄土跟红土吧一样，它都是属于那种酸性的土壤，因为三七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它才能生存。然后黑土是啥呢？你看黑土地里边不有很多的养分吗？
1: 对对对，
0: 黑土是富含很多的腐殖质的。
1: 哦，
0: 哎，就包括你什么树叶啊，什么虫子的尸体啊，在里边完事发酵，完事开始那个，就像我们上化肥似的，
1: 哎，
0: 它是有很多的营养在里边，
1: 营养很高、啊。
0: 这些东西它是能为三七去补充养分的。
1: 哦，
0: 所以人家家这个技术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三种颜色的土混到一起去种植，它可以互补。
1: 那
0: 三七这样吸收的营养，它不更全面吗？
1: 那您在节目当中，这不等于是把那个老余家老底儿就给揭了吗？那对我为啥这么想啊？这因为我想的可能不专业哈、啊。老百姓大家可能跟我会有样想法，说啊，既然老余家这个三七这么牛，人家是这么种法，你看这没心没肺的赵宁老师哈，嘟嘟嘟嘟，这节目当中
0: 这咋我还成个没心没肺的了呢？
1: 全给说出去了，这节目直播的你知道吧？把老余家那个底儿全给唠出去，全给说出去了。
0: 哎、
1: 那
0: 你也太小看人家了，还
1: 是我是这样想的哈。那咱既然把这个土壤就所有的这个底儿全给接出去了、那比如说我家也是文山的，我是老梁家，对吧、哎，那我也仿照他们去这么种呗，那我们家不也很牛吗？这能行吗？
0: 那你种种试试呗。
1: 啊、
0: 那为啥那个文山当地那就老余家一家在还能挣出来这个七年的那个 呀
1: 咋就没有老梁家呢？
0: 对，那我问你，文山老梁家为什么就种不出来呢？
1: 这个得老实说一说咋回事啊。
0: 人家这个秘诀虽然是专利，但并不是说我把土挖来往你那一倒就得了，
1: 可不是，
0: 那有钱买土不就得了，花花我大东北也能种。三色土啊，你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黑土也好，它各是多少的量都是有科学严谨的配比了、这种配比都是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人家实验来的、不是你说哎呀我老梁家种不出来我就要做第一个、挖点这个土那个土上云南旅游去，
1: 挖个坑买点土
0: 来，我专门带土回来，
1: 我说那叫什么，
0: 一个家就种，
1: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啊，那就出来，没这么简单。
0: 哪那么简单？
1: 那我估计这话我就不能往下接着问了哈，因为说到这个科学配比这一块，
0: 那我也不知道啊。
1: 这个估计就是人家这个肯定不能说的了。
0: 对，
1: 对对对 对。
0: 这个比例真我是真不知道，你怎么套我、我也真不知道。
1: 说到这个土壤啊，我们说这个文山老余这个三期啊，有很多专项的这个专利技术。
0: 对。
1: 咱们提到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土壤。首先就是别的地方、
0: 三色土，
1: 哎，三色土这是比拟不了的，就是人家有别人家没有，所以这个是比拟不了的、还有一个就是水养技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一嘴哈，今天时间咱们这样，要不然实在不行少接点电话，咱们把这事儿说完吧，因为大家也比较好奇这个水养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水就融入到土当中，然后怎么就养这个三七了，这里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呢，让大家也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0: 我觉得就是碰上你这么个主持人也挺烧脑袋的、
1: 是不是啊，跟我做节目风险，
0: 人问我
1: 就是做节目风险可大了，是不是都没准备。
0: 真的很少有人问我，你看我有一些药行的朋友，他光问我土、他很少问我水、可能脑袋里都想的那浇水呗，那什么玩意儿不都得浇水、所以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少了，你知道吗？
1: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可以改为叫啥呢，叫刨根问底拦不住。
0: 但我没想到啊、你能问这个事儿、我真没想到，就说明你真

0: 的用心了。
1: 哎，师傅跟你讲没讲过这个水大致
0: 这个我知道，
1: 说明说一下
0: 这个我知道
1: 啊，
0: 就是因为它水养的这块技术哈，是属于在云南的那种地理环境之下一种得天独厚的一种这个环境吧。它不一样的土壤肯定能孕育出不同的水。
1: 对，那个水咱们说大自然的水都是从这个土当中去来的。
0: 对对对，
1: 嗯嗯，
0: 这就像人家说那个巴马长寿村，你跟你们家自来水的水肯定是不一样的味儿。
1: 哎，对的，
0: 哎，都是这样，
1: 嗯，
0: 就是他们那地方也会孕育出不同质量的这个水，而且云南吧到处是山，你知道吗？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边，这个水资源一般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纯净无公害的特别绿色的那种水，大自然的水嘛，
1: 嗯，
0: 你知道不？而且那里边不有五颜六色的土壤吗？
1: 嗯，
0: 它每一种颜色的土壤都有不同的养分，它这就成就了那里头的水也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1: 嗯嗯 嗯，
0: 老于家他们家那个就是浇那个三七地的那个水哈，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水。
1: 嗯
0: 我就说你这个问题真的哈，就问的特别专业，
1: 问到点上了，
0: 说你做事很认真。真的，别人一般药行里的人都不怎么问我是他们家的水是怎么回事。
1: 嗯，
0: 所以他们就想那就泉水呗，还能有啥？
1: 嗯，
0: 他们家这个还真的不只是泉水。老于家他们家吧，是从那个属于溪谷里边，那不有山吗？从溪谷里边去抽取这个水。
1: 嗯，
0: 他抽这个水吧，他不是说就怎么就引到他们家了，那是不允许的。他都是人背水，你懂不？你看过旅游的那种吗？就是往从山上往下边背水的那种，他是完全靠人力给他运送过去的。
1: 嗯，
0: 然后运送过去以后，他要把水统一先倒到一个池子里边。
1: 嗯，
0: 倒到这个池子里边，这个水里要先干啥呢？先养河虾。
1: 嗯，
0: 先养河虾。
1: 老师等一下，他家还做这个海产品生意吗？为什么要养这个河虾呢？
0: 你这个脑袋跳跃太快了，
1: 这两天精神不太好。
0: 真的，
1: 为啥要养河虾啊？这个
0: 就是养河虾哈，大家知道虾是特别难养的，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
1: 啊啊！
0: 就像你要是放家里头养鱼的，你知道哈，你要是一养虾进去，没几天虾就死。
1: 嗯，
0: 就是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它特别不好养。
1: 嗯，
0: 如果大家有一天哈，比如说我们在野外，你是旅游也好还是怎么样，真的遇到一些就没办法马上回家的这个事儿，缺粮断水的时候，你荒岛求生吗？
1: 啊，
0: 你就找就山里边能有河虾的那个水，它肯定是纯净的。
1: 哦，
0: 那个水你就可以直接捧过来喝，没有问题。
1: 就是本身我们说这个河虾对这个水质的要求，
0: 哎，对，
1: 就是一种大自然特性了，就特别高，
0: 很高很高。
1: 嗯嗯
0: 嗯，老于家他那个水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水里养了一段时间的河虾，那虾都不死的话，
1: 啊，
0: 那不就证明这个水是非常纯净无污染的吗？
1: 对，这个等于说那个河虾已经给大家打前站了，
0: 哎，对，
1: 已经对这个水质作为一种怎么说这个已经是过滤了，没问题了。
0: 它一个是来检验你水有没有污染的，
1: 嗯，
0: 另外一个河虾还有用呢。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它首先那个水证明不是好的吗？这个好的水它就可以去作为肥料灌溉那个三七地，你知道不？一般的来讲，这个水养虾不仅虾不会死，我说过虾还有用，对吧？有什么用？第一个，水养的这个虾，它比养在别的水里的这个虾更大更肥。
1: 哦，
0: 好吃。
1: 哦，
0: 首先这是一个了，对吧？刚才我说那一点就是五颜六色的土壤，你要用经过五颜六色的土壤，这个水它富含的矿物质也是很多。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水质也是最肥最活的。
1: 哦，
0: 对吧？
1: 这个等于是互相
0: 哎
1: 给予。
0: 对，然后这里的水呢，还有很丰富的益生菌、微量元素，还有一藻类的这些物质，包括无机什么营养素啊，还有那个溶氧啊，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哦，
0: 这些物质都是三七所需要的养分。
1: 哎呦，说到这儿，我这都有点是咽这个口水哈，都想捧一热水咱们喝一口，我估计对咱们也是很有益的。这个
0: 我以为你要装两只虾呢。
1: 好水呀，啊，这个。啊，
0: 对，这个水真的特别好。
1: 嗯，
0: 而且我刚才说那个虾养在里边，不只是说让你捞出来你可以吃更大更肥的虾哈。
1: 啊，
0: 就是你有了这些营养进去，首先三七它不缺营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水里边的营养就是供给。
1: 嗯，
0: 另外虾养在这里它需要产肥料的，就拉粑粑的。
1: 啊，
0: 它的这种排泄物对三七也是一种营养的滋养。
1: 这个我突然间说到这儿哈，好像明白一点了。
0: 哎、
1: 你看说普通。

0: 安息，咱们就在这个土里面一长就完事儿了。正常咱们加工，你看他们家这个山漆，我觉得就有点贵族了。就发现你看，又是这个水呀，又是这个土啊，又是大虾的排泄物啊，各种营养交织在一起。
1: 对，
0: 所以人家这个山漆，你就想，那就像孩子一样，从小吃萝卜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样，对吧？从小吃各种营养的孩子，
1: 营养均衡的是
0: 那肯定不一样，这属于身体底子哈，这就不一样了。
1: 对，
0: 这就好比是咱们那个辽宁啊，有个那个盘锦，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盘锦这地方啊？有名的叫什么叫蟹田大米？是吧？哎，
1: 我知道了，在稻田地里头养螃蟹。
0: 对，咱这节目不在那个盘锦也有播出嘛？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听友原来讲过这事儿哈，就人家那地方水稻里面是养着螃蟹，
1: 对，
0: 然后螃蟹的排泄物呢又是这个大米最好的，所以说就是大米好吃，完这里螃蟹也特别棒。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0: 哎呦，这个我能想到，就这种水养的技术哈。这讲到这儿，这个搂不住了哈。这老渔界估计这也是一个独家的这个秘诀，就别人家估计也是学不来。你看咱说的啊，基本感觉说的挺具体，实际操作里面又是什么？怎么养虾呀？怎么放水？哎呦，估计这里面门道，
1: 对呀，
0: 那可不是咱一星半点能说明白的。
1: 那我们要是说一句话两句话介绍清楚你就能模仿的话，那就不只是有一个老鱼。
0: 那我明天就去曲总监那辞职，我跟你讲，我上文山去了，我这个发家致富新出路，
1: 偷虾
0: 去，发家致富新出路，我去养虾养这个三七去了。这不那么简单了。
1: 对对对，
0: 不那么简单、啊、
1: 你只能整两个虾。
0: 对，
1: 你节目组的名义到那要两只虾吃，那多想念。
0: 哎，对了，这门道这可不是一星半点能参透的。
1: 对，所以说你想想哈，我就给你简单讲了个皮毛、
0: 哦、
1: 你就知道人家老渔家这个技术有多牛了。
0: 对，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人家老渔家养虾的那个水源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养的，他一次取多少水养多少虾、
0: 啊、
1: 养虾养多长时间，这都是有他独家的一种严格的规定的。
0: 嗯，
1: 也是这个事儿也是经过很长的一段实验和实践才得出最后的结果的。他这样的话让这种就是灌溉水源的水质刚刚好，
0: 刚刚好，
1: 他不会说这肥料太多了它容易烧死。这个同意吧。所以他那个三期呢，他不会在三年的时候他就实现他的那个就是年龄的终点，就不会烂，不会死，它最大限度的能够延长它的生长年限，是可以长到七年的。
0: 七年就真正为宝了。
1: 对，因为药行里边早就知道，因为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嘛，它就能把这三七来养七年。
0: 嗯，
1: 这不就打破了一般三七只能种植三年的这种轮种的局限性吗？
0: 有这里面的门道哈。咱哪是说我们一档节目、两档节目能说得完呢？人家是经过几代人，最后成为人家这看家本事。
1: 对，
0: 这个腿是牛。
1: 啊，所以说我才讲，我说人家一般的三七长三年就完蛋了，
0: 哎，
1: 人家长七年，你说老余家不出名吗？你就中药的一些哈、啊、正八经的大企业，你不找老余家找别人能生产出来七年的那个三七吗？
0: 这个是独一份儿。
1: 对呀，你想那个地里头长了七年吸收营养还有日月精华、你说它出土的那一瞬间它的药效得是多强的。
0: 对，所以讲到这儿哈，
1: 对对，
0: 大家可能对这个三七哈，尤其是那些你看我们这两天我发现咱们那个无论是回答听友的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提到过很多次这个三七了，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三七我不想听了，为啥呢？我家还有好几瓶我没喝了呢。是吧，我家还有好多好多我都没用完呢，因为我对三七太熟了，我闭眼就能闻到它啥味儿啊。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呀，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说到这个专业，说到这个极致，如果说您听咱们这档节目，我觉得咱们给您的绝对不是说普通三七，那我们在这不用讲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到的您的绝对是三七当中的一个王牌，一个极者极致了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老渔家哈，这个云南文山这个老渔业这个三七，别人家能三年收成，人家能长到七年，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啥呢哈，这个长到七年的这个三七，跟普通三七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岁的孩子跟七岁的孩子肯定
1: 不一样，你说外形什么的，
0: 哎，对，
1: 对比起来，
0: 哦，
1: 除了药效之外哪不一样呗？
0: 啊，这个人老跟你讲过这事儿吗？
1: 他真有，他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哈，
1: 年份不一样，他肯定会有区别的。你比如说人家老余家这个三七叫紫杆三七，一般的三七呢，全都是那种绿杆的或者是那个黄杆的，这种紫杆的是老余家独一份的。
0: 啊，紫杆了，
1: 紫杆的
0: 哦，
1: 再有一个你知道不？他们家这三七特别沉，
0: 啊啊啊啊！
1: 你就都是这么大

0: 块的三七你放到这儿以后、
1: 啊、
0: 老于家的三七你拿手一颠的你就知道它特别沉，它就跟那个金块一样，就死，就我们说死沉死沉的那种。
1: 哦，
0: 你知道吧？
1: 哦哦，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重量、
0: 哎、
1: 就同样同等大一个拳头大小的，它这个相对就要沉很多。
0: 对对对，就你一般的三七、
1: 哦哦哦、
0: 你想哈，它种了三年以后它不就烂根子了吗？
1: 啊、对，你再
0: 起出来吧，
1: 对
0: 吧？
1: 对对对，赶紧。
0: 对呀，那老于家的三七可以连种七年，它这多出来的那四年当中，它得吸收多少的精华和养分？
1: 这是人家，
0: 你想想能不沉吗？
1: 这是人家这个内在的功夫，别的地方是完全比拟不了的。
0: 哎、对对对、
1: 哦，
0: 要是外行人哈、
1: 啊，
0: 一般都是哎，这个外形漂亮，你看这长多漂亮，
1: 啊、
0: 我买它。
1: 它不颠着颠着沉，是不是？
0: 我们不会看
1: 这
0: 个，
1: 哎，这个
0: 我们一般就是越沉的是越好的，不是说越大越好，
1: 对对对，
0: 也不越漂亮越好，它是越沉的越好。
1: 嗯嗯
0: 啊，而且你就这种罕见的这种紫杆的三七
1: 啊，
0: 它真的就跟那个，因为像黄金似的，你掂了掂了以后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它里边说明了一个道理
1: 啊，
0: 它这个重量不是说它个头大，它就是那个重量就多
1: 啊，
0: 这样的紫杆三七呢，它三七皂苷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
1: 哎，
0: 正常来讲这种成分应该你跟普通的三七来比的话，要高出十倍之多呀，
1: 哦、
0: 你想想三七皂苷比人高出十倍之多，它的药效呢？
1: 那这就不敢再多说了啊！
0: 对呀，
1: 那你说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是哈，因为这个东西它也确实，咱们讲着讲着越讲越专业了，我估计大家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哈，了解这个正宗三七七年生三七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哈，就是老百姓可能会说啊，这个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老百姓没听过哈，颠的颠的同样大小沉的。药效更好，因为人家里头这个三七皂苷这个含量特别多，这是一方面，这大家伙从来没了解过的哈。我说一说大家了解的，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肯定会说啥呢？我知道三七呀，我听很多人讲啊，三七不都是按那个多少头来选吗？啊，是不是？哎，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科普一下头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很牛呢？这个，
0: 哎呀妈呀，我终于听到你问了一句孩子的话了。
1: 啊，这
0: 要我真把你当那个内行的人了。
1: 哎呦，我这还感觉自己挺专业的哈。
0: 我的妈
1: 呀，头来算，
0: 很专业。你看
1: 啊，
0: 一般的市面上的三七是不是都三年生的？
1: 啊，对对对 对。
0: 你要是三年生的三七，那肯定是头数越少的越好。
1: 嗯，
0: 因为它吸收的精华多呀，它三七皂苷的含量就高，对不？
1: 啊。
0: 那如果要是说按年份算的话，问你啊，三年生的三七。和人家老于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1: 哦哦哦，
0: 你还比那个哪个头少吗？
1: 那这也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了，这、啊。
0: 哎，你那时候比的就不是说哪个头少的这个问题了。
1: 那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说的老于家三七和普通三七来说的话，头多与少已经不重要了。
0: 你年份都不一样呢。
1: 啊啊啊啊啊！
0: 你说能进行相比吗？
1: 那这个真就没办法比了。
0: 你对不对？
1: 嗯嗯嗯，
0: 你就是三年生，你就长这老大，就俩脑袋
1: 啊。
0: 完事你那七年生的那个三七，我三个脑袋，我这么大
1: 啊。
0: 完，你说你买哪个？你说我就买头少的。
1: 那我还是买，不不不，我肯定买七年的。
0: 哎呀，这回你还没傻，
1: 对吧？这个差距不一样了，
0: 对不？你三年为药，它只是成药了能用；你七年为宝啊，那是个宝贝呀、啊，就像百年的野生长白山人参似的。
1: 我这个说到这儿，我明白了，
0: 但是它药效好。
1: 我今天我学到了，我太喜欢咱们今天讲座这个内容了，就是我们非常专业，让老百姓了解三七到底咋回事儿。就咱们刚才说那头，比如说同等三年生了，咱们可以比比头，对吧？也看谁多头多头少，对吧？但是三年和七年一比的话，那头已经不重要了。
0: 对不对？
1: 哎、太好了，这个老
0: 年份重要吧？
1: 嗯，
0: 就你姑娘现在几岁？
1: 啊、
0: 你三十几岁了，你说，哎呀，你姑娘可没有你聪明，
1: 啊、
0: 有这么比的吗？
1: 对，
0: 你姑娘没有你写字写的多，会字会的多。
1: 这个真没法比。
0: 你不能比，你得同龄的相比，对不对？
1: 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
0: 哎、
1: 人说头多手少。那就是你们三年生的事儿，你们去比去吧，对不对？
0: 对，
1: 我七年生，我根本就不屑于顾跟你比头不头的事儿，明白了，真明白了、啊，
0: 这回懂了哈。
1: 哎、所以说，我觉得、
0: 哎、你总算问个孩子问题，
1: 我还认为我是问这个问题是全档节目当中问的最专业一个问题，结果最幼稚
0: 的。水的问题问的好，但这个问题有点太幼稚了。
1: 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科学普及了哈。所以讲到这儿，咱们也不难发现，这老于家这个三七哈。真的太牛了，就文山咱们说这么大点地方，
0: 嗯，
1: 老于家这可能也不可能有多大哈，产出这三七的数量我估计也肯定不会很

0: 就是一般的话，就是一查要是得不到的话，
1: 嗯，
0: 你还得等七年
1: 啊。对，因为人家是
0: 七
1: 年一次，
0: 对呀、
1: 啊，七年出锅，
0: 所以他这个数量就比较少。人家老于家基本上他是不对外的，
1: 嗯
0: 嗯、基本上就供着自己家去用、
1: 嗯，
0: 然后就是也是那个什么储存起来。
1: 那这个对，这讲到这儿我也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我们也快这个前面部分讲解部分马上快结束了，就是。老于家如果说他家这个三七从来就是我们说很少对外供应的话，为什么人老在这个集团就有这个三七呢？就是于总那是跟这个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0: 他俩据我所知没有啥亲戚
1: 啊，
0: 他俩以前都不认识
1: 啊，
0: 以前
1: 不
0: 认
1: 识
0: 啊。
1: 那为什么这么珍贵的这个三七，别人家我你刚才也讲到了很难得到，人家都自己供应了哈。那素不相识，于总那儿怎么有这个三七？我看估计时间也快讲不完了，
0: 啊、
1: 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是想说我师父怎么在他那儿发现了这个三七，
1: 哎、
0: 是不是？
1: 对，你要说
0: 在，那你是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啊？
1: 你要说在老于家有，如果说这次我们说那个人老去的是文山老于家
0: 啊，
1: 那这个发现很正常，
0: 那就理解了。
1: 对，哎呀，这个
0: 那你再给我那个五十分钟
1: 啊！不不不，这我今天讲不完了。
0: 那。你看，你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
1: 这样，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几位听友等待您解决问题呢。这样，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好不好？明天咱们接着说。
0: 行，您说算、
1: 啊，我说就算哈。因为咱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今天咱们时间、
0: 哎、讲不完了，
1: 时间
0: 确实讲不完了，
1: 确实讲不完了。
0: 嗯、
1: 所以呢，如果说大家伙啊，明天我估计咱大家伙肯定特别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儿？明天咱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说想听的朋友，咱们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标调台就行了，准时准点，咱们准时开播。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开通栏目组的这个专线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走进直播间跟咱们赵宁老师呢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1: 看样子现在已经有听友啊进线了，我们来先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9: 主持人好，赵宁老师啊，您好。
1: 哎，您好，
0: 您好。
9: 您好，接进来了，很高兴啊。
0: 啊啊啊。
9: 上个月的时候我打通一个电话，就是您和任老接过我的电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
0: 上个月
9: 上个月，对对对，我就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那一个患者。
0: 胃溃疡，我有的时候人多吧，我就记不太真楚。
9: 嗯。
0: 啊，但您现在咋样吧？您就跟我说你的胃咋样了吧？
9: 挺好啊，那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吧，胃疼的厉害，只要一发作的时候，就感觉有刀子从肚子往后背那捅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贯穿式的疼痛，那个是不是？我说
9: 对
0: 啊，我有印象，有印象了。
9: 啊，就好像那刀子在里面绞的那种疼啊，没办法啊。
0: 啊，
9: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吧，能把你疼醒了。
0: 啊，我听你说了，我听你说这个事儿了。
9: 对
0: 啊，
9: 就是
0: 完事儿呢，是不是也吃一堆药的那个？
9: 大把大把吃药啊，到医院只要一去就开一堆的药，药没少吃，罪没少受啊，就是效果不行啊。

0: 没看到效果。
1: 那你现在咋样？
0: 现在挺好啊，当时听您跟任导讲的那个山鸡粉，我也买了，也吃了，感觉胃疼的情况减轻多了。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咋疼了，现在。
1: 那就行了呗，就是三七，还有那个蒲公英和那个知黄芪，对不？那个方子，
0: 是。
1: 那个方子好，就是有好多你就消化道出血的，我师傅都给他用这个方子，就是只要长一点儿，你知道不？它就能抵抗胃酸，你就能就是减少你往下烂，它不往下灼，你不往下扒你的伤口吧，完事你那个什么就疼痛就减轻，这个是应该用的。
0: 张林老师啊，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吧还有点隐隐的疼，就是身上的疼，
1: 没好利索呗，就是
0: 没好利索，跟以前比那是不算事儿啊，根本不算事儿了啊。那以前只要胃病一犯的时候，饭也吃不下去啊，那睡也睡不好。给您打电话了一段时间，正好是那胃病最严重的时候啊。吃饭的吐，喝水也吐。药也吃不下去啊，药就是勉强的往下咽，没等一会儿还没消化，又吐出来了。整个人啊，路都走不动啊，就打了个营养针。这一段时间我自打吃上咱那个山鸡粉之后，哎，能消化了，没吐了那一段时间。
1: 因为它修复了嘛，因为三七呀、知黄芪那个蒲公英那个方子吧，它就是止酸也好，还是修复你溃疡面也好，都是比较好的。挺好。
0: 就今天打电话，赵林老师，我就是还有个事儿。因为之前做了个检查，胃镜检查的时候吧，说这胃啊，胃溃疡了，溃疡点儿啊。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大。
1: 有个比较大，多大？
0: 接近有1公分左右吧，还挺深。
1: 1公分的。
0: 医生当时说这个地方这个口肯定特别容易啥的胃穿孔。当时还比较担心，比较害怕吧。就是刚才我听您是说那个任导发现的这个7年生的山鸡，药效比那个平时买的普通山鸡的话好上几十倍啊。所以说张林老师啊，那我要是用上这个7年生的山鸡的话，我这胃溃疡啊，是不是就是好得快呀、和是不是以后啊就是没事儿啊，就是三七那个到哪儿能买到啊，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买到，只要能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我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
1: 我懂你的意思哈，就是你关于溃疡性的这个疾病，无论是肠道还是胃的这个溃疡的这个发生哈，三七其实在中药里是一个主药，就是君药，它是占的分量是比较多的。你要有三七的话呢，的的确确是能把你这个问题快速的给你，你看现在都已经缓解了嘛，它只是说你这个伤比较重，而你每天还要吃东西，所以它会反复的灼伤，就需要大量的药效给你做这个添插进去。
0: 对，
1: 它就是这个样子。
0: 我就想好的快一点，就能尽快能治好。
1: 我这个倒理解，但是你要说你像我师傅跟我说的那个，就是7年生那个三七，就那紫杆的老于家那个，你现在你不用想，在外面是没有的，因为它不对外供应啊。如果人家自己有患者或者家属或者谁谁谁的朋友介绍，他可能能给点儿。就是一般他没有说的，来我拿点那个7年生的三七搁哪个药房卖，人家不用等药房卖就都抢没了。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多，他家这个现在没有，买不着。那你对对对，那个这个事儿还真没问我师傅，后来他急急忙忙的不又干啥去，又给我挂了。这个事儿吧，我可以心里头有数。对，但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让你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了。我去问一问他，我去问问我师傅，我看我师傅搁那人搁那待着能划了点不？我就先看看啊，看他能整点。
0: 张林老师，那实在买不着了，也没办法，只能吃这种普通的山鸡了。
1: 那你先吃呗，你总归现在不见好吗？
0: 见好了，见好。
1: 而且你家里都买三七了，你干啥不吃啊？那不浪费钱呢吗？对吧？
0: 那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如果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那只能是用咱这普通山七了。
1: 我问一问，问一问。
0: 行，好。
1: 那你那个继续用啊。
0: 好。
1: 那个我师傅给你那方子三七蒲公英那个赤黄芪，你接着用啊，还那个
0: 用
1: 法。
0: 接着用，好。
1: 行，那就先这么地儿吧。 没有多大事儿了，完你就以后别吃太刺激那个胃肠的东西，比如说辣的、凉的，别吃这些就行。
0: 记住，记住，这可不能乱吃了。
1: 行，那就这样啊，
0: 谢谢，谢谢赵林老师，谢谢，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事儿挺棘手的，我们也是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任老也好，赵宁老师也好，咱们也共同合计合计。期待呢，大家也能用到，但这个事儿咱们不好说。

0: 毕竟数量太少了。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赵云老师啊，您好。
3: 您好，您好。哎，欢迎您。
2: 终于排到我了，任老还没回来啊？
3: 啊，没回来，搁那儿那个、哎、跟那个药杠上劲了。
2: 哎呦，任老辛苦了。赵云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呢、啊、今年67岁。
3: 啊。
2: 这高血压呢得了有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之前呢控制的还好，但是呢前年老伴走了，哎，这下子哎走了之后我有点受不了，这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3: 啊，
2: 对，而且特别不稳，说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啊，
3: 啊，
2: 但是说低的时候也就130。
3: 嗯，
2: 我这个脑袋呀天天就跟戴了个紧箍咒一样，特别紧，感觉马上就要炸开一样。
3: 哦，
2: 我也跟魔怔了似的，一天要8-9次血压，血压只要一高我就吃药，有时候一天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
3: 哦，
2: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个入睡困难不说，还总是做噩梦，一晚上都把我吓醒30次。
3: 嗯，估计可能也跟您您爱人的过世有一定的关系。
2: 真的，老师啊，直到我听到您和任老讲课，我感觉我看到了希望。
3: 嗯，
2: 你们真的耐心细心，特别关心我们这些朋友，尤其是您的这个笑声啊，我一听您笑，哎呀，我心情就特别好。而且您和这个任老给的这个房子也都特别好。哎呀，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出出招，看怎么调一调。
3: 没问题呀。
2: 嗯，
3: 我觉着哈，就是您现在可能思想什么的负担比较大，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个是之前那个发生那件不幸的事之后可能给身体积压起来的一些滞啊、郁啊这些东西淤积在这个里头了，所以才造成好多的人就是血压不是特别稳定，然后身体条件素质什么都不断的下降。您这个调的话也好调，我给您开一道方法。
2: 嗯，
3: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有空没空的话哈，听一听说什么笑话啦，什么就像我们这个节目，我小梁我俩没心没肺的一天瞎聊的这个啊，完了另外也学点东西啊哈，多听听什么相声什么东西的，就疏解心情。这是一方面，第二个的话可以稍微用一些药改善你现在就是郁结的这个现象。刚才我说你有郁，有气郁的现象就憋在里头了，也有郁的这种现象，因为你要是都憋在里头肯定会影响血液的运行，就滞住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活血化瘀，然后去促进和改善你体内血液循环到那个小血管循环的这个事儿，完慢慢的就能疏解开。所以要简单的方法，用点丹参和三七，你拿它泡水去喝，这两个作用在一起还简单，然后还能够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而且三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安神，还能清热解毒。你长期那个坚持饮用下来的话，第一它对你睡眠好，第二它活血化瘀，改变你身体淤结和瘀滞的这种现象，然后第三个的话，它会让你身体充满活力，气血充盈嘛，精神状态什么外在的条件就好。第四，你身体都活动起来的话，它就很少让你做一些钻牛角尖的那个事儿，就什么事儿想不开，就郁闷的这样的事儿，知道不？所以它可以马上让你疏解开，人一疏解开，状态就好。
2: 太感谢您了，张明老师，谢谢
3: 没事儿，没事儿，我觉得反正问题不大。慢慢的睡好了觉了，身体条件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你会更精神。啊，没事多笑笑，不行听我们那个节目，你觉得哪地方说的不好，你可以打电话骂我们两句，我俩不生气，没事。
2: 没有，说的特别好，我特别爱听，真的。
3: 谢谢。好了，那就这么调吧，好吗？
2: 好的，谢谢了，张明。
3: 哎，不客气，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记得我们那个总监昨天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自己家里事儿，就是最近出了很多事儿哈，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小梁你看每家的门一推开之后都是一地鸡毛。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怎么不幸，我怎么不如意，其实你认为那个好的人他未必过得就比你好，可能每个人都各自的不容易，那怎么办？既然不容易已经成为事实，我就希望就像刚才我觉得赵老师这句话说特别好，没事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

0: 赵薇老师天天哈哈笑，他家就没有事儿吗？小梁天天哈哈笑，小梁家就没有事儿吗？都有事儿，跟大家是一样的。那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档节目，甭管说怎么着，首先您能够获得一个愉快的心情，然后咱们再吃好喝好，健健康康的。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一个诚挚祝福吧，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就是缘，希望各位都能够从今天开始阳光起来，开心起来。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啊。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稍后可以拨打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解决的。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每天呢，在同一时间准时准点的与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了。那么每天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咱们的赵宁老师。那我们俩呢，共同来做这档节目的直播呢，就是希望呢，每天通过呀，跟大家伙来聊聊身边的这个家常事儿，回回过去，品味品味美食，享受享受健康。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同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号码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话不多说了，马上把我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好像这个老爷子没来之后哈，觉得这个直播间空落落的。我就对面看老爷子那个位置哈，哎呀，就是突然间就回忆，哎呀，老爷子现在干嘛呢哈？这个还没回来呢。
1: 啊，这阵儿干啥呢？
0: 这个还在于总那儿排，还是没回来。
1: 对。
0: 啊，
1: 我师父哈，他吧一碰到药的那个事儿哈，就啥都忘了，他就是一个药痴。你知道我一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哈，他就像钻牛角尖似的，我要不整明白，我不吃不喝不睡，他就属于那样的人。他们这回那个不是让于总给请去了吗？然后想让他解决一个关于黄芪的那个就是技术上遇到的难题。因为这个难题的话吧，就他们那儿好像有十几年了，就一直都没有攻破下来。
0: 十多年了，
1: 对呀，十几十三年了，十三年没有攻破下来的难题就在那悬而未决呢。你就想呗，那科学上遇的那个东西，有的一辈子也解不开。
0: 对对对，
1: 对不对？就是哪有那么容易说这个。

0: 到那儿一下就能解决了。
1: 嗯 嗯, 嗯。
0: 所以就即便是我师傅就那么了解药，玩药玩了一辈子了。
1: 哎。
0: 就是他也是搁那儿，就是来来回回。我昨天问他说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样，嗯、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1: 我明白了，
0: 对对对，
1: 就是人老面对这个他们家这个技术难题，老爷子也有点犯难了，
0: 也有对对，也挺闹心的、
1: 哦、
0: 对对对，
1: 你就这么大年纪了，就是发现没有，老爷子就是你看这么大年纪了，
0: 对，
1: 不服输，这事儿我不弄明白我过不去、
0: 啊，他有那股
1: 就是还这么拼啊，
0: 对，他一直是他就喜欢那个过程。
1: 哎呀，
0: 完了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啊、嗯、我跟你说，昨儿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个就天大的一个好事儿，我都非常
1: 天大
0: 非常惊讶。
1: 年终奖好像没法吧？老爷子，
0: 那跟我师父有什么
1: 关系？老爷子回来能不能给我带点啥东西？说天大的好事，我光想着自己了。
0: 给你带个媳妇儿。
1: 什么天大的好事？
0: 昨天我师父哈，他在于总集团那时候呢、
1: 啊，
0: 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宝贝。
1: 师父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说了两遍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是吗？特别特别好的宝贝、
0: 啊、
1: 咋特别这个
0: 语言习惯就是就这么来讲吧哈。我昨天我跟我师父唠的时候哈，我很久没有听到他说话，就那个语气你能懂吗？就平常他都慢慢悠悠的说话啊，不慌不忙的、
1: 啊、
0: 昨天跟我聊的时候就激动的就像个小孩似的、
1: 啊、
0: 反正你能看着他就那种手舞足蹈的样子。昨天我俩视频的时候，我就看我师傅就这样的，就拳头就跟着抱着，就使劲儿
1: 这么兴奋啊，
0: 就是就这样是说不出来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1: 哎、我认识老爷子、
0: 啊、
1: 你看咱们做直播间这么长时间哈，哎，我都没见过老爷子一面，啥宝贝这么激动啊？这老爷子都开始手舞足蹈了。
0: 他昨天告我都一宿都没睡着觉
1: 啊 啊, 啊, 啊！
0: 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也老激动了
1: 啊！
0: 就是他昨天告我那啥 啊,
1: 啊，
0: 他说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啥特别特别牛的三七。
1: 啊、哎哎
0: 呀，老
1: 三七呀、啊！我
0: 怎么的？我不是我看你这个表情，
1: 我这情绪没接上，容易说啊三七这种感觉。啊，三七！
0: 你的表情，你是觉得你熟悉三七，你懂三七？
1: 啊，不不，我不懂，我不懂啊！这个，咱这实话实讲。但是我为什么就是反应没那么激动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三七，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挺名贵的，就对咱们身体也好。
0: 对，
1: 说白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比我都了解，人家天天用。你也不讲过吗？说什么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啊？
0: 对，你是不是认为太普通了？
1: 对，就是咱们说的挺多，然后这段时间咱们也聊了三七比较多，然后我记得任老爷说过，他说他被称为是国粹中药里面叫什么啊，阿司匹林
0: 啊，对，阿司匹林，
1: 对
0: 对。
1: 但是我得说一下，但是哈，就虽然说我们说了很多三七的好，你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因为这个补血的问题，咱们也给开过三七的方子哈，
0: 对，
1: 但是三七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不是那么说那个很难见呀，或者说什么特别特别贵哈。
0: 哎呦，
1: 是吧？因为老爷子，
0: 对，
1: 不，你看老爷子他一辈子行医采药，什么什么珍奇异草都见过。为什么说我咱得问一下啊？就这个三七，你看药房现在到处都是，为啥在那儿看到三七之后，老爷子这么激动啊？
0: 我能说出来，能让我师父激动的，他一定是有所来头的。
1: 哎，这个我相信、
0: 啊，
1: 这个我相信啊，
0: 对吧？你看啊，哎、这个真的，这个咱真不是说我师父在不在这儿，咱这么说的。我就认为，就在我的记忆里、
1: 啊，
0: 能让他这么激动的东西，他绝对不是一般二般的战士。
1: 哦，
0: 你知道不？而且这个三七，他肯定不是普通的三七。
1: 不是普通。
0: 我师父昨天跟我讲完的时候，我都老激动了。
1: 嗯，
0: 真的。
1: 嗯，
0: 你看啊，咱们一般的三七
1: 啊，
0: 是不是都靠土养？
1: 那肯定的呀，
0: 对吧？他是不是得吸收土地里的养分来生长？
1: 必须的。
0: 我告诉你
1: 啊，
0: 他们于总这个，就他们这个团队哈，他们发现的这个三七，
1: 嗯，
0: 在土养的基础之上，他又发现了人家有一种技术，是水养三七。
1: 水养三七，这个三七是在水里泡着的。
0: 你是不是想和稀泥的那种感觉？
1: 对，因为你水养嘛，它肯定是泡在水里面的。
0: 你不用这种表情
1: 啊！
0: 我告诉你，此水养非彼水养，不是搁泥坑里头那么泡着那么简单的。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不是抬杠了哈、啊？你刚才您说句话叫此水养非彼水养，那我估计现在老爷子去了之后，我觉得是那个此老爷子非彼老爷子。

0: 赶紧给他解释解释吧，这个水养三鸡到底怎么回事？
1: 哎，我可愿意瞅你这表情了，
0: 憋得相当难受。
1: 你他就是一副大眼睛一睁哈，完说、啊、你赶紧给我讲讲吧，这啥？
0: 我真挺好奇的，我真挺好奇的，这个水养三鸡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咱这么听哈
0: 啊，
1: 那个咱们平时喝水是不是为了解渴？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想吸收营养啥的，你是不是不能光靠喝水？
0: 对，
1: 你是不是得吃点什么？你肉啊、鸡蛋呐、啊啊、水果、蔬菜呀、啊，是不是得吃点这些东西？
0: 你就没这些东西，水里面是不是得加点盐呢？
1: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干喝水它只能解渴，对不对？
0: 对，哎，那肯定不行。
1: 哎，但是植物也是一样啊。
0: 嗯嗯嗯，
1: 它喝水是为了什么？是要抗干旱，对不对？
0: 哎、对，你家里花没水蔫吧了。
1: 哎，对，你看这道理你懂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它要想吸收营养的话，它不能吃鸡蛋吧？
0: 嗯嗯，
1: 它是不得从土壤里边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微量元素。但是我说这一个三七哈，它不仅仅是从土里吸收各种营养
0: 啊，
1: 它还能从水里头去吸收各种营养。
0: 哎，两条腿走路了啊。
1: 对，这叫双重的营养吸收。
0: 嗯 嗯，
1: 知道不？你想想，人家搁土里头养三七就出来了，我们还得加一层水里的营养，所以它这个药效呢就会有所区别。它里边的三七皂苷呢，
0: 嗯。
1: 翻了很多很多的倍，你想想，
0: 哎，三七皂苷，咱我您讲过，这个绝对是，咱说三七好哪好，就是这个三七皂苷。
1: 你看它的，对，就看它的元素，它的含量，主要元素的含量是多少？
0: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哈？它打破了一直以来三七需要轮作种植技术，就是那个啥？
0: 这个听起来我是真不太明白，
1: 不是
0: 啥叫轮作呀？轮作种植啊？
1: 你就像那个啥似的，你三七种三年，地不就废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完事你要怎么办？
0: 得让他养一段时间。
1: 对，你得养，你刚生完孩子让他生第二胎能行吗？
0: 那不行，
1: 你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这叫轮作种植技术。嗯，就是这样子的。
0: 嗯嗯嗯，
1: 而打破这个技术，这个在中药界可是响当当的，独一无二的。
0: 嗯嗯 嗯， 嗯，
1: 当他们这个技术发明之后哈，在这个中药种植界它引起了挺大挺大的一个反响。
0: 嗯 嗯， 嗯，
1: 那个就是文山老于家，就是属于三七的老家。
0: 哦，这个属文山。哎，这个文山我知道，
1: 文山云南文山吗？
0: 对对对对对，
1: 文山的老于家这项技术就是人家发明的。
0: 哎，那他家挺牛的哈。
1: 那必须的呀。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你中药界的没有不知道的。
0: 哦，
1: 而且你看啊，云南文山属于三七之乡。
0: 哎，对对对，
1: 这个大家知道是地道的这个药材产地。嗯，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文山的三七它不仅仅是在国内中药界怎么怎么样，它是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0: 嗯，
1: 你知道不？而且它的种植技术，你知道三七是特别娇贵的药材。
0: 对，
1: 特别娇气。
0: 嗯，
1: 它对外在的环境它是特别挑剔的。你要想种植好的三七的话，一般你得在海拔1500到1800米之间去种。
0: 嗯，啊，这
1: 个海拔，
0: 它这个对地理位置要求，
1: 哎，对对对，
0: 挺高的。
1: 你要像黑土地种，你发现辽宁种不出来三七没？
0: 哦，
1: 就是这道理，它必须得在那个环境下去生长。
0: 就人家全国文山就那个地理，
1: 对，人家就是那个地理环境
0: 适合。
1: 而且我告诉你哈，它对你这个环境当中的各种指标，它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0: 各种指标，
1: 对，你比如说温度，你冷了，它就可能被冻死；你热了，它可能被烧死；你水多了，它可能被淹死；你水少了，它可能被旱死。而且你土里边的碱要是大的话，它就给它腐蚀了。啊，就烂了。
0: 哦，
1: 你要太阳光太足了的话，那晒死了。
0: 我天哪，这个老师今天讲啊，我估计给咱们也普及了一下这方面知识，就都觉得三七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普通，好像很皮实哈。
1: 嗯，
0: 但实际上您细了解这个还真就不这么回事儿。它对这个360度这个所有的这种指标，
1: 对，
0: 要求真高啊。
1: 为啥说产地呢？要道地的产地呢？嗯嗯嗯，但是文山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东西去生长。
0: 这叫啥？
1: 这个，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哎，
0: 哈，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也真就这么回事儿。
1: 对，
0: 挪到东北去或者挪到别的地方，它真就不活不了。
1: 你对，你试试，你就种不了。
0: 嗯，
1: 你什么大棚也不好使。
0: 这个确实。啊，
1: 哎，它就种不了。
0: 嗯嗯嗯，
1: 我记得那个关于三七的种植这方面哈，就是在文山那边流传一句话
0: 啊，
1: 叫一年有冷热，久雨变成秋，冬晴如春暖，惊蛰有冬寒。
0: 嗯嗯嗯嗯，
1: 这句话在他那边是非常流行的。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三七。

0: 的生长环境，就冬天你是一年四季的冬天，但是你却能有春天的温暖。
1: 嗯，
0: 你在惊蛰的时候一般地区都是比较暖和了嘛，对不对？但在这里边还有冬天的寒意。
1: 嗯，
0: 你看没，夏天下雨多了不就成秋天了吗？这个就是反常的天气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就是它春里有冬，冬里有春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哎哎，你要像
1: 不能纯秋，
0: 那对呗，你要像北方似的，一冷零下20多度，一高零上30-40度，那你这三七也就完蛋了，
1: 三七就活不了了。
0: 对对对，
1: 指不定变成几七了。
0: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奇怪的气候，才能给三七提供足够条件的生长环境，这样三七才能健康的生长。这就是云南文山三七比其他地方种植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的原因。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哈，一物降一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药材也是一样，说这个哪一块土地，全国哪个地方能生产什么，能这个销售什么，我们说这个特别这个生长什么，这个跟这个地理优势气候模拟不了，人家这地方三七就好这口，你别的地方提供不了那就没辙了。
0: 对，
1: 哎，
0: 真就是这个样子。文山这个地方吧，你要提别的吧可能还差点劲。你要一说三七，那真的是最牛的地方。
1: 哎，对，这个是属于文山的一个这个名片，一个标签儿、哈。
0: 对，一说三七，
1: 文山
0: 大家脑袋第一时间就是
1: 文山，三七
0: 文山。对，完文山那么大，你不能说整个都是他的吧？
1: 对，
0: 这里边有一家就是老余家的这个三七是最有名的。啊，咱们就这么讲啊，如果文山属于三七之乡的话，那么老余家这个三七就是文山三七之王。
1: 你
0: 知道吗，他在当地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名，属于响当当的人物了。
1: 就经常有一条标语叫什么，叫什么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
0: 对，
1: 可能你下一句就是文山的三七
0: 看老鱼，
1: 你得找老鱼去，
0: 找老鱼
1: 找老鱼去，找老鱼头啊还是老鱼太太不知道。真就这么回事、
0: 啊、人家家里头的人对世代都是研究种植三七，那真的是老牛了、
1: 啊、哎，
0: 就是说人家是三七种植业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为过，这个真真的、我不替他吹牛啊，你懂行的到那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家三代种植三七到现在100来年了。你知道不，因为再早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种植三七去救人，而且就是咱们国家三七的那个属于非遗传承技术也是在人家。啊，他们家光三七的种植技术啊，咱别说别的，就是整个种植过程当中所拥有的专利就100多项。
1: 啊，
0: 你就想
1: 专利技术100多项，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个挺有刮目相看的。这个
0: 真的，你就一到他家哈，你就能看到他们家就这样似的啊、比你这强大多了。整整的这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挂着全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专利证书，你就想一墙全是，你说那背后得多壮观，得有多少故事。真的每一项技术就你说几天几夜你都说不完、
1: 哎、我似乎好像聊到这儿哈，就好像也明白了为什么老爷子迟迟没回来。我估计这个也是好像到了老爷子的哎这个掌控的范围了哈，就他这个对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好奇。所以有那句话叫什么，学到老活到老，你别看人老爷这么大年纪，我就发现啊，就是只要这个哎中医药界甭管是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哪个他不知道的事儿，我发现他就有那个劲儿，就是我得整明白。
0: 哎，这个是我师父
1: 是吧，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了。
0: 对对对，而且你想啊，老于家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专利技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打破三七的那个轮作种植技术。
1: 哎，这个能不能用这种大白话给咱老百姓讲一讲的啥？因为咱们有很多农民朋友，或者有的很多叔叔阿姨年轻时候人家种过地，我估计咱们稍微解释大家就能明白哈。
0: 你要是先想去了解人家家这个东西吧，
1: 啊，
0: 首先你得知道一个事儿
1: 啊，
0: 就是你看啊，三七它本身的种植就需要轮种的，就是一般种植三七3年之后，它就烂根子就要死，那你就得给它起出来，对吧？
1: 就是它的年限，就是你种植只能是 种三年，
0: 一般的地它就能只能种三年，
1: 种三年，
0: 你要超过三年之后它根子就烂了，
1: 第四年我还种三七，你这个三七
0: 抽
1: 吧
0: 了，
1: 基本就活不了了、
0: 基本上就抽吧了，就越来越回去了。
1: 那人家当地人对这事儿人也比较了解，
0: 那对呗，那谁傻呀，种了三年完让它烂里头了，
1: 就是都种三年
0: 对，二十年之内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种这个三七了，因为它要轮种嘛，
1: 对
0: 不
1: 对？
0: 你只能换别的。

0: 因为三七你三年之后它是土壤里面所需要的养分不都没了吗？
1: 对，
0: 你没有供给给它的养分，它这时候就不长了，它不长了那个根子要么就是枯萎要么就是烂。所以在市面上你看一般药房里头卖的都是啥？
1: 嗯，
0: 就是三年的三七嘛。
1: 啊，这啊，这就是我所谓老百姓比较常见的、
0: 哎、是最普通的三七、
1: 嗯、
0: 就是长三年就起出来、
1: 啊、
0: 它不起不行了，
1: 不起不行了，
0: 哎
1: 啊，
0: 这就是一般种植三七的农户就是他们不可抗拒的一种规律，就是这样子。
1: 嗯嗯嗯，
0: 我刚才说人家老于家不一样啊，老于家这个技术牛就牛在这儿，他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了得不？
1: 这个怎么打破的呢？这个能打破到什么程度啊？咋的，别人家种三年不行了，他家还能往后延？
0: 肯定能延呐，要不怎么是人家专利技术呢？
1: 啊、
0: 嗯、
1: 啊！
0: 它是通过土壤为三七提供充分的营养之后，而且它还会通过那种灌溉的水给它提供那个足够的养分。
1: 啊，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0: 水养
1: ，水养土养，这个属于一起来。
0: 对对，就是你那个土的养分不少了吗？
1: 啊，
0: 我通过水给土地去灌输这个营养进去，
1: 给补给，
0: 这样的话。它不就能源源不断地保持三七的生命力吗？
1: 哦哦哦，
0: 这就把三年的这个生命周期给延到了七年，七年之后还不需要说的，我再种点大豆，再种点别的，再养一养，或者啥也不种，它就不需要这么去轮种，因为它的营养它永远都在，
1: 它是跟上了，
0: 哎，它是水养土养，它是双结合的，所以土里边的这个养分它永远在。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老于家可真牛了，
0: 是不是、啊、
1: 人家种三年之后不能再种了，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啊、必须等着，人家呢种七年，
0: 种七年，
1: 哎呦，这个确实牛啊，
0: 牛吧，而且咱们中药界有一句话，三七这个药材三年为药，七年为宝。
1: 哦，
0: 就是说大家平常看到的三七，就是这个三七，它只能是一味药，所以它在药店里头有卖。
1: 三年的三七，
0: 哎，它有药性了，
1: 只是药。
0: 但是老于家种的这个三七，人家已经成了宝了，
1: 七年了。
0: 对，种了七年了。
1: 啊啊啊！
0: 你就想一个药，一个是药里的大宝宝。
1: 啊啊啊！
0: 你说这差别能不大吗？
1: 哇，
0: 对不对？
1: 这个好像我这个说到这儿啊，我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普通咱们大家看到这个文山的这个正宗的三七，
0: 嗯，
1: 那都是种植三年，就送到三年了，这三年必须
0: 打三年生的药，
1: 三年就是三年，哎，对，这三年生，老师说这个对哈，就三年生了，你必须起出来了，你不起出来它就废了。但是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人家可以持续到七年生，
0: 对，
1: 然后再开始拿出来用，
0: 对，
1: 那这时候已经成为宝贝了，
0: 对呀、
1: 啊。哎呦，
0: 所以你说
1: 这个怪不得人老，对对对对对对。
0: 你说他激动啥？他为啥这样式的跟我比量？
1: 厉害啊！
0: 你要一个普通的三七，绝对不能引起我师傅这么大的关注。
1: 嗯 嗯, 嗯，
0: 对吧？
1: 这个说到这儿哈，我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就是在节目当中去说，就任老爷子能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一般像老于家这种的哈，人家这个三七种的很牛的，肯定有点家伙事儿，人家是不能。
0: 嗯，
1: 外传呢哈，我就斗胆问一句，您能回答呢咱就说，不能回答咱这电波当中就不聊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人家这个家族的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哈，就是我
0: 们多少钱呢
1: 啊，不就是
0: 那啥
1: 这么牛的这个专利技术哈，就是能不能讲一讲，不是具体他怎么做到三七从这个人家普通都是三年就完事了，必须得收成了哈，老于
0: 你就说他咋改变的呗，是这意思吗？
1: 对，怎么从三年就变到七年生了？然后这个老师，咱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可以透露一点呢？
0: 他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1: 嗯嗯。
0: 首先在文山那个宝地儿，它就适合那个三七的这个生长，对吧？
1: 地理优势。
0: 对，那你要再加上他独家的这种技术创造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土养技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水养嘛，
1: 嗯，
0: 他能持续的给这地里的三七提供营养，具体的他应该是从土壤上下的这个文章，你要是正常的土壤你看是不是都一种颜色的，
1: 嗯嗯嗯，
0: 但是你要一种土壤它的养分肯定会单一的，
1: 对，
0: 老于家他们那个地方吧，他种三七的时候
1: 啊，
0: 用的是三色土来去种植的，
1: 三色土，三种颜
0: 色。你去没去过云南？你玩没玩旅游去过
1: 没？云南没去过，云南怎么了？
0: 没去过
1: 啊、
0: 嗯。云南那边啊，有很多颜色的土。
1: 哦、嗯、哦。
0: 好多你要上那旅游的人，你、嗯、知道，就是有的人他特地去看那个云南的五颜六色的土壤。
1: 啊、
0: 嗯、因为它那个土里边吧，它所含有的矿物质不同。
1: 嗯。
0: 所以那个土里边呈现的颜色就不同。
1: 嗯嗯。
0: 老于家吧，他们家就是比较创新的一种这个种。

0: 方法，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土壤混到一起，然后作为种植三期的土壤。
1: 哇，
0: 这是它的技术。就是你看红土，云南红土比较多，红土是比较松的，因为你要是那个三期你要是种植的话，它不喜欢就是杠硬杠硬的那种土，它就喜欢比较松软的这种土壤。然后它那个黄土跟红土吧一样，它都是属于那种酸性的土壤，因为三期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它才能生存。然后黑土是啥呢？你看黑土地里边不有很多的养分吗？
1: 对对对，
0: 黑土是富含很多的腐殖质的。
1: 哦，
0: 哎，就包括你什么树叶啊，什么虫子的尸体啊，在里边完事发酵，完事开始那个，就像我们上化肥似的，
1: 哎，
0: 它是有很多的营养在里边，
1: 营养很高，
0: 这些东西它是能为三期去补充养分的。
1: 哦，
0: 所以人家家这个技术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三种颜色的土混到一起去种植，它可以互补。
1: 那
0: 三期这样吸收的营养，它不更全面吗？
1: 那您在节目当中，这不等于是把那个老于家老底儿就给揭了吗？
0: 哎呦，
1: 那对，我为啥这么想啊？这因为我想的可能不专业哈，老百姓大家可能跟我会有什么想法，说啊，既然老于家这个三期这么牛，人家是这么种法，你看这没心没肺的赵宁老师哈，嘟嘟嘟嘟，这节目当中就
0: 咋我还成个没心没肺的了呢？
1: 全给说出去了，这节目直播的你知道吗？把老于家那个底儿全给唠出去，全给说出去了。
0: 哎、
1: 那
0: 你也太小看人家了，还
1: 是我是这样想的哈。那咱既然把这个土壤就所有的这个底儿全给接出去了，那比如说我家也是文山的，我是老梁家，对吧？哎，那我也仿照他们去这么种呗，那我们家不也很牛吗？这能行吗？
0: 那你种种试试呗。
1: 啊、嗯，
0: 那为啥那个文山当地那就老于家一家在还能挣出来这个七年的那个
1: 咋就没有老梁家呢？
0: 对，那我问你，文山老梁家为什么就种不出来呢？
1: 这个得老实说一说咋回事啊。
0: 人家这个秘诀虽然是专利，但并不是说我把土挖来往你那一倒就得了，
1: 可不是，
0: 那有钱买土不就得了，花花我大东北也能种。三色土啊，你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黑土也好，它各是多少的量都是有科学严谨的配比了。
1: 啊，
0: 这种配比都是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人家实验来的，不是你说，哎呀，我老梁家种不出来，我就要做第一个，挖点这个土那个土，上云南旅游去，
1: 挖个坑买点土
0: 来，我专门带土回来。
1: 我说那叫什么？
0: 一个家就种，
1: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啊，那就出来，没这么简单。
0: 那
1: 我估计这话我就不能往下接着问了哈，因为说到这个科学配比这一块，
0: 那我也不知道啊。
1: 这个估计就是人家这个肯定不能说的了。
0: 对，
1: 这
0: 个比例真我是真不知道，你怎么套我、我也真不知道。
1: 说到这个土壤啊，我们说这个文山老于这个三期哈、有很多专项的这个专利技术。
0: 对，
1: 咱们提到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土壤。首先就是别的地方、
0: 三色土，
1: 哎，三色土这是比拟不了的，就是人家有别人家没有，所以这个是比拟不了的、还有一个就是水养技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一嘴哈，今天时间咱们这样，要不然实在不行少接点电话，咱们把这事儿说完吧，因为大家也比较好奇这个水养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水就融入到土当中，然后怎么就养这个三期了，这里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呢，让大家也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0: 我觉得就是碰上你这么个主持人也挺烧脑袋的，
1: 是不是啊？跟我做节目风险，
0: 人问我
1: 就是做节目风险可大了，是不是都没准备？
0: 真的很少有人问我，你看我有一些药行的朋友，他光问我土，他很少问我水，可能脑袋里都想的那浇水呗，那什么玩意儿不都得浇水？所以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少了，你知道吗？
1: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可以改为叫啥呢？叫刨根问底儿拦不住。
0: 但我没想到啊，你能问这个事儿、我真没想到，就说明你真的用心了。
1: 哎，师傅跟你讲没讲过这个水大致？
0: 这个我知道，
1: 说没说一
0: 下？这个我知道，
1: 啊、
0: 就是因为它水养的这块技术哈，是属于在云南的那种地理环境之下一种得天独厚的一种这个环境吧。它不一样的土壤肯定能孕育出不同的水。
1: 对，那个水咱们说大自然的水都是从这个土当中去来的。
0: 对对对，
1: 哦哦哦，
0: 这就像人家说那个巴马长寿村，你跟你们家自来水的水肯定是不一样的味儿。
1: 哎，对的、哦，
0: 哎，都是这样。就是他们那地方也会孕育出不同质量的这个水，而且云南吧到处是山，你知道吗？
1: 对对对对对，
0: 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边，这个水资源一般

0: 属于那种就是很纯净无公害的特别绿色的那种水，大自然的水嘛，你知道不？而且那里边不有五颜六色的土壤吗？它每一种颜色的土壤都有不同的养分，它这就成就了那里头的水也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老于家他们家那个就是浇那个三七地的那个水哈，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水。我就说你这个问题真的哈，就问得特别专业，说你做事很认真。真的，别人一般药行里的人都不怎么问我是他们家的水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想那就泉水呗，还能有啥。他们家这个还真的不只是泉水。老于家他们家吧，是从那个属于溪谷里边，那不有山吗？从溪谷里边去抽取这个水。他抽这个水吧，他不是说就怎么就引到他们家了，那是不允许的。他都是人背水，你懂不？你看过旅游的那种吗？就是往从山上往下边背水的那种，他是完全靠人力给他运送过去的。然后运送过去以后，他要把水统一先倒到一个池子里边。倒到这个池子里边，这个水里要先干啥呢？先养河虾。先养河虾。
1: 老师等一下，他家还做这个海产品生意吗？为什么要养这个河虾呢？
0: 你这个脑袋跳跃太快了，
1: 这两天精神不太好。
0: 真的，
1: 为啥要养河虾呀？这个
0: 就是养河虾哈，大家知道虾是特别难养的，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就像你要是放家里头养鱼的，你知道哈，你要是一养虾进去，没几天虾就死。就是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它特别不好养。如果大家有一天哈，比如说我们在野外，你是旅游也好还是怎么样，真的遇到一些就没办法马上回家的这个事儿，缺粮断水的时候，你荒岛求生吗？你就找就山里边，里边能有河虾的那个水，它肯定是纯净的。
1: 哦，
0: 那个水你就可以直接捧过来喝，没有问题。
1: 就是本身我们说这个河虾对这个水质的要求，
0: 对，
1: 就是一种大自然特性了，就特别高，
0: 很高很高。老于家他那个水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水里养了一段时间的河虾，那虾都不死的话，那不就证明这个水是非常纯净无污染的吗？
1: 对，这个等于说那个河虾已经给大家打前站了，
0: 对，
1: 已经对这个水质作为一种怎么说，这个已经是过滤了，没问题了。
0: 它一个是来检验你水有没有污染的，另外一个河虾还有用呢。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它首先那个水证明不是好的吗？这个好的水它就可以去作为肥料灌溉那个三七地，你知道不？一般的来讲，这个水养虾不仅虾不会死，我说过虾还有用，对吧？有什么用？第一个，水养的这个虾，它比养在别的水里的这个虾更大更肥。好吃。首先这是一个了，对吧？刚才我说那一点就是五颜六色的土壤，你要用经过五颜六色的土壤，这个水它富含的矿物质也是很多。所以它这个水质也是最肥最活的。对吧？
1: 这个等于是互相给予。
0: 对，然后这里的水呢，还有很丰富的益生菌、微量元素，还有一藻类的这些物质，包括无机什么营养素啊，还有那个溶氧啊，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物质都是三七所需要的养分。
1: 哎呦，说到这儿，我这都有点只咽这个口水哈，都想捧一热水咱们喝一口，我估计对咱们也是很有益的。这个
0: 我以为你要装两只虾呢。
1: 好水呀、啊、这个。
0: 对，这个水真的特别好。而且我刚才说那个虾养在里边，不只是说让你捞出来你可以吃更大更肥的虾哈。就是你有了这些营养进去，首先三七它不缺营养了，对吧？
1: 对对对，
0: 水里边的营养就是供给。另外虾养在这里它需要产肥料的，就拉粑粑的。它的这种排泄物对三七也是一种营养的滋养。
1: 这个我突然间说到这儿哈，好像明白一点了。你看说普通三七咱们就在这个土里面一长就完事儿了，正常咱们加工。你看他们家这个三七我觉得就有点贵族了，就发现你看又是这个水呀、又是这个土啊，又是大虾的排泄物啊，各种营养交织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人家这个三七你就想那就像孩子一样，从小吃萝卜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样，对吧？从小吃各种营养的孩子，
0: 营养均衡的是
1: 那肯定不一样，这属于身体底子哈，这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这就好比是咱们那个辽宁啊，有个那个盘锦，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盘锦这地方哈、有名的叫什么叫蟹田大米
0: 啊，
1: 是吧？哎，
0: 我知道了，在稻田地里头养螃蟹。
1: 对，咱
0: 这
1: 节目不在那个盘锦也有播出嘛？就是我记得当时有。

0: 有些听友原来讲过这事儿哈，就人家那地方水稻里面是养着螃蟹，
1: 对，
0: 然后螃蟹的排泄物呢又是这个大米最好的，所以说就是大米好吃，完这里螃蟹也特别棒。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0: 哎呦，这个我能想到，就这种水养的技术哈，哦、这讲到这儿，这个搂不住了哈，这老渔界估计这也是一个独家的这个秘诀。就别人家估计也是学不来，你看咱说的啊，基本感觉说的挺具体，实际操作里面又是什么，怎么养虾呀，怎么放水，哎呦，估计这里面门道，
1: 对呀、
0: 那可不是咱一星半点能说明白的。
1: 那我们要是说一句话、两句话介绍清楚，你就能模仿的话、那就不只是有一个老鱼。
0: 那我明天就去曲总监那辞职，我跟你讲，我上文山去了，我这个发家致富新出路、发家致富新出路，我去养虾养这个三七去了，这不那么简单了。
1: 对对对，
0: 不那么简单、
1: 你只能整两个虾。
0: 对，
1: 你节目组的名义到那要两只虾吃，那多想
0: 念。哎，对了，这门道，这可不是一星半点能参透的。
1: 对，所以说你想想哈，我就给你简单讲了个皮毛
0: 啊、
1: 你就知道人家老鱼家这个技术有多牛了。
0: 对，
1: 对不对、而且人家老鱼家养虾的那个水源，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养的，他一次取多少水，养多少虾、养虾养多长时间，这都是有他独家的一种严格的规定的。也是这个事儿也是经过很长的一段实验和实践才得出最后的结果的。他这样的话让这种就是灌溉水源的水质刚刚好，
0: 刚刚好，
1: 他不会说这肥料太多了它容易烧死。这个同意吧。所以他那个三期呢，他不会在三年的时候他就实现他的那个就是年龄的终点，就不会烂，不会死，他最大限度的能够延长他的生长年限，是可以长到七年的。
0: 七年就真正为宝了。
1: 对，因为药行里边早就知道，因为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嘛，他就能把这三期来养七年。这不就打破了一般三期只能种植三年的这种轮种的局限性吗？
0: 有这里面的门道哈。咱哪是说我们一档节目、两档节目能说得完的，人家是经过几代人最后成为人家这看家本事。
1: 对，
0: 这个腿是牛。
1: 所以说我才讲，我说人家一般的三期长三年就完蛋了、人家长七年，你说老鱼家不出名吗？你就重要的一些哈、正八经的大企业，你不找老鱼家，找别人能生产出来七年的那个三期吗？
0: 这个是独一份儿。
1: 对呀，你想那个地里头长了七年，吸收营养，还有日月精华，你说它出土的那一瞬间，它的药效得是多强的？
0: 对，所以讲到这儿哈，
1: 对对，
0: 大家可能对这个三七哈，尤其是那些你看我们这两天，我发现咱们那个无论是回答听友的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提到过很多次这个三七了。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三七我不想听了，为啥呢？我家还有好几瓶我没喝了呢，是吧？我家还有好多好多我都没用完呢，因为我对三七太熟了，我闭眼就能闻着它啥味儿啊。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呀，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说到这个专业，说到这个极致，如果说您听咱们这档节目，我觉得咱们给您的绝对不是说普通三七，那我们在这不用讲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到的您的绝对是三七当中的一个王牌，一个极者极致了啊。
1: 对，
0: 那说到这个老鱼家哈，这个云南文山这个老鱼家这个三七，别人家能三年收成，人家能长到七年，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啥呢哈，这个长到七年的这个三七，跟普通三七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岁的孩子跟七岁的孩子肯定
1: 不一样，你就外形什么的，
0: 哎，对，
1: 对比起来，
0: 哦，
1: 除了药效之外哪不一样呗？
0: 这个人老跟你讲过这事儿吗？
1: 他真有，他真有不一样的地方，
0: 不一样哈，
1: 年份不一样，他肯定会有区别的。你比如说人家老鱼家这个三七叫紫杆三七，一般的三七呢，全都是那种绿杆的或者是那个黄杆的，这种紫杆的是老鱼家独一份的。
0: 啊，紫杆儿了，
1: 紫杆儿的
0: 哦，
1: 再有一个你知道不？他们家这三七特别沉
0: 啊，
1: 你就都是这么大块的三七，你放到这儿以后，老鱼家的三七，你拿手一掂的，你就知道它特别沉，它就跟那个金块一样，就我们说死沉的那种
0: 哦，
1: 你知道不？
0: 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重量，就同样同等大一个拳头大小的，它这个相对比较沉很多。
1: 对对对，
0: 哦，
1: 就你一般的三七，你想哈，它种了三年以后，它不就烂根子了吗？
0: 啊，对，你再
1: 摘不出来吧，
0: 对
1: 吧？
0: 对对对，赶紧。
1: 对呀，那老余家的三七可以连种七年，它这多出来的那四年当中，它得吸收多少的精华和养分？
0: 这是人家，
1: 你想想它能不沉吗？
0: 这是人家这个内在的功夫，别的地方是完全比拟不了的。
1: 对对对，
0: 哦哦哦，
1: 要是外行人哈，一般都是，哎，这个。

0: 外形漂亮，你看这长多漂亮，啊、我买它。
1: 它不颠颠的沉，是不是？
0: 我们不会看那个。
1: 哎，这个
0: 我们一般就是越沉的是越好的，不是说越大越好，
1: 对对对，
0: 也不越漂亮越好，它是越沉的越好。
1: 嗯 嗯, 嗯
0: 啊，而且你就这种罕见的这种紫杆的三七 啊，它真的就跟那个，要像黄金似的，你颠了颠了以后你就明白了。
1: 嗯，
0: 它里边说明了一个道理
1: 啊，
0: 它这个重量不是说它个头大，它就是那个重量就多
1: 啊。
0: 这样的紫杆三七呢，它三七皂苷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
1: 哎，
0: 正常来讲，这种成分应该你跟普通的三七来比的话，要高出十倍之多呀。
1: 哦，
0: 你想想，三七皂苷比人高出十倍之多，它的药效呢？
1: 那这就不敢再多说了啊。
0: 对呀，
1: 那你说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是哈，因为这个东西它也确实咱们讲着讲越讲越专业了，我估计大家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哈，了解这个正宗三七七年生三七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哈，就是老百姓可能会说啊，这个原来是这么回，这个老百姓没听过哈。颠的颠的，同样大小，沉的药效更好，因为人家里头这个三七皂苷这个含量特别多。这是一方面，这大家伙从来没了解过的哈。我说一说大家了解的，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肯定会说啥呢？我知道三七呀，我听很多人讲啊，三七不都是按那个多少头来选吗？啊，是不是？哎，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科普一下头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很牛的？这个，
0: 哎呀妈呀！我终于听到你问了一句孩子的话了。
1: 啊，这
0: 要我真把你当那个内行的人了。
1: 哎呦，我这还感觉自己挺专业的哈。
0: 我的妈呀！
1: 头来算，
0: 很专业。你看啊。
1: 啊
0: 一般的市面上的三七是不是都三年生的
1: 啊？对对对 对。
0: 你要是三年生的三七，那肯定是头数越少的越好。因为它吸收的精华多呀，它三七皂苷的含量就高，对不？
1: 啊，
0: 那如果要是说按年份算的话，问你啊，三年生的三七，和人家老于家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1: 哦，
0: 你还比那个哪个头少吗？
1: 那这也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了，这。
0: 哎你那时候比的就不是说哪个头少的这个问题了。
1: 那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说到老于家三七和普通三七来说的话，头多与少已经不重要了。
0: 你年份都不一样呢。
1: 啊啊啊啊啊！
0: 你说能进行相比吗？
1: 那这个真就没办法比了。
0: 你对不对？
1: 嗯 嗯。
0: 你就是三年生，你就长这老大，就俩脑袋。
1: 啊。
0: 完事你那七年生的那个三七，我三个脑袋，我这么大。
1: 啊。
0: 完，你说你买哪个？你说我就买头少的。
1: 那我还是买，不不不，我肯定买七年的。
0: 哎呀，这回你还没傻，
1: 对吧？这个差距不一样了，
0: 对不？你三年为药，它只是成药了能用；你七年为宝啊，那是个宝贝呀、啊，就像百年的野生长白山人参似的。
1: 我这个说到这儿，我明白了。
0: 是小，但是它药效好。
1: 我今天我学到了，我太喜欢咱们今天讲座这个内容了，就是我们非常专业，让老百姓了解三七到底咋回事儿。就咱们刚才说那头，比如说同等三年生了，咱们可以比比头，对吧？哎呀，看谁多头多头少，对吧？但是三年和七年一比的话，那头已经不重要了。
0: 对不对？
1: 哎、太好了，这个老
0: 年份重要吧？
1: 嗯，
0: 就你姑娘现在几岁？
1: 啊、
0: 你三十几岁了，你说，哎呀，你姑娘可没有你聪明，
1: 啊、
0: 有这么比的吗？
1: 对，
0: 你姑娘没有你写字写的多，会字会的多。
1: 这个真没法比。
0: 你不能比，你得同龄的相比，对不对？
1: 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人说头多头少。那都是你们三年生的事儿，你们去比去吧，对不对？
0: 对，
1: 我七年生，我根本不屑于顾跟你比头不头的事儿，明白了，真明白了、啊，
0: 这回懂了哈。
1: 哎、所以说，我觉得、
0: 哎、你总算问个孩子问题，
1: 我还认为我是问这个问题是全档节目当中问的最专业一个问题，结果最幼稚
0: 的。你那水的问题问的好，但这个问题有点太幼稚了。
1: 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科学普及了哈。所以讲到这儿，咱们也不难发现，这老于家这个三七哈。真的太牛了，就文山咱们说这么大点地方，
0: 嗯，
1: 老于家这可能也不可能有多大哈，产出这三七的数量我估计也肯定不会很多、
0: 嗯、
1: 那他家这个三七哈，咱们也刚才讲到了，还是不是三年一次，人家是七年才长这么一茬，
0: 对，
1: 我估计这个数量也好啊，估计这个产量也好啊，是不是也应该不会太多了。
0: 你这个说对了
1: 啊，
0: 就是人家三年就种一茬，他七年种一茬，你想想， 汤家也不是说包一片山或者怎么地，它本身那个产量的确是很少，所以一般人基本上是得不到的。且吧，就是一般的话，就是一茬要是得不到的话，你还得等七年。
1: 啊，对，因为人家是七年一次，
0: 对呀，
1: 七年出锅，
0: 所以它这个数量就比较少。人家老于家基本上它是不对外的，基本上就供。

0: 也快讲不完了，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是想说我师父怎么在他那儿发现了这个神奇，是不是？
0: 对，你要说
1: 在，那你是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啊？
0: 你要说在老于家有，如果说这次我们说那个人老去的是文山老于家
1: 啊，
0: 那这个发现很正常，
1: 那就理解了。
0: 对，哎呀，这个
1: 那你再给我那个50分钟
0: 啊！不，今天今天讲不完了。
1: 那。你看你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
0: 这样，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几位听友等待您解决问题呢。这样，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咱们接着说。
1: 行，您说算。
0: 我说就算哈，因为咱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今天咱们时间、
1: 讲不完了，今天确实讲不完了
0: 。所以呢，如果说大家伙啊，明天我估计咱大家伙肯定特别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儿？明天咱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说想听的朋友，咱们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标调台就行了，准时准点，咱们准时开播。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开通栏目组的这个专线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走进直播间跟咱们赵宁老师呢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看样子现在已经有听友啊进线了，我们来先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10: 主持人好，赵宁老师啊，您好。
0: 哎，
1: 您好，您好。
10: 您好，接进来了，很高兴啊。
1: 啊啊啊。
10: 上个月的时候我打通一个电话，就是您和任老接过我的电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
1: 上个月
10: 上个月，对对对，我就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那一个那个患者。
1: 胃溃疡，我有的时候人多吧，我就记不太真楚。
10: 嗯。
1: 啊，但您现在咋样吧？您就跟我说你的胃咋样了吧？
10: 挺好啊，那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吧，胃疼的厉害，只要一发作的时候就感觉有刀子从肚子往后背那捅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贯穿式的疼痛，那个是不是啊？我说我有印象，有印象了。
10: 啊，就好像那刀子在里面绞的那种疼啊，
1: 没办法啊。啊，
10: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吧，能把你疼醒了。
1: 啊，我听你说了，我听你说这个事儿了。
10: 对。
1: 啊，
10: 就是。
1: 完事儿呢，是不是也吃一堆药的那个？
10: 大把大把吃药啊！到医院只要一去就开一堆的药，药没少吃，罪没少受啊，就是效果不行啊。
1: 哦，
10: 没看到效果。
1: 哦，那你现在咋样？
10: 现在挺好啊，当时听您跟任老讲的那个三七粉。
1: 哦，
10: 我也买了，也吃了，感觉胃疼的情况减轻多了。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咋疼了，现在。
1: 那就行了呗，就是三七，还有那个蒲公英和那个知黄芪，
10: 对
1: 不？那个方子，那个方子好。就是有好多你就消化道出血的，我师傅都给他用这个方子，就是只要长一点儿，你知道不？他就能抵抗胃酸，你就能就是减少你往下烂，他不往下啄你，不往下扒你的伤口吧，完事你那个什么就疼痛就减轻，这个是应该用的。
10: 张林老师啊，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吧还有点隐隐的疼，就是身上的疼，
1: 没好利索呗，就是
10: 没好利索，跟以前比那是不算事儿啊，根本不算事儿了啊。那以前。

0: 看只要胃病一犯了之后，饭也吃不下去啊，那睡也睡不好。给您打电话了一段时间，正好是那胃病最严重的时候啊。
1: 嗯嗯嗯。
0: 吃饭的吐，喝水也吐。
1: 嗯。
0: 药也吃不下去啊，药就是勉强的往下咽，没等一会儿还没消化，又吐出来了。
1: 哦。
0: 整个人啊，路都走不动啊，就打了个营养针。
1: 哦哦哦。
0: 这一段时间我自打吃上咱那个三七粉之后，哎，能消化了，没吐了那一段时间。
1: 因为它修复了嘛，因为三七啊，制黄芪那个蒲公英那个方子吧，它就是止酸也好，还是修复你溃疡面也好，都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嗯嗯嗯嗯，挺好。
0: 今天打电话赵林老师，我就是还有个事儿。
1: 嗯。
0: 因为之前做了个检查，胃镜检查的时候吧，说这胃啊，胃溃疡了，溃疡点儿啊。
1: 啊。
0: 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大。
1: 啊，有个比较大，多大？
0: 接近有1公分左右吧，还挺深。
1: 1公分的。
0: 啊。
1: 哎呦，
0: 医生当时说这个地方这个口肯定特别容易啥的胃穿孔，当时还比较担心比较害怕吧，就是刚才我听您是说那个任老发现的这个7年生的三七，药效比那个平时买的普通三七的话好上几十倍啊，所以说张丁老师啊，那我要是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的话，我这胃溃疡啊，是不是就是好得快呀、啊？还是是不是以后啊，就是没事儿啊，就是三七那个到哪儿能买到啊？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买到，只要能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我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
1: 我懂你的意思哈、
0: 嗯，
1: 就是你关于溃疡性的这个疾病，无论是肠道还是胃的这个溃疡的这个发生哈，三七其实在中药里是一个主药，就是君药，它是占的分量是比较多的。你要有三七的话呢，的的确确是能把你这个问题快速的给你，你看现在都已经缓解了嘛，它只是说你这个伤比较重，而你每天还要吃东西，所以它会反复的灼伤，就需要大量的药效给你做这个添插进去。
0: 对，
1: 它就是这个样子。
0: 我就想好的快一点，就能尽快能治好。嗯，
1: 我这个倒理解，但是你要说你像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个，就是7年生那个三七，就那紫杆的老于家那个、
0: 嗯、
1: 你现在你不用想，在外面是没有的，因为他不对外供应啊，如果人家自己有患者或者家属或者谁谁谁的朋友介绍，他可能能给点，就是一般他没有说的来我拿点那个7年生的三七搁哪个药房卖，人家不用等药房卖就都抢没了，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多，他家这个现在没有，买不着。那你对对对，那个这个事儿还真没问过师傅，后来他急急忙忙的不又干啥就又给我挂了。
0: 哦，
1: 这个事儿吧，我可以心里头有数。对，但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让你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了。我去问一问他，我去问问我师傅、
0: 哦，
1: 我看我师傅搁那人搁那待着能划了点不？我就先看看啊，
0: 那
1: 看他能整点。
0: 张林老师，那实在买不着了，也没办法，只能吃这种普通的三七了。
1: 那你先吃呗，你总归现在不见好吗？
0: 见好了，见好。
1: 而且你家里都买三七了，你干啥不吃啊？那不浪费钱呢吗？对吧？
0: 行。
1: 啊。
0: 那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如果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那只能是用咱的普通三七了。
1: 我问一问，问一问。
0: 行。
1: 啊。
0: 好。
1: 嗯，行，那你那个继续用啊。
0: 好。
1: 那个我师傅给你那方子三七蒲公英那个赤黄芪，你接着用啊，还那个
0: 用
1: 法。
0: 接着用。好。
1: 行。那就先这么地儿 吧，没有多大事儿了。完，你就以后别吃太刺激那个胃肠的东西，比如说辣的、凉的，别吃这些就行。
0: 记住，这可
1: 哎，
0: 不是不能乱吃了。
1: 行，那就这样啊。
0: 谢谢赵林老师，
1: 谢谢，
0: 好，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事儿挺棘手的，我们也是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任老也好，赵宁老师也好，咱们也共同合计合计。期待呢，大家也能用到，但这个事儿咱们不好说，毕竟数量太少了。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啊，您好。
1: 您好。
3: 哎，
1: 欢迎您。
3: 终于排到我了，任老还没回来
1: 啊，没回来，搁那儿那个、跟那个药杠上劲了。
3: 哎呦，任老辛苦了。赵林老师啊，是这样的，我呢今年67岁，这高血压呢得了有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之前呢控制的还好，但是呢前年老伴走了，哎，这下子哎走了之后我有点受不了，这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对，而且特别不稳，说高的时候能达到200。

0: 当时说低的时候也就130。
1: 嗯，
0: 我这个脑袋呀，天天就跟戴了个紧箍咒一样，
1: 嗯，
0: 特别紧，感觉马上就要打开一样。哦，我也跟魔怔了似的，一天要量8-9次血压，血压只要一高我就吃药，有时候一天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
1: 嗯，
0: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个入睡困难不说，还总是做噩梦，一晚上都把我吓醒30次。
1: 嗯，估计可能也跟您您爱人的过世有一定的关系。
0: 真的，老师啊，直到我听到您和任老讲课，我感觉我看到了希望。
1: 嗯，
0: 你们真的耐心细心，特别关心我们这些朋友，尤其是您的这个笑声啊，我一听您笑，哎呀，我心情就特别好。而且您和这个任老给的这个房子也都特别好。哎呀，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出出招，看怎么调一调。
1: 没问题呀。
0: 嗯，
1: 我觉着哈，就是您现在可能思想什么的负担比较大，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个是之前那个发生那件不幸的事之后可能给身体积压起来的一些滞啊郁啊这些东西淤积在这个里头了，所以才造成好多的人就是血压不是特别稳定，然后身体条件素质什么都不断的下降。您这个调的话也好调，我给您开一道方法。
0: 嗯，
1: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有空没空的话哈，听一听说什么笑话啦，什么就像我们这个节目，我小梁我俩没心没肺的一天瞎聊的这个啊，反正另外也学点东西啊哈，多听听什么相声什么东西的，就疏解心情。这是一方面，第二个的话，可以稍微用一些药改善你现在就是郁结的这个现象。刚才我说你有郁，有气郁的现象就憋在里头了，也有郁的这种现象，因为你要是都憋在里头，肯定会影响血液的运行，就滞住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活血化瘀，然后去促进和改善你体内血液循环到那个小血管循环的这个事儿，完慢慢的就能疏解开。所以要简单的方法，用点丹参。丹参和三七，你拿它泡水去喝，这两个作用在一起还简单，然后还能够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而且三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安神，还能清热解毒。你长期那个坚持饮用下来的话，第一它对你睡眠好，第二它活血化瘀，改变你身体淤结和瘀滞的这种现象，然后第三个的话，它会让你身体充满活力，气血充盈嘛，精神状态什么外在的条件就好。第四，你身体都活动起来的话，它就很少让你做一些钻牛角尖的那个事儿，就什么事儿想不开，就郁闷的这样的事儿，知道不？所以它可以马上让你疏解开，人一疏解开，状态就好。
0: 太感谢您了，张明老师，谢谢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我觉得反正问题不大。慢慢的睡好了觉了，身体条件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你会更精神。啊，没事，多笑笑，不行听我们那个节目，你觉得哪地方说的不好，你可以打电话骂我们两句，我俩不生气，没事。
0: 没有没有，说的特别好，我特别爱听，真的。
1: 谢谢。好了，那就这么调吧，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了，咱们。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记得我们那个总监昨天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自己家里事儿，就是最近出了很多事儿哈，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小梁，你看每家的门一推开之后都是一地鸡毛。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怎么不幸，我怎么不如意，其实你认为那个好的人他未必过得就比你好，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容易，那怎么办？既然不容易已经成为事实，我就希望就像刚才我觉得赵宁老师这句话说得特别好，没事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赵明老师天天哈哈笑，他家就没有事儿吗？小梁天天哈哈笑，小梁家就没有事儿吗？都有事儿，跟大家是一样的。那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档节目，甭管说怎么着，首先您能够获得一个愉快的心情，然后咱们再吃好喝好，健健康康的。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一个诚挚祝福吧，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就是缘，希望各位都能够从今天开始阳光起来，开心起来。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啊。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那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稍后可以拨打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解决的。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老人

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国富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梁。那每天呢，在同一时间准时准点的与各位在电波当中相会了。那么每天呢，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请到一位大家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了哈，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咱们的赵鼎老师。那我们俩呢，共同来做这档节目的直播呢，就是希望呢，每天通过呀，跟大家伙来聊聊身边的这个家常事儿，回回过去，品味品味美食，享受享受健康。我相信这就是大家伙这么多年一直追随我们节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了。那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同样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来。栏目组的热线号码呢，请您记好了，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咱们就话不多说了，马上把我们的赵宁老师请到咱们的直播间。赵宁老师，你好。
1: 你好，小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今天好像这个老爷子没来之后哈，觉得这个直播间空落落的。我就对面看老爷子那个位置哈，哎呀，就是突然间就回忆，哎呀，老爷子现在干嘛呢哈？这个还没回来呢。
1: 啊，这阵儿干啥呢？
0: 那个还在于总那儿，还是没回来。
1: 对。啊，我师父哈，他吧一碰到药的那个事儿哈，就啥都忘了，他就是一个药痴。你知道我一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哈，他就像钻牛角尖似的，我要不整明白，我不吃不喝不睡，他就属于那样的人。他们这回那个不是让于总给请去了吗？然后想让他解决一个关于黄芪的那个就是技术上遇到的难题。因为这个难题的话吧，就他们那儿好像有十几年了，就一直都没有攻破下来。
0: 十多年了，
1: 对呀，十几十三年了，十三年没有攻破下来的难题，就在那悬而未决呢。你就想呗，那科学上遇的那个东西，有的一辈子也解不开。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不对？就是哪有那么容易说这个到那一下就能解决了？所以就即便是我师父就那么了解药，玩药玩了一辈子了，
0: 哎，
1: 就是他也是搁那儿，就是来来回回。我昨天问他说这个问题怎么怎么样，就是。真的就是挺辛苦的，
0: 哦，我明白了，就是人老面对这个他们家这个技术难题，老爷子也有点犯难了，
1: 也有对对，也挺闹心的，
0: 哦，
1: 对对对。
0: 你说这么大年纪了，就是发现没有，老爷子就是你看这么大年纪了，
1: 对，
0: 不服输，这事儿我不弄明白，我过不去。
1: 啊，他有那股
0: 就是还这么拼啊！
1: 对他一直是，他就喜欢那个过程。
0: 哎呀，
1: 完了，我昨天跟他聊的时候啊，我跟你说。昨儿我师父跟我说了一个就天大的一个好事儿，我都非常
0: 天大的
1: 非常惊讶。
0: 年终奖好像没法吧？老爷子
1: 那个，那跟我师父有什么
0: 关系？老爷子回来能不能给我带点啥东西？说天大的好事儿，我光想着自己了。
1: 给你带个媳妇儿。
0: 什么天大的好事儿？
1: 昨天我师父哈，他在于总集团那时候呢，他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宝贝。
0: 师傅发现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大家有没有记住老师说了两遍重要的事情，说两遍是吗？特别特别好的宝贝，咋特别这个
1: 语言习惯就是就这么来讲吧哈。我昨天我跟我师傅唠的时候哈，我很久没有听到他说话，就那个语气，你能懂吗？就平常他都慢慢悠悠的说话啊，不慌不忙的。啊，昨天跟我聊的时候，就激动的就像个小孩似的。反正你能看着他就那种手舞足蹈的样子。昨天我俩视频的时候，我就看我师傅就这样的，就拳头就搁那放着，就使劲儿。
0: 这么兴奋啊！
1: 就是。就这样是说不出来话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吧？
0: 哎，我认识老爷子，你看咱们做直播间这么长时间哈。哎，我都没见过老爷子这一面，啥宝贝这么激动啊？这老爷子都开始手舞足蹈了。
1: 他昨天告我都一宿都没睡着觉
0: 啊！
1: 晚上跟我说完以后，我也老激动了
0: 啊！
1: 就是他昨天告我那啥啊，他说他在那儿遇到了一个啥特别特别牛的三七。
0: 哎呀，
1: 老
0: 三七呀！
1: 不怎么的，我不是我看你这个表情，
0: 我这情绪没接上，容易说啊三七这种感觉啊三七。
1: 你的表情，你是觉得你熟悉三七，你懂三七
0: 啊？不，我不懂啊，这个咱就实话实讲， 但是我为什么就是反应没那么激动啊，是这么回事，咱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三七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是挺名贵的，就对咱们身体也好、
1: 嗯、对，
0: 说白了咱们很多叔叔阿姨比我都了解，人家天天用，你也不讲过吗，说什么人参补气第一，三七是补血第一啊，
1: 你是不是认为太普通了？
0: 对，就是咱们说的挺多，然后这段时间咱们也聊了三七比较多，然后我记得任老爷说过，他说他被称为是国粹中药里面叫什么啊，阿司匹林
1: 啊，对，阿司匹林，
0: 对
1: 对，
0: 但是我得说一下，但是哈，就虽然说我们说了很多三七的好，你这段时间我们很多朋友因为这个补血的问题，咱们也给开过三七的方子哈，
1: 对，
0: 但是三七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像不是那么说那个很难见呀，或者说是不是特别特别贵啊哈，
1: 哎呀，
0: 是吧，因为老爷子
1: 对，
0: 不你看老爷子他一辈子行医采药，什么什么珍奇异草都见过，为什么说我咱得问一下啊，就这个三七你看药房现在到处都是，为啥在那儿看到三七之后老爷子这么激动啊？
1: 我能说出来能让我师父激动的、啊、他一定是有所来头的，
0: 哎，这个我相信、啊、这个我相信啊，
1: 对吧，你看啊、哎、这个真的、啊、这个咱真不是说我师父在不在这儿咱这么说的、
0: 啊、
1: 我就认为就在我的记忆里、
0: 啊、
1: 能让他这么激动的东西他绝对不是一般二般的战士，
0: 哦、啊、
1: 你知道不、
0: 啊啊、
1: 而且这个三七他肯定不是普通的三七，
0: 不是普通，
1: 我师父昨天跟我讲完的时候我都老激动了，
0: 嗯嗯，
1: 真的、
0: 嗯嗯嗯、
1: 你看啊，咱们一般的三七
0: 啊
1: 是不是都靠土养，
0: 那肯定的呀，
1: 对吧，他是不是得吸收土地里的养分来生长，
0: 必须的，
1: 我告诉你
0: 啊，
1: 他们于总这个就他们这个团队哈，他们发现的这个三七，
0: 嗯嗯，
1: 在土养的基础之上他又发现了人家有一种技术，
0: 嗯，
1: 是水养三七，
0: 水养三七，这个三七是在水里泡着的，
1: 你是不是想和稀泥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你水养嘛，他肯定是泡着水

0: 批评他。
1: 你不要这种表情
0: 啊！
1: 我告诉你，此谁养非彼谁养，不是跟泥坑里头那么泡着那么简单的。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不是抬杠了啊！你刚才您说句话叫此谁养非彼谁养。那我估计现在老爷子去了之后，我觉得是那个此老爷子非彼老爷子，赶紧给他解释解释吧，这个水养三弟到底怎么回事？
1: 哎，我可愿意瞅你这表情了，
0: 憋得相当难受。
1: 你他就是一副大眼睛一睁哈，完事你赶紧给我讲讲吧，这啥？
0: 我真挺好奇的，我真挺好奇的，这个水养三弟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咱这么听哈
0: 啊，
1: 那个咱们平时喝水是不是为了解渴？
0: 对了。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要想吸收营养啥的，你是不是不能光靠喝水？
0: 对，
1: 你是不是得吃点什么？你肉啊、鸡蛋呐、水果、蔬菜呀，是不是得吃点这些东西？
0: 你就没这些东西，水里面是不是得加点盐呢？
1: 就是你的意思，就是干喝水它只能解渴，对不对？
0: 对，那肯定不行。
1: 哎，但是植物也是一样啊。
0: 嗯嗯嗯，
1: 它喝水是为了什么？是要抗干旱，对不对？
0: 哎、对，你家里花没水蔫嘛了。
1: 哎，对，你看这道理你懂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他要想吸收营养的话，他不能吃鸡蛋吧？
0: 嗯 嗯, 嗯。
1: 他是不得从土壤里边去吸收各种各样的营养微量元素？但是我说这一个三七哈，它不仅仅是从土里吸收各种营养
0: 啊，
1: 它还能从水里头去吸收各种营养。
0: 哎，两条腿走路了啊！
1: 对，这叫双重的营养吸收。
0: 嗯 嗯, 嗯，
1: 知道吧？你想想，人家搁土里头养三七就出来了，我们还得加一层水里的营养，所以它这个药效呢就会有所区别。它里边的三七皂苷呢，
0: 嗯。嗯
1: 翻了很多很多的倍，你想想，
0: 哎，三七皂苷咱
1: 是不一样。
0: 您讲过这个，绝对是咱说三七好哪好，就是这个三七皂苷。
1: 你看它的对，就看它的元素，它的含量，主要元素的含量是多少？
0: 嗯，
1: 而且最关键的是啥哈？它打破了一直以来三七需要轮作种植技术，就是那个啥？
0: 这个听起来我这真不太明白。
1: 不是
0: 啥叫轮作呀？轮作种植啊？
1: 你就像那个啥似的，你三七种三年，地不就废了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完事你要怎么办？
0: 得让他养一段时间。
1: 对，你得养，你刚生完孩子让他生第二胎能行吗？
0: 那不行，
1: 你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这叫轮作种植技术。嗯，就是这样子的。
0: 嗯嗯嗯，
1: 而打破这个技术，这个在中药界可是响当当的，独一无二的。
0: 嗯嗯 嗯，
1: 当他们这个技术发明之后哈，在这个中药种植界它引起了挺大挺大的一个反响。
0: 嗯 嗯, 嗯，
1: 那个就是文山老余家，就是属于三七的老家，
0: 啊、哦，这个说文山，哎，这个文山我知道，
1: 文山云南文山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文山的老余家这项技术就是人家发明的，
0: 哎，那他家挺牛的哈，
1: 那必须的呀，
0: 嗯嗯嗯嗯，
1: 就是你中药界的没有不知道的
0: 啊、哦，
1: 而且你看啊，云南文山属于三七之乡，
0: 哎，对，
1: 这个大家知道是地道的这个药材产地，嗯，对吧？
0: 对对对，
1: 而且文山的三七，它不仅仅是在国内中药界怎么怎么样，它是全世界都是有名的。
0: 嗯，
1: 你知道不？而且它的种植技术，你知道，三七是特别娇贵的药材，
0: 对，
1: 特别娇气。
0: 嗯，
1: 它对外在的环境它是特别挑剔的。你要想种植好的三七的话，
0: 哦，
1: 一般你得在海拔1500到1800米之间去种。
0: 嗯嗯，啊，这
1: 个海拔，
0: 它这个对地理位置要求，
1: 哎，对对对，
0: 挺高的。
1: 你要像黑土地种，你发现辽宁种不出来三七没？
0: 哦，
1: 就是这道理，它必须得在那个环境下去生长。
0: 就人家全国文山就那个地理，
1: 对，人家就是那个地理环境
0: 适合。
1: 而且我告诉你哈，它对你这个环境当中的各种指标，它要求都非常的严格。
0: 各种指标，
1: 对，你比如说温度，
0: 嗯嗯嗯，
1: 你冷了，它就可能被冻死；
0: 嗯嗯，
1: 你热了，它可能被烧死；你水多了，它可能被淹死；你水少了，它可能被旱死。而且你土里边的碱要是大的话，它就给它腐蚀了，
0: 哦，
1: 就烂了，
0: 哦，
1: 你要太阳光太足了的话，那晒死了。
0: 我天哪，这个老师今天讲啊，我估计给咱们也普及了一下这方面知识，就都觉得三七吧这个东西好像很普通，好像很皮实哈，
1: 嗯，
0: 但实际上您细了解，这个还真就不这么回事儿。他对这个360度这个所有的这种指标，
1: 对，
0: 要求真高啊。
1: 为啥说产地呢？要道地的产地呢？
0: 嗯嗯嗯嗯，
1: 但是文山这个地方，它就特别适合这个东西去生长。
0: 这叫啥、
1: 这个、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药，我们经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
1: 哎、
0: 这一方水土养一方药也真就这么回事儿。
1: 对，
0: 挪到东北去或者挪到别的地方，这他真就不活不了。
1: 你对你试试你就种不了、
0: 啊、
1: 你什么大棚也不好使。
0: 这个确实、啊、
1: 哎他就种不了。

0: 嗯嗯
1: 我记得那个关于三七的种植这方面哈，就是在文山那边流传一句话
0: 啊，
1: 叫一年有冷热，久雨变成秋，冬晴如春暖，惊蛰有冬寒。
0: 嗯嗯 嗯, 嗯，
1: 这句话
0: 嗯, 嗯，
1: 在他那边是非常流行的。这就说明了什么？就是三七的生长环境，就冬天你是一年四季的冬天，但是你却能有春天的温暖。
0: 嗯，
1: 你在惊蛰的时候，一般地区都是比较暖和了嘛，对不对？
0: 嗯、
1: 但在这里边还有冬天的寒意。
0: 嗯嗯，
1: 你看没、
0: 嗯？
1: 夏天下雨多了，不就成秋天了吗？这个就是反常的天气带给我们的这个结果，就是它春里有冬，
0: 嗯、
1: 冬里有春的那种感觉。
0: 就是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 哎哎，
0: 你要像不能纯秋。
1: 那对呗，你要像北方似的，
0: 哦、
1: 一冷零下20多度，一高零上30-40度，那你这三七也就
0: 三七
1: 也就完蛋了，
0: 三七就活不了了。
1: 对对对，
0: 指不定变成几七了。
1: 哎，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奇怪的气候，才能给三七提供足够条件的生长环境，这样三七才能健康的生长。这就是云南文山三七比其他地方种植起来的效果要好得多得多的原因。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叫什么，那个叫那句话叫什么，问世间情为何物哈，一物降一物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药材也是一样，说这个哪一块土地，全国哪个地方能生产什么，能这个销售什么，我们说这个特别这个生长什么、
1: 嗯、
0: 这个跟这个地理优势气候模拟不了，人家这地方三七就好这口，你别的地方提供不了，那就没辙了。
1: 对，
0: 哎，
1: 真就是这个样子。
0: 嗯嗯嗯，
1: 文山这个地方吧，你要提别的吧，可能还差点劲。
0: 嗯，
1: 你要一说三七，那真的是最牛的地方。
0: 哎、对，这个是属于文山的一个这个名片，一个标签儿、啊、哈。
1: 对，一说三七，
0: 文山
1: 大家脑袋第一时间
0: 三七
1: 文
0: 山。
1: 对，完文山那么大、啊，你不能说整个都是他的吧？
0: 对，
1: 这里边有一家就是老余家的这个三七是最有名的。
0: 嗯嗯嗯。
1: 啊，咱们就这么讲啊，如果文山属于三七之乡的话，那么老余家这个三七就是文山三七之王。
0: 嗯嗯嗯，
1: 你知道吗？他在当地真的是特别特别有名，属于响当当的人物了。
0: 就经常有一条标语叫什么？叫什么？世界三七看中国，中国三七看文山。
1: 对，
0: 可能你下一句就是文山的三七
1: 看老于，
0: 你得找老于去，
1: 找老于，
0: 找老于去，找老于头啊，还是老于太太不知道。真就这么回事、啊。
1: 就人家家里头的人，对，世代都是研究种植三七，那真的是老牛了。
0: 啊、哎。
1: 就是说人家是三七种植业的领军人物，一点都不为过，这个真真的。
0: 嗯、
1: 我不替他吹牛啊，你懂行的到那一打听，没有人不知道的。他们家三代种植三七，到现在100来年了。
0: 嗯嗯，
1: 你知道不？因为再早的时候就是打仗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种植三七去救人，而且就是咱们国家三七的那个属于非遗传承技术也是在人家。
0: 嗯嗯嗯。
1: 啊，他们家光三七的种植技术啊，咱别说别的，就是整个种植过程当中所拥有的专利，就100多项。
0: 啊？
1: 你就想
0: 专利技术100多项？
1: 哎呦我天哪！
0: 这个挺有刮目相看的，这个。
1: 真的，你就一到他家哈，你就能看到他们家。就这样似的啊、哦，比你这强大多了。整整的这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的挂着全是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专利证书，你就想一墙全是，你说那背后得多壮观，得有多少故事。
0: 嗯嗯，
1: 真的，每一项技术就你说几天几夜你都说不完、
0: 哎、我似乎好像聊到这儿哈，就好像也明白了为什么老爷子迟迟没回来。
1: 嗯，
0: 我估计这个也是好像到了老爷子的哎这个掌控的范围了哈，就他这个对这个东西也是特别好奇。所以有那句话叫什么，学到老活到老。你别看人老爷这么大年纪、
1: 嗯、
0: 我就发现啊，就是只要这个哎中医药界甭管是药也好还是技术也好，哪个他不知道的事儿，
1: 嗯，
0: 我发现他就有那个劲儿，就是我得整明白。
1: 哎，这个是我师傅
0: 是吧，这个绝对是他的这个一个特点了。
1: 对对对，而且你想啊，老于家他们家有一个特别厉害的专利技术，就是我刚才跟你说，就是打破三七的那个轮作种植技术。
0: 哎，这个能不能用这种大白话给咱老百姓讲一讲呢？啥？因为咱们有很多农民朋友，或者有的很多叔叔阿姨年轻时候人家种过地，我估计咱们稍微解释，大家就能明白哈、啊。
1: 你要是先想去了解人家家这个东西吧，
0: 啊，
1: 首先你得知道一个事儿
0: 啊，
1: 就是你看啊，三七。它本身的种植就需要轮种的，就是一般种植三七3年之后，
0: 嗯，
1: 它就烂根子就要死，那你就得给它起出来、
0: 哦、
1: 对吧，
0: 就是它的年限，就是你种植只能是 种三年，
1: 一般的地它就能只能种三年，
0: 种三年，
1: 你要超过三年之后它根子就烂了，
0: 就第四年我还种三七，你这个三七
1: 抽吧了，
0: 基本就活不了了、
1: 基本上就抽吧了，就越来越回去了。
0: 那人家当地人对这事儿人家也比较了解，
1: 那对呗，那谁傻呀，种了三年完让它烂里头了，
0: 就是都种三年
1: 对，二十年之内的话是不是就不能再种这个三七了，因为它要轮种嘛，
0: 对
1: 不？
0: 对对对
1: 对，你只能换别的。
0: 嗯嗯，
1: 因为三七你三年之后它是土壤里面所需要的养分不都没了吗？
0: 对，
1: 你没有供给给它的养分，它这时候就不长了，它不长了那个根子要么就是枯萎要么就烂。
0: 嗯，
1: 所以在市面上你看一般药房里头卖的都是啥，
0: 嗯，
1: 就是三年的三七嘛。
0: 啊，这啊，这就是我所谓老百姓比较常见的，
1: 是最普通的三七，就是长三年就起出来，它不起不行了，
0: 不起不行了。
1: 哎，
0: 啊，
1: 这就是一般种植三七的农户，就是他们不可抗拒的一种规律，就是这样子。
0: 嗯嗯嗯，
1: 我刚才说人家老于家不一样啊，老于家这个技术牛就牛在这儿，他打破了这种自然规律，了得不？
0: 这个怎么打破的呢？这个能打破到什么程度啊？咋的？别人家种三年不行了，他家还能往后延？
1: 肯定能延呐，要不怎么是人家专利技术呢？
0: 啊、啊！
1: 它是通过土壤为三七提供充分的营养之后，而且它还会通过那种灌溉的水给它提供那个足够的养分。
0: 啊，这就回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
1: 水
0: 养。水
1: 养
0: 土养，这个属于一起来。
1: 对对，
0: 啊，
1: 就是你那个土的养分不少了吗？
0: 啊，
1: 我通过水给土地去灌输这个营养进去，这样的话，它不就能源源不断的保持三七的生命力吗？
0: 哦哦哦，
1: 这就把三年的这个生命周期给延到了七年。七年之后还不需要说的，我再种点大豆，再种点别的，再养一养，或者啥也不种，它就不需要这么去轮种，因为它的营养它永远都在。
0: 它是跟上了。
1: 哎，它是水养土养，它是双结合的，所以土里边的这个养分它永远在。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这个老于家可真牛了，
1: 是不是？
0: 人家种三年之后不能再种了，就是干着急也没有用，必须等着。人家呢，种七年，
1: 种七年。
0: 哎呦，这个确实牛啊，
1: 牛吧？
0: 牛，
1: 而且咱们中药界有一句话，三七这个药材，三年为药，七年为宝。
0: 哦，
1: 就是说大家平常看到的三七，就是这个三七，它只能是一味药，所以
0: 三年
1: 药店里头有卖
0: 三年的三七。
1: 哎，
0: 这个，
1: 它有药性了，
0: 只是药。
1: 但是老于家种的这个三七，人家已经成了宝了，
0: 七年了。
1: 对，种了七年了。
0: 啊啊！
1: 你就想一个药，一个是药里的大宝宝。
0: 啊啊啊！
1: 你说这差别能不大吗？
0: 哇，
1: 对不对？
0: 这个好像我这个说到这儿啊，我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就是普通咱们大家看到这个文山的这个正宗的三七，
1: 嗯，
0: 那都是种植三年，就送到三年了，这三年必须
1: 把它，三年生的药，
0: 三年就是三年，哎，对，这三年生，老师说这个对哈，就三年生了，你必须起出来了，你不起出来它就废了。但是人家老于家这个三七，人家可以持续到七年生，
1: 对，
0: 然后再开始拿出来用，
1: 对，
0: 那这时候已经成为宝贝了，
1: 对呀。
0: 哎呦，
1: 所以你说
0: 这个怪不得人老，对
1: 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说他激动啥？他为啥这样似的跟我比量？
0: 厉害啊！
1: 你要一个普通的三七，绝对不能引起我师傅这么大的关注。
0: 嗯 嗯, 嗯，
1: 对吧？
0: 这个说到这儿哈，我们这个我不知道这事儿能不能就是在节目当中去说，就任老爷子能不能知道这个事儿？因为我觉得一般像老于家这种的哈，人家这个三七种的很牛的，肯定有点家伙事儿，人家是不能，
1: 嗯，
0: 外传呢哈，我就斗胆问一句，您能回答呢咱就说，不能回答咱这店铺当中就不聊了，因为这个涉及到人家这个家族的一些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哈。就是我
1: 们多少钱呢？
0: 啊，不就是
1: 那啥，
0: 这么牛的这个专利技术哈，就是能不能讲一讲，比如说具体他怎么做到三七，从这个人家普通都是三年就完事儿了，必须得收成了哈。老于
1: 你就说他咋改变的呗，是这意思吗？
0: 对，怎么从三年就变到七年生了？然后，这个老师咱们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可以透露一点呢？
1: 他家那个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
0: 嗯嗯。
1: 首先在文山那个宝地儿，它就适合那个三七的这个生长，对吧？
0: 地理优势。
1: 对。那你要再加上它独家的这种技术创造的话，现在已经实现了土养技术的基础之上再加上水养嘛，
0: 嗯，
1: 它能持续的给这地里的三七提供营养。具体的它应该是从土壤上下的这个文章，你要是正常的土壤，你看是不是都一种颜色的，
0: 嗯嗯嗯，
1: 但是你要一种土壤，它的养分肯定会单一的。
0: 对，
1: 老于家他们那个地方吧，他种三七的时候
0: 啊，
1: 用的是三色土来去种植的。
0: 三色土，三种颜色，
1: 你去没去过云南？你玩没玩？旅游去过没？
0: 云南没去过，云南怎么了？
1: 没去过
0: 啊、
1: 嗯。云南那边啊，有很多颜色的土。
0: 哦
1: 好多你要上那旅游的人，你知道，就是有的人他特地去看那个云南的五颜六色的土壤。
0: 啊、
1: 哦、因为它那个土里边吧，它所含有的矿物质不同。
0: 嗯，
1: 所以那个土里边呈现的颜色就不同。
0: 嗯，
1: 老于家吧，他们家就是比较创新的一种这个种植方法，就是把三种颜色的土壤混到一起，然后作为种植三期的土壤。
0: 哇，
1: 这是他的技术。就是你看红土，云南红土比较多，红土是比较松的，因为你要是那个三期你要是种植的话，他不喜欢就是杠硬杠硬的那种土，他就喜欢比较松软的这种土壤。然后它那个黄土跟红土吧一样、
0: 这个
1: 它都是属于那种酸性的土壤，因为三期只有在这种环境之下它才能生存。然后黑土是啥呢？你看黑土地里边不有很多的养分吗？
0: 对对对，
1: 黑土是富含很多的腐殖质的。
0: 哦，
1: 哎，就包括你什么树叶啊，什么虫子的尸体啊，在里边完事发酵，完事开始那个，就像我们上化肥似的，它是有很多的营养在里边，
0: 营养很高、啊。
1: 这些东西它是能为三期去补充养分的。
0: 哦，
1: 所以人家家这个技术的底线是什么？就是三种颜色的土混到一起去种植，它可以互补。
0: 那
1: 三期这样吸收的营养，它不更全面吗？
0: 那您在节目当中，这不等于说是把那个老于家老底儿就给揭了吗？那对我为啥这么想啊？这因为我想的可能不专业哈。老百姓大家可能跟我会有什么想法，说啊，既然老于家这个三期这么牛，人家是这么种法，你看这没心没肺的赵宁老师哈，嘟嘟嘟嘟，这节目当中
1: 这咋我还成个没心没肺的了呢？
0: 全给说出去了，这节目直播的你知道吧？把老于家那个底儿全给唠出去，全给说出去了。
1: 哎、
0: 那
1: 你也太小看人家了，还
0: 是我是这样想的哈。那咱既然把这个土壤就所有的这个底儿全给接出去了、那比如说我家也是文山的，我是老梁家，对吧、哎，那我也仿照他们去这么种呗，那我们家不也很牛吗？这能行吗？
1: 那你种种试试呗。那为啥那个文山当地那就老于家一家在还能挣出来这个七年的那个 呀？
0: 咋就没有老梁家呢？
1: 对，我问你，文山老梁家为什么就种不出来呢？
0: 这个得老实说一说咋回事啊。
1: 人家这个秘诀虽然是专利，但并不是说我把土挖来往你那一倒就得了，
0: 可不是，
1: 那有钱买土不就得了，花花我大东北也能种。三色土啊，你红土也好，黄土也好，黑土也好，它各是多少的量都是有科学严谨的配比了、这种配比都是经过上百次的实验，人家实验来的、不是你说哎呀我老梁家种不出来我就要做第一个、挖点这个土那个土上云南旅游去
0: 挖个坑买点土，
1: 来我专门带土回来，
0: 我说那叫什么，
1: 来一个家就种，
0: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啊，那就出来，没这么简单。
1: 哪那么简单？
0: 那我估计 这话我就不能往下接着问了哈，因为说到这个科学配比这一块儿，
1: 那我也不知道啊。
0: 这个估计就是人家这个肯定不能说的了。
1: 对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比例真我是真不知道，你怎么套我、我也真不知道。
0: 说到这个土壤啊，我们说这个文山老于这个三期哈、有很多专项的这个专利技术。
1: 对。
0: 咱们提到有一点，就是他们这个土壤。首先就是别的地方、
1: 三色土，
0: 哎，三色土这是比拟不了的，就是人家有别人家没有，所以这个是比拟不了的、还有一个就是水养技术，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一嘴哈，今天时间咱们这样，让我们实验卫星少接点电话，咱们把这事儿说完吧，因为大家也比较好奇这个水养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怎么就把这个水就融入到土当中，然后怎么就养这个三期了，这里面咱们今天节目当中老师能不能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呢，让大家也满足一下大家的好奇心。
1: 我觉得就是碰上你这么个主持人也挺烧脑袋的，
0: 是不是啊？跟我做节目风险，
1: 很少人问我，
0: 就是做节目风险可大了，是不是？都没准备。
1: 真的很少有人问我，你看我有一些药行的朋友，他光问我土，他很少问我水，可能脑袋里都想的那浇水呗，那什么玩意儿不都得浇水？所以我一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可少了，你知道吗？
0: 我们这个节目其实可以改为叫啥呢？叫刨根问底儿拦不住。
1: 但我没想到啊，你能问这个事儿、我真没想到，就说明你真的用心了。
0: 哎，师傅跟你讲没讲过这个水大致？
1: 这个我知道，
0: 说没说一
1: 下？这个我知道，就是。 因为它水养的这块技术哈，是属于在云南的那种地理环境之下一种得天独厚的一种这个环境吧。它不一样的土壤肯定能孕育出不同的水。
0: 对，那个水咱们说大自然的水都是从这个土当中去来的。
1: 对对对。嗯

0: 这就像人家说那个巴马长寿村，你跟你们家自来水的水肯定是不一样的味儿。
1: 哎，对了，
0: 哎，都是这样，就是他们那地方也会孕育出不同质量的这个水，而且云南吧到处是山，你知道吗？
1: 啊，对，
0: 它在大自然的环境里边，这个水资源一般就是属于那种就是很纯净无公害的。特别绿色的那种水，大自然的水嘛，你知道不？而且那里边不有五颜六色的土壤吗？它每一种颜色的土壤都有不同的养分，它这就成就了那里头的水也有丰富的营养物质。老于家他们家那个就是浇那个三七地的那个水哈，它真的不是一般的水。我就说你这个问题真的哈，就问得特别专业，
1: 问到点上了，
0: 说你做事很认真。真的，别人一般药行里的人都不怎么问我是他们家的水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就想那就泉水呗，还能有啥。他们家这个还真的不只是泉水。老于家他们家吧，是从那个属于溪谷里边，那不有山吗？从溪谷里边去抽取这个水。他抽这个水吧，他不是说就怎么就引到他们家了，那是不允许的。他都是人背水，你懂不？你看过旅游的那种吧，就是往从山上往下边背水的那种，他是完全靠人力给他运送过去的。然后运送过去以后，他要把水统一先倒到一个池子里边。倒到这个池子里边，这个水里要先干啥呢？先养河虾。先养河虾。
1: 老师等一下，他家还做这个海产品生意吗？为什么要养这个河虾呢？
0: 你这个脑袋跳跃太快了，
1: 这两天精神不太好。
0: 真的，
1: 为啥要养河虾啊？这个
0: 就是养河虾哈，大家知道虾是特别难养的，它对水质的要求特别高。就像你要是放家里头养鱼的，你知道哈，你要是一养虾进去，没几天虾就死。就是它对水质要求特别高，它特别不好养。如果大家有一天哈，比如说我们在野外，你是旅游也好还是怎么样，真的遇到一些就没办法马上回家的这个事儿，缺粮断水的时候，你荒岛求生吗？你就找就山里边能有河虾的那个水，它肯定是纯净的。
1: 哦，
0: 那个水你就可以直接捧过来喝，没有问题。
1: 就是本身我们说这个河虾对这个水质的要求，
0: 哎，对，
1: 就是一种大自然特性了，就特别高，
0: 很高很高。老于家他那个水也是这样的。如果这个水里养了一段时间的河虾，那虾都不死的话，那不就证明这个水是非常纯净无污染的吗？
1: 对，这个等于说那个河虾已经给大家打前站了，
0: 哎，对，
1: 已经对这个水质作为一种怎么说，这个已经是过滤了，没问题了。
0: 它一个是来检验你水有没有污染的，另外一个河虾还有用呢。你听我慢慢跟你说啊，它首先那个水证明不是好的吗？这个好的水它就可以去作为肥料灌溉那个三七地，你知道不？一般的来讲，这个水养虾不仅虾不会死，我说过虾还有用，对吧？有什么用？第一个，水养的这个虾，它比养在别的水里的这个虾更大更肥。好吃。首先这是一个了，对吧？刚才我说那一点就是五颜六色的土壤，你要用经过五颜六色的土壤，这个水它富含的矿物质也是很多。所以它这个水质也是最肥最活的。对吧？
1: 这个等于是互相
0: 哎
1: 给予。
0: 对，然后这里的水呢还有很丰富的益生菌、微量元素，还有一藻类的这些物质，包括无机什么营养素啊，还有那个溶氧啊，都是非常丰富的。这些物质都是三七所需要的养分。
1: 哎呦，说到这儿我这都有点只咽这个口水哈，都想捧一热水咱们喝一口，我估计对咱们也是很有益的。这个
0: 我以为你要装两只虾呢。
1: 好水呀，啊，这个。
0: 对，这个水真的特别好。而且我刚才说那个虾养在里边，不只是说让你捞出来你可以吃更大更肥的虾哈。就是你有了这些营养进去，首先三七它不缺营养了，对不？
1: 对，
0: 水里边的营养就是供给。另外虾养在这里它需要产肥料的，就拉粑粑的。它的这种排泄物对三七也是一种营养的滋养。
1: 这个我突然间说到这儿哈，好像明白一点了。您看说普通三七咱们就在这个土里面一长就完事儿了，正常咱们加工， 你看他们家这个山漆，我觉得就有点贵族了。就发现你看，又是这个水呀，又是这个土啊，又是大虾的排泄物啊，各种营养交织在一起。
0: 对，
1: 所以人家这个山漆，你就想，那就像孩子一样，从小吃萝卜长大的孩子是什么样，对吧？从小吃各种营养的孩子，
0: 营养均衡的是
1: 那肯定不一样，这属于身体底子哈，这就不一样了。
0: 对，
1: 这就好比是咱们那个辽宁啊，有个那个盘锦，我不知道大家伙知不知道盘锦这地方哈、有名的叫什么叫？蟹田大米
0: 啊啊啊，
1: 是吧？哎，
0: 我知道了，在稻田地里头养螃蟹、那个。
1: 对，咱这节目不在那个盘锦也有播出嘛、
0: 啊？
1: 就是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听友给咱讲过这事儿哈，就人家那地方水稻里面是养着螃蟹，
0: 对，
1: 然后螃蟹的排泄物呢又是这个大米最好的，所以说就是大米好吃，完这里螃蟹也特别棒。
0: 对对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哎呦，这个我能想到，就这种水养的技术哈。哦，这讲到这儿，这个搂不住了哈。这老鱼界估计这也是一个独家的这个秘诀，就别人家估计也是学不来。你看咱说的啊，基本感觉说的挺具体，实际操作里面又是什么？怎么养虾呀？怎么放水？哎呦，估计这里面门道，
0: 对呀、啊，
1: 那可不是咱一星半点能说明白的。
0: 那我们要是说一句话、两句话介绍清楚，你就能模仿的话、那就不只是有一个老鱼。
1: 那我明天就去曲总监那辞职。我跟你讲，我上文山去了，我这个发家致富新出路啊！发家致富新出路，我去养虾养这个三七去了。这不那么简单了。
0: 对对对，
1: 不那么简单、啊，
0: 你只能整两个虾。
1: 对，
0: 你节目组的名义到那要两只虾吃，那多
1: 少钱？哎，对了，这门道，这可不是一星半点能参透的。
0: 哎，对，所以说你想想哈，我就给你简单讲了个皮毛、你就知道人家老鱼家这个技术有多牛了。
1: 对
0: 不对、而且人家老鱼家养虾的那个水源，他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养的，他一次取多少水，养多少虾、养虾养多长时间，这都是有他独家的一种严格的规定的。也是这个事儿也是经过很长的一段实验和实践才得出最后的结果的。他这样的话让这种就是灌溉水源的水质刚刚好，
1: 他
0: 不会说这肥料太多了，他容易烧死。这个同意吧。所以他那个三七呢，他不会在三年的时候他就实现他的那个就是年龄的终点，也不会烂，不会死，它最大限度的能够延长它的生长年限，是可以长到七年的。
1: 七年就真正为宝了。
0: 对，因为药行里边早就知道，因为三年为药，七年为宝嘛，它就能把这三七来养七年。这不就打破了一般三七只能种植三年的这种轮种的局限性吗？
1: 有这里面的门道哈。咱哪是说我们一档节目、两档节目能说得完呢？人家是经过几代人，最后成为人家这看家本事。
0: 对，
1: 这个腿是牛。
0: 啊，所以说我才讲，我说人家一般的三七长三年就完蛋了，
1: 哎，
0: 人家长七年，你说老鱼家不出名吗？你就中药的一些哈、正八经的大企业，你不找老鱼家找别人能生产出来七年的那个三七吗？
1: 这个是独一份儿。
0: 对呀、你想那个地里头长了七年，吸收营养还有日月精华，你说它出土的那一瞬间，它的药效得是多强的？
1: 对，所以讲到这儿哈，
0: 对对，
1: 大家可能对这个三七哈，尤其是那些你看我们这两天，我发现咱们那个无论是回答听友的问题，包括咱们在节目当中哈，也提到过很多次这个三七了。然后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三七我不想听了，为啥呢？我家还有好几瓶我没喝了呢，是吧？我家还有好多好多我都没用完呢。哎呦，对三七太熟了，我闭眼就能闻着它啥味儿啊！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呀？这个。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说到这个专业，说到这个极致，如果说您听咱们这档节目，我觉得咱们给您的绝对不是说普通三七，那我们在这不用讲了，对不对？我们要给到的您的绝对是三七当中的一个王牌，一个极者极致了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老鱼家哈，这个云南文山这个老鱼家这个三七，别人家能三年收成，人家能长到七年。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啥呢哈，这个长到七年的这个三七，跟普通三七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比如说三岁的孩子跟七岁的孩子肯定不一样，
0: 你就外形什么的，
1: 哎，对，
0: 对比起来，
1: 哦，
0: 除了药效之外哪不一样呗？
1: 这个人老跟你讲过这事儿吗？
0: 他真有不一样的地方，
1: 不一样哈，
0: 年份不一样，他肯定会有区别的。你比如说人家老鱼家这个三七叫紫杆三七，一般的三七呢全都是那种绿杆的或者是那个黄杆的，这种紫杆的是老鱼家独一份的
1: 啊，紫杆了，
0: 紫杆的
1: 哦。
0: 再有一个你知道不，他们家这三七特别沉，
1: 啊啊啊！
0: 你就都是这么大块的三七，你放到这儿以后，
1: 啊、
0: 老于家的三七，你拿手一掂的，你就知道它特别沉，它就跟那个金块一样，就我们说死沉死沉的那种。
1: 哦，
0: 你知道不？
1: 哦哦哦，就是它这个整个这个重量，
0: 哎、
1: 就同样同等大一个拳头大小的，它这个相对就要沉很多。
0: 对对对，就你一般的三七，
1: 哦哦哦哦哦哦
0: 你想哈，它种了三年以后，它不就烂根子了吗？
1: 啊，对，你再。

0: 你
1: 栽不
0: 出来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赶紧。
0: 对呀，那老余家的三期可以连种七年，他这多出来的那四年当中，他得吸收多少的精华和养分？
1: 这是人家，
0: 你想想他能不沉吗？
1: 这是人家这个内在的功夫，别的地方是完全比拟不了的。
0: 哎、对对对、
1: 哦，
0: 要是外行人哈、哦，一般都是哎，这个外形漂亮，你看这长多漂亮，
1: 啊、
0: 我买它。
1: 他不
0: 颠颠颠颠
1: 沉是不是？
0: 我们不会看
1: 这个，哎，这个
0: 我们一般就是越沉的是越好的，不是说越大越好，
1: 对对对
0: 也不是越漂亮越好，它是越沉的越好。
1: 嗯嗯
0: 啊，而且你就这种罕见的这种紫杆的三七啊，它真的就跟要像黄金似的，你掂了掂了以后你就明白了，它里边说明了一个道理
1: 啊，
0: 它这个重量不是说它个头大，它就是那个重量就多
1: 啊。
0: 这样的紫杆三七呢，它三七皂苷的含量是特别特别多的。
1: 哎，
0: 正常来讲，这种成分应该你跟普通的三七来比的话，要高出十倍之多呀。
1: 哦，
0: 你想想，三七皂苷比人高出十倍之多，它的药效呢？
1: 那这就不敢再多说了啊！
0: 对呀，
1: 那你说我现在想到这个问题也是哈，因为这个东西它也确实，咱们讲着讲越讲越专业了，我估计大家也跟着我们进来了哈，了解这个正宗三七七年生三七这个世界。那我们想哈，就是老百姓可能会说啊，这个原来是这么回，这个老百姓没听过哈，颠的颠的，同样大小，沉的。药效更好，因为人家里头这个三七皂苷这个含量特别多，这是一方面，这大家伙从来没了解过的哈。我说一说大家了解的，我估计咱们叔叔阿姨肯定会说啥呢？我知道三七呀、啊，我听很多人讲啊，三七不都是按那个多少头来选吗？啊，是不是？哎，这方面我们可不可以科普一下头这一块？我们是不是也很牛呢？这个？
0: 哎呀妈呀！我终于听到你问了一句孩子的话了。
1: 啊，这
0: 要我真把你当那个内行的人了。
1: 哎呦，我这还感觉自己挺专业的哈，
0: 我的妈
1: 呀，头来算，
0: 很专业。你看
1: 啊，
0: 一般的市面上的三七是不是都三年生的？
1: 啊，对对对 对。
0: 你要是三年生的三七，那肯定是头数越少的越好。
1: 嗯，
0: 因为它吸收的精华多呀，它三七皂苷的含量就高，对不？
1: 啊，
0: 那如果要是说按年份算的话，问你啊，三年生的三七和人家老于这七年生的这个三七，
1: 哦，
0: 你还比那个哪个头少吗？
1: 那这也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了，这
0: 哎。你那时候比的就不是说哪个头少的这个问题了。
1: 那就是说，如果是按照我们今天说到老于家三七和普通三七来说的话，头多与少已经不重要了。
0: 你年份都不一样呢。
1: 啊！
0: 你说能进行相比吗？
1: 那这个真就没办法比了。
0: 你对不对？你就是三年生，你就长这老大，就俩脑袋
1: 啊。
0: 完事你那七年生的那个三七，我三个脑袋，我这么大。
1: 啊，
0: 完你说你买哪个？你说我就买头少的。
1: 那我还是买，不，我肯定买七年的。
0: 哎呀，这回你还没傻，
1: 对吧？这差距不一样了，
0: 对不？你三年为药，它只是成药了能用；你七年为宝啊，那是个宝贝呀、啊，这像百年的野生长白山人参似的。
1: 我这个说到这儿，我明白了。
0: 小，但是它药效好。
1: 我今天我学到了、
0: 哎，
1: 我太喜欢咱们今天讲座这个内容了，就是我们。非常专业，让老百姓了解三七到底咋回事儿。就咱们刚才说那头，比如说同等三年生了，咱们可以比比头，对吧？也看谁多头多头少，对吧？但是三年和七年一比的话，那头已经不重要了。
0: 对不对、
1: 哎、好了，这个老
0: 年份重要吧、
1: 嗯、
0: 就你姑娘现在几岁、
1: 啊、
0: 你三十几岁了，你说哎呀你姑娘可没有你聪明、
1: 啊、
0: 有这么比的吗？
1: 对，
0: 你姑娘没有你写字写的多，会字会的多，
1: 这个真没法比。
0: 你不能比，你得同龄的相比，对吧？
1: 所以说这个咱们今天也给大家普及了一下、
0: 哎、
1: 人说头多头少那都是你们三年生的事儿，你们比去吧，对不对？
0: 对，
1: 我七年生，我根本不屑于顾跟你比头不头的事儿，明白了，真明白了，
0: 这回懂了哈。
1: 哎、所以说，我觉得、
0: 哎、你总算问个孩子问题，
1: 我还认为我是问这个问题是全档节目当中问的最专业一个问题，结果最幼稚
0: 的。你那水的问题问的好，但这个问题有点太幼稚了。
1: 这个也是跟大家做一个科学普及了哈。所以讲到这儿，咱们也不难发现，这老于界这个三七哈。真的太牛了，就文山咱们说这么大点地方，
0: 嗯，
1: 老于家这可能也不可能有多大哈，产出这三七的数量我估计也肯定不会很多、
0: 嗯、
1: 那他家这个三七哈，咱们也刚才讲到了，还是不是三年一次，人家是七年才长这么一茬，
0: 对，
1: 我估计这个数量也好啊，估计这个产量也好啊，是不是也应该不会太多了。
0: 你这个说对了
1: 啊，
0: 就是人家三年就种一茬，他七年种一茬，你想想 他们家也不是说包。

0: 个老于家有啥关系吗？
1: 他俩据我所知没有啥亲戚啊，他俩以前都不认识。
0: 啊，
1: 以前
0: 不
1: 认
0: 识。
1: 啊，
0: 那为什么这么尊贵的这个三七，别人家我你刚才你也讲到了很难得到，人家都自己供应了哈。那素不相识，于总那儿怎么有这个三七？我看估计时间也快讲不完了，
1: 啊、
0: 到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
1: 你是想说我师父怎么在他那儿发现了这个三七，
0: 哎、
1: 是不是？
0: 对，你要说
1: 那你是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啊？
0: 你要说在老于家有，如果说这次我们说那个人老去的是文山老于家
1: 啊，
0: 那这个发现很正常，
1: 那就理解了。
0: 对，哎呀，这个
1: 那你再给我那个50分钟
0: 啊！不不不，今天讲不完了。
1: 那。你看你让我讲还是不让我讲？
0: 这样，因为时间快到了哈，因为咱们后边还有几位听友等待您解决问题呢。这样，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咱们接着说。
1: 行，您说算、
0: 啊。我说就算哈，因为咱大家理解一下，因为今天咱们
1: 确实、哎、讲不完了，
0: 时间
1: 确实讲不完了。
0: 确实讲不完了。所以呢，如果说大家伙啊，明天我估计咱大家伙肯定特别好奇，到底怎么回事儿？明天咱们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接着聊。那如果说想听的朋友，咱们明天锁定我们的节目标调台就行了，准时准点，咱们准时开播。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啊，如果大家呢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电话来进行咨询。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好的，下面时间呢我们请老师稍微休息一会儿，咱们一会儿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妈，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呢，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来。那现在呢，我们就开通栏目组的这个专线了哈。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啥问题，可以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进行场外预约，走进直播间跟咱们赵宁老师呢做一个面对面的沟通。栏目组的热线呢，请您记好了。
2: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看样子现在已经有听友啊进线了，我们来先来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欢迎这位朋友，您好。
9: 主持人好，赵宁老师啊，您好。
0: 哎，
1: 您好，您好。
9: 您好，接进来了，很高兴啊。
1: 啊啊啊。
9: 上个月的时候我打通一个电话，就是您和任老接过我的电话。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我？
1: 上个月
9: 上个月，对对对，我就是那个胃溃疡挺严重的那一个那个患者。
1: 胃溃疡，我有的时候人多吧，我就记不太清楚。
9: 嗯。
1: 啊，但您现在咋样吧？您就跟我说你的胃咋样了吧？
9: 挺好啊，那时候给你打电话的时候吧，胃疼的厉害，只要一发作的时候，就感觉有刀子从肚子往后背那捅的那种感觉。
1: 就是贯穿式的疼痛，那个是不是？我说啊啊，我有印象，有印象了。
9: 啊，就好像那刀子在里面绞的那种疼啊，没办法啊。
1: 啊，
9: 有时候睡觉的时候吧，能把你疼醒了。
1: 啊，我听你说了，我听你说这个事儿了。
9: 对。
1: 啊，
9: 就是
1: 完事儿呢，是不是也吃一堆药的那个？
9: 大把大把吃药啊，到医院只要一去就开一堆的药，药没少吃，罪没少受啊，就是效果不行啊。没看到效果。
1: 哦，那你现在咋样？
9: 现在挺好啊，当时听您跟任老讲的那个三七粉。我也买了也吃了，感觉胃疼的情况减轻多了。
1: 哦哦
9: 啊，基本上就是现在不咋疼了，现在。
1: 那就行了呗，
9: 啊、
1: 就是三七，还有那个蒲公英和那个芝黄芪，
9: 对
1: 不？那个方子，
9: 是
1: 那个方子好，就是有好多你就消化道出血的，我师傅都给他用这个方子，就是只要长一点儿，你知道不？他就能抵抗胃酸，你就能就是减少。

0: 你往下烂，它不往下啄，你不往下扒你的伤口吧，完事你那个什么就疼痛就减轻，这个是应该用的。
1: 张林老师，我现在呢就是有时候吧还有点隐隐的疼，就是身上的疼，
0: 没好利索呗，就是
1: 没好利索，跟以前比那是不算事儿啊，根本不算事儿了啊。那以前只要胃病一犯的时候，饭也吃不下去啊，那睡也睡不好。给您打电话了一段时间，正好是那胃病最严重的时候啊。
0: 嗯嗯嗯。
1: 吃饭的吐，喝水也吐。
0: 嗯。
1: 药也吃不下去啊，药就是勉强的往下咽，没等一会儿还没消化，又吐出来了。
0: 哦。
1: 整个人啊，路都走不动啊，就打了个营养针。
0: 哦哦哦。
1: 这一段时间我自打吃上咱那个三七粉之后，哎，能消化了，没吐了那一段时间。
0: 因为它修复了嘛，因为三七啊，治黄芪那个蒲公英那个方子吧，它就是止酸也好，还是修复你溃疡面也好，都是比较好的。
1: 嗯嗯
0: 嗯嗯，挺好。
1: 今天打电话赵林老师，我就是还有个事儿。
0: 嗯。
1: 因为之前做了个检查，胃镜检查的时候吧，说这胃啊胃溃疡了，溃疡点啊。
0: 啊。
1: 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个比较大。
0: 啊，有个比较大，多大？
1: 接近有一公分左右吧，还挺深。
0: 一公分的。
1: 啊。
0: 哎呦，
1: 医生当时说这个地方这个口肯定特别容易啥的胃穿孔，当时还比较担心比较害怕吧，就是刚才我听您是说那个任老发现的这个7年生的三七，药效比那个平时买的普通三七的话好上几十倍啊，所以说张林老师啊，那我要是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的话，我这胃溃疡啊，是不是就是好得快呀、啊？和是不是以后啊，就是没事儿啊，就是三七那个到哪儿能买到啊？多少钱都行，只要能买到，只要能用上这个7年生的三七，我花多少钱都愿意。现在，
0: 我懂你的意思哈，就是你关于溃疡性的这个疾病，无论是肠道还是胃的这个溃疡的这个发生哈，三七其实在中药里是一个主药，就是君药，它是占的分量是比较多的。你要有三七的话呢，的的确确是能把你这个问题快速的给你，你看现在都已经缓解了嘛，它只是说你这个伤比较重，而你每天还要吃东西，所以它会反复的灼伤，就需要大量的药效给你做这个添加进去。
1: 对，
0: 它就是这个样子。
1: 我就想好的快一点，就能尽快能治好。嗯，
0: 我这个倒理解，但是你要说你像我师父跟我说的那个，就是7年生那个三七，就那紫杆的老于家那个，你现在你不用想，在外面是没有的，因为他不对外供应啊，如果人家自己有患者或者家属或者谁谁谁的朋友介绍，他可能能给点，就是一般他没有说的来我拿点那个7年生的三七搁哪个药房卖，人家不用等药房卖就都抢没了，所以说他没有那么多，他家这个现在没有，买不着。那你对对对，那个这个事儿还真没问过师傅，后来他急急忙忙的不又干啥去，又给我挂了。
1: 哦，
0: 这个事儿吧我可以心里头有数。对，但是我没有什么思想准备，让你这么一问我都不知道咋回答了，我去问一问他，我去问问我师傅。
1: 哦，
0: 我看我师傅搁那人搁那待着能划了点不，我就先看看啊，
1: 那
0: 看他能整点。
1: 张林老师，那实在买不到了也没办法，只能吃这种普通的三七了。
0: 那你先吃呗，你总归现在不见好吗？
1: 见好了，见好了。
0: 而且你家里都买三七了，你干啥不吃啊？那不浪费钱呢吗？对吧？啊，
1: 那我就盼着您的好消息，如果有的话更好，没有的话那只能是用咱的普通三七了。
0: 我问一问，问一问。
1: 行，
0: 好，那你那个继续用啊。
1: 好，
0: 那个我师傅给你那方子三七蒲公英那个赤黄芪，你接着用啊，还那个
1: 用
0: 法。
1: 接着用，好。
0: 行。那就先这么地儿吧，没有多大事儿了。完，你就以后别吃太刺激那个胃肠的东西，比如说辣的、凉的，别吃这些就行。
1: 记住，记住，这可不能乱吃了。
0: 行，那就这样啊。
1: 谢谢，谢谢赵林老师。
2: 好，
1: 再见。
2: 嗯，好的，再见，这位朋友。那关于这个老于家这个三七，这事儿挺棘手的，我们也是突然间想到这个问题。这个事儿呢，我们就任老也好，赵宁老师也好，咱们也共同合计合计。期待呢，大家也能用到，但这个事儿咱们不好说，毕竟数量太少了。那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听友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赵宁老师啊，您好。
0: 您好，您好。
3: 哎，
0: 欢迎您。
3: 终于排到我了，任老还没回来呀？
0: 啊没回来，搁那儿那个跟那个药杠上劲了。
3: 哎呦，任老辛苦了。赵宁老师啊， 是这样的，我们。

0: 今年67岁，这高血压呢得了有20年了，一直吃降压药。之前呢控制的还好，但是呢前年老伴走了，哎，这下子走了之后我有点受不了，这血压一下子就上去了
1: 啊，
0: 对，而且特别不稳，说高的时候能达到200啊，
1: 啊，
0: 但是说低的时候也就130。
1: 嗯，
0: 我这脑袋呀，天天就跟戴了个紧箍咒一样，
1: 嗯，
0: 特别紧，感觉马上就要炸开一样。哦，我也跟魔怔人似的，一天要8-9次血压，血压只要一高我就吃药，有时候一天下来我自己都不知道吃了多少药。
1: 嗯嗯嗯，
0: 晚上睡觉也睡不好，哎呀。这个入睡困难不说，还总是做噩梦，一晚上都把我吓醒30次。
1: 嗯，估计可能也跟您您爱人的过世有一定的关系。
0: 真的，老师啊，直到我听到您和任老讲课，我感觉我看到了希望。
1: 嗯，
0: 你们真的耐心细心，特别关心我们这些朋友，尤其是您的这个笑声啊，我一听您笑，哎呀，我心情就特别好。而且您和这个任老给的这个房子也都特别好。哎呀，所以我也想请您给我出出招，看怎么调一调。
1: 没问题呀。
0: 嗯，
1: 我觉着哈，就是您现在可能思想什么的负担比较大，可能受到了一些影响，这个是之前那个发生那件不幸的事之后可能给身体积压起来的一些滞啊、郁啊这些东西淤积在这个里头了，所以才造成好多的人就是血压不是特别稳定，然后身体条件素质什么都不断的下降。您这个调的话也好调，我给您开一道方法。
0: 嗯，
1: 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有空没空的话哈，听一听说什么笑话啦，什么就像我们这个节目，我小梁我俩没心没肺的一天瞎聊的这个啊，完了另外也学点东西啊哈，多听听什么相声什么东西的，就疏解心情。这是一方面，第二个的话，可以稍微用一些药改善你现在就是郁结的这个现象。刚才我说你有郁，有气郁的现象就憋在里头了，也有郁的这种现象，因为你要是都憋在里头，肯定会影响血液的运行，就滞住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活血化瘀，然后去促进和改善你体内血液循环到那个小血管循环的这个事儿，完慢慢的就能疏解开。所以要简单的方法，用点丹参。丹参和三七，你拿它泡水去喝，这两个作用在一起还简单，然后还能够解决你现在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而且三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能安神，还能清热解毒。你长期那个坚持饮用下来的话，第一它对你睡眠好，第二它活血化瘀，改变你身体淤结和瘀滞的这种现象，然后第三个的话，它会让你身体充满活力，气血充盈嘛，精神状态什么外在的条件就好。第四，你身体都活动起来的话，它就很少让你做一些钻牛角尖的那个事儿，就什么事儿想不开，就郁闷的这样的事儿，知道不？所以它可以马上让你疏解开，人一疏解开，状态就好。
0: 太感谢您了，张明老师，谢谢谢谢了。
1: 没事儿没事儿，我觉得反正问题不大。慢慢的睡好了觉了，身体条件越来越好了，我觉得你会更精神。啊，没事，多笑笑，不行听我们那个节目，你觉得哪句说的不好，你可以打电话骂我们两句，我俩不生气，没事。
0: 没有没有，说的特别好，我特别爱听，真的。
1: 谢谢。好了，那就这么调吧，好吗？
0: 好的好的，谢谢了，咱们。
1: 不客气不客气，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我记得我们那个总监昨天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自己家里事儿，就是最近出了很多事儿哈，然后就跟我说了一句，他说小梁你看每家的门一推开之后都是一地鸡毛。哎呀，就是有的时候你想，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怎么不幸我怎么不如意，其实你认为那个好的人他未必过得就比你好，可能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容易，那怎么办？既然不容易已经成为事实，我就希望就像刚才我觉得赵老师这句话说特别好，没事听听我们的节目，对吧？赵明老师天天哈哈笑，他家就没有事儿吗？小梁天天哈哈笑，小梁家就没有事儿吗？都有事儿，跟大家是一样的。那我们希望的就是通过我们这档节目，甭管说怎么着，首先您能够获得一个愉快的心情，然后咱们再吃好喝好，健健康康的。哎呀，说了这么多，我们就是一个诚挚祝福吧，希望咱们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认识就是缘，希望各位都能够从今天开始阳光起来，开心起来。时间关系啊，今天咱们就不多聊了啊，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呢正在开通，那如果大家

0: 家呢有任何问题，稍后可以拨打电话，场外老师呢会给您解决的。栏目组热线
1: 400-990-1577 400-990-1577。
0: 好的，今天节目就是这些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3: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4: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5: 这个听相声的观众有个特点，
6: 哎，
5: 不怕累，
6: 对，
5: 热情，
6: 嗯，
5: 听了这么多相声，还这么喜欢听，
6: 嗯，
5: 真的给大家道个谢，心里头热乎乎，
6: 哎，非常感动。
5: 为什么观众都爱听相声？
6: 为什么呢？
5: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6: 对，
5: 它不是光语言，
6: 哎，
5: 它的语言里边有艺术，
6: 嗯，
5: 就是有营养，听完了的高兴可乐，
6: 对。
5: 而且我们中国的语言的丰富多彩，
6: 嗯，
5: 词汇相当多，
6: 不错。
5: 大家都认得我们俩，
6: 嗯，
5: 天津的相声演员，
6: 对，
5: 李伯祥、杜国之，
6: 这是我们俩
5: 哥俩，
6: 嗯，
5: 也可是俩搭档，
6: 嗯，
5: 搭档俩。朋友俩，两朋友，
6: 嗯，
5: 弟兄俩，兄弟俩，哥儿俩，两相好啊！你看看，
6: 哎，
5: 俩伙伴，
6: 嗯，
5: 你看就这一个俩，哥儿俩，弟兄俩，兄弟俩，朋友俩，小哥俩，老哥俩，嗯，中国这个语言真是不得了，
6: 对，
5: 文章学问太大，
6: 嗯，
5: 奥妙无穷，它词汇多，
6: 哎，
5: 丈夫跟妻子，
6: 嗯，
5: 两口子，两口子，
6: 嗯，
5: 啊，夫妻俩。夫妻俩小两口，
6: 哎，
5: 小两口，两口子，夫妻俩，等到年纪大了，
6: 嗯，
5: 叫公母俩。
6: 哦，公母俩，
5: 这是天津卫跟北京的一种地方话，
6: 嗯，
5: 这可不是个贬词啊，
6: 嗯，
5: 这是个褒词。
6: 对，
5: 公母俩，
6: 嗯，
5: 公母俩，公母俩特别好听，
6: 嗯，
5: 啊，你比方说要是赶上拜年去啊，这个老太太啊跟这个老头啊路过这会儿，
6: 嗯，
5: 也看看小伙子了，
6: 嗯，
5: 小伙子担当不起，
6: 啊，
5: 嗯，他得给送出去，
6: 那是，
5: 哎呦大爷，哎呦大娘，您还来，您看看，
6: 嗯，
5: 我主要的是看看你嘛，咱出去了，我送送您，您是这儿喝茶，为我们走了，
6: 嗯，
5: 老头老太太走了，
6: 哎，
5: 啊，小伙子得送送，
6: 嗯，
5: 这俩手得捂磕膝盖，
6: 嗯，
5: 您慢走啊，
6: 嗯，
5: 老姑母俩慢走，
6: 老姑母俩慢走，
5: 老姑母俩慢走，
6: 哎
5: 哎。老头老婆高兴，
6: 嗯，
5: 小孩都会说话，
6: 嗯，
5: 管咱们叫老姑母俩，
6: 哎，
5: 老婆一回头，
6: 啊，
5: 你呀，啊，回去，
6: 哎，
5: 老姑母俩慢走，
6: 嗯，
5: 老头一回头，你呀，啊，回去，
6: 哎，叫他回去，别说
5: 老姑母俩您慢走，
6: 嗯，
5: 老头一回头，你呀，啊，回去，
6: 哎，
5: 叫他回去，
6: 叫他回去了，
5: 姑母俩，可你写的文字上，
6: 嗯，
5: 怎么叫姑母俩？姑母俩是地方话，
6: 嗯，
5: 写白了就是一个公共汽车的公，
6: 啊，
5: 嗯，啊，母呢就是母亲的母，
6: 哦，这么俩字，
5: 是公母俩。
6: 哦，
5: 公母，哦，这个公母要怎么说？中国这个语言好呢？
6: 嗯，
5: 这俩字要是把它搁到一块儿啊，叫优良组合。
6: 嗯，
5: 啊，公母俩，
6: 嗯，
5: 它就好听。
6: 哎，
5: 但是不能念公母俩，
6: 哦，不能那么。
5: 得按照天津、北京这个地方的水准口音念，念姑母俩。
6: 哎，念姑母俩。
5: 我跟你讲啊，姑母俩慢走。
6: 哎，
5: 姑母俩慢走。
6: 哎，
5: 老头老婆高兴。
6: 嗯，
5: 你呀，啊。回去，
6: 哎，让他回去。
5: 这俩字儿搁一块儿
6: 啊，
5: 不能分开，
6: 分开行吗？
5: 分开打起来了。
6: 我看也一样。
5: 老头老婆走，
6: 啊，
5: 小伙子说，
6: 嗯，
5: 啊，那公的慢走啊，
6: 嗯，
5: 那母的也慢走啊。老头一回头，你呀，啊，
6: 回去
5: 玩去，
6: 哎，玩去，踹出去了，
5: 那还不踹出去？
6: 就是，
5: 哎。相声演员，
6: 嗯，
5: 相声演员这个名词也多了，
6: 哎呀，好听。
5: 这个词汇也多，
6: 嗯，
5: 演员，
6: 演员
5: 啊，艺人，
6: 嗯，
5: 说相声的。 还有的叫演艺界，
6: 嗯，
5: 还有的叫艺员，
6: 艺员，
5: 比方说管您叫艺员，
6: 我叫艺员，
5: 大伙捧场，很多观众管您叫艺员。

0: 是？
1: 听说实在的，您够一元吗？
0: 我够吗？
1: 我看您最多够八毛五。好，说你六毛四，一元呢就是艺术人员。
0: 哎，
1: 可是也有一些人呢
0: 啊，
1: 管这个说相声不叫演员，
0: 叫什么呢？
1: 不叫艺员，啊，叫什么？叫生意。
0: 哦，叫生意
1: 啊，生意人，生意人。其实这句话叫的不准确。
0: 哦，不准确。
1: 生意，生意是生出一样意义来，骗人骗你的钱。
0: 嗯，
1: 那样的人才叫生意人。
0: 啊，
1: 他们干的行当那才叫生意。
0: 哎，
1: 有这么几种生意。
0: 嗯，
1: 什么叫拔牙的？点痦子的，卖大力丸的，那个卖大力丸的老说他这个药治病，其实一点病也不治，
0: 是的，
1: 那都是生意，光着大膀子往上一站，说话都这个味儿。我说老先生们，把话听明白了，我这里有一种宝贝疙瘩，
0: 宝贝疙瘩，
1: 宝贝疙瘩，一名叫大丸，二名叫虎骨壮筋丹。哪位老先生说的？哪位老先生？他就随便这么一指，
0: 就那么一指，
1: 他往这一站，围着一圈人。哪位老先生说的？没有的，你这个大丸都是把病，我的病白病都是，
0: 都是
1: 我能要，晚能要，什么都是。比方说，你老先生这车钥匙，
0: 像车钥匙。
1: 你说那位倒霉不倒霉？头一下这个叫车钥匙，后边越亲越不像人话。比方说，你这车钥匙、马趟着、刀砍着、斧剁着、牛顶着、狗咬着、鹰抓着、鸭子踢着，
0: 鸭子踢着，
1: 鸭子能踢人吗？
0: 就是
1: 走得好好的，管听你。
0: 不像话！
1: 吃上我两副大力丸，保险你延年益寿，身体健康，刀枪不入。其实大力丸是假的，就我说的生意，
0: 哎，生意
1: 那不是真正的药丸，切糕丸，
0: 切糕丸，
1: 切糕揉的，我怎么知道？我吃过一回，
0: 是啊，
1: 我吐出俩枣核来，
0: 这大力丸吐走，
1: 我找他去了。我说卖大力丸的，你怎么这么说？你这个药是病，怎么吃出俩枣核来了？
0: 他怎么说？
1: 那是双加料的，
0: 双加料的，
1: 双加料的，
0: 俩枣核
1: 啊，骗人不骗人？
0: 骗人，
1: 这叫生意。还有一种，你看我们说一下，有个苏文茂先生
0: 啊，
1: 他对这个算卦的、相面的，他说了很多了。
0: 对，
1: 那个玩意也是生意，
0: 哎，
1: 这个金呢，那个金呢，揪金呢，呛金呢，什么坐的金呢，嘴子金呢，这都算卦的相面的。
0: 哦，
1: 还有一种啊，算命的，这更算人，更骗人。
0: 哪种算命的？
1: 叫念金。
0: 什么叫做念金呢？
1: 这个您就不知道了，这是另外一种特殊花样的算命的，就更骗人了，就是没有眼睛。
0: 哦，
1: 师木的先生算命的，
0: 师木的先生。
1: 前些年咱们天津卫经常有这种算命的，算这个命的时候必须要穿长袍马褂，穿着大褂，没钱买马褂的，来一个布坎肩，带着一个布帽头，红嘎子刺儿，有一个哨马子。哨马子什么样呢？就是好像是一个夹背似的，比较窄，往这一推，这有俩口，后边这口呢盛点什么馒头啊、饽饽、干粮什么的，前面这口啊里边有天津卫老太太斗的那个石斛，斗纸牌，
0: 有纸牌。
1: 如果说有算命的呢，他给你算命；没有算命的，他可以卖纸牌。师木的先生身背后我们还背着一把大弦子，
0: 还有把弦子，
1: 就是天比较暖和的时候，胡同里头有聊天的、说闲话的，没有算命的，他可以摘下弦子来，坐在那给你唱个小曲儿，
0: 能唱小曲儿。
1: 猪八戒大战孙悟空啊，孙悟空大战猪八戒，他给你唱小曲儿。
0: 是是。
1: 您说他没有眼睛，师木的先生算命，这种叫念金。您说他算起来灵不灵？
0: 李先生，
1: 哎，我认为他灵。
0: 他怎么灵啊？
1: 您想啊，他师木的先生，两个眼睛看不见您的面目表情，他愣给您算对了，他能不灵吗？你说他没有眼睛，他不能够察言观色，
0: 就是
1: 看不见你的表情，他算出来也是灵的。
0: 他肯定是灵啊，
1: 肯定也是不灵的。
0: 怎么呢？
1: 因为他讲的话也是八面分两头堵，怎么说怎么有理，算着算着越听越可气，越听越不像人话。你要不相信，要找一个师木先生给您算命，算不了五分钟，准能把您这鼻子给您气歪了
0: 啊！也不至于，
1: 不至于
0: 啊！
1: 当然了，你也没鼻子。如果您要有鼻子的话，
0: 谁没鼻子？
1: 有
0: 什么眼神？
1: 这不鼻子，我鼻子
0: 啊，
1: 眼神不好，
0: 就是
1: 我看成粉刺了
0: 啊！有这么大个粉刺吗？
1: 打刚才我要给您挤出来，
0: 别挤。不能挤，
1: 你要不相信
0: 啊，
1: 咱俩就表演一回。
0: 还能表演一回？
1: 我就来那个师木的先生算命的。
0: 可以，
1: 您把我请来给您算命
0: 啊，
1: 算不了五分钟就把您气糊涂了。
0: 我不相信，
1: 我给你表演，
0: 你学一学。
1: 今天正好我穿的是大褂，
0: 上
1: 马子就代表了
0: 啊，
1: 这就是一代表一帽头，手里头呢，这个手要拿着一个马杆，
0: 拿着马杆，
1: 这马杆叫什么？叫问路棒
0: 啊，得问路，
1: 还得问着。
0: 哎，
1: 这手拿着一小铜锣，铜锣那锣旗鼓出来，就跟那奶头似的，就跟那马奶头似的。哎，有这么一个小。小锤中指勾着，叮叮叮，这个叫暴君之。
0: 哎

0: 暴君之。
1: 我你想想，
0: 哎，你学学，
1: 我再一回头就那师母先生了，
0: 咱们看像不像啊？
1: 看看像。
0: 哎，师母先生，
1: 当当，
0: 这像。
1: 秋才问起阑珊霜，当月亮高地问行人呐、啊，当、
0: 哦、好，还得跟他打个招呼。
1: 嗯，
0: 先生，
1: 哇，您呐，别往前走了。
0: 为什么不往前走了？
1: 前边呢有一道沟，
0: 前面有沟，
1: 哎，
0: 用不着您多说。
1: 怎么？
0: 我是算命的
1: 啊，
0: 我算出来前面有沟了。
1: 算出来了，
0: 所以我没往前面走。
1: 嘿，好，
0: 先生，
1: 哎，
0: 您是干什么的？
1: 算命的，
0: 算命的。
1: 对
0: 了，太好了，
1: 您呢，给我算算命。
0: 给谁算命？
1: 给我算命啊。
0: 哦，你还有命啊？
1: 哎，
0: 废话，我能没命吗？
1: 在这没个座位算不了啊。
0: 没关系啊，
1: 您上我家算去。
0: 上您家
1: 啊？
0: 我没去过，不认得我。
1: 我领着你，
0: 谢谢您，
1: 好不好？
0: 给你马，
1: 哎，把这马杆给我，
0: 上我家算去。
1: 慢走啊，
0: 行。
1: 我领着你就别挑，
0: 习惯了，
1: 哎，慢慢走，
0: 哎，过马路，
1: 快到家了，过来，
0: 好好好，
1: 哦，哎，进胡同，
0: 没有眼睛不方便，
1: 哎，
0: 啊，
1: 现在别挑了，
0: 不咋的，
1: 哎，进大门，
0: 进大门，
1: 这到了，
0: 哎，走前院，
1: 哦，这是大门，
0: 这是前院，
1: 哎，这前院，
0: 大门这就是前院，
1: 哎，
0: 哦，进大门进前院了，
1: 好，
0: 哎，你得进二门，
1: 哦，进二门，
0: 这是中院，
1: 哦，这是中院，
0: 慢点慢点，
1: 大门是前院，这个二门是中院，
0: 哦，
1: 您进三门，
0: 进三门，
1: 哎，这是后院，
0: 哦，这是后院。
1: 别着急，
0: 贵姓啊？
1: 哎，我姓杜，
0: 杜先生。
1: 哎，
0: 你这个院子不丑啊，
1: 有钱呐，
0: 空气好
1: 啊。哎，院子大，
0: 院子好，太好了。
1: 就是，
0: 不过也有一样不好，
1: 哪样不好？
0: 着了火跑不了。
1: 哎，废话，
0: 有你这么说话的？
1: 他们都不来。
0: 哎，走走，哎，进屋进屋，
1: 上台阶吧，
0: 上台阶。哎，
1: 好，好，好，
0: 辛苦您了，
1: 这就进屋了。
0: 谢谢您，
1: 谢谢。
0: 当，
1: 别敲了，
0: 进屋里还敲什么劲啊？
1: 哎呀，杜先生
0: 啊，
1: 姓杜啊，
0: 姓杜，
1: 谢谢你，
0: 哎，
1: 你对我有好处，
0: 嗯，
1: 有眼睛在天堂，俺这没眼睛在地狱，
0: 别客气，
1: 你对我这个好处太大了，
0: 啊，
1: 我这个人搁不了一点好处，这一道你领着我受了累了，受了罪了，辛苦了，
0: 嗯，
1: 我感谢你啊，大恩大德呀，杜先生，
0: 不客气，
1: 领着我一道啊，
0: 啊，
1: 我呀，我这一辈子报答不了你的好处了，
0: 你打算什么时候报答？
1: 下一辈子报答你呗，
0: 下一辈子你打算怎么报答我？
1: 下一辈子等你眼瞎了，我再领着你，
0: 像话。有你那么说话的，
1: 当
0: 别敲了，这
1: 给我，我把它拿过来。
0: 我累了，
1: 哎，累了，
0: 找个座儿去，
1: 把杆儿也拿过来。
0: 哎，
1: 把杆儿立着，哎，
0: 啊，立着，
1: 好好，
0: 累了不要紧，哎，
1: 累了我给您找把椅子。
0: 谢谢谢谢，留把椅子，那太好了，
1: 哎，
0: 好些高手都有，没有眼睛就是不方便。
1: 哎，
0: 杜先生这好，还给我找把椅子，你看你
1: 坐
0: 坐坐，
1: 先生，
0: 干嘛来了？
1: 把椅子，哎，您摸摸，哎，留把椅子，哎。
0: 好，您坐哪里？
1: 啊，没椅子了，
0: 没椅子，
1: 我站着吧。
0: 我抱你，
1: 抱着吧。
0: 你抱着动过吗？
1: 稍微歇会儿，
0: 哎，歇会儿，
1: 太累了。
0: 哎，就是，
1: 哎呀，
0: 让他歇会儿。
1: 行。
0: 毛病还不少。
1: 嗯，
0: 有臭虫，
1: 好再臭出来，
0: 我还听听。
1: 嗯
0: 嗯，爸，您这干嘛？
1: 他咬我，我也咬他，
0: 像话吗？哎呀。
1: 哎呀，歇够了，
0: 歇够了。
1: 杜先生，我给你算命，
0: 哎，您给我算算。
1: 我把弦子摘下来。
0: 哦，还得把弦子。
1: 啊，摘下弦子。我得弹着弦子呢，
0: 还得弹着。
1: 就是这个习惯
0: 啊。
1: 啊，杜先生，当当当当，不当当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0: 我等谁呢？
1: 还等这儿？我算了啊，你准备算一个多大岁数的？
0: 我准备算。啊，您这不像话呀！什么叫我准备算一个多的岁数？
1: 打算算一个多大去？
0: 我是多的岁数，就算多的岁数。
1: 不想算多大去？
0: 哎，我算个四十九岁的，
1: 四十九岁的。
0: 哎，
1: 二来这零
0: 三十九，四十九了，
1: 四十九。
0: 二来，
1: 我这
0: 啊，
1: 咱商量商量，
0: 好吧？
1: 你算个四十八的，
0: 四十八个嘛，行不行？
1: 不不，就四十九，
0: 少要俩钱
1: 儿，不
0: 不行，
1: 四十九，
0: 四十九。
1: 二来这零，要不算个五十的吧？
0: 五十干嘛？
1: 就四十九，
0: 四十九这个词我还没学会呢，
1: 现学词儿。
0: 你们当年
1: 哎，就四十九，
0: 四十九了。
1: 哎，
0: 俺那个灵官，那个灵官，
1: 四十九岁来占算。俺那个灵官，那个灵官，我不知你是属河马的。
0: 杜先生属河马的，
1: 属河马的。我们意思属河马的，
0: 什么口音呢？
1: 那叫
0: 属什么的？
1: 口音一样。我说你是属河马的，
0: 这劲废的。
1: 嗯，
0: 属什么？

0: 属什么的？
1: 属什么的？你给我算
0: 啊！我给你算。
1: 问我干嘛？
0: 刘顺杜先生属什么的？我给你算。他是这个49岁，他是子鼠啊，
1: 子鼠丑驴，
0: 子鼠丑驴呀、
1: 啊！您告诉你啊，
0: 子鼠丑牛，
1: 我到你们家改牛了。
0: 什么改牛了？
1: 子鼠丑牛，寅虎卯骆驼，
0: 卯骆驼吗？
1: 应当是
0: 寅虎卯兔，
1: 知道是兔不敢说呀？
0: 怎么呢？
1: 恐怕冲着你小名儿、
0: 哎，你小名儿才叫兔。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巳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前三连坤六断，雷中戌坎中坎，前五年后五百年。杜先生今年49岁了呀，你这个属性我给你算出来了。
0: 我属什么的？
1: 你是属黄花鱼的。
0: 我像哪条黄花鱼？
1: 什么乱七八糟？
0: 人有属黄花鱼的吗？
1: 对不对啊？
0: 不对，
1: 不对，别着急，慢慢算。
0: 接着来，
1: 属黄花鱼不对，算出来了
0: 啊！
1: 你是算这个算马的？
0: 哎，不，
1: 马的，
0: 属马的，我算的对
1: 不对？
0: 属马的，
1: 不对，咱慢慢上。
0: 哎，不对，
1: 属马的不对、
0: 啊。哦，属牛的，
1: 哎、大吉就
0: 牛也不对，
1: 大吉就马哈一的
0: 啊，牛
1: 对不对？
0: 不对，不对，
1: 牛也不对，马牛马牛不对，
0: 属羊的，羊也不对。
1: 哎呀，羊也不对，牛羊马牛羊都不对。
0: 哎
1: 呀，我说咱商量商量，
0: 好吧？
1: 给你来条狗行吧。
0: 这玩意儿有商量的吗？
1: 差不多了，弄条狗干
0: 也不对。
1: 你到底属嘛的？
0: 我属猪的。
1: 属猪的狗猪，哎，你这个人也死心眼儿
0: 啊，
1: 都是四条腿吗你？
0: 他那凑腿来了。
1: 你到底属嘛的？
0: 我属猪的。
1: 决定好了，
0: 决定好了。
1: 一定属猪啊，
0: 一定属猪。
1: 公猪母猪？
0: 我母猪。
1: 母猪。
0: 你绕着我，
1: 你到底是属嘛的？
0: 这属性不分公猪母猪，
1: 哦，就是，
0: 我就属猪的，
1: 属猪的。二来的灵王，二来的灵王，属猪之人来占算，不知你是哪一年生人呐、
0: 啊？杜先生
1: 啊，你是哪一年生的？哪年生人还得你给我算
0: 啊？我给你算一算。
1: 哎，杜先生，你是哪一年生人呢？你是属猪的。哎呀，你那先生，你是1987年生人呐？
0: 87年生人，
1: 87
0: 了是吧？我才9岁
1: 啊。杜先生今年9岁啊？
0: 谁？
1: 你不说你9岁吧？
0: 我说如果87年我9岁，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0: 49岁，
1: 是不是87年生人？
0: 不是，
1: 应当呢。
0: 47年生人，
1: 这不就对了吗？
0: 框出去了。
1: 啊，灵光，你的灵光呀！47年生人来占算，我不知你是几月里生人，
0: 杜先生
1: 啊，你是几月里的生日啊？
0: 他又问我，
1: 不，
0: 我告诉你几月生日啊？你也不知我是日子
1: 啊？我告诉我月份日子，
0: 日子你也算不对，
1: 算得出来？
0: 我不相信。
1: 你是几月的？
0: 我是8月的，
1: 8月的
0: 啊，
1: 八月的一个日子超不过3句去，我就给算上来。
0: 我不相信，
1: 叫别人听一听
0: 啊，
1: 8月的绝对超不过3句，你这个日子我就得算准了，
0: 没那个事儿。
1: 你是8月初几的？
0: 不对，
1: 1句了，
0: 嗯。10局的也不对，
1: 2句的，
0: 20局的
1: 啊，对了，
0: 你看没超过3局对了，
1: 废话，
0: 你看了怎么样？
1: 这一个月就是初几、10局、20局的，能不对吗？
0: 你是20局的，
1: 二姨，你问我干嘛？
0: 应当呢。
1: 我是26的，
0: 26的
1: 啊，26生人来占算，不知你是什么时辰，
0: 杜先生
1: 啊，
0: 你是什么时候生的？
1: 好，他又问我，
0: 问问你们。
1: 我呀，子时生人。
0: 哦，子时，
1: 哎，
0: 子时，你吃过饭了吗？
1: 子
0: 时啊，
1: 子时我吃过饭了。
0: 子时是几点？
1: 子时是12点。
0: 那你让别人想想，12点不正吃饭的时候吗？
1: 什么呀？您那12点吃饭那是午时，
0: 哦，
1: 中午12点。
0: 对对对，
1: 我这子时呢是夜间12点，
0: 哦，夜里12点，
1: 哎，
0: 那你不去吃夜宵吗？
1: 没听说过，
0: 我吃夜宵吗？
1: 杜先生啊，
0: 你是半夜的时候？
1: 哎，我子时半夜生人，
0: 夜里12点，
1: 夜里12点。
0: 哎呀，杜先生
1: 啊，
0: 你胆子够大的，
1: 怎么了？
0: 半夜的时候人，你不嫌害怕吗？
1: 我总得害怕吧？我
0: 发来的灵光，
1: 别唱了。乱七八糟！
0: 你为什么不让我算呀？
1: 你甭算了，打刚才往这儿一坐，由头到尾您一句都没算对。
0: 你说的什么话？
1: 由头到尾一句都没算对。
0: 你说我往这一坐，由头到尾一句都没算对，
1: 一句都没对。
0: 对呀，我抢回活，我这个算命的由头到尾再给你算一遍。
1: 嗯，
0: 要是有一句不对，倒着钱你把我踹出去，不算你牺牲。
1: 啊，
0: 我说你今年是49岁
1: 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你是属猪的
1: 啊，
0: 87年生人。
1: 对对对，
0: 你是8月的生日
1: 啊，
0: 你是26的日子。
1: 对，
0: 夜里子时12点生人，大夜的叫声。对不对啊？
1: 对呀、
0: 啊，你说哪句不对啊？
1: 对，
0: 这不句句都对吗？
1: 对是对，
0: 嗯，
1: 这都是我刚才告诉你的。
0: 哦，刚才你告诉我的，
1: 哎，
0: 我能把它记住了就不简单。
1: 对，哦，你能把它记住了就不简单。
0: 对，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哈
1: 哈哈哈，走，
0: 我录下，
1: 录下，
0: 您。
1: 扔炸弹了，
2: 扔炸弹了。啊、你怎么哄我、啊、哄你啊，我打算打你一顿了，
1: 还算不算？
2: 你骗人
1: 骗人
2: 骗人
1: 还算不算？
2: 不算了，
1: 不算没关系
2: 啊，
1: 不算给钱
2: 啊，给钱
1: 给钱我到别人。

0: 漂亮的，
1: 送派出所去，我给钱，
0: 你不给钱，你欺负我
1: 啊！
0: 你欺负我没眼没后，
1: 我就不给钱。
0: 你欺负我，我可告诉你，我有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我可不能吓唬你
1: 啊！
0: 我这人有个病
1: 啊，
0: 好抽羊角风，
1: 没事，
0: 抽上六个钟头也没完。
1: 我不听
0: 你，给钱不给钱？
1: 我不给钱，
0: 给钱我可抽上。
1: 你抽吧，
0: 我告诉你，是六个人
1: 抽羊角风，
0: 你给钱
1: 抽吧，
0: 不给钱我告诉你，能抽上。
1: 真抽啊！我给钱吗？给钱吧，
0: 给钱就不抽了，
1: 给钱就不抽了，
0: 好的，
1: 太可笑了。
0: 给钱，给钱，我让别人赚钱，我给打不走算了。给钱，我这忙着去。
1: 哎呀，咱别跟人搅和
0: 啊！
1: 快给钱，
0: 快给钱，
1: 不心静，
0: 给钱。
1: 哎，对，
0: 哎，你先别拿，
1: 哎，
0: 给钱是给钱，
1: 就是，
0: 你不是能算吗？
1: 能算。
0: 那就各位观众看看，
1: 嗯，
0: 通知各位观众，你算算我手里这张票子是多少钱一张的？
1: 哦，
0: 你要算对了，你把这钱拿走。
1: 嗯，
0: 算不对，不但不给钱，踹你三脚，把你轰出去。
1: 哎呀，我给您算命，还有个票子算命
0: 啊？你不有能耐吗？
1: 你有点拿来我，
0: 你来，
1: 你怎么算出来给我？
0: 哎，
1: 算不。不给我还打我
0: 还打你？
1: 哎，我这个算命你有本事，有把握，你拿过来我摸一摸。
0: 你摸
1: 这个票子，马上我就能算出来。
0: 摸摸行？
1: 他是这个多少钱一张呢？他这
0: 算吗？
1: 他是你这个票子，哎呀，他是这个急死人呐！你这个票子，他是这个，他是这个子丑阴谋春死。
0: 子丑阴谋了，
1: 是千三看。你这个票子，他是多少钱一张？
0: 算
1: 你
0: 上牌。
1: 他是这个票子，对，我看出来了
0: 啊，
1: 这个票子他是一百块钱一张的，啊，一百元，
0: 先生，一百块钱
1: 一张。这就是一百块钱一张的，你怎么把眼睛睁开了？
0: 对了，我这个人是见钱眼开。
1: 哎，你这。

0: 大家过年好。大过年的我都不想出来吓唬人呐，可我就待不住。今天呐是个好日子，这不来到年了吗？跟大家呀透露个小秘密，我跟海燕的地下恋情啊已经坚持了六年了。六年，在这六年当中啊，我们之间的情感呢、啊、是干净的、清纯的、无邪的、是天真的。这地下恋情呢，就在今天，我想把它挪到地上来。大伙听着是不是觉得挺害怕？我把我自个儿也吓一激灵。来之前呢，我在家呀，自己背了一下台词儿，向海燕表白的台词儿。这一到门口还有点紧张呢，不行，我再练一下。得一进屋，一打嗝让人笑，对不对？啊，我的妈！
1: 你干啥呀？你吓我一跳啊！
0: 你瞅你那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1: 进来吧。
0: 孩子呢？
1: 还没回来呢。
0: 还没回来呢？啊，那太好了，抓紧时间。
1: 干啥呀？
0: 向你表白。
1: 那
0: 你要干啥去？
1: 我扭秧歌去。
0: 别去了，秧歌队让我解散了。
1: 你干啥给解散了？
0: 这不大过年的，让大家都回去好好过个节。再说那帮老头老太太呀，那老头耍单，老太太有耍单的，给他们个表白的机会。哎，我告诉你啊，那老王太太跟老李头他俩好上了。那老张太太呀，那都吃醋了，哭的呀，假牙都哭掉了。
1: 快坐吧，
0: 我给家安慰他一天呢。
1: 快坐吧。
0: 行了，抓紧时间，我向你来表白。哎呀，
1: 咱俩就别表白了。你说我姑娘还没结婚呢，你知道我知道就得了，表白啥呀？
0: 那得表。
1: 别表。
0: 不行，你跟你说，咱俩把这事先定下来，等孩子结完婚吧，咱俩再结也不迟。你得给我这个机会。
1: 行了，那你表吧。
0: 给我个机会啊！啊！哦，你是我的小苹果。哎呀妈呀！小呀小苹果，心里头暗恋你这么多年，却始终都不敢说。今天我终于鼓起勇气。海燕呐，希望你嫁给我。
1: 啥声啊？
0: 门开了吧？
1: 我姑娘回来了。啊？
0: 不能吧？那也太快了。怎么回事？
1: 哎呀妈呀！你裤子开了。嗯。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呀，哎呀妈，太尴尬了！大过年上人家给表白，裤裆还表开了。哎呀，太搞笑了！行了，不说了，我回家换条裤子去。
1: 换啥换？你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0: 这多不好啊！这大过年还给你找点活干。哎呦我的天哪！
1: 这算个啥事儿啊？两针的活拿来吧。
0: 关键你咱得抓紧点时间啊、嗯！哎呀，这成啥事儿了呢？
2: 喂，小月，你要来我家呀？哈哈，还要给我一个惊喜？行，那你来吧。啊？妈呀！我妈这个时间去跳广场舞了。
0: 快看看是不是丫头回来了？
1: 好像是我姑娘回来了。
2: 来吧，
0: 快走！哎。
2: 你快走啊！
0: 我哪走啊？
1: 那有窗户。
0: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1: 不是，那你咋整啊？
0: 我就不行，怎么都得见一面，见一面吧。
1: 你说你穿成啥样了？咋见呢？呀，
0: 可也是哈。
1: 不是，
0: 那怎么整啊？
1: 那
0: 我……
1: 那你快藏啊！
0: 那我怎么办？哎呀，
1: 快藏！
0: 哎呀，我的妈！
2: 哎呀，妈，你在家呀？啊，
1: 我不在家，我干啥去？啊，
2: 你今天不去弄秧歌了？
1: 不去了，过年了，秧歌队也放假了。
2: 嗯，那不去不行啊，妈，你自己出去扭一扭吧。
1: 这傻孩子，人都放假了，我自个儿扭啥去？哎，可真是的，你那个学舞蹈去了，咋今天下课这么早呢？
2: 啊，今天下课早啊。啊，
1: 不是，那下课早不行啊。那啥，那下课早，你正好，你去找那小高，你俩处对象去呗。
2: 哎呦妈，我烦他！
1: 你这丫头，哎，哎呀妈！哎，
2: 这谁裤子？
1: 行了，你要看着的话，我也不瞒你了，秧歌队你张大爷的裤子。你看他光棍儿，他也不会缝这活啊。我先搭把手，我先寻思不想让你进屋，就怕你看着怪不好意思的。
2: 妈，你也太保守了吧？这都什么年代了？没事儿，我张大爷要对你好的话，拿他家缝去都行。
1: 傻丫头，你说话
0: 不注意。
1: 姑娘，嗯，你就听妈话，去处对象去呗。那处对象都是相互的，你不能老让人小子来找你的呀。你去找找他去呗。哎呀
2: 妈，你别跟我说了，我不喜欢他。
1: 你看看，电话来了吧？找你的，快接！
2: 我不接。
1: 哎呀，你不找他，他不找你吗？你快接电话！
2: 哎呦，我不接。
1: 这还成，成不懂事了。哎，小高啊，啊？哎，我这就过去。哎，
2: 怎么的了吗？
1: 那什么，你王大爷心脏病犯了。
2: 啊，那你赶紧去吧。

0: 姑娘啊，快点给妈搭把手。哦，
1: 我不去，我去帮不上什么忙。
0: 那，哦，那行，那什么，你自己在家你小心点啊。嗯。别整啥动静了啊。
1: 妈，你跟谁说话？啊，
0: 我跟你说话呢。
1: 你跟我说话，你喊什么呀？
0: 是吗？我喊了。啊，我去，我一会儿就回来啊。啊，
1: 不急。哎，晚点回来也行啊。
2: 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肯定成。这不过年了吗？我想给我那小芳一个惊喜。
1: 是来了。
2: 但搁家练的挺好，一到这儿啊还有点紧张，我得练练。啊！
1: 哎呀，搁门外喊什么呀？
2: 瞅你损色，你还吓我一跳呢。
1: 进来。
2: 阿姨出去弄秧歌去了。
1: 我去了。
2: 抓紧时间啊！小芳。啊。坐。哎
1: 呀。干嘛呀？啊！
2: 你是我的小苹果。心里爱你却不敢说，今天鼓起勇气来表白，希望你能嫁给我。
1: 怎么整？
3: 出门开了。
1: 王妈回来了。啊？
2: 你看了？
1: 裤子开，
2: 哎妈呀！你妈，不好意思哦，你妈头一回听说呀，表白能把裤子给表开裆的，
1: 脱了，
2: 那可大了啊，五回坏表。
1: 我想脱了吧，我给你缝上。
2: 你看一来就给你添活，多不好意思啊！哎呀，太尴尬了，头一回。
0: 姑娘，姑娘，妈回来了，我没带钥匙，给我开门。
1: 嘘啊！王妈回来了啊！
0: 咋整？姑娘，你干啥呢？给我开门呢！
4: 哎，妈，你等一下啊！
2: 咋整啊？
4: 你赶快走！
2: 我往哪走啊？
4: 那边有窗户。
2: 你家16楼，你想吃馅饼啊？
4: 你赶快藏起来！啊！
2: 妈，往哪藏啊？妈，往哪藏啊？
4: 快！
1: 妈，哎，回来了啊！
0: 你干啥这半天没给我开门呢？啊？
1: 哎，我答应好了。
0: 啊，好了。那个没等我到地方，人吃开就去玩就过来了。
1: 是啊。啊，
0: 你这丫头老挡着我干啥呢？快！
1: 没有，滑步吗？
0: 去。姑娘，那个我走这半天，家里没啥事儿吧？
1: 没事。
0: 没有动静？
1: 没有。啊。
0: 姑娘，啊，你说你也老大不小的了，咱娘俩唠点心里话。那该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就非得挑三拣四的。你王姨给你介绍的对象那小高多好啊，姓高，高大上，名如其人呐。你说人家长相好，家庭背景好，工作好，那你还挑啥呀？啊？哎呀，
1: 行了妈，我跟他没有共同语言，再有这个人吧，太自以为是，你知道吗？
0: 哎呀，啥叫共同语言呢？你不就喜欢搞文艺吗？人家不也是文艺圈的吗？那还咋的？非得说，哎呀，我崇尚自由恋爱。我都不是说你，说你自由那玩意儿像猴子似的上蹿下跳的。
1: 妈，说话能不能注意点啊？外人听到怎么办？
0: 他不没在这吗？
1: 那你也不能讲上坏话啊。你好，你那天去公园扭秧歌，我都看见那老头了。哎呦我的妈呀，长成那样真没谁了，看不好就能上树那种。
0: 说话你多没礼貌啊，人听着多不好。你跟妈比啥呀？妈啥岁数了？妈这岁数找个伴儿就行。

0: 伯母在家吧？
1: 妈，你让他来干什么呀？
2: 什么？我让他来的？
0: 我是小高。
2: 你不去找人，不找你吗？
0: 这高大上。
1: 我不去。
2: 开门去，死丫头！
1: 我不去，
2: 一点儿不懂事。哎呦，
0: 伯母。
2: 哎。
0: 我看门没锁，就贸然进来了。
1: 你也太不见外了。
0: 我相信您会欢迎我。
2: 啊，欢迎欢迎，快进来吧，坐。
0: 那就好。伯母
2: 啊，坐吧。
0: 过年了，我想借助这美好的时刻，向小芳做个表白。
2: 呀，那个孩子啊，表白是两个人的事儿，那你们俩得出去。
0: 不，伯母，我想恳请您给我做个见证。
2: 年轻人是我能见证明白吗？你还
1: 行了，你要表就表吧，表完他就走了。
0: 芳。你是我的小苹果，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我都不嫌多。今天我鼓起勇气大声地对你说，芳，嫁给我。
1: 停停，
0: 好了，伯母，
2: 不，这个孩子你拿着吧，那个这个动作就别做了，现在裤子质量可不好了。
1: 是，线也不够。
0: 对这个动作这么敏感吗？
2: 是，
0: 那就免了吧。伯母，嗯，你家床在动？
1: 啊，没有啊，
2: 那个是我碰的，我刚才过去拦你的时候，我一着急我就碰床了。
1: 是我动的吗？
0: 不对，
1: 我动的，
2: 我动的，
0: 肯定在动。
2: 没有，这不他这你看这
0: 有贼。
2: 没有，我娘俩一直在家里的。
0: 有贼也不怕，我看看。没有。啊？真没有。哎呀，是我太紧张了，恍惚了。
3: 小陈。
2: 孩子。那啥，表白也完事儿了，正好你们二人世界，你们俩出去吧。
0: 啊，伯母，是这样，这不过年了吗？我父母已经把饭菜做好了，想让我请小芳过去吃顿饭。哎呀，
2: 太好了！那什么，那个，更不懂事儿呢，人家都来请你了，咋能不去呢？孩子，快走吧。
0: 谢谢伯母。哎，
2: 去吧去吧，谢谢你爸妈啊。
0: 伯母，那我改日来看您。哎，
2: 好，再见再见。
0: 走了啊。哎，
2: 再见。
0: 哎妈呀，什么事儿？
1: 没事
2: 吧？哎呀，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不先磕碜呢？哎呀妈呀！那什么，你们在屋吧，我们出去。啊？哎，
1: 妈，你没事吧？
2: 这孩子，你咋来了呢？
0: 伯母，这是我就他养那孩儿。
2: 不是，他就是他自由恋爱那个人儿。你放心，阿姨给你做主。你是我认可的，他不算数。小芳，你赶紧去吃饭去，快点的。孩子，你留下，我对付你。来，
1: 妈，你干什么呀？
2: 来，妈，
0: 走了。哎，妈呀呀呀！伯母，你家是啥呀？我掉猴子窝了，我呀！
2: 死老头子，你出来干啥呀？你咋就忍不住呢？你呀，
1: 这谁呀？
4: 我再不出来，我儿媳妇让人领走了。
1: 他谁呀？
2: 谁？
5: 他是我爹。
4: 我是他儿子。嗯。
5: 不是，
4: 他是我爹。
5: 对，
4: 不是。咱俩谁是谁的爹？
5: 咱俩你是我的爹。哎，
2: 不是，那咋这么巧呢？
4: 这么巧，无巧不成书，太巧了。这家伙刚才在床下这一会儿，这把我给憋的，是我们有点像猴子。我告诉你，小高，你这个人还很年轻。刚才大爷这人在床下一切我听得很明白，走过半辈子了。对情感和爱情这东西啊，大爷也有总结。大爷怎么认为呢？我认为爱情这个东西啊，它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你摸不着，你也看不到，你更琢磨不懂。你听明白没有？我再给你举个例子，就大爷长成这

0: 个模样，你婶儿她喜欢我，
1: 没招啊，
0: 没招啊，就我儿子长成这样，丫都喜欢他，
1: 没招啊，
0: 没招啊。你长得大个头，双眼暴皮，浓眉大眼，丫都不喜欢你，
1: 没招啊。
0: 明白没？
2: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
3: 爱情是个很玄很玄的东西，看不着摸不透。方，我就是有一个事情不理解。
4: 你说啊。
3: 我们俩为什么你不选择我选择他？
0: 还挺不明白，你言这扯的呢，这孩子呀。嗯，老儿子用语言跟他表达不明白，用形体告诉他。
1: 儿子 ，OK， everybody， are you ready？ Come on！
0: 挺喊的及时，我再喊晚一点就能钻个坑，我告诉你。
4: 这孩子啥时候练的这玩意儿呢？
0: 这我也明白了的。呀
5: 你跟谁练的？哎呀，
4: 不是，呀，
0: 你干什么玩意
1: 儿？你什么意思啊？
0: 大过年的，咱们跟你说，能这怎么是什么？
4: 那个
0: 怎么的？
4: 孩子
5: 咋的？干啥呀？
4: 大山呢？大山，
3: 小峰，我终于明白了，你不喜欢苹果，喜欢猕猴桃。我去找我的苹果。
4: 哎呀妈呀，这孩子受这样的刺激、啊、
1: 没招啊。
6: 这回啊该我说了。
7: 哦，张善增同志。
6: 是我呀。
7: 怎么今天您到这儿来表演来了？
6: 哎，我们到这儿来了。
7: 您最近工作够忙的吧？
6: 哎呀，挺忙啊。
7: 我找您好几次都没找到您呢。
6: 是啊。啊，有什么事情呢？
7: 有一点事情。
6: 哦，
7: 因为我呀是一个业余的演员呢。
6: 是啊。
7: 就是非常喜欢相声。哎，在我们那个单位也经常的表演。
6: 哦，
7: 就是在这个相声技巧方面呢懂得很少。
6: 是是，
7: 但是要向您学习学习。
6: 这可不敢当，
7: 这是老没有这个时间嘛。
6: 有功夫啊您就找我们来。
7: 这不是今天呢特地来拜访您来了。
6: 哎，不敢当啊。
7: 因为明天呢我休息。
6: 嗯，
7: 您能不能抽出点时间来请到我那儿，我请您吃个便饭，哥俩谈谈，能够赏我这么个小脸吗？
6: 您要想说呀互相的交流经验，
7: 嗯，
6: 这个我们呢非常欢迎。
7: 是是是，
6: 您要说是请吃饭，那可不必要。
7: 哎，不不，谈不到吃饭，主要啊就是咱们哥俩聊。
6: 嗯，
7: 您说聊完了，我能让您加吃饭去吗？那我太不懂交朋友了。
6: 哎，
7: 不为您预备随菜随饭，您说这还不行吗？
6: 咱们呀，来日方长啊，吃饭以后再说呀。
7: 您这样可不对了，我请您可是实心实意，您这连推带搡的，那您是看不起我呀？您是不打算交我这朋友啊？
6: 这位同志啊，实心眼儿。这么样吧。您既说到这儿了，
7: 嗯，
6: 明天早晨呢我一定去。
7: 那好。
6: 不过有一节，
7: 您说
6: 赶上什么吃什么千万不要预备，
7: 绝不为您花钱，
6: 那才好呢嘛。
7: 明天我就请您吃早饭。
6: 好
7: 啊，早晨比较清静一些，
6: 我们也有功夫。
7: 是啊。
6: 嗯，
7: 您说咱们哥俩是家了吃好是外头吃好？
6: 您说呢？
7: 我说咱还是家了吃。
6: 哎，家了吃好。
7: 俗语说得好吗？要饱家常饭，
6: 要暖呢粗布衣啊，
7: 这都是再论的。
6: 哎，
7: 您说咱们吃什么好？
6: 客有主便，这可得您说了。
7: 我说，
6: 哎，
7: 咱们。

0: 薄饼怎么样？
1: 吃薄饼
0: 啊？
1: 不是月份吧？
0: 哎，
1: 您管它月份呢，咱们这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0: 那就吃薄饼。
1: 薄饼讲究吃的是菜，
0: 来几个什么菜呢？
1: 我说几个菜您听听。
0: 哎，
1: 咱来个炸虾米。
0: 好，
1: 炸螃蟹，炸排骨，炸蚂蚱，炸丸子。
0: 行了行了行了，别炸了。
1: 怎么？
0: 这顿饭吃完了啊，我这腮帮子也就烂了。
1: 怎么了？
0: 太硬了呀。
1: 那么应该呢？
0: 吃点软和的呀。
1: 哦，吃点软和的。
0: 对了，
1: 那咱们烙饼卷豆腐脑
0: 有那么吃的吗？这也太软和一点了。
1: 您说吃软和的吗？
0: 吃薄饼啊，得吃炒菜。
1: 炒菜。
0: 对了，
1: 那可以。咱们炒个货菜怎么样？
0: 应该有货菜。
1: 炒个菠菜。
0: 嗯。
1: 摊个黄菜。熏鸡丝儿、酱肚丝儿、酱肉丝儿、咸肉丝儿，
0: 嗯，
1: 羊角葱来点甜面酱，吃完了沏壶好茶，哥俩这么一聊，这叫小肚子上弦。
0: 咱们讲
1: 馋馋心，
0: 是说会儿话，
1: 怎么样？
0: 对对，
1: 薄饼了，
0: 好，
1: 一并了，
0: 对对，
1: 是您上我那儿吃去，是我上您那儿吃去？
0: 废话，当然是我上你那儿吃去啊。
1: 哦，
0: 你要上我那儿吃去，那是我请客了。
1: 哦，您上我那儿吃去？
0: 对了，
1: 您知道我在哪儿住吗？
0: 这个忘了问人在哪儿住了。您府上在
1: 四川。
0: 四川呢？不去了您呢？
1: 不远
0: 啊。不远啊，吃顿薄饼跑四川去了。
1: 哪四川呢？
0: 云南四川呢。
1: 明了不是？就在罗马市大街路北楼，紧对着果子巷，那不是四川吗？
0: 哎，那个叫四川营。
1: 啊，对对对对，四川营。
0: 哎，这不行啊，差着一个字呢。
1: 因为我这人呢打惯了电报了。

0: 提议了。
1: 哎，好好，老方没完了，这斗鸡来了是怎么着？你走吧，走吧。
0: 不可以。
1: 哎，你也太多礼了。这位同志啊，有点意思，可也难说呀。业余的演员也好，专业的演员也好，说相声。
0: 哎，先生。咱甭吃薄饼了。
1: 怎么了？
0: 因为这个薄饼的确是不是月份，
1: 天太凉嘛。
0: 是啊，我看您这个身体又不太好。
1: 是啊，
0: 不，您吃完一拉稀呀，我更对不起您了。
1: 我拉稀干嘛呀？不请就不请，吃什么全一样。
0: 我这是为您的身体健康着想。
1: 你甭为我着想，吃什么都行。
0: 咱们改炖肉烙饼，您看怎么样？
1: 这可挡口啊。
0: 咱们哥俩要的三斤牛肉够不够？
1: 吃不了，
0: 要肥瘦。来了一只肥母鸡，搁点栗子，加点冰糖。咱是黄焖栗子鸡，是砂锅炖牛肉，
1: 好，
0: 烙点螺丝转饼，不为吃，就为解闷，
1: 有意思。
0: 吃完了沏壶好茶，搁点白糖，一去这个油腻。咱是炖肉烙饼，又好吃又解馋，还又挡口。
1: 得，就是它，
0: 炖肉烙饼了。
1: 对对，
0: 一定了。
1: 好，
0: 咱们吃。哎，来去，
1: 谢谢。
0: 那什么，我没戴帽子吧？
1: 你多的戴帽子了，还想蒙一帽子去？也甭管是吃什么，总而言之啊，我们得向人家学习啊。因为什么呢？
0: 哎，
1: 又回来了，
0: 先生。咱甭吃炖肉烙饼了。
1: 哎，又怎么了？
0: 因为那肉它不爱烂呢。
1: 是啊，你不炖它烂不了啊。
0: 再说那鸡肉它塞牙。
1: 嗯，栗子还上火呢。
0: 对呀、啊，这面明儿咱们改包饺子，您看怎么样？
1: 哎，包饺子可是月份。
0: 俗语说的好吗？好吃不入饺子，
1: 哎，舒坦不入枣着。
0: 对，明儿煮熟了饺子，咱们哥俩就躺着吃。
1: 为什么呢？
0: 咱让它是又好吃啊又舒坦，
1: 有那么事儿的吗？就这么一句话。
0: 您说咱们吃什么馅？
1: 我说一馅。
0: 您说
1: 猪肉韭菜怎么样？
0: 算您会吃。
1: 好，
0: 这个馅儿太单调。
1: 那么还翘什么呢？
0: 应该有点翘头。叫蟹黄对虾海参丁，这有个名。
1: 什么名？
0: 这叫五福临门。
1: 哦，五福临门。还有吉祥话。
0: 当然是了。会喝酒吗？
1: 能来二两。
0: 二两太少了，咱们来一只二锅头。我家里有个小铜锅，还是吃十个煮十个，这叫饺子就酒，没饱没醉。吃完了饺子，一喝这个饺子汤，是原汤化原食。
1: 哎，
0: 怎么样？
1: 包饺子了，
0: 五福临门了。
1: 对对，
0: 一定了。
1: 是是，
0: 咱们吃。
1: 哎，
0: 拿去。
1: 是是是。
0: 那什么，我没穿皮猴吧？
1: 多的有皮猴啊，真有点意思。还是那句话，这个我们得向大家来学习，因为我们本身呢非常的不够。
0: 哎，先生
1: 又回来了。
0: 咱甭吃包饺子了。
1: 又怎么了？
0: 因为包饺子太费事啊。
1: 是费事啊，包蒜也这个时间呢。
0: 这边明儿咱们改打卤面，您看怎么样？
1: 又打卤面了、
0: 啊、
1: 这肉啊是一回比一回少了。
0: 您这是什么词儿啊？
1: 本来
0: 肉一回比一回少了，
1: 它实在是少了呀。
0: 这打卤面您吃过吗？
1: 我活这么大个子没吃过打卤面呢。
0: 同志，我这个卤与众不同。
1: 那么你说说这卤。
0: 在煤锅炉以前，先买只鸡，买只鸭子吊汤。为的是用鸡鸭汤，可用白口馍。
1: 哎，汤肥。
0: 我这里有五片。
1: 哪五片呢？
0: 鸡片、鸭片、肉片、参片、玉兰片。这还有个名儿。
1: 什么名儿？
0: 这叫五福捧寿。
1: 哦，五福捧寿。
0: 哎，
1: 刚才那个五福临门我可没吃上啊。
0: 这回五福捧寿一定让您吃着。
1: 咱们打卤面了，
0: 五福捧寿了。
1: 好，
0: 一定了。
1: 是是，
0: 同志，那这
1: 不动不动。您没落下东西啊？
0: 没有没有、
1: 那就行了。好嘛，这人呐，说大话使小钱，这打卤面呢也不靠谱。
2: 先生，咱们甭吃打卤面了，
1: 咱们喝凉水得了。这不没影的事情吗？
0: 您这可没有，哪有喝凉水的呀？
1: 哪有您这么请客的呀？
0: 哥俩说正经的，明儿我请您吃窝头怎么样？
1: 行了行了，吃窝头
0: 啊，
1: 您上我那儿吃去得了。
0: 哎，看这个意思，你是有点轻视窝头啊？
1: 怎么轻视这窝头啊？
0: 同志，你对这个窝头怎么个看法？
1: 这没有什么看法。这个
0: 我看你对不对，你说说
1: 这窝头
0: 啊，
1: 三个字烤语，不好吃。
0: 哦，不好吃。
1: 哎，对了，
0: 同志，你看见过这窝头什么模样吗？
1: 窝头什么模样？我没看见过。
0: 你说这窝头什么模样？
1: 什么模样？上头一尖，底一窟窿。
0: 要不说他这窝头跟我这不一样不是？
1: 你那窝头呢？
0: 底一尖，上头一窟窿。
1: 好，掉个儿了。
0: 同志，由此看来，对于窝头你不了解它呀？
1: 我呀，吃了20多年了，全都吃腻了，没有什么不了解。
0: 哦，您都吃腻了。
1: 对了，
0: 对，老吃窝头当然是腻得很。那咱可以不吃窝头，
1: 还能做什么食品？
0: 再说棒子面并不是做窝头一种食品，它可以做很多种的食品呢。
1: 哦，那你能说一说吗？
0: 我说几样你听听，有碰杯，有起炒，有盆里碰，金荷叶，猴打伞，猴耍棍，猴钻被窝。
1: 哎，一窝猴。
0: 你吃过吗？
1: 没吃过。
0: 你没吃过呀？
1: 这个碰杯我倒知道。
0: 什么呀？
1: 它是一出戏。

0: 什么戏啊？
1: 京戏啊，抱灵宫碰杯。
0: 杨家将。
1: 对啊。
0: 哦，我这碰杯就是贴饼子。
1: 贴饼子。
0: 哎，
1: 怎么回事？
0: 把面和得了，抓几块面来团吧团吧，在手上一戳，贴饼的长圆形跟那个杯似的。
1: 怎么碰呢？
0: 往锅巴上一吹，对呀，这不碰杯吗？
1: 这就碰上了啊。
0: 碰杯。
1: 起炒。
0: 起炒啊，这是吃剩下的窝头，又凉又硬，不好吃怎么办呢？没关系，我有办法。
1: 嗯，
0: 把它切成了四方的窝头丁，用香油、葱花、虾米皮煸好了官，然后把窝头丁倒在里头，这么一炒，炒熟了盛出来，扒了吃，滋味鲜美，真有点五香味。
1: 这是起炒。
0: 嗯，
1: 盆里放
0: 煮嘎子啊。
1: 我煮嘎子，
0: 薄硬硬的面切成四方骰子块，搁到盆里撒上干面，这么一摇晃，然后炝好了锅，宽汤大煮，连汤带水，吃着多顺溜啊。
1: 嗯，那这个金荷叶呢？
0: 金荷叶就是摊煎饼啊。
1: 哦，
0: 您看那煎饼又黄又圆，这不是形似荷叶吗？
1: 哎，好像荷叶似的。
0: 哎，
1: 还有一个这个猴打伞呢。
0: 这猴打伞啊，是照顾老年人吃的这么一种食品。
1: 哦，
0: 因为老年人没有牙，吃嘎嘎不方便。
1: 嗯，
0: 这嘎嘎一到这老年人嘴里头啊，他满嘴里跑逮不着，
1: 可不是吗？
0: 一到嘴里就这香了。
1: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这怎么回事啊？他得炫拿着舌头追那嘎子去。
1: 是啊，
0: 你说这多别扭啊。没关系，我有办法。
1: 怎么办呢？
0: 用棒子面啊拍成这么大份的小圆饼子，用白水煮。
1: 嗯，
0: 煮熟了拿笊篱把它捞出来，得拿筷子亲着吃。
1: 哎，
0: 旁边咱有小碗的佐料，有韭菜花、秦椒、胡芝麻酱，拿着筷子掀上一个小饼子，蘸上佐料，举起来一吃，猴打伞吧。
1: 哦，这可猴打伞啊。行，还有一个猴耍棍呢。
0: 猴耍棍呢，这是煮嘎嘎撬韭菜。
1: 这怎么讲？
0: 咱开了锅了，嘎嘎跟韭菜棍上下一翻腾，这不猴耍棍吗？
1: 哎，行了行了，你歇会儿吧。还有一个这个猴钻被窝呢。
0: 猴钻被窝啊，就是熬棒渣粥啊，撬小葱。
1: 怎么回事？
0: 这是熬咸粥。
1: 哦，
0: 等粥开了锅，先抓几把盐花往里这么一撒，这味道是提提味。
1: 嗯，
0: 然后抓几把葱叶往里这么一瓤，上下一翻腾呢，那棒渣全跑葱叶的桶里去了，这不是钻被窝了？
1: 哦，这个被窝啊。
0: 哎，
1: 行，您对于这个棒子面还真有点研究。
0: 那您是夸奖。
1: 嗯，
0: 因为我素质啊，对于营养学有一定的研究。
1: 哦，
0: 并且在饮食卫生方面呢，我有深刻的了解。
1: 是是，
0: 您看我这个人呢，是常年的都离不开棒子面。
1: 哦，
0: 因为它不但经济，还有营养，再说对于我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1: 是吗？
0: 那在我们之间真有深厚的友谊，有相当的感情。
1: 哦，有相当的感情啊。
0: 嗯，
1: 那可以登记结婚了。
0: 哎，我跟谁结婚呢？
1: 哎，跟窝头结婚呢。
0: 您这开玩笑这是？
1: 谁叫你说有感情呢？
0: 他是我喜欢吃的。
1: 哦，那跟我一样。
0: 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一个营养学的专家。
1: 嗯，
0: 他尤其对于窝头跟棒子面那有深刻的研究。
1: 这么说比您还强？
0: 我都是向他学习的。
1: 哦，
0: 这不是最近我这位朋友又写出一篇文章来吗？
1: 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什么呀？
0: 嗯，题名叫窝窝赋。
1: 怎么叫窝窝赋呢？
0: 这个赋啊，这是诗词歌赋的赋。
1: 嗯，
0: 这个窝窝赋呢，它就是赞美这个窝窝头，它有哪些个优点，对我们人有哪些个帮助，写的可以说是尽善尽美。
1: 哦，这篇文章嘛，是说窝头好的，
0: 赞扬窝头的。
1: 上面的词句您还背得下来吗？
0: 我完全记得。
1: 您可以介绍介绍，我们学习学习。
0: 可以。但是有一点需要你注意。
1: 怎么？
0: 因为这个赋的体裁呀，它叫做骈体文。
1: 哦，
0: 就是四六八句的韵文，里头很深奥。
1: 哦，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您可以随时向我提出。
1: 是啊，向您领教吧。
0: 我可以给你做一下解释。
1: 您说一说这词儿。
0: 注意啊。美哉窝窝兮，
1: 嗯，
0: 微物碎妙，本天地所产，乃人力所造。
1: 哎，
0: 玉米为之主体，黄豆为之掺脚，察其色兮，金黄可爱；论其质兮，营养不少。
1: 是啊，
0: 里衣外酒兮。
1: 这个什么叫里衣外酒兮啊？
0: 这都不懂啊。
1: 不知道。
0: 就是蒸窝头的时候啊，这十个手指头，
1: 十个手指头，
0: 一个在里头，九个在外头，这不是里外酒席吗？这
1: 哦，这个里外酒席啊。好嘛，这个也够文章里头了啊。
0: 里外酒席，
1: 嗯，
0: 不必加减佐料，一日三餐席，胜似美酒羊羔，与西周而亲密，见鲁夏而不好，对腐乳而绝妙，配葱酱而逍遥。
1: 腐乳是什么呀？
0: 都臭豆腐呀。
1: 哎，臭豆腐就窝头嘛。
0: 昔日得知何愁饥苦，今日得知正合节约之道。
1: 是啊，
0: 或谓粗糙难咽，
1: 有这么说的。
0: 吾爱如骨肉之交，无人一世 常食，胜似佳肴。据此延年益寿，实为强身之宝。
1: 嗯，
0: 但尝各种滋味，吾愿终身偕老。
1: 吾愿终身偕老怎么讲呢？
0: 就是说我这辈子都不愿意离开窝头。
1: 哦，那么爱吃窝头。
0: 哎，
1: 那太好了。
0: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以后，我是心有所感。
1: 嗯，
0: 因为我纵是对于窝头也有深刻的研究，
1: 这倒不假。
0: 我一时文思大发，提起笔来我也写了一篇文章，要跟他这篇窝窝赋来比美。
1: 那个呀，一定是续窝窝赋了。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想啊，人家做了赋，我要再续，那叫千人一面，狗尾续貂。
1: 哎，不新鲜了。
0: 我独出心裁，
1: 什么题目呢？
0: 我写的这篇文章题名叫《窝头论》。
1: 什么叫窝头论呢？
0: 这是一篇论说文。
1: 嗯，
0: 就是说窝头应该怎么样蒸，
1: 哎，
0: 怎么样蒸出来就好吃，怎么样蒸出来就不好吃，在蒸窝头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个事项，并且要经过哪些个手续。
1: 哎，蒸窝头还有什么手续啊？
0: 有啊，
1: 很简单呢。
0: 怎么简单呢？
1: 把面呢和好了，
0: 嗯，
1: 团吧团吧，往这笼里啊这么一拽，
0: 嗯，
1: 蒸它50分钟，打开盖，您请开了。
0: 我开呀、
1: 哎、
0: 恐怕您开不了。
1: 怎么？
0: 如果你要按照我一篇窝头论蒸得的窝头，这不但好吃而且好看。
1: 哦，
0: 我要把我这个方式方法一说呀，当时能把你这馋勾上来，你信吗？
1: 那可不一定。
0: 如果你要按照我这篇窝头论蒸，火旺蒸1小时，
1: 嗯，
0: 接个屉子，你瞧啊，那窝头真是黄澄澄的，
1: 呵，
0: 一层油皮儿。
1: 嗯，
0: 您看那窝头啊，坐在笼屉里全精神。
1: 是啊，
0: 拿手这么一掰，真是沙沙愣愣的，往嘴里这么一尝呢，嗯，甜丝丝的。
1: 哎，
0: 往一这么一咽，顺顺溜溜的，吃饱了，太太平平的，
1: 就是不错嘛。
0: 啊，这流汗拉子了不是？
1: 谁呀？
0: 你要不按照我这瓶窝头炖蒸得了，接个屉子，你瞧啊，灰起来一层白娘，
1: 生了。
0: 您再瞧这窝头，全半身不遂了。
1: 行了行了，
0: 拿手一掰，起娘拉丝儿，往嘴里吃，粘牙糊上糖，全糊在上糖上了。你说拿舌头舔呢，舔不下来；拿手指头往下抠，太不卫生。
1: 是啊，
0: 咽是咽不下去，没法子呀，弄点水往下送。开水要烫，凉水要凉，只可以弄点乌醋水。
1: 嗯。
0: 你想，生窝头叫乌醋水，消化不良就得跑肚拉稀。
1: 没错，
0: 你说你把它扔了吧，暴损天物，叫你说运这事儿你怎么办？
1: 这窝头啊，
0: 嗯，
1: 我有的时候就蒸生了。
0: 哦，
1: 这没关系。
0: 怎么办？
1: 切成片儿烤窝头干吃。
0: 哦，两面焦。
1: 是啊，
0: 一就这个咸菜，
1: 外焦里嫩。
0: 你是能吃啊？那上岁数老大爷没牙怎么办呢？
1: 那他嚼不动啊。
0: 还是的，如果你要避免吃生窝头的话，你就应该把我这篇窝头论学会了，可以说对你太有帮助了。
1: 哎，那太好了。
0: 嗯，
1: 今天没有事情，您把这窝头论呢
0: 啊，
1: 费心您给我论一论得了。
0: 哦，给您论一论。
1: 对了，
0: 但是有一点你要注意。
1: 哎，怎么？
0: 因为我这篇窝头论比那个窝窝赋可要深奥的多。
1: 我、哦、还要深奥。
0: 如果有不明白的时候，你可以向我提出。
1: 这里头也有那个里外酒席吗？
0: 嗯，没有没有、
1: 啊、那就行了。
0: 注意啊，赋窝窝头者。怎么了？
1: 孵窝头啊！
0: 啊，
1: 有孵鸡，有孵鸭子，没听说孵窝头的。俩大窝头搁一块儿，过了几天一看，这一群小窝头啊，哪儿那事儿啊？
0: 这人呐，真岂有此理！你没听清楚？
1: 怎么？
0: 我这个孵字不是孵鸡、孵鸭子那个孵，
1: 哪孵啊？
0: 就是偏字出头，丈夫那个孵。
1: 哦，
0: 到这儿怎么用呢？这是文章的起手语。
1: 嗯，
0: 在古文里头有这么一篇文章，叫《春夜宴桃李园序》。这是李白做的一篇文章，头一句呢就是赋天地者，知道怎么讲吗？
1: 那我更不知道怎么讲了。
0: 这个赋天地者呀，就是这个天地。
1: 那么要到这儿呢，
0: 我这个赋窝窝头者呢，就是这个窝头。
1: 哦，这个窝头啊。
0: 哎，
1: 行了，您继续往下铺吧。
0: 哎，不放下铺。
1: 哎，往下说。
0: 你再搭茬我可不说。
1: 您说
0: 赋窝窝头者，
1: 嗯，
0: 黄豆玉米为尊，下配群粮，共为细末而成棒子面儿也。
1: 嘿，
0: 上尖而下圆，外实而内空。
1: 嗯，
0: 准颜色之轻重，察水气之盈虚。若火旺，水盛，涕盐气足，以体而蒸熟者，此物滋味美，颜色就金黄光润，称为美餐也。
1: 瞧这份酸呢。
0: 若火微，水欠，涕漏，气虚，不容熟而接涕者，
1: 怎么样呢？
0: 此物一辈子不能熟也呀、
1: 啊！是熟不了了。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8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咱们中国呀，地大物博，
4: 哎，地方大人多，
3: 哪样都是多的，
4: 是吗？
3: 啊，你就拿人说吧，这有多少人？
4: 6亿人口
3: 啊，6亿人口
4: 啊，
3: 一人一模样。
4: 啊，这废话，这不一个人一个模样吗？
3: 我就说那意思，人一多了，哎，你认识这位啊，把那位忘了，人多，一人一模样啊，这个也不能大伙儿都一模样，
4: 还是的。
3: 大伙儿都一模样，那恐怕照相馆就没什么活干了。
4: 哦，那谁还照相去？
3: 就是有一人照完了，大伙儿一洗就行了。
4: 也没听说怎么全一个模样的。
3: 是啊，这个。什么都是多的
4: 啊。是啊，
3: 你比如说乐器有多少样
4: 啊？乐器啊，
3: 哎，
4: 那可多得很
3: 啊。这个什么都多少样。
4: 是啊，
3: 你说什么吧。
4: 这我知道什么呀。
3: 啊，你就说这个艺术形式。
4: 哦，
3: 分多少样
4: 艺术的形式啊？
3: 啊，
4: 那有多少种啊？
3: 是吗？
4: 啊，
3: 你就说一个戏，
4: 哎，
3: 分多少种戏。
4: 是啊，
3: 各种地方戏。
4: 哎，
3: 啊，一个戏一味儿。
4: 那是啊，
3: 这跟吃菜似的。
4: 哎，
3: 一菜一味儿。
4: 啊，
3: 可也有那厨子做出菜来呀、
4: 啊，
3: 全一味儿。
4: 啊，全分不出来。
3: 那他手艺差是吧？啊，戏也是这样。
4: 是啊，
3: 一个戏啊，一种调。
4: 当然喽，
3: 是不是？
4: 哎，
3: 京戏是京戏调。
4: 是啊。
3: 平戏是平戏调。
4: 哎，
3: 啊，两个都是地方戏。
4: 对呀、啊，
3: 平戏嘛，再早叫烙子。
4: 是啊，
3: 烙子不是北京的，
4: 是唐山烙子。
3: 哎，有东北烙子，有唐山烙子。
4: 对，分那么两种。
3: 哎，北京没烙子。
4: 对了啊，没烙子。
3: 没有这个剧种。
4: 没有这个地方剧啊。
3: 莲花烙。
4: 哎，莲花烙有。
3: 哎，这就是它的原始。
4: 是吗？
3: 最早啊，就是一人唱。
4: 哎，
3: 大板儿。
4: 对
3: 啊，7块板儿。
4: 是啊，
3: 是吧？
4: 哎，
3: 一人唱一段故事。
4: 对，
3: 慢慢发展，两人唱。
4: 是啊，
3: 一段里边啊有两个人物。
4: 哎，
3: 一人表演一个。
4: 哎，
3: 前面是叙述，人物出来以后，两人表演。
4: 对，
3: 而这一段里边有4个人物。
4: 怎么样啊？
3: 两个人呢，赶。
4: 哦，
3: 前面我来这个，来这个，张三李四。
4: 嗯。
3: 后边还有俩呢？
4: 怎么样啊？
3: 朱五杨六。
4: 嗯，
3: 把这张三李四啊搁这儿，再赶那俩。
4: 你瞧，
3: 来回赶。
4: 哎，赶着唱。
3: 后来啊，添人。
4: 哦，
3: 4人在一块演。
4: 是，
3: 4人4角色。
4: 那是就行了。
3: 扮演4个人物。
4: 哎，人多了。
3: 哎，慢慢的就加上了舞蹈。
4: 哦，
3: 舞蹈
4: 身段。
3: 哎，简单啊。
4: 哎，
3: 那阵舞蹈一开始时候简单。
4: 是啊。
3: 就用那个地秧歌这种舞蹈。
4: 哦，就跟扭秧歌似的
3: 啊。秧歌不有2种吗？一种叫高跷。
4: 是啊，
3: 一种叫地秧歌。
4: 哎，地秧就是不辞高跷。
3: 哎，那也叫地蹦子。
4: 对，
3: 是吧？
4: 哎，
3: 所以也有人叫过蹦蹦戏。
4: 哎，蹦蹦戏
3: 可能这个来源就是这么来的。
4: 是啊，
3: 是吧？
4: 哎，
3: 蹦蹦戏吗？
4: 啊，
3: 你绝不能一边唱一边蹦啊。
4: 能、啊、是吧、啊、那么蹦啊，
3: 看谁蹦得高，谁就好。一会儿斜开战怎么、
4: 嗯、是那么讲吗？
3: 啊，不是蹦蹦戏，我说我这么想。
4: 嗯，
3: 我个人认为。
4: 哦，
3: 我代表我自己。我不代表您。
4: 嗯，
3: 就说这
4: 个、没说呀。
3: 就说这个意思。
4: 嗯
3: 啊，蹦蹦戏是。